0: 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咁而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同时珠江口一带亦都有雷雨发展，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说，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

0: 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话，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话，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话，乌克兰武装部队星期五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个工程师和五个俄军士兵受伤。公司首席执行官话，乌军在大约一个钟内发动两次袭击，第一次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罗斯国际原子能公司专家，而在第二次袭击，乌军利用无人机向俄罗斯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一枚弹药。国际原子能机构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生效，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的几个钟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喺港岛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就系卑路乍街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现时卑路乍街咧，去域多利道近住士美飞路嘅快线咧，就已经系解封。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士美飞路嘅快线咧，而家已经系解封。咁但系喺提提大家喺九龙。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的车辆禁止左转去士他令道去亚街路街的，受到水管急修影响，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的车辆禁止左转士他令道去亚街路街，揸车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6: 我是旅游乐园的榴莲，提起新疆，除了超级靓景之外，它的美食都不可以错过。羊饭、手爪羊，想起都想吃啊！
7: 吃过很多美食，去新疆的酒庄那里参观。
5: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Herman，
6: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4: 旅游乐园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的耳朵，
13: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4: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收听和收看星期六问责的。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时间来到早上8点08分的了。今天主持节目的有我张景莹，另外还有苏启智。早晨。
1: 早晨，观众听众。政府公布了香港最新的吸烟率，由80年代的 23.3% 降到去去年，即是2025年的 8.5%。成為歷史新低。今次最新的有關 市民吸煙情況的統計調查，還有什麼新的發現呢？而這些數據對政府在未來去推展我們的控煙政策有什麼幫助呢？
0: 咁啊，踏入咗六月啦，亦都系卫生署嘅六月戒烟月啊。咁啊，今年嘅戒烟月将会有啲咩措施，有啲咩活动咧，鼓励唔同嘅烟民戒烟咧？咁啊，阵间有机会都会讲到嘅。
1: 咁啊，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有意见想发表嘅话，欢迎打嚟1872311，或者我哋 WhatsApp 专线6891100002，留低你哋嘅意见。
0: 好，咁啊，介绍今日直播室咧，请嚟嘅嘉宾啊，咁啊，有两位嘅，分别有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早晨。
2: 早晨。
0: 咁啊，另外咧，仲有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嘅，早晨。
3: 两位主持，早晨。
0: 早晨。咁我哋先讲讲啦，嗰个吸烟率最新嘅数字啦，2025年嘅数字，刚刚都提到啦，8.5%嘅，系一个历史新低。咁啊，先问下控烟酒办啊，点睇呢个数字咧？同埋即系点解释到即系佢能够持续下降，主要嘅原因系啲乜嘢咧？
4: 好啊，其實咧，根據呢、這個統計處嘅喺去年做嘅統計調查顯示咧，我哋香港嘅吸煙率咧就已經下降到8.5%，就係一個歷史新低嚟嘅。咁其實睇翻數據咧，係我哋由1982年開始咧，嗰、那個嘅數據係吸煙率係23.3%啦。咁啊，經過各界嘅努力啦，同埋市民嘅一齊嘅支持咧，令到呢個吸煙率咧慢慢下降到而家嘅8.5%。咁其實咧，香港咧一直咧都係按照或者參考呢個嘅世界衞生組織嘅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做一個藍本去定呢個嘅控煙政策啦。咁我哋都係用一個多管齊下同埋循序漸進嘅方式，咁我哋參考外國佢哋嘅一啲有效嘅控煙措施嘅經驗啦，同埋一啲科學實證嘅一啲方法，咁啊去推出一啲嘅新嘅控煙措施。咁其實我哋見到個數據上面咧，其實除咗話吸煙率整體即下降之外咧，我哋亦都見到嗰個吸煙量亦都係有下降嘅。譬如講緊我哋每、那個平均吸煙者佢哋嗰個每日吸煙嘅數字咧，就今次嘅研究顯示咧就係10.9支啦。咁啊，比起2023年嘅時候，即上一次嘅統計咧，就係下降咗。上一次係超過12支嘅。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睇翻嗰個吸煙人數啦。其實個人數咧，如果比起喺疫情前咧，即係2019年做嘅統計調查咧，係下降咗咧，係大約係10萬個嘅吸煙人士。咁、那個數字都好大嘅。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我哋都覺得係好有效
1: 的。咁、我想問一下湯修齊啦。嗱，你作為香港吸煙及健康委員會主席，睇翻呢個吸煙率8.5%，不過粗略計咧。都有大約54萬煙民喎，香港。咁你點睇咧？你作為主席，你滿唔滿意呢個數字咧？如果要再改進嘅話，可唔可以再做好啲？
3: 其實吸煙者咧，我哋真係一個都嫌多嘅。我哋覺得政府咧真係需要保障市民嘅健康啦，同埋保障呢個公共醫療嘅系統咧，唔好受到因為吸煙人士生病咧，係受到一個更加大嘅壓力嘅。我哋睇翻呢個吸煙率咧，喺過去嗰六年咧都係平穩下降咧，睇到香港嘅重煙措施咧其實係非常之有效嘅。咁其中咧就包括喺2023至2024年咧，政府就連續2年加煙税咧，相信係對呢一個吸煙率下降咧係有一個正面積極嘅效用喺裏面嘅。咁但我哋做控煙措施咧，係要做到可以再降低吸煙率咧，一定要好似林醫生講咁樣，係要多管齊下嘅措施嘅。咁我哋委員會咧非常之歡迎立法會咧喺去年9月已經通過咗我哋叫做控煙十招嘅嗰個新控煙法例啦。咁當中嘅部分措施已經實施咗啦，好似1月1日開始就擴大咗禁煙區，排隊等巴士唔准吸煙啦，喺學校啊、醫院啊、老人院門外、指定處所門外3米又唔准吸煙。咁呢啲都係好嘅第一步嚟嘅。除此以外咧，有一啲新嘅措施咧都尚需落實嘅。好似咧，我知道咧有呢一個叫做煙包嘅統一包裝啦，以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以及原税煙標籤制度以喺制度上加強打擊呢個走私煙咧，都尚待呢一個落實嘅。咁我哋委員會都呼籲咧立法會盡快通過呢一啲附屬嘅條例。

0: 希望透過呢個多管齊下、循序漸進嘅原則之下咧，香港我哋真係可以逐步邁向無煙嘅香港。
1: 嗱，唔同嘅控煙措施詳細啲，我哋稍後再傾到啊。但係8.5%呢個數字咧，比起其他國家同地區，算係一個點樣嘅水平啊？湯主席。
0: 其實香港8.5%呢個吸煙率咧，喺全世界嘅發達或者已發展嘅地區嚟講咧，基本上差唔多係其中一個最低最低嘅啦。而且我哋睇翻上個星期公布嘅政府調查裡面咧，其實香港年青人嘅吸煙率咧更加喺15至19歲呢個經常吸煙每日吸煙嘅年青人吸煙率咧，係低到一個數字咧，係統計處嗰度咧話係係統計唔到咁低嘅添。咁所以咧顯得我哋嘅不論係中小學、幼稚園啦、教育界啦，喺呢一個控煙教育方面咧都係做得唔錯。咁更加顯得咧我哋喺要用盡辦法防止年青人成為吸煙者呢方面咧，更加係唔可以失手。
2: 嗯，我想問林文聰醫生啦，最新的吸煙率咧8.5%啦，不過咧都不及原本想降到7.8%呢個世衛嘅目標喎。咁點解我哋都仲未追到咧？如果做得咁好嘅話，咁如果係需唔需要我哋自己就再有個進取啲嘅目標？7.8%都唔夠，仲可以做好啲咧，林醫生。
3: 咁我先簡單講講個 7.8 係點樣嚟先咧。其實咧，呢個係世界衞生組織咧，佢喺2013年嘅時候咧，佢有個倡議咧，就定立一個全世界嘅一個目標，希望世界各地咧，即係有一個可以去到2025年咧，將佢哋由2010年嘅吸煙率嘅基準咧，降低30%。咁啊，定立呢個目標嘅目的咧，其實就係希望咧有大家有個方向啦，就令到各國都去加強呢啲控煙嘅工作。咁啊，香港喺2018年咧就定立咗呢、這個跟隨呢個嘅建議啦，就定立呢、這個去到2025年降低30%呢一個嘅方向。咁即係計換算翻就係7.8%。咁其實喺呢、這個政府定立呢一個咁嘅目標嘅時候咧，其實都有考慮到其實喺一啲其實當其時香港個吸煙率已經係一個好低嘅水平。其實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咧，要去再降低30%咧，其實本身嗰、那個都相當具挑戰性嘅。咁但係仍然去定立呢個目標嘅目的咧，就係希望都有一個方向，同埋亦都顯示到政府嗰、那個控煙個決心。咁所以就朝住呢方向去做。咁其實喺2018年定立咗目標之後，去到2025年，我哋都推出咗好多嘅控煙措施啦，包括咧，譬如話我哋擴展禁煙區啦，將煙包嗰個圖像健康忠告擴大啦，另外亦都有增加煙草税啦，同埋增加呢啲嘅資源去到推廣戒煙啊，同埋健康教育等等咁樣。咁到去到2025年，其實我哋呢、這個雖然冇話去到減少30% 啦，但係都已經係令到嗰個基數減少咗23.4%，其實都相當都唔錯嘅。
1: 係咁啊，既然世衞咧將個即係倡議就目標延後咗3年啦，會唔會政府都話將2028年設一個目標，就係咧7.8%，抑或是可以更加提早達標、更加進取咧？
3: 其實世衞咧喺去年10月咧出咗個報告，咁佢都去 review 即係檢討翻呢一個嘅減低30%呢一個嘅建議嗰、那個情況啦。咁佢整體嗰、那個評價就係咧，由提出咗呢一個咁樣嘅指標咧，全球嗰個嘅控煙工作係有好大嘅進展，同埋個吸煙率都下降咗好多。咁但係佢哋都發現咧，可能基於一啲嘅種種情況，包括咗呢、這個新冠嘅疫情啊等等咧，就令到全球嗰個嘅降低吸煙率嗰、那個情況咧，都去到2025年咧都未達到話降低30%，而亦都係預計啦，咁啊都要用多可能3年嘅時間咧，全球嗰個嘅吸煙率先下降到嗰個30%。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世衞對於全球嘅一個嘅估算，即係預計要用多3年時間先可以去到嗰個30%。咁當然其實香港嚟講7.8係一個指標啦，但其實我哋唔係話要 set 一個硬指標，話去到幾多就叫滿意嘅，就好似主席頭先所講咧，一個都唔多嘅，係啦。咁譬如而家我哋啱啱做嗰個數字啦，雖然話 8.5% 係一個好低嘅水平，但其實嗰個吸煙嘅人士咧，每日吸煙人士仍然都係有538,100人。 如果我哋唔能夠成功幫佢哋去戒煙嘅話咧，其實當中咧會有一半人咧就會因為吸煙相關嘅疾病，令到佢哋提早死亡嘅。所以其實我哋都要

0: 目標都係要繼續向前去。
1: 湯收齊，你係點睇咧？嗱，雖然啦，嗰個硬指標我哋冇必要啦，但係既然想做好嗰個控煙工作，會唔會進取啲都可以幫到手咧？
2: 其實我哋每降低 0.1% 嘅吸煙率嘅話咧，就代而家係代表緊大概有5400名煙民咧係戒咗煙。咁咧，亦都係表示咧，有5400人咧遠離咗因為吸煙而提早死亡嘅疾病，亦都減低咗二手煙影響佢哋自己嘅屋企人啦，同埋身邊所有人，因為吸咗二手煙一樣會致癌，一樣會係致病嘅。咁所以我哋咧係會用盡辦法咧，爭取每一個0.1% 嘅吸煙率嘅降低，當中包括立法啦、執法啦、教育，同埋我哋會繼續倡議咧協助政府推廣呢一個免費嘅戒煙服務嘅。
3: 委員會會唔會建議政府喺幾時啦，或者制定一個點樣嘅吸煙率目標咧？
2: 其實我哋委員會最終咧都係希望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所講嘅煙草終局啦，即係最終係達到一個無煙嘅城市嘅。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委員會咧會盡力同埋唔同嘅持份者咧，包括基層啦，包括婦女會啦、教育界啦、醫學界咧，盡量團結起上嚟同埋達成共識，希望政府喺立法嘅進程裡面會再加快一啲嘅。
1: 咁我問翻林文聰醫生啦，今次咧個一啲調查結果咧，除咗頭先個整體嘅數字之外，想問得細啲，有冇睇到啲特別嘅數據可以幫助我哋執行控煙？包括譬如吸煙嘅性別啦、年齡啦，或者有咩吸煙習慣？林醫生，我哋講講。
0: 除咗頭先主席講過啦，我哋呢個睇嗰個統計數字，關於年青人，即係15-19歲嗰個吸煙率咧，其實已經喺2017年咧，我哋下降到1% 啦。2017年之後嗰幾次，即四次嘅統計調查咧，因為那個數字太低咧，其實都不無法估算。其實都顯示緊，即係現時香港嗰個年青人對於吸煙方面嗰個睇法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唔會再覺得佢係一個好即係潮流啊嗰啲嘢咁樣。但係當然，其實雖然係低嘅，我哋知道年青人亦都係煙草商佢哋嘅主要嘅目標嚟嘅，所以我哋都會繼續做好多措施去避免佢哋去接觸到煙草。第二個我哋都見到啦，嗰、那個男女嗰個吸煙率啦，咁我哋香港一直嗰個男士吸煙率其實都比較高嘅，咁其實今次睇到我哋無論男士同女士嗰吸煙率都係持續下降，咁男士嘅吸煙率咧就已經跌到15.2%啦，女士就係2.5%，咁都係一個女士方面已經係一個比較好低嘅水平，咁另外一個觀察咧就係嗰個我哋睇緊一啲而家食緊煙嘅人咧，佢哋首次食煙嘅時候會選擇啲咩味道？譬如係一啲加味煙啦，定係一啲原味啦，所謂原味嘅煙啦。咁我哋發現咧，佢喺吸煙人士當中咧，女士同埋年青嘅人，佢哋首次食煙咧，都會有比較大嘅比例咧，係會使用呢啲嘅加味煙嘅。而喺現時食緊煙嘅人當中，佢食嘅口味咧，亦都係女士同埋年青嘅人咧，佢哋係會比較多去食一啲加味煙嘅。咁係講緊譬如話，現時食緊嘅情況啦，女士有超過70%咧都係食緊加味煙，而一啲年青嘅群組，譬如20至29、30至39歲呢啲年青嘅群組咧，佢哋都大概60%以上咧，佢哋都係食緊一啲加味煙。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察，就係話其實呢啲加味煙咧，其實佢係會吸引到年青人啦、女士咧，佢哋去首次食同埋令到佢哋持續吸食嘅。咁我哋都好多科學嘅數據顯示咧，其實呢啲加味煙因為佢本身加咗啲味咧，即係令到啲令到嗰個吸煙嘅時候咧，減低咗嗰、那個刺激感，刺激嘅對個喉嚨嘅刺激嘅感覺。同時間咧，亦都有研究顯示，用緊呢啲加味煙咧，佢哋個煙癮係會大啲，難啲去戒嘅。咁所以政府嚟緊亦都係會推行一個禁止加味煙呢個措施，就係希望可以防止減少年青人去接觸呢啲煙草產品。
3: 咁啊，湯主席，不如都回應一下依個現象啦，即係特別多即係女性或者年輕人喺第一次食煙嘅時候咧，係揀選依啲加味煙嘅，點樣針對依個問題去處理
2: 咧？其實根據我哋委員會喺去年同香港大學公布嘅報告裡面，亦都指出咧，吸食加味煙嘅年青人咧，因為咧呢啲加味煙裡面嘅添加劑咧，第一添加劑本身係有害嘅，第二咧呢添加劑亦都會令到尼古丁咧更加咧快去刺激佢哋嘅腦部，令到佢哋成癮嘅症狀咧係會更加深，所以咧令到吸加味煙嘅人士咧，其實佢哋戒煙嘅意欲係會比較低啦，同埋佢哋戒煙嘅困難度會更加高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實喺世界

0: 上咧有超過40個國家同地區咧，已經係用唔同嘅方法去管制同埋禁止加微煙啦。好似喺加拿大啦、英國啦、歐盟啊、泰國等等啊，呢啲我哋熟悉嘅國家同地區咧，其實加微煙包括係水果味同包括薄荷味咧，已經全面喺呢啲國家嗰度銷售噶啦。咁而我哋亦都睇翻加拿大嘅數據咧，喺2010年代咧，佢哋禁咗加微煙，包括水果味同埋薄荷味加微煙。之後咧，加拿大嘅數據亦都顯示咧，佢哋嘅年輕嘅煙民咧係有一個明顯嘅下降嘅。咁所以我哋咧覺得咧呢一個政府咧應該係循序漸進，亦都係應該係盡快推動禁止呢個加微煙嘅。
1: 咁既然都講咗加微煙嘅問題啦，林文忠醫生，我就想問一下啦，就而家咧，我哋下階段嘅煙草產品，我哋嘅對於啲加微物質都諗緊點樣去管控噶啦，咁樣咁啊，過去政府都提過嘅，就等原税標籤制度實施咗之後，咁就即時或者個統一包裝之後咧，咁時間睇翻落資料咧，2027年3月起生效，咁啊加9個月嘅過渡期咧，就2027年12月會實施，咁但係咧就即係話咧，但係計劃中咧就等做咗呢、這個先做加微煙嘅呢個禁令，咁我想問，咁如果咁計翻，咁咪即係要最快加微煙個做法，要等到明年即係2027年之後先至可以推行，同埋點解唔可以一齊咧？咁樣，
2: 其實咧我哋喺舊年咧就經過立法會咧就推即係上咗一個嘅法案啦，咁就一個2025控煙法例修訂條例，咁當中咧就係包含咗一啲需要用立法去推動嘅一啲。剛才講過的控煙十招入面的一些措施，咁有好多嘅，包括剛才主席提過的一些措施啦，同埋譬如嚟緊嘅我哋嘅煙草產品嘅統一包裝啦，同埋一個關於嗰個原税煙嗰個嘅標籤制度啦，同埋呢個禁止加微煙，咁呢啲相關嘅法例已經通過咗噶啦，而家係我哋一步一步落實。咁喺我哋個計劃就係話，我哋而家嚟緊就會去推行，將會推行呢個嘅。煙草產品統一包裝啦，同埋嗰個嘅原税標籤制度啦。咁原税標籤制度一個重要嘅措施去打擊呢個私煙啊，同埋分辨一啲即係已經原税煙草產品嘅一個好重要嘅措施。咁所以政府就想先推行咗呢啲措施，緊接之後咧就會去分階段去推行呢啲嘅禁止加微煙。

0: 一個方向，即係當我哋推行一項煙措施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無論市民或者業界都可以有個適應，去慢慢去推動。咁亦都喺舊年去立法會立法嘅時候，亦都係呢個同立法會嘅去個討論啊，或者立法會議員討論嘅時候，即係得出嘅一個嘅結論啦。即係希望就係話用分階段嘅方法去處理推行呢個嘅禁止加味煙嘅呢個措施。咁所以將會嘅做法就係會先去禁止咗一啲非薄荷味嘅其他嘅味道，譬如話一啲生果味啊、果味啊呢啲。啲甜味啊嘅呢啲嘅加熱煙，然後緊接下一個階段就會去推行埋呢個嘅禁止嘅呢個薄荷味嘅煙草產品。
1: 康修齊咧，呢個步伐你滿唔滿意啊？可唔可以快啲啊？
2: 我哋明白咧，政府推行新政策嘅話咧，通常都係會一個循序漸進、按部就班，亦都係要了解社會嘅適應嘅時間啦、市民接受嘅程度等等咁樣。咁但係林醫生頭先都講過咧，其實20至29歲咧都係相對年輕嘅人裡面咧有一部分都有部分係煙民嚟嘅，同埋佢哋咧大部分咧都係受加微煙吸引去開始吸第一口煙，同埋成為現時嘅吸煙者，甚至有機會成為終身嘅吸煙者添。咁呢一個群組裡面咧，其實係部分係大學生嚟嘅。咁呢個亦我哋非常之關注咧，喺中學嗰度咧，其實吸煙人數真係少到可能係統計唔到啦。但去到大學嗰度咧，我哋都希望佢真係延續到呢、這個。認識吸煙危害健康的這個重要性的，所以我們委員會一直都是倡議，我們明白政府是會首先是禁了非薄荷味的加味煙先的，通常是水果味和糖果味，這些對年輕人、女性是吸引的，但我們都會繼續倡議立法會和倡議政府，希望在禁埋薄荷味的加味煙裡面都盡快有一個時間表，因為我們委員會亦都是做過一些研究，就是吸這些薄荷味、水果味加微煙的人士，如果是市面上是真的是沒得賣禁了這些煙，其實他們真的 是會戒煙，他們戒煙的動機是會大很多的。
3: 咁我哋又轉講下啦，另類煙方面啊，咁由四月底開始咧，任何人而家就不得喺公眾地方管有指明類別嘅另類煙產品啦，包括譬如電子煙嘅煙彈啊、煙油等等嘅。咁實施咗個零月啦，林醫生，而家最新嘅執法情況係點？有冇一啲違規個案可以講到咧？
0: 其實就我哋喺4月30日開始實施呢個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一啲指明嘅吸煙產品，即係電子煙加熱煙嘅煙彈啊、煙油啊等等。咁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其實我哋由4年前開始咧，已經禁咗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嘅入口、製造、宣傳同售賣。咁其實今次4月30日呢個就係一個完善整個禁止另類吸煙產品嘅一個措施。咁我哋喺嗰個措施實施前後都繼續有好多嘅宣傳工作啦。咁啊，去等公眾了解呢啲產品嘅禍害，同埋去遵守呢個法例。咁我哋其實同一時間，我亦都控煙酒辦嘅督察，亦都係做一啲主動巡查。咁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做巡查，睇下有冇人即係違反呢啲法例。咁我哋如果睇翻數字啦，由4月30日生效去到5月31日啦，咁我哋其實控煙酒辦大概巡查咗超過4000次嘅巡查。咁而巡查過程咧，我哋就發出咗51張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就係關於喺公眾地方管有另類吸煙產品嘅一啲違例嘅情況咁樣。咁整體嗰個執法嘅過程都順利嘅。
3: 好，轉頭我哋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话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

0: 放缓。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说，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内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电单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个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回到本港，一个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个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个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个男子怀疑在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个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油麻地海泓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重复位置咧，就系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咧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喺黄大仙。竹园道是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竹园街市部分慢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6: 佢会有跌倒嘅提醒啦，同埋一个叫做滞留嘅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咧喺厕所滞留系一个好大嘅风险。
5: 星期六朝早9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10: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108000里。
11: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2: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3: 开放聆听的耳朵，
14: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5: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6: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7: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8: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5: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咁多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啦！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两位嘉宾，包括咗咧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以及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嘅。咁啊，继续同大家讲讲咧香港而家啲控烟措施啦。上节咧我哋就讲到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啊，四月底开始实施到而家咧有51宗嘅违规个案嘅。阿林醫生，當中咧係咪即係得一啲本地人，抑或是會有遊客咧？同埋就係啦，留意到有啲報道咧，就講到佢啲銷售咧轉為喺地下市場啊，咁啲賣家咧透過社交媒體去招攬啲生意啦，然後咧就速遞依啲另類煙去到便利店自取點，等啲客人咧去攞貨。其實打擊起上嚟係咪好有挑戰性啦？咁啊，同埋點樣處理依啲狀況咧？
1: 咁啊，其實頭先提到嗰、那個關於執法上面啦，嗰、那個。在公眾地方管有另外吸煙產品的情況，咁啊數字上就不算很高嘅。咁啊總共暫時我哋去到5月31日就有買一張嘅定額款通知書發出啦。咁基本上差不多大部全部絕大部分都是一些本地嘅個案。咁我哋亦都就住呢個嘅一啲譬如話佢哋都有啲人去可能違法去一啲銷售或者係去入口呢啲嘅另外吸煙產品嘅情況咧。其實我哋都關注嘅，咁啊，其實我哋一直都會都做緊一啲好嚴厲嘅執法啦。咁啊，譬如喺入口方面，我哋無論衛生署或者係海關咧，都做咗好多嘅措施。咁我哋其實會加強嗰個巡查啦、情報嘅交流啦、網上嘅監察啦。咁啊，同一時間亦都會有一啲嘅部門與部門之間嘅一啲嘅加強交流、情報同埋一啲聯合行動等等。咁我哋如果有一啲違規違法嘅情況咧，我哋係會去作出檢控。咁啊其實我哋都睇翻啦，其實喺即係其實呢個禁止咗另外吸煙產品呢個情況，其實都有4年嘅時間。咁而家我哋講緊管有都係啱啱呢個月開始咁樣。咁其實我哋喺嗰個執法上面咧，其實我哋都用盡各種嘅方法去處理，希望可以即係打擊到佢咁樣。
2: 剛才林醫生都提到呢，如果他們用速遞或者寄存方式去顧客去攞貨，即是買那些，譬如便利店或者任何去存放那些，他們有沒有這個違規風險的呢？
1: 其實呢，無論是購買的人或者是令到那個入口，即是這些貨品入口的人士，有機會違法的，因為這個過程之中呢，有機會違反了那個入口另外吸煙產品的法例。而呢個法例咧，就係、是、嗰個刑罰都其實都相對高嘅，因為咧最高可以係去到監禁7年，同埋罰款200萬嘅。咁所以成個環節當中咧，無論係買嘅人都好咧，其實都需要即係、就是、都要警惕啦，即、就、係、是、要唔好以身試法啦，係啦。咁就算整個過程之中，亦都係要無論物流方面咧，亦都要注意，唔可以去。即係入口呢啲咁樣嘅產品咯，因為有機會會違法嘅。
2: 咁我問問湯修齊，你又點睇呢個新措施嘅實際成效咧？同埋有一點我特別想問嘅就係、是，今次咧就禁呢個煙嘅產品另類煙，但係電子煙裝置就未納入呢個禁即係禁令裏邊嘅。你點睇咧？係咪做咗啲又未做足咧？
3: 其實我自己睇咧。在4月30日之後咧，不論我自己目測咧，定係由朋友話翻俾我聽咧，喺街上面見到有市民真係吸電子煙嘅情況，真係絕無僅有嘅啦。因為我覺得呢個法例嘅實施咧，真係成功嘅啦，同埋咧係不論喺電視啦、社交媒體啦，同埋公開嘅屏幕邊境嘅海報等等咧，其實已經有好多非常之足夠嘅宣傳咧，係喺4月30日開始喺香港。在公眾地方已經禁止管有電子煙、加熱煙等等的另類煙的。咁我知道呢，現在個法例的寫法呢，就第一階段就是公眾地方禁管有電子煙，但是呢第二階段呢，先至是在私人地方同埋禁止管有使用電子煙啦，同埋就係禁呢個電子煙煙機嘅。咁我哋亦委員會咧，亦都係倡議政府咧，係盡快去到一個時間表，係實施第二個階段，即係全禁電子煙煙機嘅。因為電子煙煙機咧，除咗用嚟吸食電子煙有尼古丁啦，同有好多不明嘅超過1000種嘅化學物質係會危害吸呢個電子煙者之外咧，其實電子煙而家已經係淪為一啲不法分子去到兜售吸引年青人吸依托米子大麻等等呢啲毒品嘅一個工具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必須要禁止嘅。咁我曾經聽過一位校長一個比喻，即係而家 禁禁呢個電子煙嘅煙彈，或者禁電子煙喺公眾地方使用咧，就好似我哋禁子彈，但係唔禁煙機咧，就好似唔禁支槍。咁其實咧，我哋喺學校教育裡面咧，亦都真係需要係加強嘅。咁如果呢一個電子煙機咧，盡快都禁埋嘅話咧，喺我哋喺學校教育裡面咧，對年青人啦，亦都係一個更加清晰嘅信息咧，電子煙真係絕對。

0: 唔可以管有。我亦都有聽校長同我講過咧，佢哋係非常之關注電子煙喺學校裡面雖然絕大部分的中學生都不會接觸電子煙的，但如果在洗手間裡面呢，老師是發現有些不明來歷的 香味的，因為好像剛才林醫生說的樣，其實絕大部分電子煙都是加味煙來的，甚至有一些不法分子呢跟一些中學生說呢，他將一些依托米紙的電子煙就告訴他呢 是電子煙來的，不是毒品來的，你嘗試一下，其實就是加了一些香味的依托米紙或者一些毒品來的。所以呢，學校都是非常之關注，如果校長同我說，即如果老師發現洗手間裡面有些不明來歷的香味的話，雖然洗手間是不可以裝這個錄影機的，但是老師都要去嚴肅地去跟進的。
1: 林醫生有什麼回應呢？政府即是考慮到這個委員會的建議，怎樣會盡快將煙機都即納入禁令呢？有沒有一些時間表呢？
2: 其實剛才很同意主席所說的，電子煙和加熱煙對於社會的危害很大，特別譬如話講緊電子煙，除了本身又有害物質、有二手煙之外，其實嗰個煙草商佢將呢啲產品都包裝成一啲吸引年青人嘅一啲嘅推廣啦，同埋咧入邊加味啦。咁其實除咗話令到佢哋吸食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效果，就係一個模糊效應，就令到佢哋咧會食咗呢啲電子煙咧，就令佢哋尼古丁上癮，因為入邊有尼古丁。咁尼古丁成癮之後咧，佢跟住就會可能會成為一個下一代嘅吸煙者。咁亦都有研究顯示啦，如果係使用呢啲電子煙嘅年青人咧，佢哋將來會食呢個傳統煙嘅機會會增加3至4倍嘅。咁另外除咗電子煙，加熱煙亦都係另一種另外吸煙產品啦。本身亦都係煙草嚟嘅，其實咁其實煙草商亦都嘗試將佢塑造成一啲叫做較為健康嘅，或者較為危害較低嘅一啲產品，或者係啲煙霧較少嘅。但事實上咧，其實佢入邊都含有好多，首先佢係煙草產品啦，所以一定有好多嘅煙草產品已經已知有嘅危害物質啦。同時都係研究顯示佢本身係會有一啲佢哋特有、獨有或者較高嘅一啲嘅危害物質。咁但係煙草商就嘗試去將塑造成一個危害嘅較低嘅門害嘅一啲產品，亦都真係除咗透過煙草商佢哋自己，佢都可能透過一啲煙草商嘅代表佢哋利益嘅人啊、團體啊，去誤導公眾。咁有啲人真係相信咗嘅話咧，以為真係少啲，但其實可能第一，其實嗰個危害一樣咁大；第二，噴出嚟嘅煙霧雖然淡色啲，其實好多有害物質都唔係見得到嘅。咁變咗身邊嘅人仲會反而嗰個警惕更加低，以為我冇咁多二手煙，其實一樣吸緊一啲有害物質。咁所以我哋都好著力啦，即係呢兩種產品咧，我哋都係覺得係需要盡快去處理。咁其實佢消除呢啲產品咧，除咗立法執法，當然頭先講我哋都會盡快去即係睇下幾時去一步一步循序漸進去推廣去執行嗰個控煙法例啦。另一樣亦都係要兩條腿嘅，第一條腿就係話減低個供應，就係透過立法執法；第二就係我哋要減低個需求，就透過宣傳教育。頭先阿主席提過嘅宣傳教育，同埋我哋都要鼓勵佢哋戒，因為尼古丁成癮都係會令到個人會上癮。其實都會可以，我哋有啲戒煙服務，我哋現有嘅戒煙服務，除咗幫佢哋去戒除煙癮之外，亦都可以幫佢哋戒除電子煙、加熱煙呢啲尼古丁成癮嘅情況嘅。
1: 咁啊，今年一月咧，留意到即系委员会啊，汤主席你哋嗰边咧，委托咗港大做个调查啦。咁啊，显示咧都有90%嘅受访者咧，去支持扩大个禁烟区，去到更加多室外嘅公共空间。咁亦都有好大部分嘅人咧，系支持去禁止俗称火车头，即系一路行一路食烟呢啲行为啦。譬如先讲嗰个即系禁烟区方面啊，建议有啲咩地方可以即系建议政府新增纳入埋法定嘅禁烟区咧？
0: 其實我哋委員會嘅調查裏面咧，大概有98% 嘅市民咧都係支持政府係不斷擴大呢個禁煙區嘅。咁我哋委員會一直咧都係倡議咧，希望咧喺人多稠密咧，尤其是小朋友、家庭長者比較多出現嘅地方咧都盡量加大劃為呢一個禁煙區嘅。咁其中一個我哋好想做到嘅咧包括我自己都係一個來自教育界嘅。嘅人士咧，就其實香港學校嘅建築咧，就係以學校村嘅形式嘅，好多地區都係，即係成條街咧，可能咧左邊係小學，跟住右邊係中學，跟住再前面咧就係幼稚園，咁可能成100米咧都係學校嚟嘅。咁其實即係而家學校門外3米已經劃為禁煙區啦，但係如果成條街或者成100米。

0: 咧都係校嚟嘅話咧，其實將個抗疫嘅咁樣佢擴大到呢一啲地方嘅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做法嚟嘅，包括保護家長咧、老師啦，同埋小朋友嘅。除此以外咧，我哋都覺得咧人多稠密，尤其是喺假日咧，我哋會見到一啲行人專用區咧，啲行人專用區咧有陣時又會慈善團體咧係同政府咧借咗嚟做一啲嘉年華會啊，做一啲家庭樂嘅地方啊。咁咁而呢一啲户外嘅地方咧其實咧喺適當嘅時間咧將佢劃為呢一個禁煙區咧亦我哋覺得亦都係適當嘅。咁我哋會繼續向呢一個政府咧，繼續向立法會係倡議，希望呢個禁煙區可以不斷擴大。咁呢一個火車頭行為咧，其實都係我哋委員會同埋我自己接觸過嘅立法會議員咧、區議員咧，其中一個收到最多。關於吸煙引申的問題，因為二手煙影響小朋友腦部發展，吸了二手煙的人有時避無可避，吸得太多又會生癌症、生病，對哮喘的人的影響就更加之大，會令到哮喘發作樣。但是我們亦都了解呢，其實在如果要完全禁止火車頭那方面，在執法立法那方面可能都需要一些時間去到考慮點樣去到立法執法，咁所以咧，其實擴大禁煙區咧，都係一個有效阻止火車頭行為嘅一個方法嚟嘅。
1: 林文聰醫生，你又點回應咧？嗱，執法上有冇困難咧？特別頭先提到擴大個區域，同埋有啲大型活動，咁嗰啲可能有啲家庭，包括小朋友噶嘛，會唔會第一問政府有冇咁權力去做？有權力係點樣行使？有冇挑戰性？
2: 其實咧喺眾多嘅控煙措施當中咧，我哋其中一項好重要嘅就係保護公眾免受二手煙嗰個危害，而達到呢個目的咧，我哋一直都係透過劃定禁煙區同埋不斷去增加啲禁煙區。其實我哋睇翻過去歷史，我哋其實不停去增加緊，亦都啱喺1月1日，我哋都增加咗一啲新嘅控煙措施啦，即係禁煙區啦，包括喺啲幼兒中心啊、學校啊、醫院啊。診所啊，門口3米範圍都唔可以食煙咁樣。咁其實嗰個目標都係希望會繼續擴展嘅，將來亦都唔會排除，或者係我哋其實都會積極去繼續考慮其他有需要嘅地方，會繼續去擴展呢啲禁煙區。咁亦都喺去年嘅嗰個2025控煙法例修訂條例當中，亦都賦予權力啦，可以俾醫務新局局長啦，可以透過刊憲啊，就去訂立一啲嘅。一啲叫大所謂一啲禁煙區啦，一大範圍禁煙區啦，就正就係好似頭先阿主席提到嘅一啲情景啦。咁所以各種增加禁煙區嘅方法咧，我哋都會積極考慮嘅。
1: 咁頭先提到咧不定期嘅大型活動咧，有冇辦法咁做咧？
2: 這個都會係納入我哋其中會考慮嘅地方咯。即係頭先講過，譬如啲大型活動啊，或者一啲係唔係一個指定嘅一個嘅。不是一個長期咁樣嘅一種，都是一個可能性。但另一樣就是話，我哋其實呢個是一種方向啦。其實整體嚟講，我哋其實個方向都是想增加啲禁煙區，因為呢個先是無論點講，頭先提過火車頭咁樣啦為例啦。其實火車頭是對公眾好滋擾嘅，因為我行嘅時候後面就會食到二手煙。但其實同一時間，佢無論佢企喺度或者係行嘅時候，佢噴出嚟二手煙都是會影響人嘅。咁所以我哋如果第一要處理到嗰、那個這個問題咧，就第一樣嘢我哋要透過擴展禁煙區，無論喺禁煙區入邊佢行企都好，都唔可以食。咁啊，當然另一樣就係話啊，會唔會有個好特別嘅去禁止一路行一路食一個火車頭咧？咁其實喺我哋頭先提過啦，嗰、那個2024年公布嗰個嘅整體嘅控煙策略啦，有短中長期。咁其實當中中期措施亦都有涵蓋話去去睇下會唔會去立法去禁止一個所謂火車頭嘅行為，咁呢啲將來我哋都會去考慮去諗嘅呢啲嘢。
3: 另外政府亦都籌備緊啊傳統吸煙產品一個統一包裝設計啦，以及遠税標籤制度嘅，可唔可以講下嗰個籌備進展咧？預期即係明年嘅12月咧就會全面實施啦。
2: 咁咧就其實呢、這個煙草產品嗰個統一包裝嘅要求同埋嗰個遠税標籤嗰個制度咧，其實喺去年嗰個營業控煙法例修訂條例咧已經係通過咗嘅，咁啊而家嚟緊咧就係就住呢個煙草產品統一包裝嗰個準備方面咧，其實我哋喺今年嘅4月咧就已經將嗰、那個相關嘅 一啲細節啊，就係、

0: 呢個立法會嘅衛生事務委員會嗰度咧，就作出咗展述啦，同埋徵求一啲意見啊，咁樣。咁預計落嚟咧，就會希望今年稍後就會去將嗰個相關嘅措施咧，就會刊憲。咁然後咧就預計就會喺出年嘅3月1號咧就去實施，就會進入一個過渡期。咁就去到出年嘅10月1號咧就會正式實施。咁同一時間咧，除咗呢個煙草產品統一包裝之外咧，亦都係另一樣就係話嗰個原税標原税煙嘅標籤制度，都會同時間都會係相同嘅時間性都會一齊推出，因為呢兩樣嘢都係會影響嗰個煙草產品嘅包裝咁樣。咁就亦都知道海關亦都係喺呢方面係做緊好多嘅措施，準備都係大家都會喺同一時間去推出呢個嘅措施咁。
1: 我呢度有想大家兩位都回應一下啦。有啲香港報販協會主席咧就都提出過，即係佢話應該個包裝應該要就翻因應翻個市場嘅需要去即係自由啲去做。咁佢就唔明點解同一個包裝佢對有咩幫助咧咁樣。咁湯生仔，你先回應一下先啦，點睇呢個睇法咧？同埋有冇啲外國經驗係證明有用
2: 嘅？其實而家喺世界超過30個地區咧，都實施咗煙仔嘅統一包裝嘅啦。咁我哋睇翻外國嘅經驗咧，其實實施咗煙仔統一包裝咧，同一時間咧，亦都係減低咗煙草產品吸引力，對呢一個降低吸煙率咧，係絕對係有一個正面嘅功用喺度嘅。我哋睇翻澳洲嘅經驗咧，澳洲喺2012年咧係世界第一個國家實施全面煙仔嘅統一包裝嘅。咁而澳洲嘅研究亦都指出咧，2012年至2015年之間咧，澳洲嘅吸煙率係降低咗 0.55%， 其中咧有好部分好大嘅因素咧，都係因為統一嘅包裝咧，令到煙仔嘅吸引力係低咗。同時咧，我哋亦都睇過一啲研究咧，指出咧，有啲已經戒咗煙嘅人士咧，就喺煙草嘅售賣點嗰度咧，仲見到煙仔有一啲品牌同埋顏色嘅效應喺度。好似而家香港咧，仲有15%嘅煙盒咧，係可以用佢哋嘅品牌同埋顏色，甚至我喺一啲煙盒上面咧，曾經見過咧，佢有一啲半宣傳嘅字句，好似 tropical breeze 啊 ，cool taste， 即係好似熱帶風情啊，好清涼嘅感覺等等啊，咁樣。咁呢一啲咧，對不論對吸煙者啊、年青人嚟講咧，可能都會引起一啲好奇。咁而對一啲已戒煙嘅人士咧，亦都有研究顯出咧，佢哋見喺因為大家見到咧，而家啲煙草嘅售賣點嗰度咧，通常佢哋都會將煙仔咧喺一個好靚嘅燈箱裡面咁樣編排出嚟，咁用僅有嘅15% 嘅品牌顏色。同埋一啲品牌名稱啊，一啲宣傳嘅字句，咁排列得好靚，咁咧令到不論係而家吸緊煙嘅人士咧，定係已經戒咗煙嘅人士咧，都係提醒佢原來有煙仔賣，咁啊更加可能會令我知一啲報告咧，就係更加會令到一啲已經戒咗煙人士可能會重新吸煙添。咁所以我哋睇翻好多外國嘅經驗同埋研究咧，其實用統一包裝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咧，係絕對係可以幫助降低吸煙率嘅。
3: 傾傾煙草税方面啦，咁其實政府計喺2023、2024年、2024、2025年兩個財政年度加過煙税之後咧，煙税就未有再調升啦。咁啊睇翻即係依段期間，其實食煙人士咧每日平均吸食嗰個煙支嘅數目又減少到，係咪都係一個加煙税發揮到嘅成效咧？
0: 其實就喺我哋頭先提過，我哋整個控煙措施個策略都係多管齊下。咁啊，當中包括立法執法、宣傳教育、提供戒煙服務同埋加煙税。而事實上，加煙税本身咧，根據世界衞生組織所講咧，其實就係單一最有效嘅控煙措施嚟嘅。咁亦都有研究咧，係顯示啦，喺一啲已經發達經濟嘅地方咧，佢嗰個嘅如果佢嗰個煙草價格會增加10%咧，佢嗰個煙草使用量就會降低4%嘅。咁呢種情況，我哋睇翻我哋香港嘅數據咧，都係吻合嘅，亦都係見到嗰個加煙税咧，其實係有一個好有效嘅措施，令到我哋嗰個吸煙率或者個使用量都係同時間下降。
1: 湯守齊咧，對於加煙税你有啲睇法喎？
2: 其實咧，我哋委員會2025年透過香港大學一起做的研究咧，指出咧，其實香港有74%嘅市民咧係支持政府係今年加煙草税嘅，亦都有71%嘅市民咧係贊成同埋支持咧政府係每年加煙税，因為大家都知道加煙税係有效鼓勵煙民戒煙同埋降低呢個吸煙率嘅。咁我哋嘅委員會咧，其實一直咧都係倡議，希望政府咧係將煙税係加到世衛嘅標準，即係煙仔零售價格。 75%。而家嘅煙税咧係煙仔零售價格大概係63%左右啫，同75%咧仲有一個距離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實世界第二啲國家都有一啲

0: 一啲做法我哋可以參考嘅咧。如果澳洲咧喺2012至到2020年連續九年咧。他們的煙税是 12.5% 至 25% 去到增加，之後呢去到現在2020年之後呢，澳洲呢每年是增加兩次煙草税，而是和、薪酬的調整是掛鈎的。而現在英國呢也都的法例是每年增加煙草税， 是跟英國的通脹率再加 2% 這樣加上去的。我們知道呢每年增加煙草税、即是除了不會因為通脹和其他原因削弱了煙草税鼓勵戒煙的力量之外呢，亦都俾煙民知道咧，就算今年加咗煙草税，佢哋暫時決定唔戒煙住，或者暫時決定係食少啲，但係佢哋知道咧，原來食煙每年嘅負擔會越嚟越大嘅喎，咁嘅話咧，亦都係會增加佢哋戒煙嘅因素嚟嘅。
1: 咁醫生點睇啦？加到去煙價75%，咁啊甚或乎咧要跟通脹去調整添，有冇可能咧？社會接受嘅程度係點樣？
2: 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公共衞生嘅一個考慮咧。加煙税咧，我哋都係必然係去即係推動同支持嘅。咁其實我哋亦都可以見到過往我哋加煙税咧嗰個效果都好顯著嘅。除咗個吸煙量會下跌啦，我哋睇啲戒煙熱線嘅個致電嘅數目咧都係倍數咁升嘅。咁其實未來咧頭先康主席提到啦，即係話喺個加煙税上面咧，會唔會有啲叫做同嗰、那個？公眾或者社會嗰個承擔能力啊，或者佢嗰個通脹啊，會唔會有啲一個機制去定期去增加咧？呢啲都係喺我哋嗰、那個整體嗰個控煙策略嘅長遠措施當中咧，係其中一項我哋都會去考慮嘅嘢嚟嘅。所以其實我哋都覺得喺個公共衞生立場咧，我哋都係會支持繼續去增加煙税，希望可以去到世界衞生組織嗰個要求75%嗰個零售價錢。
3: 咁啊，講翻啦，我哋世衞規定指定咗5月31日世界無煙日。咁啊，想林醫生繼續講下啦，香港嘅一個點樣幫到我哋香港嘅煙民戒煙，好冇？
2: 好啊，咁啊，我哋啱啱就係喺5月27日，我哋都公布咗啦。我哋其實由2021年開始咧，我哋都每年都推行一個叫六月戒煙月嘅一個推廣活動。咁呢個都係回應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嗰個世界無煙日，5月31日嘅世界無煙日就去去推廣戒煙啦，同埋我哋其實喺2022年開始咧，我哋就會去免費派發一啲戒煙藥物，即係呢個尼古丁替代療法嗰啲戒煙貼，就希望鼓勵吸煙人士佢哋去嘗試一下去用呢啲嘅戒煙嘅方法，同埋鼓勵佢哋去用我哋戒煙服務咁樣樣嘅。咁啊喺呢個計劃底下咧，我哋就會去免費派發呢啲戒煙貼啦，同埋咧亦都會有一啲戒煙中醫嘅耳穴嘅貼。因為都有啲人咧比較喜歡用一啲中醫嘅方法去戒煙，咁啊啲熱貼亦都係可以幫佢減低一啲嘅吸煙嘅舒緩佢哋嗰個煙癮嗰個方法。咁另外今年我哋都特別咧係同呢個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咧就合作，就推出咗一個用 AI 去幫人去戒煙嘅服務。咁就係、是、其實而家都好流行啊嘅 AI。咁亦其實亦都真係實在可以幫得到咧一啲人咧，因為未必係個個所有人都可以親身去得到去做攞啲戒煙服務。咁我哋就希望佢哋可以7/24任何時間都可以得到呢啲戒煙嘅支援。
1: 好多謝兩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尖沙咀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女子被的士撞到后不治。凌晨两点几，一个69岁男子驾驶的士沿弥敦道由尖沙咀往旺角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加连威老道嘅时候，据报撞到一个正在横过马路嘅34岁女子。女事主身体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其后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甲型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系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

0: 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过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地报销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康复。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商貿代表團昨日在烏茲別克展開這次訪問中亞最後一日行程。李家超昨日上午到訪其創新科技園區，並且與烏茲別克數字技術部第一副部長會面，就著加強兩地創新科技和數字經濟合作交換意見。李家超說，香港數碼競爭力排名全球第4，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學以及頂尖研發能力，正是積極推進北部都會區和位於區內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和沙嶺數據園區等等項目。他有信心香港將會成為烏茲別克企業開拓粵港澳大灣區和國際市場的戰略門戶。文匯報報導。
2: 明報報導，2元乘車優惠計劃今年4月改為2元兩折，原定最快出年實施每個月限搭240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昨日公布最新數字，就顯示每個月平均只是有大約450名受惠人士搭車超過240程，當中2成2是屬於殘疾人士，若果要調校系統，開支需要預料是3000萬元，加上限程都可能影响到残疾人士出行，因为咁撤销限程嘅方案。多名议员认同咧，当局观察2元2折实况之后，先至作出最后决定，并且咧都支持撤销限程。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对于劳工及福利局取消限程，有残疾人士团体盛赞系从善如流。香港复康联盟顾问张建辉话，每架专营的巴士只有一个残疾人士的位置，而部分巴士在非繁忙时间可能要半个钟至一个钟头一班，故使残疾人士习惯很早出门，遇到开往目的地方向的巴士，即使是兜路都会先上车，普通人可能转一程，他们就需要转2程或以上才能够去到目的地，令到转乘的次数比起常人多。经济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政府早前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单位业权的信件，有居民关注所获收购的款项或者影响到申请长者生活津贴等的福利。劳工及福利局是宣布宏福苑居民经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会豁免计入综援、长生津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

0: 资产，安排为期3年或者直至到新买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近日流传短片，指陆续入伙位于九龙湾的绿智居宏志苑，怀疑有业主违规拆除主力墙。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该局独立审查组留意到有关短片，审查组高度关注事件，随即是联同房屋处和管理公司人员到宏志苑视察，暂时未有发现有单位因为拆除结构墙而影响楼宇整体的结构安全。政府是会继续全力调查，如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和相关的条例，是会要求业主将单位恢复原状，以及将资料交给相关部门检控。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继2024年之后再有本地导游被钉牌，旅游业监管局说对威逼购物以及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零容忍，未来会多管齐下，提升内地入境团旅客的保障。涉事的导游今年2至4月接待相关旅行团的时候，曾经发表不当言论，令到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旅监局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昨日开始即时撤销他的导游牌照。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圆满完成对中亚两国的访问，中亚之行的丰硕成果充分证明香港主动突破舒适圈，开拓新兴市场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国家有战略，香港有优势，世界有需求，香港積極走出去，加強合作，增進交流，符合各方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利益。大公報社評。
0: 商報時評，當局提出探討在西貢東霸破邊州引入預約制度分流的可行性，並且建議將橋咀兩側的珊瑚區指定為海岸公園以加強保育。評論說，都有助減低過度旅遊對旅客本身以及大自然的影響，但香港要進一步發展生態加旅遊，就不單止要突破供應瓶頸，更加需要以創新思維作為未來改革提升的方向。商報時評。
1: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旅監局公布即時撤銷一名涉及威逼購物的導遊牌照，重申對威逼購物損害本港旅遊業聲譽的行為零容忍，旅遊之都的招牌不能蒙污，旅監局和相關執法部門必須要嚴陣以待，打擊業界敗類不能手軟，有序發展和加強規管旅遊業是當務之急。东方日报政论。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香港新股市场呈现罕见的蓬勃态势，去年港股 IPO 入面内地企业占比大约92%，评论认为港股 IPO 长远都仍然需要推动来源多元化，一个可持续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能够单靠新股热潮支撑，市场的深度、交易的广度以及上市企业和投资者结构的多元化同等重要。信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卑路乍街因为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楼嘅慢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楼嘅慢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喺黄大仙嘅竹园道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嘅，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为咗配合道路工程，黄大仙竹园道去慈云山方向近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

0: 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讲古声说。
2: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3: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4: 啱啱嗰刻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5: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星期六上昼，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崔时邓焕仪，
11: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试新室会继续同大家分享乐龄平台，请来独居长者的家人分享怎样透过平台加强对家人的照顾。
10: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请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讲下怎样将科研成果例如新疫苗落地应用。
11: 而家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试新室。
12: 我去问佢阿妈妈呢排生活点啊？好，好好啊，冇嘢啊，即系
11: 妈妈一定系讲呢啲噶啦，唔使担心。
12: 系啦，好多时我哋真系会信噶啊，好似睇落去都面容都 OK 啊，冇乜嘢。但系有呢个仪器，我谂就可以帮咗，系咪真系好咧？系啦，
13: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实验室新室。
10: 又嚟到星期六嘅早上啦，早晨啊，何展鹏。
11: 邓焕仪穿过繁忙嘅办公室，小跳步好精神咁行到阿鹏嘅书台前面。
10: 喂，阿鹏，喂，起身啦，何展鹏。
11: 瞓多五分钟。崔士，点解你喺度噶？嗱，我唔系瞓觉啊。
10: 系唔使问啦，你一定系寻晚打机打到好夜啦，迟早都真系要装翻部机喺你屋企及实你有冇瞓觉。
11: 咁又唔好嘅，录影录住又唔系几好嘅。
10: 唔使用 cam 嘅，用雷达就得啦。我哋今集继续测试嘅太儿平台，用到雷达感应器侦测用户，唔使用到监控镜头，咪唔会录到你个样同埋你把声咯。
11: 我知，我都约咗 Adam， 佢帮独居嘅妈妈买咗呢个设备，问下佢用成点先。
14: 选用呢个平台之前，最担心妈妈自己赶喺屋企会系出现啲咩状况？佢嘅安全啦，定系其实佢健康本身都系需要有担心嘅情况啊？定系点样咧？
12: 全部嘢都会有嘅。佢而家呢刻可能都仲系好精灵，但系人就慢慢退化呢个必然噶啦。有个仪器咧，睇一睇佢嘅状况咧，我会较为理想。即系屋企人会成日我去问佢阿妈妈呢排生活点啊？好，好好啊，冇嘢啊。即
11: 係媽媽一定係講呢啲噶啦，唔使擔心。
12: 係啦，好多時我哋真係會信噶喎，好似睇落去面容都 OK 啊，冇乜嘢。但係有呢個儀器，我諗就可以幫咗，係咪真係好咧？
11: 用嘅時候要有啲乜嘢咧？
12: 分享喺裝嗰個位置啦，即係你知媽媽咧冇嘢做咧，通常一係喺大廳，一係就喺睡房。咁我喺房入邊裝咗一個啦。而第二個咧，就因為佢冇錄影啊，我可以裝佢喺個洗手間度。通常最容易出意外咧，而冇人知道就喺個洗手間入邊。
11: 你通常一般是用啲乜嘢嘅設備去接收同埋管理呢樣嘢咧？
12: 我主要是用電話嘅，好方便個軟件咧。有啲乜嘢嘅狀況咧，撳落去咧就可以望得到啊。甚至係有啲警報咧，佢都會震機去提你。
14: 手機嗰個系統嘅應用見到嘅資訊有啲乜嘢嘢咧？
12: 呼吸啊、心跳啊、睡眠作息嘅時長啊，佢連幾點鐘瞓覺我都會知道。我較為緊張嘅即係除咗意外以外，就係媽媽嗰個心理上邊係咪有啲需要去注意嘅狀況啊？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我瞓得好好，但係原來我三點先瞓覺嘅，離床可能四五次嘅，咁其實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其實未必係事實嚟嘅。
14: Touchwood 有冇曾經系統出現過警報呢？
12: 有一次就係、是、都係應該零。

0: 應該三四點嗰啲時間咧，咁我估我媽媽應該係去洗手間啦，夜晚咁，咁佢應該係少少跣親嘅，咁個警報就響咗啦，會震一震我啦，咁啊都好彩未瞓覺啦，咁我就打電話翻去咁問下咩回事，咁當然啦。去廁所嘅係冇帶電話啦，咁我唔緊要啦，咁我見佢之後都即係企翻身，跟住翻翻房入邊有個數據，咁即係我就知道，咁應該都冇乜大礙嘅。咁第二日我就走去探佢媽媽啦，就問佢：琴晚瞓得好唔好啊？佢真係好一如以往好。跟住我嚇你真係好啊！我好似見到你有啲啲跌親喎、啊。就係咁，我就覺得有呢個儀器之下，我覺得真係有啲作用喺度。
1: 了解多咗，
0: 係啦，即係唔好媽媽一句好，然後我就收手啦，然後我就知道，你跌親喎，不如睇過先咧咁。好彩嗰次都冇乜大礙。
2: 我都知平台有一個功能係可以偵測呼吸頻率㗎，揾翻研發公司 GDIE 嘅代表 Joey 帶我哋試用一下先。
3: 可能麻煩兩位主持咧，就行到分別行到兩個 sensor 喺度。我哋就喺屏幕嗰度咧，見到兩位主持咧，就會現身喺我哋呢個 floor plan 入邊啦。
4: 喺平台嘅顯示界面睇到，我哋而家身處嘅呢個辦公室嘅平面圖上面有啲白色圓圈，代表住感應器嘅位置，而代表住 Chase 同阿棒嘅兩個卡通人仔就出現咗喺下面啦。
3: 企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會得到佢哋嘅呼吸同埋嗰個心跳嘅一啲數據。
2: 在感应器下方停留大概一分钟左右，就见到两个卡通人的旁边出现了每分钟呼吸的次数和心跳拍数记录。见到阿棒和 Tracy 的呼吸分别是大约每分钟16和19次，至于心跳拍数就分别是64和60次。
4: 为了更加明显地展示系统的提醒功能， Joey 都帮我们调校了一些相关的数值，等我哋可以容易啲触发到当心跳同埋呼吸嘅数值出现异常之后嘅系统提醒。
2: 而家就正正见到其中一个卡通人，佢附近嘅范围都变晒红色，仲眨下眨下。
3: 而家阿鹏系正常嘅，放心。但系我哋只系将嗰个值咧调得比较harsh 啲，变咗佢有一控制，就显示佢系有问题嘅。
2: 趁 Joey 仲喺度，我都仲有啲嘢想问下佢啊。
5: 平台就多合一啦個功能，有冇話你哋邊方面嘅功能係比較係多人用？
3: 對於機構嚟講嘅話，佢用得比較多就係會俾 alert 佢哋有冇疑似跌倒啦，或者滯留咁嘅情況。咁對於個人嚟講，佢用得比較多，佢哋會睇翻佢哋嘅睡眠嘅成個月嘅睡眠情況啦，佢睡眠質量啦，醒嘅次數啦咁樣。
6: 除了滯留時間之外，仲有啲咩嘅場景可能都會構成一個警報咧？
3: 個 sensor 咧就會收到佢嘅呼吸同埋心跳啦。正常佢哋都會有一個呼吸頻率啦、心跳頻率啦。咁可能佢如果有大幅度嘅變化嘅話，我哋亦都會進行一個提醒。跌倒咧就會通過佢離開個 sensor 嘅距離，即係佢突然間會大幅度咁變化，企喺度啦，變咗瞓咗喺地下嘅話，亦都會進行一個 alert。
5: 需要發出警告嘅時候，係咪都會聯繫到佢哋嘅緊急聯絡人定係點樣咧？
3: 咁我哋喺後台咧就會設置佢嘅緊急聯繫人，我哋會將佢哋嘅危險級別分開幾種啦。跌倒嘅話，可能就直接打電話同埋喺個 apps 嗰度推送啦。滯留嗰種比跌倒會低一個級別嘅，咁可能我哋先喺個 apps 推送。但如果一直都冇反應，冇人去話已經收到依個 message， 或者係證實係冇依個危險性嘅話咧，我哋可能都會直接打電話聯繫個長者嘅屋企人啊，甚至乎即係如果可以嘅話，我哋可能會聯動到去一啲求助嘅一啲方面咁樣。
6: 未來啦，你哋個研究方向係點樣咧？
3: 我哋先會以一個收集數據嘅形式啦，即係保證依啲數據嘅準確性。咁下一個階段，我哋希望係可以同一啲研究銀髮經濟相關嘅一啲機構合作，通過我哋獲取嘅數據，得到更加豐富嘅一啲同健康相關嘅一啲數據。呢個係未來我哋會做嘅事咯。
4: 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嘅同樣時間會繼續同大家測試唔同嘅科技產品㗎。再見。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潘烈文，我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讲座教授。我的主要的研究是做这个病毒学的，我特别是针对做这个新发性 的病毒，譬如说新冠、冠状病毒和这个流感病毒。
4: 中学时期的潘教授已经对生物学萌生兴趣，并且立志要从事学术研究。
3: 我的科研之路，我想我的启发呢，就在我中学的时候，就是我一个读生物的老师就讲课的时候就讲了一些我完全不认识的东西，但我觉得很神奇。他讲的东西呢，就是说细胞里面一些的机制，你在显微镜看到都是一个细胞，但是他就讲了很多后面的复杂性。我就很慨叹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所以那刻呢，就特别开始对生物的学识呢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就那时候那刻就说我想发现到这些东西，比其他人更加早发现到。那时候就开始做，即是很想做一些研究啦，甚至是想那时候说我希望读一个博士。所以那时候那刻开始就是想有一个心智去做一些学术的研究。
4: 潘教授认为，怎样将科研成果落地应用才是关键所在。
3: 我想最需要关注的呢，不单止是科研，其实科研我们现在做的科技呢都可以很发达，有些东西可以很快很精准做出来，但是怎样能够使用，而且是被市民不同各界的持份者去接受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譬如说讲一些测试，一些疫苗我们研发了出来，怎样去使用啊，接受程度有多高啊，是不是一个大众市民都能够使用得到的呢，这些的实用性非常之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的话，譬如很贵的测试当然可以很准，但是没有资源去做的话，那在科技上面是一个创新，但是在公共卫生上面未必是一个可以做到一个更有效的情况。
4: 回望过往的科研之路，2003年的 SARS 疫情是潘教授最难忘的回忆。
3: 因为那时候其实知道是有一个新的疫情，但是不知道它病原体是什么东西。亦都那时候那刻有不同的科研团队说找到不同的病毒。那时候那刻我们测试的时候又找不到这个病毒。那就知道不是一个我们已知的病毒或者病源。那就直到是去到三月的时候，我们发觉找到一些新型的病毒的基因排序。先至就揾到佢原來係一個 SARS 嘅新病毒，咁就嗰刻咧就係非常之難忘啦，因為嗰刻嗰時候疫情係爆發緊啦，每一日都有唔少嘅人喺入咗醫院啦，甚至病咗啦，咁就每一晚睇深宵嘅新聞嗰時候都會講緊報告，即係嗰陣時候嗰個係沉重嘅個心情，因為都唔知道發生咩事，而你係當中係希望揾到一個幫到市民或者幫到疫情的方法的时候，那时候那刻压力大，那就是一个非常之难忘的情况。那我都跟自己说这个是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呢是一个非常之难忘，我也都不想再经过的时间。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港大。

0: 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1: 疫苗我哋研发咗出嚟，系咪一个大众市民都能够使用得到嘅咧？实用性非常之重要。
2: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监管局发言人话，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

0: 佢又話：新冠病毒已經成為風土病，每次細小嘅爆發、重症同嚴重個案都會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經一整年冇大爆發，市民已經接種多劑疫苗同埋曾經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強。病毒變異亦都比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同上呼吸道感染為輕，市民無需太過擔心。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声明中话，这些攻击无人机直接威胁海上交通，美军对雷达设施的袭击旨在防御进一步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话，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咁就系咧喺油麻地嘅海泓道咧，因为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渠务工程，油麻地海泓道去柯士甸方向近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佐敦道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向雅翔道方向近角士道嘅慢线咧，亦都系封闭噶。咁就系咧喺佐敦，因为有道路工程，向雅翔道方向近角士道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喺南京街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11: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2: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6: 管理、
17: 金融科技、
18: 绿色金融、
17: 行业发展，
19: 什么年代？
20: 理财新世代。
21: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22: 早晨，大家早晨，
23: 早晨，
22: 早晨，
23: 早晨，师傅，
22: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如果即系想喺电视上边睇到我哋嘅话咧，亦都可以喺港台电视嘅32台咧就睇我哋嘅直播啦。如果电台听我哋都得吓，
23: 系啊。
22: 今日第一节咧，即系要讲下美股啊，因为咧，琴晚我见到个美股咧，特别系科技股咧，就出现一个

0: 殺跌嘅情況，納指咧係急挫咗4.2%啦，收市係報25,709點，係2025年4月以嚟咧最大嘅單日跌幅。咁而標普五百咧就跌2.6%，道指咧就跌1.4%。今個禮拜其實個道指咧就都係屢創新高嘅，同埋早前就標普同納指就創新高啦。咁所以嚟到一個咁高嘅水平嘅指數高水平。究竟嚟緊呢一個嘅下跌係一個調整啊，定係嗰個升浪見頂啊？因為今次之前納指同科指不斷創新高咧，係啲半導體啊、AI 帶動。咁對於 AI 股份，我諗市場有兩種睇法嘅，都係可以用四個英文字母嚟去概括，一個就係 FOMO， 一個就係 FEMO。FOMO 大家都聽得多咧，就係 fear of missing out 嘛，即係驚執輸唔好落後啊，買啦人買我買咁樣。咁但係咧 FEMO 咧就係 fabulous earnings momentum， 即係話咧嗰啲股份嗰啲公司咧係有非常強嘅盈利嘅動能去支持佢哋個升勢，所以先可以升得咁多。咁如果係 FEMO 咧，就應該唔使驚添。調整咧就係買，調整係買入機會。但如果係 FOMO 係純粹一個泡沫嘅時候咧，咁係咪要
1: 羊群心態？
0: 係啦，要走避啦。今日我哋就請嚟中信銀行國際個人及商務銀行業務投資主管張浩欣 Ivan 同佢一齊傾傾。看看他究竟是站在哪邊的。Ivan 早晨。
1: Ivan 早晨。
2: 早晨。
1: 早晨。
2: 早晨。早晨王師傅。
0: 或者我們先從即要去判斷剛才我們講話那個情況，我想先從美股近期不斷創新高，半導體股更出現是熔漲式的急升，你怎麼看這個是泡沫呢，還是真正有利好的因素支持，還是兩樣都有？
2: 其實我諗係啦，我諗由最初市場唔係好相信啦，因為一路市場其實由舊年年底到我年初，其實有少少擔心即係一啲AI 嘅資本開支啦，係過高啦，咁由之前可能講緊大概5000億度，咁而家市場估緊今年嗰個嘅即係嘅開支已經去到成7000億，咁有啲預估今年可能會再多啲。咁市場最擔心一樣嘢就係、究竟佢哋花咗咁多錢，使咁多錢，佢可唔可以轉化為盈利呢？咁但係似乎我哋今次喺第一季嘅業績呢，我哋見到真係好多嘅 AI 相關嘅股份啦，佢哋而家有一啲嘅訂單係講緊係積壓住，可能要去到2027啊，甚至乎2028。咁今次呢一個升浪係由最初半信半疑，其實去到後尾再追嘅時候呢，就真係有個盈利所帶動，因為我哋見到就好多嘅科技股或者半導體嘅板塊啦，佢哋嗰個嘅盈利增長咧，可能講緊都係一個 double digit 啊，甚至乎係 revise up 咗好多，有啲係講緊即係六成啊，甚至乎去到七成啊嘅一個嘅盈利嘅增長嘅預估。咁所以我諗呢一轉咧，其實嗰個就答翻頭先黃師傅嘅問題啦，就最初係半信半疑嘅，咁但係隨住個業績一路公布落嚟，亦都係有一啲比較好啲嘅 guidance 啦，咁市場而家係覺得呢一個嘅板塊咧，整體上都真係有個盈利去帶動。
1: 咁咧我相信咧就即係無論 FOMO 又好 ，FEMO 都好啦，即係總有啲投資者咧就係 FOMO， 有啲投資者就 FEMO。咁你點樣睇後市咧？因為 Nasdaq 咧一年嘅時間嘅長度，即係365日呢個時間長度咧，升咗大概30%嘅啦喎。咁嚟緊就算有即係呢個盈利去維持啊，可唔可以再創新高咧？你認為而家係回調啊，定係即係究竟係一個咩嘅狀態咧？
2: 好，咁其實 year to day 升咗大概10%+到啦，咁琴晚又啱啱跌翻少少啦，咁所以如果你比較翻過去呢幾年，當然即係要再升上去創新高，其實係要有個盈利去支撐嘅。咁我哋自己估啦，即係如果用翻頭先啊 Iris 所講嘅CCMB 即係納指嘅話咧，其實如果睇翻佢嗰個嘅估值，而家大概可能喺即係20多倍到，咁如果我哋估佢嗰個嘅即係嘅估值可以去到維持到呢一個嘅數字嘅話，而個盈利增長咧又可以配合得到，其實我哋覺得佢有機會可能會再高少少，咁估計可能upside 因為琴晚又跌翻少少嘅時候 ，upside 其實可能我哋保守啲估計都可能有。

0: 9% 嘅一個 upside。
1: 9% 係由而家開始計，去到年底。
0: 冇錯，冇錯，冇錯，係。
2: 咁琴晚收25,709，如果你計9%，我當10%咧，即係大概2,500點
0: 左右，28,000到咯，
2: 係咯，28,500-29,000
0: 到咯。
2: OK。
1: 嗯。咁你點理解咧？即係 FEMO 盈利動能呢一個咧，對美股估值嗰個走勢的影響咧？嗱，頭先你就話，即係如果即係盈利配合嘅話咧，而家呢個倍數咧就即係能夠維持。咁我哋即係已經知道嘅嘢咧，就已經係話嚟緊，即係去到2027年都有訂單啦。咁但係呢個盈利係咪能夠配合咧？有訂單唔等於盈利能夠配合嘅喎。
0: 嗯，冇錯。其實如果睇翻今年咧半導體，先講半導體，因為今次真係嗰個AI 主要真係由個半導體成個即係板塊去帶動。咁市場由可能最初估緊佢9,000億嘅一個嘅即係盈利即係 revenue 啦嘅收入啦，其實而家估緊有啲可能去到成13,000億。咁呢個 year on year 嘅一個嘅即係增長咧，係講緊差唔多去到5-6%。咁呢個絕對係就係頭先講緊嗰樣嘢。其實訂單當然啦，即係其中一個風險就係會唔會即係有個瓶頸啊？佢啲芯片佢製造唔到出嚟，又或者係往後我哋啱可能都會再傾，就係嚟緊嗰個通脹嘅問題啊，又或者有好多月原材料未必可以即係輸出得切嘅話，咁佢會唔會造成就係話佢未必交到貨咧？咁但係 base on 而家佢哋即係可能已經係有一啲嘅訂單喺手嘅時候，咁而嗰一個嘅material 所有嘢佢可能已經係即係安排好曬，咁我哋預估就係話，即係頭先你講 FEMO 呢樣嘢咧，係真係有個盈利去 back up 佢呢樣嘢。咁但係譬如好似琴晚啊，點解會即係有個嘅下跌啦？咁主要就因為之前即係再早一晚就有一間比較大啲嘅芯片公司，佢個 guidance 其實滿足唔到投資者嗰個嘅睇法。咁所以我諗都要即係要睇住，就係究竟會唔會就係一路我哋再觀察，會唔會有一啲嘅企業佢哋公布出嚟個 guidance 其實未必滿足得到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亦都要去睇，就係嗰個通脹嘅預期啦，因為其實琴日就係咁啱公布咗一個即係非農就業數據，咁個美金上升，咁然之後市場預估今年嗰個嘅聯儲局亦都冇乜減息嘅可能，甚至乎而家覺得佢加息嗰個嘅機會會係即係提升咗，咁進一步就可能因為如果你有加息呢樣嘢，一般對一啲高增長嘅板塊其實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 headwind 啦，咁所以我諗我哋要觀察住就係呢一啲嘅即係因素。會唔會係令到先可能係降温，因為有某一啲嘅企業，佢可能佢未必喺嗰個嘅訂單嗰度有其他嘅企業咁強，又或者係咁高嘅時候，咁我呢個帶出翻就係都唔係可以去用一個好 generic 嘅説法，就話整個板塊其實都係 OK， 我哋都要睇翻個別嘅公司佢出嘅 guidance， 又或者佢嘅合作嘅夥伴啦，又或者佢自己本身嗰個估值係咪係 support 得到嗰樣嘢咯？咁但係整體嚟講係啦，我都想講就係話，暫時嚟講我都係即係比較偏向係 FEMO 呢一樣嘢去 support 住。
1: 嗯，我想追問一個問題就係、是、有間公司芯片公司佢嗰、那個即係。盈利嘅預期佢自己報出嚟咧，就冇市場預期咁好。其實係基於乜嘢原因，佢自己嗰個報出嚟嘅預期係比較即係偏弱一啲咧？
0: 我諗即係近排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科技巨頭啦，其實佢哋都係唔想即係擲住喺某一啲嘅即係嘅公司，靠曬某一啲公司。咁我諗即係呢間公司其實佢去公布呢一樣嘢嘅時候，我諗佢未必係想話即係因為事實上如果佢即係我相信佢都係真係公布緊佢實在佢自己嗰個嘅預期啦。咁但係我哋呢樣可以反映到就係話整體成個 AI 嘅產業鏈咧，其實都我哋唔好咁集中喺某一類型嘅企業，因為其實我哋見到有啲比較大啲嘅科技巨頭，其實佢都係用緊唔同嘅公司去幫佢，譬如可能係攞芯片啊，又或者係唔同嘅製造嘅一啲嘅流程裏面。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裏面咧，我哋盡量都係即係唔好去集中喺某間公司。
1: 會唔會就即係話產業鏈有啲即係
2: 塞埋喺邊？
1: 唔

0: 順暢的情況出現呢？
1: 這個我覺得是其中一個、我們要注意 的風險，因為、我想即剛才都有提一點，就是、第一現在即在霍爾木茲海峽那邊它未完全開通得到，它、啊、裡面有很多的一些原材料呢其實都需要在那裡、輸出出來，就算我輸出得到的話，其實現在整體的原油那個的、即個價格都是提升了，所以這個會不會導致到、即他們在、製作的、成本是会上升的，所以这个 是其中一个风险我们要注意。
2: Ivan, 刚才你提到盈利增长，那今个季度呢我想标普五百公司差不多已经99、10、8899公布了这个第一季的业绩，盈利平均呢都有成28%的增长的。但是在这个增长背后呢，我想就是很大程度是半导体、啊、科技 AI 那些就扯高了的。咁所以如果 X 咗即係剔除咗嗰啲半導體 AI， 可能實際個增長就冇28%咁高嘅。咁、好啦，呢、這個咧可能影響到往後咧投資者揀嗰個板塊譬如我哋唔好講個股啦，個股就嗰個唔夠多元化，唔夠風險分散啦。我哋以 ETF 為例咧、指數嘅 ETF， 咁投資者應該揀翻譬如話標普。ETF 啦，即係代表成個大五百嘅指數，但係定係咧，即係因為我哋睇到話個盈利增長都係靠少部分嗰啲嘅公司拉動嘅，同 AI 半導體有關，定係嚟緊揀趁住呢個調整咧，揀翻啲主題嘅 ETF， 譬如話行業嘅 ETF， rather than 一個大盤指數 ETF 咧。
1: 或者我都講講今次嗰個業績咧，我哋留意到即係頭先好似黃師傅咁講啦，科技主體嗰啲即係譬如去到 communication service 啊、tech 啊，甚至乎我哋見到有一啲 consumer discretionary 嘅板塊，佢嗰個增長係好高，因為裏面都滲入咗一啲嘅科技嘅股份嘅元素啦。咁但係撇除嗰樣嘢咧，我哋見到必須消費板塊啦，即係 consumer staples 啦，咁另外就係financials 啦，又或者 materials 啦，咁 even 就算去到utilities 啦。呢幾個板塊其實我哋見到嗰個嘅盈利增長都係比喺四月初未係即係公布嘅業績嘅時候咧，佢嗰個盈利增長係即係 revise 咗好多。咁我諗呢個其實都可以即係帶翻落去嚇 AI 嗰個嘅即係 concept 嗰度。咁首先頭先提過就好多企業佢哋要做資本開支，其實佢哋就要去即係去搞基建啦，去起一啲嘅資料中心啊、光纖網絡啊，甚至乎係即係一啲佢哋嘅行動通訊嘅一啲嘅連接啊。咁呢樣嘢咧。已經會帶動咗即係 infrastructure 或者 utilities 呢個板塊。咁而另外同一時間咧，由於佢哋要起啦，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原材料啦，嗰、那個金屬啦、礦業啦，咁、呢個都係要用到啦。咁跟住就係、是、嗰、那個能源嘅升級，咁、大家都知道就係 AI 要用好多嘅算力要用好多嘅電力，咁、其實裏面亦都係要有好多嘅能源嘅需求。咁同一時間亦都呢個會可能會折射咗去一啲新能源嘅需求啊。又或者有啲企業佢會即係用一啲嘅技術去轉化咗，再唔係靠一啲嘅傳統嘅能源，咁所以我諗喺即係呢一個嘅 AI 嘅帶動底下，其實頭先所講嘅一啲板塊咧，其實都係會即係帶動得到。咁而一個比較大啲嘅板塊，年初至今都係好落後嘅，就係、是、個健康護理咁。但係今時今日其實去研發一隻藥做一啲 R&D 嘅過程咧，其實都已經運用到 AI。咁所以某程度有一啲嘅股份應該都係可以被 AI 呢個主題咧係會帶動得到。
0: 咁頭先咧，Ivan 提到嘅咧，就包括有一啲AI 相關嘅基建啦，同埋一啲物料啦，同埋一啲電力嘅。咁我仲想問一下 Ivan 咧，究竟目前嘅市盈率係個水平你認為係唔係合理咧？定係你會唔會覺得有啲乜嘢特別嘅風險存在喺度？我哋嚟緊嘅市盈率可能就同即係大即係啲公司嗰個預報係會有偏差咧。
1: OK， 而家大市啦 ，S&P 500佢個預測市盈率其實大概喺21倍松少少，咁其實就咁啱喺正個五年平均值阻緊啦。咁當然市場年初嘅話，其實佢係即係 expect 可能聯儲局有減息嘅一個嘅即係

0: 舉措喺度啊，咁所以其實市場都估就係話啊，會唔會可以個估值再stretch 少少？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而家呢個市盈率咧，其實大概21倍幾。咁但係講緊嘅係即係成個 S&P 500指數今年嗰個嘅預測盈利係講緊有即係按年增長去到成 26% 咧。咁如果我哋計翻啊呢個所謂嘅 PEG， 其實呢個嘅比率咧，咁佢又唔算話真係太貴。咁所以我某程度上我都覺得係合理嘅。咁但係當然風險就永遠都會係存在喺度。咁我哋都頭先有少少即係講過，就係話第一就係而家係會唔會加息啦？咁第二就係、是、即係而家嗰個霍爾木茲海峽一路都未開通嘅時候，咁佢係有好多嘅即係一啲物料啊，或者係能源價格上升啊，甚至乎而家已經最近我哋見到有啲食品嘅價格即係都已經係被呢一個嘅影響咧係推動咗上去。咁成個環球嘅通脹會唔會導致到即係一啲嘅環球央行要加息？咁我哋喺2022年係見過嘅。當其時就我哋都記憶猶新，就係年初嘅時候，好多央行都話嗰個嘅通脹應該都係即係短期嘅啫。咁但係結果就即係去到年中打後，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央行都加息。咁呢個我相信係一個其中一個我哋要注意嘅風險咯。
1: 嗯，講到嗱通脹啊加息咧，咁都可以同大家補充翻，就琴晚美國出咗5月份嗰個非農職業就業嗰個數據咧，係增加172,000個，遠比。本來估85,000個咧，
2: 係雙倍，
1: 仲有更甚者就係四月嗰個增幅咧就上收咗去到179,000，咁而三月咧亦都上收到214,000。以往好多時咧就係當月高，但係之前啲月份咧就向下收定，但今次咧就係當月出得比預期多咗好多，然後咧三四月前兩個月咧個數字咧都向上大幅向上收定。嗱，咁就想問翻啊 Ivan， 你點睇呢個數據？即係因為一路有，如果我哋睇裁員人數咧，即係今個禮拜都係 challenge 出嗰個咧，就多咗喎，成90,000多人嗰啲。不過當然呢個係一個調查，即係話啲企業僱主計劃要裁員幾多。咁但係市場普遍嘅共識就話 AI 會增加嗰個裁員人數，減少就業嘅。但係出嚟美國個就業又好似好強，咁成件事你點解讀？仲有咧就係話頭先你提到即係嗰個。通脹啊！如果你就業市場咁強勁，我哋見到昨晚咧，美國國債孳息率嚟講咧，又升翻上去嘅十年期嘅國債孳息率咧，就升翻上大概4.55%啦。而兩年期嘅國債孳息率咧，更加係急升差唔多接近12个基点，去翻4.17%。咁如果今年都問翻 Ivan， 即係你哋行睇嗰個加息機會有幾多？因為如果睇呢個 CME Fed Watch 嘅工具咧，十二月加息嗰個機率咧就由未公布數據之前咧25个基点咧就係36% 咧就升到43%。不過我哋都知道呢個係上上落落嘅啫。好啦，咁首先就係就業數據，你點解讀同埋你係點睇今年個加息機會咧？
0: 昨晚個非農就業報告其實主要嗰個嘅職位增長就嚟自一啲leisure 啊，同埋 hospitality 啊，咁亦都有啲係真係地方政府。咁應該喺之前嘅時候就政府裁好多即係人出嚟啦。咁呢個會唔會有機會係請翻？可能有一個咁嘅可能性。咁另一方面就係、是、我諗喺 leisure 同 hospitality 呢一度咧，反映緊其實美國個經濟真係唔係之前講到話咁弱啦，咁所以個財富效應因為個股市都真係喺度升緊，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嘅叫做labor 嘅一啲嘅需求啦。咁但係那邊商咧，我哋見到譬如喺其他唔同嘅即係範疇，譬如喺尤其是喺金融行業啦，琴晚嗰個數字咧，其實係跌咗即係20,000个嘅。咁所以之前一路就延續就係話金融行業可能有 AI 嘅問題啦，其實呢一啲嘅叫做比較高啲嘅收入嘅職位呢，其實我哋見到都係弱緊。咁所以返去答返即係嗰個嘅利率嘅預期，我哋暫時呢一刻呢我哋估年底呢聯儲局都係會即係維持個利率不變，會個機率係會比較高啲，佢未必可以減到息㗎啦。咁但係你話加息呢，其實就兩睇，因為始終我哋見到係近排美國出過一啲嘅經濟數字 ，ISM 嘅服務業就嗰個嘅服務業嘅 PMI 又好似好翻少少啦。咁但係另一邊雙，我哋見到成個就業嘅市場咧，其實喺內裏我哋睇翻，唔係話真係所有嘅行業 都係喺度增加咁嘅職位咯。咁聯儲局我諗最關注就係第一係當然係個通脹啦，咁第二其實都係個就業數據嘅，係啊。
2: 咁如果咧有投資者想投資美股，咁你會唔會即係建議佢即係 AI 好啊，定係即係其他選擇，定係即係都唔係美股啦已經咁樣咧？
0: 咁首先講美股先啦，咁其實我都相信 AI 呢一個嘅主題，好似頭先咁講，啲訂單已經一路延續落去，同埋我哋每個禮拜都見到好多新型嘅AI 嘅 model， 佢又再夾新啊，甚至乎有好多嘅消息啊，嚟緊可能係即係嗰個嘅 agentic AI 啊，即係可以去到我哋自己嘅個人嘅電腦等等啊，即係都唔需要去即係再用咁多嘅所謂一啲好專業嘅一啲嘅叫技術先可以做得到，咁已經係變咗係一個好民用化嘅話咧，其實呢一個嘅增長嘅一個 AI 嘅半導體板塊好或者科技股，呢、這個我諗都係喺我哋成個組合裏面嘅其中一個核心之一。咁但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咁其實尤其是年初至今，因為即係嗰個累積升幅已經去到咁急同埋咁高咧，呢、這個板塊對於任何一啲嘅消息都會係好敏感，好似昨晚即係一出一個非農就業嘅數據，咁其實市場就借勢去調整。咁但係都亦都睇翻昨日喺即係亞洲區即係成個南韓嘅指數啦，其實昨日都跌咗5%。咁主要我哋見到咧即係其實南韓市場咧年初至今，我哋見到外資係一路接近 profit 走緊。咁有啲乜嘢資金係撐緊，就係當地嘅機構投資者同埋當地嘅散户甚至乎係可能係佢哋嗰個嘅佢哋會用槓桿啦去做啦，咁所以就我哋見到唔同嘅 market 其實嗰個嘅即係動能呢可能都好唔同咁，所以我哋首先要注意就係究竟即係嗰一啲資金呢係一啲係比較fragile 嘅一啲資金，好似南韓咁呢啲好容易就
2: 一啲消息，
0: 係啦係啦，比較脆弱一啲就可能會翻轉頭。咁如果喺成個組合裏面，除咗我哋可以睇科技以外咧，其實就好似頭先即係我所講，就係我哋都可以去分散翻喺一啲公用事業嘅板塊啊、能源嘅板塊啊、原材料啊、基礎建設等等咁，令到個成個組合咧有增長之餘，亦都係可以有一啲嗰個嘅叫做防守性係比較高少少咯。
1: 係，咁我諗而家股市面對嘅逆風，除咗話擔心啲股值比較高之外咧，仲有就係地緣政治嘅因素啦。美伊嗰度都仲係個和平協議都仲係姗姗來遲啦。咁仲有咧就係貿易戰啦。咁所以面對啲逆風，頭先我諗 Ivan 提到咧就係要做風險管理啦，唔好即係太集中嗰、那個。風險最好做多啲嘅多元化嘅投資分散咯。今日唔該曬 Ivan， 我哋休息一陣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十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说，期待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明年香港至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香港人到当地旅游。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与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与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

0: 服務，同時確保業務合法合規。今次優化措施有助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剛果民主共和國同烏干達爆發新一輪的伊波拉疫情。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說，香港感染風險較低，市民不用太擔心，有望年底會有針對本地報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藥物亦都已經進行臨床測試。孔凡毅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和東非每一兩年會偶爾爆發，病毒潛伏期21日，但香港和出現爆發的兩個非洲國家沒有直航航班，採取的措施亦都已經足夠。孔凡毅說，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徵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沒有分別，兩三星期後才會出現並發症，但已經達到內臟衰竭、內外出血等的程度，最重要是沒有接觸感染人士，呼籲市民盡量不要前往有關國家。美國駐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證實，伊朗國家足球隊已經獲准入境美國參與即將舉行的世界盃決賽周。巴拉克說，美國駐安卡拉大使館的團隊為伊朗隊辦理簽證，協助他們前往美國參加世界盃。體育超越國界，期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和球迷。伊朗隊今日稍後將會從土耳其飛往西班牙，之後前往位於墨西哥的訓練營，預計星期日抵埗。美伊關係緊張的情況下，雖然伊朗隊的三場小組賽都會在美國舉行，但他們將會駐紮墨西哥，減少停留在美國的時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咧，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咧，一段部分嘅慢线咧系有道路工程，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暂时都系畅顺嘅；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6: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7: 90分钟走遍世界。
8: 纽约一间科技公司进行了一项 AI 代理实验，建立了5个虚拟世界交给 AI 代理操控。结果发现有些世界出现纵火、袭击等等的罪行，亦都有代理在被删除之前留低遗言。团队说 AI 代理不再只是执行命令，而是懂挑战自己身处的世界。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2: 财富管理、
3: 金融科技、
4: 绿色金融、
3: 行业发展，
5: 什么年代？
6: 什么世代？
7: 理财新世代，
8: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理财新世代，或者系喺港台电视32台睇紧我哋嘅观众啊。咁咧就首先就系讲翻港股今个礼拜表现咧，都几有啲令人失望咯。唔知你有冇失望？定系预咗啊？
10: 预咗，同埋对我嚟讲咧，你报个数先。
9: 好，恒指咧就今個禮拜其實一度就升上26000嘅，就但係咧可惜就係昙花一現，咁啊禮拜五咧就再次係跌穿25000啦，收市係報24961點，全個星期嚟講咧就跌咗恒指嚟講咧就跌咗221點，跌幅0.9%，就係連跌四個星期，恒指係非常之弱嚇。不過國指咧就反而今個禮拜咧就因為周初佢升過嚟噶嘛，同科指都係，咁就星期三四五跌翻咧，就都仲叫做保住少少嘅升幅。國指今個禮拜就微升11點，亦都結束咗連跌三個禮拜嘅走勢，而科指咧就微升2點，係連升第二個星期嘅。但係好啦，點睇咧？
10: 其實大家如果有睇我哋節目嘅話咧，大家都應該知道，我不嬲都覺得。即係由年初嗰陣升得好急之後，我就覺得即係唔係好對路啊！即係雖然你話有 AI 啊、有芯片啊呢啲咁樣樣嘅，即係支持咧，有板塊支持啦，但係我哋講緊嘅嘢都係一啲好未來嘅盈利，同埋好現在嘅投資，係啦。今天嘅投資能唔能夠化成未來嘅盈利？呢個係好即係點講咧？是很幻想性的，你可以幻想它很好又得，你可以幻想它没那么好又得。所以尤其是我们有一集就讲了这个亚洲股市，你看到这个韩国股市那个指数,KOSPI 指数即升了200多%的时候，你不担心的，我就很担心了。所以其实当时我就已经一直都觉得是即係需要一個回調嘅空間，俾個市之後繼續上。如果你咁樣唔回調，係咁扯住係咁上咧，其實你好容易變成咗一個爆煲壓力嘅。
9: 咁呢個咧就嚟到一個關鍵點啦，就係話有啲人認為咧，港股今年年初到而家咧跑輸好多亞洲其他股市，日股、韓股、台股咧，
10: 的而且確
9: 咁就因為嗰個資金分流，同埋佢哋真係有股仔啊嘛，好似嗰啲記憶嗰啲嘅存儲芯片啊，喺韓國嗰啲台積電啊嗰啲個業績啊嗰啲去支持嗰個嘅升勢，港股喺呢方面咧就缺乏啲。好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如果嗰個資金分流咗，所以我哋跑輸啦。嚟緊頭先照你咁講即係休息完再出發，可能資金都係去翻嗰啲嘅市場度，咁我哋都仲係依然顧我，定係會即係另外一種講法就係話佢哋調整嘅時候咧，或者啲資金會垂青翻下港股，因為我哋冇跟升，估值比較平，咁啊拍住喺度先。你會覺得係邊個情況多啲？
10: 兩個情況都有機會，但係咧應該就係拍住喺我哋度先。咁跟住咧，再等一陣，因為你韓國股同埋台股咧，那個升勢咧實在太誇張，佢哋需要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去休息一下。咁所以其實中間咧就係應該係拍住喺我哋度先嘅。但係雖然呢個資金分流會，我預計會留翻少少落嚟我哋港股，但係我哋港股最依靠嘅資金分流其實係北水啊嘛。係咪？但係北水咧，真係唔係好垂青我哋喎呢排，
9: 都見到試過有4日係連續淨流出嘅，
10: 係啊，
9: 就唔係好似過往，即係舊年就真係好犀利咧，就淨流入，
10: 差唔多日日都淨流入㗎嘛。咁因為你冇咗呢一個大水喉咁樣樣，幫我哋托住，有一啲資金流嘅話咧，其實我哋會係。

0: 就算我哋喺亞洲其他地區分到一啲資金流翻嚟，但係你想去到一啲即係好亮麗嘅水平，譬如啊28,000咁樣，其實會係非常之困難嘅，應該。
1: 嗱，咁啊，再同大家總結翻今個禮拜A 股嘅表現咧。A 股今個禮拜咧同港股一樣咧，就係、是、先衝高後回落嘅。咁成個禮拜計數埋，大家計數上證指數一跌大概1%，深成指跌1.7%，創業板指咧就跌近2%。不過咧我諗佢哋個走勢特色有啲似韓股同台股嘅，就係、是、升嘅時候咧好犀利，特別嗰個創業板指咧係首次一度突破4,200點，咁、但係咧三日再頭尾，琴日咧就跌翻落去3,900幾。你諗下，由4,200以上碌翻落嚟3,900幾，其實個波動性都幾大。
0: 因為好多咧比較細嘅初創嘅科技公司咧、都有上到嗰、那個即係喺內地嘅創業板啊。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股價比較波動咧，係可以理解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唔好追車太貼咯。即係呢啲就係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就好了真係。
1: 嗱咁啊，講翻即係 A 股另外一個支持嘅因素就係啲經濟數據咧。其實內地呢排經出嗰啲經濟數據咧就唔算太差嘅。咁就嚟緊下禮拜咧要留意咧就有CPI 同 PPI 啦，同埋呢個外貿數據啦。咁你會點睇因為CPI、PPI 咧，而家預期咧都係會繼續上升嘅，因為嗰個油價帶動。但好多人都係認為呢個係一個輸入嘅通脹，就唔係真正係由需求帶動嘅。咁反而就會令嗰啲製造業咧，因為佢如果傳導唔到 PPI 呢個生產物價傳導唔到去消費物價 CPI 度咧，啲製造業嗰個利潤咧反而會受到擠壓。你點睇？
0: 正正就係你講咁樣啦，而家個情況其實已經係好幾個月啦。PPI 升得快過 CPI， 正正就係咧，就係嗰個即係製造商就承受咗嗰個 PPI 通脹嘅壓力。但係佢又加唔到俾零售嗰、那個嗰鋪頭喎。咁你諗下啦，佢加唔到，咁即係佢自己食咗一啲啦，咁佢嘅利潤就會少咗一啲啦。咁甚至有機會佢係捱緊啦。但係咧呢一排我已經即係留意咗一陣咧，就係、是、個人民幣都係咁升嘅，對美金。咁其實已經抗咗少少外來嘅通脹㗎啦，咁但係當然唔多啦，即係比起你嗰個國際油價嘅上升，這個真係唔多啦。咁但係我哋要知道國內咧嗰、那個能源嘅儲備咧係有喺度嘅，加上咧國內咧用其他嘅比較環保型嘅能源咧係比較即係先進一啲，我哋已經係即係算叫做喺全世界入邊我哋係多㗎啦。用環保型唔係石油型嘅能源，咁所以呢一個又可以話減低翻少少嗰個即係、就是、石油嗰個通脹嘅壓力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就即係喺石油通脹方面，對於中國嚟講咧，嗰、那個擔心程度咧遠低於對於美國或者對於其他歐洲啊嗰個擔心程度。
1: 有加頭先提到咧，就呢排都係。即係觀望咯，觀望美伊嗰個嘅談判究竟嗰個結果係點？好啦，咁啊講到呢度，我哋休息一下先啦。嗱 ，Aris 頭先你提到即係北水對港股嘅影響咧，咁其實就呢個禮拜都睇到一啲中證監嘅整治嘅方案咧，就對。香港嘅一啲金融機構啦、券商啊，或者係保險股，你見到今個禮拜有個明顯嘅沽壓咧，咁都即係究竟嗰個影響係點咧？我哋今日咧就請嚟資深經濟學家林兆基啊 ，Benny 咧同佢一齊去傾傾嘅。Benny 早晨，
2: 早晨，早晨。
1: 係嗱，咁首先咧就講翻個背景先咧，就係、是、中證監咧就有報道早前咧係聯同多個部門推出整治方案，禁止境外嘅券商。向內地投資者提供買入交易或者係資金轉入嘅服務，咁市場咧就繼續發酵，中央會出手係堵截跨境資金外流去投資嘅影響。我諗呢度有兩部分嘅，首先就係資金外流，跟住外流去做投資啊。咁咧就針對呢一個以上嘅整治方案，Benny 你點評估今次呢一個嘅監管收緊嘅即時影響同埋？

0: 內地投資者轉用港銀平台是否已經成為一個趨勢，還是屬於過渡性的選擇？
1: 我諗今次呢件事件咧，都話俾大家聽咧，就即係你 touch 咗一個紅線啊！我哋叫其實北歐講緊咧，就跨境一啲錢咧流走係不合法嘅話咧，其實都係唔容許啦。咁但係咁多年來咧，其實就都唔係話第一次講呢樣嘢。咁今次咧，佢係講得非常之白，同埋係有罰錢啊！即係見到嗰幾間證券行咧，已經俾人罰咗錢。咁同埋咧，係牽涉落去嘅話，大家見到咧就唔係淨係證券公司嘅。你見於跟住落去，可能係保險啊，或者其他嘅行業都可能有呢個問題。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嗰個影響咧，今次咧係會相當比較大少少。咁但係咧，整頓咗之後咧，亦都係翻返喺一個位置咧，俾啲大家可以咧更加清楚啊，邊啲係可以運出嚟，即係可以做投資，一啲唔可以，或者應該係咪應該用嗰個取一個渠道咧係正當嘅去投資？咁我相信咧，就而家大家個方向咧就好正確、好明確。

0: 內地訪客咧，近年咧係主要嘅一啲增長動力嚟嘅，無論係券商又好，銀行嘅投資又好，或者係保險業又好。咁我哋見到有一隻保險股就直情因為咁樣而大跌近7% 啦。咁即係首次跌穿牛熊線，我諗佢都真係好慘。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嘅情況嗱，好明顯啦，唔係淨係針對券商啦，亦都好明顯，即係其實係一個跨境資金嘅合法性嘅問題啦。咁點樣去規管，令到跨境資金係變成合法呢？因為以我所知咧，就係如果內地人要帶資金出境咧，每年每人咧就係$50,000等值。咁但係$50,000等值，你買得啲咩咧？即係$50,000等值，可能連買個保險單都買唔到
1: 嘅喎。其實咧，你聽完頭先講一樣嘢之後咧，嗰個規範嗰度咧，都其實咧都係有少少好似啊，同而家個現實咧就即係差好遠啊。咁但係咧，我諗佢嗰個諗法咧，就內地就係、是、如果你真係要投資股票，佢都係希望你咧因為我哋都香港都有啊，我哋有即係滬港通、深港通啊呢啲，咁亦都係都可以買到香港嘅股票。咁香港股票裏邊個股票市場裏邊咧，亦都係好多係第二上市啊嗰啲嘅公司，咁亦都喺 A 股未冇嘅。咁其實佢都希望咧，就係話有個根據就話，我知道我喺你喺內地啲源資金咧，就流落嚟香港買股票，我知道嘅。如果我唔知道嘅話咧，而家就係出現個問題，就係有啲錢流咗出嚟，佢可能會買其他嘅股票，咁我亦都唔知道。咁所以咧，佢嗰個規範不嬲，其實以前都有講過喺度噶啦，只係咧啲企業咧，你話要去遵從咧，就係話好多人都係想咧，就係會唔會掂到佢條紅線，或者佢一掂紅線佢就會嚟揾你咧。咁今次咧，佢真係咧就係做一個比較上嘅積極嘅做法，就令到啲公司咧就真係下次你就真係唔好啦。咁當然啦，我相信咧跟住落去咧都影響都會比較相當大下，因為始終有好多嘅行業，好似頭先講保險咁樣啦，其實佢哋依幾年真係嗰個增長咧都好靠依類型嘅資金。咁而家我咁相信可以做嘅話咧，就係、是、會唔會令到呢啲例如呢啲本地一啲帳户咧，係咪真係啲錢可以證實到係唔係喺內地落嚟㗎，或者正港啲？咁你可以繼續落去做啲保險咯。咁呢個我相信咧都係其中一個方向，而家啲保險公司已經做緊㗎。
2: 就我諗分兩個，集中兩個領域，即係受影響就係證券業同埋呢個保險業啦。保險業咧，雖然話個增長動能，我哋知道就係嚟自呢一個內地同香港嘅市場。香港市場咧就係好多訪客落，以往內地訪客落嚟咧就去買保險，其實就亦都可能好多係涉及投資同投資相關嘅。但係咧，好多大型嘅保險公司咧，佢哋都唔係單一內地同香港市場嘅，可能講緊亞洲啊，有成十幾個東南亞，甚至去到印度都有呢一個業務啦。咁會唔會佢哋嗰個承受呢一個嘅今次呢個整治方案嗰個能力會相對好啲？而家只不過就係個市場嘅反應就會即係特別係擔心，但係其實佢嗰個業務結構嚟講咧，都比較係分散嘅。
0: 但券地區性分散，
2: 但券商咧就可能即係會唔會擔心係一個行業結構嘅轉變？未來咧即係以有啲券商特別係依賴內地嘅嘅客户嘅時候，嗰啲投資者嘅時候咧，佢哋需要點樣去應對呢個情況？會唔會即係促使行業出現一個重整出現咯？
1: 係啊，我都同意黃師傅講嗰樣嘢，即係咧其實你睇下大部分嘅例如券商咧。其實你見到依間佢俾人罰咗幾間，同埋一啲本地嘅券商係有好多內地客户咧。其實你見到佢哋咧都唔係話一個所謂嘅可能係亞洲區嘅區域性一個營運嘅，主要都係香港，亦都大部分咧都係好中意咧就同呢啲户口咧就去買境外嘅股票，包括咗例如美國啊、歐洲嘅。咁但係你見到佢保險嗰邊咧，其實你見到嗰幾間，就算尋日你見到跌嗰幾間咧，其實好多都係亞洲區咧，都數一數二，都做得好好嘅。咁所以佢哋嗰個風險個分散方面咧，我相信就影響應該會比較會細啲。

0: 同埋佢哋會調節佢嗰個營運方式，會唔會喺依邊咧可能跟住會慢啲增長，例如喺香港藥區或者外地啊依啲，咁但係另一邊可能另一邊喺東南亞啲可以做翻好啲，咁啊補償翻。咁我相信咧，依個咧都係可以喺依兩個行業裏邊睇個分別喺度咯。
1: 嗯，明白。咁其實咧，我哋即係無論如何啦，歸根究底啦，呢條紅線其實就係資金點樣走出嚟啊嘛。咁而家嗱就有件咁嘅事件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夾硬嚟將佢呢條紅線畫得好死，即係唔俾資金咁樣走出嚟做呢個投資嘅話，其實係咪亦都窒礙咗香港作為一個即係金融中心一個橋梁，幫內地同埋即係外面咁點即係嗰個，我又唔可以話佢係接軌，但係我哋起碼係一個橋梁去即係俾一個咁嘅服務出嚟噶嘛。
0: 嗯，我自己覺得咧，今次個事件咧都其實都好針對券商嘅。點解咧？佢哋咧就做得太多，例如好似買美股啊、歐股一啲、歐洲股票啊一啲。咁其實依個咧係對，即係可能中國唔係幾有利嘅。點解咧？你見到啲錢流咗嚟香港，香港流出去，咁依個咧，我相信係我相信外地就監管機構一定冇人中意嘅。反而咧，你話啲錢去到例如香港嘅股票市場，股票市場可能再營運再走，或者係大部分啲公司都係買翻，例如一啲大嘅，例如藍籌喺中國入邊嘅話，佢哋會營運得非常之好嘅。咁我相信佢哋唔係話唔同意依樣嘢。咁所以咧，今次嘅事件咧，好明顯咧，就同而家嗰個整體嗰個股票嗰個方向形勢啊，見到即係美國嘅股票都升咗好多，雖然昨晚都跌得好犀利嚇，咁但係咧，你始終嗰個表現咧，亦都係上落咧比較大啲。咁我相信亦都引咗好多投資者咧，就好有興趣去買咯。
2: 嗯，嗱，頭先你話即係都我諗嗰、那個共識就話對券商個影響會比較大啦，因為睇翻個整治方案咧就。對於增量同存量嗰個嘅處理，增量就係唔俾你即係要限管制你再開户口啦，存量就係嗰啲開咗嗰啲咧都需要去清理存量嘅業務。咁你覺得喺即係有啲人就擔心喺最極端嘅情況下，會唔會導致個別嘅券商出現倒閉嘅風險咧？咁你覺得嗰個風險有幾高？同埋如果出現咁嘅情況，其實好多年都冇啲咁嘅情況出現，係啊，咁又會唔會即係影響到投資者對香港金融中心嗰個穩定性嘅一個嘅信心咯？
0: 而家我見到咧，就可能嗰啲券商咧都有啲壓力嘅，因為咧始終一係你轉倉去第二間，咁如果人哋唔收你嘅，或者係真係都覺得都唔係好冇咗風險咧，你見到大部分咧都係要咧就賣咗盤去離場啊，即係賣咗個盤去離場。咁賣咗盤去離場咧？咁其實你冇咗户口啦，咁你其實都唔多唔少個證券商咧，其實都未必咁易可以維持翻咁多户口。咁亦都過咗幾年咧，佢哋都做咗好多投資。咁你見到都成環城市好多地鋪咧，見到好多間嘅。咁所以今次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大家都要。

0: 货啦，咁啲钱咁我点咧？我可唔可以上翻去？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你明噶啦，你要我沽得货，就即系话你觉得我啲钱落嚟嘅渠道系唔正规啦。咁我点样可以上翻去咧？因为上翻去都好难噶喎，如果系咁啊。
1: 嗱，我自己咁睇啦，即系而家即系个政策都未话好多嘢，你都好清楚。咁如果你真系佢沽咗货嘅话咧，我相信呢啲钱都系留翻喺香港，暂时个系喺嗰个即系按兵不动先啦。咁如果你动咗嘅话咧，就未必系真系一件好事。咁所以我相信咧，都仲有好多嘅后着会见到。咁但系始终咧，就呢件事件之后咧，就无论任何嘅金融机构咧，我咁相信咧都好清楚，即系而家中证监嗰个想要做嘅嘢。咁我相信咧，之后咧就唔会话咁多好似呢啲咁嘅事件嘅，应该。
2: 嗱，我哋仲有分零鐘啊，阿 Benny，咁咧就頭先我哋就有你都講咗，即係對金融機構，本港嘅金融機構咧就有一定嘅影響。咁你講咗券商啊、保險公司啦、銀行咧，本港嘅銀行，你覺得個影響係係會係點咧？
1: 銀行方面咧，我覺得咧，好多人就話啊，會唔會啲倉咧又轉過去？咁但老實講，如果佢有問題，唔係銀行都唔係話住個個接嘅，或者係有個風險嘅話，都未必要接。反而我會覺得咧，大家個可能會去到話有冇一啲跨境咁轉移，銀行都見到嘅。亦都係見到香港嘅銀行嚟講咧，我相信喺嗰個規管方面咧都幾嚴謹下。咁我相信唔會話好似證券嗰邊咁樣見到咁多呢啲咁嘅事件出現咯。咁銀行嚟講，我自己會覺得咧，就風險反而就唔係話咁大。
2: 好，咁啊，Iris 有冇咩问题想问啊？有几十秒。
0: Benny 啊，咁如果系即系有朋友遇到呢啲咁嘅问题嘅话咧，即系你会点样样 advise 佢咧？
1: 嗱，我自己会觉得咧，都系尽量都转咗仓先啦，转咗啲例如本地啲嘅证券公司啦，或者银行啦，如果佢收嘅话，收你嘅话，咁收咗之后咧，我相信大家就即系按兵不动。你卖咗股票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只系大家咧就系按兵不动，睇睇个情况点样走咯。
2: 好，唔该晒
0: 好，多
2: Benny，
0: 谢
2: 今日多
0: Benny。
2: 谢大家收听收睇，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控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都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的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下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认为，吸烟率过去6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控烟措施非常有效。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亦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无分别，两三星期之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的程度。他又说，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

0: 人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声明中说，这些攻击无人机直接威胁海上交通，美军对雷达设施的袭击旨在防御进一步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喺港岛柴湾道有道路工程，咁介乎咧慈幼会修院至到咧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部分行车线咧系临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重复位置咧就系喺港岛嘅柴湾道系有道路工程，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咧来回部分行车线系临时封闭。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交通暂时都系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接近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以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9: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诶，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1: Waking up.
12: 喝彩声，悲同声，声声入耳。
11: And change is coming.
13: 中国事，
14: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3: 天下事。
15: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3: 事事关心。
16: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2: 远在千里的事。
17: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3: 你不可不知的事。
18: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2: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3: 邱艳、黄耀扬。
19: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0: 十万八千里。
14: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10:36，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喺呢个星期六嘅朝头早，继续有十万八千里同大家讲下啲国际事务啦。早晨，邱贤。
7: 早晨啊，黄耀扬。早晨啊，各位听众。
14: 啊，讲紧呢个夏天咧，首先要讲讲一个球坛盛事啊，相信大家球迷都可能准备定要挨更底嘅睇波噶啦。
7: 系，
14: 就系4年1度嘅世界杯噃。
7: 系啦，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决赛周咧，就系由美国、加拿大同
20: 同埋墨西哥去合办噶，咁就将会喺

0: 香港時間下個星期五的凌晨揭幕㗎啦。今屆呢就是規模最大的一屆，一共有48支的國家隊在16個城市展開激戰，爭奪大力神杯，大家捱更底嘢都要捱到好多晚。
1: 係啊，仲有今次啲波呢主要都係喺香港凌晨至朝頭早嘅時間去踢啦，所以都相信大家要睇呢都真係要捱下眼瞓啦。球迷呢一向都被視為球隊嘅第12人啦，係球隊最強嘅後盾嚟㗎。不過隨住美國嘅移民執法同埋簽證限制，仲有社區安全爭議持續升溫，外界都關注世界各地嘅球迷係咪真係去到美國嗰度支持佢哋嘅國家隊呢？
0: 嗱，睇翻咧今次嘅世界盃決賽周有104場嘅賽事，當中78場都喺美國舉行噶。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由舊年一月重返白宮之後咧，就持續加強移民管控，對唔少嘅國家都實施咗簽證限制同埋旅行禁令噶。而家受限嘅國家入面有4個都成功殺入咗今次嘅決賽周。
1: 其中咧伊朗同埋海地嘅國民係被全面限制入境，塞內加爾同埋科特迪亞咧就受到部分嘅限制。呢啲國家嘅運動員係唔受禁令影響，仍然可以去到美國參賽嘅。不過咧，佢哋國家嘅球迷就幾乎冇可能攞到美國簽證，所以就冇辦法去到親身現場嗰度打氣啦。
0: 咁决赛周咧，预计系会吸引到10,000,000嘅游客噶。相信有唔少咧深受足球文化影响嘅拉美裔嘅美国人咧，都系会入场观看噶。有人权组织就担心啦，简称为 ICE 嘅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咧，就会喺决赛周期间啊，将个目标就对准咗喺球场出没嘅球迷啦。
1: 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内，百几个美国人权组织喺四月就发布咗一个旅行警告，提醒球迷、球员、记者和游客，当地是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风险的。
0: 半岛电视台就指出，海地就相隔52年晋身世界杯决赛周，三场的分组赛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主办其中一场赛事的马萨诸赛周就有大约87,000的海地裔居民。一名的当地居民就说，虽然都想见证国家队的历史时刻，但是因为不想被 ICE 拉，不敢入场。
1: 人权观察的全球倡议总监沃登就说，美加墨三国在申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是将人权承诺纳入其中的。国际足协亦都宣称欢迎所有人参与世界杯，但是美国目前的人权和移民政策环境可能对参与的球迷、赛事工作人员甚至是整个举办的社区都造成风险的。
0: 沃登仲特別提到，如果世界盃期間係持續進行大規模嘅執法，恐怕會令到移民社區同埋球迷都陷入恐慌，呼籲華府同埋國際足協參照奧運嘅停戰精神，喺賽事期間暫停移民執法行動。
1: 洛杉磯就有啲球場嘅工會就威脅啦，如果到時執法人員係唔遠離場館嘅話，佢哋係會罷工噶。喺持續壓力之下，亞特蘭大、西雅圖、洛杉磯嘅警方都宣布不会在执法事务上同 ICE 合作的。
0: 另外咧，鉴于非洲有部分地区就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已经禁止近期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者系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而加拿大亦都自5月27日起咧，禁止呢三个国家的居民入境90日。
1: 今次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自1974年以嚟咧系首度参赛噶。再次重返世界杯，禁令都意味住国民咧其实好难去到美国亲身去睇波。
0: 系啦，咁啊，除咗各项嘅旅游禁令同埋人权威胁咧，高昂嘅票价都系令到球迷却步噶。同往常一样啦，世界杯嘅门票就分成咗四个等级，理论上系可以俾唔同阶层嘅球迷都有机会入场。不过今届嘅票价整体都贵过以前啊。
1: 因为我哋节目之前都讲过啦，今届世界杯系第一次采用咧，好似卖机票嘅嗰种动态定价模式啊。咁即系话咧，嗰个价钱系随住需求而即时波动嘅。换言之，唔同赛事嘅门票系会有极大差异啦，甚至系讲紧同一场波费啦，喺唔同时间卖啦，嗰个价钱都有唔同
0: 嘅。嗱，而家咧讲紧揭幕战嘅第一级，即系最贵等级嘅门票咧，价钱已经系飙升到$2,500以上啦。第三级嘅门票亦都突破咗$1,000，最平嘅第四级已经售罄啦。
1: 至于讲紧决赛嘅第一级门票啦，最初咧系卖$6,000嘅啫，咁咧喺上个月初都。

0: 急升到超过$32,000嘞噃。英国广播公司就形容啦，呢一次系历嚟最贵嘅世界杯。
1: 咁相比之下咧，上一届嘅卡塔尔世界杯分组赛最贵嗰张门票啊，都系大约$220啫。决赛最贵嗰张啊，$1,600，哇，争好远啊！当地嘅居民甚至可以用$11咧，就去买部分分组赛嘅门票添。
0: 咁究竟有咩人会舍得使$32,000去买张决赛决赛嘅门票咧？咁见到嗰、那个门票嗰、那个票价都水涨船高啦。咁当然国际足协就系最大嘅赢家啦。呢、這个机构咧系四年为一个运动周期，世界杯就系佢哋最主要嘅收入来源嚟噶。佢哋喺2022年曾经预测，去到今年啊2026年，门票加埋电视转播权嘅收益咧系会带嚟$110亿嘅收入，比起四年前增加43.6亿噶噃。
1: 咁不过美国圣母大学一位荣誉退休商学与经济学教授就在网媒 The Conversation 嗰度发表文章，他说他计过今届的世界杯决赛周的收入将会是超过$150亿，远远高过国际足协四年前的预计。
0: 国际足协又预计三个主办国合共是会获得$305亿的收入，为全球 GDP 带来高达$409亿的额外增长，同时是直接或者间接咁样创造超过820,000个就业机会啊！
1: 咁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咧就为高昂嘅票价辩护，话赛事系呢一个非牟利机构四年一度嘅唯一收入来源，又话美国嘅转售市场非常活跃，转售价往往都高过原价，佢哋而家做紧嘅只不过系令到门票由一开始个售价就已经尽量贴近市场嘅价格啫。
0: 恩芬天奴喺旧年12月就更加曾经讲过话，如果冇国际足协嘅话，全球150个国家根本就唔会有足球运动，正正系因为国际足协透过世界杯赚到嘅收益啦，再将啲资金转去投放到世界各地，足球咧先至可以喺世界各地嗰度得以发展啦。
1: 不过《时代》杂志就话咧，国际足协呢个做法可能咧系会适得其反，因为而家仲有大量嘅门票系滞销嘅。
0: 报道就话高昂成本都令到旅客系却步噶。根据美国酒店及住宿协会5月初嘅报告，喺美国11个主办城市入边，近80%受访业界都话房间预订量系低过预期，又话海外游客办理签证有困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仲有机票同埋旅行成本太贵，都拖累咗游客嘅数量。
1: 咁除此之外咧，欧洲新闻台亦都引述顾问公司牛津经济嘅分析话，嗱，国际足协所预测嘅就业增长咧，只会系暂时性嘅啫，而且大量同世界杯相关嘅活动可能会令到其他并非球迷的游客咧却步噶。
0: 不过《时代》杂志的报道就话，一个转售平台上面分组赛门票嗰个售价咧已经平均回落翻20%噶啦，而且有唔少主办城市亦都为球迷去搞一啲免费睇波嘅 party 啦。纽约大学的一名教授就话啦，能够入到场去睇波固然好开心，但其实只要能够同志同道合的球迷咧聚埋一齐睇波咧，都其实都好值得去享受嘅。咁所以我哋都关注下呢个四年一度嘅体坛盛事咧，究竟最后有几多人系可以享受到啦？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你知啦，我好中意访问人。
4: 未来60论坛，
3: 今次我都系做埋呢个主持啊，所以
4: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3: 邓连如分着，佢好想翻，但系咧担心佢先生个身体，90几岁啦，但系身体好好啊。佢今次非常之好，就会同我哋录影一段带，喺6月16号嗰日咧系会播嘅。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5: 旅游乐园新环节，
6: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7: 我是旅游乐园的欧海星，一讲到去新疆旅行，真是非不物所能形容的。
8: 特别去到喀纳斯，是一个森林区的一个湖，绝对拍得住，甚至靓过欧洲很多靓景。
5: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Herman，
9: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6: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0: 开拓无限视野，
11: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108,000里。
0: 跟住落嚟就转去睇下法国巴黎嘅情况啦。上个月底咧喺巴黎嗰度就有啲民众喺发

0: 院外面示威啊，而佢哋喺示威拉起嗰个横额上面咧，就系写住任何小朋友都唔应该惊咗翻学噃。
1: 咁点解啲小朋友会惊翻学咧？个原因都几令人心痛噶。原来咧有至少九个只得3到5岁嘅小朋友怀疑喺巴黎嘅一间幼稚园受到性侵犯。呢一宗震惊全法国嘅校园性侵案就喺日前正式开审啦。
0: 喺法国涉及儿童嘅审讯一般都系唔会公开进行嘅，但系今次呢班家长咧就比较罕有咁样要求法庭系公开审讯，就系想话俾全世界听，羞耻嘅应该系施害者而唔系受害者噃。
1: 案件曝光咧，就系因为有2名女童嘅家长发觉个女嘅行为咧有啲唔寻常嘅改变，其后展开嘅调查就发现，多名嘅儿童都表示曾经被被告 David G 触碰过私处。
0: 咁呢名 David G 咧，佢嘅正职系一名独立记者嚟嘅，为咗帮补收入咧，就兼职做埋课后托管服务嘅工作。佢被指控喺2024年9月至到2025年4月期间，性侵咗5名3至5岁嘅小朋友，佢同时亦都被控性骚扰2名女同事，及同埋咧就系对其中一人咧系作出性侵嘅。
1: 另外仲有4个家庭系对 David G 咧系作出直接传唤，就指控佢性侵咗佢哋嘅小朋友噶。呢一种程序就允许直接传唤某个人出庭，唔需要经过检察官办公室。
0: 巴黎市政府喺接获相关嘅举报之后，立即就将 David G 系停职噶，其后一直都未有恢复佢嘅职务。佢喺去年6月被拘留，至今咧系全盘否认对儿童进行过任何性侵行为。如果罪名成立嘅话，佢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同埋15万欧元嘅罚款嘅。
1: 咁除咗 David G 呢一个案件之外咧，巴黎仲有另外3宗。

0: 嘅话，佢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同埋150,000欧元嘅罚款嘅。
1: 咁除咗 David Jean 呢一个案件之外咧，巴黎仲有另外3宗涉及课后活动人员涉嫌性侵儿童嘅案件，就会喺嚟紧几个月咧陆续开审噶啦。另外喺5月初，仲有一名47岁嘅教师，亦都被控喺2024年性侵多名女童，案件系作闭门聆讯，检方系要求判处佢18个月监禁，预计喺今个月中就会宣判啦。
0: 上个月底，警方亦都喺巴黎3间学校嗰度采取行动，拉咗16人，其中3人系被控涉嫌对儿童作出不恰当嘅性行为。
1: 自从相关事件曝光以来，巴黎的检察官贝屈奥就在接受 RTL 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检方已经就着非教学人员涉嫌虐待儿童的指控，对84间幼稚园、大约20间的小学和10间托儿所进行调查，数目是占首都同类机构的大约1/6。
0: 去到4月初，巴黎市长格雷瓜尔就说，市政府已经暂停了78名员工职务，其中31人是怀疑涉及性暴力事件的。
1: 之所以突然间爆出咁多个案件，是反映出整个监管系统是失效的，这个亦都是令到一班家长愤怒的核心原因，亦同时引发了巴黎学童家长的恐惧和不信任。
0: 家长组织 Me Too 校园的共同创办人就说，家长的投诉长期都被市政府和警方忽视，感觉就好像一直同空气讲嘢咁。
1: 另一个家长组织课余托管 SOS 就话，事件系反映全国嘅制度都出现咗失能。佢哋一直都要求学校必须要提供课后工作人员嘅姓名同埋相，但系至今咧都系未能够有系统咁样执行，令到啲家长完全冇办法去核实噶。
0: 法国规定儿童由3岁开始是必须接受幼儿教育的，而学校助理和课后一些照顾的人员就是负责非课堂时间的活动，包括好像是小食啊、吃午饭啊、或者睡晏觉，以至是课后照顾这样。他们就是这班3岁至11岁学童每日在校园生活里面都会接触到的人来的。而在巴黎大约就有15,000名这类辅助人员以非教学人员身份系入到校园嘅。
1: 但是课余托管 SOS 指出，问题就是这一班的非教学人员很多都是短期合约的，质素就参差了，他们的薪酬低，通常只需要具备基本儿童管理证书已经可以入职了，有时甚至因为招聘有困难会放宽对这个证书的要求。组织已经收到超过600宗的求助了，涉及在法国各地幼儿园和

0: 評就是說缺乏相關的調查人員，導致調查往往都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才完成。科如托管 SOS 的創辦人就說，在調查期間身體上的證據都可能消失了，而小朋友年紀尚幼都沒可能記得那麼清楚件事發生成怎樣，加上小朋友通常都很難很精準地說出案發經過，令到啲案件都好难成立噶。
1: 巴黎市长格雷瓜尔就承认制度系存在咗重大失灵，承诺将事件列为绝对优先事项，并且推出咗大约2000万欧元嘅改革计划，包括成立教育暴力事件听取及举报单位，以及设立儿童中心去专门照顾一啲受害人。计划已经喺4月中通过咗。
0: 市长亦都承诺会加强审查课后照顾人员嘅应征者，并且改善新入职人员嘅培训，包括系点样举报疑似虐待行为。而检察官亦都承诺会为儿童保护部系增拨一啲资源嘅。
1: 巴黎市长格雷瓜尔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课余游泳班嗰阵，亦都曾经受到过性侵噶。相比起前任的市长，他就采取了更加软化和愿意安抚的姿态。除了承认这个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之外，仲代表巴黎市政府正式向一班家长致歉。
0: 同时市政府都已经同意了成立跨党派调查委员会，并且召开市长和家长大会，重新检讨课后照顾制度。另外市政府亦都提出零容忍政策，一旦收到投诉的话就会暂停涉事员工的职务。去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80人是被暂停职务的了。
1: 不过这个做法都引起了一些争议的，因为虽然它可以保护到儿童，但是也令到前线员工感到我们不被信任。前线员工曾经发起过罢工，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认可，以及要求在这个专业上可以获得更多的投资。
0: 事件仍然在发展当中，法院审讯陆续展开，政府亦都推动改革，但是家长和社会信任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了。对于很多巴黎家长来讲，最难去回答的问题已经不是最终单案判成点，而是下一次送小朋友返学的时候，究竟他们可不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学习呢？我想这个都是广大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没错。
0: 好啦，咁我哋睇巴黎嘅情况呢就讲住咁多先。啱啱我哋就讲过世界杯啦，咁世界杯喺嚟緊呢就会好快就会揭幕㗎啦。咁喺呢个时间呢，不如我哋都送返今年世界杯嘅主题曲俾大家听下。呢首歌叫做 Die Die， 由 Shakira 同埋 Burna Boy 主唱嘅。

0: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转头翻嚟咧，十万八千里就会有一个专家访问嘅环节咧，会同大家讲下全球暖化同埋海平面上升嘅问题噃。
2: 系啦，因为有一个美国嘅城市咧，系似乎要大规模撤离啊。
1: 系啊，咁我哋咧新闻时段之后继续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和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控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都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的吸烟率是 23.3%。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下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认为，吸烟率过去6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

0: 的控煙措施非常有效。世界衛生組織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啟動伊波拉疫情防控計劃，應對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這項計劃旨在籌集5億1800萬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間用於支持非洲國家防控疫情，加強各國準備工作，快速發現和應對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亞說，這項計劃支持受疫情影響的國家並保護相鄰地區。疾控中心又說，截至6月3日累計有34個醫護人員感染，其中7個人殉職，6個人已經康復。美國太空總署說，由於國際太空站一處裂縫的漏氣情況惡化，在俄羅斯太空人嘗試維修期間，一度下令5個太空人進入停靠太空站的龍飛船避險並準備撤離，持續大約2個鐘。在維修漏氣工作暫停之後，太空人已經返回太空站恢復正常工作。新華社報導，俄羅斯傳媒引述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消息說，在俄羅斯星神號服務艙內發現兩處空氣洩漏點，太空人已經使用密封膠封堵一處漏氣點，其後準備對第二處漏氣點實施密封作業。消息說，國際太空站內氣壓平穩，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脅。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在上午10時，位於東海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鹿兒島之西南大約96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36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开咧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开有坏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啦，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落车咧系多车嘅，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出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南昌站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九巴黎之角车厂。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的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住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刚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开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就是呈祥道去荃湾近明爱医院对开有坏车，经过记得特别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开拓无限视野，
6: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7: 全球暖化气候危机都是我们这个节目长期关注的议题来的。不过英国

0: 卫报近期就有篇报道都讲咗一个几严峻嘅论点出嚟噃。
1: 冇错啊，报道咧就引述一啲科学家嘅预测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嘅新奥尔良咧已经去到一个不可逆转嘅地步，好可能喺本世纪就已经被海洋包围，所以系必须要立即启动新奥尔良居民嘅搬迁工作。
0: 啊，报道系引述五月刊登喺《自然永续》期刊嘅一篇研究，当中就话。低洼的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正是受到多重威胁，包括是全球暖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飓风强度不断增加，还有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所造成的海岸线逐渐下沉的情况。
1: 研究就指出，如果地面如果当地的海平面上升3至7米，剩下的那些沿海湿地就会减少3/4，就会导致海岸线向内陆迁移多达100公里。
0: 而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新奥尔良和巴吞鲁日这两个地方就是最高危的地点。新奥尔良是会首当其冲，因为它是处于一个碗状的盆地入面，大部分地方都是低过海平面，它就好像是企在一个迅速萎缩的三角洲的中心一样。
1: 这个地方就被形容为世界上最脆弱的沿海地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新奥尔良大约36万的居民当中，99%都是面临着威胁的，要准备协助他们顺利去到一些更加安全的地区。虽然撤离计划具体时间就尚未确定，但是很可能在几十年内就会出现，而不是等几个世纪之后。
0: 这项研究的其中一名作者都说，新奥尔良已经去到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了。作者说，从气候学的角度来看，新奥尔良都已经消失了，不再存在，所以他们认为必须把握现在这个时机去制定搬迁策略，等其他面临类似命运的城市可以参考的。
1: 我们今天就请来一直都跟进着气候议题的何伟宽跟我们谈谈这个话题。早晨，何伟宽。
2: 早晨，两位主持。
1: 是啦，不如请你先跟我们讲一下，现在那个全球的海平面上升了多少，未来的趋势又是怎样呢？
2: 海平面上升咧，其實係全球即係氣候變化帶嚟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危機啦。其實點解會有呢個海平面上升咧？好簡單介紹一下先啦。其實就因為可能係冷縮熱漲咧，因為我哋而家越嚟越熱啦，已經係咁海水咧就冷縮熱漲，佢就會膨脹之後咧直接就推高咗呢個海平面嘅。另外咧就因為係好似一啲冰川或者係一啲冰蓋咧，其實嘅融化啦，我哋成日都聽嘅新聞係好似格陵蘭啊或者係南極洲佢哋啲陸地嘅冰蓋啦，又或者係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啲冰川咧，其實因為氣温嘅上升啦，都會不斷咁去加快佢融化嘅速度嘅。咁令到本身喺陸地入面嘅水咧，其實入到去海床啦，咁令到個水量增加咗，同樣都會引起呢個嘅即係海平面上升啦。俾大家知道呢個嘅原因咧，係即係我哋睇下我哋點去預計究竟未來呢一個嘅海平面上升會係點咧？其實好取決於我哋嘅一啲即係減碳嘅行動嘅。其實而家咧喺1880年到而家啦，其實全球平均的海平面上升升了大概21-24 cm 的，但是值得留意的是，但差不多有一半，即是差不多是超过了 10 cm 这个升幅呢是在30年发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升幅是非常之大的。而在未来里面呢，即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其实它按住全球不同国家的减碳的进度，它有一些预算的，它呢就说如果我们全球用而家呢個減碳嘅步伐嘅話咧，喺呢個世紀末，我哋會上升到50-80 cm 啦。如果真係個好差嘅情況，係高排放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最高係可以高達咧係1.02米咯。其實到時嘅話咧，唔單止係新奧爾良啲人要去撤離啦，其實呢個全球咧會有數億計嘅氣候難民咧係需要搬離嘅。
0: 我哋讲新奥尔良嘅其他以外其他地方之前，不如我哋关心咗新奥尔良先啦。因为啱啱嗰份报告都形容啊，新奥尔良嗰度嗰个情况系绝症嘅程度噶啦，直情冇得救噶啦。咁你自己点样分析嗰个新奥尔良嘅情况，系咪真系咁迫切咧？
2: 作者咧，佢用咗絕症呢個階段去形容新奧爾良嘅一個狀態啦。其實咧都幾似一個即係有個絕症嘅病人啦。其實佢本身就因為有啲可能係先天嘅缺陷啦，亦都有啲後天嘅一啲破壞。 再加上他選擇了用什麼治療方法。在新奧爾良的情

況，我自己覺得咧，佢本身一個好重要嘅先天缺陷嘅，就啱我兩位之前提及過啦。其實佢一個低洼嘅碗，佢嘅嗰個本身嘅地理結構入邊咧，就係喺海平面下面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入邊都有提及過嘅咧，就係講緊其實好多陸地咧，即係新奧爾良嘅陸地咧，係向下沉緊咯。咁一方面咧，其實海平面上升，而另一方面咧，個陸地又下沉啦。所以其實咧，佢水浸嘅嗰個危機係非常之大嘅。另外一個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最重要，即係嘅致命傷啦。我覺得係就因為新奧爾良咧，其實佢好多天然嘅屏障咧係破壞咗，所以個天然屏障係包括咗一啲濕地啊，或者紅樹林啦。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啲可以吸收到風暴潮嘅一啲好好嘅自然嘅方案嚟嘅。但因為過往咧，其實好多啲因為原油啦，或者係天然氣管嘅一啲開發，令到佢哋呢啲好重要嘅紅樹林啊、濕地咧，其實係不斷咁去消失緊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佢冇咗呢一個嘅天然嘅防線，令到佢嘅即係海平面上升係更加嚴重。咁啊，雖然

0: 喺應該係2005年，其實係一個好巨型嘅颱風之後咧，其實美國政府已經用咗好多錢去嘗試咧，去將佢嘅海堤即係提升咗。咁但係即係報告都指到啦，其實嗰個工程技術咧已經係去到極限嘅啦，已經係基本上你無論係我哋而家開始停止咗碳排放都好啦，對於新能源量嚟講都係一個好難可以再逆轉嘅情況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啦，如果係啱講過啦，其實氣候變化引起嘅海平面上升咧，其實好人即係好主要係因為睇下大家嘅減碳嘅速度係幾多咯。雖然話咧好似喺氣候象學嚟講，佢已經唔存在啦。冇錯，可能佢真係有日消失，但係嗰個消失嘅速度或者佢究竟係幾時咧？咁呢個好取決於究竟我哋而家今日嘅減排嘅速度有幾大咯。
1: 你头先提过咧，世界其他地方都即系有类似，有啲唔同嘅城市都面临住类似嘅威胁噶啦。有冇一啲比较我哋少关注嘅地区都面临住同样嘅命运咧？嗰啲地方嘅气候同地理条件又系点噶？
0: 我谂少关注嘅咧，就可能系真系一啲例如好似乔治敦。就係呢一個，亦都係喺南美洲嘅國家啦。咁呢個咧，佢都係比較我哋少聽，但其實一個同樣係一個非常之受到海平面上升影響嘅一個即係國家啦、城市啦。咁其實基本上成個城市咧，佢都係喺海平面以下，即係0.5至1米嘅啦，已經係。咁但係當地嘅氣候比較屬於即係熱帶嘅雨林氣候啦。咁所以呢個海平面上升得高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就算有水閘都好啦，其實城市都唔可以即係做到啲咩嘅情況啦。咁亦都有啲其實我哋比較熟悉嘅，就係、是、可能喺亞洲入面我哋都會好熟悉嘅，就係、是、印尼嘅雅加達啦。即係佢水浸嘅情況或者係海平面上升嘅情況，其實係需要到即係、就是、印尼政府去決定咗去搬到即係、就是、搬嚟咗呢一個去一個新嘅首都㗎啦，已經係。而亦都有啲好熟悉嘅，即係大家比較熟悉啲嘅，可能就係歐洲入邊嘅威尼斯啦，大家都會清楚嘅係，即係威尼斯同樣都係受到呢個海平面上升嘅影響啦，所以其實佢哋都會政府都有啲叫摩西計劃，去整一啲即係活動嘅水閘去防洪嘅。咁其實呢啲咁嘅好多城市啦，或者無論我哋聽過或者唔熟悉嘅城市都好啦，點解佢會有呢一個嘅受到呢個海平面上升特別大嘅影響呢？都有啲特徵嘅，就係本身佢哋地勢嘅問題咧，就啱講過嘅先天嘅問題，佢哋都屬於啲地勢比較低嘅嘢。另外咧就是、可能本身佢都會有一啲係陸地嘅沉降問題，咁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即、就、係、是、如果你嘅城市係有呢啲即係共通點嘅話咧，其實你海平面上升對你影響就會比較大。咁最後都係最重要啦。就係即係極端嘅天氣，而家氣候變化啦，所以咧氣候變得非常之極端嘅。即係如果你處於熱帶或者係啲季風區啊，好容易受到颱風即係暴雨引發一啲即係風暴潮嘅話咧，咁佢自然咧就好受呢個氣候變化或者海平面上升嘅影響咯。
2: 你啱啱提到新奧爾良嗰度咧，就起咗啲即係嗰啲海堤啊，或者閘門啦、啊。不過就去到嗰個極限啦，係咪？即係已經冇得再起得高啲啊，仲冇得再嗰個防護冇得再大啲噶啦。可唔可以再解釋多少少嗰個極限喺邊啦？同埋其他國家啱啱講到啦，受呢個海平面上升嘅地區啊國家，佢哋採取咗啲乜嘢措施去應對咧？定係其實都諗緊方法要搬走啲居民噶啦？
0: 其實咧，而家即係因為海平面上升啦，呢個問題咧，其實一直存在咗好耐嘅啦，已經係。其實好多國家或者係城市咧，都嘗試緊用唔同嘅方法咧去面對佢嘅，好似新奧爾良嘅一啲海堤啦，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呢一種用科技，即係如果比較有城市啦、有資源嘅地方咧，通常都會選擇用一啲科技嘅方法去即係大型嘅基建咧，去幫助佢去呢一個嘅防水嘅。咁啊～可能講下威尼斯先啦，我覺得威尼斯嗰個都幾值得大家去，即係比較熟悉啲，可能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少少。即係其實呢個摩西計劃啦，係一個巨型嘅水閘嚟嘅。平時咧就會有一組，即係一組嘅海，平時咧就會有一組嘅活動嘅水閘啦。其實佢喺海底入邊嘅，只係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先會即係浮翻起，作為一個活動式嘅即係防洪閘嚟嘅。雖然呢一套系統咧係即係幾有用嘅，因為2020年開始即係啟用咗之後啦，其實佢就已經擋水，即係開咗差唔多成100次嘅啦，已經係的而且確可以保護咗一啲，好似羅馬可廣場一啲歷史建築物咧，就唔會受到個水浸啦。咁但係咧，發現咧佢呢一個嘅方法只係暫時可以解決到即係擋水啦，但係依然係佢呢個開閘嘅速度咧越嚟越頻繁啊，而更加。

0: 重嘅咧，就係因為呢個山脊咧，其實隔絕咗啲海水嘅即係交換，令到入邊嘅即係色湖入邊嘅啲水質惡化啦。即係大家可能睇新聞都會見到嘅，可能生態入邊咧都好受影響啦。所以如果長年去關嘅話咧，其實威尼斯都會成為一個即係死水潭咯。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就算有呢一個嘅硬件都好啦，其實都唔可以根本去解決咗呢一個嘅水嘅問題。反而咧係有另一種其他城市咧嘗試係唔係擋咗啲水，而係一種方法咧就係同水共存呢個方法，即係有一種近年都好興講嘅叫海綿城市嘅概念啦。其實其中咧喺荷蘭入邊咧就有一個即係幾出名嘅一個計劃啦，就叫做環地於河。其實呢個計劃咧就係講緊啊，與其我就係不斷咁去硬對抗一啲水，我不如咧就係主動咁去拆咗一啲堤防。引導啲洪水咧，去我想要去嘅地方，即係例如蓄洪區啊，同埋咧同一時間咧，佢去嘗試去用發展一啲咧叫漂浮式嘅建築啦。咁啊，即係如果係呢啲屋，其實可以喺水位上升嘅時候咧，其實可以上，即係可以浮動到嘅。咁效果係好好啦，因為過去呢幾年其實歐洲暴雨嘅時候，荷蘭都冇乜特別大嘅即係事情發生咗啦。咁但係呢一度咧，其實係需要一個好龐大嘅或者係好具體嘅一個即係土地規即係規劃嘅即係計劃啦，都涉及到好多資金嘅投入啦。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係第二種方法，但係都有佢嘅困難喺度嘅。所以你其實更加多嘅咧係即係都係幾次而家即係新奧爾良呢一篇文章嘅作者講出，可能係真係一種撤離嘅方法啦。就好似我啱提過啦，即係雅加達都好啦，其實佢政府係有去嘗試去做即係嘅海堤工程啦。但是同樣都選擇了係政治和人口咧，都去撤離呢一個嘅即係舊嘅首都，去一個新嘅首都。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幾常會發生嘅事咯。
1: 好啊，咁可唔可以最後咧都同我哋講埋咧？啱啱提到路易斯安那州嗰度嗰個海岸侵蝕都比較嚴重，都有啲土地流失嘅問題。究竟全球暖化同土地流失嗰個關係喺邊度咧？
0: 好似啱啱讲过啦，海平面上升咧，其实就好直接咧，咁系会去淹没啦，或者系侵蚀咗一啲土地嘅，已经系咁，所以呢个系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亦都系提及过嘅，就系因为海洋越嚟越热啦，即系海洋都有热浪嘅，其实系咁喺海洋入边一啲生物啦，就嚟好似珊瑚礁或者红树林咧，其实佢就集体就会死亡噶啦。咁因为佢哋冇咗呢一个嘅天然防波堤啦，咁好多时海浪嘅冲击咧，就会直接影响紧成个海岸线嘅。咁呢一个亦都会令到海岸线嘅消失啦。咁啊，另外咧都会讲到咧，就系可能系极端气候啦，就嚟越嚟越多嘅台风啦，或者系一啲。即係係咯，越嚟越多颱風，咁會令到咧佢每一次帶嚟嘅一啲風暴潮同埋海浪啊，其實佢可以一夜之間咧可以令到一啲可能幾十米闊嘅海岸嘅沙灘啊，或者濕地咧係完全摧毀同捲走。即係例如好似之前喺路易斯安那州好多土地咧，其實都係因為咁咧而去消失咗咯。咁呢個係最即係最直接嘅海平面上升會帶嚟嘅影響。
1: 好啊，今日唔該曬何偉歡啊，同我哋分享咗路易斯安那州嘅一啲最新嘅海平面情況嘅。
2: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做攻势咯噃？
3: 边有啫？
2: 怕喎，我好守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3: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2: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3: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2: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悠炎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 跟住落嚟同大家关注下一啲公共卫生情况啦。上个星期讲过非洲伊波拉疫情啦，咁今个星期我哋想同大家讲一种咧，其实嗰个疾病咧，普遍嚟讲用两剂疫苗就能够预防噶啦。但系嚟到今年咧，喺孟加拉嗰度有个大爆发噃。
6: 嗱，呢种病咧就系麻疹啊。既然唔系新病毒，又唔系不知名嘅疾病，又一早已经有安全有效而且成本低嘅疫苗可以预防，点解仲会搞到咁严重呢？
1: 睇下嗰个疫情情况。根据达卡论坛报引述当地部门的数据就说，由3月15号去到昨日朝头早8点，孟加拉全国一共是录得9500多宗的确诊个案，而此个案甚至是去到76000多宗。当地卫生部门试过在24个钟头入面录得多达1250宗的

0: 新增疑似个案。
1: 受到疫情影响的多数都是小朋友。世界卫生组织在四月的通报就已经说了，有近八成的病人是五岁以下的儿童，其中近七成是两岁以下，三成三是九个月以下的 BB。另外已经有至少610名儿童因为麻疹或者疑似相关的并发症死亡的了，确诊个案是占当中的91宗。
0: 孟加拉全国64个县入边有58个都发现咗麻疹个案啊！咁孟加拉咧曾经系喺发展中国家里面咧，透过去提高疫苗接种率，最成功消除麻疹嘅国家嚟噶。咁但系点解二十几年之后咧，会有一次咁大规模嘅全国性爆发嘅呢？
1: 嗱，睇翻2019年咧，时任总理哈西娜系获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颁发一个疫苗英雄奖俾佢，就系表扬佢致力加强儿童接种不同疫苗防疫嘅，但系咧，即系世卫嘅报告就话啦，孟加拉去到2024至2025年间咧，全国嘅麻疹疫苗就出现咗短缺，再加上自2020年以嚟冇咗一个常规嘅全国麻疹针接种安排啊，于是接种率就下降咗啦。
0: 美国嘅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咧就话呢个情况咧就系同2024年哈西娜倒台有关嘅。咁当时临时政府接管咗呢个政权之后咧，就系因为一啲官僚作风咧导致疫苗供应中断啦，影响接种的。
1: 报道亦都引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孟加拉代表啊，讲佢就话咧，过去两年曾经系多次提醒孟加拉当局延误采购疫苗咧，可能系会带来危机，但系情况冇改善。
0: 今年二月先至上台嘅现届政府都谂紧办法噶啦，联同联合国嘅儿童基金会、世卫同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等机构去合作，四月初就开展咗一个麻疹疫苗紧急接种计划。
1: 咁计划咧就喺18个高风险地区、30个行政区首先展开，再逐步扩展去到全国。接种嘅对象就系五个月大婴儿至到14岁嘅青少年。截至上个月嘅21号，已经有超过1830万人接种咗啦，相当于目标群体人口约九成。
0: 不过咧，其实打一剂疫苗就冇用嘅，就至少咧要等28日之后再接种埋第二剂，先至有一个全面保护。咁孟加拉政府都考虑咧，将呢个紧急疫苗计划系延长多一个月，希望咧就系位处偏远啦，或者一啲医疗服务不足嘅地方，嗰啲小朋友咧都唔会错过咗接种嘅机会啦。
1: 咁喺孟加拉首都兼最大城市达卡咧，疫情就集中咗喺一啲人烟稠密嘅社区啊，特别系一啲非法嘅聚居点同埋贫民窟等等。
0: 咁一开始误判咧，其实都阻碍咗控制疫情。咁有报道就话啦，唔少小朋友最初只系发烧啊、咳同埋流鼻水，咁家长都会觉得只系普通感冒啫，咁就只系去咗啲药房啦，去诊所嗰度求医，直至去到病情恶化啦，想送去医院嗰度医，但系医院都冇晒床位噶啦。
1: 咁医院环境挤逼咧，亦都系令到感染扩大嘅。有家长就话啦，啲小朋友咧，因为同其他嘅麻疹病童住埋一齐啊，导致咗病情恶化。
0: 咁关于当地嘅麻疹情况咧，我哋都持续关注住啦。这个时间咧，送首新歌俾大家听下，呢首啊《Bring Your Love》，Madonna 同埋 Sabrina Carpenter 主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11: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4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后的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要尽快在6月8日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击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

0: 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咧系有意外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九龙军营。咁就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咁另外咧，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深井對開嘅壞車咧，都係未拖走噶，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經過大家記得要特別留意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深井對開有壞車未拖走，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咁就係較早前啦，呈祥到去荃灣方向近明愛醫院對開嘅壞車拖走咗啦，行車線已經解封，一帶交通亦都回復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到时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不过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到世界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8: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9: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开拓无限视野，
4: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0: 回到嚟最后一节的十万八千里啦，讲下 AI 的发展啦。AI 已经成为了各大国的国力新战场啦。目前全球的 AI 竞赛就主要由中国和美国去主导啦，而其他的经济体都急起直追。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呢，啱啱就宣布增设一名专责 AI 发展的特使，人选都已经敲定了了。
11: 咁睇翻啦，呢一个嘅构思咧，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喺上个月嘅欧洲工业圆桌会议上会见多名欧洲大型企业高层嗰阵咧提出噶。欧洲新闻台咧就引述欧盟嘅外交消息话，设立呢个职位嘅谂法已经系有一段时间噶啦。
10: 嗱，喺欧盟嘅编制入边，特使咧通常系由资深外交官去担任，专责处理一啲高层谈判、特定关键议题或者地区事务嘅。而今次新增的这名人工智能特使，他的正式头衔就是叫做工业人工智能特使，主要就是以顾问身份直接向冯德莱恩和欧盟委员会科技事务主管提出建议，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推动欧盟制造业和工业方面的人工智能改革。
11: 这个暂设职位是没有人工的，6月1号开始，为期9个月，即是去到明年的3月31号就会停止。被委任呢项职务嘅系丹麦籍嘅企业家斯纳博，佢喺冇几耐之前咧先至卸任科技巨企西门子嘅监事会主席啫。
10: 斯纳博咧喺 IT 界同埋 AI 领域咧都拥有好丰富嘅经验啊，超过25年噶啦，系 Google 云端顾问委员会同埋美国 AI 软件公司 C3.AI 董事会嘅成员嚟。

0: 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他在出任欧盟 AI 特使期间就会暂停这两间公司的一些成员资格。
1: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新闻公布，斯纳博的工作将会是专注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高效能运算同埋对人工智能部署非常重要的半导体供应链上面。
0: 分析就话，随着欧盟标志性的人工智能法案改革逐步成形，欧盟都希望向外界释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是有意重新加入全球 AI 竞赛，并且借此咧系为欧洲的投资环境同埋创新科技咧系赋予一啲新动力嘅。
1: 工业人工智能特使对于未来欧洲的 AI 发展会带来什么实质改变呢？大家就要拭目以待了。但是有观察就指出，目前欧洲的 AI 发展是面对着深层次的结构问题的，包括了能源成本高、投资不足等等的问题。
0: 都有些批评就说欧盟做事太过慢了，例如斥资200亿欧元去起五座大型数据中心的 AI 超级工厂计划，投标程序就一拖再拖，欧洲商界领袖都批评进展缓慢，担心人工智能特使最终都是变成政治宣传伎俩居多。
1: 发展人工智能咧，欧洲就唔够人哋快啊，但系喺 AI 监管方面咧，佢哋嘅步伐就领先咗全球。喺前年八月开始咧，欧盟嘅人工智能法案已经分阶段生效噶啦，系全球首部针对 AI 技术发展同埋应用嘅全面监管法律。
0: 由于一啲嘅规定嘅原定时间表对于个企业啊嚟讲都太过赶急啦，相关技术标准亦都赶唔切出台，所以欧盟提出了修订，在上个月达成了临时政治协议。
1: 新修订就包括为了监管高风险 AI 系统订立清晰的时间表，涉及特定高风险范畴的系统包括有生物识别、关键基础设施、教育、就业、移民同埋边境管制等等嘅领域，相关嘅规定咧就会由今年八月推迟到下年嘅十二月先至生效。至于用喺升降机、玩具等等产品当中嘅 AI 系统咧，就会推迟去到2028年嘅八月先至开始受规管噶。
0: 对于啲企业嚟讲，新修订引入咗更加简单嘅规则同埋管治架构，部分原本适用于中小企嘅优惠措施将会扩展去到中型企业，减轻这些公司的行政负担。此外，更多创新企业将会可以使用监管沙盒机制，包括欧盟级别的沙盒，以便他们在真实的环境之下安全测试 AI 方案。
1: 至于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新修订的规管就更加明确，包括了禁止利用 AI 生成未经同意的露骨内容、私密影像或者是儿童性虐待材料，AI 裸照生成程式亦都被全面禁止。
0: 此外，欧盟人工智能办公室的执法权力亦都会加强，去支援特定 AI 系统的监管。欧盟就强调，新修订有助企业更加容易落实人工智能法案，同时维持对欧洲社会安全和基本权利的一些保障。这项临时政治协议预料最快就会今个月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正式表决通过。
1: 嗯。

0: 跟住落嚟咧就系非遗逐一数嘅环节啦，我哋又有一个新嘅非遗项目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下，带大家去捷克嗰度睇下一个国王出巡嘅仪式噃。
1: 非物质、
2: 文化、
1: 遗产，非遗逐一数。如果你在五月尾的时候去到捷克东南部的摩拉维亚地区，可能会见到一个神秘又华丽的场面。有一队由后生仔组成的骑兵队伍，簇拥着一个含着玫瑰仲要扮到成个女仔咁的小男孩穿州过省。这个就是在2011年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国王骑行了。这项传统主要是捷克东南部的四个村镇举行，当地人一直守护着这个传统几百年的了。讲到起源至今都仍然是一个谜，当中最广为流传亦

最为人信服的传说呢，是和15世纪匈牙利一个国王有关的。相传当年他打完一场惨烈的败仗之后，为了避开捷克国王的追捕，逃难到安全的地方，他就特登换了女性的传统礼服，还用丝带遮住自己块面。最关键的是他口里面含着一朵玫瑰。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他就没办法开口讲嘢，不会泄露自己的身份，从而逃出生天了。除了这个传奇故事，亦都有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是古代异教徒的一种成年礼。对于当地的未婚后生仔来讲，参加这次骑行是证明了自己勇敢，以及已经准备好迎接人生挑战的重要时刻。国王骑行通常发生在圣灵降临节，即是复活节之后的第50日，而今年就会在5月30至31日举行。整个仪式最瞩目的主角就是那位国王了。国王通常会由一班年龄大约是10至15岁的男仔里面揀出来。在当地人眼中，屋企出到一个国王是一件极之光荣，甚至是值得争夺的殊荣来的。今年其中一个村庄就已经选出了一个新的国王，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100个国王，而他的哥哥和爸爸都曾经当选国王，真是一门三杰，相当威水的。当正式庆典开始的时候，整条村都会回荡着传统音乐和口号。国王会骑着一匹充满华丽装饰的白马，以女性打扮现身。他会穿着蕾丝裙、精美的刺绣背心，以及用鲜艳花朵和缎带装饰的头饰。而国王块面呢，通常都会被缎带或者是部分的头饰遮住，增添神秘感。有两个侍从会贴身地保护着他，至于其他骑手就会穿着男性的装束，一边跳舞一边大声唱歌。队伍入面的领唱者会停低，唱一些幽默的短诗去引人发笑。观众听得开心了，就自然会慷慨解囊，将捐款放入去钱箱里面。

0: 或者直接塞入去騎手對靴入面。国王骑行之所以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它是一个连结几代人的活动，由揀国王、亲手制作装饰，到女性长辈一代传一代地制作传统礼服，整个过程都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盛传。当几个钟头的骑行结束之后，国王平安回到家，整村人就会吃大餐庆祝，用最热闹的方式分享这份由几百年盛传而来的快乐。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什么是艺术呢？
2: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听过呢首嚟自电影《Slumdog Millionaire》嘅主题曲《Jai Ho》啦，充满印度风情嘅一首歌啊！当然接落嚟，我哋要讲嘅议题就真系同印度有关噃。
1: 不过个话题咧就冇首歌咁轻松啦，讲紧咧就系佢哋喺上个月啊就公布咗12年级高中毕业会考成绩，但系几日之后咧有几十名嘅考生就投诉话评分出现咗错误，矛头就直指当地第一次使用嘅数码化改卷系统啊，发现评分有问题嘅学生仲越嚟越多添。
0: 啊，讲翻今次涉及嗰个考试啦，就系印度12年级嘅毕业会考嚟噶，咁就相等于英国嘅 A level 考试啦，都相等于我哋嘅 DSE 啦。喺印度规模咧，算系最大最重要嘅毕业考试嚟噶。今年有超过170万个学生参加。
1: 咁今次推出嘅呢个电子改卷系统咧，就叫做数码化改卷，就系教育委员会喺开考之前8日先至宣布会用噶。系统就将学生填写嘅实体纸本答题卡咧，透过电脑扫描制作成数码化嘅副本，上传到网上平台俾啲老师去评分，然后咧再由软件去计算每一科嘅考试总分噶。
0: 教育委员会就话咧，用呢个系统系为咗减少人为错误同埋工作量，提高透明度同埋效率噶。不过喺公布成绩之后咧，好多学生都走出嚟话呢个系统唔单止冇解决现有嘅问题，仲有啲新问题。
1: 首先引发了关注的就是有一个考生在社交媒体上面说，因为自己的物理分数低过预期，于是就向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申请去复查试卷，但就发现数码化那张试卷和他本人的笔迹是有出入，试卷上面还有一些他根本没有填过的答案，事件就迅速在网上引起讨论。
0: 之后有很多学生都提出类似的投诉，有些学生就分享了一些cap screen 啊，嗰啲截图咧，就系睇到嗰个扫描版嘅电子试卷好蒙啊，有啲试卷咧甚至系少咗几页啦，有啲答案系被错误标记啦，仲有啲扫描版嘅试卷咧同实体试卷有出入添噃。
1: 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就说自己对事件是有责任的，还承认新系统导致了成绩出现了差异，向公众保证会找到解决方案。
0: 看回今年学生的成绩，那个毕业会考的合格率今年只是得 85.2%， 是7年来最低的。
1: 一教育专家就表示，以往考官可以在实体的答题纸上看一些用铅笔填写的答案或者是一些密集嘅图表，不过用咗呢个数码化嘅系统之后咧，就比较难睇到一啲笔迹比较轻或者系模糊嘅图表啦。有可能系因为咁就影响咗考生嘅成绩，降低咗整体嘅合格率。
0: 但系有学生就质疑，会唔会系数码化改卷系统本身就令到改卷员好难睇得清楚个答案咧？即系你望住个电脑嗰个屏幕，对比起你真系攞住张实体嘅试卷咧，可能真系难睇啲，咁就导致评分出错啦。
1: 有学生就表示不满啊，话自己为咗呢个考试准备咗足足一年，牺牲咗好多瞓觉、休息、出街嘅时间，但系而家甚至都唔知道自己嗰份卷有冇俾人真正咁批改过，觉得咧做学生唔应该受到咁嘅对待啊。
0: 系都想象得到啦，即系呢个考试可能系好多学生一年，甚至系成个学生生涯啊，读咗十几年书最重要嘅一个考试啦。咁如果喺考试里面就系因为一个系统嘅失误，导致佢哋得唔到应有嘅评分就真系好值得处理嘅。咁有好多老师同埋校长都话，相关部门对于改卷员提供嘅一个相关培训都只系得大概一个星期啫。而且喺改卷过程入边，老师都发现咗好多问题噶啦，例如有技术故障啊，试卷唔完整啊，或者一啲扫描好模糊啊，甚至系有啲页数啊，嗰个试卷嘅页数都消失咗咁样。而且伺服器唔稳定，都令到老师喺改卷过程中都好。好攰啊！
1: 系啦，早喺学生提出投诉之前咧，教育委员会就喺三月中旬警告啲老师，唔好喺社交媒体上面分享有关评估过程嘅误导性资讯，否则

0: 可能会面临纪律处分啊。
1: 嗯，除咗准确性之外，系统嘅安全性都引起关注噃。话说咧，就系有考生啊自称道德黑客，声称就话喺今年二月嘅时候曾经入侵过考试网站，并且破解咗系统嘅主密码，获得咗学生记录，甚至系改卷员嘅一啲权限啊。佢就话啦，如果有咗呢啲权限咧，佢就可以篡改试卷，甚至改埋个分都仲得添噃。
0: 呢一名嘅考生就话啦，自己早喺二月嘅时候已经向印度电脑紧急应变小组报告咗相关嘅安全漏洞。同一个月，教育委员会就引入咗数码化改卷系统。
1: 嗯，不过教育委员会就否认有关指控，声称用嚟实际改卷工作嘅网站系冇发现任何安全漏洞嘅。
0: 事件咧喺当地系继续发酵紧噶。印度嘅国民大会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就指责总理莫迪同埋执政嘅印度人民党，话佢哋忽视咗国家嘅青年，仲要求教育部长引咎辞职。印度嘅执政当局就反指啊，反对派系靠住炒作政治议题，阻碍国家采用数码科技新技术以及推动教育转型咁话。
1: 嗯，咁当然啦，学生读咗咁耐书啦，好应该系有一个
0: 公平嘅考试啊，
1: 系啦，公平嘅考试，公平嘅改卷模式啦。喺度嚟到十万八千里最后嘅时间咧，我哋又送咗一首印度嘅歌俾大家听下。

0: 听过有呢首1998年嘅作品啊，嚟自 Punjabi MC 嘅 Beware of the Boys。今日108,000里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噃，
1: 请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

0: 孫玉涵話：兩蚊兩折推行第一個月，補貼減少近7000萬，唔推行限程方案係實事求是。孔凡毅話：本港流感個案有上升趨勢，入院嘅長者或兒童感染個案亦有增加，估計喺8月同9月達到高峰。出席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嘅國家副主席韓正就踐行全球治理倡議提出4點建議。他又同普京會面，話中方願意同俄方持續鞏固政治互信，拓展務實合作。詳細嘅新聞內容，政府決定唔會推行優惠計劃兩蚊兩折每月240程嘅限程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有關決定係實事求是。他話兩蚊兩折推行第一個月，補貼減近7000萬元，反映市民坐車選擇較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潘潔平報導。
1: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星期五在社交專頁公布不會推行兩元兩折優惠每個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孫玉涵出席活動之後回應傳媒提問，他說數據顯示乘車超過240程的受惠人士每個月平均只有大約450人，當中兩成多是合資格殘疾人士。而限程方案雖然每年可以節省幾十萬公帑，但是系統更新和測試開支估計大約3000萬並不划算。他又透露，簡單比較過3月份即是實施兩元兩折之前的一個月和4月份即是實施兩元兩折後的第一個月，在這方面的補貼減少了6900萬，每程補貼亦都由大約4.9減到4.5。孫玉涵認為反映措施是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政府的做法是實事求是。
2: 我們已經看了一年有多個數據，無論是實施兩元兩折之前和實施兩元兩折之後的兩個月，我們有足夠多個數據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更好的評估。我們今次的決定都是實事求是的，因應最新的狀況做一個最好的決定。另外，如果你看每一程的補貼，尤其是10元以上的車，我們看到每一程的補貼，即是3月是4.9，到4月我們補貼是4.5，即是政府的補貼是少了的，都可以意味著搭長車的人相對比過往是少了一點的。
1: 早前一對男女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兩人報稱在家誕下的個半月大男嬰。孫玉涵說男嬰現時在收容所由專業人士照顧，情況很好，當局正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護令，同時評估嬰兒和他家庭的狀況。
2: 下一步我們要等法庭了，先要等法庭批出了正式的保護令，然後我們同一時間我們啟動了多專業的系統去評估 Danny 的狀況，了解他們家庭的狀況。這一刻我們先一就要好好照顧好 Danny 啦，第二就跟他們父母 要溝通，然後在法庭先處理了保護令先。
1: 他又說社工今早再跟被捕的男女見面，會再商討下一步怎麼做，包括如果他們想探望男嬰，可以怎樣在社工的陪同下作出探訪安排。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0: 警方昨晚拘捕一名涉嫌在酒吧上非禮女學生的65歲本地男子，他正被扣留調查。警方說將會拒絕他保釋，直至被落案控告一項非禮罪。警方又表示受害人由於受驚未能即時報警，警方會向受害人提供適切協助。李俊傑報導。
3: 社交媒體星期五流傳片段，有市民在街頭拍攝到一名在巴士上的男乘客懷疑伸手觸碰前排座位女乘客的身體。警方當日下午留意到有關片段，於是展開調查，晚上在港珠澳大橋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的65歲男子。負責案件的旺角警區調查隊督察尹家南表示，警方得悉事件之後即日透過旺角警區學校聯絡主任成功聯絡就讀中三的女受害人，掌握案件細節並翻查閉路電視片段，鎖定疑犯身份。
4: 其他人員同步翻查大量的閉路電視，以及得到九龍巴士的全力協助之下，我們迅速地鎖定了疑犯的身份，並在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橋入境口岸成功拘捕了一名65歲姓胡的本地男子，報稱銷售員，疑犯並不認識受害人，而受害人呢當時就剛剛放學，正在搭乘巴士返市回家的途中，由於受害人受驚故未能在案發後立即報警的。警方同受害人家庭及學校會保持一個緊密的聯絡，要向受害人提供一個適切的幫助。
3: 被捕男子正被扣留調查，警方說將拒絕被捕男子保釋，直到他被落案控告一項非禮罪。香港

0: 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在八九月达到高峰。另外，非洲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他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汪威培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数据显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近几个星期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出席完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本港甲型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估计八九月会达到高峰。
3: 流感方面，其实我哋见到近呢一两个星期有啲上升趋势嘅，主要都系甲型 H3 啦，同埋乙型都有嘅，甲乙都有。譬如喺玛丽医院都多咗长者啦，有一啲相对严重嘅个案，咁儿童都有嘅。暂时嚟讲系轻微上升嘅啫，都要再可能详细啲睇下嚟紧呢几个星期嗰个情况会系点样。我哋会密切监察住，会唔会系讲紧几个月后可能八九月份就会出现咧，都唔排除有咁嘅可能性。
2: 孔凡毅话，唔少已经接种流感疫苗嘅市民已经打针超过半年，加上之前个案少，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爆发风险增加，建议仍然未接种疫苗嘅市民应该尽快打针。另外，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孔凡毅话，伊波拉病毒喺非洲每隔一两年会偶尔爆发，但香港感染风险较低。
3: 伊波拉病毒香港的风险爆发风险很低的，暂时是得个扎伊型是有一个有效的疫苗，还有一个所谓单株抗体的治疗方案。世卫都已经开始了疫苗的研究了，希望就年尾对于这个本地报召类型的病毒是会有一个有效的疫苗。单株抗体研究也都开始了临床研究，希望可以尽快控制到这次的爆发。
2: 孔凡毅话，香港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冇直航机，本港采取的筛查措施亦都已经足够。他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去有关国家。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控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的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亦可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以及大麻等毒品的工具。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代表团完成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旅客说中亚是亚欧非大环线旅游必经之地。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就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之好，相信当明年香港与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的港人前往当地旅游。林汉山是乌兹别克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成为旅游的新兴市场，旅客人数增长迅速。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旅游景点伊斯兰文明中心，每日都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都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
5: 感受别国不一样的文化嘛，就一带一路嘛，也想走一下嘛。这块是亚欧非大环线，就是去阿塞拜疆就是必走的。
4: 乌兹别克一间旅行社的总经理努里迪洛夫说，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要吸引更多香港游客，除了看历史名胜，亦都可以带他们参加沉浸式旅游活动，例如到当地人的家一起煮传统菜式手抓饭。
6: What can be done differently for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to get more interest in Uzbekistan is first, show them the local cuisine. What can be done is go to a Uzbek family house in Samarkand or Bukhara and cook with the family family together, the

0: traditional dish, be it plov, the famous Uzbek rice dish.
1: 有香港旅行社最近亦都推出新嘅乌兹别克同哈萨克旅游路线。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金怡假期董事长叶庆玲话：呢两个国家旅游配套相当好。
2: 乌兹别克有成3000多万人口，有啲一般人嘅谂法，可能觉得会好落后啊，好贫瘠啊。咁原来唔系，佢国际品牌嘅酒店咧，几间咧都喺过去嘅3年前先落成嘅。當地的設施啊、設備啊、酒店啊、餐廳啊，係相當具備好成熟的條件去推廣個旅遊噶啦。
1: 葉慶玲又話：早前獲邀到烏茲別克考察旅遊業發展，反映當地政府重視香港客源。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喺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3: 出席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的國家副主席韓正就踐行全球治理倡議提出4点建議。他又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指中方願意同俄方持續鞏固政治互信，拓展務實合作。普京就話：俄羅斯始終對所有有意展開平等合作的國家持開放態度。黃貝文報導。
4: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5: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4: 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论坛，又话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韩正在论坛全会致辞的时候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挑战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他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第一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0: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最后是加强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国际组织、多边机构之间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汇聚起应对全球挑战。普京在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无人机之后，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还击，巴林和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迅速结束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黄贝文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傍晚说，美军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卢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电视台报道，当地星期六凌晨两点半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石里克地区传出几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方以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声明同时警告敌人，如果这类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因应导弹来袭，巴林和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的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经做好应对准备。自4月8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保持停火状态，但旨在彻底结束战事的谈判至今未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传媒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对共和党的选情造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巴拉克说，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协助他们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以及球迷。伊朗队今日稍后将会从土耳其飞往西班牙，之后前往位于墨西哥的训练营，预计星期日抵埗。美伊关系紧张情况之下，虽然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举行，但他们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停留在美国的时间。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约两小时。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据报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威胁。体育方面，斯维列夫打入法网男单决赛，距离首个大满贯的锦标只差一步。张曼燕在动感天地报道。
2: 动感天地，
3: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强，德国球手斯华列夫以盘数3-1击败26号种子文石，将会同意大利的古堡利争夺冠军。 第一盘战情胶着，斯维列夫以7-5先拔头筹。呢名世界排名第3嘅球手喺第二盘初段破发，

0: 6-2再下一城。落后两盘的文石之后乘住4-2的领先优势，以6-3攀回一盘，但斯维列夫调整过后再以一盘6-3取胜，盘数赢3-1，第四度打入大满贯的决赛，已是继前年之后再度亮相法网决赛。斯维列夫争取锦标的最后一关将会是10号种子意大利的古堡利。古堡利在另一场四强原定要斗同乡艾拿迪，但因为艾拿迪在赛前宣布因为病毒感染要退赛而不战而胜。
1: 重复新闻提要，孙玉涵说2元2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乘方案是实事求是。孔凡毅说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亦都增加，估计在8-9月达到高峰。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他又同普京会面，说中方愿意同俄方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0.2，强度属于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骤在鹿儿岛西南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咧，近住奥运站对开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有少少挤塞嘅，龙尾接近南昌站。重复位置咧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奥运站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挤塞嘅龙尾就接近南昌站。另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住希福道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浸会桥面。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希福道的意外啱啱清场，现在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这一段交通是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至于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流，现在龙尾东山台坚拿道天桥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塞，龙尾就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是塞，龙尾就去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一段繁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3: 嘿，系唔系真噶？
2: 嗯，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0: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5: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6: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是、你出年玩唔玩啊？
5: 都会玩下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细杰咁多花嘅，开始做公势咯噃。
8: 边有啫？
7: 唔怕，我好守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8: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7: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8: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7: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9: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5，大家今朝经历咗一场大雨啦，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不过咧而家已经冇咗啦。不过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紧嘅，有效时间咧直到今日嘅下昼12:30，咁睇一阵间会唔会更新啦吓。好啦，今日嘅天气咧系由于一道广阔嘅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而我哋今日香港咧朝早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嚟超过20毫米嘅雨量，而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大，是超过40毫米的。由于落过一场雨，今天很明显都凉了一点。现在在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0.2，强度属于低。预测方面，今天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个星期中期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另外要留意一下啦，咁喺正12:00啦，一个热带气旋嘅一个动向，佢位于咧东海嘅热带低气压咧集结喺鹿儿岛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1: 好，唔该晒瑞文啊，好详尽嘅天气预测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瑞文，仲有阿 Jan 陈家俊，
2: 系 Hello，
1: 同埋我自己胡世杰嘅。咁啊，由依家至到2:00咧，都会喺大气候咧，听到我哋三位啦，一齐同大家倾下一啲气象同埋环境嘅资讯嘅。哇，呢几日咧，即系嗱，上个礼拜我已经用过山车，原来呢个过山车咧仲未停低。
0: 系啊，
1: 谂下即系热到咧咩35啊或者更高嘅气温都出咗嚟啦，个温度。
0: 嗯，
1: 跟住咧哇，今日吓。黄雨挂完又除咗啦，暂时
0: 冇错，暂时。但系即系好似天气预报所讲咧，即系跟住落嚟嗰个天气咧，嚟紧去到下个星期中咧，都应该系会落雨嘅。
1: 系啊，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呢一个天文台嗰个预测，同埋即系寻日晏昼都系啦，又系有一个话
0: 冰雹
1: 嘅预警啊。
0: 系啊，
1: 咁啊都我就冇见到啦。
0: 系。我谂好多人都冇见到嘅，咁但系天文台就记录到啦。咁又点解会落冰雹嘅？咁啊无啦啦，明明琴日好热噶嘛，
1: 系啊，
0: 咁热咧，即系仲要系讲紧系即系嗰个34.6度啊，系、
1: 嗯。

0: 纪录以嚟最热嘅芒种嘅日子。
1: 嗯，系
0: 系啦，但系咁热咧，系由于即系因为有啲即系
1: 上升气流啊嘛，
0: 上升气流啦，极度强烈嘅上升气流咧，令到咧即系嗰个嘅水气咧好快咁样上升，
1: 系
0: 咁然之后咧就带到冻结层以上咧，并且迅速形成冰粒，跟住咧就哇系咁翻滚啦。其实我哋上几个礼拜咧都有讲到冰雹嘅形成啦，天文台嘅团队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大概就系呢一个原因咧，突然之间就哇有机会会落雹。

0: 冰雹嘅回波啦，但系就冇落到香港啦。冇落呢个警告啦，
1: 系啦，因为亦都喺我谂，如果有落过冰雹，应该所有啲新闻报道啊，都会话俾你听。但系苏花好彩，
2: 好彩，好彩，好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喂，另一件好事咧，就系讲紧咧，讲翻我哋嘅节目啦。2026年咧，第一炮。就是我哋大氣候同埋呢個土力工程署嘅導賞員又嚟啦！
0: 嗱，今日就係六，
2: 冇錯，今日就係6月6日啦。兩個禮拜，即係14日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何文田斜坡研習徑嘅導賞，以及哇呢個緊要啦，係土木工程拓展處無人機。肌腹嘅参观，
3: 哇，好神秘啊！肌腹啊，
0: 系咯、啊，入机场啊，
3: 肌腹啫，机场唔可能喺嗰度。
2: 喂，嗱，讲紧系咩咧？嗱，大家有兴趣朋友听住啦。6月20日星期六下昼3点起步嘅，咁大约2个钟头咧就行。正话我讲紧啦，何文田呢个斜坡研习径。嗱、虽然有斜坡两个字，其实咧根据呢个土力工程署同我讲咧，难度系轻易。即係容易嗰級嚟嘅，咁大致上我哋就會喺何文田一帶啦，行大約2.5公里喎，瑞文。
0: 完全冇問題啊，何文田即係留低過我唔少嘅汗水。
3: 係，了謝得你，我都喺嗰度讀書嘅啫。
0: 唔係啊，但係我覺得咧，即係點解咧？我好有感受嘅，因為我細個中學啊喺嗰度讀書咧，咁嗰陣時個環境同而家係完全唔一樣嘅。咁而家咧，即係我都有帶小朋友去附近嗰啲嘅，即係喺何文田嗰個體育館嗰度咧參加一啲嘅課外活動咁樣樣啦，即係。真係覺得哇個變化係好大啦，咁啊周圍有好多嘅即係美化同埋一啲斜坡，因為何文田真係好斜啦個山路。
4: 即係講起斜坡，我哋嗰陣時讀書嘅年代。由培正道嗰度行上我读书嗰度，其实全部都系斜坡嚟噶。
2: 好啦好啦，喂，大家咧就可以留翻嗰日咧，因为时光我哋三个都会去啦。
0: 系，冇错，
2: 仲有系土力工程处嘅专人咧，会系响现场导赏我哋嘅，包括一啲巩固工程啦，喺斜坡嗰方面啦，排水设施啦，保养维修设备啦，亦至到系呢个斜坡美化嘅种种咧，都会。
0: 好想知啊，呢个。
2: 都會介紹，當然就會介紹，仲會入佢哋個無人機機庫啦。
0: 係啊，呢個好重要。
2: 無人機機庫，真係我唔知係點嘅，其實
3: 好神秘啊！
2: 會唔會好似屋企嗰個櫃咁咧，擺咗10隻飛機喺度咁？
0: 呢個就係嗰個機庫啦。
2: 係，喂嗱，咁啊好簡單啫。咁啊當然要經過我哋大氣候報名啦。咁啊即係名額相當有限嘅啫，講緊係即係20人左右。咁啊如果有興趣朋友咧，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咁啊每名聽眾咧最多可以登記最多係2位參加者。咁啊12歲以下咧就恕不招待啦。咁啊因為始終都係人多勢眾。咁啊簡單。有条问题都问下大家嘅，请问今次研习径系位于边一区呢？知道答案朋友可以打嚟啦。
3: 呢啲题目
0: 争啲唔识答啦，不过好彩我识，我有得去。
2: 18723111，等住你打电话嚟。咁啊，到时我哋希望6月20日咧，天朗气清，一齐去行呢个何文田嘅斜坡研习径嘅位。
5: 出去食饭嘅时候咧，我就尽量会嗌小饭啊、小小米啊咁样啦。食几多嗌几多，唔会咁多厨余剩。关于衫嗰方面咧，多余出嚟嘅衫咧，我就会将佢洗好处理好，尽量确保佢卫生啦同埋干净，去捐去一啲嘅慈善机构啦，又或者拎去义卖嘅。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阿卡赵慧珊。
2: 好，即刻进入我哋呢个本周专题咧，揾嚟两位嘅朋友同我哋倾下偈，包括系香港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嘅创办人啦 ，Sony 啊，马君琪喺度嘅 ，Sony 你好啊，
6: 系大家好，
2: 好耐，哇，今年我都冇印象有冇见过你咧，
6: 好似冇，
2: 佢啲同事好似见过，见过一次嘅，仲有佢带嚟一位咧分量级嘅嘉宾，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嘅教授谭剑邦。Kevin 喺度嘅 ，Hello Kevin 你好，
7: Hello. 你好大家好。
2: 喂，首先想问下 Sony 先，好耐冇见你，咁你经常都做呢个户外教育啦，即系正如你哋协会嘅名字同埋你哋嘅初心，甚至乎你哋宗旨都系咁样样啦。我反而唔系想问下你了唔了解小孩子啊，反而咧我想问下咧，即系通常参与你哋呢一啲嘅户外教育啦，通常好多时都系会有家长。或者係監護人嘅陪同嘅咧，咁樣其實而家咧，你所認識嘅家長們咧，佢哋對於呢一類大自然活動咧，點睇嘅咧？攞學分定係當係親子，定還是？

0: 佢哋真係想個小朋友多啲
1: 抗拒，
0: 係啊，多唔多想接觸多啲大自然，定係即係你覺得佢哋咩心態咧做呢件事？
2: 嗱，我覺得最重要就係一齊可以有啲機會去玩下啦，同小朋友，因為家長咧要揾好多活動咧，同呢啲小朋友一齊去經歷一下嘅，而佢都要揾啲比較特別啲，唔好做嚟做去都係嗰啲嘅活動嘛。咁我諗依方面親大自然活動 popular 嘅原因就係、是。可以同孩子一起去大自然去玩，去开心，去经历。咁所以，這个是我觉得重点啦。第二个重点就是话啊，本身个家长中意大自然嘅，咁佢梗系想带多啲孩子去大自然学习啦。咁但系个问题，我会觉得喂，其实煲嚟煲去嗰啲家长咧，都系有啲同温层嘅，即系我哋好难再 reach out 再多啲其他可能本身对大自然冇乜兴趣嘅家长，或者佢本身已经 occupied by other things 嘅。嘅家长或者小朋友去参加我哋活动，咁就出现咗有呢个情况咯，系啦。
3: 我谂即系阿 Jan 都好有感受啦，呢啲，因为你都搞好多呢啲活动。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啲家长咧，其实好似 Sony 咁讲咧，就系、是可能有部分系会好愿意，但系其实香港仲有好大部分嘅朋友咧，啲家长系好抗拒户外嘅。因为点解咧？好多蚊啊！
2: 系啊，
1: 好热啊！好似而家咁样，啱啱又35度啊，唔好啦，屋企透下冷气啦。
0: 又落雨，
1: 跟住转头又落雨啦，唔好啦，跟住湿晒身又要翻嚟洗嘢。咁其实佢哋会好多藉口去抗拒嘅。咁所以其实好多人以为我哋做户外教育嘅嘢系好。多人參與，但其實我哋仍然係希望繼續拓展更加多人嘅參與。
0: 喂，可唔可以嗱？喂，咪先，我做呢、這個嗱，我唔係家長啊，但做呢個節目識咗唔少朋友，我成日覺得咧，即係香港人對於大自然已經冇以前咁抗拒。但係我聽兩位教授講咧，你哋覺得仍然係啲人好抗拒。你哋都用抗拒呢個字，我反而覺得係有啲驚訝。
3: 我覺得係睇下咩程度嘅大自然咯。即係有啲好啊，哇！好多嘢預備曬俾你嗰啲大自然，例如去嗰啲農莊係咁要掘兩嘢嗰啲咧，係啦，咁啊多人參加啦，嗰啲就係嘛？
0: 咁有邊啲係少人參加咧？你覺得瑞文
3: 真係要行咯？可能係幾個鐘嗰啲咁樣樣咯，然之後又偏遠少少，又交通唔方便，又會開始
0: 即係哎呀揸唔到車去咁啊！
3: 哇！會心微笑
2: 係啊嘛。是啊，所以我哋要諗下方法，點樣可以再讓呢樣嘢令到更多人參加啦。
3: 喂，不過咁啦，我又想同啲家長辯護下嘅，其實嗱，即係我自己都係家長啦。雖然我覺得我都中意，但係中意得嚟嘅，咁實際上都有好多即係條件上面嘅限制。一時間，喂，依家個個兒童都係繁忙兒童嚟噶嘛，其實即係包括我小朋友，我都覺得係哇，有冇咁多嘢啊咁。有時係想同佢參加一樣嘢咧，係要特登係為咗係要請假先至可以去到嘅，即係嗰個嘅即係 give and take 咁樣要取捨啦。
0: 即係佢唔係星期六日先至搞活動，你意思係？
3: 唔係，即係小朋友都有好多本身可能一啲可能學術又好，或者係一啲課外活動，佢係 keep 住已經學緊嘅嗰啲嘢。咁你 weekday 係做唔到，你都係要 weekend 去做㗎。咁係啦，即係 weekend 嘅時候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小朋友咁得閒日日 h 喺屋企，唔係我哋細個嗰陣時。其實
0: 我哋星期六日都冇嘢做嘅，哦飲完茶翻返上去做下功課嗰啲啫嘛。
3: 唔係㗎，因為小朋友講真啦，即係嗱我自己嘅感受就係小朋友依家係小學生全日制㗎啦，咁全日制。可能放學翻屋企四五點咁樣，咁其實你唔會做啲乜嘢嘅其他活動咁啊，你基本上係做功課
0: 補習。
3: 可能有啲有補，有啲冇補啦。總之就係、是、咁，你冇咁多時間可以用噶啦，已經你夜晚好快就食飯啦。
1: 嗱，冇咁講。咁我覺得咧，如果你做一個家長，如果你嚴呢樣嚴嗰樣咧，其實你就好難真正會帶到個小朋友出去嘅。但係同一時間咧，我諗應該亦都仲有個背後嘅原因就係、是。好多家長覺得，喂，我唔夠時間帶，唔緊要啦。咁喺屋企咪揸住而家最容易嗰啲咩電子手機啊、屏幕啊、上電腦啊，去了解啲自然環境，咪當去咗咯。
3: 但
1: 係
3: 咁又唔同喎、
0: 啊。喂，反而我突然間諗到，我想問阿 Sony 咧，即係你哋搞呢啲户外生態教育咧，會唔會由嗰啲？既然阿瑞文都話：，哇，遠嗰啲唔好預我啊！你哋唔整好曬嘅咧，唔搭好個檔嗰啲，我唔嚟啊！你哋會唔會都好簡單，由啲最 basic 嘅入手去做呢樣嘢先嘅咧？即係你點樣去所謂吸客啊，或者吸引家長啊？即係講得衰啲嘅吸客，係咪都要諗下呢啲嘢？就唔好由山卡拉開始。
2: 係啊，絕對係，因為喺個活動設計已經好重點啦。例如時間， 哇，大家好忙嘅，咁、那個活動一定唔可以太長，即係例如可能一至兩個鐘已經頂曬籠噶啦。地方咁啊，梗係去啲就腳啲嘢好啲啦，係咪？玩完又可以去行街飲茶。

0: 即係例如市區公園，就一啲好嘅地方，唔好兜嘢就去到唔知邊個郊野公園。咁個方式咧，方式要令人覺得好玩喎，喂，唔係一個導賞團好悶啊，可能同你講話有好多遊戲啊、互動親子嘅成分，一齊去玩，即係開心靈感個方式正嘅，開心好玩新嘅。咁所以主題啦，係嘛？喂，依主題好特別喎，冇聽過人喺香港睇蜻蜓、甲蟲之類，即係呢啲特別啲嘅蜘蛛咁樣。諗到啲唔同嘅方式去設計個 program 就好緊要，吸引人係啊。
1: 嗯，咁我嗱，即係今日揾阿 Kevin 上嚟啦。咁你喺大學裏邊咧做研究去做調查啦，咁樣樣。其實我知道你哋之前同阿 Sony 都傾咗，或者做咗一啲好基線嘅調查，就係講學童自然連結感。哇！呢七個字咧，我聽完之後，咦，其實即係咩咧？
2: 嗯，
1: 系咪即系话佢哋诶成日都唔去交嘢啊，或者系
3: 匿屋企啊？
1: 系咯，即系永远都系嗱，尤其是而家啦，无论大人小朋友都系揸住部电话嘅，个个低头族嚟嘅咁样，同呢样嘢有冇关系咧 ？Kevin 有咩体会咧？
4: 自然连结感系一个心理嘅即系一个因素啦。
1: 嗯，
4: 咁其实佢可以分几个层面嘅，你可以一个层面就系佢。笼统啲讲，佢咪啊好喜爱大自然啦。咁呢个系情感上嘅，对自然有冇亲近嘅感觉咁。咁当然另外就系行为上啦，即系佢会唔会想去大自然啦，或者其实佢会有抗拒咧？呢头先大家都提到。咁另外即系仲有认知上嘅层面噶，即系佢点样思考佢自己同大自然嘅关系咧？佢觉得啊，我都系大自然一部分，我同其他嘅动植物其实冇分别，即系话哦，唔系我系人类，我系高于大自然所有事情。咁自然连结感其实包含咗呢几个元素。咁當然你可以用再簡單啲講，純粹咪親親自然咯。你一個喜愛自然嘅人，正唔係一個喜愛自然嘅人。咁當然確實世界上有個別嘅差異，有啲人係好喜愛自然啊，佢覺得人同自然係人係自然一部分，佢去到自然環境咧，佢就舒服噶啦啊，佢好想花好多時間喺自然環境。但係亦都有人唔係咁樣嘅，甚至佢有一種抗拒嘅感覺。哦，有一揀我匿喺嘅冷氣房好過啦，我出咗大自然咧，哇，我周身唔舒服噶啦。哎，我啲泥土又好污糟啊，啲昆虫又好核突啊，佢会谂呢啲嘢。
3: 我有个好大嘅疑问，因为咧，其实嗱，小朋友咧系一张白纸嚟嘅，小朋友亦都唔知道大自然系咩样嘅。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障碍应该系家长咯。
4: 同意啊，同意啊，
3: 系咪啊？
4: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今次呢个研究点解唔系净系睇小朋友咧？虽然我哋个研究叫做学童自然连结感，我哋都包括埋家长，就系家长个影响咧。確係好重要。咁啊，講一個有趣嘅研究結果俾你聽，即係話啊，點解有啲小朋友會怕蜘蛛啊，或者會怕昆蟲啊咁？其實唔係個個小朋友都怕嘅。咁邊啲小朋友怕咧？其實就係佢家長會怕。
1: 嗯，
0: 係啱咗啦，
5: 講中咗。
3: 你驚咩啊？
2: 嗱，我係好驚昆蟲嘅，不過我仔唔驚。但係我跨出我嘅好重要一步。
1: 係。
2: 嗰啲昆蟲展嗰啲，我係會帶佢去嘅。
5: 家長有努力到啦。
2: 我有努力。
1: 等陣先，等陣先嗱，用翻瑞文呢個例子咧，佢話。因為我好細個識佢，唔係
2: 即係我仔好細個嘅時候，你已經識
1: 佢，唔係我好細個識佢。佢成日同我講就話咧，佢兩個孖仔啦，好中意係即係甚至乎踎喺渠邊睇蜥蜴，小昆蟲全部唔驚咁樣。但我想問一下，既然你咁驚，點解佢哋唔驚嘅咧？
2: 点解佢哋唔惊？我都好想知道。
1: 因为佢哋第一次接触嘅时候，你唔喺现场。
2: 因为我成日抹黑啲昆虫。
1: 系咯，如果你成日抹黑昆虫嘅，照计佢哋应该好惊噶。
2: 因为爸爸唔惊咯，爸爸觉得咁佢都系生物啫，咁即系佢又唔系劲巨型啦，佢又唔会咬伤你啦，即系佢又伤害唔到你啦。总之就系、
1: 是。即系佢两个应该惊你多啲。
2: 系啊，即系人类更恐怖，其实系，即系咯，类似系咁样样咯，系啊。
1: 所以即系亦都可能有即系爸爸嗰个嘅鼓励啦。
2: 一嚟咯，同埋有一段时间佢哋幼童嘅时候，我哋住村屋啊嘛，咁所以个接触就系出屋企门口已经系咯，好多嘢都咁，所以。系 keep 住都會出現，得我一個人喺度驚嘅啫，其實係冇嘅。
1: 喂，咁都 OK 喎。嗱，你用翻瑞文呢個例子，縱使佢好驚，但係佢都有嗱兩個小寶寶，佢哋完全唔驚，甚至乎喜愛添。佢甚至乎係咩誇張啲講咩蛇蟲鼠蟻，佢都睇得差。
2: 佢好想養添㗎，仲
1: 係
2: 啊，佢唔俾咋，其實係對唔住。
1: 會唔會養咗你唔知啊？
2: 唔會啊！
3: 小強屋企一定有小強，
2: 鹽蛇咯，一定有。
1: 係嗱。咁嘅話呢，其實又不必然，當然啦。

0: 你問我，我以前細個都覺得，哎呀，蜘蛛唔好掂佢啦，有毒噶，咬你啊，有咩物物啦，講好多呢啲嘢噶嘛，我都冇掂過，我都驚嘅，即係無論小強、蜘蛛、鹽蛇等等，我都驚嘅。咁但係而家呢一代要點樣同佢哋教育，先至令到家長有一個所謂正確嘅觀念咧？兩位，
1: 所以之前我都成日提嘅話，喂，環境教育、自然教育呢啲就係越細個做越好，好似就阿 Jane 咁，本身佢一張白紙。都唔識驚，或者唔知道咩好咩唔好。咁你越細個帶佢接觸大自然，佢建構到同大自然嘅非常感情，反而有機會可以影響翻個家長添。咁所以點解我哋今次好想做呢個調查，就係話，喂，首先睇下香港小朋友個大自然嘅感個情況係點啊？因為如果我哋唔知道而家嘅情況，我哋又點樣諗一啲未來進步嘅目標或者方向？
0: 唔係呢個當然係一個大方向或者大道理啦。但係譬如Sonny，你或者你個團隊咧。經常都接觸到家長，有冇一啲你難忘啲嘅經驗，或者係啲家長咧同你分享翻佢喺觀念上嘅改變咧？即係講真，佢可能最初帶個小朋友嚟都係為咗攞學分啊，為咗小朋友想接觸多啲，但係可能佢自己好似小朋友咁都係驚，好驚青噶嘛。咁但係嚟咗之後，其實佢哋觀念改變，除咗會令到嗰個家庭改變之外咧，佢。啲家長嘅朋輩，佢哋好多嗰啲咩討論區噶嘛，即係我都想係透過佢哋嘅一啲心路歷程嘅改變，而影響翻自己，影響翻其他嘅家長們啊嘛。
1: 有
0: 冇啲咁嘅例子？
1: 有啊有，其實無論家長好，老師又好，都好多依方面嘅
0: 老師都係咁啊，
1: 真實嘅例子，即係講翻，例如佢哋嘅仔女或者學生喺做完呢啲大自然學習，或者利用大自然去學習，對個小朋友嘅改變。我先講老師先啦，老師同我分享翻佢話，佢教小學嘅，咁佢話平時見即係平時都喺課室上堂啦，平時課室上堂嗰位學生就好靜嘅，唔係好主動嘅，係啊，去即係答唔係好積極答問題嗰啲啊，又唔係好叫做 brilliant 嗰啲學生咧，喺平時第一，因為個老師有用，有帶學生去户外學習，出到去咧個學生變咗另一個人咁，
0: 係
1: 哇，真係好似。所謂我哋所謂好醒嘅啲學生，好積極、好主動、好主動去發現、發掘、答問題、回應咁樣。因為呢個就係講緊我哋喺大自然學習咧，其實你打破咗呢四縫牆嘅框框，而本身我哋每個人咧，對於喺唔同學習方式咧，亦都會有唔同嘅取向。
0: 係，
1: 我哋而家成日講咧 SEN 咧，特殊學習需要咧，我哋利用大自然學習咧，其實對於 SEN 學生係特別有好處
2: 嘅。或者你講緊我啦，
1: 係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個方向，打破四縫牆係對可能某啲學生更加好添。係啊，咁而講翻家長例子，家長例子就係話，平時佢小朋友成日望住手機嘅，但去到大自然，佢嗰次就去泥灘去探索。去到大展咧，佢即刻唔記得咗手機呢件事啊！我見到哇咁得意嘅孩仔，哇個攞咁有趣嘅，佢好主動去發掘去睇，跟住問好多問題，問個導師啊，問個家長啊，係啊，咁佢嗰一刻就係好集中全程投入去感受大展同埋去學習，而依個效能其實都影響翻佢之後。哎，佢就會問家長：，喂，我哋可唔可以再去啊？再去多次泥灘啊？好，我覺得好開心啊，好玩啊，係啊，即係你多咗一啲。轉變啊，喺大自然學習呢件事，
0: 教授點解會有呢、這個咁大嘅轉變嘅？即係一個學生，頭先阿 Sonny 話四縫牆圍住佢嗱，我可能我用一個常識去理解就係、是，你日日都喺四縫牆，日日都對住課室嗰啲嘢，你已經耳熟能詳到不得了㗎啦。眯埋眼，你都知邊個坐邊度，張台點樣擺個壁布板有啲咩嘢，咁你唔會留意啊嘛。但係當你出咗一個你好陌生嘅大自然，而嗰個大自然裏邊咧有花草樹木啊，咩都有啊，咁係咪呢啲所謂新嘅刺激，令到小朋友咧所謂攤著咗咧？
3: 呢個一定係其中一個原因。其實我諗，無論小朋友大人，其實出到大自然咧，你都會有多讚歎嘅一啲事情啊。好多時候都會用嗰個字，哇，好靚啊！可能雀仔好靚，或者花好靚，就算我哋嘅詞彙唔係好多，至少我都會講到哇好靚呢個字。咁呢樣嘢係我哋日常生活未必咁經常遇到。你喺行一個商場，你唔會話好靚嗰啲嘢。
4: 咁又
3: 係
4: 喎，
3: 會少啲啦。
4: 周圍講
3: 啲件衫好靚嗰啲。呢個係可能係與生俱來，我哋都好容易被自然環境入邊嘅嘢吸引。咁呢、這個確實喺班房入面就比較難做到啦。咁另一樣嘢係都有一啲研究喺學校入面去做嘅。如果我哋喺班房入面譬如加返啲植物或者班房嘅窗，如果望到外面係可以見到自然嘅環境，原來小朋友喺咁樣環境學習，佢嘅專注力 同埋佢記憶能力都會提升。咁呢啲都係即係大自然本身已經有嘅一啲嘅威力。究竟我哋可唔可以運用到佢咧？咁樣
2: 咁，但係而家個情況究竟係咪真係近乎零咧？喺香港，我唔知道啊，即係。
3: 你講緊小朋友接觸自然
2: 嘅，係啊！
3: 我哋嗰個研究調查發現咧，即係當然就唔會接近零嘅，咁都有唔少有部分小朋友咧都有一個叫做較高嘅自然連結感啦。咁我哋都算係稍稍欣慰嘅地方啦。不過咧，其實我同 Sony 都見到嗰啲研究數結果都有啲擔憂嘅部分嘅，就係其實如果你同外國嘅小朋友比較咧，我哋都有啲數字係譬如英國啊或者加拿大一啲地方嘅比較低。
4: 我早前咧都有去聽過，即係早前有聽過你哋嗰、那個即係分享會啦。咁你話即係香港嘅學生平均一年咧，即係一個學童咧，只係接觸咗户外嘅學習咧係4.4小時啫。
2: 4.4小時係一個咩？做到啲乜嘢咧？
0: 反而我想聽下 Kevin。
2: 快成年喎、
0: 啊。正話講佢話其他啲地方，譬如話你話喺頭先加拿大、
3: 英國、
0: 加拿大等等，佢哋嗱當然啦，人哋嘅環境從來都係好大自然噶嘛，即係你離開咗倫敦可能鬆溫，就已經係你唔使都唔使去到鬆息添啊！我舉個例啊，咁會唔會係因為根本佢就已經處身於大自然，而同我哋香港唔同啊？我哋得森林，不過石屎啊嘛。
3: 我諗啊 ，Sony 可能就唔同意你講呢句説話啦。Sony 其實都講，其實唔係喎，我哋香港都有好多自然嘅資源。
1: 係啊係，冇錯，我哋70%嘅環境係 rural area，
0: 係
1: 40%郊野公園。其實大自然就喺我哋隔離。Even 我行出落依個錄音室出去已經見到雀仔、蝴蝶，係嘛？聽

0: 成嘅環境係 rural area，
1: 係
0: 四成郊野公園。其實大自然就喺我哋隔離。Even 我行出落依個錄音室出去，已經見到雀仔、蝴蝶，係嘛？聽緊昆蟲喺度叫，自然就喺我哋身邊。香港依個大城市嘅魅力就係大自然，就係香港嘅驕傲。係啦，咁所以自乎我哋有冇打開我哋嘅心去感受、去了解，願意踏出呢一步嘅啫。頭先Kevin 就係講我哋。個揾到點解擔憂呢？因為三成嘅小朋友我哋揾到係低度嘅自然熱感，而我哋亦都冇問到咧佢哋嘅心理健康狀況。而家大家都好關心我哋嘅 well-being 啊嘛，我哋亦都揾到三成嘅高小學生咧，佢哋係心理健康狀況係差，而最緊要係自然熱感同心理健康狀況咧係高度關聯嘅，關聯嘅，即係你想個小朋友開心。請你可以帶多啲去大自然，但係 which is 而家有三成嘅小朋友都係自然感低同埋心理健康狀況差，
1: 咁應該可以點做呢？即係嗱，除咗參與多啲一啲户外嘅教育之外咧，就算喺日常嚟講，
2: 即係落下公園
1: 得唔得咧？即
2: 係係咯，
1: 會唔會即係明明係要搭車嘅，不如我哋提早個站落車行下條街，就算。嗱，你即係港埠道差差地都有幾棵樹啊，咁即係我又唔敢講啲太大自然，咁但係起碼你見到樹，有可能見到雀仔或者跌咗花落嚟，咁呢啲係咪都係教育嘅一種咧 ？Sony 或者 Kevin，
0: 絕對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個研究有問到家長啦，有問到學校啦，咁你個小朋友佢唔會自己去噶嘛，首先係咪、你一定要有人帶佢？邊個帶佢？一係學校帶佢，一係家長帶佢。而家講緊家長咧，就係講緊每我哋超過四成啊。超過四成的人表示咧，同小朋友去大自然咧，係每半年一次或者更少。而在非上學日，即係放假啦，非上學日講緊放假，六成的家長表示咧，佢哋嘅小朋友咧喺放假的時間接觸大自然咧，只係少過一個鐘。咁即係講緊好少啦。咁學校有冇帶佢去咧？如果講學校，頭先阿 Jane 就講個數字啦，一年學生。在大自然學習的數字只有 4.43 個鐘，這個沒有計到城市公園，如果計算城市公園多一點的就是8個鐘，
3: 我相信那 4.4 個鐘就是現在的學校可能有一個叫做學習週啦，或者叫做旅行日啦，
0: 去
3: 當旅行日就是當戶外學習的一種咯，所以我覺得現在其實無論是小學，我覺得其實很多是不足，就是因為他們有時當一啲課外活動唔係一個好主流嘅嘢，又或者我哋做一啲環境教育嘅工作，佢哋都自己本身老師未必喜歡，佢自己亦都未必認識，但係佢又唔知去邊度揾第三者幫手，呢幾樣嘢。第四樣嘢就係、是，咦咁樣啊？不如我哋就當一個一日嘅學校旅行，求其去一個大澳門，咁咪當係野外連結㗎啦。咁樣就算，我諗嗰四個零鐘應該唔係話我哋真係認識去學習嗰種啦。
0: 啊，冇錯冇錯。所以點樣去做呢？其實兩個方向啦。學校其實要認知户外學習對於好多嘢都係好好，包括對學科嘅教學，包括對學生嘅 well-being， 包括對價值觀嘅教育。咁學校應該更加重視呢個教學方法，而同好多外間團體協作，一齊帶多啲學生去大自然啦。而家長當然家長佢都可以做多啲去帶學生去大自然啦，係咪啊 ，Kevin？
4: 係啊，其實家長帶小朋友出去大自然呢一個咧，可能有多佢好多顧慮，頭先都提及過啊，可能冇時間啊，或者我唔識咁。咁其實呢啲顧慮當然即係可以有好似 Sony 呢啲活動可以處理到啦。咁但其實時間嗰點我都想講一講。其實點解會覺得冇時間呢？如果呢樣嘢係好重要，如果你認知到呢件事其實對小朋友嘅成長甚至心理健康係好重要呢，你對呢樣嘢所需嘅時間嗰個睇法應該會有所唔同。如果你覺得佢係啊，你佢去活動去自然環境去玩咗喎，玩咪即係阻住咗佢學習，咁梗係唔好去啦，去學咗個啦。咁樣將呢樣嘢咁當即係當好似有衝突咁對立咗。咁你就覺得係唔夠時間，所以呢個觀念上一個少少嘅改變，可能都會令到即家長們容易擺翻多啲時間落去。另外，我覺得其實接觸自然喺香港嘅環境，其實真係好隨意都會接觸到。可能大家都聽眾一定要知道聲機雀咁，屋企都會聽到嘅。有時家長聽到呢個聲音，你點樣同小朋友去分享呢？其實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時刻。是一个亲子一起去连结自然的一个时间来、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家长自己本身都要学，即是不要说只是细路仔去上一些班、或者是有一些课程或者是活动，其实家长一起去除了一起玩之外，其实自己学一下，如果不是真的会被细路考起的，其实那个情况是。
3: 不是因为刚才 Kevin， 我觉得这件事很好的，就是除了在户外之外，其实家里都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即是我举个例子，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呢，你发唔发现呢？

0: 任何一間屋企，無論你喺城市或者喺一啲近郊區嘅家入邊咧，有機會啲小昆蟲係會飛入屋企嘅。
1: 嗯，
0: 經常都會有噶啦。係
2: 啊。
0: 咁如果做一個家長，見到只小昆蟲，個問題就係得兩個對待方法，一係就拍死佢啦，拍死佢啦，拍死佢。第二個你可以做得好少嘅就係、是，阿仔或者阿女，你睇睇有隻咩飛咗入嚟，跟住我哋不如揾個膠袋笠住喺粒面窗，走去放翻山去。咁其實一個好簡單嘅家庭入面都已經做到一個與自然連結嘅遊戲啦。
1: 我你啱啱講起樣嘢，啱啱有幾極端嘅畫面出現喺腦海，
3: 係真
1: 嘅。有一日喺行落樓下。咁啊，有个爹哋带住两个小朋友，咁啊行啦，行下我见佢哋踎咗喺度睇，咁我行过啦，睇下佢哋睇紧啲乜啦。啊，个爹哋同嗰两只同嗰两个小朋友睇紧一只，佢小强啊，佢话你观察一下个小强，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有趣，即系通常家长见到小强你行远啲啦，拉开啦，污糟啊，核突啊，咁样唔好行过去。咁佢又請嗰兩個小朋友觀察下個小強喺度行，我覺得呢件事係好搞笑。即係我想話就係、是，其實我普通行個公園，見到啲家長同啲小朋友喺度，小朋友自己玩緊啦，隨滑梯啊、千秋啊，咁個家長就喺旁邊一係撳電話，一係同緊其他家長喺度傾偈。其實頭先 Kevin 就話屋企啊，或者甚至乎公園，其實好多 wildlife 喺附近，嚇、昆蟲啊、雀仔啊等等、蝴蝶啊咁樣。咁其實係咪可以值得？喂，真係把握啲機會，落反正都喺户外啦。同个小朋友一起观察一下呢个自然环境咧，啊，就算你唔识都唔紧要，诶、哎，睇下呢个蝴蝶几靓，听下啲雀仔唱歌几好听，即系其实就好简单嘅啲事，点样去同自然连结就唔系话一定去行山，一定去点样，就系、是、你楼下日常生活都可以做到。
0: 系、啊、一段时间不停咁样落黄色暴雨咧，最容易会见到啲咩咧？
2: 就
0: 蜗牛同埋蚯蚓，
1: 系啊，冇错冇错，
0: 真系噶，同埋嗰啲叫做鼻涕虫啊。
2: 系啊，
0: 成地都系嘅、
2: 啊。
0: 我有时行到嘅时候都叫我阿仔啊或者太太，喂小心踩到啊！你真系行到嘅时候要留心。其实你行到嘅时候留心周边嘅环境，其实你已经系 caring 嘅一种啦，
1: 即
0: 系关顾环境同埋、
1: 啊。
0: 喂，我哋都唔想踩死个小动物噶，系咪？
1: 系啊系啊。所以系啊，所以我哋就好想喺香港继续推动多啲人系关注、知道喺大自然学习嘅好处。系而 which 而家我自己觉得都相对地困难，所以我哋要更加努力。
4: 或者我哋调翻转讲啦，咁有即系可能恒常地参与或者系同大自然有接触嘅一啲嘅小朋友或者家庭啦，你见到佢哋有啲乜嘢特别会突出嘅一啲嘅特点或者系价值观啊？
1: 其实我哋讲咧有啲嘢令佢配合到，其实我哋而家有阵时成日提咧资优教育，
4: 嗯。
1: 系啊，咁你资优教育咧，好多时候我哋系 base on 我哋一个叫做多元智能嘅一个概念或者叫做理论、而喺多元智能嘅入面咧，其实其中一个智能咧系叫咧 naturalist，、自然智能。
4: 系，
1: 而 which 其实香港过往咧好少学校或者教育界去提呢一方面嘅 talent。
4: 系啊，系啊，系啊，
1: 依个系天赋嚟嘅，即系辨识洞察大自然嘅嘢系一个天赋嚟，而你话呢个天赋其实点解个人冇人睇咧？因为觉得呢样嘢冇用啊嘛，
0: 废咁啊，即系重于科技嘛，
1: 系
0: 啊，全部都系。
1: 咁你
0: 就系
1: 讲数理嘅天赋，音乐嘅天赋，语文嘅天赋，冇人提到呢个 naturalist、但系其实我哋系知道呢样嘢系个好重要嘅 talent， 而对于未来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talent， 因为我哋环境而家面对好多问题啦，
0: 系冇错，
1: 未来亦都会系希望多啲人去一齐帮手解决。如果我哋喺而家刻培育呢方面嘅人才，未来嘅 talent， 对于我哋无论社会又好，环境又好，对于我哋身心健康、身心灵健康都会更加好，所以我觉得我哋可以用多啲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唔系净系去大自然，就系 for fun 去玩，系可以帮到好多事，系啊，喺社会度继续做好啲，系啦、
0: 即系话，即系其实鼓励每一个家长尽可能咧，都透过嚟紧即系。听完呢个节目啦，或者你哋收到啲咁嘅资讯之后咧，真系希望你哋带多啲你哋嘅小朋友咧嚟紧去接触多啲自然，好似Sony 咁讲，无论Kelvin 咁讲，就系如果我哋能够多啲去连结到自然嘅话，其实个同学仔或者小朋友喺屋企会更加开心。
3: 咁今日多谢晒啦 ，Sony 啦，同埋 Kelvin 啦，同我哋分享啊。转头翻嚟咧，仲有一小时嘅节目时间，你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大气候》，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以及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孙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与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与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说，期待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出年香港至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香港人到当地旅游。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4.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

0: 电海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暂美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两级，能见度九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大窩西支路啦受到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住太亨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嘅。咁就係大窩西支路啦，由於有火警，咁來回方向咧近住太亨部分行車線封閉。雖然冇擠塞啊，但係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喺九龙，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对开咧，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就车多繁忙嘅，而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咁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7: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8: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文解码。
1: 六月初咋，今年香港好似特别热咁，企喺户外一阵，太阳就好似就快辣熟啲皮肤，打只蛋喺渠盖，分分钟都会煎熟啊！热到咁，我郑瑞文都唔系好想出街，不过喺屋企又唔系好想煮饭，煮一餐饭俾一家四口，开埋炉火真系热上加热噶嘛！太阳咁晒，又唔想开炉火。法国有一位木匠就为屋企人整咗个放喺花园嘅太阳能焗炉。呢、这、一个焗炉咧就唔系由太阳能板发电嗰一种，而系直接反射同埋聚焦阳光，穿过个炉嘅玻璃盖，咁就可以锁住热能焗熟啲食物。炉入面嘅温度最高仲有成摄氏150度。想调校温度嘅话，只系需要调整焗炉嘅反射板角度就得啦。佢实测过焗蛋糕、面包、果干、炖菜、肉酱意粉，就连原隻烤鸡都整得熟啊！只是平均时间要长多少少，例如原本要焗一个钟头的食物，那就要比够个半钟包它熟的。而且就算是阴天，调整下个角度一样都可以运作。这个炉我真的要比个 like 它、有创意又环保，还可以悭饭，不用开火煮烧个餸。不过这样香港地不要说花园啦，露台都不一定有。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啊！大气候瑞文解码，哇！喺即系呢几日咧，热都已经系我哋成为咗呢两个礼拜节目嘅其中一个开场白啦。
1: 系啊，喂，成日都。极端酷热，讲紧35度咁样，真系好辛苦啊！
0: 我谂下，而家先六月头，
1: 系啊，
0: 仲有七八九月起码啦，
1: 系
0: 咁，唉，我都唔敢想象到时啲气温会系点样，同埋即系做咗咁多年呢个节目咧，呢个极端天气真系觉得系唔单止晒到埋身，净系我谂下要点样去面对，同埋可唔可以即系所谓。呢幾日聽到天文台預測啊嘛，嗰、個極度酷熱係有所緩解啊嘛，咁長時間或者長期嘅緩解係點咧？我真係諗唔到啊！
1: 係啊，因為咧，即係其實我自己我見到我其實咧之前咪 send 過呢條片俾你睇嘅，咁我係見到哇，法國有條片咧就係有呢一個嘅一個。其实佢系老人家嚟噶，
0: 我见
1: 佢退休人士，
0: 我就见啲点解人哋喺度整嘢食又关我事咧？
1: 因为我觉得哇正啊，真唔使开火，好好。我自己就好大感受嘅，因为近呢一年咧，其实就即系自从冇咗外佣之后咧，咁就其实啲家务要自己做翻，唔紧要嘅。
0: 系
1: 咁啊，煮饭都唔紧要嘅，我都觉得几中意添。其实我自己系享受嘅，但系咧今年咧，即系哇真系觉得好辛苦啊！煮饭我系。有啲唔想煮嘅感覺，
0: 因為廚房縱使你開抽氣扇，但係閂埋門又開曬啲所謂開曬啲火、開曬啲爐咧，其實真係好熱
1: 嘅。真係好熱嘅，即係其實嗱，不嬲煮飯都辛苦嘅，夏天嘅時候、大熱天時。但係咧，即係例如我屋企咁樣樣啦，我自己多咗入廚咧，個感受就會好深啦。所以我要借呢個機會咧，個好感謝咧，即係廚房嘅一班嘅。工作嘅
0: 即系又系做食肆嗰啲系咪先？
1: 做食肆好辛苦啦，365日都系啦。咁当然做家庭主妇，屋企帮你煮三餐嘅嗰位，其实都系要非常之感谢佢。即系冬天嘅时候洗碗，各样只手冰咁冻啦。咁夏天更加唔使讲啦。即系而家嗰个嘅热嘅时间咁长，因为点解咧？即系例如我唔知道其他人系点啦。例如我屋企咁样样，我咧就煮饭嘅时候，就算嗰阵时工有工人姐姐，我都系咁样噶。但系出边厅咧就唔好开冷气啦，等个即系个厨房门可以开住咧，咁就等有啲生风可以入到嗰个厨房。如果唔系入边系好焗好热，
0: 系
1: 咁啊。然之后如果你一定要开啊嘛，唔紧要，你开冷气嘅话，我都系开门嘅。你摄啲冷气入嚟，
0: 系好多人都系咁嘅。我屋企有时都系咧，开冷气都唔闩噶啦，闩一鬼咁样，又唔系真系。当然啦，有啲人话呀，啲热气入咗去会易坏咁，但系而家我谂
1: 又或者系
0: 都唔谂得咁多噶啦，
1: 系啦，又或者啲油烟又会出咗去厅嗰啲，

0: 好多人都有好多諗法。同埋我最佩服係咩呢，頭先講開話做食肆嗰啲呢，我覺得我尤其是嗱，如果我去食嗰啲咩串燒，或者去食人哋嗰啲咩譬如而家見到喺街頭啲小食店賣緊啲咩雞扒啊，或者炸嘢嗰啲咧，我心話哇，我喺度做一日我都覺得頂唔順，佢仲要喺度翻工，喺度揾食，仲要係一年。唔好一年咧，一個月起碼26日都喺度咧做8-9個鐘咯，我真係好服嗰啲人，仲要戴住口罩喎、
1: 啊。
0: 即係我成件事覺得咧，即係油煙應該對於我好厭惡啦，仲要係做啲我真係好佩服嗰啲人咧。譬如去食串燒都係噶，那個串燒燒杯係咁喺度燒，
1: 係啊，
0: 唔好話佢冇得食先啦。問題係佢8個鐘對住嗰個爐嗰件事咧，我覺得係好即係好佩服人哋做到呢件事，我完全真係唔得。
1: 真係所以要珍惜食物，俾人嚟煮俾你食係好辛苦嘅咁。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嘅情況咧，大家係唔好成日忘記咗佢啦。例如我哋講翻啲數字，當依家35度咁先算啦。一般嚟講咧，其實開埋個爐火咧，其實咧有啲嘅數據之前就係話咧，起碼喺個廚房的空間入面呢是多5度或以上的。即是说如果你外面的气温是35度然后在廚房入面呢其实是40度以上的。即是你焗桑拿呢都可能没那么热分分钟是不是先你仲要是企住。还有有些人就会说喂做什么不开风扇啊这样。风扇是会吹熄炉火的嘛。即我其實依家我煮飯，我都會開風扇，但系咧我有個好細嘅風扇咧，就吹邊度咧？吹只腳咯。即你真係唔敢太過，
0: 明
1: 啦、
0: 啊。因為你除咗吹熄嘅火危險之外咧、
1: 啊，
0: 你吹住個火咧，啲火嗰啲
1: 氧咯、啊。
0: 啲熱力唔會升到上只鑊度啊！咁其實啲熱力唔升到上只鑊度，除咗你又嘥之外咧，你整唔熟啲嘢嘛。
1: 啊，總之就係、是、
0: 即
1: 係
0: 簡單道理
1: 啦，係啊。
0: 簡單道理，喂，其實嗱、
1: 啊，
0: 廚房嘅幾熱你講咗啦，即係基本上都比出面最少啊，
1: 最少
0: 最少高五度。如果你一齊煮幾樣嘢，又煲水，又燉湯，又炒菜，
1: 啊、
0: 又煎牛排，哇！你諗到～嗰度5-4鐘20啊都，
1: 所以夏日熱辣辣咧，即係反正都冇乜胃口，唔好食咁多熱嘅嘢啦，食啲涼菜啦。我依家其實成日都會即係慳翻個爐火。
0: 我正想問咧，如果整多啲沙律，整多啲涼拌嘅嘢，
1: 會啊，
0: 咁咪唔使開。嗱，有啲涼拌都要整熟咗先嘅，但有啲係唔使噶嘛。
1: 係冇錯啦，例如我會涼拌啲豆腐啦，咁然之後係咁以霎少嚟秋葵咁樣樣啦，切碎佢擺喺上邊，然之後加啲麻醬咁樣，然之後醃定啲青瓜啊嗰啲啦，然之後可能買下啲海蜇啦，涼浸浸咁樣。
0: 仲未開火啊？
1: 都仲未開火㗎，跟住咧係啦，跟住例如整即係嗰啲冷烏冬。咁你都係滾一滾個烏冬好快啦咁，咁然之後咧又會多啲善用咧，即係可能焗爐啦、蒸爐啦，又或者係嗰啲氣炸鍋呢啲小家電。咁、其實你開少個爐火咧，你都會舒服好多，即係哇盡快逃離嗰個廚房啦。
0: 冇錯嗱，即係簡單啲講啦，點樣可以為廚房降温咧？既然你話如果開一個爐都5度，開幾個爐肯定超過即係嗰、那個。比出面更加多唔止5度啦，咁樣開抽氣扇、抽油煙機係咪可以降到温呢？其實
1: 咧，即係都有佢嘅作用嘅，因為通風係好緊要。即係佢温度高咧，如果你有空氣流動咧，其實個人嘅感覺會舒服啲。嗱，見雲咧真係要出去唞唞啊！
0: 係啊係啊，
1: 係啦、
0: 啊。
1: 不過我想
0: 講，會中暑啊！
1: 係啊，會中暑嘅。不過咁啦，就係例如，如果要開抽油煙機啊、抽氣扇咧，其實咧你要閂咗廚房嗰個窗啊。咁然之後離開嗰個抽油煙機同埋抽氣扇嘅，點解咧？就讓嗰啲嘅氣流咧，可以將啊你喺嗰個爐頭嗰啲熱力咧，就即係喺一個方向咁樣去抽走。另一邊咧，你開廚房門，就算係一條罅都好，咁你個空氣先可以對流，先會抽得走啲熱氣、水蒸氣、油煙呢啲嘅咁。
0: 另外一樣嘢，風扇嗱。究竟是不是好像睡眠咁吹住隻腳呢？如果要加把風扇喺廚房嘅話，可以是直立式㗎啦，循環扇啦，咁可以調校到呢個送風角度啦，咁
1: 就擺喺廚房門口嘅，
0: 係
1: 咁、那個作用都係一樣，同你開到廚房門係一樣嘅，就係、是、讓你送風，抽啲風入去廚房經爐頭嗰個抽油煙機咁樣出去，咁就會送走啲熱氣啦。
0: 嗱，記住風扇唔好吹住爐頭啊，除吹熄咗佢之外咧，可能會吹咗啲。唔等洗嘢埋喺個爐度咧，就燒著咗嘅。
1: 冇錯，係啦，呢個都要小心啦，真係。第三樣嘢咧就係、是，如果可以唔使明火煮食，就梗係唔用啦。
0: 用

0: 用電得唔得咧？
1: 用電都得嘅，咁啊電磁爐咧，其實就真係可以減低個温度嘅。即係嗰啲電磁爐咧，原來即係頭先話明火咧，就係、是、令到個廚房高起碼五度啦。電磁爐咧就係可以高可能2至3度嘅啫。咁樣點解咧？係、因為電磁爐佢直接加熱煮食

0: 嘅容器，佢就好少話熱力會散發喺空氣當中，因為即係你見電磁爐嘅側邊嗰啲位置咧，其實佢唔會話好熱噶嘛，係啦，就係嗰個 pan 會好熱噶嘛，咁你再加埋開啲抽氣扇啊嗰啲咁樣去通風咧，呢一個就係最簡單嘅降温方法啦。
1: 喂，唔講真係唔知喎，睇得遠啲咧，原來美國嗰邊咧，加州喺幾年前咧，就有一道新嘅法規，就係話咧禁止一啲新起嘅建築物咧就駁呢個天然氣。或者是氣體的燃料，
0: 即是傳統化石燃料，
1: 冇錯啦。咁係全個美國咧第一個咁嘅禁令，咁做乜嘢咧？其實佢哋就話咧喺呢啲地方咧就禁止佢用呢啲化石燃料，個目的啊犀利啦，亦都好偉大添，減少造成氣候變化嘅二氧化碳排放。
0: 係啦，咁佢嗰陣時係一度禁咗嘅，咁但係咧喺加州嗰邊咧。
1: Work不work？
0: 是啦，嗰啲餐廳，加州餐廳協會呢就係強力抨擊，超級反對，有好多嘅反彈，特別是係呢中菜嘅廚師。咁因為呢即係中菜就係要咩呀，要火力夠啊，有鑊氣啊咁樣啦，咁同埋呢亦都唔符合嗰個使用習慣。即係如果你要用電磁爐呢，首先你就唔可以用嗰個鑊啦，係咪先，即係要平底嘅嘢先得㗎嘛，咁。咁就覺得嘩好唔就手啦。咁其實呢都搞咗幾年，因為是有訴訟去出現啦，咁然之後咧，直到去2024年1月咧，咁先至咧去裁定咗呢一個嘅禁令啦，係違反聯邦法，咁所以就撤銷咗嘅。
1: 或者睇翻喺東南亞啦，印尼都係嘅，印尼嗰方面咧。就話要減少對於呢個 LPG 嗰個嘅依賴咧，
0: 係啦，石油氣
1: 係啦，發放咗咧，曾經啊發放咗300,000部啊，呢啲免費嘅 IH 應該電磁爐啊，就作為咧呢一個推廣大家少啲用呢個液化石油氣嘅政策嘅，甚至乎有啲其他東南亞地方都會有其他嘅措施喎。
0: 係啊，不過咁講啦，即係而家例如我哋好多新樓盤咧，咁其實佢都係冇明火煮食啦，咁就係可能發展商本身就係整一啲嘅電磁爐喺度咁樣，其實都係好多唔同嘅東南亞國家咧大勢所趨，個屋又細咗啦，咁然之後咧就開放式廚房啦，然之後咧就係變咗係要用電磁爐咁樣樣，咁都令到好多人都習慣咗嘅，咁就話其實連爐都唔使啦，不一係出街食，一係咧就係用微波爐去煮。其實咧你依家見到有啲嘅即係平價嘅家居用品店咧，咁佢會咧。即係有啲嘅可以擺喺微波爐都煮到嘢嘅用具，咁其實咧有啲係即係唔係淨係啲兜啦，可能有啲係 pan 啊嗰啲咁嘅嘢咧，佢可以擺入去咧，咁佢可以煮到意粉啦、啊，即係烚到菜啦，咁其實就係、微波爐就搞得掂啦咁樣。
1: 喂，但係講到成日話微波爐或者電磁爐同煤氣爐咧，究竟我哋係咪覺得用煤氣用液化嘅咧就一定係浪費啲，唔環保？同埋係成本大啲嘅咧，電磁爐係咪真係慳嘅咧？
0: 電磁爐係咪真係慳啲咧？原來又真係喎。嗱，電磁爐嘅能源效率咧係高達84%至90%嘅，因為佢嗰個熱力頭先講過係直接傳落去個鍋具嗰度，佢冇流失去其他地方，因為其他地方佢冇同佢有接觸面嘅話咧，係唔會有嗰個熱力嘅反應出現嘅。咁但係煤氣爐就唔同啦，咁啊佢係即係有個火，然之後就加熱嗰個空氣，咁令到嗰個 pan 先至會熱啦。咁佢嘅能源效率咧只係得40%至55%嘅啫，所以有大量熱力散失咗喺邊咧？空氣咯，同埋你個廚房度咯。所以你咪好熱咯，咁
1: 冇錯，
0: 系啦。嗱，簡單啲嚟講啦，電磁爐用10度電，有9度都係變成煮食嘅熱力，但係煤氣爐咧有1半咧就係嘥咗嘅。
1: 明白，即係如果計翻實際嗰個煮食成本咧，以前香港都有一啲大學做過實測，就係話咧，如果煮兩餸一湯咧，結果電磁爐哇係2蚊電費，而煤氣費如果用煤氣爐嘅咧，即刻變咗4蚊啦。
0: 係啊。
1: 即系你咁计条数，即系已经倍喎。
0: 系、啊，都真系都吻合啊，同佢嗰个功率嗰个。
1: 冇错冇错冇错，一个就系90%，一个就系得50%左右。
0: 系啊，然之后推算开去啦，如果每日煮一餐啦，都系两餸一汤啦，电磁炉一年可以悭到1000蚊噶。仲、要你即系个厨房凉爽啲，
1: 系
0: 咪舒服啲啦？
1: 你嗰、个即系你体感啊，体感舒服咗，呢个已经赚唔翻啦。
0: 冇错，
1: 就算俾你。哎、我冇所谓啦，使多1000蚊，即系当你，我当你当嗰1000蚊唔系钱啊，
0: 系，
1: 但系你都赚咗体感啦，
0: 冇错，搞到我。

0: 依家真系心思思，如果迟啲个炉坏咗嘅话，都应该要转翻。系 啊，真系啊。
1: 唔系，所以咧，即系一句讲晒就明火煮食咧，系方便嘅、嗯，打着个炉，你睇住佢几时噶嘛？即系你煲水嘅原理咩都系啦。
0: 系啊，冇错、啊。
1: 但系讲真，有啲嘢系咪我哋真系可以向环保个方向出发，就会好啲咧？

0: 咁啊，如果有興趣報名朋友咧，可以打嚟18723111 18723111。咁啊，好耐都冇搞過呢導賞團啦。
1: 係啊，所以咧我自己都好期待啊！每一次咧都係好開心嘅，同埋學到好多嘢。
0: 冇錯，呢個何文田斜坡研習徑導賞，以及係土木工程拓展处嘅无人机机库嘅参观啊，我自己就未去过啦。咁啊，趁呢个机会咧，用即系星期六做完大礼后嘅个零个钟咧，可以喺嗰度行一个好简单、好容易嘅一个即系都唔系山径啊，其实都好容易行。
1: 系
0: 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嚟。咁啊，问你一条简单问题先啦，徐文。
1: 嗯，系啊，请问今次斜坡研习径系位于边一区噶？
0: 187231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他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实施两蚊两折之前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减到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问题。孙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节省数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约3000万，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涉嫌在酒吧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人。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酒吧协助下迅速锁定疑犯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警方说，受害人事发嗰阵啱啱放学，正系坐巴士翻屋企。由于受惊，未能喺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者、佢嘅家人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嘅帮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喺女儿金主爱嘅陪同之下，日前观摩已经进入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嘅海军姜建浩驱逐舰试航。金正恩乘坐驱逐舰了解实况同试航计划、舰艇武器系统各试验阶段日程安排，赞扬水兵的舰艇运用能力，认为舰艇巡航体系同高速机动体系机动性非常优秀，可满足作战需求。金正恩要求进一步完善舰艇操控系统，满足海军作战任务执行条件，叮嘱团队尽快将崔贤浩和姜建浩驱逐舰移交给海军服役，强调只有具备能够在陆海空任何空间负责任地行使军事主权的强大军事力量，才能够压制战争，维护和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Fanny 先同大家報告啦，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對開有交通意外啊，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封閉嘅，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位置咧就係龍翔道觀塘方向近龍翔道遊樂場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留意。咁喺新界大窝西支路咧，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泰亨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大窝西支路有火警影响啊，咁来回方向咧，近住泰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样啦，都系冇挤塞嘅。隧道方面，南红隧嘅港。

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尼地道啦，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都仲系慢车噶。咁另外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海滨汇对开咧一段都系车多嘅。而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现在龙尾就去到接近日东酒店。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2: 我想起我一個慘痛的回憶。話說有一套古裝戲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個愛妃，同埋幾個妃子同埋皇上一齊喺嗰間房嗰度打馬吊。咁我就要喺張牀嗰度起身咧，就去個馬吊個台啦。咁我扎到好靚啊嘛，啲髻好高，啊、我唔知道自己個頭咁高啊，一起身嘣，我撞咗落嗰個牀嗰一格。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大赛风云上集，
9: 我注定系一世孤独噶。
8: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收到结婚请帖，而佢决定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10: 我劲过你啦，唔好拉住我嘛！哎呀，俾人见到唔掂啊！
8: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童，
7: 由王家驹、王冠中、王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11: 今晚九点半
7: 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其实而家全香港啦，每个家庭可能都有最少一至两只呢啲二劫镬啦。咁每年都有可能过百万只呢啲二劫镬系抌落堆填区。咁而家暂时香港都未有一个正式嘅回收场啦，系回收呢啲二劫镬。我哋就唔系回收，我哋将佢翻身翻，咁就希望俾一个二劫镬一个重生嘅机会啦。最主要系嗰个涂层已经花晒啦，变晒色啦，旧嗰涂层咧真系甩咗出嚟噶啦，好似饼干碎咁甩咗出嚟。咁我哋就真系会将佢好好咁样翻身翻啦，即系就算佢真系甩咗，我哋都会搭翻平佢。所以有呢、這个。念头啦，系希望可以减轻嗰个堆填区嘅负担咯，避免干烧个镬。最紧要就系落咗油先去开个火，咁就会对嗰二劫镬保养就会好啲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做二劫镬翻身嘅 Jason 林月恒。如果大家有啲二劫镬想翻身，都可以交俾我噶。
7: 大气候，你我他。
13: 好，如果大家咧想六月二十号同我哋大气候一齐去呢个何文田嘅斜坡研习径咧，记得打嚟18723111，记得打嚟18723111登记啦。啊，瑞文啊，其实我正想问你，其实你中唔中意花嘅咧？呢、這个问题系咪有啲多余咧？
14: 梗系啦，绝对多余啦，有边个唔中意花噶？即系我觉得男士都中意花噶，其实
13: 我都中
14: 咁靓，系咪先？
13: 花系，同埋即系当然啦。鮮花就係大家中意啦，但係點樣可以將佢保存？除咗呢個影幅相可以保存咯之外咧，其實都仲有啲實際

0: 啲嘅途徑噶嘛？
1: 係啊，同埋咧，其實例如即係雖然我收花嘅次數比較少，但係
0: 收到收到，我明噶啦，識做噶啦。
1: 唔係，我每次收完花之後咧，我都好想好想好想，即係可以 keep 耐啲啦。咁然之後又會可能上網揾啲方法。哎呀，係咪即係唔知加啲乜嘢嘢？有啲坊間上有啲嘅即係妙招咁樣樣，可以 keep 多一兩日都好啊，唔好咁快謝都好啊。咁即係類似都會咁樣，但係始終謝咗就好似唉，都唯有忍痛抌咗佢啦咁樣。
0: 唔係咁當然啦，坊間都好多嘅方法咧，甚至乎你上網都係啦，可以教你點樣可以將佢保存啊，或者尤其是最興啊，過年就大家點樣 keep 到啲蓮花耐啲？
1: 係呢個好重要，
0: 係咪？呢個我哋都以前講過啦。但係其實坊間咧都好多朋友咧好有心咧去做好多嘢嘅，包括我哋今日咧呢個大氣候你我他嘅兩位嘉賓，就係嚟自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佢哋嘅社企啊。啊！呢、這個名好正啊，花落誰家咧？咁有佢哋嘅項目主任 Carol 喺度啦 ，Carol 你好。
2: Hey,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佢哋呢個團隊嘅犀利啦，一個花藝師阿朱喺度。Hello， 朱你好啊。
2: 大家好。
3: Hello。
0: 喂，首先想問一下先嗱，花咧，我諗嗱，呢度咁多女士，除咗我之外，我自己都中意啦。其實阿瑞文都講咗啦。咁啊。其實花有時咧覺得係靚嘅，但係永遠都係好短時間，同埋咧我哋好多時都諗下點樣處理一啲喺坊間賣唔曬啦，喺屋企睇完佢借咗啦，甚至乎咧又唔想去就咁拎去堆填區咧。我估呢啲問題咧都唔係淨係困擾我哋幾位嘅，好多市民大眾咧都會有同感嘅 care 係咪？
2: 嗯，
0: 想問一下，即係其實花落誰家點樣嚟嘅呢件事咧？其實。
2: 點樣嚟就即係當時我哋同事咧就即係去咗個即係可能畢業典禮咁樣啦，咁可能出邊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啲花牌咧，即係慶祝嗰啲咁樣就即係擺曬喺大學門口嗰啲演講廳出面咁樣，咁跟住咧，可能其實佢個活動咧，可能兩三個鐘就已經完咗啦。咁佢出到嚟嘅時候咧，就見到啲即係清潔姐姐啊，開始將啲花咧就全部抌曬落垃圾桶度，
1: 即刻去抌啊！
2: 係啦，就真係成盆就抌落嗰啲好大嗰啲咧綠色嗰啲垃圾桶度。咁佢就見到哇，好靚喎！啲花其實都仲好新鮮咁樣，因為可能啱啱即係當日先即係插噶嘛咁樣。咁佢就諗起話啊，其實啲花有冇得？可以即係保存得耐啲咧，即係唔使話可能個活動兩三個鐘完咗咁樣就要即係抌啦咁樣，咁所以佢就當時就諗咗呢一個啊，其實可唔可以做乾花，等佢再可以保存得耐啲嘅呢一個即係契機，咁所以就我哋開展咗呢個即係社企嘅工作啦咁樣。
0: 其實係。真係，如果聽你咁講咧，都完全係冇最初嘅一啲策劃，純粹因為去做一個典禮，跟住咧就有呢、這個即係所謂 bling 一聲，
2: 係啦，
0: 叮著咗。咁但係好啦，講到而家嚟講咧，或者係初頭咧。但係點樣去收啲花咧？你唔通即係每次去人哋 event 度問啊？哎呀，你啲花咪唔要先？
1: 情人節嗰度喺
0: 唔係，同埋而家好多 event 㗎，即係好多 event 都有花牌嘅，係咪？或者人哋開張咁，即係我又唔覺得係咪要咁做咧？即係成件事大家諗到係好似好浪費，但係你又唔知點樣去做嗰件事喎。即係嗱，你收咖啡豆，你去。咖啡
1: 店啦，一定會有啦，
0: 但係你呢樣嘢咧，你要揾人哋有 event 或者係好大量去有即係鮮花嘅出現，或者係鮮花做一個場景。即係點樣去令到件事發生？呢件事諗就易咯，我成日覺得點咧 ，Carol？
2: 我哋就即係好都係好靠自己，首先一開始去揾嘅咁樣。咁我哋都喺度即係探索緊，因為可能有時嗰啲即係酒店咧，佢都會有宴會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咧就不停咁去，即係可能有唔同嘅聯繫啦。因為可能本身我哋自己有一啲公司有合作對象咧，咁我哋都有問佢啊，你哋啲宴會平時啲花即係完咗之後會點㗎？咁佢哋都話。我哋都會抌噶咁樣，咁同埋或者可能有時佢哋啲花咧擺多一兩日冇用到嘅，都會照抌嘅咁樣，因為佢哋始終咧宴會要擺啲最靚嘅出嚟咁樣。咁但係或者可能佢哋要買太多咧，個雪櫃又唔夠位擺，咁又係抌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即係揾咗好多即係同好多公司傾，咁佢哋都有呢個問題，即係話啊，其實佢哋都唔係好想抌，同埋以前咧即係有垃圾徵費呢一個問題，佢哋都要解決啊嘛，因為即係計重量咁樣。咁所以就佢哋都。揾好多方法啊！有冇人做呢一類型嘅工作咧？喺香港咁，佢哋又即係我哋揾嘅同時，佢哋都有喺網上揾到我哋。咁、

0: 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啦，或者可能開張嘅即係一啲鋪頭啊，或者可能有一啲普通即係可能參加畢業典禮嘅嗰啲客，又會喺網上邊揾到我哋，係啦，咁我哋就大家即係有呢一個合作咁樣，我哋又收佢嘅花，或者佢有花想俾我哋，又會捐嚟咁樣咯。
1: 係，但係其實呢咁樣有另一個問題啦。咁即係會好多噶咯喎，
0: 係好多，係超多啊個數量，係
1: 咁點處理啊？
0: 我哋就即係如果酒店宴會咧，就真係好大量嘅嗰個數咁樣。咁但係因為我哋即係
1: 可以多到幾多啊？我想問，其實
0: 可以多到幾多？如果一盤盤嘅話，有時可能即係睇佢大細啦嗰個 event， 咁可能有啲咧都三四百盤，
1: 三四百盤，
0: 係啊，三四百盤花嚇，係啊。一盤盤三四百盤好多，跟住仲要係每盤花入面插嘅，可能有成十朵十二朵花咁樣。
1: 哦，
0: 係啦，即係嗰個數量係超多嘅。
1: 咁一次過要處理咁多嘢好難㗎喎、哦，即係又想收又唔想收㗎咯喎。
0: 要睇時間添，因為我哋做呢一個即係收花呢個工作呢好講求速度。因為我哋即係佢已經放咗一日啦，咁我哋即係如果再擺多一兩日呢，佢又開始謝。借咗我哋就做唔到啲乾花咁樣，咁所以我哋就要喺收嗰一日咧，盡量即係我哋要即係好加快我哋嘅速度，將所有花都可以處理好。因為如果處理唔好咧，因為我哋都試過有一次真係即係人手啦、時間啦都爭少少，咁又少部分嘅花咧，我哋最後都冇辦法處理，抌咗，我哋都覺得好可惜嘅咁樣。
2: 即係我聽阿 Carol 咁講咧，其實而家可能固定啲。有啲途徑去即係收返返嚟啦，或者係捐俾你啦。咁但係會唔會我喺度諗呢，我諗啊捉緊路，究竟一個禮拜邊一日會最多呢？會唔會星期六日打後啊，星期一就最多嘢送嚟啦。可能四五就比較少啲嘅，因為可能啲 event 都未搞緊，會唔會係咁樣嘅呢？
0: 通常我哋譬如我哋有恆常合作開嘅酒店呢，佢哋都星期六日係擺 event 嘅。咁我哋就星期一朝早就去收㗎啦。
2: 估中。
0: 係啦，啱中晒。
1: 有冇旺淡季呀、啊、咁？
0: 旺淡季有嘅，通常就應該九月十即七至九月呢啲日子就會比較淡季啲、嗯，就可能未必有人擺咁多 event 啦。咁、通常去到年尾，即係可能好多公司嗰啲宴會啊、婚宴啊，咁就會好多啊。即係可能佢會譬如一個月有成十幾日俾我哋可以去收花嘅咁樣咯，係啦。
1: 明白。
2: 嗱，咁當然啦，而家收咗翻嚟，咁第一步就係收咗就唔好即刻拎去堆填啦。咁呢個即係起碼符合咗我哋。即系呢个节目啊，大家初心啦。
1: 唔系啊，收到之后，头先你话要保鲜啊嘛，即系要帮佢冻零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呢一个系需要人手嘅工作嚟噶，系点样？要几多人？或者系咪 Carol 已经喺呢一个时候已经帮手噶啦？
0: 我就主力咧就负责做前期联络工作嘅，咁、我就即系当呢一啲工序就会俾我哋啲花艺师啦、助理帮手去做嗰个收花，即系点样处理做干花嘅嗰个程序咯。
1: 咁点做咧 ？Carol 唔系点样？阿朱点样做咧？咁？
3: 系咯，收翻嚟之後咧，我哋都會去慢慢去揀選嘅，即系大概都會揀選比較狀態會好啲啦、嗯。可能有啲會入，好似有啲 event 係真係入雪櫃擺咗有一日到嘅，我哋都會可能都未必好適合嘅。
1: 哦，係啊，
2: 喂，但係咪先喎嗱？你哋機構本身都係做即係青年嘅事務啊，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啦，或者崗位啦。但係雖然女士們多數都係識花之人，但要做花藝，唔好花藝師先啦，我先去再退前一步，收咗花翻嚟，即係點學識呢個技能，將佢變成乾花或者做花藝咧？呢件事 ，Carol， 你本身喺你哋個成個機構裏邊有冇呢個選項嘅先？
0: 我哋冇呢個選項，但係我哋有呢個資源。係啊，我哋就即係因為可能即係我哋同時都有好多才能嘅，我哋亦都要不停咁揾唔同嘅資源啦。咁即係譬如可能話阿朱，其實佢本身咧可能唔識花嘅，咁但係我哋都好想做呢、這、一個即係工作啦，或者可能都培養佢呢個才能興趣。咁我哋都會揾唔同資源，有一啲唔同嘅班咧，即係可能有其他人去教我哋點樣去整乾花啊，點樣做完乾花之後整而家我哋即係呢一啲產品啊咁樣咯，
1: 係啦，係唔係？我都真係想問翻阿朱咧，即係其實嗱，收咗花翻嚟，咁你話你要揀選啦，揀選唔 OK 嘅話，其實都要忍痛就要抌啦。咁 OK 嗰啲咁要點先？
3: OK 都會分唔同
1: 層次
3: 去處理，譬如可能個形態比較開得靚啲、大朵啲嘅，可能有比較整立體啲嘅工作去整啦。
1: 例如咩花材會係咁樣嘅咧？多數可以，
3: 多數可能玫瑰啊，
1: 瑰
3: 或者香水百合嗰啲係啊，都 OK 嘅。比較牡丹嗰啲都 OK 整到嘅，比較大型啲立體整係可能 keep 到嘅狀態或者顏色都 keep 到佢原本嘅狀態顏色有一半以上。
1: 係，我見到你帶咗盒呢個上嚟咧，呢個食物盒入邊係裝咗啲花。
2: 當然
1: 唔
2: 係食
1: 嘅
2: 啦，呢個係咩嚟嘅咧？
1: 咩嚟嘅咧？
3: 呢個咧就係我近期啦，就都好好嘅公司都俾我去培訓去學最近日本好新嘅技術，即係乾麗花技術，運用呢啲
1: 乾麗花
3: 係即係美麗嘅麗
1: 哦，係
3: 係要運用啲比較特殊嘅物質啦，即係。佢哋俗稱係乾燥沙嚟嘅，
1: 乾燥沙
2: 係啊！我見到係沙嚟嘅，係
3: 沙嚟嘅。
2: 咁做咩咧？我見到擺咗嘢，咁跟住裏邊有啲咩嘅法寶嘅咧？其實
3: 咧，佢呢樣物質咧就可以吸花嘅水分嘅，即係運好似我哋抽濕機咁樣抽曬佢啲水分，然後咧就保持原有嘅狀態咯。借咗啲工具將啲沙擺翻入啲花嘅花瓣而花瓣中間啊，或者個框入邊嘅。
1: 哦，因為我見到佢。即係我想問呢一個花咧摘咗落嚟，即係喺度幾耐啦？佢仲係一個完整嘅花咁樣嘅喎。
3: 嗱，我今日帶嚟嘅咧就可能就近期收翻翻嚟就整嘅，大概
2: 你擺咗佢一個禮拜前擺落去嘅，
3: 一個禮拜前擺落去。
2: 咩花嚟㗎？
1: 咩嚟㗎？呢個係
3: 呢個係小牡丹，
1: 小牡丹，
3: 仲有一個小玫瑰嘅。
2: 係 ，OK， 咁要擺幾耐？
3: 如果其實都好睇天氣嘅，譬如香港天氣都好潮濕啦，可能佢時間就要耐少少，可能要一個禮拜。好似乾燥啲嘅天氣，可能三四日都可以收成噶啦。但係都要視乎個花嘅種類，可能佢鹹水量比較高啲嘅，可能佢要嘅時間就要長少少。
2: 咁跟住之後咧，咁七日之後或者係乾咗之後，咁點啊？
3: 乾燥之後，我哋會運用喺工作坊或者產品嘅設計啊、創造。
1: 係，咁我想問，依家我目測呢一度咧，即係佢都係一個好完整嘅花，同埋佢仍然保持有立體感，唔係扁曬嗰只咁樣啦。咁佢係 ready 未嘅？佢係整完未嘅？咁佢乾完
2: 未？完成咗未先？即係收成未先？
3: 可以收成㗎啦。
1: 哦，
3: 就可以入邊啲沙咧就。
1: 可以掟翻出嚟，
3: 掟翻出嚟整乾。
1: 哦，咁咪攞出嚟睇下。
3: 可以可以，即系可以直接整工艺品或者拎去工作坊去。
1: 等我试下攞上嚟睇下佢系咪脆嘅先。咦，佢系感觉上脆啲，听下听唔听？
2: 咦，系喎系喎，听到脆，
1: 系脆脆，
2: 即系已经唔系以前嘅花瓣嘞噃。
1: 系啦，但系咧佢系即系平时啲干花会巢掹掹晒噶嘛，但系呢个唔系噶，佢系一个完整嘅花。
2: 因为佢抽干咗啲水嘛，系嘛，即系类似系将佢。抽乾咗水，變咗佢咪唔會巢。
3: 類似真空嘅原理差唔多。
2: 係，明白明白。
1: 係喎。
2: OK， 喂嗱，我想反而問下朱先，譬如話而家好多人都去買花翻嚟，跟住就插完之後就抌啦。我想問，如果而家俾一束玫瑰，你譬如屋企有啲朋友，佢哋啲花插完啦，佢有冇可？你如果而家可唔可以口述一次，佢哋點樣可以處理一啲插完嘅花？而變成乾花咧，喺屋企可唔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咧？
3: 都做到嘅，其實喺屋企，我哋工作坊恆常工作坊都會開工，即係整工作坊之前都會同大眾宣傳，都喺屋企都簡單都整到嘅。
2: 你可唔可以試下講少少？等如果即係屋企人聽，
3: 譬如玫瑰嗰啲啊，
2: 譬如有束玫瑰插咗十日啦，佢已經謝曬，
1: 插唔到十日啦，
2: 係唔得嘅，差唔多。我等插五日啦，咁樣插完之後，我原本想抌嘅，但係聽咗個大後。
1: 定系五日都唔应该啊！我唔知啊，第几多日喺一个咩嘅状态就要攞去整干花呢？
3: 如果而家热天啊，三四日已经好尽噶啦，系啊，冬天会好少少。
2: 因为玫瑰，譬如我插过咧，都系会自己揼噶嘛，会凋谢噶嘛，
1: 系啊。
2: 咁点咧？咁跟住系喺凋谢之前就要开始做嘢啊？
3: 系
2: 咁做啲咩嘢啊？将啲花瓣搣咗落嚟，
3: 系搣咗落嚟提。好似屋企有啲比較大型嘅書或者厚書咧，用廚房紙去墊住佢，運用書。 去壓扁佢，同埋空氣嘅濕度可能乾燥啲，擺喺比較乾燥嘅環境，然後將佢製成好似平面嘅壓花咁。
2: 即係壓幾耐咧？譬如我有本舊書，將佢掹咗花瓣，跟住攝曬落去啊嘛，你意思係咪咁啊？
1: 即係整花瓣嘅乾花，可唔可以圓朵咁樣 keep 住佢㗎？

0: 得嘅，圓朵嘅就可能要搣曬中心嗰啲比較
1: 啲花蕊，
0: 花蕊嗰啲就可以 keep 到嘅。就大概快嘅話，因為始終喺屋企整，冇係特定嘅物質去幫佢吸乾，可能要成個月嘅。
2: 哦，咁耐㗎，原來
0: 係屋企始終個環境同埋壓嘅工具都有分別嘅，係係啊。
1: 好啦，咁我當你即係屋企有壓啦，或者你即係可以吸濕啦咁樣，吸咗之後，咁佢去到乾嗰個嘅形態咧，咁就係完成咗㗎啦，係咪唔需要再？即係件事就完成咗，咁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哦，嚟欣賞又得，我嚟擺你自己一啲喜愛嘅地方又得，係咪咁咧？其實定係還是唔係㗎？你仲要用佢進入住佢嘅，令佢再保存多啲呢一個嘅形態定點樣樣啊？
0: 譬如都要揾一個器皿，譬如平面嘅壓花咧，我就比較建議入上框，即係盡量同空氣隔絕。少少，即係唔好接觸空氣太多，然後保持乾燥啲就可以 keep 耐啲。
2: 哦，係啊，見到你都帶咗個乾花嘅畫上嚟，我覺得勁靚啦。咁然之後同埋有啲咧已經壓咗做即係扁平嘅乾花嘅呢。
1: 你揸住啲咩先？瑞文而家
2: 我揸住啲咩啊？我想問我揸住啲咩？
0: 玫瑰嚟嘅，
2: 呢個玫瑰嚟嘅哦。我想問我頭先走去聞下佢啦，係仲係香㗎？係
0: 啊，
2: 真係又俾你聞下，係啊，小心啲嘅。
3: 係
2: 係啊，係咪啊？好香啊！嗬，
1: 呢朵係其實係咪就係可能係響三四日嘅時間就已經開始做呢個叫抽乾水嘅程序，跟住 keep， 咁可以真係 keep 咗幾耐咧？呢件事
0: 嗱，我眼前呢幅畫咧，我就整咗四年嘅啦。
2: 哇！
1: 我唔似喎，你有啲色喺度喎，嗱，上面咧，
2: 好靚喎，
1: 四年啊，我真係唔似，真係唔似，我覺得佢真係完全唔覺得有褪色嘅喎，
2: 好好啊，其實
0: 某啲形態係顏色方面有少少褪嘅，
2: 但係唔緊要啊，因為乾花你會接受到佢係會有少少唔同咯，
1: 即
2: 係
1: 唔會鮮豔咯，係咪先？
2: 但係佢係另一種味啊，你明唔明啊？如果好有紀念價值嗰啲花咧，我覺得哇，真係哇好。好有愛喎、啊！呢件事係
0: 都好有意義，
2: 係咯。
1: 喂，另外一樣嘢，我就見到咧，你帶住啲喂，直情係可以插到 USB 嘅燈嚟嘅喎。我想問一下阿 Carol， 咁啊介紹一下呢個有咩嚟嘅啦？
4: 我哋呢個就壓花燈嚟嘅，
1: 係
4: 啦。咁入邊咧，其實我哋就即係我哋都可能屋企有一啲，譬如玻璃樽啊，或者可能有其他嘢咧，其實都可以用呢一啲花咧去做裝飾咁樣。咁、我哋就即係工作坊呢個就即係都好受歡迎啦，因為都比較簡單啦，同埋其實即係每個人個設計都有啲唔同。因為我之前試過去一間學校咧，個媽媽咧就整咗一个压花灯送俾自己小朋友，咁佢就用咗小朋友好中意嗰个图案猫头鹰，佢就用啲花自己砌咗只猫头鹰出嚟咁样，系啦，咁入边啲花就全部我哋都系即系收翻嚟自己压扁佢，跟住就再。即係 decorate 嗰個燈咁樣咯。
2: 嗯，係啊，其實咧，即係有啲家長工作坊咧都好中意做呢一個，因為簡單易做啦，又有意思啦，咁樣樣又靚啊，同埋最緊要係咁。但係嗱，除咗你帶上嚟嘅壓花燈啦，然之後同埋呢一個嘅壓花嘅乾花嘅相之外咧，即係畫之外咧，係啦，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嘅咧？其實仲。
4: 其實我哋除了做即乾花之外咧，咁有啲即酒店咧，佢都會俾啲保鮮花我哋嘅，係啦，因為即保鮮花佢又再即 keep 得耐啲啦，咁樣或者可能即嗰個顏色又仲靚啲咧，咁我哋可能都會做唔同嘅，即都做多少少唔同類型嘅產品嘅咁樣，因為始終咧有時我哋話啊乾花去做完出嚟個顏色就會比較暗淡啲咁樣，咁但我哋有時咧真係做一啲即產品嘅時候咧都要。鮮豔啲嘅，咁、那個客先會想買多啲啦。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收一啲即係保鮮花，再配搭埋乾花咁樣一齊做一啲新嘅 product 咯。
2: 哦，但其實唔好意思，我唔係好知道保鮮花係咩嚟嘅。
4: 保鮮花就本身都係鮮花嚟嘅，咁可能佢咧都係一兩日，即係都係仲係好靚、好完整嘅狀態，佢就開始譬如脱水啊，即係脱顏色啊，再重新上過一啲顏色，
2: 哦、
4: 再喺個面浸咧，即係面頭咧、再加少少一啲保護。咁佢就可以 keep 到三至五年咯。咁所以佢本身都系一朵真嘅鮮花嚟嘅。
2: 哦，即本身咁呢啲保鮮花就喺可能啲酒店嘅場地係做一啲嘅裝飾嘅。咁、但係佢可能隔咗一段時間，佢要更替。
4: 係啦。 咁我佢就會即係俾我哋咁樣，咁我哋就再用咯。咁當然我哋都會再篩選一啲即係個狀態係良好嘅咁樣。
2: 嗯，
1: 唔係我聽完咧，即係兩位講咗咁多，即係從我哋去即係環保回收，跟住再發揮呢、這個即係小創意。小宇宙，然之後就見到今日帶上嚟嘅好多唔同嘅
2: 作品，
1: 係咁靚嘅作品啦。咁咧即係真係即係本身呢個社企亦都有自己嘅定位，同埋就算你唔需要一定參與任何嘅機構或者團體，你自己屋企都好似正話阿朱咁講咧，都可以利用你自己嘅頭腦咧，去令到啲鮮花咧係可以有第二生命嘅。今日多謝曬花學垂街嘅 Carol 啦，同埋阿朱。下個禮拜同一時間繼續我嘅大氣候啊，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的个半月大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很好，而社工今早再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包括如果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陪同之下作出探视安排。他说，现时正是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他的家庭状况，再向法院提出下一步要求。涉嫌在酒吧上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晚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者。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酒吧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的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拉了涉案的男人。警方说，受害人事发那阵刚刚放学，正是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在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他的家人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的帮助。红燕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红燕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也可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依托米子以及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的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林文聪说，1982年本港吸烟率是 23.3%， 在各界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就认为，吸烟率过去六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控烟措施非常有效。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说，至少8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说，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由此流动网络可能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发表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晤，商讨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回应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目前看不到和泽连斯基会晤的理据。泽连斯基之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指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方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

0: 嘅熱帶低氣壓集喺鹿兒島西南約8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36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下周中期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周3:30。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繼續跟大家跟進，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是有交通意外的，一樣都是沒有擠塞，但經過都請你小心，就是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是有交通意外的，經過朋友請你小心了。在新界大窩西支路仍然受到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車線封閉。大窩西支路由於有火警影響，來回方向近於太亨部分行車線封閉。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日东酒店对开。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你知啦，我好鍾意訪問人。
6: 未來60論壇，
5: 今次我都係做埋呢個主持呀，所以
6: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5: 鄧連如分著，佢好想返，但係呢擔心佢先生個身體，90多歲啦，但係身體好好，佢今次非常之好，就會同我哋錄影一段帶，喺6月16日嗰日呢係會播嘅。
4: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舊日的足跡。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7: 体育名将不单止是冠军，更加是永不放弃的精神榜样，用速度打破界限，用毅力改写历史，每个奖牌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跌倒再起身。今个星期日讲东讲西，我们和大家谈下体育名将。
8: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讲东讲西。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6日，很多朋友就不会记得这些日子的，但我们战后的代人，我们一定会记得这个日子，因为6月6日就是诺曼第登陆，是英美法联军在法国英法海峡登陆法国反击德国纳粹的军队的日子。在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有一套电影叫 Longest Day， 中文译名叫做《碧血长天》，是第一套很长的战争故事片，就是讲诺曼第登陆的时间。二战到现在结束了80年有多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欧洲会比较少再讲，而亚洲时时都会继续讲着呢？就是因为日本到现在未肯认错，他在亚洲地区进行的侵略战争，屠杀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受害，很多城市被毁灭。我们香港人挨了3年8个月日本人的占领的残害，抢了我们很多港币变成所谓军票，到现在都未找数。到现在日本这个政府都不肯承认他们在二战是一种侵略战争，是对二战亚洲人民犯下弥天大罪。至今中国和日本并未在二战的问题上有正式这个日本的投降和签中日之间的和约。二战的亚尔达会议、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里面所讲的二战后的秩序，日本并没有完全履行。譬如好像说他还想企图干涉台湾回归中国，譬如好像说对于琉球群岛、Okinawa 这些地方呢，文件到二战的宣言里面讲明这些是应该归回中国的，但是就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他们霸占了之后到现在他拼入所谓日本，但他又不想琉球的人民真的成为日本，是一种二等民族，所以很多不好的嘢就摆晒喺琉球，譬如好似战争嘅前线嘅飞弹啊咁，就冚唪唥摆晒喺琉球，佢就唔敢摆喺日本本土，因为佢知道如果你一摆呢啲军用设施喺处咧，中国一回击嘅时候咧，就一定系炸呢啲军用设施，所以琉球人民都唔准，佢话喂，你打仗唔该你拱翻你嗰度，你唔好摆喺我嗰度。嗱，所以咧，琉球究竟同日本嘅关系咧，到而家咧系唔清楚嘅。所以在亚洲的近代史上面，琉球地位是未定的。那这些全部都是二战后在亚洲所有东西是未清理。原因就是日本不肯认错，不肯遵照波茨坦公告、亚尔达会议、开罗宣言里面所讲的来执行。他只是执行呢美国和他在旧金山的他们两个之间的和约。而这个和约呢，中国同埋苏联咧系唔承认嘅，嗱咁所以咧亚洲嘅呢个二战后嘅秩序咧就系俾美国搞到混乱咗。混乱嘅原因就系美国睇到中国咧已经建立自己独立嘅国家啦，而呢个苏联亦都好强大，所以咧佢喺亚洲时候企图培养日本。作为咧压制中国同埋苏联嘅一股力量，一把尖刀插喺度。咁所以我睇亚洲嚟讲，所谓中国同美国嘅问题咧，关键而家系日本问题。所以日本就系美国扰乱亚洲一个把手嚟嘅。所以我哋要密切留意住日本嘅所有嘅动态。所以前几日嘅香格里拉会议，我哋见到日本嘅防长，佢話好遺憾見唔到我哋嘅董軍國防部長，想同我哋有啲咩傾咁，我哋根本唔睬佢。你係一個投降者，認咗錯先。你如果未解決呢個問題咧，有好多嘢就冇得傾嘅。日本嘅軍國主義嘅再復辟，日本嘅呢個恢復佢哋想搞核武啊，想咧發展佢哋嘅軍事嘅力量咧，我哋係十分十分警惕，亦都要準備定咧，中日之間未必唔係有一場喺美國利益底下嘅某啲嘅巨大嘅摩擦嘅出現，所以我哋要高度警惕嘅。

0: 口的新疆。
1: 我是旅游乐园 Herman 啊，去新疆旅行，除了看靓景之外，我喜欢跟当地的朋友倾下偈。
2: 它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历史，是我们中国联通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0: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榴莲欧海星 Herman，
3: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0: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人记之莫欺少年穷，
4: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5: 今晚9:30，
4: 港台电视31。
6: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7: 二战的秩序在欧洲还是比较正常地体现，在亚洲是因为美国的亚洲战略，所以是并没有认真执行，留下的手尾是很长的，我们亚洲人民一定要提高警惕。因此我们国家在这段期间这80年所做的功夫，确实是有利于保卫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和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在谈到诺曼底之后，讲到香格里拉军事战略的会议，我们看到国防大学的

領導人在大會上的講話是很清楚地指出當前焦點問題是日本的問題。在我們國家來說，最近這十幾年呢，在習主席的領導底下呢，我們確實可以問一個問題，我們中國十八大以後我們做對了什麼。我作為一個在香港居住的中國人，回顧過去八十年的時間，特別是最近2012年的十八大之後呢，確實看到中國的突飛猛進的發展。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的普通的老百姓，看我們的祖國越過我們的深圳邊境，我們都感覺到興奮，感覺到愉悅，感覺到自己國家的進步。所以究竟我們中國做對了什麼呢？那我自己不是用一個學者的身份，而是用一個中國公民的身份來回顧究竟這十幾二十年我們中國做對了什麼。那我大概可以概括成這個有二十點中國做對了的事。那麼這二十點呢，我覺得第一個關鍵點呢，就是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中國政府呢，非常非常之注意找緊黨的領導同埋黨的建設，這個清除貪污腐化、黨的優秀的作風的堅持。因為正如習主席講，人民賦予我們中國共產黨咁大的責任，在體現這個責任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將黨領導好。嗱，咁呢一個係中國共產黨，特別係最近呢幾屆嘅政府，由呢個胡錦濤開始到而家習近平，我哋會睇到咧係非常注意總結蘇聯嘅失敗經驗。蘇聯嘅失敗經驗咧就係權力好大，蘇共有好大嘅武器庫，15,000枚核彈，蘇共有350幾萬嘅部隊。但是蘇聯共產黨並沒有管好自己，權力又集中在他度，結果不夠十零年之間就崩潰了。我們這個節目叫做五十年後，很多人都以為我是講回歸五十年後，其實這個節目講這個題目叫五十年後呢，是源於這個1985年的時候，羅曼·羅蘭，即是法國的大作家，在訪問完蘇聯1920幾、30幾年的時候，訪問了蘇聯，他寫了一本書叫做《莫斯科日記》。那這本《莫斯科日記》呢，就記錄了他當時看了蘇聯他感覺到的情況。完了訪問之後，這本書他就說，我寫好了，但是不想打開它，不想出版，讓這本書50年後再公開啦。咁結果就50年後，就1985年公布佢嘅《莫斯科日記》，就指出咗蘇聯存在嘅問題，其中就係包括指出咗蘇聯共產黨嘅領導存在住嘅腐敗，同埋咧權力過分集中、個人崇拜呢一類嘅所有腐敗嘅現象。而羅曼·羅蘭認為，佢話我係一個熱愛蘇聯嘅社會主義傾向者。我相信蘇聯人民會解決佢個問題嘅，所以我唔想喺訪問完之後，即係1930幾年嘅時候咧，即刻發表，驚影響咗蘇聯人民嘅信心，所以咧我留待50年後先發表，相信佢哋能夠改正咁。嗱，結果事與願違，50年後1985年開呢本書，6年後蘇聯咧就崩潰啦。主要就是完全體現了羅曼·羅蘭的觀察。所以我們中國的執政黨亦都非常重視這個的觀察，因此我們看到整個中國執政黨在最近這80年的工作裏面呢，是非常注意黨的青年腐敗管理的問題。所以特別到了十八大，即是習主席掌政之後呢，他差不多可以說用最大的心血先整頓了中國共產黨
當然亦都包括整頓中共產黨所領導嘅軍隊。如果作為一個香港人北望神州，我哋見到做對咗啲咩咧？第一點，我覺得就係做對咗咧，佢對自己嘅刮骨療傷，刀口向內，管好自己。所以無論係國防部長，無論係咧軍委第一副主席，幾多個將軍，幾多個上將，一違反紀律，即刻就撤職。呢度亦都睇到咧，習主席嘅黨中央嘅領導啊，即係佢唔會因為你係軍人，你有上將，你有軍委，所以咧我就怕咗你，唔會嘅。黨指揮槍就撤職。有人話睇到習近平政府嘅所謂穩定唔穩定嘅問題，其實我覺得更加證明佢穩定。佢完全能夠如臂使指咁樣樣去咧呢個領導呢個國家，所以我覺得十八大以後，習近平嘅中央做對咗嘅嘢，第一點就係咧強力地管好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黨嘅巨大嘅責任，這個咧係要肯定嘅。第二點就係佢喺管好黨裏邊，佢非常注意揸好黨嘅建設、黨嘅思想建設、黨嘅行為嘅執着，所以特別最近政府裏邊嘅個八項嘅管理，即係佢對各種嘅飲飲食食啊、使錢啊、用公車啊等等、旅行啊、開會啊咁嘅使費，盡量要減少呢啲政府嘅使費，節約政府嚟咧先用在人民嗰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饼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候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也都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孙玉涵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候强调，香港正是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激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之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的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是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是儿童流感个案亦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以及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以及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七枚导弹当中有六枚被拦截，剩下的一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的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如果敌人的恶行重演，有限度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三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由马鞍山绕道去大围方向通往令安村咧，曾经嗰个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已经清理咗噶啦。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由马鞍山绕道去大围方向通往令安村嘅支路咧，较早前啊曾经有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所有封路重开。另外提提大家咧，喺新界大窝西支路，由于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太亨啦，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大窝西支路啦，受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嘅意外咧未清场嘅，冇造成挤塞，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龙翔道观塘方向，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唔系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安秀道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就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话咁易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请嚟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2: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3: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你出年玩唔玩啊？
2: 都会玩下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泰赛风云上集。
8: 是个抽油烟机就烧咗个摩打，跟住个炉头又坏咗。
7: 商场泰国菜馆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其他商铺嘅人都纷纷上前慰问。
9: 你唔好咁容易放弃啦，我哋成班街坊啊都支持你噶。
7: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1: 习主席的党中央召紧党的建设呢，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其中是包括作风之外，就包括广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咧安全嘅教育咧，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注意国际形势嘅不稳定。嗱，如果我哋睇下今日美国嘅行为，佢嘅肆意妄为嘅情况、恃强凌弱嘅情况，唔讲世界秩序，唔讲法律原则，随便咁样样咧，将世界睇为佢嘅势力范围。吓，佢话我要加拿大，我要格陵兰，委内瑞拉又要归我，古巴又要点样，伊朗又要随便呢个用飞弹炸。嗱，呢啲咧，其实系睇到咧，整个世界秩序咧系破坏晒。咁而咁嘅情况底下咧，中国如果冇强大嘅思想准备，團結喺呢個中國政府嘅周圍，團結喺中國共產黨嘅整個嘅核心周圍，因為中國共產黨有1.12亿黨員，每個地方都係團結人民嘅凝聚人民嘅一個社會系統。因此咧，呢一點嚟講咧，你睇完而家個世界咁立亂，世界咁混亂咧，你就會知道今日點解中國會特別安定。特別咧寧靜美麗，同埋咧咁多世界各國人民都會湧嚟中國參觀旅遊，覺得中國係最安全嘅，係最愉快嘅、最美好嘅感覺嘅，就係、是、因為咧呢、這個十八大以後咧，中國政府揸緊呢個整個社會呢方面嘅政治思想嘅教育嘅穩定性。另外，作為一個香港人，北望中國，我哋見到嘅北望我哋嘅祖國，我哋見到嘅咧，最近呢20年咧，尤其是對民族、文化、文明、歷史嘅宣揚、學習、建造、恢復，造成咧整個中國人民對自己國家嘅自信。我哋而家去到中國。

到處都見到歷史博物館，到處都見到好多呢個歷史事蹟嘅紀念館，使到我哋嘅國家人民新嘅一代咧，越嚟越對於自己國家有一種自信同埋好熱愛。嗱，相比於三四十年前初初開放嘅時候，我哋睇我哋中國嘅電視，基本上就講親都係美國，講親都係西方點樣好點樣好嚇、啊，結婚生仔乜嘢都要去美國。嗱、啊、呢種情況咧，而家作咗大大嘅改變，所以你會睇到喺國內好多地方，不同嘅民族嘅地方，佢哋著翻自己民族嘅服裝，苗族嘅、瑤族嘅、黎族嘅、漢族嘅、回族嘅、嚇、啊、維吾爾族嘅、藏族嘅，都著翻自己嘅民族嘅服裝。以示咧對自己國家民族嘅嗰種嘅熱愛同埋咧一種自信，咁呢一點嚟講咧，相比於過去二十幾年前咧，相對嘅比較崇洋，比較咧月亮都係外國嘅好，呢一種情形咧就有好大嘅變化，所以呢一個咧係好大嘅成就。咁啊，我哋再睇到第四個我總結出嚟嘅成就咧，就係、是、近呢二十年非常之重視教育，從制度到課程而產生出嚟嘅大量嘅人才，到咧產生出嚟嘅巨大嘅科技生產力。你而家見到我哋好多嘅科技嘅現場嘅嗰啲紀錄片，你都見到。基本上係我哋國內嘅大學培養出嚟嘅大學生，我哋都見到大量嘅呢個科技人才咧，都係我哋所謂自己嘅國內嘅土炮大學，無論係幾尖端嘅嘢，都係自己搞。所以現在整個中國嚟講，科學技術嘅超前追美國咧，已經係全世界都有目共睹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呢十八年嚟呢十八大以後嘅一個最大嘅一個成就嘅一個表現，而呢啲咁嘅巨大嘅工業成就、科技成就所產生出嚟嘅物質成就，亦係一個好重要要表述出嚟嘅。因為蘇聯嘅科學技術都好好，但係佢衛星上天，人民冇麵包，而中國咧衛星又上天，我哋有深海嘅各種活動。對住宇宙嘅活動，但係我哋嘅人民豐衣足食，咁啊最近咧仲顯得我覺得有啲過分咗添，有啲浪費啊，所以我都好想同啲即係國內嘅同胞講，我哋豐衣足食係好嘅，但係我哋唔好浪費，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現象，所以我覺得我哋國家如果攞嚟同蘇聯嚟比，我哋攞嚟同美國嚟比，我哋會見到。我哋嘅豐衣足食嘅多姿多彩，遠遠超過美國。至於同蘇聯就唔使比啦，佢哋根本咧係非常之好節約，係麵包、雜菜湯啊，咁啊，即係差唔多係成為蘇聯人民咧嘅最經常嘅食物。所以我哋去蘇聯咧，去俄羅斯咧，你會見到所有菜式咧都係咁上下，而唔會好似我哋中國咁一百條香、一百個嘅花款。唔係我哋中國咁，而喺呢啲成就裏面，我哋概括起嚟咧，就係第四點嘅一個方向，就係我哋好注意科學技術嘅成就，用喺民生度，無論係資訊科技，無論係我哋嘅工業嘅科技，任何嘅成就都係以人民嘅利益嘅需要作為目標。好似我哋最近天山嘅山底嘅公路通車啦。裏面有係全世界最長嘅呢個山底嘅隧道高速公路。啲記者問嗰個導遊同啲人客講：點解我哋要開呢啲公路呢？咁因為嗰邊有人民，佢哋需要呢條公路。嗱，咁呢啲咧就係咧因人民嘅需要而嚟做嘢，讓人民得益，係一個咧最大嘅成就之一。

0: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2: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呢句说话，未免可惜。
1: 车心梅，
3: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5: 人民利益为依归，人民就是我们的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就是守人民的利益。所以你来到中国，你会处处见到是便民的，适宜居住的，人民方便的，物质丰富的，交通顺畅的，教育普及的，医疗发展的，这个就是人民的需要。这些呢都是总结了历史上苏联的失败，亦都总结了现在美国的贫富悬殊的现象，来总结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所以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来到我们中国旅游参观，他都会觉得是便宜靓，而啲嘢是花款繁多，非常之值得。咁所以佢哋嚟完一次又一次。最近台灣嗰位領導人話 TikTok 咧咁樣發展法咧，就個個都會去中國啦，話中國好係好人啦咁。咁呢啲就係絕對嘅一種偏見。介紹好生活，話中國係好，咁就唔啱咩咁。嗱呢啲咧，我覺得咧唔緊要，少人有佢講。大多數全世界99%以上嘅人嚟到中國，都會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所以來到中國，我們看到第二點，這18大以後的很明顯的一個成就，就是全國的生態環境，所謂美麗的中國，這個差不多是人人來到中國都是沒有否認的。

無論你去遠道去新疆、去西藏、遠道去東北、去東北嘅天池、去到長白山、啊、去到海南島、東南西北中，度度都係顯示出美麗嘅中國，非常重視環保。中央政府話：我哋所有呢啲嘢係為我哋嘅子孫後代嚟建造嘅。我哋唔能夠喺現代消耗咗啲物質，將個困難留俾下一代。我哋一定要咧自己承擔翻責任，建翻一個美麗的中國俾我哋嘅下一代。嗱，呢一點嚟講咧，我作為一個今日咁嘅年齡嘅中國人，我十分驕傲。我覺得我哋嘅政府不但對我哋呢一代負責，對我嘅下一代負責，對我哋下一代再下一代子子孫孫負責一個美麗嘅中國。咁特別對生態環境方面咧，即係如果大家細意啲留意一下咧，電視裏邊咧，即係叫做《美麗的中國》嗰個航拍嘅嗰個鏡頭咧，你會日日都睇到不同嘅省、不同嘅市、不同嘅地方、不同嘅縣、不同嘅樹林，見到度度都係充滿著中國建設嘅美麗。我哋嘅子孫將會享用我哋嘅今天嘅努力。第六點，我覺得咧，作為一個香港中國人觀察我哋嘅國內咁多年嘅一個老香港人咧，我覺得佢非常着重咧拉平貧富嘅距離，唔想俾我哋嘅貧富咧出現巨大嘅落差，因此係引導社會資源咧拉去呢個二三四線嘅城市同埋農村，嗱，讓我哋嘅農村都有高鐵、有食水、有電、有教育、有醫療，去到我哋嘅農村，將國家嘅社會資源均衡地分布俾所有嘅農村，讓我哋嘅城市同農村之間距離咧縮小，讓農村變成現代嘅新農村。所以而家啲人去旅行咧，好多時候就選擇去農村住嗰啲民宿。嗱，呢啲就係將每個地方嘅優勢、佢哋嘅產品、佢哋嘅山山水水發展起嚟，而讓人民生活在農村係佢哋嘅生活方式嘅選擇，而唔係因為佢窮所以要去農村。啊，農村就等於呢個落後，等於咧乜嘢社會資源都冇。嗱，中國就唔係咁，係用社會主義嘅大嘅生產，即係電啊、教育啊、醫療啊、交通啊，呢啲需要好大成本嘅嘢，就由社會主義嘅大公司、國家公司嚟承擔，而讓咧能夠將呢個社會資源分配到呢個窮鄉僻壤裏邊。嗱，呢一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成就。所以近呢十幾年嚟嘅扶貧嘅成就，有幾億人脫貧，呢個係聯合國做咗好多實際調查得出嚟嘅比較結果嚟嘅，就唔係話咧，淨係聽中國政府講嘅，佢哋有記錄、有比較、有調查嘅。咁呢個扶貧嘅成就啊，係全世界公認嘅。因此啊，農村再唔係話等於咧落後，等於咧污糟邋遢，等於唔衛生，等於冇學校、冇醫療。如果過分喺山村裏邊難以到嘅地方，中國政府就喺附近剷平啲土地，同佢建立一個適宜於居住嘅新城市、新鄉村，將佢哋移民移落去嗰度。咁啊，呢啲咧都係只有喺中國社會先至出現嘅，喺西方係唔會出現呢種情況。如果喺呢個西方嗰種資本主義嘅發展情形底下咧，我相信中國農村要脫貧咧，我諗要擺一百幾十年。但我哋而家咧係用十零年嘅時間就解決咗中國嘅脫貧嘅問題。嗱，咁呢個咧亦都係咧中國做對咗嘅嘢。咁啊，中國做對咗嘅嘢咧，喺我作為一個港人嚟講咧，我仲睇到我計算佢係第七點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就係中國強化咗中國自己嘅法律體系，同埋強化咗法律教育，讓全國人民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接受中央電視台全國嘅呢個今日說法嘅教育，將法律咧細緻到去咧每個人民嗰度，讓大家有一個法律嘅意識，強調咗以法治國。
咁今日我諗講以法治國講到呢度先，我哋下個星期六繼續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以及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无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与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

0: 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至少8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又指流动网络可能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慈云山咁有爆水管啊，现时咧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仍然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咁乘搭巴士嘅朋友咧记得留意下现场嘅指示啦。咁重复位置咧就系慈云山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啊，咁现时惠华街咧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没有挤塞，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的。另外在新界大窝西支路，由于受到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太亨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大窝西支路受火警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太亨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少少，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慢车的，现在车龙都很长，排到去佐敦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近果栏。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6: 我是旅游乐园的欧海星，一讲到去新疆旅行，真是非不物所能。

0: 用噶。
1: 特別去到喀納斯咧，係一個森林區嘅一個湖，絕對拍得住，甚至靚過歐洲好多靚景。
2: 詳情留意星期六下晝5至7，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

0: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咧？艺术咧？
2: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当奶茶碰上普洱，
4: 当电音遇上昆曲，
3: 一周一会，
4: 杜文蔚、冯蓉蓉
3: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4: 星期六下午3:00，
5: 国潮3:00，
6: 又嚟到国潮3:00啊！好多时候咧，我哋啲嘉宾咧都系女性嘅，你有冇发觉啊？
7: 唔系啊，我唔系成日都见到靓仔啊，Ada。
6: 今日咧，我哋又见到一个靓仔嘅出现啦。咁呢一位靓仔咧，其实我就唔系好熟悉佢，我都系睇一啲嘅报道，一啲嘅访问啦。咁但系咧，知道佢喺内地咧有好多嘅发展啊，咁都想同佢倾下咧关于内地发展嘅嘢。
7: 系啊，其实咧坐喺我哋旁边嘅嗰位帅哥咧，就系 Oscar Tao 陶旭伦啊。咁其实
8: Hello。
7: 咁好多人认识你咧，都系一位靓仔啦，音乐才子啦，咁又识唱歌啦，咁亦都系咧之前咧读一啲好犀利嘅学校，跟住然之后咧即系非常之学识渊博嘅。咁你自己自从喺香港发展咗音乐事业之后，慢慢就走咗去内地参加咗一啲恋爱综艺。咁你自己觉得自己呢一个路途系点睇嘅咧？
8: 我自己对呢个路途啊，其实我可以话我系完全冇任何 planning 嘅喺呢個路途上面，
6: 即係其實見步行步咁。
8: 見步行步嘅，因為其實就算去內地呢個舉動啦，其實都係冇諗過原本。係啊，其實我最早開始喺內地錄節目咧，應該唔係呢個戀愛綜藝嘅，
6: 係
8: 再早啲喺疫情嗰陣時同曾志旺同Sabrina 宋永榮嗰陣時翻咗去拍《家有小店》。係啦，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已經對內地嘅拍攝啊，娛樂圈啊，覺得幾得意喎，個模式都真係同香港幾唔同喎，係啊，咁所以就兩年前係啦，行就行到翻去，而家就好多工作都喺內地啦。
6: 係，不過咧頭先阿容咁講咧，即係我哋都見到好多嘅報道，就話 Oscar 由你中意彈琴啦，跟住就中意唱歌啊，咁啊等等啦，然後又有啲生意仔啊，嚇咁啊，跟住又翻去拍嘢啊咁樣。其實咧一路咧見到你細細個就好中意音樂，其實鋼琴係咪都係你中意接觸藝術嘅第一道門嚟嘅咧？會唔會？
8: 我諗絕對係啦，特別音樂呢方面。鋼琴絕對是第一對門，因為其實它是開通了我對藝術的興趣。我想如果不是我小時候學琴，我都可能未必會對音樂那麼大興趣。
6: 是人聽到小時候學琴那些很害怕，哇你是不是練得很辛苦啊被人罵得很辛苦啊，是不是很有辛酸史啊，媽咪爹
7: 哋逼自己啊那些這樣。
6: 是，不過我就即有掹到車邊，因為 Oscar 的老師呢就是我兒子的老師的老師。好像講到很親感。
8: 唔係，都係師姐嚟嘅個老師，係啊，都係師姐嚟嘅，係
6: 啊，細個嗰陣時學琴有冇一啲覺得話好艱苦啊，或者係好辛苦啊，練得嗰個感受咧？
8: 我係覺得每一個細路仔學音樂學樂器都係要逼出嚟嘅，一開始。
6: 哦，係。
8: 係啦，特別係頭嗰幾年，無論係鋼琴啊、西琴啊、咩樂器都好，因為佢係一個好dry 嘅過程嚟嘅，其實佢係
7: 去到咩位置令到你自己覺得啊，我其實真係可以向音樂發展，因為我知道你本身係金融嘅 background 噶嘛，咁其實好多時可能眾望所歸，大家都會想話啊，金融方面發展啊，咁都叫做穩定
6: 金融財進係嘛？
7: 係啦，
8: 我又冇一個好 clear cut 嗰陣時話我一定要邊行發展嘅，反而係讀緊大學嗰陣時。

0: 一边读 U 啦，一边翻 intern 啦，甚至乎屈住都翻咗阵工啦，一边都已经签咗俾唱片公司做紧噶啦。咁所以其实我一路都双线发展嘅。我谂系直到真系全职做咗一段时间嘢，我觉得自己同翻 office 金融世界嗰个模式唔系好习惯。
1: 哦，
0: 系啊，我对嗰种模式有少少好似有。冇乜 creativity，
1: 係
0: 啊，咁所以嗰陣時咁啱唱片公司又話：，你會唔會興趣做埋幕前啊，拍埋嘢啊？咁就去咗電視台。
2: 國潮食玩賣，仲有咩係我唔知嘅？
3: 咁你就要等佢話你知啦。
4: 大家好，我係西多士。
3: 每星期西多士為你介紹不可不知嘅國潮新鮮事。西多士，國潮事。
4: 提到福建嘅省会，可能好多人都会误以为是厦门，但其实福州才是正确的答案的。第一次去福州玩，我会建议你先去市中心的三坊七巷。自明清以来，这一道长期是官宦世家、书香门第的聚居之地。林则徐、阎福、林国民、冰心等等的近现代名人都曾经在这一道居住或者成长，因此就有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的讲法啦。依家呢一度是保育了一大片明清民居和名人故居，当中有不少都是可以被公众入去参观的，甚至有部分是被活化成为各种博物馆、展览馆、非遗展示馆等等，绝对是深入了解福州的好地方来。之所以叫做三坊七巷，是因为它是以南北走向的南后街为中轴线，西侧是有三条坊，而东侧则是有三条巷。由于不少比较有特色的文创商店都是深藏在各条方巷之中，加上又有这么多展馆看，在这里真的可以行成一家。而如果想看清楚整片三坊七巷，有不少人都会选择走去旁边的商场最高那几层。这里大部分商户都是有落地大玻璃窗，等大家是可以很清楚地俯瞰到整片粉墙黛瓦的古建筑。又话说福州别称榕城，榕树是遍布整片三坊七巷的，当中位于南后街正中间的那一棵，在早几年就被人发现生得越来越像一个心形，被称之为爱心树，是三坊七巷最受欢迎的打卡位来的。
5: 当奶茶碰上普洱，
6: 当电音遇上昆曲，
5: 一周一会，
6: 杜文慧、冯蓉蓉
5: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6: 星期六下午三点，
7: 国潮三点零。
1: 今日嘅嘉賓咧係 Oscar 陶旭麟啊，第一次接觸內地嘅節目啦。咁作為一個即係喺香港讀書或者外國讀書咁樣，翻到去內地，其實內地有內地嘅玩法，內地有內地嘅文化，同埋內地嘅競爭係好大。其實啱啱接觸嘅時候，你第一個感受係點啊？驚唔驚啊？
0: 我反而冇好驚，因為其實我自己細個開始已經睇好多內地嘅綜藝噶啦，係、
1: 哦、
0: 啊，即係。特別好早期嗰陣時，由第一季《我是歌手》已經開始，我是係啊，咩都睇，音樂又睇，真人 show 又睇，以前《奔跑吧》《我是歌手》全部都有睇，咁、哦、所以我又覺得，本來我係抱住一個好好奇嘅心態去了解內地拍攝嘅一個模式嘅，同、埋我覺得包容度好大啊，會覺得，唔會因為文化差異就。会闹啊或者咩，又真系
1: 即系可能你有啲嘢唔识，佢哋都会照顾得好好咁样。
0: 系啊，同埋我觉得上面拍摄个制作规模又好，或者大家嘅专业度都非常之高。
1: 嗯，
0: 系啦，我最印象深刻系，即系我喺以前喺香港拍综艺或者拍节目又好啦，因为始终香港嘅大家都知道，唔系呢个位，反而可能大家会知道香港嘅 budget
1: 有限，
0: 一定会有限嘅。咁、可能一个节目好多时候就一个编导。
1: 哦、
0: 一個 writer
1: 人手方面
0: 一個導演
1: 就
0: 負責曬成個節目噶啦，
1: 係係。
0: 咁但係我嗰陣時，我記得同 GM 同阿 Sabrina 快拍交流試點，覺得哇，可以我哋一個人各自有一個 writer， 各自有一個導演去跟我哋。咁、變相我哋可以一路拍嘅時候，大家都好了解對方嘅進度、諗法係點樣，
1: 非常好。
0: 每日都喺度 check 緊究竟你嘅進度係點。係啊，係、啊，就算真人 show 佢都要好 make sure 了解你嘅進度。我好記得，
1: 好好、
0: 啊。雖然我一開始有少少嫌煩啊，嗰陣時拍嗰個節目嘅時候，因為同自己嘅導演，我哋去上海拍之前，係傾咗六個三個鐘嘅電話， 即係加埋傾十八個

0: 通過中嘅電話
1: 傾嘅啫，純傾。
0: 純傾，佢想了解你係
1: 啊。甚至乎我拍《心動的信號》之前都是、又是同我個導演、又是傾咗五至六次三四個鐘嘅電話，即、係線下見咗好多次。
0: 係，
1: 因為佢哋好中意透過同一個人好 fully 咁樣知道你個 picture 係點、你個人係點樣，佢再去嘗試喺節目裏邊俾唔同嘅位佢你，
0: 去做。即係佢有 budget 就可以做 detail 啲，detail 啲就可以同你慢慢去即係理解你個人究竟係點咯。
1: 咁所以上到去內地拍節目嘅時候，都覺得第一下嘅感覺一定係個 budget 嘅衝擊㗎。呢、這個係好值。
0: 我記得我老公嗰陣時翻去內地拍劇咧，咁佢啲人問佢、你要唔要助手啊？嚇、啊，要唔要助手？要唔要助手、啊？佢請一個助手俾你，佢哋就係會有一個助手咧，係負責咩照顧你咯。佢淨係照顧你，可能你要坐，可能你要遮，你要水，咁佢就零零舍舍有一個助手，仲話佢哋個。時間是控制得很好的、由幾點拍到幾點咁樣。其實香港就很多時都是日以繼夜日以繼、因為啲廠期嘅問題，咁可能頭先所講個 budget 嘅問題咯、所以翻到內地咧，好多時我哋個感覺都是照顧得很好啊，啲嘢好 detail 啊，即係個感受多數都係咁樣。
2: 係咁，但係咧，與此同時，我想就知道啦。嗱，你自己係一個歌手身份啦，咁你通常都係以音樂為主導啦。咁但係你去到內地嘅時候拍綜藝咧，好多時候係可能係一啲真人嘅真情流露嘅演绎啊，同埋你最近嗰个系即系恋综啦，咁系一个恋爱综艺嚟噶嘛，咁啊变咗你直情系连可能一啲私生活或者一啲情感嘅嘢都要暴露出嚟，你自己又点样睇呢一个做法咧？
0: 咪住先，容容所讲咧就是、你 assume 咗系真嘅吓，但系我哋有阵时好即系阴谋论咁啊，觉得系
2: 咪写稿噶？系啦，
0: 咩安排定噶？你反嘅系咪真噶？其实可唔可以都透露少少？其实成个过程系咪都系真系好系？你自己的經歷或者你自己的感受，
1: 我自己錄任何真人 show 同埋綜藝，我都係盡量保持係自己的感受同埋自己的行為嘅。我就算一個節目是有稿有安排，我都盡量不會被影響嘅。至於心動呢、這、一個今次的戀綜，我的部分我可以話我一定冇。冇任何嘅稿，系
0: 非常好，
1: 系因为我系好抗拒呢种好真实情感嘅情况之下俾人操控或者咩嘅，系、啦，咁所以我系尽量完全唔受干预嘅，即系甚至乎负责跟我嗰位导演同埋编导，佢都知道啊 ，Oscar 呢个人系不受控噶啦，
2: 野蛮嚟嘅，
1: 系啦，唔好同佢讲嘢啦，系嘛，唔使同佢讲啲咩噶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因为始终佢系一个素人节目啊，咁所以我相信除咗。譬如可能我啊，或者可能我女朋友，我哋喺行里边系已经明白呢行点样
0: 运作，
1: 咁我哋可能会知道哦，有啲咩说话系佢哋尝试俾你听，或者有啲咩系唔系特登俾你听嘅，去影响你嘅 decision。咁我哋就分得好清，所以我哋戒得好开。咁但我相信，因为其他系素人，唔系呢行嘅人，咁可能佢哋会唔多唔少。受到影響，
2: 可唔可以具象少少？例如咧，
0: 阿蓉蓉，你咪有睇到啊？
2: 我睇咗少少咋，系啊。
1: 其實戀愛呢件事，佢係將所有嘢弄咗佢21日裏邊噶嘛。係。咁所以佢會嘗試令大家推進得好快。
0: 哦，冇錯。
1: 特別係如果對鏡頭好陌生嘅人，佢哋仲要喺鏡頭面前做啲比較可以表露真情，
0: 係有啲
1: 自己感受嘅，佢哋會更加難。係。咁所以可能佢哋嘅。導演或者佢哋嘅編導就會不斷去嘗試令佢哋表達更多啊，或者可能會建議，你做啲咩可能會更加好啊，即係佢哋會一定會咁嘅舉動。
0: 係呢個都理解嘅，即係你要發生喺21日裏邊。
1: 係啦，咁但係我自己我堅決 say no 嘅對呢件事，除非你同我講咗，我覺得又 make sense 喎，咁我可能會考慮下。
0: 係，
1: 咁但係如果我覺得唔 make sense， 我根本就唔係我自己性格嘅，我就絕對 no 嘅。
0: 係，但係你嘅性格會唔會喺即係一段感情裏面，你都係好即係唔係慢熱嗰種，會唔會啊？
2: 21日喎，
0: 係好適合，
2: 係咯，係即係翻去呢、
0: 一個形式嘅，會唔會咧？
1: 我絕對係唔適合㗎，甚至乎一開始同節目組溝通嘅時候，佢哋都有 hesitate 過嘅喺呢個點上面，因為我係嗰啲好中意。要一段時間
0: 煲咁樣係嘛？
1: 了解係啦、我好需要透過兩個人之間嘅溝通去了解一個人嘅，係啊，同埋我都又唔係嗰啲會主動出擊，又唔會主動做啲咩，
0: 係啦。所以其實咧，接收到你都幾棘手喎，會唔會咧？
1: 佢哋絕對覺得好棘手。
0: 你又唔主動出擊，你又唔問嘢啲，
2: 等人嚟啊！
0: 你又唔會聽我哋講，你又要即係好多時好重心去做一件事，好自己要投入嘅話，其實佢可能面對住啊，呢個 Oscar 真係棘手啦，咁樣
1: 係
0: 嘛？
1: 係啊，我諗住對一開始係有呢個顧慮嘅，咁但係。我覺得有時真人 show 就係咁奇妙嘅，有時真係咁啱嗰個環境，自己感受 just go with the flow 嘅時候，就會揾到另一面嘅自己咯。係，所以點解喺呢個節目裏面嘅？

0: 我即係真實感受都會同以前嘅我爭咁遠。
1: 係，咁啊，陶一倫，你去到即係內地發展咧，即係你自己第一個感受，我哋人人都聽好多，競爭好大啊，成日都會聽到競爭好大呢四個字，你自己個感覺會唔會都真係覺得哇，嗰、那個競爭點啊，好大喎、啊、咁樣？
0: 當然會有一定程度的競爭，但我不覺得內地和香港競爭有
1: 都是一樣那麼大。
0: 其實我覺得是一樣那麼大、
2: 嗯、竟然啊，
1: 即譬如說你去卡斯一個角色，可能很多人去卡斯一個角色，
0: 但是內地都會多很多戲嘛。
1: 啊，又是
2: 喎、
1: 哦，係啦，重點
0: 係啦，即係我覺得純粹睇好多人爭一個位，即係可能都好似同小學咁樣，因為派位咧，啲人話幾多人爭一個位咁樣。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但係人哋係多好多 production， 咁、哦、所以你會多好多機會，因為你冇可能一個人去接好多 project 噶嘛。
1: 又係、哦。
0: 咁但係而家香港真係比較可惜嘅就係
1: 我哋嘅 production
0: 開始有嘅 production 係比較少、
1: 嗯、少啲，
0: 係啦。咁所以我競爭多啲，希望啦，當然係啦。
1: 係哦。
2: 咁你自己如果真係要繼續再做一啲真人 show 嘅話、嗯，你最想係做咩類型嘅真人 show？
0: 我而家自己呢刻啊，因為我好中意喺真人 show 裏邊去感受、去體驗、去呈現一啲真實嘅感受。我由細到大都好希望去做一啲節目係。譬如將我抌去一個好陌生嘅環境，係、oh. 去引導到大家對呢樣，無論係行業又好，或者呢類型嘅人群又好，或者呢件事嘅一啲思考。Oh. 以前外國有一個企劃咧，就係將啲 CEO 將成功人士、oh. 或者一啲生活得好好嘅人抌咗去一啲生活上面有需要嘅家庭裏邊去感受， oh. 或者係基層家庭啊、嗯，或者可能一啲有問題嘅行業啊裏邊去感受、去體驗、去嘗試一齊去運作。其實我好想做啲真實咁嘅嘢。
1: 啱先同埋有傾開咧，就是、有一個大學教授，佢要做一啲科研嘅工廠嘅一啲 research 啦。佢、嗯、真係去嗰度做女工做咗一年啦。
0: 嗯，
1: 嚇咁我哇，真係一個教授，我真係去做女工做一年咧，係去認識嗰啲女工啦，認識成個運作啦。咁、嗯、其實呢類型嘅真人 show 其實都你諗到。想到其實挺好看，因為你是真的去了一個陌生的環境、嗯、而這件事呢肯定是對你自己的個人都有啟發嘛。
0: 是啊，絕對是啊，我很希望做一些不單止只是娛樂性的東
1: 西、嗯、
0: 有啟發的東
1: 西。是啊，喂，你古典音樂出身，你會不會搞一下古典音樂、啊、其實很少聽你說即我搞一個 recital 是你自己個人有沒有試過、啊、之前
0: 以前在英國的時候有、
1: 哦、
0: 回到來香港真的比較少，但我現在最近都很努力去跟公司談緊嚟緊搞 show 嘅話，係用咩模式去搞嘅？因為舊年其實喺內地都開咗幾場 show， 咁、嗯、但係都係以 pop 嘅形式為主。咁、
1: 嗯、
0: 但係自己又真係好中意有 classic 嘅元素，咁所以我同公司傾會唔會？誒嚟緊嘅 show 係比較 unplug 啊 classical 為主啊、嗯，其實甚至乎唔需要咁多 band sound 嘅嘢。
2: 咁、嗯嗯、但係你點樣睇內地可能接收音樂嗰個文化嘅嗰個狀態咧？即、就、係、是、以你嘅經驗去咗內地做咗咁多次音樂表演。嗯咁內地對音樂嗰個文化氛圍係點樣咧？
0: 我覺得好廣啊！佢哋中意聽嘅嘢其實
1: 闊咯，
0: 好闊啊！即係你只要你係你個範做得好，都會有人去欣賞。
1: 嗯、
0: 即係無論係 pop 又好，民謠又好，一啲帶有民族色彩嘅一啲歌曲又好，其實都會有自己嘅一個被關注嘅機會喺度。
1: 係
0: 咁、嗯，所以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嚟嘅，
1: 系。喂，讲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阵啦，转个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陶一伦咧 Oscar 倾偈。

0: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的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止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咨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与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都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专业法律和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和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巴拉克表示，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协助他们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伊朗队今日稍后将会从土耳其飞往西班牙，之后前往位于墨西哥的训练营，预计星期日抵埗。美伊关系紧张的情况之下，虽然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举行，但他们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停留在美国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疫的情况，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双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人殉职，6人已经康复。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慈云山惠华街咧仍然受到爆水管影响嘅，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需要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受到爆水管影响啊，慈云山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咧全线需要封闭。咁现时咧受影响嘅九巴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受影响嘅巴士系需要改道行驶。而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龙翔道观塘方向，龙翔道游乐场对开嘅意外咧，终于清场啦。咁而家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嘅。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近住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

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小辉台喺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港铁站。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有爱村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咧已经系启用，15间航空公司咧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当奶茶碰上普洱，
5: 当电音遇上昆曲，
4: 一周一会，
5: 杜文慧、冯蓉蓉
4: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5: 星期六下午三点，
6: 国潮三点零。
7: 好啦，咁啊，翻翻嚟國潮三點零，我哋今日嘅嘉賓咧係 Oscar 陶旭倫啊。咁啊，頭先阿蓉蓉就問咗佢咧，關於話內地去接收一啲音樂啊，其實佢哋嗰個感覺係點啦？我自己想問一下咧，其實好多時啲嘉賓咧都透露，內地嘅一啲 fans 或者啲追隨者咧，其實佢哋係好貼近咧，同你哋傾你哋嘅表現係點，可能好 detail 咁樣咧，佢覺得你嘅表現係點啊，或者對於你一隻歌，佢哋會好仔細咁講出佢哋嘅感受，好多時好片面，我支持你啊，好中意你啊，你好靚仔啊，咁唔係咁嘅。其實內地嗰個 fans 或者你接觸嗰啲支持者，你嗰個感受係點啊？會唔會佢哋都真係可以好 detail 咁樣去講到其實你做緊嘅嘢咁樣？
8: 絕對係你講嘅情況，係啊。但我自己又好 appreciate 呢種模式嘅，因為我由細到大我唔知係因為我喺音樂上嘅 training 又好，或者我讀書工作上嘅 training 又好啦，我都係好習慣性。喜歡有一個 mentor 或者前輩或者身邊的人跟我直接 feedback 的，我反而不喜歡那人只是讚或者只是覺得啊你得㗎啦，咁樣那種心態我麻麻地
7: 嘅，
8: 所以我現在是很 appreciate， 真的可能每天都會收到很多人的 message， 是真的逐行逐行點評的，
7: 還
8: 有很 detail review 的，
7: 即譬如你唱的歌這樣很逐句逐句跟你傾，
8: 歌又好，表演又好，某個節目的一些 detail 位又好，甚至乎出街穿衫都會同你去有啲 feedback 嘅。嗱，呢樣嘢我覺得有好有唔好㗎。
7: 有好有唔好。
8: 因為咧，我的確身邊有啲其他 artist 同事，因為呢件事會壓力爆煲嘅。因為呢個好睇你個人對人哋嘅 feedback 嘅一個情感上嘅處理啦。但因為我係嗰啲百毒不侵嘅人嚟嘅。
7: 係。因為由細到大嗰啲即係 classical music 演係咁話你。
9: 啲老師好惡。
7: 係啊，一掂落去個琴度就 no 噶啦，即
8: 係
7: 可以係咁樣噶嘛？係咪即係就有咁樣？
8: 係啊，我覺得係我自己已經好慣呢個模式，我係百毒不侵嘅呢方面。我已經係去到你直接即係如果有人衝上嚟當面罵我，
7: 唔驚你。
8: 好啊，多謝。
9: 係。咁但係最影響你係咩 comment 咧？即係你覺得嗱咁耐啦，最影響你或者你自己印象最深刻。而可能有甚至乎是影響了你往後的日子的處事方式的，有些什麼？
8: 因為如果零舍 pinpoint 一件事我很難去 pinpoint 的，但他反而是那種他每一次提你我都會進入一個 filter 的模式，就是究竟這件事他說得對不對、
7: 哦、
8: 如果他說得對的話，是的，如果他說得對的話，我真的會可能考慮就會 reflect 我自己做的事、有沒有位置真的需要改進、或者有什麼新的元素需要加下去、如果他說得錯的，我通常就直接 ignore 了他了、是的，所以其實是一個很 ongoing 的 process， 他不是就說一件事就可以令到我作出很大的改變、但是一個很直接的市場反應、是的，我覺得有一個位置我都會自己考慮的，就是市場反應是不是真的對比我要迎合他呢？
7: 嗯，冇

0: 個市場係咁啫嘛。
1: 係啦，咁所以我有時我都會自己諗多幾步先再。去決定究竟我嚟緊要點樣做，
2: 真係一隻野馬嚟嘅。
0: 你而家嗰個 management 係內地 management 定係都係香港有 management？
1: 我都仲係香港公司嚟嘅，我都仲係由出道到而家都未變過。
2: 我又想知啦，你而家即係香港內地兩邊走啦，咁始終香港市場同內地市場係點樣都有啲唔同，文化上面有差異啦。你自己覺得喺內地嘅時候做任何，無論係綜藝又好，表演都好，你自己覺得有咩優勢或者有咩地方，即係其實可能需要。加啲即加多注意咁樣咧。
1: 嗯，我覺得香港 artist 去到內地工作最大嘅優勢就係我哋好捱得，呢個真係嘅，即係好多內地嘅前輩嘅 artist 都有講過嘅。
0: 係，
1: 因為我哋真係好慣拍劇，就算你係幾大卡士，你視帝影帝都好，我哋坐路邊嘅啫嘛，我哋換衫都係街邊嘅服裝車嘅啫嘛，都係咁樣嘅啫嘛。係啦，咁所以我哋係捱得嘅，同埋我哋對於市場呢樣嘢就頂埋佢啦，係啊，我哋都係咁樣嘅，係。
0: 你都係捱得嘅人嚟㗎，係
1: 嘅，即係做嘢要捱，我一定捱嘅。
0: 係啊，但係你視覺上唔係嘅，即係你見阿 Oscar 咧好斯文啊，靚仔啊，聽見你即係你一路嘅經歷咧，我都覺得你應該都係捱得嘅。如果唔係咧，唔會咁樣行法啦。即係首先個古典音樂，我覺得已經係鞭撻啦，跟住一路咁樣行係咪？讀嘅學校啊，即係一啲都係好嘅學校。咁到去到內地啊，咁樣我諗你都算係一個捱得嘅人。但喺個捱得嘅過程裏邊，會唔會偶爾都會覺得，唉，好寂寞啊？或者去到即係一啲陌生環境，或者即係你而家成日都喺內地嗰度工作啦，會唔會都係喺情緒上方面要照顧翻自己啊？
1: 嗯，某一程度一定會嘅，因為有時會覺得自己嘅方向迷失咗。
0: 嗯，
1: 特別係一開始係歌手出道嘅身份，跟住去咗電視台做主持，跟住之後開始拍劇，跟住去咗做真人 show。因為我由
0: 我係做緊乜嘢？係
1: 啦，因為我由細到大係嗰種我好清楚嗰刻做緊啲咩人。學琴，我要去比賽，專注比賽；我要讀書就讀書，我要翻工就翻工。我分得好清嘅啲嘢。咁但係呢幾年嘅狀態就係飯飯都掂呢個時候，我會點都有啲 loss 嘅。係啊，咁但係呢樣嘢就我覺得好好彩，就係身邊有好多朋友，行內又行外都好。即係如果我真係有啲咁嘅問題，我同佢傾偈，佢哋都會從中俾到少少啟發我。俾到少少答案我嘅。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今天的嘉宾是 Oscar 陶毓麟，内地有没有一些前辈有一些说话跟你讲过你都是深刻的，即譬如说有些前辈提点啊，这样会不会你都会记得？
4: 因为其实我早几年我是真的完全没有任何拍剧的经验。
3: 经验、
4: 嗯啊、当年在内地跟唱片公司同事，咁咁啱有另外一個 artist 在场，就是陈坤啦。
3: 啊，我中意佢啊！
4: 系啊，系陈坤，坤哥跟我讲话，诶、欸，你咁后生，你未去试下拍咯？你又唔知道自己真唔真系中意嘅。因为当时我系有少少抗拒拍剧呢件事，我觉得我未试过，我做咩唔专注其他嘢先？我其他嘢咪做到很好咁成？即系咁，佢话冇啊，佢话你梗系拍多啲先啦，你点知道你唔中意啦？咁、真系呢一个举动令我发现，诶、欸，其实我几中意拍嘢。
3: 嗯，
4: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话最深刻，都仲系。一開始呢一句説話，
5: 但係幾個腦袋嘅喎，即係嗱音樂、表演、唱歌嗰啲係一個腦袋啦、主持係另一個腦袋啦，演戲又第三個腦袋嘅咯。咁你點樣腦袋轉換呢？
4: 我覺得分兩樣嘢嘅，一樣嘢就係 specialty 每一個崗位上面嘅一啲熟練度，自己對佢嘅把控啊，或者一個習慣。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其實我哋做每一樣嘢都。

0: 好，其实都是应该由自己去出发，即就算我去拍戏又好，真的要为个角色去想、
1: 嗯、
0: 但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你去操控个角色的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需要取个平衡，但到最尾都是做回自己，其实就会很容易找到平衡。我觉得
1: 嗯，成日都说呢、内地兴啲乜嘢样啊，内地兴啲乜嘢嘅 style 嘅演员啊，咁有的而且确有阵时候你会望到，哦，原来而家个潮流系可能有一排嘛，即系啲小鲜肉啊或者咩咁，咁、嗯、你会好快见到好多嘅小鲜肉咧，而家已经转型咗做一啲好有实力嘅戏啊、嗯，甚至乎我唔系净系 sell 外形啊咁样。其实嗰个潮流咧，你去到会唔会你都会觉得啊，系我都要迎合翻少少对于个市场个形象，而家你觉得系兴紧啲乜嘢？
0: 哇！呢、這個問題真係難到我，我都唔知而家興緊啲咩。其實講真，
1: 因為我見過我之前咧訪問過一個 artist 咧，我見到佢成個人唔同咗，咁我就諗啦，哦，佢去內地發展，佢真係要改變咗髮型啦，甚至乎膚色啦，嗯、即係唔好曬咁黑啊，咁樣著衫啦等等，佢哋可能都有一啲叫做而家興嘅嘢咁樣。你有冇去感受過而家興緊啲乜嘢咁樣？
2: 有冇指點過你咧？就話你咁樣唔得嘅。
1: 定話其實你就係而家興嘅嘢，即係你根本唔需要再諗、
0: 我相信我絕對唔係而家興嘅嘢。係啊，咁但係我好彩，因為身邊內地工作團隊，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專長，佢都會譬如服裝又好，音樂又好，演出又好，佢哋都有俾佢哋。意見我嘅，咁所以佢哋都會關注得個市場發生緊啲咩事係好貼切嘅，包括而家內地大家會可能自媒體上面嘅一啲動向啦、嗯，因為其實自己真係好難24小時去望住發生咩事，
1: 都係
0: 係啊，咁所以都好靠即係團隊俾嘅一啲意見。
1: 不過你都好好噶啦，你有睇開嗰啲劇啊、嗯，或者你有接觸開咧、嗯，其實對於你嚟講可能都唔係陌生嘅嘢嚟咯。
2: 你由香港去到內地呢幾年嘅發展，你覺得自己除了隨著年紀嘅增長、經驗嘅增長、成熟咗之外，你覺得最大嘅影響係乜嘢？
0: 嗯，我覺得係因為了解多咗唔同嘅文化，睇得更加多嘢，
1: 嗯，
0: 令到自己一開始入行純粹初衷係話我想做乜做乜嗰個嘅諗法、
1: 嗯，
0: 有少少改變咗。
1: 嗯，
0: 系啦，即系以前可能就会觉得啊，我要喺某方面做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好，或者要跟住呢个 market 嘅声音，就代表究竟呢个作品好唔好？
1: 嗯，
0: 人哋受唔受就代表你首歌好唔好听，你套戏好唔好睇？
1: 嗯，
0: 但我反而觉得更加重要嘅就系文化嘅输出。
1: 嗯，
0: 呢样嘢其实系我上到去之后，我更加了解到嘅。系，可能因為我本來是一個很理性的人，我以前是會用數字去代表一切，即係覺得有啲咩 feedback
1: 就係得，
0: 數字
1: 係
0: 得，
1: 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得。
2: 咁對於你嚟講，何謂文化輸出
0: 咧？第一，首先要撇除咗一個好 direct statistics 上嘅 feedback 先，
1: 嗯，
0: 因為好多時
1: 係
0: 有好多好多時候數據上嘅嘢，如果你唔係貼近個 market， 大部分時候都未必會好嘅。
1: 嗯，
2: 係。
0: 咁但係我覺得好需要。解決的就是一些而家社會的現象或者可能市場上發生的一些事情，因為我覺得藝術這件事是離不開人，其實很多人是很需要被關注，所以我很希望文化的輸出其實是直接跟人民有關，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1: 是之前都聽到有些報道你都做一些生意上的事，創一些業這樣，其實內地一個這麼大的市場，你會不會都是覺得啊，我做了再其實我都可以向這方面發展，那有沒有這樣想過？
0: 絕對有啊，其實我創業其實很大部分市場都是內地，
1: 在內地，
0: 是啊，因為內地的創科環境都的確真的非常之好，特別是而家內地和香港在創科上有很多鼓勵政策啦，
1: 是啊是啊，即譬如後生仔上去做嘢咧，其實有很多津貼啊，
2: 政府分定咁樣，
1: housing啊咁樣係好好噶，其實都，
0: 同埋無論香港同內地都有很多不同的人才，
2: 但係你咁忙，你點樣創業？
1: 仲要創埋業添，真
2: 係
1: 唔知點
2: 算。時間點分配呢？
0: 我好喜歡將自己時間表堆到滿曬嘅，
1: 係啊，有啲人係咁噶。
0: 咁同埋創業呢件事，一嚟我好彩，我有一個好好嘅幾個 partner 同我一齊做呢件事；二嚟就係只要我有電腦、有電話、有 network，
1: 就可以
0: 好多嘢我已經可以 handle 到
2: remotely 咁樣做嘢啦。
1: 係啊，內地個市場成日都話哇好大好大，其實尤其是灣區咧，對於我哋香港人想去做即係一啲生意嘅創業啊，係嘛，都好鼓勵咁咯嚇。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其實多啲留意下或者即係發掘下咧，可能真係幫到好多啊！即係我意思係嚇。咁你更加好啦。譬如你頭先都提到啦，即係譬如你喺演藝方面有 management 係嘛，創業方面有一啲好好嘅 partner， 你嘅人生真係算係勝利者嚟咯。
0: 我覺得都係
1: 好感恩係嘛？
0: 一嚟感恩啦，二嚟就係、是、都係學習中嘅階段。係，
2: 往後日子上係啊，好樂觀。我想問你啦，你要把足咁多罩啦，樣樣都識。咁你自己想之後如果繼續發展嘅話，有冇話向邊個方向，定係你要有一啲目標要達成咁樣咧？
0: 短期內嘅目標係我自己對演出呢件事，我希望有個大提升。我諗我未來三五年，雖然我一路做生意，一路有做緊 artist 嘅嘢，咁但我可能自己都希望趁後生嘅時候做多啲係 artist 嘅嘢先。
1: 係
0: 啦，咁但我覺得能力上嘅提升係我現階段最需要做到嘅嘢。而家呢刻我唔排除可能我出年無端會接咗個音樂劇，一個舞台劇、去唱住。
1: 係你應該做音樂劇喎，
0: 係因為我係覺得呢啲係最直接。另一個人進步得最快嘅一個
1: 都
0: 係，
1: 同埋都可以試一下，
0: 係啊，
1: 嗰樣嘢都
0: 係
1: 提升到自己嘅一啲嘅技術咯。
2: 同埋內地嘅音樂劇都真係好犀利，發展得好快，發展得好好。
1: 咪場地多先啦，即係你見到嗰啲場地好新好好咯。即係而家佢哋已經全部可以 support 到一啲，無論 West End 啊、紐約嘅一啲音樂劇嘅，即係你要去嗰度做，你都要個場地 support 到。其實而家絕對做到咯，係啊。咁所以，咦，期待你真係有機會可以做到，咁我哋就可以上去。
2: 是你支持你支持借啲嘢就去个旅行。
1: 今日咧多谢晒陶玉伦 Oscar 嘅，多谢晒你，祝你咧日后一切顺利下。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刚刚过去一星

0: 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一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是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一个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多，警方在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的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和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普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淮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在私家车入面检获26粒怀疑伊托米子，司机被捕。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说，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同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会被暂存在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较早前，一艘荷兰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佛德国，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个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门多萨省，而首宗病例可能在邮轮出发之前已经受到感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3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啦，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啦，中线曾经有意外嘅，啱啱清咗场啦，咁但系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嘅，龙尾去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啦，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场啊。咁而家一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惠华街咧，慈云山惠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都系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慈云山惠华街。

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是封闭。较早前大窝西支路来回方向近住太亨的封路就已经解封了，就是大窝西支路火警就已经处理好，现在来回方向近住太亨的封路已经是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有一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3: 我知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5: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今集要同大家讲的内容呢，同平时真的有点不同，因为呢通常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都会分享一些我比较熟悉的事的，但是今次呢我要同大家分享的事呢，是连我自己啊都是刚刚先开始尝试去明白的。故事的开始要由我小小个读紧书的那阵时开始讲。我以前呢就是在这个何文田区九龙城区旺角区读书的。嗱，你唔好以为我讲到那个地区咁大，其实就因为我家学校呢就在何文田，但是呢佢是属于九龙城区个学校，不过呢我返学放学呢就是用旺角地铁站嘅。咁我仲记得嗰阵时咧，我放咗学咧，咁因为要行去地铁站啦，咁就必定会经过一两间嘅模型铺嘅。咁我同埋啲同学啦，咁去到呢啲模型铺出面咧，通常咧睇下之后咧就会入埋去噶啦。咁主要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就当然入去量下冷气啦，第二个咧就入去睇模型啦，当然。但是呢我就留意得到呢，我同埋我啲同学呢，大家睇模型嗰个兴趣呢就好唔同嘅。我就鍾意呢睇嗰啲即係交通工具啊，飞机大炮啊，啲军事模型啊，或者係啲民航飞机啊嗰啲模型嘅。咁有时都会系啲即係太空主题嘅，可能系一啲科幻片佢里面嗰啲嘅太空船嘅模型咁啦。但是呢我有啲同学呢佢哋就好特别㗎喎，佢哋入到模型铺呢唔係鍾意睇呢啲 miniatures, 呢啲微型嘅模型喎，佢哋相反睇咩，鍾意睇手办模型，意思即係呢其实佢哋鍾意睇呢啲人形嘅模型啊。咁嗰个嘅模型可能係一个嘅电影嘅人物，又或者係卡通嘅人物嚟嘅。咁呢我就好唔明白，即係究竟我呢啲同学啦鍾意呢啲卡通人物，又或者啲电影人物嘅模型啦，或者手办模型有咩好玩呢？来来去去你买咗佢返去咪又同佢着下衫摆下 pose。

又好唔明喎、啊。點解我會鍾意呢啲咩飛機大炮啊？咁佢都話、欸：你買咗個模型返去，你砌完之後飛機或者砌完之後出嚟有一架船或者一架車咁樣，你又唔會時時攞住佢周圍碌嘅。其實呢，從呢一點開始呢，即係我已經見得到呢，雖然我哋大家都係鍾意模型，但係呢係兩種好唔同嘅人嚟嘅。咁長大咗之後啦，咁我同即係呢個鍾意手辦模型嘅同學啦，咁我哋大家嗰個嘅成長，最終得到我哋嗰個嘅事業呢都係好唔同嘅。咁我呢就即係順理成章啦，就做咗個工程師啦，而佢呢就做啲好特別亦都係佢好鍾意嘅嘢，就係呢幫電影公司做 marketing 啦。好啦，講完開頭呢個故仔之後呢，好似同今日呢個主題有少少唔同，不過一間你就會明白究竟我點解會咁講㗎啦。咁早前呢，我就去咗呢個中國嘅西博城一轉啦。咁呢個地方呢，就係一個好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咁樣嘅，有一個好大嘅場地，室外同埋室內都有啦。咁好多一啲嘅成都車展啊，又或者啲美食展啊等等呢，都會喺呢個地方嗰度舉行㗎。咁最近就有一個好特別嘅展覽喎。最初呢，我對呢個展覽呢都冇乜興趣㗎，但係呢，其實呢個展覽呢，佢係每年呢搞兩至到三次㗎。之前展覽嗰陣時我都冇去到啦，但我都有留意到，因為呢冇可能留意唔到佢嘅。咁然之後今次去到呢，我就覺得唉唔得啦，一定要嚟睇睇究竟發生咩事，因為我真係好想明白究竟呢個係乜嘢嘢嚟嘅。我講緊嘅其實就係呢個成都嘅 cosplay 文化，亦即係呢成都嘅動漫展啦。其實每年呢，成都有最少兩次嘅呢啲嘅動漫展嘅，一個通常就喺春天，一個通常就喺秋天嘅。咁而由於我屋企呢就係喺呢啲即係會展中心隔離啦，咁所以佢哋有啲咩嘅展覽又或者咩人去參展嘅話呢，其實我好容易見得到㗎。總之就係每年呢，即係一個春天一次同埋呢個秋天一次嘅呢，我都會見到呢街上面呢有好特別嘅人啦，佢哋呢有個好特別嘅特徵嘅。第一，一定會拖著一個好大嘅夾。第二，喺個夾上面呢一定會掛住一套衫嘅，即係唔接得巢嘅衫，好似我哋以前呢即係著西裝咁呢，我哋要有一個西裝外套嘅袋裝住個西裝，咁佢哋都類似嘅，有一個好大嘅袋裝住套衫。第三，嗱佢哋得兩隻手嘅啫，係咪？咁佢哋仲要帶多一樣好特別嘅嘢，就係、是、一個假嘅人頭上面呢，其實呢真正係戴住嗰個嘅假髮啊。因為嗰個假髮呢其實唔接得埋或者唔即係收得可以喺個袋裡面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想像得到呢個情況呢即係都幾特別嘅。因為呢好多時候呢佢哋都係呢扮緊一啲電影裡面嘅人物啦，又或者可能係卡通嘅人物咁樣。不過令我最特別嘅呢就係呢，即係好多時候我見到呢啲嘅人物啦，我就即係知道佢扮緊一個角色㗎啦，但係呢我完全講唔出究竟佢嚟自邊度電影或者邊度卡通嘅。直至到我同我兩個仔一齊行嘅時候，如果見到佢哋嘅話呢，嘩我兩個仔就好著㗎啦，即刻見到嘩邊個喺嗰度，嘩乜角色喺嗰度啊。咁我就問佢哋啦，喂乜你哋有睇呢啲嘅電影或者有睇呢啲嘅卡通嘅咩？咁我兩個仔就同我講，佢話唔係啊，其實佢哋係呢一啲手機遊戲或者電腦遊戲裡面嘅人物嚟㗎。呢個正正就係我第一個認知上面嘅失誤啦。咁其實呢，你或者你啲 cosplay 嘅文化呢，咁對我嚟講就即係雖然我唔係話好深刻認識啦，但係即係起碼我見到嗰個角色或者我見到嗰啲人呢，我大約會知道係邊個嚟嘅。嚟到成都我先知道呢，嘩原來呢有咁多嘅一啲嘅手機遊戲裡面嘅角色或者電腦遊戲嘅角色裡面呢係我唔識嘅，而且呢亦都係非常非常受歡迎嘅喎。咁而亦都係因為呢啲係一啲嘅遊戲角色啊，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嘅幻想程度啊，又或者嗰個創意程度啊，好多時候呢都比起電影啊甚至係卡通裡面呢更加高更加闊嘅。而且呢每次當我兩個仔見到即係有咁多 cosplay 嘅人喺度即係去食飯啊，又或者喺酒店出入嘅時候呢，咁佢都話嘩爸爸我好想去嗰個嘅即係動漫展睇下嗰個動漫展裡面有啲乜嘢其他嘅角色，又或者有啲咩其他嘅活動。坦白講呢，即係每一次我聽到呢個咁樣嘅要求嘅時候呢，即係我作為一個幾十歲嘅大叔呢，其實我真係唔係好大興趣嘅啫。不過另外一方面呢，咁我作為一個爸爸嘅角度去思考呢件事嘅時候呢，我就喺度諗啦，喂咁原來我兩個仔佢哋咁鍾意呢啲嘢㗎喎，甚至係佢哋咁留意呢啲嘢㗎喎，係咪即係代表其實而家嘅年輕人或者未來嘅年輕人佢哋第日點樣去睇呢個世界，又或者佢哋第日點樣去使錢，咁嗰個方向好容易可以喺呢啲地方嗰度留意得到或者發掘得到呢？基於

个系一个爸爸，又系一个投资者嘅原因。咁我就谂，我都应该要进入下呢个地方度睇下，有冇啲咩嘅 insight， 有冇啲咩嘅洞见啊，系我能够可以揾得到出嚟嘅。下一节咧，我就会同大家分享，究竟我进入到个会场之后，我见到有啲乜嘢嘢嘅惊奇嘅事，令到真系我擘大个口得个窿啊！

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洒慢活岑浩轩。作为一个中年人，要去 cosplay 呢啲咁多年青人嘅地方嘅话咧，我都觉得自己真系有啲格格不入。因为当你入到一个场地嘅时候，嗱，假设啦，如果你去一个好重要嘅宴会，或者去一个好重要嘅 function， 咁个个都系有个 dress code 嘅，即系大家都可能着晒即系西装啊，又或者着晒晚服嘅。而你竟然系着住啲牛记或者啲便服去嘅话咧，咁你自己內心都覺得真係有少少唔係好尊重當時嗰個嘅主人家，又或者係嗰個嘅場合嘅。呢個亦都係我正正嗰一刻嘅感受嚟嘅，因為咧，當我越行得近呢一個嘅即係西博城呢個位置，即係嗰個動漫展嗰個嘅主辦場地嘅話咧，就越見得多咧，係已經著曬呢啲 cosplay 嘅朋友喺度行嚟行去噶啦。咁不過好彩，喺我嗰個觀察當中咧，我就發現得到咧，其實絕大部分人都係著咗 cosplay， 不過依然我諗大約每五個當中都有一個到啦，就係著翻一啲便服嘅，又或者咧其實係咧我哋咧即係一個比較專業嘅服裝，就係咧全身都係黑色。咁通常呢啲係咩人呢？冇錯啦，大家估到啦。咁其實就係一啲專業嘅攝影師咯。咁所以去到嗰陣時咧，即係唉，咁我都既然冇著到 cosplay 衫，咁我就覺得啊，咁不如我用一個嘅即係攝影師嘅身份，咁就去即係拍攝嘅話，咁我就即係起碼都容易啲係融入到去嗰個群眾裏面，又或者咧即係起碼唔會話對嗰個嘅動漫展太過唔尊重啊。不過咧，另外一個問題就嚟啦，嗱，雖然咧我覺得我自己是一个摄影师啫，而我啊都真系有带到一部相机去嘅，即系嗰啲嘅单反相机啦。其实真系已经好俾面噶啦，因为我都唔系话就咁攞个手机出嚟拍，而系起码攞翻个唔错嘅镜头去啦。我仲已经咧好有神心咁样咧，特登攞埋只脚架去噶啦。嗱，咁我有咗呢三样嘢咧，我都认为自己系即系好尊重嘅场合啦。不过，唉，去到之后我就知道弊啦，因为坦白讲，我见到当日在场嘅摄影师啦，佢哋其实真系非常之专业。嗱，专业嘅唔单止系佢哋嘅衣着，头先已经讲咗啦，通常黑衫、黑裤、黑袜嗰啲都系嚟噶啦。最专业嘅系佢哋嘅 equipment 啊，即系佢哋嗰个设备啊。我以为我有部单反相机，再加个靓镜头，再加对脚嘅话，即系咁就已经系好似好专业咁样啦。点知去到先知道，人哋除咗我头先讲嗰三样嘢之外，仲有就系灯光设备啊！几乎咧每一个嘅摄影师咧去紧呢个嘅动漫展嘅时候咧，佢哋唔系话净系单单孭住个书包，系面有即系嗰个单反机，再加几个镜头咁啦。差唔多每一个人咧都拖住一只黑色嘅夹，而里面就摆晒佢哋嗰啲嘅即系摄影设备，而且系专业嘅摄影设备。通常咧，我讲紧佢哋嘅灯咧，唔系净系得一盏嗰啲灯，而系通常都有两盏，然之后又有一个嘅反光板咁样样。既然咧有得咁多灯光嘅系统喺度嘅话咧，就自然就会谂到，其实佢有啲嘅移动电池要带埋嘅，哇！种种咁多嘅设备咧，加加埋埋，你话系咪真要攞只夹先至带得到咧？呢刻你可能会问，哇！帮 cosplayer 影相啫，点解要做到咁专业啊？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令到我真系好惊诧嘅地方啦，因为原来咧，大部分呢啲嘅 cosplayer 咧，佢哋嚟到唔单止净系穿上呢一个 cosplay 影相嘅，更加重要咧系佢哋做埋直播啊！即系话咧，可能佢哋会喺呢一个嘅镜头面前咧，就可能跳舞啊，又或者讲一啲嘢啊，又或者咧系做一啲嘅角色扮演啊，咁样去俾佢哋嗰啲网上嗰啲粉丝睇嘅。嗱，从而咧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佢哋就可以同佢呢个粉丝咧，可能譬如带货啊，又或者咧佢嘅粉丝可能会货金俾佢，等佢可以回答一啲问题啊，咁样样。咁为咗要令到整个嗰个嘅直播过程系非常之好嘅话咧，真系需要有灯光啦，亦都要有摄影师啦，仲要一啲唔错嘅摄影设备啦。坦白讲啦，即系我去到见到嗰度嘅摄影师，佢哋所用嘅摄影设备咧，系全部都系名牌级数，以及仲要系专业级数，即系有红圈镜嗰啲咧。跟住我望翻我自己带嚟嗰啲，哇，真系好鬼惭愧啊，真系。
嗱，我讲紧呢个情景咧，其实都只系喺会场外边啫，我都仲未入到去会场里面，即系话咧，佢会场外面咧已经有好多人喺度咧做紧直播啦，又或者咧喺度影紧相啦。主要原因系因为咧，会场外边有一个非常之靓嘅人工湖嘅，呢个人工湖咧作为一个好靓嘅背景去做直播咧，其实真系睇落去系即系好舒服，同埋咧系感觉好好啦。更重要嘅其實就係嗰個嘅地方比較大啲啊，咁大家咧都可以喺呢個位置上面咧，稍微休息下啦，又或者係食嘢啦，甚至咧即係互相交流咁樣啦。而我自己咧覺得呢一個喺會場外面嘅公園咧，其實反而先至係咧讓我呢一啲即係唔係好認識 cosplay 嘅朋友啦，去嘗試初次去接觸呢一個嘅文化嘅。因為如果你話即係要就真正係要買飛入場嘅話咧，其實唔係咁多人願意咁做嘅。但好似我呢啲啦，咁雖然我未入場啦嗰陣時，但我都留意到咧，唔少嘅成都市民咧，佢哋都係因為出於好奇心咧而走過嚟呢度睇下嘅喎。咁有啲甚至就帶埋即係一家大细过嚟添啦，咁啊唔少嘅小朋友佢哋见到中意嘅角色嘅时候咧，哇佢哋都即系好雀跃，指住话想同嗰个姐姐啊，或者想同嗰个哥哥啊影相咁样嘅。嗱，另外一点咧，令到我好惊诧嘅咧，就系咧，即系其实大家都系好有礼貌咁样咧。去如果想同人哋影相合照嘅时候咧，系预先好有礼貌咁样问咗人哋嗰个批准先嘅 ，OK 啦，允许咗啦，咁佢就会同佢一齐可以合照咯。咁然之后有啲时候咧，即系佢哋会交谈几句啊，又或者咧，即系佢可能会同佢讲啊，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呢个角色啊，多谢你今日扮演呢个角色俾我可以同佢影到相啊。嗱，除咗普通市民佢哋会喺呢个地方同即系 cosplay 一齐影相之外啦。就算兩三個 cosplayer 一齊嘅話咧，其實佢哋如果係雖然唔識，但係原來大家扮演嗰個角色可能係一樣，或者又係同一套嘅卡通裡面嘅角色嚟嘅話咧，嗱雖然大家當時當刻未係朋友，不過見到大家著咗嗰件衫，原來都係有關係嘅，哇！咁就好快會互相擁抱，然之後咧就即係變咗朋友，跟住再加微信，然之後可以繼續聯絡，因為大家中意緊嘅係同一套漫畫，或者係同一套嘅電影，或者係同一個嘅手游游戏咯，哇！我讲咗咁耐，其实先至啱啱讲到我行到入去嗰个嘅动漫展嗰个门口嗰度咋，就已经俾咗我咁多惊喜啦。下一节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讲究竟嗰个动漫展会场里面系发生紧咩事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

0: 競爭劇烈和變化有大的社會環境之下，讓香港通過本地人才和外來人才的通力合作，將香港做好，創造更多經濟增長點。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車輪伊波拉疫情，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香港感染風險較低，市民不用太擔心，有望年底會有針對本地報召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藥物亦都已經進行臨床測試。孔凡毅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一兩年會偶爾爆發，病毒潛伏期21日，但香港與出現爆發的兩個非洲國家沒有直航航班，採取的措施都已經足夠。孔凡毅說，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徵與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沒有分別，兩三星期後才會出現併發症，但已經是內臟衰竭、內外出血等症狀。內外出血等程度，又說最重要是沒有接觸感染人士，呼籲市民盡量不要前往有關國家。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始終對所有有意開展平等合作的國家持開放態度。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表示外部對俄羅斯的壓力仍在持續，但俄方的回旋餘地已經擴大，與其他地區的合作亦都在擴展緊，俄方正在開拓新的市場。他說，當經濟增長惠及越來越多國家的時候，世界正變得更加公正，全球貿易體系已經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應外界關於俄羅斯經濟已崩潰的批評的時候，普京說，俄羅斯經濟增速只是回落到歐洲國家過去幾年一直所處的水平，強調經濟增長必須與通脹下降相結合，目前通脹已經在放緩。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且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头。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继续同大家报告啦，慈云山惠华街咧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跟住慈云山道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啦。咁就系咧慈云山惠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都是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的，另外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驾车的朋友，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4: 大家好，欢迎翻翻嚟下半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当我正正要进入呢一个嘅成都动漫展呢个会场嘅时候咧，俾咗一啲好特别、好特别嘅感觉我嘅。嗱，因为咧，其实就算喺香港都好啦，我都会带我两个仔咧喺暑假嘅时候咧去书展啊，又或者系香港嘅动漫展嘅。通常出咗呢个湾仔地铁站之后咧，行完嗰条天桥，好快你都会见到咧嗰个龙尾。咁其实香港喺嗰个人流管制方面咧，算系做得非常之好噶啦。不过有啲时候咧，如果人多嘅话咧，的确排队嘅时间咧都稍为长嘅。特别系咧，如果喺夏天嘅时候嘅话咧，哇！喺呢个室外排队啦，跟住咁仲要即系喺酷热嘅天气底下啦，都唔系即系话咁舒服嘅一件事嚟嘅。不过香港都已经好好噶啦，咁佢喺好多排队嘅地方咧，除咗有非常之清晰嘅指示之外咧，咁佢都会有一啲系譬如大嘅风扇啊，吹住大家啊，又或者可能簾篷咁样样系临时搭出嚟嘅，咁令到咧你唔会话好容易俾太阳晒住你咁热咁样啦。咁但係今次我嚟到成都啦，呢、這個西博城啦，成個嘅環境呢都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都非常之相似嘅。然而一點不同嘅呢就係呢，其實人都係一樣咁多㗎啦。咁不過呢，整體嗰個排隊嗰個感受呢，我就覺得舒服啲嘅，因為點解呢？除咗佢嗰個外面嗰個嘅地方係比較空曠啲之外啦，更重要嘅其實就係佢整個嘅人流管制呢同埋保安嗰個過程呢都係非常之順暢同埋舒服。呢、這個就牽涉到呢，其實就係嗰個嘅即係電子門票啦，以及呢排隊嗰方面呢，其實佢揾咗啲好舒服嘅位置。咁無論係即係佢特登揀咗喺啲樹蔭位底下，即係做呢個嘅保安檢查啦，又或者係檢查呢個嘅即係門票嘅時候呢，全部都係電子化的關係呢。咁所以呢，基本上我所謂講緊嘅排隊啊，根本就唔係排隊嘅，即係基本上全程我都喺度行緊嘅。另外排隊嘅地方嘅兩旁呢，其實佢哋都準備咗好多流動嘅食肆喺度，或者係啲嘅飲食車啦。即係就算呢個天氣都比較熱嘅話呢，其實大家都可以好容易可以買到水啊，或者少少嘢食啊。咁基本上你唔會覺得自己呢好似呢即係好辛苦咁樣喺度排緊隊囉。好啦，讲咗咁耐呢，终于俾我入到会场里面。因为其实我一路都好好奇呢一个嘅 cosplay 究竟会场里面有啲咩咁特别呢。我唔好睇得明呢，即係点解啲人啊买一套衫跟住扮一个角色，然之后影下相，跟住就变咗一个经济活动。我唔好明点样可以搵到钱，一句讲晒就係、是。咁所以我好想入去嗰个会场里面睇啊，入到去呢我就真知明白究竟係发生乜嘢嘢一回事啦。嗱，呢一度咧又要讲翻咧，最初我同大家讲咗个古仔啦，就系咧，我系细个嘅时候就好中意咧砌模型嘅，然后咧我有另外一个同学咧，佢好中意玩呢个嘅手办模型嘅。咁其实你砌完模型嘅话咧，通常你都会想即系有一个场景 去俾你砌出嚟嘅作品咧喺裡面嘅。咁即係譬如可能某一個嘅英雄角色，咁你除咗將佢換曬衫，又或者幫佢油靚靚之後咧，跟住你都想俾佢喺一個場景裡面咧擺喺度嘅時候咧，你會感覺得到啊，佢唔單止係嗰個嘅主角，亦都係周圍嗰個場景咧係好配合嗰個英雄本身嗰個嘅性格啊，又或者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

即係佢所做緊嘅事嘅，譬如我去做一啲嘅軍事嗰啲嘅模型嘅時候咧，咁我都會想像啦，即係我嗰架砌出嚟嗰架坦克，或者我嗰個戰船，其實就係喺海啊，或者係喺嗰個嘅沙漠啊嗰度嘅，就係、是、有個場景去配搭翻你本身嗰個模型咯。好啦，原來我入到去呢個動漫展咧，我就先至發現咧，同我以前玩模型係一模一樣嘅。原來咧，首先入到去呢個嘅動漫展，我第一個見到嘅咧就係好多嘅虛擬場景啊！嗱，我所謂講嘅虛擬場景個虛擬咧，就係、是、好大嘅 LCD mon 喺唔同嘅時間啦，就會投影咗唔同電影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動漫嗰個嘅背景出嚟啊！咁你如果係相應你係穿住嗰啲嘅衫啊，或者你係穿著住即係嗰個嘅 cosplay 嗰個嘅角色嘅話咧，咁你入到去影相嘅時候咧，哇！咁就啱曬啦，就非常之配合啦。咁由於咧個門票咧已經係包括咗呢啲好多唔同嘅虛擬場景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會自然咧好容易聚集咗大家都係一齊中意同一個動漫或者同一個嘅電影嘅人咧，就一齊去影相噶啦。而頭先都提過啦，唔單止係有即係動漫同埋即係呢個電影嘅，亦都有手遊噶嘛，即係手機遊戲噶嘛。咁我就留意到喺會場裏面咧，原來都有好多呢一啲譬如手遊啊或者動漫呢啲嘅配套產品啊，例如可能一套動漫有一個嘅特別版嘅，咁原来咧系唔系平时你可以喺书局买到，但系咧今日啱啱喺会场就率先去发布嘅，咁你又可以以一啲嘅粉丝价去买啦，手游都系啦，咁譬如可能嗰啲嘅手机游戏，佢哋有一啲特别嘅即系武器啊，又或者一啲特别嘅游戏卡啊，或者系游戏里面嗰个点卡之类啦，咁你亦都可以喺呢个地方咧，以一个比较优惠啲嘅价钱咧去买得到嘅。嗱，即系其实真系讲紧系好铁粉啊，好 hardcore fans 嘅话咧，你会感觉到哇，你真系好似去咗个天堂咁噶。仲有一点咧，就系我都觉得几特别嘅就系咧。入到去啦，頭先我提過啦，有好幾個唔同嘅虛擬嘅場景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一個特別大嘅場景嚟。咁咧，佢其實唔係話個台嚟嘅，咁其實只係咧，即係有一個 LED， 咁附近三面咧都係一個大嘅正方形。咁然之後咧，就好多著住唔同 cosplay 嘅朋友，即係佢可能係由唔同嘅電影啊，或者唔同嘅動漫，或者唔同嘅手遊一齊都喺企喺呢個嘅好大嘅 LED 前面等。咁等乜嘢嘢咧？原來如果係某一個嘅動漫啊，佢突然之間播咗只歌嘅时候咧，或者系嗰个主题曲嘅时候咧，哇！着住嗰套动漫嘅 cosplayer 咧，大家都一齐会喺即系舞台上面咧嗰度跳舞嘅。我自己咧感受得到好特别嘅就系、是，即系佢嗰个场景啦，根本唔需要话有一个咩 MC 啊，或者有个嘅主礼嘉宾咁样去主持住所有嘅时间，大家系好自动自觉咁样就，即系总之听到你只歌，然之后咧你就会自然走出去揾一个位咧，去一齐同一班人一齐跳啊！仲有最特别嘅咧就系咧，我真系估都估唔到咧，原来咧大家跳舞嗰阵时咧系咁 synchronize， 即系大家好似咧完全冇夹过咁，但系亦都可以咧跳到嗰个嘅动作系一模一样嘅。咁我相信应该系大家可能喺屋企已经练咗啦，练好晒啦，跟住先至一齐嚟表演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啦，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头先讲过点样响搵钱啊嘛。cosplayer 都话佢哋咧喺花费上面咧，其实主要最大嘅开支都系咧买嗰啲嘅衫啊，或者嗰啲假发啊，或者佢嗰啲道具嘅。咁所以其实场里面咧系有好多唔同呢一啲嘅即系供应商啦，可以拣翻你自己嗰个角色专用嘅道具啊，甚至你今次扮呢个角色，但系咧你亦都可以喺场里面买到另一啲嘅角色嘅衫，咁你下次又可以扮另一个人啦。仲有最後一個有少少出乎我意料之外，但係諗落又好合理嘅，其實就係一啲化妝品同埋一啲卸妝，因為咧其實 cosplayer 佢哋咧都要化好濃嘅妝嘅，咁經常咁做嘅話咧，對皮膚都唔係咁好嘅，咁所以佢哋都需要一啲即係比較好啲嘅護膚產品啦，以及卸妝嘅設備嘅。不過其實我自己咧最有興趣嘅咧就係呢一啲嘅 cosplayer 究竟佢哋嘅內心世界係點樣？點解佢哋即係要去扮演一個另外一個人嘅角色嘅咧？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深入分享。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最后一节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由于我自己对 cosplay 文化真系唔系话太熟悉啦，咁所以嗰日咧我都即系揾咗几位 cosplayer， 究竟佢哋点解咁中意玩呢个 cosplay 嘅呢？咁其中一位就同我讲，佢话哦，原来咧佢嗰日咧系唔系嚟玩嘅，佢系嚟工作噶。佢平时咧即系都系模特儿嚟嘅。咁啱啱咧就有一个手游公司就请咗佢哋同埋几个嘅朋友啦，或者几个同事啦，一齐去为新嘅手游嘅游戏咧去做一啲推广嘅。咁所以佢话佢全身嗰啲 cosplay 嗰啲嘅服饰啊，或者系假发啦，或者道具都好啦，都系由嗰间公司去提供俾佢哋嘅。咁不過咧，佢話咧，即係做呢樣嘢嘅咧，就唔係話淨係著件衫，跟住或者戴個假髮咁簡單嘅。因為咧，其實每一個角色佢哋去扮演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收到一份資料，係關於嗰個角色本身嗰個嘅性格啊，又或者佢係有啲咩嘅特別嘅魔法啊等等之類，好讓佢去扮演呢個角色嘅時候咧，可以做得更全神嘅。咁佢都同我開玩笑咁講啦，佢嚟呢個西博城呢都係常客嚟嘅，因為呢一日就可能係嚟做 cosplay 啦，但可能兩三個月之前呢就係嚟做車展嘅，又或者呢再之前呢又嚟做其他嘅一啲嘅展覽裡面嘅模特兒嘅。然之後佢又笑笑口咁同我講，佢話不過其實就算佢嚟車展啦，都係另類嘅或者另外一種嘅 cosplay 嚟嘅，佢都係要著住另外一個品牌所俾佢嘅衣服，然之後一樣可能係要做一啲嘅行嘅 show 啊，又或者係跳舞啊，又或者係要同觀眾或者嘉賓啊去講解一下佢哋嗰個品牌嘅車究竟係有啲咩嘅特別啊，或者佢哋嗰個品牌故事，根本係做嘅嘢嗰個性質係一模一樣，不過咁啱係著住嗰件衫，戴住嗰個假髮或者化嗰個妝係唔同啫。咁而佢都話今日最主要嗰個嘅角色扮演裡面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工作咧，就唔係話好似車展咁要去解釋或者介紹嗰個品牌故事，反而咧係咧最多就係要同嗰啲嘅粉絲合照、哦。佢話咧，因為咧，即係嗰啲嘅粉絲合照咗之後咧，通常佢哋都會擺翻上去佢哋嗰個嘅社交媒體啊，或者同咗邊一個角色即係合咗照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對佢哋本身嗰個嘅手機遊戲嗰個嘅廠商咧，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宣傳功效嚟嘅。咁我又即係揾咗其他嘅 cosplayer 去傾偈啦。咁呢啲就真係發燒友級數噶啦。咁我又即係細心問佢哋，點解你哋即係花自己咁多錢，花自己咁多時間，就要飛過嚟成都，或者係搭好遠嘅車過嚟呢個西國城呢一邊？呢啲嘅即係發燒友啦，佢哋咧其實如果要去嚟參加呢啲動漫節嘅話咧，佢哋最少啊都要帶兩隻夾嘅。嗱，一隻夾咧就係自己生活要著嘅衫啦，而另外一隻夾咧就由頭到尾咧都係同佢 cosplay 嗰個角色有關嘅，都未計話要喺側邊咧即係租埋酒店啊去住啊，咁先至可以即系参加得到呢个动漫展。咁我喺我眼前呢一班十零廿几岁嘅年青人咧，咁佢哋大家即系去同我分享嘅时候咧，佢都好开心。佢话有啲系读紧书啦，咁啊有啲喺大学啦，有啲都已经啱啱出咗嚟做嘢啦。其实佢哋咧即系本身逢星期一至五可能翻工啊、翻学等等，都系一个非常之规律嘅生活嚟嘅。但系就係因為嗰個生活太規律啦，即係其實佢哋都有時會覺得好鬼悶啊，好想咧揾一啲新嘅刺激或者一啲新嘅突破俾自己。咁佢話佢哋即係唔係話可能譬如從小開始做開某一種運動，或者從小開始做開某一啲嘅嗜好。咁但係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一個嘅流行文化啦，或者 cosplay 裏面啲嘅角色啦，係一啲佢哋內心裏面嘅一啲嘅英雄嚟嘅噃。咁所以咧，去到周末啊，又或者系动漫展嘅时候咧，佢哋就好希望自己可以变身成为佢哋内心里面嘅一个英雄，然之后以呢一个咁样样嘅角色，或者以呢个咁嘅身份咧，去揾一啲同佢哋兴趣好接近嘅，或者大家嗰个嘅文化好接近嘅一啲人咧，即系一齐可以去玩啊，或者系一齐可以去认识大家。佢哋自己本身咧都嚟自各行各业，又或者好唔同嘅背景嘅。但是当他们一换了他们即是自己内心里面喜欢那个角色的时候呢，很无形之中打破了他们本身那个背景那个的隔膜咯。即无论你不同那个的地点住啊，又或者你不同的年龄啊，但是呢
當你去咗同一個嘅地方，大家都係穿住類似咁嘅衫嘅話，都知道咧，其實原來大家咧都係對某一個動漫或者對某一個手遊係好有感覺嘅。咁你好自然咧傾偈就會好容易，即係講得埋啦，同埋即係更重要就係，即係可以發掘得到咧係佢哋本身都唔知道關於嗰套動漫嘅一啲嘢嘅。咁當中仲有幾位咧，都用咗一少少時間去同我分享佢哋一啲內心裡面比較深入少少嘅感受。咁佢哋都話咧，即係原來喺佢哋本身個生活當中咧，咁佢哋可能讀緊嘅書啊，又或者佢哋嘅工作嘅環境裡面咧，佢哋都唔係話一啲好出眾嘅人，又或者可能即係一啲好初級嘅員工咁樣樣，自信心啊，或者對自己嗰個自我價值或者自我形象咧，佢哋相對嚟講係冇其他人咁高嘅。咁所以每即係佢哋喺佢哋一至五嗰個嘅生活當中咧，好似一個隱咗形嘅人咁樣。但係當佢哋去到週末或者佢哋嚟到呢一個嘅動漫展嘅時候，佢哋穿著咗呢一個佢哋所內心認為係英雄嘅角色之後咧，自我價值咧突然之間就增強咗好多。佢話因為喺成個過程當中咧，佢見到自己慢慢點樣去化妝，將自己變靚啲啦。第二就係佢穿著咗嗰啲嘅服飾之後，佢感覺得到嗰個角色賦予咗佢嘅一種能力或者一種魔法啊。同埋更重要咧，就係當佢做咗呢個角色之後啦，其他人對佢嗰個嘅感覺，或者其他人對佢嗰個嘅留意嘅程度咧，係同佢本身嗰個嘅生活係好唔同咧，有好大分別咯。平時喺佢哋工作上面啊，或者係學習上面咧，都唔係話有咁多人去讚美佢哋所做嘅事嘅。但係當佢哋做咗 cosplay 之後咧，周圍嘅人咧見到佢嘅時候，即刻同佢：哇！你呢個化妝化得咁靚嘅，哇！呢個道具做得咁真嘅，佢哋都異口同聲咁講話。佢雖然只係扮緊個角色，但係佢哋受到呢個讚美咧，係的確令到佢哋對自己嗰個自信心以及自己嗰個自我價值咧係有所提升嘅。雖然佢哋一至五都會翻翻去原本嗰個工作崗位，不過每次做完呢個 cosplay 之後咧，佢所攞到嗰個滿足感同埋攞到嗰個認同感，以及同其他人嗰種共鳴嘅話咧，呢一個嘅喜悦，呢個嘅開心咧，係一直咁樣帶落去成個星期。

0: 嗱，我真係一個中年嘅阿叔啦，見到年青人咁講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戥佢哋開心嘅，因為我都冇估到 cosplay 喺表面上只係一個好新嘅玩意啦，對我嚟講，但係當中有個咁深層嘅意義，係我真係第一次先至感受得到嘅啫。今次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成都有趣嘅人同埋事啦，拜拜。
1: 记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说，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早前

0: 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同埋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佢哋与男婴血缘关系嘅基因测试报告同埋其他相关证据。一名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左右，警方在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且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的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和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普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环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且在私家车入边检获26粒怀疑伊托米子，司机被捕。美国太空总署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一款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试验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这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大约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飞机伴飞在附近监测。 X-59 去年10月底首次试飞，过去90日内进行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指在未来测试当中，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且提升高度，届时将会收集公众对 X-59 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 X-59 采用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以大幅减低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去到咧近海丰阳，重复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排到接近海丰阳，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喺九龙咧，慈云山惠华街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咁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是车多的。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驾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夜晚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时事知识台。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旅游乐园之韩国釜山庆州夏日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2: 同大家一起迎接夏天。
3: Joyce 带大家参观釜山文化村，
1: 一起试釜山必食的猪肉汤饭，另外他还分享夏天夜游庆州，
3: 看过百年韩屋。
1: 哇，今个星期还有全新环节出现啊！
3: 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2: 是五至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柳莲
1: 欧海星 Herman
2: 旅游乐园见。
4: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就系呢个晏昼嘅五点零八分啦吓，开始今日咧六月六号嘅旅游乐园啦。咦，呢、這个气温咧就系跌翻少少吓，出边嘅室内气温咧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84%嘅。咁不过我哋咧在座几位，咦，阿香文你加翻件外套喎、
2: 啊，梗系啦，入到嚟又开始凉翻少少，
1: 系咪噶？咁我哋咧就系热情奔放咁开始我哋今日嘅旅游乐园咧，咁所以就系全部都短袖啦
3: 吓。系我短裤添啦，
1: 系
3: 真系真。今日我哋嘅旅游乐园咧，亦都有少少唔同噃。
1: 系啊，因为有一个咧全新嘅环节啊，咁大家咧就要密切期待吓。就一阵间嘅六点钟嘅详尽新闻之后咧，就会出场噶啦，就系我哋嘅全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啊。系啦，咁至于
3: 呢一个嘅环节咧，我哋都有位特别嘉宾噶噃。
1: 系啦，咁就系请嚟咧呢一个旅游摄影发烧友啊 Jack Wong 咧嚟到同我哋分享嘅。
3: 我记得 Jack 都之前在我哋节目入边介绍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啦，佢都系呢个摄影名家嚟噶嘛，
1: 系、啊、
2: 去好多次新疆咯、所以今次一定要大家听一听佢分享啊。
1: 系啦，咁而至于咧，即系啱啱即系迎接夏日啦，
3: 系
1: 咁我哋又请到呢位好朋友咧，如果大家有听宣传声带嘅咧，就知道噶啦，我哋快啲请佢出嚟啦，好嘛？
4: 旅游乐园之韩国釜山庆州夏日之旅，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同 Herman，
4: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1: 我哋咧欢迎我哋旅游乐园嘅好朋友啊，亦都系咧呢个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Joyce，Hello
3: 你好 ，Joyce，Hello，
5: 大家好，
1: 你好。我想问啊，究竟呢个釜山热啲定系香港热啲啊？
5: 香港好热啊，
3: 系，同埋你啱啱翻嚟嘅时候真系最热嗰几日啦。我哋记得好似又破纪录地，唔知几度嘅高温咁样噶嘛。
5: 系啊，我已经好耐冇试过35咁。早嘅35度係喺香港，同埋好濕咯，喺香港。
3: 係少少啊，少少啊。咁就係啦。咁啊，不過今日咧天氣涼翻啲啲啦，始終落過雨。咁但係咧，有你的話咧，都會同我哋介紹一下啊，你呢一個好熟悉嘅地方啊，韓國嘅釜山咧有一啲嘅咩熱點咧，可能都可以幫我哋消下暑啊，會唔會咧？
1: 好啊，好啊，
5: 會啊，因為今次咧特登揀咗幾個地方咧，就係想大家如果係夏天會嚟到韓國，特別係釜山嘅話咧，有啲咩新嘅好去處，同埋有啲咩特別一定要試，一定要玩嘅。
3: 係咁啊，去到釜山講真咧，我都

0: 記得有個好有iconic 嘅地方，好大家可能一去釜山就會諗到呢個金川文化村呢個地方。
1: 會唔會就係我哋前兩日喺呢一個我哋旅遊樂園嘅專業放嗰張相個地方啊？
2: 系啊，冇错啦，冇错，系啊。其实咧，因为喺前两日已经放咗张最标志性嘅一张相啦。咁喺釜山嚟讲咧，金川文化村其实都有十年咧嘅历史咧，系喺呢个嘅都市文化再生嚟讲咧，系一个标志性嘅一个嘅一个地点嚟嘅。咁最紧要就系睇嗰排屋啦，系啦。所以其实以前咧系有一个特别嘅名嘅，佢哋咧就叫做系韩国嘅马丘比丘嘅。
0: 哦，
2: 系啊，有一个特别嘅比喻，
1: 特别嘅比喻。
0: 呢个系你啱，你啱。
2: 我记得嗰时
0: 有本闪灵。
2: 我想聲明咧，呢個名唔係我起嘅，呢個名咧其實就係因為呢一個地方本身佢因為呢個嘅傳統嘅一個歷史嘅關係，因為咧係韓國其實係釜山啦，喺韓戰嘅前後咧係一個避難都市嚟嘅，咁所以喺嗰陣時因為有呢個歷史背景嘅底下咧，好多時突然之間個人口爆發咧。好多人咧要住噶嘛，個住屋要解決住屋嘅問題。好多時佢哋就會依山而建去起好多一個屋仔。咁而喺根據地理環境咧，其中金川文化村嘅嗰個地區咧，其實就係一個比較大。比較係多人密集喺嗰度會起呢啲屋仔，咁係有呢個歷史，所以我哋先至會見到呢一個咁樣嘅畫面嘅一個框框嘅。咁而喺好多年前啦，因為想嗰個地方要做一啲嘅，即係都決定究竟我係要重建啦，定還是係要做啲乜嘢嘅操作去令到呢個地方係保育，定還是係再做其他嘅建設咧？嗰陣時經過好多個討論咧，就發現想用藝術。係啦，同埋用都市再生嘅一啲嘅唔同嘅城市嘅建設，就令到呢個地方咧，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再生，
1: 同埋踏入呢個文化村咧，即係如果就咁，即係你一踏入去咧，就會感覺即係會涼快一啲啊！
2: 其實係會
1: 嗰個顏色嗰個配搭咧，唔知道會唔會即係例如可能咁啱我即係有啲住喺入邊嘅朋友咧，就我間屋咧就粉藍色嘅，咁你隔離屋你會唔會揀粉紅色啊？即係嗰種配搭咧，係令人係好好有涼快嘅感覺，好舒服噶。
2: 係啊，因為其實喺嗰度咧，其實你見到七彩繽紛嘅，因為好多人係做唔同可能藝術嘅即係繪畫啦，或者可能係直頭將佢變咗做好多嘅 cafe 啦。雖然都係有繼續有居民居住，咁但係佢而家裡面唔同嘅屋仔都有唔同嘅用途。咁除咗可能你見到即係七彩顏色啦、心曠神怡之外，其實佢本身個地理位置都係喺半山，而且係面向海，所以其實咧去嗰度咧，你會發現咧，雖然有時夏天去嗰度咧，你會吹埋有埋海風咧，其實咧冇你想象之中咁炎熱嘅。咁再加上咧，這個地方其實以前咧，好多人咧都會記得咧，就係咧成日都會揾一個標誌性嘅裝置、藝術裝置咧，一齊去拍照打卡嘅，就係一個小王子嘅一個嘅像啦，同埋佢嗰個狐狸，
3: 記得啊，嗰、那個係好 iconic 嘅，即大家一齊背脊，跟住望住前面嗰、那個係必須要去嘅，
0: 係啦，大家都係影背脊嘅啫。
2: 係啦，因為咧每一個人都會喺個排隊，跟住之後就會就係揀係坐喺呢個嘅，佢因為嗰個小王子嘅裝置就會坐喺個石凳上面，而隔離都係一啲石凳嚟嘅，每一個遊客都會中意過去咧，就同小王子一齊坐，面向住一個大海，側邊全部都係唔同嘅小屋仔，咁就去思考人生啦。係啦，咁就有好多打卡嘅，咁而喺特別係。今年點解會特登再講呢個地方咧？好似覺得話咁舊嘅地方，點解仲再講啊？
0: 好多人都影過啦，已經
2: 係啦。原因係因為咧，今年咧係呢個嘅韓法建交咧140周年，咁佢哋特別咧就將呢一個嘅小王子呢個預言嘅 IP 啦，亦都係特別喺呢一個釜山咁特別嘅地方咧，就將佢喺金川文化村嗰度就建立咗一個叫做小王子之家嘅一個嘅
1: 即係呢個童話人物啦，
2: 一個童話人物嘅一個我哋叫 house 啊，係啦。咁喺裏面咧，除咗係睇到一啲嘅預言裏面嘅角色嘅裝置啦，同埋佢裏面一啲嘅故事嘅一啲嘅即係嗰啲嘅講解之外咧，都可以揾得到佢哋因為今年建交嘅關係而去特別去做一啲限量嘅喺韓國先至揾到呢一個公仔嘅一啲嘅紀念品。
1: 哦，即係真係有新嘢啦，
2: 係啦。咁所以就特登就攞嚟同大家講，因為今年三月先啱啱開幕嘅，
3: 好新喎，真係新鮮滾嘢啦！一個好經典嘅一個童話角色啦，我諗大家未必睇過都好啦，其實一定會聽過，
1: 一定會聽過。
3: 咁所以就除咗以前我哋去同佢影相之外啦，仲可以係參觀一個佢入邊有啲嘅裝置一個展館係嘛？
2: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其實中意童話嘅人啦，或者甚至乎淨係純粹可能中意可能寓言故事嘅，或者可能係可能重遊舊地啦，因為金川文化村都係其實不斷都會有更新。不斷都會有唔同新嘅一啲小元素，可能新嘅 cafe 開啊、咖啡廳啊，或者可能新嘅玩法。咁所以其實就算可能以前去過，而家你再去嗰度 嘅即係安排行程嘅話咧，都會揾到好多新鮮感咯。
1: 係咯，我估大家可以即係參考一下啦。就好似阿 Joyce 所講，可能你即係幾年前就去過呢個文化村嘅 cafe， 咁但係而家今年即係如果三月份有即係新產品嘅話，就去到咦，可能即係有嗰個童話公仔嘅一啲嘅另外嘅一啲嘅安排，或者一啲嘅喺cafe 入邊揾到嘅，咁大家又可以去發掘一下啦。
2: 冇錯啦。
0: 咁除咗呢一個新嘅景點之外咧，嗱去到韓國啦，我諗好多朋友都中意就去一去汗蒸木啊，咁去呢個浸下好或者唞下好啦。咁另外即係當中有一兩間都幾出名嘅，但除咗出名嗰一兩間之外，亦都有一啲新嘅汗蒸木添啊。
2: 係啦，冇錯。咁其實咧特別都揀咗一個咧，都係今年三月先至新開嘅。係啦，其實佢係一個以前舊址都係做汗蒸木嘅，但係因為疫情之後啦，咁亦都逆咗手啦。咁因為佢個地理位置太好啦，咁所以而家有一個新嘅即係新嘅店家將佢重新再。即係再做得更加好嘅時候咧，咁就喺今年三月尾咧就新開幕，咁佢個名咧就叫做 Spa Hae Soo Dang。系啦，其實咧個韓文名咧，我認為咧佢就係話與海水或者與海洋一起嘅意思。
3: 哇，好有意境啊！係啦，呢個名
2: 係啦，點解會係呢個名？
1: 都趁夏天喎、
2: 啊。係啦，原因係因為咧呢一個嘅汗蒸木咧，佢嘅休憩嘅地方咧係一個超級可能有兩層高嘅落地大波咧，係你望到超過180度嘅大海景。
1: 哇！
0: 即係佢呢一個汗蒸木係純粹一個建築，就係做汗蒸木嘅，冇其他嘢嘅。
2: 冇㗎，佢一成棟樓基本上都係汗蒸木嘅設施，而且佢另一個特點就係咧佢。雖然呢即係人哋成日都講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佢係唔係好大嘅啫，但係佢有一個天台嘅露天嘅泳池，所以如果假設你係有帶到游泳服嘅話咧，你可以買一個套票咧，係你連埋可以用埋呢個嘅游泳設施嘅，係啊，
1: 即係夏天喎、
3: 啊，
1: 真
3: 係係啊，但係想問下 Joyce 咧，即係當然佢夏天可以去游水啦，咁但係喺韓國人嘅文化咧，因為始終而家天氣比較熱啲啦，其實佢哋喺夏天裏邊都會好想去浸汗蒸木啊，定係佢哋會揀時間去咁樣咧？
2: 其實佢哋冇分夏冬天嘅。佢哋
3: 全年都去嘅，
2: 系啦，就犹如食呢个嘅心鸡汤一样，佢哋都系
1: 夏天会食噶，
2: 夏天会食嘅，系啦。咁因为喺汗蒸木对佢哋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除咗系我哋即系。叫做即可能消暑或者可能健康保健之外咧，其實都係其中一種社交嘅場所嚟嘅、或者係一個親子嘅場所、一個活動嚟嘅。咁所以其實汗蒸木佢哋都冇分嘅，一年四季都會去。咁而夏天特別去，就因為對於我哋可能遊客嚟講咧，特別都想玩一啲消暑嘅活動噶嘛。咁如果除咗可能即係去沙灘去即係啦陽光與海灘之外咧，另一個比較即係多會多元化啲，又可以達到保健效果嘅一啲嘅活動嘅。嘅方法咧，其實汗蒸木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
3: 同埋想象到個環境應該好靚喎，即係佢汗蒸木之餘，出面係一個180度嘅海望住佢，應該好寫意一個體驗嚟
2: 嘅。係啊，佢休息嘅地方係即係我哋叫做話，你去到公共空間啦，你去即係去我哋叫做可以攤透下嘅時候咧，你會望到一個超過180度嘅大海景，跟住你可以食唔同嘅小食啦，係啦，可能食蒸雞蛋，或者可能炸熱狗，或者可能飲嗰啲凍冰冰嘅米樣，即係好似我哋嘅薏米水嘅嗰啲嘅飲品。比較傳統啲嘅韓式嘅一啲嘅小食飲品咁，咁而且咧其實佢嘅能夠用嘅蒸嘅房咧都幾多元化嘅，係啦，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木炭嘅房，松木嘅房同埋呢個嘅蒸鹽嘅房，係就配合住唔同嘅温度，咁你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嘅唔同嘅熱。即係唔同温度嘅，可能嗰啲嘅汗蒸嘅房啦，嚟去自己可以去即係休息一下咯。
0: 係啊，我記得即係嗰陣時去釜山，我唔記得係釜山定首爾啦。譬如去佢哋啲大嘅汗蒸木咧，真係可以玩你一晝咁樣噶。
2: 係啊，其實係好多我哋叫高級版嘅汗蒸木咧，喺裡面其實都有少少似係即係你係有好多有休憩嘅設施，
0: 又未至於主題樂園嘅，但係真係可以俾你 hea 好多地方俾你去唞或者去試好多唔同嘅嘢咁樣啦。
2: 係啊，咁而啱啱我講緊呢一間新即係三月尾重新再開幕呢一間咧，佢其實就係好近我哋啱啱所講嘅金川文化村，所以我上次我一去咧，我係兩個一
1: 條龍
2: 啦，係啦，即係我去行完金川文化村之後咧，有啲攰，跟住可能3-5点嘅時候，我就去呢個嘅汗蒸木，咁就順便去除咗即係沖涼汗蒸之後咧，順便食埋個夜晚之後先至走咯，係啦，你可以搭個巴士。
3: 好多朋友咧，即係我哋香港去首爾又好啦，釜山又好啦，通常有機會坐凌晨機咧，去到朝早嘅時候咧，你酒店未可以 check in 啊，
2: 冇錯。
3: 好多人就中意喺汗蒸木度即係休息一下啦，俾大家 家 hea 一 hea 先可以再 check in 咯。
2: 係啊，因為好多基本上就算可能佢未必開通宵都好，好多都係五六點都會開噶啦，所以其實好啱係啦，朝頭早五六點都開，所以好啱一啲凌晨機到步，但係暫時未有得 check in， 又想揾個地方可能小休一下，之後先再開始行程咁樣。
1: 同埋阿 Joyce 你介紹呢一間咧，就真係因為面對海洋啊嘛，咁同埋夏天係咩啊？就係、是、日照長咯，咁所以你就可能即係喺日照長啲嘅時間度，就係、是、享受個休息之餘，都可以繼續睇即係咁舒服嘅個海景咧，係真係心曠神怡啊！可
2: 係啦，咁另外你啱啱講到咧，話去睇呢個嘅，即係有呢個日光啦。咁有一個咧，另一個都係比較新啲嘅喺釜山嘅看星幕咧，其實佢就係喺呢個海雲台區嘅，係啦。咁而呢一個嘅特點，點解我特登攞出嚟講咧？我喺一陣間個相簿都有揾到一兩張相俾大家吸引下大家。原因係因為佢係配合埋一個室內同埋室外嘅水上樂園，
0: 哇！咁開心啊！
1: 這個、真係有個就係水上嘅
0: 呢個真
1: 係
0: 主題公園，
3: 真係玩一日啊！要
2: 因為其實咧，喺韓國咧有一個習慣咧，例如我哋好似滑雪咧，咪會去啲度假村嘅。
1: 係啊，
2: 度假村裡面其實都會有一啲嘅水上樂園，或者有啲叫温水嘅水上樂園嘅設施嘅。其實佢哋係有一個習慣，就係好中意玩。如果係汗蒸加水上樂園嘅一啲嘅設施咧，會擺埋一齊。咁、所以其實喺而家我一陣間我哋大家睇相簿啦，另一間喺位於喺海雲台嘅一個比較新啲嘅看蒸幕咧，佢係配合埋有室內嘅泳池啦，仲有室內嘅人造浪啦，好似水上樂園咁樣玩啦，甚至乎有埋户外嘅，有一個大嘅斜滑梯咧，可以斜到去出邊。所以咧，就算你係即係你中意玩乜嘢都好啦，係好適合一家大細或者係三五知己一齊咧，可能一個。可能一大半日都可以在那裡玩、
3: 大家呢現在已經可以在網上看到我們的專頁裡面、其中一張照片就是那條滑梯原來中間是透明的在海上是透明的特別害怕
1: Joyce 你去試呢因為你剛才也提過嘛即如果就算是看蒸幕都可以有不同的目的揀選的我覺得如果去這個水上樂園應該是玩完個水上樂園然後才去蒸看蒸幕還是你蒸完看蒸幕才去玩這個水上樂園好呢
2: 任君選擇係啦，因為其實佢哋最主要咧就係如果你有準備到想去水上樂園或者係玩游泳嘅設施咧，佢全部咧都基本第一要準備游泳服，第二咧大多數咧都盡量準備泳帽，就算唔係泳帽都好咧，佢哋都會有一個習慣就會戴呢個嘅 cap 帽嘅，係啦，因為佢有衞生問題，係啦，咁而特別啦喺韓國咧，如果假設我可以俾個 tips 大家，如果假設可能咧臨時去到先至咧興起
1: 想
2: 去咧，係啦，咁邊度買泳衣咧，或者邊度買一啲可能係一個。有袖嘅，可能係比較可以防曬嘅一啲嘅泳衣咧、其實喺各大嘅超級市場。嘅佢哋嘅家品同埋衣服部咧，都可以好用優惠嘅價錢買得到當地係啦，好多唔同款式嘅一啲嘅游泳嘅衣物或者係設備，咁唔會特別貴嘅。
0: O K， 即
1: 係預備好曬俾啲朋友，就話 at hot 想去就喺嗰度買啦。
0: 咁我又問埋啦，嗱，咁就當然啦，而家夏天去就玩呢啲好開心。咁其實佢冬天有冇暖水，係咪都照開水上樂園嗰部分嘅？通常呢啲
2: 冬天咧，佢其實會户外嗰部分咧就唔會開，但係户內。嗰部分咧係依然會開嘅，咁但係都要留意翻佢哋可能官方網頁上面咧就會開放嗰個時間，係啦，都會有分冬夏季或者可能係旺季咧，可能開嘅價錢啦同埋時間都可能有少少差別嘅咁樣。
0: 同埋有陣時啲看蒸幕係24小時嘅，呢啲係咪都係定係點樣咧？
2: 呢兩個好似就唔係24，但係都開得好夜嘅，去到差唔多10點、11點咁樣嘅。
1: 係所以大家即係留意翻即係唔同季節嗰個時間表嗬。
2: 係啦，
1: 幾好喎。咁除咗話夏天咧，即係啱啱都又有，即係連看蒸幕咧都有新推介之餘咧，咁你知啦，夏天咧其實不過對於中意食嘢嘅人嚟講咧，就無論係春夏秋冬咧都係中意食嘢嘅。
2: 冇錯。
1: 咁但係如果夏天真係有啲可以食得嚟，但係又係清新一啲嘅，咁啊更加好咯，
2: 其實咧，我今次特別咧，其實喺相簿裡面咧，大家會發現點解咁多豬肉湯飯？
1: 係啊，好多。所以就係可能即係阿 Joyce 俾一啲相我哋製作相簿啦，哇！真係一路睇一路好開心啊！
2: 係啦，咁但係點解話？咦，其實人人都知道豬肉湯飯啦，點解仲要介紹？其實咧個點係乜嘢咧？而家首先咧，釜山即係外國嘅遊客投票第一位嘅美食嘅代表咧，就係豬肉湯飯。係啦，咁但係其實豬肉湯飯咧都有一定嘅演變嘅。係啦，而家咧其實喺 釜山呢要吃豬肉湯飯，他的新的戰場現在就在我家附近，就在釜山站。
1: 你這麼幸福的，即是走下去就入了戰場了。
2: 是啊，我已經入了幾次個戰場。
3: 走得回出來
2: 了。是啊，是啊。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呢，我不知道，因為有一些可能去旅遊經驗都比較多的朋友呢，都會知道釜山的豬肉湯飯其實有一條叫一條街的，是西面的。那就是這個傳統，可能都開五六十年的一些傳統的豬肉湯飯店呢，都圍埋在同一條街。咁大家咧以前咧中意去食嘅話，或者想揾一啲就好元祖嘅味道咧，都會去嗰條街嘅。咁但係因為咧即係而家個時間咧，尤其是可能都多咗好多美食節目之後咧，大家對於韓食咧，尤其是豬肉湯飯。

0: 咧，其實都會多咗好多派別嘅，係啦，亦都多咗好多一啲美食指南，都會推介一啲可能一啲比較可能新式嘅食法，或者可能有一啲唔同特色嘅一啲嘅煮法嘅豬肉湯飯。咁、所以咧，慢慢而家咧，我可以籠統啲咁樣分佢咧，就係分為濃湯派同埋清湯派。
1: 哦，逐個問下先，阿 Joyce， 你係濃湯派定清湯派咧？咁
0: 其實我兩樣都中意。
1: 揾個部分嘛。
2: 又問啦，咁啊呢一個豬肉湯派係釜山必吃清單，其實係咪首爾啊，或者韓國其他地方都有豬肉湯飯？只不過釜山係可能佢特別出名，定還是特別唔同係點樣咧？
0: 其實係其實度度都有得食嘅，咁但係咧就釜山點解會豬肉湯飯特別出名？就係因為咧，其實釜山除咗釜山豬肉湯飯之外咧，其實仲有另一個地方嘅名咧，就叫密陽豬肉湯飯，都係喺慶尚南道嘅啲附近嘅城市，都係比較出名啲嘅傳統嘅豬肉湯飯店。咁因為以前咧要食豬肉湯飯，大多數都喺慶尚道附近，係啦，咁所以慢慢好食嘅店又可能相對又會多啲啦，份量又會大啲。咁再加上咧，其實有好多豬嘅牧場咧，其實原來都係喺慶尚南道嘅，
2: 其中新鮮
0: 係啦，其中一個地方咧，就我成日講嘅，有一個地方係勁多走地豬，
1: 又喺你屋企附近，
0: 唔係我哋有一個地方係好多走地豬，其中一個地方就叫智義山，其實都係慶尚南道同埋呢個嘅全羅南道嘅交界嗰個山區嗰個地方，嗰個地方就甚至山清水秀啦，嗰個養豬最好嘅，所以嗰度出嘅豬同埋個豬肉咧，好多時都係非常之非常好。好好咯，
1: 系啦 ，Joyce， 我哋将呢个猪肉汤饭咧，即系釜山嘅名物啊，就将呢个美味咧留待一阵间五点半嘅新闻报道之后啊，咁而我哋咧都推介听众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2: 系电话系18723111，如果你都去过釜山或者庆州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周，随同行政

0: 口，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得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系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下星期初将会在门多萨省展开调查。调查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已经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会暂存于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龙尾排到去维园。重复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和富中心对开交通意外咧就清场啦。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维园。另外在九龙慈云山惠华街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慈云山惠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对开是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流一段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5: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6: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3: 逢星期一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还有咩要留意的？
8: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同 Herman，
1: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0: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6啊，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旅游乐园啊！大家好，我系榴莲啊。
2: Hello， 我系 Herman，
3: 仲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0: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啊 ，Joyce 卓慧媛同我哋倾偈嘅 Joyce。
4: Hello， 大家好。
0: 头先咧就喺呢个5:30嘅新闻报道之前咧，就系讲到呢一个红汤、浓汤嘅。豬肉湯飯啦，或者係清湯嘅豬肉湯飯啦，搞到我咧早咗肚餓啦。咁通常咧，因為節目係5:00-7:00啊嘛，咁所以咧就橫跨呢個黃昏嘅時候咧，我嘅肚就會打鼓噶啦。今日真係早咗啊！兩位拍檔有冇咁嘅感覺啊？
3: 少少啦，咁所以而家咧我都想繼續問翻阿 Joyce 關於呢個豬肉湯飯嘅資料啊。
0: 係啊，
2: 我想問下咧，即係其實通常食物咧都會有啲比較客觀嘅指標，即係譬如一個好食嘅豬肉湯飯，有冇即係佢哋可能 generally？大家覺得點樣為之一個好食嘅豬肉湯飯
4: 咧？其實咧韓國人咧去一間豬肉湯飯店咧有幾個要點嘅。第一咧嗰個湯頭啦，夠唔夠濃啦？係啦，咁但係因為咧好多韓國人咧，其實佢哋好怕豬酥味㗎。係啦，咁但係我哋有時有啲人中意食嘢咧，有時唔怕怕唔酥或者腥咧，有時會覺得嗰種係肉嘅香味。係啦，咁對於韓國人嚟講咧，冇豬酥味嘅豬肉湯。同埋嗰間店去提供嘅泡菜同埋呢個嘅醃蘿蔔，係啦，泡菜蘿蔔要係優質，
0: 係啦，好重要
4: 嘅，係啦。咁第三咧就係究竟佢有冇一啲特別啲嘅一啲嘅醬，例如一啲佢哋特別嘅鹹蝦醬啦，或者係一啲嘅大醬，或者係一啲飯醬，配合佢哋食呢一個嘅豬肉湯飯。咁佢哋覺得嗰間店好唔好食，或者會唔會再去呢？其實呢幾個就係佢哋最主要嘅指標。
0: 咁變咗嗱，你就話咧喺你即係釜山嘅屋企附近咧，就已經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
4: 係，
0: 咁會唔會除咗你頭先講嗰幾點之外咧，其實可能價錢都係其中一環嚟噶嘛？咁你會覺得即係可能你已經即係深入呢個戰場咧，你會唔會即係已經試過哇？呢間完全係即係可以滿足到你嘅所有要求咧？暫時
4: 其實咧喺車站附近咧，本身都有幾間係幾 OK 嘅，係啦，因為都一嚟就開得耐啦，係啦，二嚟咧其實因為佢喺車站附近嘅關係咧，有一兩間咧係開24小時，
3: 哦，係
4: 啦，
3: 真係咁旺啊！
0: 瞓唔著又可以落去食湯飯，
4: 總之一定有飯食，係啦，一定有飯食。咁第二咧就係肉嘅質素，係啦，咁有一啲嘅店咧再比較傳統啲咧，佢哋會食嗰個煮嘅豬肉咧，佢會帶有埋豬皮嘅。你會發現咧，有一啲嘅豬肉湯飯店咧，佢哋未必好少見到有豬皮呢件事，或者連住豬皮嘅。但係有一啲好傳統嘅豬肉湯飯店咧，或者佢哋有啲叫可能豬雜湯，即係未必齋得豬肉嘅，有時可能會有埋內臟，有時可能會有埋呢個叫血腸，會撈埋一齊，可能唔同嘅即係配搭嘅一啲嘅豬肉湯飯啦。你會發現咧，有一啲嘅店咧，佢哋係會有擸埋呢一個嘅豬皮。好 Q 彈嘅豬皮嘅，
3: 係啦，咁你就骨膠原喎，
0: 真係
4: 好緊要，
0: 同埋佢嗰個好特別啊！嗱，我諗阿星香文，即係我哋通常食即係豬肉就係豬肉啦，豬手就係豬手啦，豬皮就係豬皮，即係永遠都唔會嚇連會連帶住原來個豬肉湯法，即係有啲就直頭係連個皮都一齊享用
4: 嘅
0: 喎。
4: 係啊，呢個係比較少啲嘅，即係有一啲店係會仲去用呢個傳統嘅做法，同埋咧你會覺得有豬皮嘅豬肉湯飯咧，佢嗰個湯頭係比較會有膠質，即係比較。黏啲嘅，佢比較好似厚實啲嘅，
2: 通常咧，我如果冇做功課咧，去到咁多間餐廳揀咧，我有機會入啲比較舊啲嘅鋪頭，即係除咗食嗰少少人情味之外咧，我點都覺得佢屹立咗喺度幾十年，佢都仲喺度做緊，實有原因嘅，
0: 一定有佢嘅，
4: 係啊，
3: 同埋食呢啲豬肉湯飯嘅鋪頭餐廳，係咪真係主要嘅菜式就係豬肉湯飯，定還是都有好多其他嘅嘢食嘅咧？
4: 嗱，其實基本上豬肉湯飯係我哋叫煮啦，係啦，咁其實佢都會因為豬肉都係佢哋。即係比較主要嘅食材啦，咁所以有時咧，佢哋你可以如果可能幾個人一齊，有時未必個個一碗飯噶嘛，咁可能有時咧中意可能有飲埋其他飲品嘅時候咧，咁可能會嗌一個叫做我哋叫水煮肉。其實就係我哋就叫白鯊肉啦，但其實佢嗰個水就唔係白鯊嘅，佢都有一啲嘅湯或者水去幫佢水煮嗰個肉片，係啦。咁有一啲嘅地方咧，佢會有埋呢一個內臟啦，佢會食好多唔同嘅豬嘅內臟啦，亦都會有血腸啦，係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店咧，佢哋會有埋可能煎餅一啲其他嘅韓式嘅菜式啊咁樣，都會有配搭嘅。咁每一間鋪頭咧都會有少少唔一樣。咁有一啲嘅鋪頭，尤其是係釜山啦，除咗食呢個豬肉湯飯嘅之外，外咧，佢哋有一個咧叫寧赤，其實咧就係都係食豬手嘅地方咧，就係涼拌豬肉。
0: 咁我咧好啱夏天啊，真係。
4: 其實我就

0: 我就俾咗個名佢，就係叫做韓式嘅海蜇分題，咁你就即刻有畫面啦，即係凍食嘅，跟住佢會配合可能唔同嘅可能蔬菜啦，青瓜，跟住之後可能有呢個嘅海蜇，跟住連埋一個切得比較薄啲嘅豬肉，咁佢就會有用一個汁去撈埋凍食嘅，係啦。
1: 咁當然啦，你就話有啲店鋪咧係24小時嘅，咁但係如果即係作為即係可能釜山嘅朋友咧，呢個豬肉湯飯係會主要係做午餐定係晚餐定係早餐？餐都有人食嘅咧，
0: 其實早餐都有人食嘅，係啦，有啲人咧如果有啲人佢哋嘅生活習慣，如果可能係即係日夜顛倒，或者可能佢夜晚活動玩完之後咧，咁佢都需要咧，佢哋有一個叫解酒嘅，係啦，咁解酒除咗我哋叫稀爭，有一個叫解酒湯，即係你成日會見到可能好滾，裡面咧就係得豆芽同豆腐嘅清湯，有啲辣嘅嗰啲嘅湯。飯之外咧，其實豬肉湯飯都係其中一種佢哋時常會朝頭早當早餐或者係解酒食嘅一個嘅湯品嚟。
2: 咁、所以通常側邊都會配一個白飯。
0: 係啊，有白飯之餘咧，有一啲嘅店，如果係傳統嘅店咧，佢會俾一個咧碟仔裡面咧，佢會有一個一個拳頭咁大嘅嗰啲嘅米線俾你嘅，少嗰啲好似線面嘅米線。咁其實咧個飯一嚟到咧，咁我哋就亦都係分兩派嘅，一派咧就係個飯倒落個湯裡面嘅一派嘅食飯，即係浸住好似湯飯食。另一方另一派咧就係湯還湯，飯還飯。咁但係通常咧嗰個熱湯一嚟到嘅時候咧，傳統嘅人咧就會將生嘅韭菜同埋嗰個面線咧一下個會倒入嗰個嘅鍋裡面，趁佢仲熱滾住嘅時候咧，就將佢好似燜熟埋就一齊食嘅，咁樣咯。
1: 係咁講到即係食呢個豬肉湯飯咧，嗱，因為之前有機會同阿 Joyce 咧去呢一個食炸雞啦，咁你就知道我嘅忙我嘅程度啦。
0: 冇錯，
1: 我哋一齊如果一齊再去食呢個豬肉湯飯嘅話咧，即係你會推介，即係例如我哋旅遊樂園嘅三位主持再加阿 Joyce 一齊去食，咁我哋應該點樣好咧？我同香文同阿星每人都叫一個即係主打嘅豬肉湯飯就做 base 嘅，然後再嗌一定係，總之樣樣都嗌一齊 share 好咧。你嘅提議係，
0: 如果我覺得我幾個人嘅話咧，我就中意咧可能嗌一個集嘅拼盤，就試曬所有嘅嘢，因為咧有時未必你一個人會食可能一碗嘅豬雜或者可能一碗嘅可能豬肉湯飯，你可能會覺得好似太多同埋太單一㗎嘛。咁我就中意咧嗌一盤可能全部集咁嘅，有肉啦，有可能內臟啦，有血腸啦，甚至乎有一啲店咧佢係有豬頭肉食嘅，即係咧係啦。我想講有啲店咧，其實佢嘅要食個豬嘅部位咧，都可能會比較講究啲嘅，因為可能有啲店可能本身佢係可能佢係聯同一啲精肉店或者係牧場有關，所以佢嘅嚟貨或者可能嚟嘅品種部位都特別講究，係啦。咁你如果假設遇到呢啲店嘅時候咧，如果有幾個人嘅話咧，就最好就嗌一盤呢啲嘅雜錦，之後咧就可能嗌多可能一至兩個比較特別啲嘅湯飯，可能一個傳統嘅原味，跟住一個就可能比較係嗰一個店去最賣得最好嘅，咁我哋大家一齊去 share 嘅話，咁樣就食法就最好咯。
1: 咁上一次咧，即係同阿 Joyce 喺首爾食炸雞咧，點解可以忘我咧？就因為真係價錢真係好抵嘅，即係咁。但係如果我哋一齊又再去食呢個豬肉湯飯嘅話，我估都應該唔貴啊，係咪啊？
0: 唔貴啊，其實佢都係一個算係平民價錢嘅一個，即係我哋平時都會食嘅嘢。咁再加上而家咧好多即係花款啦，係啦，唔同嘅店。因為我講點解釜山站係戰場咧，就係因為多咗除咗傳統嘅店24小時店之外咧，就會多咗好多新派嘅豬肉湯飯，同埋一啲可能而家好多美食指南去俾咗未必係俾星星，但係佢會俾推介，而佢開咗啲嘅分店咧，大家都會進駐咗喺釜山站。其實就等於咩咧？就等於大家離開釜山或者一到步釜山，可能第一餐或者最後一餐嘅時候，都喺嗰度最後一刻。可以食得到最即係比較原汁原味嘅釜山嘅豬肉湯飯咯，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會覺得係即係揀唔同嘅即係豬肉湯飯咧，釜山站新戰場都真係可以，你基本上可以揀到曬你所有想試嘅嘢。
1: 香文你可以考慮一下喎，你頭先你就話堅持即係要幫襯一啲即係可能
2: 懷舊啲，
1: 係啦懷舊啲屹立不倒嘅，咁但係如果有啲新興嘅又有推介喎，咁可能又有新嘢喎，
2: 係啊，最尾可能發覺啲新嘢又好食啲添啊，
3: 不過真係除咗試一啲新餐。我都想試下 Joyce 嘅手勢，我知道 Joyce 都識整下嘢，食整下幾。而家連韓式嘅一啲嘅醬汁啊，或者佢哋嘅一啲醬咧，都識得整喎，係咪啊？
0: 係啊，因為其實之前咧因為係啦，我中意煮嘢食啦。咁我之前咧去過好幾個同韓食有關嘅一啲嘅唔同嘅文化嘅旅遊嘅一啲嘅體驗咧。咁除咗係煮嘢食之外咧，我就慢慢對於佢哋可能製醬呢一方面咧就有興趣。係因為我發現咧。 因為醬其實咧講翻多少少資料咧，喺2024年嘅年尾咧，其實製醬嘅文化都佢哋入咗呢個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裡面嘅名錄裡面。

0: 即係將製醬呢一個嘅經驗係啦，都列入埋。咁原因係因為咧，其實喺韓國嘅食物嘅製作裏面咧，佢其中一個最原即係發源或者源頭咧，其實就係同發酵有關。咁、而發酵裏面會做到嘅其中一個比較大嘅範圍咧，其實就係製醬，即係我哋成日食到嘅辣椒醬、大醬，
1: 好味啊！
0: 係啦，嗰啲我哋可能包豬肉食嗰啲嘅嗰啲，我哋叫心增，即係嗰啲叫做可能都係大醬溝埋嘅一啲嘅黃豆醬，係啦。
2: 所以都有好多種味道嘅喎、
0: 哦，係啊，
2: 好多款唔同嘅醬嘅喎、
0: 哦。係啊，我屋企都有啊，我屋企而家有好多鵪喺度，
2: 都係你自己整。係
0: 啊，因為有時去嗰啲文化體驗咧，去整完之後，當然我都會送俾朋友啦，因為一個人食唔曬，係啦。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嘅，咁例如好似有一啲嘅製醬員咧，佢可能嗰個地方比較米係比較出名，或係啊，即係水稻啊、米啊，或者可能甚至乎係佢哋嘅蜜糖比較出名，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度能夠產出嘅大醬或者係製醬咧，都會特別有風味咯。咁所以我就而家都有好中意去唔同嘅醬園啦，去即係酒莊啦，係啦，跟住去人哋唔同嘅嗰啲可能整蝦醬，總之就係發酵嘅地方就去行啊去睇啊，甚至乎有得體驗嘅話，我就會中意去嗰度整埋咯。
2: 係，即係作為遊客，我係咪都可以參加呢啲嘅體驗課程嘅咧？
0: 可以嘅，可以嘅。而家都多咗喺好多唔同嘅旅遊平台上面咧，其實都可以慢慢揾到好多。即係除咗我哋講，即係可能五年、十年前就仲係去緊韓國，淨係整泡菜，就係帶你去嘅時候，帶你去嘅時候，唔係你去嘅時候只能夠去查嘅啫嘛，即係你冇辦法去遊，即係嗰粒白菜點樣成為泡菜，即係冇咁長嘅時間啊嘛，咁可能只能夠可能體驗一個可能好少嘅部分。咁但係而家有一啲嘅比較深度啲嘅體驗咧，可能你可以去行佢哋嗰個嘅田啦，跟住之後你可以去體驗下嗰、那個醬園裡面嗰個老闆去醃嗰啲唔同嘅醬缸裡面已經有嘅醬啦，你可以試豉油啦。我有一次去試好多豉油，豉油 tasting
1: 開心啊，係
0: 啦，
1: 好得意啊呢個感覺。
0: 豉油啦，跟住之後咁，如果係發酵嘅地方，通常咧有幾種嘅東西，第一就係豉油。第二就係醋，係啦，即係食醋或者可能係一啲醬醋。第三就係大醬，係啦。咁而有一啲可能再更加老字號啲嘅發酵嘅一啲嘅名人嘅一啲嘅莊園或者醬園咧，佢甚至乎有自己嘅傳統酒、釀酒，即係發酵酒咁樣。咁所以其實去呢啲地方，除咗去參觀個地方啦，睇佢點樣整啦，佢本身有嘅唔同嘅即係傳統嘅醬料啊、醬汁，佢可以試之外咧，你甚至乎可以自己再做醬啦。好似啱我你哋會見到啲相咧，有啲係我去做醬或者係去睇人哋做醬嘅地方。咁甚至乎係有一啲嘅地方係可以用佢哋嘅醬咧，就去食一個午餐。佢哋會準備一個拌飯俾你，咁就用自己整嘅醬，或者可能佢哋店家整嘅醬，就自己去撈飯，咁佢嗰度食埋個午餐，
3: 好得意喎！真係即係又學到嘢啦，自己有啲體驗啦。通常咧，佢成個嘅體驗，即係由你啱啱開始了解緊個背景，到你做埋食埋，帶咗幾耐到咧？
0: 其實咧，我見短則咧一個鐘頭，係、
3: 哦、
0: 啦，長則其實有時一至三個鐘頭都有，因為睇下你裡面嗰個嘅內容係點樣。即係有一啲地方咧，我以前試過去一啲地方，因為我要試好多時。系啦，咁佢就会同你介绍好多豉油啦，跟住同佢介绍好多唔同嘅酱，佢甚至乎佢话俾你听，或者带你去嗰啲酱缸原度睇唔同嘅酱油，其实用啲咩去诱发发酵、
1: 嗯。
0: 因为大家都以为酱油咪真系可能都系黄豆啊、水啊，跟住之后可能啲即系酵母啊之类咁嘅嘢啦。我哋去睇嗰个酱园咧，佢会掀开个酱缸俾我哋睇咧。有唔同嘅發酵，即係有發佢發酵嘅東西咧，係啦。咁有一啲正常啲嘅，就例如可能有啲係紅棗啊，或者可能啲漢方嘅藥材啦。咁、有一啲我哋叫唔係叫唔正常，只不過你係冇想象過嗰、那個缸裡面揾到嘅嘢咧，就係、是、有一啲係醬油原落去發酵，你擺生嘅肉落去發酵。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是、咧，因為嗰個老太太咧，佢係開咗個醬缸，佢要證明俾我哋睇嗰個醬缸裡面發酵嘅係一隻生雞同埋一個生嘅牛肉咧。佢咧就係、是。在裡面咧揾翻一隻已經發酵咗一半，即係爛咗少少嘅雞，去抽咗隻雞出嚟，
2: 都好大陣味喎，係咪咧？
0: 冇味㗎、
2: 哦，竟然啊，係
0: 啊，冇味㗎、啊，
3: 但個畫面上感覺好
0: 震
3: 驚，好衝擊，
0: 係啦，係一個同我應該大半高嘅一個醬缸，打開個蓋，跟住即係裡面喺度潛。潛翻隻雞俾我睇，就證明話俾我哋聽，嗰、那個醬缸裡面去做呢個發酵咧、其實係用咗雞。咁原來有一啲咧，原來會用到魚啊、牛啊咁樣咧去做。咁而佢做出嚟嘅醬油咧，原來係有分別嘅，係啦，即係有一啲可能會比較厚實啲，會濃啲嘅。咁有一啲可能係即係個鹹度會高啲，會稀啲，即係會原來有唔一樣。
1: 一定咯，因為你諗下你。

0: 头系即系可能有一个啲有一个生嘅肉，咁、就系可能即系每一个唔同嘅即系去制酱嘅朋友、都会有唔同嘅秘方
1: 啊，
0: 嗬。
1: 系啊，咁所以其实除咗呢，即系可以自己整豉油啊、或者可能系甚至乎我哋能够体验到整一啲嘅辣椒酱咧，其实我哋喺屋企都整到噶，系啦、只要我哋入买咗可能唔同嘅酱或者系有一啲嘅辣椒粉嘅配方，其实沟得埋之后，可能入咗樽雪，可能由得佢发酵，可能雪过一个礼拜咧，其实嗰樽。嗰間醬就成噶啦，
0: 咁可唔可以麻煩阿 Joyce 你嘅醬嘅系列係點樣製成嘅咧？可唔可以簡單咁講下？
1: 我因為我唔可以食太辣嘅，係、啦，而我係中意啲比較香啲嘅醬，所以其實我就會係買，我就會大醬辣椒醬同埋呢個辣椒粉，我就3:2:1咯，即係我就辣椒粉同辣椒醬我個比例會少啲，同埋我係中意落一啲比較得意啲嘅佢哋叫糖膠或者係蜜糖，我中意用蜜糖去撈嘅，係啦係啦，因為成個醬出嚟咧就鹹甜鹹甜，係啦，同埋好有黃豆香咯。
2: 所以呢啲工作坊咧就俾你體驗到點樣去製作啦。咁你離開嘅時候咧就都有一鵪或者一樽咁俾你拎翻屋企，就等佢去慢慢發酵，之後就等佢發酵完成熟啦，就可以食用咁樣啦。
1: 係啊，基本上我去嘅學堂咧，佢哋都會話你可能入咗樽之後咧，唔好再開蓋，咁你就擺翻去雪櫃，可能雪夠1-2個禮拜，等佢熟成。其實等佢啲即係啲裡面嘅食材咧去混合，跟住之後熟成之後咧再開蓋去食咧，咁基本上嗰間醬就成㗎啦。
2: 好期待，好期待，
0: 好期待啊！每一次，因為即係你每一次嗰個過程啊，即係雖然可能嘅時間差唔多，但可能咧每一次個味道都會有啲啲唔同嘅，會唔會啊？
1: 會㗎會㗎，因為其實大家用嘅原材料雖然類別係差不多，但係因為可能。有一啲地方可能特別係可能佢嗰個黃豆嘅來源，或者可能佢哋個產地唔一樣。咁、有啲地方可能佢比較著緊係水嘅、有啲可能比較係著緊去用啲咩辣椒粉，或者可能係有一啲特別，例如好似喺啱啱我哋啲相度啦，其中一個嘅製醬嘅地方咧，佢就叫做稻花農夫。原因係因為咧，原來佢裡面用嘅其中一種嘅蜜糖咧，就係用稻嘅花，係啦，裡面能夠產出嘅蜜糖嚟去做佢哋嘅醬，所以其實佢哋嗰度嘅出產嘅醬咧嘅味道係比一般咧係較為清香嘅，係啊，即係個甜度比較清香啲，唔會食到好實嘅甜味咯。
3: 所以呢個醬油咧，其實大家做嘅時候就可以做一個啱自己口味、好個人化。譬如 Joyce 中意甜啲嘅，加多少少蜜糖嘅，咁呢個醬油咧就完全係。你自己嘅味道嚟，其他人唔同嘅。
1: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我而家我屋企都食到最後一間，
3: 有意再做啦。
1: 三間，咁我就會發現其實就即係三間佢唔同時間開嚟食啦。其實你會見到佢即係時間唔熟成嘅時間唔一樣，佢個味道風味都會唔一樣啦。咁我就最中意就係即係買整可能自己烚嗰個肉啦，係啦，同埋買一啲新鮮嘅嗰啲細嘅白菜。即係平時我哋去食豬手或者食豬肉店咧，都會有呢啲嘅配菜，我就會照跟咯。同埋我會中意買啲靚嘅幼啲嘅蘿蔔咯，紅色嘅蘿蔔係啦，因為佢哋係可以沾醬嚟食。
0: 同埋係你寧願即係可能係做嗰個次數咧密啲啊，即係就都唔好唔使一次過要做好多，咁就係少少咁做，先至會享受到嗰啱嘅味啊！嗬，
1: 係啊，同埋因為我自己中意做唔同比例啊嘛，即係做實驗啦，係啦。咁同埋因為我都曾經試過，我有其中一間咧攞嚟咧就係攞嚟全部係醃可能雞扒，即係整佢哋嗰啲，可能春春炸炒雞扒咧都係紅醬之後雞扒同埋呢個嘅椰菜撈完醃完之後咧就一下個炒嘛。我有試過將佢除咗用嚟就咁煎嚟食之外，當醬食之外咧，我攞。當佢係一個調味料嚟去做其他嘅韓國嘅菜式咯，係啦，我都覺得幾好食噶。
2: 係，同埋喺呢一個試過咁多醬之後，食完飯啦，你都會沖杯即磨咖啡咁樣添喎。即係呢個啲咖啡亦都係韓國嘅國產咖啡豆嚟嘅，即係我又唔知道原來韓國嘅咖啡豆都係咁出名嘅嚇。
1: 係啊，其實因為而家韓國都多。即多人識飲咖啡啦，係啦，要咖啡展啊，或者甚至乎係嗰啲好似我之前都有介紹過，就算喺釜山啊，都有一啲嘅品牌或者係咖啡師咧，係攞咗世界大獎嘅，係啦，即而家慢慢越嚟越都即開始都上軌道，都開始有出名嘅唔同嘅咖啡師。咁所以其實喺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開始有自己嘅咖啡豆園嘅，係啦。咁甚至乎我曾經去過就係京畿道嘅稻花農夫嗰頭啦，佢哋嘅嗰個園區咧，佢哋都有自己嘅石磨咖啡，係啦。咁其實同一個文化體驗裡面咧，直頭同一個即係地方嚟㗎，係啊。咁我去到就整完。

0: 呢個醬熄埋個飯，跟住就去隔離嗰間玻璃屋嗰度，佢就擺曬所有嘅石磨咖啡，咁你就喺度磨啦，真係用石磨嚟去做嗰、那個手沖咯。
1: 哇！咁即係其實除咗豬肉湯飯之外，其實另外一個本身即係已經係戰場又慢慢即係建起嘅，就係呢個咖啡嘅文化嗬。係
0: 啊，咁而家其實都多咗好多品牌啦，同埋多咗好多飲法。係啦，咁再加上就係而家甚至乎咧，係好多韓國嘅咖啡師都會受邀嚟香港咧，去即係去出席唔同嘅咖啡節
1: 嘅，一齊切磋交流啊！
0: 所以其實你會有時喺呢個社交媒體會見得多咗好多韓仔嘅咖啡師嚟香港，係啊，有唔同嘅嗰啲嘅咖啡節啊，嗰啲咁樣嘅活動參加。
2: 哇 ，Joyce 咧喺呢一個釜山嘅地方咧，有咁多特別嘅體驗啊！咁如果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去過釜山或者係慶州的話，都想同我哋分享的話咧，記得打電話。1872311
1: 好，咁我哋休息阵间啦。一阵间喺呢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再提大家啦，就有我哋咧全新环节啊，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咧，会同大家见面噶。一阵间咧，继续有旅游乐园，唔好错过啊！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舒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孔凡丽表示，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感染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在8、9月达到高峰。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決定不會推行優惠計劃兩元兩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有關決定實事求是。孫玉涵說，兩元兩折推行第一個月，是推行第一個月補貼減近7000万元，反映市民乘車選擇較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潘傑平報導。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星期五在社交专业公布，不会推行两元两折优惠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回应传媒提问，他说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

0: 40嘅受惠人士，每個月平均只有大約450人，當中兩成幾係合資格殘疾人士。而限程方案雖然每年可以節省幾十萬公帑，但是系統更新和測試開支估計大約3000萬，並不划算。他又透露，簡單比較過三月份，即是實施兩元兩折之前的一個月，和四月份，即是實施兩元兩折後的第一個月，在這方面的補貼減少了6900萬，每程補貼亦都由大約4.9減到4.5。孫玉涵認為，反映措施是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政府的做法是實事求是。
1: 我們已經看了一年有多個數據，無論是實施兩元兩折之前和實施兩元兩折之後的兩個月，我們有足夠多個數據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更好的評估。我們今次的決定都是實事求是的，因應最新的狀況做一個最好的決定。另外，如果你看每一程的補貼，尤其是10元以上的車，我們看到每一程的補貼，即是三月是4.9，到四月我們補貼是4.5，即是政府的補貼是少了的，都可以意味著搭長車的人相對比過往是少了一點的。
0: 早前一對男女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兩人報稱在家誕下的個半月大男嬰。孫玉涵說，男嬰現時在收容所由專業人士照顧，情況很好，當局正是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護令，同時評估嬰兒和他家庭的狀況。
1: 下一步呢，我們要等法庭了，先要等法庭批出了正式的保護令，然後我們同一時間我們啟動了多專業的系統去評估 Danny 的狀況，了解他們家庭的狀況。這一刻呢，我們先一就要好好照顧好 Danny 啦，第二呢就跟他們父母 要溝通，然後呢在法庭先處理了保護令先。
0: 他又說，社工今早再跟被捕的男女見面，會再商討下一步怎麼做，包括如果他們想探望男嬰，可以怎樣在社工的陪同下作出探訪安排。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天文台表示，珠江下一带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并且可能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行政長官李家超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總結行程的時候表示，今次訪問共達成90多項合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其中涉及具體金額總值超過16.5億美元，形容中亞之行成果豐碩。他又指，商貿代表團訪問當地期間，成功推動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區政府與兩地政府之間的高層接觸和聯繫，並達成多領域的合作共識。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這兩個中亞國家近年旅客人數增加，有遊客說中亞是亞歐非大環線旅遊的必經之地。由烏茲別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來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旅遊配套相當好，相信當明年香港至哈薩克的直航航線開通之後，會有不少港人到當地旅遊。林漢山，烏茲別克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這兩個中亞國家近年成為旅遊的新興市場，旅客人數增長迅速。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的旅遊景點伊斯蘭文明中心，每日都有不少遊客到訪。有來自中國內地的遊客說，近年不少年輕背包客都會選擇亞歐非大環線，即是由新疆出發橫跨西亞和歐洲，最後到達北非，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幾乎是必經的中轉站。
4: 感受别国不一样的文化嘛，就一带一路嘛，也想走一下嘛。这块是亚欧非大环线，就是去阿塞拜疆就是必走的。
3: 乌兹别克一间旅行社的总经理努里迪洛夫说，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要吸引更多香港游客，除了看历史名胜，亦都可以带他们参加沉浸式旅游活动，例如到当地人的屋企一起煮传统菜式手抓饭。
5: What can be done differently for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to get more interest in Uzbekistan is first, show them the local cuisine. What can be done is go to an Uzbek family house in Samarkand or Bukhara and cook with the family 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dish, be it plov, the famous Uzbek rice dish.
3: 有香港旅行社最近亦都推出新嘅乌兹别克同哈萨克旅游路线。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金怡假期董事长叶庆玲话：呢两个国家旅游配套相当好。
6: 乌兹别克有成3000多万人口，有啲一般人嘅谂法，可能觉得会好落后啊，好贫瘠啊。咁原来唔系，佢国际品牌嘅酒店咧，几间咧都喺过去嘅3年前先落成嘅。當地的設施啊、設備啊、酒店啊、餐廳啊，係相當具備好成熟的條件去推廣個旅遊噶啦。
3: 葉慶玲又話：早前獲邀到烏茲別克考察旅遊業發展，反映當地政府重視香港客源。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喺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2: 警方昨晚拘捕一名涉嫌在酒吧非禮女學生的65歲本地男子，他被暫控一項非禮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又表示，受害人由於受驚未能立即報警，警方會向受害人提供適切幫助。李俊傑報導。
7: 社交媒體星期五流傳片段，有市民在街頭拍攝到一名在巴士上的男乘客，懷疑伸手觸碰前排座位女乘客的身體。警方當日下午留意到有關片段，於是展開調查，晚上在港珠澳大橋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的65歲男子，他已經被落案暫控一項非禮罪。負責案件的旺角警區調查隊督察尹家南表示，警方得悉事件之后，即日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掌握案件细节，并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身份。
8: 其他人员同步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以及得到九龙巴士的全力协助之下，我们迅速地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并在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成功拘捕了一名65岁姓胡的本地男子。报称销售员，疑犯并不认识受害人，而受害人呢当时就刚刚放学，正在搭乘巴士巴士回家的途中，由于受害人受惊，故未能在案发后呢立即咁样报警嘅。警方同受害人家庭及学校会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络，以向受害人提供一个适切的帮助。
7: 警方又检获疑犯的衣物和八达通等个人物品，疑犯被黑布蒙头，双手锁上手扣，由警员带走调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下周一截止，当局至今接获超过2000宗申请，远多于首阶段名额上限，会抽签分配名额。有饮食业界表示，有不少酒楼和茶餐厅对于申请反应踊跃和正面，视乎当局审批的进度，狗主有望最快下个月可以带同宠物狗入酒楼饮茶。王威培报道。
9: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规例生效之后，食环署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申请，但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不能够少于20平方米，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预计下个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食环署话，截至星期五的下午6点，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远多于首阶段名额的上限，署方会抽签分配名额。又提醒食肆经营者，有意申请的话，需于星期一，即是这个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他们很多会员包括酒楼、茶餐厅和酒吧，对于申请反应踊跃和正面。不过他都认为首阶段设有名额上限是合适，应该循序渐进。
10: 始终现在香港呢养宠物呢形成了一种风气啦，放假带宠物去饮茶或者吃饭呢，大家都是有一个需要的，给狗只进去呢，大家都很正面的，做生意多 一個選擇，多一個渠道呢，就是大家都開心的。而家睇個情況非常之踴躍啦，但係我哋喺中間嘅立場嚟睇咧，都係發咗1000個先，睇下大家個進展認為係如何咧，先至再進一步嚟放寬咯。做每一樣嘢都唔能夠話一發就即刻搞到全香港都係咁樣。
9: 佢話酒樓地方大，可以劃分唔同區域，唔擔心會造成混亂。其他食肆就按實際情況去安排。佢都提醒緊。

0: 狗主要自律控制好狗隻，相信可以平衡不同食客的需求，大家都会谅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感染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在八九月达到高峰。另外，非洲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他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王慧培另一节报道。
0: 卫生防护中心数据显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近几个星期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出席完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本港甲型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估计八九月会达到高峰。
2: 流感方面，其实我们看到近这一两个星期有些上升趋势，主要都是甲型 X3 和乙型都有的，甲乙都有。譬如在玛丽医院都多了长者，有一些相对严重的个案，咁儿童都有的。暂时来讲是轻微上升的，都要再可能详细一点看看嚟緊呢幾個星期嗰個情況會係點樣？我哋會密切監察住，會唔會係講緊幾個月後，可能八九月份就會出現呢，都唔排除有咁嘅可能性。
0: 孔凡毅話：唔少已經接種流感疫苗嘅市民已經打針超過半年，加上之前個案少，整體社區免疫力下降，爆發風險增加，建議仍然未接種疫苗嘅市民應該盡快打針。另外，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孔凡毅说，伊波拉病毒在非洲每隔一两年会偶尔爆发，但香港感染风险较低。
2: 伊波拉病毒香港的风险爆发风险很低，暂时是得个扎伊型是有一个有效的疫苗，和有一个所谓单株抗体的治疗方案。世卫都已经开始了疫苗的研究了，希望就年尾对于这个本地报招类型的病毒是会有一个有效的疫苗。单株抗体研究也都开始了临床研究，希望可以尽快控制到这一次的爆发。
0: 孔凡毅说，香港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机，本港采取的筛查措施也都已经足够，他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去有关国家。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他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指中方愿意同俄方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黄贝文报道。
3: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4: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3: 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论坛，又话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韩正在论坛全会致辞的时候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他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最后是加强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国际组织、多边机构之间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汇聚起应对全球挑战。 普京在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

0: 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无人机之后，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还击。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傍晚说，美军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电视台报道，当地星期六凌晨两点半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石里克地区传出几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方以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声明同时警告敌人，如果这类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因应导弹来袭，巴林和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七枚导弹当中有六枚被拦截，剩下的一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经做好应对准备。自4月8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保持停火状态，但旨在彻底结束战事的谈判至今未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传媒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对共和党的选情造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舒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唔推行限程方案系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下周返抵本港。孔凡毅说，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亦都有增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天气最高紫外线指数是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近住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一大车多。但系喺九龙咧，慈云山咧仍然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咁现时慈云山惠华街咧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咧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现在就去到近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车多的，而在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亦都是慢流。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23，继续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啊，为大家送上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嘅第一集。
5: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嘉宾喜欢走遍大江南北洪荒极地嘅摄影人 Jack 王。第一集爱上得天独厚的新疆。
4: 开始今日旅游乐园的全新环节，就是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所以顾名思义，主角就是新疆。而今天也很开心请到1年5个星期他都会在旅游乐园出现，就跟我们分享他对于新疆那种的缘分。他就是 Jack 了。 Jack 你好。
6: Hello， 榴莲你好，又再见面了，很开心。
4: 没错，首先第一集这个环节就请 Jack 再介绍多自己少少给大家认识一下。
6: Hello， 各位听众，我是 Jack。 我本身是一个专科医生，工作都有时都挺忙碌，同埋压力都挺大的。我想即是病人的生命或者他的身体都在我手上。其实不是只是我，每位医生都会有一个方法，就是怎样去减压。当然很多种方法，打波运动是其中一，我就选择了是旅游和摄影。影得靓嘅，好开心，开心即系几日同大家分享。
4: 好啦，咁而今日咧，点解呢个主打新疆嘅环节就会邀请到阿 Jack 咧？就因为你好中意摄影啦，会将你嘅作品咧集结成嘅相集入边咧，哇！我发现好多嘅篇幅咧，都系你喺新疆见到咁靓嘅景色，而将佢留低落嚟嘅。咁所以就系好适合咧，就系请阿 Jack 咧就同我哋分享你同新疆之间嗰个缘分嘅。咁而今日点解又会促成呢一个环节呢，就因为呢好快就暑假就嚟啦。咁呢太阳计划呢亦都係我哋香港电台好大型嘅一个 project 啊。咁而今年呢正正目的地嘅主角就係新疆。
6: 哇，真係揀得好啊。
4: 係啊，好开心啊。咁所以呢个2026太阳计划嘅主题就係邀请中学生喺7月亲自去到新疆，邀请佢哋用影像同埋其他嘅形式表达对于新疆嘅感受，从而了解同埋认识祖国。咁而喺出发之前呢，我就请阿 Jack 你嚟啦，係啦，就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你同呢个新疆之间嘅缘分啊。咁你几时开始呢鍾意旅行之余呢又揀咗新疆做目的地呢？
6: 我哋去摄影好多时候呢都係揀一啲我哋平日少见嘅影像嘅。譬如最好嘅就係日出日落啦，啲光线又靓啊，同埋呢尤其是日出啦，大家仲瞓緊觉嘅时候影啲相呢就似曾相识，个地点又好熟，但係个影像又未见过。咁所以咧，我旅行去攝影嘅時候咧，中意揀一啲好偏遠、冇乜人道嘅地方，啲洪荒之地啊。咁譬如即係西伯利亞、南極啊、非洲啊等等。機緣巧合啦，有班朋友一齊話：我哋去新疆啦！咁梗係一定第一時間就即刻報名啦。咁嗰陣時咧，就係都大約係10年前嘅時候嚟噶啦。去新疆嘅時候，一路同班朋友一齊去嘅時候咧，那個感覺係真係好大。
4: 幅员好广阔啊！
6: 幅员好广阔啦，因为新疆占嘅地面面积咧，等于我哋全国嘅1/6，可以话俾你听啦，系等于德国加。

0: 英国加意大利，仲要加埋法国，都唔够佢大。
1: 犀利啊！即加咗四个欧洲我都导游过嘅地方，都唔够佢大，系啦。
0: 咁所以咧，佢地方大啦，同埋仲有一样嘢，佢个地理地质层次好丰富，同埋咧佢有一个好深远、好长久嘅一个历史，系我哋中国联通世界一个好重要嘅窗口。咁啊，好多样嘢又大，历史又悠久，咁所以咧系好丰富。另外一啲咧，即系咁中意去发掘、寻根究底嘅人咧，就发嗰个好多好多嘅资料。一路越睇越沉迷，越睇越沉迷，於是乎就導致咗我第一次去新疆之後咧，就不能自拔啦，連續盡量尋找機會再去、再去、再去、再去、再去到去咗五次之餘，其實咧我下個月我亦都會再去第六次噶啦。
1: 咦，咁樣即係七月份差唔多時間又一齊出發喎、
0: 啊。係啊，希望喺途中有機會同佢哋見面打招呼交流一下。
1: 嗯，咁好啦，講翻咧，即係2016年你第一次，咁、你記唔記得咧？當然距離而家已經10年嘅時間咧，而家我哋去新疆旅遊咧，交通就便利咗好多啦。咁而你喺第一次去到新疆嘅時候咧，第一次踏進呢一個咁大幅原嘅地方咧，你嘅感覺係點嘅咧？
0: 哇！第一次的感觉老老实实呢是跟我想象中有少少不同、因为地方很大呢，当时那个建设呢就未有现在那么丰富和那么先进的，我相信当时都是初初起步呢，所以无论酒店啊或者是导游啊或者是旅游巴等等呢，都是跟其他地方有少少距离、随着这10年的变化，哇，我想现在我哋喺嗰個即係社交媒體一路睇到、新疆旅遊嗰個發展咧，係真係一日千里嘅。咁所以如果唔係，都唔會吸引到我再接再厲，會繼續再去啦。
1: 係咯，即係10年前啦，你開始接觸呢個咁靚嘅地方，你直頭見證咗佢快速，特別喺旅遊上嘅發展添啊！
0: 發展得好快，好好。當時第一個印象，哇！好大，由朝到晚都系净坐车，每日嘅景点系一个起就两个字，
1: 因为好需要一段比较长嘅车程先至去到你哋心目中，所以去涉猎嗰个景点啊。
0: 对啦，对啦，但系即系其实咧系值得嘅，就算你坐几钟头去到之后咧，可能等一轮车都好值得，因为新疆喺我嚟讲咧系好独特、好唔同嘅，去到一个中国嘅西北部。除了有中國的文化秩序在當中之餘，亦都侵襲了一些中亞的文化、俄羅斯的文化，都有幾強的穆斯林的文化在當中，這些對我來說比較少接觸，是新鮮新奇的。現在這班年輕人將要去新疆了，我想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體會到一件事，就是我在中學的時候讀歷史呢，就有讀中國歷史，又有讀西方歷史。
1: 我都是、哦。
0: 當年我讀的時候呢，發覺它兩個分離得挺緊
1: 要。
0: 我說其實兩個歷史不會兩個完全脫節的，總有一個關聯的地方。那就被我找到了。其實中西的歷史地理的交接點呢，就在中亞，就在絲綢之路。咁我一開咗呢個門之後呢，我就對新疆、對中亞就好著迷啦，就想揾到一個歷史上兩個重要嘅地方，中國同埋西歐個交接點喺邊度呢，大家互相嘅聯繫又點樣樣呢，個淵源又喺邊度呢，咁係好吸引嘅。
1: 好想問阿 Jack 啦，你2016年踏足新疆去到啦，第一个你踏足的景点是哪一度，还有当时那个情况是怎样的，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搭飞机就落了去乌鲁木齐啦，乌鲁木齐就是新疆的首府来的啦，其实就一个都很大的城市的，跟中国一般的大城市都分别不是太大的，但是稍后之后我们一路会去的时候就去到北疆的地方。我都推介大家，如果各位首次踏足新疆的时候，秋天的北疆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和好的地点的，去到之后发觉是一些很漂亮的风景，特别去到喀纳斯是一个森林区的一个湖和一条河，其实就是雪山的融雪，一路啲水流落嚟嘅时候形成嘅湖同河啦，个景色真係绝对拍得住，甚至靓过欧洲嘅好多靓景，就算同瑞士比亦都不遑多让。
1: 哇！
0: 因为我哋每一次去呢都差唔多两个星期，日子唔短，但係再讲啦，新疆实在好大，每个地点我哋停留呢都係一日起就两日止。 嗰度嘅景色，秋天嘅北疆咧，真係

0: 起身去準備㗎？
1: 新疆佢嗰個日出時間咧，比我哋遲大約兩個鐘頭左右啦。秋天嘅我估係大約八點鐘左右。咁我哋一般就喺日出前兩個小時要起身㗎啦，大約五六點鐘起身到啦。然後去到咧揾靚嘅地點啦，邊個景點靚，邊度位好，然後預備腳架，預備好曬啲器材。No， 是等个晨光第一线出来的。其实去亲风光摄影呢就不敢有要求的了，只有梦想的。通常我们的想法就是第一次拍不到就去多次咯，所以才去了五次新疆，就是这样解的。我记得去到呢就是我们去到和睦的村庄，这个被誉为中国最靓的村庄来的。我觉得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我哋预计就朝头早日出之前两小时起身出发啦，天公唔做美，落雨。其实我哋通常细雨我哋都去噶啦，但落到都系都相当之大，一方面辛苦啦，估计上到山都唔会有咩好睇嘅。于是乎就稍等多阵，终于见到个天开始慢慢收雨嘅时候咧，就大家赶住出发啦。咁然后上山啦，大约行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因为咁嘅缘故噃，所以山上边唔会好多人。因为个个仲瞓紧觉，所以咧肯上山嗰啲咧都有成果嘅。咁我哋上到人唔多，所以好容易揾到啲好靓嘅位，冇阳光，但系有靓景，同埋咧系有落雨之后嘅云雾。呢、這个景系好难得，仲难得过系有太阳嘅。咁所以喺嗰度咧，我哋望到喺河谷下边有啲屋顶啦，有少少人啦，有啲马啦。河谷对面咧系一个山坡啦。亦都好整齐嘅一啲树木喺度，然后喺山坡中间环腰有一啲云雾飘过，再夹杂埋咧就喺啲村庄嘅屋顶咧有啲炊烟飘起，有啲风将佢由左至右一路吹去，想象下好多条平行嘅线啊，包括山脊，包括啲树，包括嗰个云雾，包括个炊烟，包括个河谷条路。等等，
0: 咁除咗影靓景之外，究竟喺呢个村庄仲有冇其他特别有趣嘅故事呢？就等下一个星期，大家听住呢个环节，再同阿 Jack 继续倾偈。
2: 旅游乐园之韩国釜山庆州夏日之旅，
3: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同 Herman，
2: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0: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34啊，大家咧听住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旅游乐园啊，啱啱咧就系顺利播出咗呢个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嘅第一集啦，希望大家咧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支持第二集嘅。
4: 冇错，咁呢个时间咧，咁我哋亦都继续同阿 Joyce 倾偈啦。咁啊，头先阿 Joyce 咧喺5:00-6:00嘅时候咧，就同我哋去咗韩国嘅釜山一转啊。咁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就再去另一个地方，去庆州啦。咁啊，庆州其实都可以话俾大家知，其实喺交通上边，譬如你系点样过去庆州会比较方便一啲咧？
5: 其实有两个建议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通常都直航去釜山啦。咁如果假设你嗰个航班个安排咧，其实都系喺釜山内同埋往嘅话咧，都好即系推介大家。可能頭尾都係喺釜山有住宿，咁中間因為通常去韓即係慶州咧，通常都會住韓屋啊，或者係有一啲比較即係多省察嘅行程嘅。咁我就鼓勵大家可能咧頭尾都會個夾都可以擺喺釜山下塔嘅酒店，咁你中間可以孭個小背囊，係啦，兩樣一嘢輕便啲，係啦，咁亦都可以去即係去預訂到可能慶州一啲特色啲嘅韓屋住宿或者一啲嘅民宿。係啦，咁你就嗰個行程上面就會比較即係輕鬆啲咁樣咯。咁喺交通方面咧，其實有好多方法嘅。咁第一咧就係、如果假設你係凌晨機到嘅話咧，有啲嘅一日或者兩日團咧，會去釜山慶州嘅旅行嘅話咧，其實佢會包車嘅，佢直接喺機場接你。跟住之後咧，你就可以先開始慶州嘅行程。跟住佢嗰個嘅行程裡面咧，佢會包埋咧就係會送翻你去釜山嘅酒店。咁你就變咗咧交通同埋行李上面咧，你就諗少好多嘢啦。咁第二，如果假設唔係我中間自己去嘅，咁其實你就可以用呢個嘅 KTX， 即係佢哋嘅火車係啦。咁喺釜山去慶州大概都係一個鐘頭到嘅車程係啦。咁其實基本上就非常之方便，好多車嘅，係啦，即係唔同型號嘅火車，即係快車、慢車、中短途嘅車都可以搭得到咯。咁所以其實無論班次啊，或者係各樣嘢都非常之風俭由人。
6: 咁講完交通之後咧，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喺慶州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啊？
1: 係咯，仲要配合夏日嘅主題喎，眾所知道你
2: 係啦，因為咧其實大家都好怕熱噶嘛，我都
1: 係唔怕熱嘅，不過都覺得熱，
0: 真係好熱
2: 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假設想要係散策，慢慢去欣賞，即係慶州，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講呢個一個千年古都係啦，周邊行嘅地方都好似一個歷史博物館咁樣，一個好多裝置或者遺址嘅歷史博物館咁樣咧，其實就最適合就係咧夜遊慶州，係啦，夜晚去散策。咁點解會特登去介紹呢一個嘅玩法呢？原因係因為而家都開始慢慢有多一啲嘅深度嘅文化行程呢，佢會包埋一個住宿嘅。咁而佢嘅住宿呢，特別會幫你可以預訂埋當地一啲可能有100年歷史以上嘅一啲嘅房屋古宅。係啦，咁可以住到特色嘅房屋啦，咁亦都可以有唔同嘅專業嘅解說去幫你去解釋你去行嘅周邊嘅一啲嘅歷史，同埋一啲嘅即係唔同嘅一啲嘅歷史嘅遺跡。咁你一路聽故仔，一路去夜遊慶州，咁其實個感覺又唔一樣咯，同埋起碼你唔需要咁熱咁樣去喺户外遊覽，係啊，同埋夜晚睇咧，其實都幾有詩意嘅，我覺得。
1: 嗯，系啊，即系睇个相集咧，大家一齐即系上到我哋旅游乐园嘅呢个 fan page 啦，就睇到即系夜晚黑去游庆州咧，个感觉又真系会清凉一啲啊！嗬，
3: 同埋我见你嘅经验都几特别，可以听到佢哋一啲嘅国乐演奏咧，又可以品尝到佢哋一啲嘅佳肴美酒咁样，系咪咧
2: 吓？系啊，因为咧，其实咧特登拣呢个地方咧，其实佢咧系佢咧嗰个古屋咧，嗰个房屋咧，其实系边一家人咧？其實姓崔嘅，係啦，即係我哋成日以前睇一睇大長今話崔上宮，嗰個崔，嗰個崔字係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嘅百年古宅咧，就係以前喺慶州嘅崔氏嘅古宅嚟嘅。咁而呢一家人咧，其實佢好出名嘅，當地好出名。原因係因為除咗佢有錢之外咧，佢係行善積德非常之犀利嘅一個家族嚟嘅，係啦。咁佢都有擁有好多唔同嘅房屋啦，而且佢哋自己咧都會有唔同嘅，佢哋會有嗰啲叫做佢哋叫婆幫，即係佢哋一啲教導禮儀係啦，或者可能係一啲俾書生去餘生。係啦，俾書生去讀書，一啲私塾嘅地方，即係提供教育嘅一啲嘅場所嚟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地方咧，佢哋自己有嘅唔同嘅房屋嘅區域咧，而家好多時咧都已經成為咗一啲變成一啲可能文化嘅場所啦，提供房屋住宿嘅一啲嘅大嘅一啲嘅康體設施。咁所以其實咧喺當地咧，例如一啲學校可能夏天旅行啊，甚至乎有一啲可能政府嘅機構咧，如果佢哋要可能有啲三日兩夜嗰啲嘅部門旅行啊，佢要上下堂。嗰啲可能係學習下如何做一個好嘅公務員，點樣可以做一個好嘅政務官？類似呢啲咁樣嘅部門旅行咧，佢哋通常都會係去呢啲嘅地方去上堂，跟住住宿同埋去有呢個嘅交友嘅安排
0: 特別有呢個書卷味添
1: 啊！係啊，
0: 咁如果係一個遊客的話咧，即係我哋喺入住嘅期間，除咗真係去瞓之外，會唔會有啲特別嘅體驗或者活動喺入邊做到咧？
2: 會㗎，因為咧其實喺遊客嚟講咧，因為會參加咗裡面佢所有會提供。公嘅一啲嘅文化活動啦，咁我當時咧，我都係四月嘅時候去完，好新鮮嘅。咁當時我哋除咗有夜遊呢個慶州之外咧，我哋去到嗰個地方咧，我哋可以能夠欣賞到一個好厲害嘅國樂嘅表演，一個國樂嘅演奏。我哋喺上集都會見得到嗰位老師去吹奏一個樂器啦，去做一個演奏啦。而當時咧。我哋都可以同時間去品嚐住佢哋提供嘅一啲嘅，通常睇演出會飲到嘅酒同埋一個嘅小食嘅，係啦。咁而佢哋飲嘅酒咧，其實就係呢個崔氏崔家嘅家酒、家釀酒，好出名
1: 嘅，即係佢哋自家製嘅酒。
2: 係啦，咁而家呢個嘅酒嘅品種咧就叫法酒，而法酒咧就正正就係上年我哋都有提過，就係開 APEC 慶州嘅時候咧，喺國宴度咧提供其中一種俾。賓客嘅飲用嘅一個嘅飲品咯，係啊，咁所以喺嗰度你會覺得，好似以前啲人咧去欣賞表演嘅時候，同時一係飲茶，一係就係飲住酒食住小食咁樣嘅模樣咧，嗰個嘅體驗都幾得意咯。
0: 咁喺呢啲咁古色古香嘅地方入邊咧，通常大家去到韓國都忍唔住，可能會著一啲韓服啦，影下相啦，有冇呢個選擇先？
2: 嗱、你可以自己會租韓服，因為慶州好多韓服好靚嘅，係啦。但係咧，你啱啱講到呢個特別嘅服飾咧，其實我喺嗰度著一個特別嘅服飾嘅。咁我咪頭先啱啱講嘅話咧，呢一個係一個佢哋都其中 一個係提供好多教育嘅場所，
1: 係書生啊嘅造型啊，
2: 係啦，大家都有睇唔同嘅韓劇，
1: 有啊，
2: 係啦，
1: 《博寶劍》啊，
2: 係啦，《博寶劍》曾經喺書

0: 裏面讀書嘅時候都會有一個，即係佢哋去比較唔係喺宮裏面著嘅衫，佢係平民地走出街去著嘅衫咧，咪有個書生，跟住有頂帽嘅，
1: 係啊，
0: 係啦，嗰度都有得試著嘅，係啦，其實我都有試著過。
1: 因為朱老師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有聽旅遊樂園同埋睇埋相集嘅咧，較早之前咧，可能喺唔同嘅韓屋咧，你就試過著裙又試過啦。咁今次即係你又試呢個書生嘅造型啦，你覺得邊一種咧，即係各有各嘅特色啊？嗬，
0: 各有各特色，但係咧，我會覺得咧喺嗰個場景，因為佢本身都係儒生嘅書塾啊嘛，佢都係一個接受教育嘅地方，咁你就會覺得自己如果我著翻一個書生即係韓服書生裝喺個地方度咧，成件事好夾，係啦，等於好似想當年我因為我之前做唔同嘅即係寫書要揾翻啲以前嘅資料嘅時候咧，我真係揾翻我10年前咧，我曾經喺景福宮咧，我著過一套嘅韓服咧，唔係著裙。我係著守衞嘅衫，
2: 都啱，
1: 又真啱，好夾嗰個場景啊！
0: 係啊，我完全唔記得咗，但係跟住我摷翻相就，咦，原來我細個即係細個嘅時候，原來我著過其中一個守衞職級嘅衫，係啦，喺嗰個大漢門前面度影嗰張相，係啊，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地方。咁書卷味咁重嘅地方咧，著住書生嘅衫就更加即適合咯。同埋咁我喺嗰度都，我都同老師影咗張相，因為我覺得嗰個老師都好犀利。
3: 係，不過始終咧濟州都有好多嘅景點啊，其實當中咧都有好多有歷史成分嘅地方咧，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咁樣添，係咪
0: 啊？其實咧唔知大家有冇去睇開韓劇咧嘅歷史劇咧？某一啲嘅歷史嘅朝代比較得意啲，就係咧有啲都係新羅時期比較會多啲嘅。係啦，咁其實就係、是、都會取景於係喺慶州，因為慶州就係新羅時期嘅即係嗰時嘅古都。咁嗰陣時其實都有好多啲即係特別嘅愛情故事咧，都會喺嗰度，因為喺嗰度會有發生嘅，就好多嗰啲即係野史又好，或者可能真係有記錄咗喺唔同嘅詩詞散文裏面嘅故仔都好。係啦，咁其中一個咧，我諗大家去親咧都會去嘅其中一個景點咧，就叫越靖橋。係、而家好靚嘅，係啊，尤其是我好推介夜晚去著咗燈同埋日頭睇嘅風景係完全兩回事。再加上如果假設你能夠係四月櫻花嘅時候去，你會能夠影得到就係越靖橋係。越靖橋同埋夜鶯係共同存在嘅畫面，
1: 哇！諗起都好靚嘅畫面，仲有四月又涼快啲咧。
0: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喺呢個夜遊裡面咧，我哋會聽住真係好專業嘅一個嘅導遊老師啦。佢除咗係導遊之外咧，佢係解說員嚟，佢係一個喺慶州真係有歷史研究背景嘅一個解說員。所以其實咧，你只要你能夠同佢傾偈，你問得多咧，佢就會越講得更加深入，話俾你聽點解越靖橋。咁多愛情故事發生，係啦，通常咧，我哋成日都講話，有條橋一定係有啲愛情事情咧，一定喺條橋嘅兩側發生，
1: 喺條橋度等你，
0: 係啦，冇錯，或者可能喺條橋度等唔到你，
3: 但要聽到啲咁好嘅解説啊，但係咪都要你識韓文先至得啊？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可以講到中文或者英文嘅導遊㗎？
0: 係啦，呢個就正正就係點解我會攞嚟去介紹俾大家，原因就係因為咧當地嘅有歷史嘅。即係呢啲嘅背景嘅老師咧，其實有一啲係精通係英文或者係中文或者係日文嘅，咁所以咧睇你去即係登記去即係預訂呢啲嘅行程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可以揀埋你嘅語言嘅，咁你會揀一個熟悉嘅語言去即係去到一度行一度聽古仔，我覺得係一度行一度聽古仔，而嗰啲古仔係好實在，即係有一個真係對呢件事係有研究亦都有學識嘅一啲嘅老師去聽佢所講咧，我就會覺得你會對呢個地方所有嘅嘢都會加深更加多印象。
2: 同埋好代入到，因為你真係現場經過嗰度嗰條橋啦，佢就講啊呢條橋發生過咩事啊，嗰棟大廈發生咩事，咁成個團啊，大約個時間幾長到咧？
0: 其實佢咧夜晚夜遊嘅時間都有2.5個鐘頭，係連埋睇埋表演啦，同埋我哋可以試衫啦，等等。咁而且咧，我哋都會咧嗰個夜遊，除咗係我哋成日會見到周邊嘅唔同嘅歷史嘅遺物。嗰啲嘅地方之外咧，其實都會咧係都好深入地去參觀呢個崔氏嘅古宅，佢唔同嘅地方係啦，因為佢其實咧好得意嘅。如果你對歷史嘅故事有興趣咧，其實佢係會同你講埋啊唔同嘅牌匾，其實以前係講緊係咩意思，點解會有呢啲家訓？係啦，即係佢哋嗰個家訓原來有6大條嘅，點就係點解可能佢哋雖然係會有好富有。但係同時之間，點解佢哋品德咁好，亦都係咁受嗰個地方嘅人景仰？原因就係咁樣咯。
1: 左左阿 Joyce 因為咧嚟到黃昏嘅6:47啦，咁天文台咧就喺呢一個6:45

0: 就是、發出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啊。而同時間咧，呢、這個雷暴警告咧都有效時間咧，會到今晚嘅8:30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好，咁我哋就繼續喺我哋室內咧，就係比較安全啲嘅地方。如果大家咧喺室外嘅話咧，就一定要帶遮，同埋要留意即係出邊嘅交通情況啦。
1: 係啦，咁今次阿 Joyce 咧就同我哋去咗釜山啦，同埋濟州啦呢兩個地方啦，即係呢一段時間咧，其實即係譬如一啲朋友而家去釜山，我記得咧之前去呢一個嘅小王子或者係金川文化村嗰度咧，係咪主要都係而家都係靠翻佢哋嗰班小巴士咁樣啊？而家佢交通方便有冇一啲方便啲定係點啊？
2: 哦，其實都係搭翻嗰架小巴係最方便，但係咧，我想講除咗小巴之外咧，其實睇你嘅起點喺邊度咧，你可以即係用個當地嘅地圖咧去用起點終點咧去揾下有冇其他巴士線，係、
1: 哦、
2: 啦，因為除咗綠色嗰啲嘅小巴，即係嗰啲小巴士之外咧，其實都因為點解我會咁樣講？原因係因為咧，我去搭上去，我搭翻落嚟去看精幕咧，我係搭另一個巴士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唔需要著眼，一定要喺土城站之後轉嗰架綠色嘅小巴，係、啦。你可以揀其他嘅交通方法。如果同埋加上如果假設四個人嘅話，搭的士啦。
1: 同埋即係如果睇當地睇地圖，係咪都係？下載翻一啲韓國嘅地圖程式會比較好啲咧。
2: 啊，係係，呢、這個都可以更新一下大家，因為咧呢、這個都係啲即係去旅行嘅一啲嘅小貼士啊嘛。係啦，咁當地嘅一啲嘅地圖啊，嗰啲嘅嗰啲嘅程式啦，原因用當地嘅地圖程式，原因係因為咧當地嘅時間同埋佢哋 GPS 咧，佢哋會好多嘢都會好準確，係、啦，尤其是而家去慢慢好似我哋香港都開始有雨季啊嘛，咁佢當地都係如果有大風啊、落雨或者有啲可能特別嘅一啲嘅事件發生啊，或者可能有啲消息嘅時候咧，有時都會好影響交通同行程嘅。咁如果你可以用到當地嘅地圖嘅嗰、那個嘅應用程式嘅話咧，基本上佢裡面都會出到即係可能你唔同嘅交通方式、需要嘅時間同埋佢哋嗰個嘅車費咁樣咯，係啦。咁當地而家都有幾個嘅，係啦 ，N 字頭啦，
1: 係
2: 啦 ，K 字頭啦，咁盡量就先用呢兩個啦，唔好用 G 字頭住啦。G 字頭其他地方都好萬能，但係喺韓國就再更加萬能咧。用翻當地嘅地圖咧，就會更加會準確咯咁樣。
0: 咁今日咧，多謝曬 Joyce 嚟到同我哋分享啦。嚟緊都知道你馬不停蹄喎，係咪啊？
2: 係啊，我其實嚟緊七月都會翻香港嘅。
0: 哦，咁就可能就要計劃定咧。嗱，因為今日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呢、這、一個韓國嘅夏天啦，可能未來嘅跟住就請阿 Joyce 同我哋計劃一下，究竟秋天啊迎接秋天去到韓國咧，有啲咩好玩咧？又可以咧就係繼續請阿 Joyce 嚟咧同我哋分享嘅。
2: 冇
0: 問題，多謝曬。咁不如咧完成今日嘅旅遊樂園咧，想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週末咧，韓文點樣講啊 ，Joyce？
2: 哦，咁如果係週末嘅話咧，就 True My 啦 ，True My 踩盤咩西哦，
0: 好得意
1: 咁長嘅，但係講都講唔到添。
0: 謝謝阿老師哦，
2: 收尾得，
0: 收尾得。今日多謝曬 Joyce 啊！咁再提提大家啦，而家出邊嘅氣温咧係攝氏嘅28度，相對濕度咧84%嘅，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埋雷暴警告有效信號咧都會有效至今晚嘅8:30，大家要留意啦。好，咁我哋咧就請多一位嘅歌手朋友出嚟咧同我哋分享嘅，佢就係 Lester 藍奕慈，多謝曬 Joyce。
2: 好 ，thank you。
3: 旅游乐园之 Lester 蓝奕慈马来西亚家乡地道之旅。今日嘅旅游乐园咧，我邀请到一位新朋友同我哋倾偈啊，佢就系 Lester 蓝奕慈。Hello，Hello，
4: 榴莲你好，
0: 你好啊。知道咧，你系即系来自马来西亚嘅，
4: 冇错。
0: 咁第一次同我哋见面，会唔会就系介绍你嘅家乡啊？
4: 冇錯，
0: 好啊！
4: 我係想同大家介紹咧，馬來西亞嘅首都即係吉隆坡啦。
0: 係，
4: 雖然我係馬來西亞人啦，但係我由小學嗰陣已經係離開咗家鄉，即係喺上海讀咗一陣書嘅。
0: 咁如果你去埋上海讀書，即係你嘅普通話都好好、啊、喎。
4: 冇錯，其實我嘅普通話係講得順過廣東話嘅，
0: 係
4: 因為我喺上海讀咗10年書。
0: 哦。
4: 然後我再去到香港讀大學，所以其實我介紹馬來西亞吉隆坡呢個城市咧，我就會用一個遊客嘅心態去介紹。
0: 哎呀，得意！第一陣間可以揾你介紹埋上海添，我先介紹吉隆坡先、
4: 大家所知嘅吉隆坡可能就係雙子塔，
0: 係啊，即係太地標啦，係啦，
4: 冇錯。
0: 我最有印象咧，我都好中意食嘢嘅，就印象會有夜市啦，係啦，我好中意食咧魔鬼魚啊，
4: 係
0: 啊，好中意食噶，係啊，好味啊。
4: 其實

0: 馬拉地道嘅嘢食太多了，
1: 都係啊！
0: 趁呢個機會都推介少少俾大家咁樣啦。第一個就應該大家都知啦，即係喺香港就會講係辣死你媽，即係椰漿飯。其實我係好中意食噶，因為我中意佢椰漿飯配佢啲辣醬咧，真係飯同埋醬都已經夠噶啦，對我嚟講。但係佢會配埋好多唔同嘅小菜啊、雞髀啊嗰啲，就好正嘅。咁呢個即係大家都應該都知啦。
1: 係啊，知啊。
0: 咁如果講一個係可能未必咁多唔係馬拉人會知嘅咧，就係、是、板面，唔知道有冇聽過咧？
1: 冇聽過添。
0: 係啊，即係木板嘅板面。咁、哦、其實佢同我哋嗰啲手工面啊、刀削面啊係類似嘅，我覺得。咁佢主要係啲魚乾，
1: 係魚乾。
0: 咁佢哋就會熬個湯出嚟啦、嗯。然後佢哋嗰啲面通常都係自己手猜嘅。
1: 係。咁佢嗰啲面咧，即係面團多啲，定係好似雲吞面咁嗰啲啊？
0: 係啊，一嚿一嚿嗰啲，即係佢每一嚿嗰個厚度可能又唔同啦。然之後texture 又唔同啦，食落去嘅時候係可能我本身個人好怕面粉味嘅，其實，
1: 嗯、
0: 但係我食嗰啲板面又覺得好入味喎。
1: 除咗呢個食物之外啦，咁、嗯、如果大家真係有機會去到吉隆坡旅遊咧，係咪即係嗰幾個地標都必去啊？嗬，
0: 睇你係想一個點樣嘅旅行咯，即係我覺得。如果是打卡啊去地標，我想點都見識一次是需要啦。咁但如果你已經去過一次兩次，咁你唔會永遠都係去嗰啲地方㗎嘛。如果你深度遊吉隆坡呢，佢係有好多隱藏嘅角落頭呢，係好有嗰啲 local 嘅味道。
1: 嗯。
0: 即係譬如佢一啲叫文青區嘅。
1: 嗯。
0: 即詳細嘅名字我又唔記得係咩添。佢哋有一啲一棟棟嘅嗰啲你當是香港唐樓咁樣嘅。
1: 哦，
0: 但其實唐樓有不同的鋪頭在唐樓入邊咁樣咯，咁然之後你就逐層逐層下樓梯咁樣上啦、嗯。
1: 我都中意呢啲啊，
0: 係啊，然後佢個裝修其實係好復古嘅、
1: 嗯，
0: 然後佢入面嗰啲鋪頭咧，即係好似啲 designer brand 咁樣，馬拉嘅出身嘅設計師自己搞個品牌又好啦、哦，賣衫又有啦，香薰又有啦嗰啲小 brand 啦、
1: 嗯，
0: 我哋就好中意去嗰啲地方去踩點。
1: 同、埋我咧覺得即係中意馬來西亞，除咗因為我怕凍啦，咁佢就實唔驚啦，係、嗯、啦，因為即係熱天啊嘛。同埋咧，佢哋嘅嘢食咧係好抵嘅。
0: 絕對係，雖然我覺得而家始終物價都有
1: 少少漲啫，
0: 漲咗係，但係都係一個即係你去到嗰度，幾乎係唔使諗嗰啲 budget 啊。
1: 係啊，
0: 係啊。
1: 所以我試過咧，即係啲朋友咧，一日係食十餐嘅。
0: 哇！
1: 係啊，你知明唔明啊？即係好似 Lester 你介紹，哦，先食咩椰漿面，跟住食下，跟住飲杯嘢，因為好熱啊嘛，行一行，又坐低又食多士啊。又飲又係啦，諗下哇，就肥啊！
0: 冇錯冇錯，係值得肥嘅，我覺得如果係難得去一次嘅話，
1: 嗯，又啱。好啦，咁跟住轉個頭咧，因為頭先就好驚喜咁發現，原來 Lester 咧就係喺上海讀書嘅。
0: 嗯，
1: 因為我對上海嘅感覺好好啊，即係因為佢又有現代化，但佢又有啲好多好有特色嘅景點咧，又值得我哋去。係
0: 係。
1: 咁如果你嗰陣時上海讀書咧，有冇機會出去行下？
0: 咁我好可惜，以前就比較即係同埋細個啲啦，咁我屋企人都唔係好放心自己四周圍走。
1: 咁你喺讀書期間，即、就、係、是、你對於呢個地方咧、嗯，讀書呢個地方，你嘅感覺
0: 係
1: 點㗎？
0: 因為我係讀緊上海中學國際部嘅、
1: 嗯，
0: 其實咁其實我哋嘅校園附近就有好多啲地鋪嘅啲餐廳啦。其實我記得以前啲嘢食同埋啲 ，let's say 我可能5蚊。
1: 嗯，
0: 5蚊就買到一碗涼皮咁樣啦、
1: 哦，
0: 或者係啲生煎包，有生煎包不知幾貴啊！
1: 咁我可以揾啲連鎖店就平啲咯。
0: 係啊，或者佢哋嗰啲細鋪頭，阿爺爺奶奶佢哋自己親手整嗰啲咧，
1: 係
0: 好好食之餘又係好平嘅，
1: 係
0: 咁樣咯。然後佢哋以前好興咧一公升嘅奶茶，超 jumbo size 嘅嗰啲，
1: 變咗可能嗱，你又喺係啦上海讀書，跟住而家就係 stay 香港啦，嗰、那個感覺都係。我估你都是舒服的，即雖然我哋嘅接拍，因為其實上海都快嘅，算係嘛？
0: 我覺得跟香港都差不多嘅、嗯，但係當然香港會再快啲咯。始終都覺得係、
1: 嗯。最後一個問題、嗯、就問你，即如果第時有機會想去其他不同嘅地方咧、
0: 嗯，
1: 去遊歷一下又得，或者感受下不同地方嘅音樂咧，你會揀邊一個地方啊？
0: 意大利 ，in general 啦，歐洲啦，因為佢哋嗰邊有好多。故色故鄉嘅嘢啦，同埋其實我好中意睇啲佢哋可能以前嗰啲音樂劇嗰啲嘢啦。
1: 係啊，會啊，佢嗰個音樂嗰個劇院都好靚。
0: 嗯嗯，我就好想體驗一下，同埋其實我都會想參觀一下啲教堂啊，睇下佢哋嗰啲唔同嘅類型嘅音樂啊，佢、嗯、哋到底係點樣去呈現咁樣。
1: 嗯，係。同埋意大利嘅嘢食好味噶。
0: 係噶。
1: 係啊。系，同埋都系好平嘅，即系因为著名系披萨啊嘛，佢好简单，就咁个披萨面系番茄同芝士，
0: 嗯、
1: 哇！

0: 咧好好食，啲人咧系成个成个食嘅，即系唔系一系啊，我哋要做定运动。
1: 我会好期待嘅。
0: 好多谢 Lester 同我哋倾偈。
1: Thank you 榴莲。旅游乐园星期六晏昼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Lester Lam 蓝奕慈。旅游对我来讲是交流。

0: 个咧又属于 Lester 蓝奕慈佢第一首派头作品《小甜》啊，亦都系佢师兄咧阿 J 峰冯允谦作曲俾佢嘅。咁你都差唔多咧完成我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再次多谢 Joyce，
1: 多谢大家。
0: 系啦，亦都约定大家咧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喺旅游乐园再见大家啦。亦都再提加大家一次啦，出边嘅气温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84%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同时生效嘅，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系到今晚嘅8:30，大家要留意啊。好，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5:00旅游乐园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000，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是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政府決定不會推行2元優惠計劃、2元兩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有關決定是因應最新狀況而作出，是實事求是的做法。孫玉涵說，簡單比較3月份即實施2元兩折之前的一個月，以及4月份即實施2元兩折之後第一個月，當局在這方面的補貼減少6,900,000元。每程補貼要由大約4.9減至4.5。他認為反映市民乘車選擇較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

舒若涵解釋，限程方案雖然每年可以節省數十萬元公帑，但系統更新同埋測試開支估計大約係3000万元，喺公帑運用方面並唔划算。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截至寻日傍晚，接获嘅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尽快喺6月8日截止日或者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于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包括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于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提及他和富商马斯克早前的矛盾，指两人又再成为朋友。马斯克在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出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后来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与特朗普之间的矛盾亦都公开化，两人曾经互相激烈指责。去年当地保守派网红柯克被枪杀，特朗普与马斯克在悼念活动上相遇，被多间传媒拍摄到他们并肩而坐握手交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除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更72小时之大赛风云上集。
3: 是个抽油烟机就烧咗个摩打，跟住个炉头又坏咗。
2: 商场泰国菜馆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其他商铺嘅人都纷纷上前慰问。
4: 你唔好咁容易放弃啦，我哋成班街坊啊都支持你噶。
2: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6: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7: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6: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7: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1: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2: 一台运动会，
13: 好啦，7点嚟到系一台运动会，今晚嘅节目内容就好丰富噶。

0: 咁有香港足球啦，有外国波啦，又有系田径运动员啦，有 NBA 嘅最新形势，咁仲有一个网球高手教练上嚟倾偈。嗱，直播室里边就有我徐家乐，咁仲有对足球相当熟悉，咁啊今年咧就喺东区搞得相当成功嘅高志超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家乐。
0: 喂，咁啊，啱啱呢几日就一定睇波啦，系嘛？
1: 系啊。
0: 睇啲咩波啊？
1: 哇，唔使讲嘅，琴晚嗰场啦，咁啊一场嘅香港队嘅友谊赛啦，对住蒙古啦，喺大球场啊。咁我哋香港队咧就2-0赢咗。大家乐唔讲你唔知道。
0: 系
1: 呢一场咧系我哋最齐脚、最多外流兵翻晒嚟香港踢嘅。一场比赛最强人马，
0: 系我有睇到嗰个报道嘅，咁法国咧就教练卢比道咧就正式坐正咧呢个教练嘅职位啦。咁个目标就好特别，就系、是、年轻化啊。
1: 系
0: 咁，所以见到一班嘅球员落场嘅时候咧，都系用一啲年轻球员为主啊。喂，呢个好事
1: 系啊，因为我相信啦，自从上一任嘅教练西木离开咗之后啦，咁啊变咗香港足总啦，同埋教练咧都有一个新嘅策略啦。我相信佢去揾教练嘅时候咧，其中一个优点或者其中一个要睇嘅咧，就系可唔可以将香港队年轻化？
0: 系嗱，当然啦，我哋话香港队年轻化里边一班年轻人当中，有啲嘅经验系较为丰富嘅，譬如今日高志超揾嚟一个咧香港嘅中坚。咁佢就係20多歲嘅，咁但係喺個職業賽方面呢，就喺國內呢係踢得相當出色。佢係邊位呢？
1: 就係我哋嘅中堅周元德啦。咁所以呢陣間各位球迷呢真係要落力留心佢講啲咩，因為周元德暫時嘅廣東話呢唔係好理想住。
0: Okay，
1: 佢努力學緊㗎啦。
0: Okay， 我都努力學緊。好，立即去足球狂熱。
2: 足球狂熱。
0: 好啦，咁嚟到足球狂热啦，我哋请嚟咧就系港队嘅正中坚啊，就今年咧就讲紧真系27岁，喺呢个年青球员当中系老大哥嘅，1.81米，6尺1寸啊，咁而家就踢紧咧中超嘅荷兰嘅周元德噶，嗱，你揾嘉宾翻嚟，你同佢倾下偈先啦。
1: 好，周元德你好，
0: 系你好你好
3: ，Hello，
0: 系系，好啦，咁请你介绍一下你在足球是怎么踢出来的。即系请你讲一讲你足球嗰个经历啊，系啊。
3: 我是在香港出生的，然后香港，第几年在那边踢足球的，然后也在台湾、美国跟德国待过，踢过球，然后最后回来香港帮杰士踢球，然后去中超的。
0: 对，你来香港帮这个杰士踢球的时候啊，赢过香港的超联的冠军，对不对啊？赢过这个杯赛的冠军啊，发挥相当好啊。
3: 对，我们赢了3个冠军。对，
1: 哎，欧里啊，你为什么从小你自己就喜欢足球吧？
3: 因为我爸爸是德国人，所以从小就让我踢球，然后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踢球。
1: 咁啊，周元德讲过啦，咁啊，佢爸爸系德国人啦，咁啊，所以佢自己咧从小咧就中意踢足球啦。咁啊，同埋咧佢咧就喺香港出世嘅，咁啊去过美国啊、德国啊等等嘅地方踢波，最终咧喺几年前就翻到嚟香港，咁亦都系效力杰志嗰阵时咧就攞咗个联赛冠军啦。
0: 系，冇错。嗱，昨天晚上香港队对蒙古啊就赢2-0的，你在里面踢球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样？
3: 我觉得我们踢的还可以，但是肯定还需要进步。然后，但是我觉得在 Chino 的带领下，我们可以进步的。然后他也有好的想法。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一场进步。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年轻的球员，很优秀的球员。我觉得我们会变越来越好的。
1: 咁啊，周元德讲到啦，咁啊每场都要进步嘅，咁啊觉得踢落都唔错啦。但系咧，球队里边都有好多嘅年轻球员啦，不断要进步。欧连，你觉得Chino 这个教练啊，他带球的方法适合中我们香港队吗？
3: 对，我觉得 Chino 待在香港待了很久，他很了解就香港球员，就可能他没有带过每个球员，但是他。可能是对手像我一样，他没有带过我，但是我跟他对他的东方踢过，所以我觉得他就了解我们的球员，然后可以帮我们就看谁踢哪个位置踢得最好，然后他也是在东方的时候带了很多年轻球员踢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帮助我们。
1: 我都同家乐讲漏咗一样嘢。咁啊 ，Chino 即系卢比道咧，其实佢好熟悉香港嘅足球啦。咁头先周元德头先一讲有个共鸣咧，就系佢都系。

0: 好熟悉香港足球，喺东方嘅时候，周润发都对过佢啦。佢都了解啦香港强嘅特性啊，所以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香港队。啊，我自己本人咧都投下Chino 嘅一票嘅，因为佢身边嘅助教团队咧都系个个猛将，譬如咧有高尼鲁啦、列斯奥啦，咁啊亦都有朱志光去帮佢啦，范俊业啦，咁呢啲全部都香港咧好熟悉香港球员嘅运作，所以呢一点咧，我觉得系可以能够令到球员团结。
1: 系嗱，就喺香港踢波咧，就最紧要真系踢得好，仲希望揾到食啊，能够找到生活。那么你在香港踢港超的时候，还有跟中国中超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2: 我觉得中超可能节奏快一点，然后可能那个外援强一点，然后我也觉得在香港在港超踢的时候，可能踢客场的时候还是回家睡觉，但是在中超踢客场的时候需要飞很久，然后飞几天，所以比较累，比较疲劳。对，
1: 快讲呢样真系，咁原来咧中超踢波咧踢作客嘅时候咧，可能真系要坐飞机啊，又或者咧系搭旅程咧一两日啦，变成咧香港咧就踢港超唔同啦。作客咧其实屋企瞓觉，瞓醒觉咧第日先去踢啊，咁啊呢个相对比较容易嘅。
0: 对，欧尼，去年呢我们香港队在这个 Kita Sports Ground 里边打主场的比赛啦，差不多每场都已经 full house。你自己打比赛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啊？
2: 在你说在香港吗？在那个
0: 对，在香港在其他那边，
2: 对那个特别特别好。就我觉得当球员你就想踢这种比赛，有那么多人在看比赛，然后支持你，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赛不会累，就总是会跑，因为有那么多支持
0: 啊。你知道我每场都在墙边看你比赛吗？
2: 啊，是吗？是吗？
0: 我有看啊，我有看啊，我还记得你有一场就是那个王牌那场，就是很不抵。
2: 哦，对，
0: 因为裁判这是第二个王牌不用给你的。
2: 对，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一场他可能没看到我就不忘了我有黄牌，然后他一开始不想就给了，然后就哇，他就发现我已经有黄牌了，然后就只能给我红牌。那个真的那场我后悔，我。对，那场真的很失望。
0: 因为我头先讲到咧，就因为旧年咧，香港队喺启德主场咧，场场都爆咁滞。咁啊，周润德讲到话嗰种感觉特别嘅好啦。
1: 正啊！
0: 咁其中一场咧，佢我都觉得都系好深刻，因为嗰场我都有睇住佢系两黄，俾球证赶咗出场嘅。但系第二张黄牌有啲无辜，因为嗰个球证咧，即系一个犯规，但系未至于要俾牌啦。咁啊，所以嗰场令到我哋香港队咧踢得好辛苦。
1: 系。
0: 嗯，
1: 刚才你说有一个很难忘的事件啊，还有什么比赛你是最难忘的、打得好的，是哪一场比赛呢？
2: 你说香港队吗？还是
1: 你自己在足球比赛那么久啊？
2: 我觉得可能杰志跟李文好像2024年就最后一场，我们踢少一个人，然后最后进球那个 Andy Russell 进球了，然后我们进亚冠了，然后赢港超冠军的那场真的不会忘记了。
1: 哦，即系同李文啊争冠军嗰个港超联嗰场啊，
0: 系啊，咁啊嗰场咧真系我都记得嘅，就系罗素嘅入波，罗素成6尺几嘅，都系香港土生土长嘅英国球员啦。咁啊嗰场咧就打少一个啦，咁啊佢哋都赢咗个冠军。Oli， 你自己有什么期望啊？对你在中国那边打球，还是在香港队两边，你自己有什么期望啊？
2: 我觉得香港队，我想就可能帮球队再进一个亚洲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好像第一个正式的比赛帮香港队的就踢首发就是亚洲杯，然后我记得我们在亚洲杯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上，然后在这边跟那么好的球队踢比赛，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在中国就想多踢比赛，然后变越来越好，进步。对，
0: 咁啊，都系啦，周润发就都忘记唔到我哋嘅亚洲杯出唔到线，所以佢嚟紧咧都好期望可以帮香港队咧再次亚洲杯里边咧去发光发热啦。咁啊，另外佢自己嘅中超咧，希望越嚟越多嘅比赛，咁就踢得比较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你在打中间这个位置啦，如果你在中国打球啦，他们的水平要比我们高，强度要比我们强， 你的受伤伤患的情况 injury 的情况有没有比香港更加厉害，还是你自己也可以保护自己啊？
2: 我觉得对，确实那边的比赛节奏然后强度可能高一点，然后在那边就是跟外援踢嘛，踢中就后卫的话就是跟外援在踢，但是我觉得还行，然后我觉得那边也有很多队医啊 physio 会帮你的，所以我觉得还行，差不多。
1: 哎，香港队现在是年轻化比年轻人上昨天也踢得很好，你在年轻球员当中算是老大哥，你怎么看这个位置？
2: 对，我觉得对啊，这个可能是不那么好听的，就是我现在有点不是老的，但是比他们老，然后可能需要帮助他们嘛，因为我踢了不少的比赛，就帮香港队踢比赛，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经验帮帮他们，然后帮他们适应快一点。
1: 哎，
2: 但是确实我在我们四个中卫我是第二年轻的，就 Jason 是我年轻一点的，所以我现在还行。
1: 哎，对，头先我问过一样嘢啦，而家年轻化啊嘛，香港队，咁佢年轻人当中算系老大哥啦，但系佢唔系老嘅，其实佢好后生嘅咋，27岁，不过喺新组成嘅港队里边咧，佢系的确经验丰富好多嘅。
0: 欧尼，你知道你不是老吗？就是你现在的年纪就是 golden time， 就是我们说的黄金时间。
1: 啊，黄金时间。
0: 然后你这个时间是很重要，你们这批在中国打球的香港球员啊，就是把你们的经验、你们所看见的带过来香港，我们的比赛，我香港队那边，然后把我们的年轻球员提升上来，就是很重要啊。
1: 嗯，
2: 对，我觉得我们这几个球员出去踢比赛，确实可以回来，然后帮香港队，然后我也看到了我们的水平变高一点了，然后我觉得，所以我现在想争取踢多一点比赛，因为我也觉得现在是那种 peak。就 golden time， 所以我觉得想多踢点比赛，多进步。
1: 系，咁啊，今日咧，我哋好多谢咧，就港队嘅郑中坚啊，阿周元德啊，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啊，谢谢，
2: 好，拜拜，
0: 拜拜。
1: 哇，今日我都好努力啊，用一啲真系麻麻地嘅普通话咧，同佢沟通，因为太耐冇讲啦。
0: 嗯，但系我觉得其实我系向监制争取嘅，因为我觉得好难得嘅，因为第一，我哋好耐咧都冇访问过唔系真系纯讲广东话嘅球员啦。咁第二，佢又系土生土长，只不过系因为可能佢自细喺一个英语啊或者系普通话嘅地方城市长大啦，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争取呢个时间咧，去问一问佢，同埋头先嘉乐你都讲得好啱，香港队新旧交替，但系佢系黄金年龄呢一组，佢又唔系新人，亦都算唔算旧人，我都系打个问号，因为佢都系踢咗好几年，所以佢呢个黄金时间咧系好啱帮我哋香港队
1: 啱，所以就我都要翻去练下啲普通话，因为太耐冇用啦。以前咧就打篮球队咧，佢哋全部讲普通话嘅，好流利嗰阵时我讲得，但系太耐冇用啦，所以任何嘢都要用啊。好啦，咁另外就香港足球仲有咩嘅特别嘅赛事会做呢？
0: 啊，头先我唔记得问埋周元德嘅，因为咧我相信每个香港队嘅球员都好期待呢一个赛事嘅。我谂大家有睇都知啦，东盟杯咧将会喺9月份系嚟香港打。点解我话觉得咁紧要呢？因为呢个咧系国际足协第一次咧有一个叫正赛摆咗喺香港，而东盟杯咧分咗两个，一个 division 嘅，一个咧就喺印尼举行。另一个咧就落户喺我哋香港，咁啊当中咧亦都会有几，据我所知暂时未落实嘅丰厚嘅奖金啦，同埋咧第二咧亦都令到我哋香港嘅足球又多咗啲比赛，球迷咧真系要把握喺9月至10月份呢一个香港队嘅黄金国际赛期里边打呢个东盟杯入场支持啊，
1: 系由9月21日至10月5日啊。咁啊，到时咧，连埋香港队有6支球队，希望能够争取咧，就喺启德体育园咧举行大部分嘅赛事嘅。嗱，咁另外咧，由下礼拜开始咧，就因为世界杯足球赛开始啦，咁所以我哋都会咧系用多啲时间讲呢个世界杯嘅。喂，讲到世界杯咧，我留意一个现象，我高超，就系、是、世界最劲嗰四支球队里边咧，有啲系大家都熟悉嘅球星，譬如西班牙嘅亚马啊踢紧巴塞嘅，仲有阿根廷嘅美斯。咁啊，仲有法国嘅就系呢个丹比利，咁啊，仲有英格兰嘅就系哈利简尼等等，
0: 系
1: 阿仙奴嘅呢个萨卡吓。但其实真正踢得嘅未必系佢哋嘅，譬如美斯其实个战斗力低咗噶嘛。咁佢主要咧阿根廷就是一个踢车路士嘅安素费南迪斯， 所以我哋话有其实好多嘅世界杯嘅球队里边咧有球星，但亦都有啲好实际嘅核心球员。
0: 嘉乐啊，你唔觉得依家咧，即系依家嘅科技？

0: 社交媒体等等咧，系个个都容易做到球星嘅。
1: 点解咧？
0: 因为以往咧，我哋净系睇啲直播啊，成啊，我去翻大家比较上一辈嘅加斯居尼啦。咁、大家英格兰一谂起咧，就系加斯居尼、河道啊，可能舒灵咸啊嗰几个。但系依家嘅国际嘅球坛咧，你有几个喺一两场波特别出色？打體能化嘅，打技術嘅，幫助到入波做到嘅助攻，然後咁啊，傳媒又去煲下佢，佢自己嘅社交媒體又放下自己嘅，仍然咧就會可以好容易吸收到唔同嘅 followers， 幾廿萬、幾百萬，咁啊做到個球星出嚟㗎啦。
1: 同埋就我發覺世界盃咧，就好多以前我哋八十年代咧，佢哋有自己嘅踢法，
0: 係
1: 巴西係中意扭波嘅。譬如德國咧就係機械式嘅，
0: 係，
1: 但係而家好似冇曬喎，對對都係咁樣踢過而家。
0: 荷蘭就全能足球十上十落，
1: 係啊，
0: 咁啊跟住咧意大利又防守見精一個清道夫，
1: 意大利入唔到添啊今次。
0: 係啦，但係依家咧我諗現今嘅足球咧其實真係千變萬化，即係傳統嘅4-4-2咧，你見球隊都唔多打噶啦，咁啊變咗好多時都係打4-2-3-1啦，咁啊可能係4-1-2等等啊，咁啊好多唔同嘅變化，所以冇特定嘅框架。咁啊現今足球咧嗰幾樣嘢好緊要嘅，體能。科学恢复呢几样嘢咧，就令到你嗰个球员嘅表现会提升啦。
1: 同埋而家嘅足球，阿高超，我嘅感觉会唔会系简单直接咧？譬如我哋成日话打穿佢嘅防守，一个直线传送就入去啦，已经。
0: 亦都可以复杂。
1: 哦，
0: 最紧要就系睇你有咩球员喺手。
1: 哦 ，OK。
0: 如果以往你有个朗拿迪诺、斯朗啊，记唔记得罗马尼奥、白必图抌低佢哋自己搞啦。
1: 嗱，咁我哋讲咗足球啦。嗱，嚟紧咧就下礼拜开始咧，有大半时间讲下世界杯足球赛嘅。咁跟住要访问一位咧，就香港女子100公尺暂时跑得最好，香港嘅代表球运动员就梁君仪嘅，即刻去 MVP。
2: 今日 MVP。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台运动会之今日 MVP 啊！嗱，咁啊嚟到六月嘅时候咧，我就请咗一位嘉宾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啊，俾少少神秘感大家先。我其实成日喺体院都会见到佢，佢俾我个感觉就系个小辣椒。咁究竟佢呢个小辣椒系同佢嗰个嘅项目有关系啊？定还是其实佢天生都系一个小辣椒咧？佢就系港队田径代表梁君仪梁小姐。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辣椒。
3: 系啦，你认唔认同自己系一个小辣椒呢？
4: 我其实系第一次听你咁嗌我嘅，但系我都认同嘅，因为我系都真系，除咗我自己中意食辣啦，同埋我都觉得自己系俾人感觉系难以接触嘅。咁虽然我外表系啊傻下傻下、癫下癫下咁样啦，但系其实我都有自己嘅一套咯。
3: 系啦，咁你咁有自己嘅一套啦，亦都系一个好即系独立嘅一个感觉啦。其实会唔会同你自己嘅专项就系即系女子一百米嘅赛事嘅成个即系制式啊或者训练都有关系呢？
4: 我觉得都可能系嘅，因为我嘅生活节奏比较急速啦，可能都真系因为我系跑开一百米一个咁短途嘅项目啦，咁所以会令到我平时无论做咩都会好急速啦，行路都快两步嘅。
3: 我都觉得系啊，因为其实我哋今日嚟去做访问之前咧，就系佢车我嚟嘅，我坐上佢架车都 feel 到佢嗰一种嘅百米跑手嗰种嘅感觉啊。但系话说咧，其实你小学嘅时候咧系有玩开排球嘅，咁啊从一个团体嘅项目。幾時轉型去到一個咁講求速度同埋一個咁孤獨嘅項目呢？
4: 咁其實係小學嗰陣就真係中意打排球嘅，好中意大家啊 team spirit 啊，我嗌下 MFS 即係我小學嘅名啦，跟住大家 wish 咁樣，係一個好 supportive 嘅一個氛圍入面嘅。但係點解我會轉田徑呢？我覺得係天分，可唔可以咁講？因為始終排球好難發展啦，再加上我嗰陣時已經係田徑隊入面㗎啦，咁就淨係靠校隊嘅訓練啦，咁我就已經好快地可以喺香港全港賽、全港小學嗰啲比賽度攞咗全港第四，我好記得。咁就令到我覺得，好似我冇乜練習，我都第四喎，咁樣，咁不如我試下真係斟酌落去練啦，咁樣。咁所以就係好快地就 keep 住有呢個進步咯。
3: 咁我覺得你揀田徑都啱嘅，因為其實你個身高同我都係差唔多啦。如果喺排球嗰度，可能我發展空間會比較局限少少。
4: 哇，唔係㗎。矮矮打噶嘛，
3: 都可以嘅，即系可能做自由人嗰啲位咯。咁啊，讲翻田径啦，咁就 小學嘅時候又有玩排球，又有玩田徑，咁最後你就即係覺得自己好似有啲天分，咁就去專注咗。咁但係其實跑步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距離噶嘛，點解最後？

0: 你決定專注係一百米呢？
1: 因為我小學就係練過一百米，同埋小學最 common 就係一百米啊嘛，即係可能陸運會入邊最多人玩嘅就係六十米或者一百米，咁六十米大過咗就冇噶啦，咁就所以專注落去一百米嗰度咯。
0: 係啦，咁啊即係小學完成咗啦，就上到去中學啦。咁你中學就本身小學跑步已經好叻噶啦，其實我都好奇怪，點解可能會唔會中間其實都大家眼中一啲叫做名牌嘅中學，即係可能哇你田徑咁叻啊，不如你嚟我呢度讀書啦。但其實你就揀咗一間即係比較文科啲嘅一間學校去讀書啦。咁點解會係咁揀呢？
1: 其實係我冇得揀啊，因為我嗰間小學其實係算名校噶啦，都算馬小。咁就我喺小學嘅成績已經好差噶啦，可能我小學三年班嘅時候仲留過班添。點解咧？就因為全班有38個人啦，我當我係排第36嘅，咁就後屘我而家實習啦，我問翻學校老師點解要留我班，我唔係第38喎，點解留我班？跟住佢話其實係覺得你有得救，我先會留你班，冇得救嗰啲直接升上去走咗噶啦咁樣，所以其實係我小學係好難嘅啲嘢，咁所以成績都唔好啦，咁所以就我冇得。我成績唔好嘅時候，我冇權去揀啲勁啲嘅學校去讀啦，所以係我係派去中庭書院嘅，亦都我都冇去特登叩門去做其他嘢，直接緣分令到我入咗中庭書院啦。咁之後中一開始咧，我就喺學校嘅體育老師咧就知道我係好跑得嘅，咁佢就幫我揾咗個教練，直至到中一我先開始有教練正式投入一個正途嘅田徑訓練咁樣。
0: 係啦，咁啊即係阿梁君儀除咗係一個田徑運動員之外咧，咁頭先都透露咗少少嘅，咁啊翻去我以前嗰間學校嗰度實習，究竟佢另外一個身份係乜嘢呢？下個星期繼續留意今日 MVP。
2: 哇！頭先咧就聽完阿梁君儀啦。嗱，而家我哋香港嘅女子100公尺嘅紀錄咧，就係林安琪保持住嘅。咁但係我哋而家係最 hot 輕嘅100米嘅女子飛人咧，就係呢位田徑嘅運動員咧，梁君儀。所以世代啊，高超不嬲都係有。舊嘅就開始退啦，咁新嘅上嚟一定係咁樣啊！
3: 最緊要咧就係銜接得到呢一個先係技巧所在啊！
2: 係啊，要銜接到當然咧就個訓練嘅模式啊，夠唔夠等等啦。嗱，咁下半部分我哋講咩咧？就第一會講係 NBA 咁啊最新嘅總決賽形勢啊，紐約今朝贏咗波，哇險勝一分，領先緊2-0嘅場數。咁另外仲會訪問一位網球教練咧，叫做陳君圖，啱啦，今晚就開打法網嘅女單，聽日就男單決賽，同佢傾下偈，仲有得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者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怎样，皆要评核 5% 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何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六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才可以获发增薪点。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有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

示，有關決定是因應最新狀況而作出，是實事求是的做法。舒玉涵說，簡單比較3月份即是實施2元兩折之前的一個月，以及4月份即是實施2元兩折後第一個月，當局在這方面的補貼減少6900萬元，每程補貼也由大約4.9減至4.5。他認為反映市民乘車選擇較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明日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明日轉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下週中期驟雨逐漸減少。現時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是85%，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晚上8:30。香港電台 Net 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2: 我想起我一個慘痛的回憶。話說有一套古裝戲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個愛妃，同埋幾個妃子同埋皇上一齊喺嗰間房度打馬吊。咁我就要喺張牀嗰度起身咧，就去個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靚啊嘛，啲髻好高，我唔知道自己個頭咁高啊，一起身嘣，我撞咗落嗰個牀嗰一格。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
0: 十八好時光。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早晨啊！
6: 哇，你寻晚阿爷睇波嚟啊？
5: 做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6: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3: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张师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5: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7: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8: 继续翻嚟每周体坛热话直播室有徐家乐同埋高志超啊。咁最热门当然咧就系 NBA 嘅 Finals 总决赛啦，七场四胜制啊。咁由马刺咧就系对呢个纽约人嘅。咁七场四胜里面咧，就头两场系马刺主场。咁原因咧，佢就喺常规赛咧嘅赢波场数系高过纽约，所以有主场之利。咁但系头两场马刺都输咗波，咁特别啊高超，今朝咧马刺咧就系一分就输咗俾呢个纽约。咁其实仲剩翻一分钟到啦，马刺领先住三分嘅，咁谂住优势好强啦。咁但系突然间咧，就俾对方嘅谢伦宾逊咧六尺二寸纽约嘅一个系正式嘅得分后卫，先攞两分，跟住仲惨，马刺嘅主角云班耶马七尺四寸高嘅呢个法国怪物，竟然最关键嘅时候咧，后场大波上教实波交咗俾个队友个背脊，就俾谢伦宾逊执到，跟住咧两个罚球中一个，咁啊领先住咧就系、是。哎一分，咁结果最后咧，云班耶马咁啊负责最后一击唔入，输咗啦。咁啊而家零比二咧就系马刺落后嘅。所以高超，我会觉得喺今场嘅总决赛里边咧，其实咧好明显嘅分别咧，马刺成班好年青嘅，咁啊包括佢一号嘅云班耶马啦，仲有二号嘅呢个 Dylan Harper 啦，就新秀第二位揀返嚟啦，三号 Keldon Johnson 啦，四号嘅霍斯就係年纪大啲，咁仲有五号嘅呢就係 Castle 啦，阿 Castle 哥好年轻好有活力，咁但係嗰边嘅 New York 呢就好有经验。

0: 包括有呢個謝倫賓遜六尺二寸啦，咁仲有一個阿 Cat 就係十年前嘅狀元嚟嘅大中鋒，咁啊仲有一個阿倫路比攞個 NBA 總冠軍嘅，仲有一個咧就係大喬碧哲斯咧，仲有一個防守專家祖樹克特，所以有時高超我會覺得喺總決賽裏邊咧，到底係年青力壯好有主場好啊，定係經驗豐富好啲咧，就俾我好大嘅啟示啦。
1: 大賽咧，特別喺決賽嗰啲咧，我覺得一定要有經驗嘅球員在陣。咁啊，特別 NBA 呢啲咧又好難講，因為咧我都唔係成日睇啦，不過我睇過佢哋嗰個攻守轉換來回嘅速度好快，
0: 好快好快。
1: 但係咧，我有一個感覺就係，你去到有經驗嘅球員嗰度咧，佢會停一停。佢唔会即刻好似啲年轻人咁，哇快上快落失咗波即刻嚟，唔得就即刻嚟。但系经验球员咧就会攞住个波睇一睇，等一等，控制住个节奏，呢个好紧要啊！
0: 头先高超讲呢个咧，虽然佢话唔系好睇篮球，但系佢讲到嗰个最重要嗱，譬如今朝咧打到最后嗰系二十秒度咧，云班爷马咧佢点解喺后场过咗阿 cat 之后，个国杯交失咗咧？因为佢唔够经验，佢惊八秒过唔到半场啊！即系将个波咧掟俾前场嘅华素，但系华素咧冇谂住佢会交俾自己嘅，因为我梗系冲咗个半场先啦，系咪？如果佢有经验咧，佢应该喺中线之前，咁啊呢一个嘅华素二咧就回头帮一帮呢个系云班爷马，嗱你俾帮我，我接我就过半场，千祈唔好自己冲咗个中线先，否则的话你翻唔到嚟帮佢，咁呢个真系经验嘅问题啦。咁另外咧就喺今次嘅 NBA 总决赛咧，我觉得打出系最高水平嘅比赛，可以媲美乜嘢呢？就系。1998年公牛对犹他爵士，即是米高佐敦咪对住呢就卡尔马龙斯洛顿嗰场波，都系个关键性嘅一个失误呢就令到佢哋输咗波嘅。咁嚟緊礼拜二呢会打第三场啊。嗱咁今次呢就轮到马刺作客纽约啦。呢场波如果佢哋再输嘅话，落后0-3呢能够反胜嘅机会率呢系等于零㗎啦。而家个机会率大概呢都系好微嘅。咁因为呢你输咗头两场嘅主场㗎嘛。到底发展如何呢？唔知道，大家继续留意。但跟住呢我哋个嘉宾好犀利啦。有位网球好年轻嘅教练叫陈君涛啊。咁立即请佢入嚟讲下最新嘅网球打法同埋点解佢可以做到教练呢？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灵魂都俾埋你啦。
4: 全城城市多少错误重演，心坎里的底线。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台运动会，
2: 继续翻嚟一台运动会。嗱，今日呢一个环节一定要听啦。咁原因今晚咧就打法国网球公开赛泥地嘅女单决赛啊。由呢個俄羅斯嘅安祖利娃對住波蘭嘅外圍球手卡連斯卡嘅，咁另外聽晚咧9點就係打決賽，由我哋熟悉德國嘅斯華利夫對住意大利一個新生代嘅球手24歲嘅古堡尼啊。好，先問下咧就係呢位陳君圖 Clayton 網球教練啊，喂，咁啊咩契機令你成為一個網球教練咧？25歲啫喎。
3: 我由细玩呢个运动玩，即系唔系由细玩大嘅，但系我小五开始玩啦。
2: 哦，好早啦，小五
3: 系啦。咁有咩契机呢？就系、是、去到我 year 3 year 4嘅时候咧，咁我都有即系 freelance part time 教下，即系赚下外快咁样。
2: 哦，
3: 咁佢真系毕业完啦，去咗做 full time 嘅时候咧，可能做咗年咧，发现其实可能 office work 都唔好啱自己，即系最肉啊。
2: 哦，即系室内嘅 office work。
3: 系啦，室内嘅工作系啦，咁我之前做啲 PR 工作啦，咁样，但系觉得有啲闷，咁就几巧合就即系经过啲网球场，发现我要教专业嘅球手就未必得，咁但系如果教啲成人嘅初哥咧，咁应该都绰绰有余咁样，咁就胆粗粗去考下教练牌啊，咁就搵下啲细啲嘅 tennis club 教下咁样咧，咁就又亦都自己开始 build 下自己嘅 social media， 咁就。開始越嚟越多客，咁就把心一橫，不如全職教波啦咁樣。
2: 高超，頭先佢講兩樣嘢，第一咧就係佢哋教專業當然係未夠資格，佢講得啱，呢個好事實啊嘛。但我哋唔係個個都要教專業球員噶嘛，你要教啲譬如年青球員啊、學生啊、中學生啊，或者在職人士打咧。基本功就得噶啦，咁另外佢话好享受呢份工，呢个最紧要。
4: 佢摆明系讲俾我听噶啦，佢讲嗰啲全部都系我想要嘅嘢嘅，又系初哥，又系未玩过，又系啲好业余嘅。喂 ，Clayton 我想问下咧，你觉得嗱，我啊踢波啦，咁我一定系知道足球嘅吸引力啊。喂，但系我成日觉得网球，但系好多人玩，咁有咩好玩呢？
3: 我觉得网球嘅难度或者嗰个 learning curve 咧，比足球会。点讲难学少少咯，觉得会
2: 难好多嘅。
3: 咁我细个都踢过波啦，我觉得就算你用一个唔啱嘅姿势去踢咧，咁可能踢得喐个波，亦都射个波入个笼。
2: 系啊系啊。
3: 咁但系网球上如果你用一个错嘅方法咧，咁当然都会打到波，但系你会打飞走咗咯，即系你会可能出咗界啊。
2: 啱啱啱。
3: 咁所以始终我谂嗰个学习嘅难度当然会争少少啦。第一，咁第二就系嗰、那个有人係會打到唔打，其實我自己都有去到中午六上去踢波冇打波，我覺得呢個運動有啲悶，因為始終都係單打或者雙打，始終一班人踢波好似會開心啲咁。係係係。咁就係嗰、那個我會話網球一個 mental game 咯，即係好似每一關或每一分都好似好難攞咁樣，咁但係呢個就係、是、即係又係難處，但係亦都係一個樂趣。
2: 啱啱。但係頭先就阿 Clayton 講到咧，嗰個網球咧最吸引嘅地方就係咧。你如果未学过咧，你真系啲波成日打落网，或者系打出个网外边。我喺公园见好多人，甚至我以前打都系好容易打出外边，甚至连嗰个球板要穿几多线、几多个月要换一次、点样握手都唔知噶吓。咁啊，所以就你一知道能够打得到，特别来回球打到控制到个波咧，好吸引噶吓。好啦，咁啊，网球里边咧。咦，头先你想问嘅喎，仲有咩问啊？高超嚟，
4: 我唔系好明咧。我次次睇真即系嗰啲外国球手打波咧，点解一定要嗌一下嘅咧？即系打波。
2: 哦，呢个有原因，先听下教练讲先。
3: 嗱，我自己觉得系咁样嘢啦，因为咧做任何运动咧，用力都要呼气噶嘛。
2: 嗯。
3: 咁佢一个即系呢个嗌或者呢个发声，其实都系俾佢用力去发力嗰下，去一个嘅可以讲放松，或者一个呼吸嘅协调。咁所以 that's why。有啲 player 唔賣嘅，咁但係係咯，即係都係一個個人喜好。咁但係用力嗰個主要為主
2: 係。頭先你提到呢個係個人喜好啊，但係其實就喺嗰、那個運動上嚟講咧，譬如舉一個例子，舉重， 佢喺奧運比賽裏面咧，佢哋係閉氣嘅舉嘅時候，即係谷住道氣係爆發最大能量，但係對身體受傷害嘅。咁但係，所以我哋業餘舉重咧，一定要噴氣嘅用力，咁啊對身體冇傷害。所以網球點解要打嘅時候一用一嗌咧？第一氣勢好啊嘛，第二就係嗰個力呼咗出嚟啊，就唔會谷住嗰道氣咯。哇，谷住道氣就會死啦。
4: 哦，
2: 係。喂，咁啊嗱，由你自己落場打波，咁啊當然好過癮啦，好好玩啦嚇，教練。好轉型做教練啦，兩者之間，我同高超都知道個分別好大嘅。我自己打籃球、打排球、教籃球、包括排球，激死我。阿高超咧，自己踢好過癮，教波啊激死你啊。
4: 係啊，煩到七彩啊。
2: 咁啊，請阿教練陳君圖講下，當你做球員嘅時候，點樣嘅感覺愉快？做教練嘅時候有咩難處，有咩愉快？
3: 我又覺得做教練又冇咁講到咁激心激氣，即係
2: 點解咧？
3: 我唔知啦，可能不嬲都中意做呢啲即係類似老師啊、導師嘅呢啲行業或者相關嘅職位。咁所以就算可能即係每人都唔同噶嘛，即係有啲可能即係唔關性別事，可能有啲係原本個運動底係冇乜嘅時候咧，可能手腳協調會爭啲。咁所以可能有機會平時啲人可能學兩三堂學得成嘅，咁可能佢搞成十堂八堂未必得咁樣。咁但係都冇計，有時就係咁樣。咁係咁我覺得最大分別就係、是、喺
2: 你自己打，
3: 我自己打，
2: 一定係好興奮啦。
3: 都有難處噶，我覺得自己打就係、是、因為。通常咧网球比赛好安静噶嘛，
2: 系系啊，
3: 咁所以成日都觉得咧，最大嘅对手咧，基本上唔系真系对面 court 嗰个对手，基本上系你自己同自己讲啲咩咯，即系可能时你会话，喂，啲球唔系咁样打，喂要过网，喂，不如打快啲，打深啲咁样，
2: 啊哈，
3: 咁系咯，但系同学生讲咧就会。

0: 就会好似成为咗呢一个诶，点样讲，即系唔知系咪真系帮到佢手，有时咁就要用佢嘅角度出发多啲咯，反而系，系、
1: 哦、
0: 啦，即系有时可能我觉得要咁样咁样打，咁但系有时系一个好初哥或者完全冇接触过运动嘅人嚟讲嘅话，可能要转个角度，或者用其他啲比较其他嘅嘢去象征。
1: 喂，你讲呢样嘢好紧要，高超。现代呢二十年里边咧，其实我哋教波或者教学咧都系啦。以前就是我要怎样想你跟着我做，现在不是的，反过来我看看那个学员，即是他有没有踢足球啊、篮球，看看他的身体条件啊，各方面打篮球，你这样教他，他打不到的啊，用这方法等他成功的，踢到个球真是斩得起的，啱唔啱？
2: 不过是啱的。我见到 Clayton 之后呢，我又想回起以前我们球员刚才说转型的最大分別是什麼？做球員的時候什麼都不用想，來到球場教練會搞定你的，什麼用多少分鐘熱身，戰術是怎樣，要做什麼內容，你完全不需要背個書包去的，
1: 不需要想東西的。
2: 但是當你由轉到教練之後就大禍了，你就要想開始畫一個叫做不同的 step 了，十分鐘熱身，熱身裡面的內容是什麼，你要講解，你要做給他看，然後正賽又是怎樣，你要關愛每一個人。
1: 哦，既然是這樣，我問一下你了，現在我呢，我懂打网球的，
0: 好，
1: 我第一堂来打，我是一个、做紧呢、這个呢、這个心机的、我来打，我是不懂的。咁你第一堂呢十堂里面，你是教我做啲咩咧？
0: 嗱，通常第一堂呢，如果你真系完全冇打过咧，咁基本上都真系会由零开始嘅，即系由零开始系。even 可能连块拍都唔揸咯。
1: 系啦，要点样揸个拍都要教
0: 嘅。系啊，咁所以有时咧，可能有时真系。完全冇打過嘅朋友，或者即係協調上爭啲嘅話咧，我會寧願係即係可能由就咁拋個波開始，即係連拍都唔拎。
1: 哦哦，係
0: 咁網球就會有個動作叫 unit turn， 即係成個身體嘅軀幹去轉動去發力，咁就會慢慢即係拋下波去感受下。
1: 啊，啱啱
0: 跟住可能揸塊板都好啦，咁都唔會一開始就揸到我哋平時最荒謬個揸法，可能會揸長少少，即係揸短啲塊板。
1: 短啲塊板嚇，
0: 咁就唔會咁重。
1: 係係，
0: 咁亦都開始即係。攞到個感覺啦，咁就會慢慢褪落去，褪落去，咁揸翻最尾，因為正常人嘅揸最尾塊板就27寸咁樣。
1: 咁你點樣令我嘅成功感高啲？我第二堂會繼續嚟咧。
0: OK， 呢個就係有趣嘅地方。通常咧 ，OK， 咁我都有啲，即好似踢波咁樣咧，都啲雪糕筒啊、飛碟啊、target 咁樣。咁咧通常咧就會俾一個範圍俾佢嘅，即係可能令到佢個波要穿過嗰、那個個龍門咁樣，即係有兩個雪糕筒整咗龍門出嚟，咁就波要射準咁樣，可能十球入面中五球，跟住可能慢慢就十球變六球，十球變七球咁、
1: OK， 個雪糕筒有時就闊啲，
0: 係啦，成日窄啲咁啊，睇下水平啦，係啦，咁啊遠啲又可以近啲，係啦。
1: 得喎，呢個方法
0: 正手得又反手，跟住係咯。
2: 咁有冇啲好玩啲嘅嘢？除咗呢樣嘢嗱，我哋教足球好多時都要諗啲趣味嘅嘢啦。其實網球嚟嚟都係你打俾我打俾你嘅啫，咁有咩趣味啊？
0: 唔係噶，冇咁快對打到噶，
1: 好大趣味噶。譬如話上網攔截嚇，哇攔到個波嘅時候咧，原來塊板要咁樣打鎖實佢先截到噶。一你唔鎖實嘅話，講下啦網球啦，上網攔截。
0: 可以
1: 最重要的要点，一般犯的错误是怎样？
0: 通常就是会拉板揈个手腕，那就会完全掂不到个波噶啦。
1: 系啦，即系佢要谂住打个波啊，系嘛？喺网上拦截打个波，你打不到噶啦。
0: 系啦，就会 miss 咗。
1: 就要摆定个架，你啊拦截个板面截佢落去系咪？
0: 我补翻啱啱高超问嗰样嘢，因为咧佢话对打有啲咩好玩，咁但系其实。对打咧，普通学生可能都要五六堂先真系开始叫做 control 到个波，对打到技巧。所以可能头一两堂你系打到个波过网，跟住系咁 aim 个 target 咁样嘅，就即系可能连对打都未必完成到。咁所以就
1: 系
0: 嗰个难度所在。
1: 同埋成日要执波嘅，
2: 系咩？
1: 出咗个球网外边啊嘛。
2: 但我想问一样嘢咧，打网球系咪要好用力噶？
0: 我自己做咗教练咧，我觉得系唔系？你见到咁嘅身形就知道，系咪？其实你见到啲专业嘅。球手都系，佢哋都系比较 lean 啲，所以我觉得
1: 瘦削少少
0: 系啦。当然要用力啦，咁但系就唔会系净系单靠你个前臂，唔会单靠你个上身。咁基本上其实基本上可能好多人忽略咗，以为我哋只脚或者下盘唔系好稳，但其实基本上系我哋用下盘发力为主，即系成个身体佢都会用到力咁样。咁所以。系咯，基本上全身都要用力咯，会话。
1: 所以要学，你唔学唔识噶。
2: 头先你哋喺出边倾偈讲咧，有咩草地、硬地、泥地、室内咧？
1: 系系。
2: 其实点分几次打咩地噶？
1: 嗱，就咁样，我或者先讲一讲啦。咁而家球场咧有主要有四种地面嘅。第一种咧，即系澳洲网球公开赛、美国网球公开赛系打普通嘅硬地嘅。 我哋香港都好多硬力場。

0: 错。
1: 啊，唔系而家嗰啲三角土墙，唔系嗰啲系嘛？
2: 维园就咪硬地墙
0: 啊？冇错，维园系硬地。
1: O K。咁另外仲有一种就是草地啦，譬如好似呢个温布顿啦，系咪？咁啊，仲有一种就泥地啦。今晚打紧嘅法国望港开赛啦。好啦，咁我哋拣一样嘢嚟讲啦。既然今晚系打泥地，喂，香港冇乜泥地墙嘅，好似一间俱乐部有啫嘛。
0: 俱乐部以我所知嗰个泥地咧，其实都系一啲叫做即系人工嘅
1: 人工泥
0: 地嚟嘅，所以佢都系啲混合，类似可能你踢波啲嗰啲人工草地咁样，咁但系只系个颜色上佢系变咗红色咁样
1: 咯。哦，咁样系
0: 系啦。
1: 咁而家你阿教练，你主要都系教佢哋打呢、這个室外我哋公园嗰啲石墙嘅啫。
0: 冇错，都系硬地为主。
1: 哦，咁样系。
2: 大家乐，你哋讲嗰啲草地同埋泥地咧，咁对对。鞋我叫波布啦，咁系着波布定系咩噶？
0: 我哋系着网球鞋咯，咁但系网球鞋
2: 有冇钉噶？
0: 有啲分别嘅，但系全部都冇钉嘅，但系个底嘅分别系有啲，即系如果系泥地嘅话咧，佢个设计上咧，定系会令到佢可以排嗰啲泥排沙会快啲。如果唔系，因为你都要线嚟线去咁样噶嘛。咁、
1: okay.
0: 但系平时我哋打硬地就会系耐磨少少，即系有啲似篮球鞋咁样，你可以当。
2: 但系草地唔使有钉鞋咩？踢波定系钉鞋噶啦。
0: 我真系你好问题，点解
1: 唔使噶？唔使。
2: 但系你哋自己
0: 草地冇钉咧？
2: 但系你哋自己参与过，系咪因为佢冇钉咧？即系草地佢要线住去打。
0: 系因为我哋系线住打波。
1: 佢系个鞋底个设计唔同，佢凹凸多啲，或者系点样嘅，唔使落钉嘅，系啦。嗱，好啦，一个好紧要啦。咁而家就香港打网球嘅气氛，或者一啲年青人，因为阿教练你讲你都系训练一啲年青人为主啦，个态度各方面系点样嘅咧？参与程度？
0: 我觉得可能因为近年即系有唔同嘅港将入咗啲国际赛事啦，咁所以系一定多咗好多人打。
1: 王泽林啊，
0: 系啦系啦，因为都个 Dinkins 啦喺 U18 咁样，咁所以其实都好多唔同嘅球星或者港将去入到呢啲赛事。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净系青少年嚟讲咧，其实通常青少年呢一班人咧喺香港嘅网球水平一定系算比较高少少。
1: 哦，
0: 你平时可能经过见到啲人就咁打下玩下，即系可能上年纪少少咧，可能因为佢哋唔系由细学到大啊嘛，咁反而所以个水平上会有差别咯。所以通常觉得如果由细开始玩嘅话咧，通常佢哋算系比较水平高嘅嗰一班咯。
1: 系系系，因为就譬如好似我自己咧，都系一啲搏下搏下个波啊，即系终于打到过去，咁啊掌握到就唔系基本功好嘅吓。好啦，咁啊跟住啦，嗱今晚咧就好紧要啦。就是有呢个女子俄罗斯19岁的新星安祖尼娃就会打呢个女网的决赛啊。另外讲一样先，而家啲红色暴雨警告的信号呢正在生效。咁揸緊车或者听緊心机的朋友你注意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出咗啦。先讲啦，教练有两个球员想你评估一下佢的打法嘅。一个呢就是安祖尼娃啦，就是、俄罗斯啦，大家都睇过佢啦。咁另一個咧就明天九點咧係打呢個法網決賽，多次入大滿貫未攞過嘅就是、德國嘅斯華尼夫。好，評價下呢兩個球員嘅打法有咩值得我哋欣賞嘅地方？
0: 我會話斯華尼夫係去嚟個香港打嘅，
1: 德國球手嚟。
0: 冇錯，咁所以喺泥地個難度所在咧，就係、是、其實泥地同硬地分別就係泥地嘅球速係慢好多，
1: 慢好多，踢得好高嘅波。係
0: 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哋。从所谓球星去到泥地，通常都会喺底线为主。
1: 嗯，
0: 因为我哋嗰个波慢咗嘅时候咧，啱啱主持人都讲咗话，个波会弹得高啲，
1: 弹得高啲嘅。
0: 所以有印象以前我哋红土之王即系甩刀咁样咧，佢都系睇打好多上旋嘅波。咁、
1: 嗯、
0: 所以喺个喺个即系战术上。佢哋一定會比平時保即叫做保守啲，就會少啲啱啱所講啲網前截擊嘅。係
1: 啊，好少上網截擊。
0: 冇錯，因為係啦，所以都要睇佢喺決賽上發揮如何。咁係啦，我覺得咧，斯尼夫今次應該有啲機會嘅。
1: 係，因為佢二號種子啊嘛。
0: 冇錯。
1: 同埋佢真係身經百戰啊嘛嚇。咁啊嗱，新生代嗰個打波方式同以前係咪有好大唔同咧？因為嗱，以前我哋話三大天王啦，阿拿度就泥地嘅，咁就費達拿就草地硬地嘅。咁另外祖高域咧就係全能嘅嚇，似乎而家冇咗呢啲咁樣嘅，即係好特別嘅喎。譬如好似你話而家好似意大利球手阿仙拿嚇，咁啊仲有就艾卡拉斯咁樣，其實佢哋都好全面嘅啫。
0: 我諗係而家嘅科技發達，令到即係除咗係真係比賽上可能一啲 事前的熱身或者之後的一些康復上，或者再加很多一些科技的 analysis， 即數據的分析，令到我想他們在訓練上一定可以再比以前你所說即上一代三大天王一定是再專業很多很多。
1: 咁所以全面很多啊，
0: 系咁，所以我觉得话旧嘅纪录咧，我相信喺新一代应该都会可以，佢哋应该有即系有信心，佢哋可以破到。
1: 犀利啊！哇，要破24个大满贯啊！
2: 你哋讲嗰啲网球手个名咧，我都听过下，不过印象最深刻都系张德培。
1: 哦，张德培系啊，因为张德培好犀利噶，佢赢嗰个法网嗰年啊。好啦，咁啊就仲有一样嘢啦，咁啊教练你本身就而家咧发觉。其实打网球需唔需要练体能嘅咧？
0: 咁当然要啦，你睇法网咁要打五盘三成，打几个钟、啊？
1: 打成四五个钟啊！
2: 反而你讲开呢样嘢咧，我想即刻问阿 Clayton 咧，喂，打网球有咩身形系有优势噶？譬如系咪细粒啲啊、大嚿啲啊、纤幼啲啊，定系我呢啲身形都有？
0: 我谂大嚿啲就应该反而系冇乜优势喺网球上，因为比较 bulky， 咁你喐动，因为我哋讲都系灵活啊，一啲 mobility 上嘅，所以见到啲职业选手都比较系 lean fit 啲、
1: 即系瘦削啲，同埋太高又唔得嘅。即系你见到就譬如俄罗斯嘅球手啦，咁佢哋好高6尺6啦，咁但系跑起上嚟会慢，一般都6尺2、6尺3到噶吓。好啦，咁啊最后咧就想问下网球教练 Clayton 陈君涛啦，嗱你又教咗咁多啦，自己又打咁多比赛啦，有咩特别嘅一啲金句可以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分享下，咁啊勉励我哋嘅年青人啊，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
0: 好，呢、這个比较搞笑，咁我会话系即系相信自己，即、就、系、是、believe in yourself 咁样。因为咧，啱啱所讲就系话喺比赛入面，个对手真系唔系企喺你对面嗰、那个，好多时都真系你自己。
1: 哦，系。
0: 因为好多时你去，我唔知踢波系点样，咪即系你自己都会去谂点解开唔到个波啊，点解会 fault 啊，跟住点解个波会出界咁样。咁所以好多时都系相信自己重要啲。
1: 喂，呢句好嘢啊，阿高少，相信自己。
2: 我而家相信佢啦。
1: 我而家都相信你啦吓，咁啊今日好开心，咁啊网球教练陈君涛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吓，咁啊下星期继续有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徐家乐、高志超，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返家。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也都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他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香港社会有更强的韧性。在现今竞争剧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者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怎样，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学培恩在社交专页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生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到增生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生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是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10: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26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300米，有雨。黄茅洲吹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日记之幕戏少年童，
0: 由黄家驹

0: 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1: 秦始皇、
2: 司马迁、
1: 孙中山、
2: 宋美龄、
1: 哥伦布、
2: 拿破仑、
1: 爱迪生、
2: 希特拉，
1: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3: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
1: 终局之战。公元前31年，同克丽奥佩脱拉结盟，长期经营东方的安东尼以及在罗马和西方建立稳固政治军事基础的屋大维，爆发罗马共和时期最后一场内战——亚克兴海战。这场海战体现了军事战术、组织、灵活性以及指挥系统的重要，而这几方面均略胜一筹的屋大维赢得最后胜利。公元前30年，安东尼以及克丽奥佩脱拉在埃及自杀，埃及成为罗马行省，屋大维成为唯一最高统治者，并且逐步建立元首制。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称奥古斯都，正式开创罗马帝国。
2: 大家好，我是曾卓然，
3: 我是谭家齐。
2: 克里奥佩特拉咧，当时已经成为风暴的中心啦。佢同安东尼嘅结合咧，就成为咗即系当时嘅罗马共和嘅一个最大嘅口钉子。咁啊，一边就谂下佢系咪即系埃及嘅女王会继承咗罗马，变成罗马帝制咧？咁呢个系罗马人心目中嘅最大嘅一个恐惧，因为整个罗马咧都系建基于反帝制嘅一个信念之上而诞生嘅。咁第二个就系凯撒死咗之后，安东尼系咪即系继承呢个独裁者嘅咁嘅身份？呢个系第二个问题。咁第三个问题就系安东尼同埋屋太维代表住嘅系罗马共和嘅东西两边嘅力量，慢慢咧就成为一个再一次嘅对立嘅争族。咁呢种对立嘅争族咧，已经持续咗咧差唔多有五六十年噶啦。再之前啊，即系凯撒同埋庞培啦。咁啊，再早咧，仲有另一位叫苏拉嘅独裁者，都系类似嘅情况之下咧，就有左右咁样去决斗。咁代表住就系咩咧？就系罗马咧，始终都难逃于所谓军事独裁者或者军事领袖咧长期带兵嘅滋扰局面。咁明显咧，罗马共和咧系有天生嘅问题嘅。而家真系麻烦啦。咁因为屋太维咧已经进步到咧，慢慢咧成为咗安东尼心目中咧同佢可以争逐嘅劲敌啦。
3: 罗马共和嗰个制度，正如我哋上一集都提过啦，佢天然就唔能够去支撑呢个帝国嗰个发展。原因就系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咁外边嘅将领点样去听你元老院嗰个指挥，即系必然系会产生好多嘅问题。好啦，但系而家发展到个事情咧，就系安东尼代表嘅一种势力啦，或者佢可能背后代表嘅一个对凯撒嘅继承，特别系因为佢系同阿克里奥佩脱拉嘅结合，咁并且克里奥佩脱拉咧系有凯撒真系嘅血脉啊，凯撒里昂系即系佢哋嘅筹码，咁所以佢系代表住血缘上边继承凯撒嘅力量，咁亦都代表住东方嘅财富。咁但系屋太维咧系咩咧？就喺法理上边凯撒嘅继承人，因为即系摆明佢就系凯撒嘅养子，并且系应该要系道德上边、能力上边去继承凯撒嘅，咁亦都系得到罗马嘅法律、罗马社会嘅认同。咁再加上佢嘅根基就系喺罗马，喺帝国嘅西部，咁啊，所以两者嘅对立，自呢个帕提亚战争嘅失败咧，安东尼势力大减咧，那个天平咧已经平衡好多。咁因此咧，屋太维咧亦都唔再忍，咁就同佢呢个可能系曾经出生入死啦，或者系一齐去帮凯撒复仇嘅一个父执辈一个叔叔啦吓，嚟到去反面。咁喺呢个反面嘅过程里边咧，我哋又见到一啲好有趣嘅喺历史上边咧，可能之前少啲出现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就开始见到嘅就系所谓宣传战啊，咁就系两者咧，可能喺军事实力上边咧，

0: 算是不相伯仲啦。安东尼应该是稍微强一啲。咁、但是我咁样讲啊，粗略嚟讲，最多是六四七三之比。即系安东尼冇绝对嘅优势。咁所以即系大家为咗等到舆论上边，罗马人又好，或者地方上边唔同嘅人都好，系倾向自己一边咧，互相揭桩疤。譬如安东尼咧就会讲到屋太维。可能是在战争上面很懦弱啊，不是一个很好的军事领袖啊，即是上次决战他病啊，这样即是这些东西呢就开始讲出来。咁而调返转呢，屋太维呢亦都不客气啊，就讲到呢安东尼你真是一个英雄啦，但是你而家就是被一个埃及妖女去迷惑。讲到种种佢喺东方嘅嗰啲即係享受财富啊，或者可能糜烂生活嘅一啲咁嘅细节出来。咁呢都未必是假啊，即可能都是真的。咁但系最紧要系咩咧？第一样嘢就系我哋日后之所以叫克里奥佩特拉做埃及妖后，好大程度上都系拜呢个屋太维所赐啦。因为咁样嘅宣传确实系深入咗民心。
1: 系啊，我哋话宣传战咧都唔系唔玩嘅，但系我哋经常咧都讲呢个前三巨头同后三巨头咧，往往咧都系啲扼腕叹息，因为佢哋咧作为一个从像啊，即系一个镜像嘅一个反应咧，各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啊，例如佢哋之间都有啲咩政治嘅联姻啊。将我的家姐嫁给你啊，将我的女儿嫁给你啊，类似的情况呢各自都有发生过。而宣传战其实都不是没有的。咁但是那个高低手呢差异就相当之大。如果大家有印象呢，海撒当时呢在高卢作战的时候呢，就真是每个礼拜啊，真是每个星期会写信寄返罗马。咁就连续打足七年。寫成一本高卢战记，高卢战记好出名啦。咁大家今日如果你揾高卢战记，都会知道系海撒自己写。呢一个就系佢打嘅宣传战，佢唔系讲对面有几差，佢纯粹就系讲佢喺高卢，即系法国地方作战嘅呢个经历。咁你可以谂下，呢一个级数嘅宣传系咪大气好多？即系就算系庞培同海撒喺争逐嘅时候咧，佢哋基本上都冇贬低对方，而基本上可以话系惺惺相惜。咁但系去到安东尼同屋太维咧。其实都是撕破面的，同埋都是讲啲咩饮醉酒啊，你有冇系咩啊？
0: 即系你个出身系点样咯？
1: 系啊，
0: 咁啊，安东尼譬如话到啊，屋太维系咩啊？系呢个绳索匠嘅孙。
1: 系啊，即系讲埋呢啲就好，即系其实呢个咧，考虑历史论述里边都会有经常出现嘅，即系前后三巨头嘅对比，即系嗰个罗马共和嘅败坏，其实系去到无可救药先会发生啲咁嘅事，即系其实以前可能大家守嘅底线冇咗。当一个地方的底线没了的时候，所有的所谓牛鬼蛇神会出来。而大家会讨论后三巨头的时候就说，这些就是牛鬼蛇神。你看到这些就知道这个地方败亡不远了。所以就是通常我们讨论罗马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些。
0: 但我们呢譬如讲出屋太维呢，可能都有个印象，就是他城府很深，很有智慧，很有谋略的。其中一个谋略呢，即虽然他可能即打来张出角样，用那些即抹黑对手的手段来到去充实自己的力量，或者是使到自己的支持者更加坚定。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都见到佢有高嘅地方，就系佢描述到自己同阿安东尼嗰个争战啊，呢个咁嘅可能对佢嘅挑战咧，唔系为咗权力嘅，系为咗捍卫罗马嘅文化。咁啊，即系再就系使到自己成为咗一个罗马文化或者可能代表佢哋一啲最高价值嘅一个捍卫者。要咁样嘅角度嚟到去出发。咁同时呢，佢喺即係对安东尼阵营嘅宣战啦，或者要去挑战佢呢，就唔係话要同安东尼打仗。佢要打嘅係打埃及妖后。即係佢呢个就喺口中里面嘅东方妖女。即係所以佢挑战嘅对象呢，就唔係罗马喺东方嘅势力。而是打嗰啲浮云蔽白日嗰啲浮云，
1: 系啊，即系佢真系借势啦，即系咁，同埋都，但系亦都代表住咩咧？其实安东尼当时的确系完整地倾向于克里奥佩特拉。嗱，喺讲述克里奥佩特拉嘅角度咧，咁啊，真系不得了啦！佢真系能够用佢嘅超凡嘅手腕，能够即系制服安东尼。但喺罗马嘅角度嚟讲咧，安东尼咁样做咧，其实对于佢自己嘅罗马嘅军官嘅体系咧，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嘅，因为。点解要听呢个克里奥佩特拉讲？其实真系冇一个所谓政治合法性。我作为一个罗马嘅将军，我点解要听一个埃及嘅女王嘅指挥呢？其实而且真系俾个指挥权佢，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第二就系、是、好似两边嘅作为一个军事嘅争逐咧，其实一步步地系有蚕食嘅。屋太维咧用嘅方法就系咩咧？其实系占领咗希腊嗰啲岛仔其中一个南端。咁佔領咗個南端之後咧，就影響到咧呢個叫做喺埃及運糧嘅一個糧道，咁就影響到安東尼嘅軍隊嘅補給，咁直接導致到咧安東尼冇辦法唔去 沿住個沿海嘅埃及嘅防線去布防，因為就係要令到嗰個運糧嘅通道能夠暢通。咁簡單講就係安東尼選擇咗就一個布防嘅態度，而佢係對住一條好漫長嘅海岸線去布防，並且係一個防御態勢。咁對於屋太尼維嚟講咧，個戰略主動就變咗出嚟。點解？就算你軍隊多過我都好。只要你平均布防，你每一点嘅军队咧，都可能弱过好多。
0: 咁呢个你可能就系以一代劳啦。咁你可以主动去拣敌人嘅软肋嚟去攻击。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咁喺公元前31年咧，就終於到到咧呢個爭戰嘅高潮，咁就係、是、呢個阿克興海戰。咁阿克興海戰咧就係、是、喺希臘個半島嘅南端咧就發生。講到其實兩者咧，安東尼同埋奧泰維咧，佢哋固然有打陸戰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個戰爭嗰個最重要嘅元素咧就係、是、海戰。
2: 呢、这個都係好奇怪嘅，因為對於安東尼嘅將軍嚟講咧，佢手下嘅下屬最強都係陸戰。羅馬咧幾時打海戰打得特別出色嘅，真係好少有優秀嘅記錄。羅馬陸軍係非常犀利。咁、你大家記得啦，咁即係羅馬啲戰爭打得最好都係佢哋啲修橋築路啊、起城寨啊、起好叻。咁你嗰啲建設嘅技能咧喺海上無從施展嘅，除咗整下船之外。咁所以代表啲咩咧？就係、是、對於陸軍嚟講，就不理解點解要打海戰，並且因為海戰咧多多少少咧，就係埃及人比較擅長，咁就交俾克里奧佩特拉去做一個所謂領導啊咁嘅指揮角色。點解可以一場咁重要嘅決一死戰嘅？我哋嘅糧道被奪咗啦，我哋一定要主動出擊嘅作戰，又唔係打陸戰，又冇辦法引敵軍去有利嘅做佢，並且。是克里奧佩特拉去做一個指揮，對於當時陸軍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打擊。咁我哋可以諗下，就係安東尼係咪真係有啲我哋可以理解叫失心瘋，或者叫做即係個智力下降啊？
1: 係有可能啦。咁但係嗱，其實我哋頭先講嗰個決戰咧，就發生喺安布拉基亞灣啊，咁就係喺希臘半島上邊一個比較平靜啲嘅港灣裏邊咧。阿安東尼佢哋同埋阿克里奧佩特拉佢哋嘅聯合艦隊咧，就駐扎喺當中。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哋嘅敵人咧封鎖咗個港灣咧，佢哋就走唔到出去咧，嗰、那個活動能力就即係好受到限制。这个在战略上面就变相就非常非常之被动，咁被动的时候就好危险啦。咁只要人哋能够可以封锁到你出大海的路线，你就困受到你几多舰只，你舰只几大都好，是发挥不到作用。好啦，咁呢个情况呢，奥泰维真係能够封锁咗佢哋喺当中啦。咁并且由于奥泰维佢嗰啲船呢，就相对嚟讲呢係细隻好多。咁細隻嘅船可能喺大海裏面硬碰硬就唔夠人撞，但係一個封閉嘅或者係可能係風力唔係好強嘅港灣裏面呢，嗰個靈活性就發揮咗好大威力，就使到呢安東尼佢哋呢就非常之狼狽。而喺發生決戰嘅時候呢，最緊要係一樣咩嘢，就係、是、安東尼佢病咗，即係重病之後。咁所以頭先卓然你提到點解佢會將個指揮權交出嚟呢，就因為佢都冇辦法。咁但係佢可以交個指揮權出嚟俾佢有經驗嘅將領，咁但係佢冇選。

0: 先阿卓賢你提到點解佢會將個指揮權交出嚟咧？就因為佢都冇辦法。咁但係佢可以交個指揮權出嚟俾佢有經驗嘅將領。咁但係佢冇選擇咁做，就交俾阿克里奧佩脫拉。咁阿克里奧佩脫拉可能都係好英明嘅，咁但係輪到打仗，未必係高明嘅一個指揮官。咁以至到咧。發生了除了是很多安東尼手下的將領可能覺得質疑這個決定之外，就是克里奧佩脫拉他的籌算和安東尼本人和他的手下是很不同，他要想的不是打贏個戰爭，打贏個戰爭固然好，但見到形勢不好的，他首先關注的就不是安東尼的福祉，也不是他手下那些羅馬的軍人他們的福祉，而是他自己的王國。他會不會就在到戰死沙場呢？他會不會將他的根本他的家底在那裡打輸了呢？咁因此呢，當戰場裡面出現一個膠着的狀態，我們即係看到很多描述呢，就是突然之間呢，屋太維他封鎖的艦隊出現了缺口，咁啊，克里奧佩脫拉咧就命令佢手下嗰幾十隻埃及船咧突圍，咁啊，突圍唔知佢想點啦，係咪想繞過敵方背後嚟到去將屋太維嗰啲軍隊消滅啊？唔係啊，而係走佬啊，
1: 拉隊走人，
0: 拉隊走人翻埃及啊，唔打啊，咁樣
1: 係啊，咁啊，依個咧就有幾個層次嘅，第一個就係可能安東尼咧的確係有問題，除咗病之外咧，佢真係有所謂嘅。於酒嘅問題，即係所以人哋屋太維個論醉酒咧，話佢飲醉就真，佢都冇乜清醒嘅時候。咁所以長期飲酒咧，加埋人到中年啦，而且佢嗰個整體嘅壓力咧，其實佢令到佢嗰個精神咧可以話萎靡嘅。其實好多嘅記錄都有話，其實佢都係覺得自己係待死者啊，即係待死即係等待死亡啊，覺得自己會輸啊咁。咁作為一個領導人物啦，真係酒神加愛神咧，係減唔到落去嘅。即係你作為一個政治嘅人物，作為軍事嘅人物，一個咁樣嘅頹廢嘅。品格咧完全唔合理，即系完全系冇可能。你当下边啲人系傻嘅咩？我唔去取你而代之，我都会寻求另外一啲道路去走啦。咁所以其实安东尼嘅呢场所谓嘅决战咧，都算不上真正嘅决战。
0: 最恐怖系咩啊？最恐怖就系阿克里奥佩脫拉逃走咗之后咧，安东尼佢第一时间系点啊？唔系抢翻个指挥权，唔系将佢剩低嘅部队再组织作战，而系即刻换只小船追阿克里奥佩脫拉，然后。离开战场一起，好啦，我哋即系鸳鸯蝴蝶离开你啲军队，咁剩低安东尼原本嗰啲即系同佢打生打死嘅军人喺度咩啊？喺海上面继续作战，打咗好耐，佢都唔知个船主帅原来逃走晒吓，咁啊，即系所以海战里边咧都持续咗好耐，咁但系即系群龙无首之下咧，最终佢打输，但系咁样都唔系最离谱啊！最离谱就系安东尼其实有19个军团咧喺附近驻扎，佢啲陆军咧系极之强悍，咁呢班军人咧其实就等紧我哋几时要打呢、這个。屋太維啊，喺海戰裏邊打得唔緊要，但係未有命令，我哋點樣去參與呢場戰爭啊？咁樣好啦，咁啊，但係當海軍已經即係一敗塗地嚇，即係屋太維收編，或者可能將佢嘅敵人剷除之後，安東尼咧完全係忘記咗佢有十幾萬嘅軍隊嘅陸軍咧喺希臘嗰度等佢嘅命令，咁而呢班咁嘅喺陸上嘅軍團咧，係同屋太維佢哋都繼續有戰爭啦，係過咗7日都冇投降。
1: 好瘋狂，安東尼係好點啊？收家嘅一個中局嘅，都算不上風雲人物嘅，喺後半段都係有問題。但係我哋都要講啦，好多嘅重要嘅歷史嘅人物咧，晚節不保係經常發生嘅，尤其係面對住富貴啦、繁華或者權力之後咧。腐唔腐化咧，好多时先系讨论嗰啲历史人物嘅一个重要嘅评价。而安东尼咧，好明显喺呢方面咧就唔系好合格嘅。点解咧？因为咧到佢哋真系逃走咗之后咧，呢个克里奥佩脫拉同安东尼咧系分别咧去屋太维写信嘅。咁咧，安东尼就同屋太维讲：，不如你俾我喺希腊嘅雅典咧，就作为一个公民，即系罗马式地神就度过就算
0: 了。即系我而家放弃权力啦。
1: 系啊，第一俾
0: 我归隐啦，
1: 即系我唔想死，
0: 俾条生路啦。
1: 系啊，你当年杀人嘅时候又唔话放人生路，你而家就话要生路。咁啊，克里奥佩脫拉咧就但求咧就即系保持佢仔女嘅皇位，简单讲就系一个咁样嘅状况。系啦，咁你会见到啦，呢个叫做中局咧，都系麻麻地
0: 吓。咁啊，屋太维咧即系追击啦，去到呢个埃及咧，咁就即系冇咩抵抗之下，安东尼都最后打啲好微小嘅胜仗嘅，咁但系知道大势已去啦。咁因此咧，安东尼咧就自杀。呢、這个克里奥佩脫拉咧，佢亦都见到形势系咁不利，咁啊尝试去谋求投降嘅，但系唔得啊，因为屋太维话要将佢攞去罗马游街，于是乎咧佢都自杀。
1: 系啊，我哋话亦都代表住呢个克里奥佩脫拉啦，同埋佢嘅埃及嘅托勒密王朝咧，就去到中国。咁所以咧，屋太维咧一手咧就消灭咗安东尼同埋克里奥佩脫拉嘅两大力量，就成为咗。

0: 叫做咧首席嘅元老，即系元老院嘅首席，咁都系暗示住咧将来佢嘅皇帝之位，
1: 并且将呢个凯撒里昂都杀埋，佢喺血缘上边可以同佢争嘅人咧就冇晒，王者就剩得佢一个。
0: 罗马群星咧最尾以奥古斯都即系屋太维咧，即、就、系、是、一个闪耀嚟结束噶。咁我哋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集咧又讲下其他嘅人物，好嘛？拜拜，
1: 拜拜。
2: 平衡世界，风云录。
3: 当罗马内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远方的中国正值西汉，汉成帝时期国力由盛转衰，而当时一位学者就为文献记录作出贡献。刘向在公元前77年出世，原名是刘更生，属于西汉宗室。汉宣帝招选名儒进才，启用当时20岁的刘向为谏大夫。刘向24岁的时候向皇帝进献记载铸金术的方术之书，经过测试发现无效之后被押入狱，后来获得皇帝免死。公元前47年，他又因为反对宦官乱政而被汉元帝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之后服用刘向，任命他为光禄大夫，负责编教宫中经书古籍。当时外戚王氏专权，刘向于是透过著作劝诫皇帝，抑制外戚和后宫尊王。刘向精通经术，他将整理后的宫中藏书分类篇目，撰成《别录》一书，成为中国最早的分类藏书目录。刘向亦都编辑大量先秦经典和诸子百家著作，包括《战国策》《楚辞》《孙兴新书》等等的典籍，并且撰写书籍供君王参考。其中《全书七卷》的《列女传》记录中国古代妇女的行为，表彰贤妃征服的事迹，体现儒家对妇女的看法。刘向仕途因为外戚阻挠而未受重用，最后在公元前6年逝世。他一生致力编纂典籍，奠定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舒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由大约4.9减至4.5。他認為反映市民乘車選擇較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食環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截至昨日。

傍晚接获嘅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尽快喺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嘅食肆可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于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于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均可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有社交媒體貼文顯示，曾經代表港隊參與全運會的香港女子田徑運動員呂麗瑤，早前代表摩納哥隊參與歐洲田徑錦標賽奪金。呂麗瑤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過摩納哥田徑會參與相關賽事，而不是轉國籍，強調自己繼續是代表中國香港的運動員，又希望繼續為香港爭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其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

0: 警方話，受害人事發嘅時候剛剛放學，正係坐巴士翻屋企。由於受驚，未能喺案發之後立即報警。警方會同受害人嘅家人同埋學校保持聯絡，向受害人提供適切幫助。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6: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啦，同埋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咧喺厕所滞留系一个好大的风险。
5: 星期六朝早9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哎呀！
1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9: 唔该晒，
10: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9: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1: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5: 欢迎收听
12: 《越食越滋味》，
5: 我是李秋婷，
13: 我是萧恩浩博士。
5: 一听到我哋把声咧，又系介绍饮饮食食嘅文学作品嘅时间啦。
13: 系啊，正啊！
5: 今晚咧要介绍嘅呢一类作品嘅主题咧，其实系同一个家禽有关嘅，扮一扮啦。
13: 家禽有关，
5: 你扮一扮啦，
13: 就系谷谷谷咯。
5: 谷谷谷谷，哇，呼之欲出啦！今晚嘅题目就系。
12: 雞
14: 第一章，第一章。
5: 蕭博士別出心裁，揀選咗雞。咁啊，雞喺文學作品裏邊應該唔難去揾嘅，無論古代定係現代，係嘛？
13: 都唔難去揾啦。其實古代就係我哋喺食譜啦，或者係之前講過部分嘅一啲食療相關嘅一啲醫書又好，食譜又好，雞都會常常出現嘅。咁而家咧，我哋常常諗就係喂，佢身體唔好啦，或者唔精神啦，煮個雞湯啦，或者燉個雞湯啦，都係古代真係有咁嘅。
5: 甚至而家健身嘅朋友係食雞嘅。
13: 哦啊，系啊，优质蛋白质，
5: 冇错。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好多人都会对今集有兴趣。即管睇下萧博士拣选咗乜嘢作品同我哋分享。
14: 回味下饭菜，与你分享最经典的菜式。作者：方任丽莎，数字鸡翼节选。数字鸡翼。本叫做12345雞翼，主要是調味料中的份量正好是這五個數字：一份酒，二份醋，三份糖，四份豉油，生抽加老抽，五份水。這是一個童子軍路形式的考試食譜，只要小心火候，是一定成功的，且味道好。童子军成员回家向母亲显身守候流传出来的，可算。

0: 是温馨食谱，同时也是初入厨一定成功的菜肴。当年在电视中介绍，很受欢迎，更令童子军们十分自豪。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方太啊方任李莎的作品《回味下饭菜》，与你分享最经典的菜式的素字鸡翼。不知道听紧越食越滋味的听众有没有整过素字鸡翼呢？
2: 是啊，咁啊，点解要拣素字鸡翼呢？因为喺呢一本书里面咧，其实有好多唔同食谱嘅。咁我见到，哇！而家我哋大行其道就系素字教育，所以我觉得我哋要识 AI， 要识人工智能之余，都一定要注呢个素字鸡翼。
1: 非常之好啊！咁啊，呢个素字鸡翼你整过未啊？
2: 呢个素字鸡我反而未整过。鸡翼我系整得多嘅，其实无论系葱油爆啦，系啦，卤水啦，或者系瑞士汁鸡翼啦，都有整过。但系呢个一二三四五鸡翼我未整过。虽然我系做过童军嘅，
1: 系我都正想问你。
2: 我做童军就好皮毛啊，又未考到咁多章嘅，即系可能平时又唔守秩序啦，咁所以即系玩两玩就冇入队再玩。咁啲章又好少啦，咁所以我哋即系露营嘅时候，的确系。是会用露营的煮食工具去到煮啦，是另一个煮食的层次嚟嘅吓。咁我煮饭都唔易嘅，其实吓。咁所以煮鸡翼啦、炒蛋、煎蛋啦，其实我谂啱啱我哋即系文章提到就是、童军啦，入边能够喺野外煮嘢食咧系叻嘅吓。咁所以翻到屋企炫耀都系正常嘅。
1: 系咪要透一个火出嚟煮嘢食都唔容易啊？系嘛？
2: 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真系砍柴啦，或者执树枝去到
1: 钻木取火，
2: 又冇嘅，又唔使钻木嘅，而家都是现代，即系用火柴嘅吓。咁另一种就再现代啲，就用我哋叫 cook set 啊，即系孭住上去嘅一啲生火工具，即系下边有个
1: 即系有 gas 炉
2: ，gas 炉啦，系啦，但系都要装盒嘅。我记得我哋用嗰啲 gas 炉好似好简单啦，但系其实都唔简单，因为嗰个接口，即系个炉同埋嗰个 gas 接口咧，佢有时唔系。接得咁好咧，嗰啲火系佢仲咁噴出嚟，跟住我哋啲童軍朋友雞飛狗走。咁但系我嗰陣時係未做廚嘅，但可能真係即係有咁嘅天賦啦，咁即刻扭。
1: 估唔到冇煮過數字雞翼嘅蕭恩豪博士，即係呢一個數字雞翼打開你記憶嘅盒子。
2: 打開記憶盒子，一來啦，二來係揾俾 Dorothy 諗住俾佢煮嘅。
1: 哦，係咯，呢、這個數字雞翼咧睇落去真係冇乜特別。但系个特别之处就系特别容易煮咯，系咪？
2: 哇，大言不惭啊！而家都系而家，
1: 即系个特色又唔系嗰啲，即系平时我哋食开嗰啲鸡翼啊嘛。
2: 哦，系啊，同埋真系材料上，
1: 即系打开雪柜一定有啊呢啲咁嘅
2: 调
1: 味料啊，
2: 系啦，几乎都有嘅。
1: 咁啊，方太呢个名字都相当之经典啦。
2: 系啊，冇错冇错。
1: 咁我谂，如果有啲经验嘅入厨嘅朋友，包括我哋嘅妈咪啦，都会好熟。方太啦，咁啊，方太咧，其实都系好长嘅一段时间喺某一个电视台里边出现，去教大家煮一啲好日常嘅、好简单嘅一啲菜式嘅。
2: 系啊，方太喺香港电视史上都真系早期介绍菜式嘅吓，咁同时。聽眾朋友可能都知道啦，啊，電視上面介紹菜式咧，好多唔同嘅專業嘅朋友嘅，咁而方太就係屬於嗰種即係家常式嘅，啊，咁就係喺下午睇完佢嘅節目啦，咁可能係即刻可以去買餸啦，咁啊夜晚可以去煮噶啦，咁所以。即方太喺書裏面都有分享嘅，佢話啊，我某一次介紹某種食材，跟住就啊，好多人都想煮個味餸，咁就去街市買，蜂擁去到買個嗰種食材啦。咁所以嗰個市場街市市場走勢喺某個時
1: 都由佢帶動
2: 啦，係啦，真係好受方太影響嘅。
1: 系咁啊！睇翻其實當時嘅五間節目咧，佢係教煮嘢食啦。咁，甚至嗰啲節目咧，去到後期即係佢比較出名啊，受歡迎之後咧，用方太嚟到去命名添。
2: 係啊係啊，方太乜乜咁樣啦，係啦，即係咁我諗，即係聽眾朋友可能都知嗰個名啦嚇。咁後來就係、是、我哋而家就叫做 IP 啦，啊，即係方太已經變成一個廚藝界嘅 IP 咁樣。
1: 係啊，咁方太嘅影響力咧，甚至乎佢喺節目裏邊去教大家煮嘢食，佢相當之受歡迎啦，甚至出書啦、出食譜啦，而呢一啲食譜咧，亦都會喺亞洲地區度發售添。
2: 我諗。

0: 電視轉播是亞洲轉播，所以很多亞洲的朋友都可能看過。
1: 看回方太的經歷都很有趣的，大家都會以為啦，即是GS當然是被媽咪影響的啦，但是不是，她是受她爸爸的影響而學廚的。
0: 是啊，即是在書裡面也有講，就是受爸爸影響學廚，跟著一路香港即作為一個即在家中煮飯的朋友，一路煮飯煮飯，所以在電視裡面介紹的都是一些即他學懂的家常菜，甚至有些朋友會說、哎、其實很大的部分可能都跟上海有關係，因為跟他自己的籍貫是有關
1: 係。而這一本回味下飯菜，與你分享最經典的菜式、
0: 嗯、
1: 還有沒有什麼菜式令你覺得哇相當之入腦的，都可以值得推介给大家的？
0: 其实都有的，即譬如我们望返整个书的目录啦、啊、譬如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啦，鸡啦，除了有数字鸡翼之外啦，还有富贵鸡啦、啊、或者炸鸡啦、啊、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多接触的、啊、除此以外稍稍算是功夫菜的了，就是白花酿油条。我都覺得哇，方太教嘅嘢又即係喺簡單當中又複雜啊！白花釀油條就係即係花膠剁咗之後，釀落油條，即係我哋所講嘅油炸鬼，
1: 係
0: 啦，跟住再去到煮佢、炸佢，或者係再用汁會去都得嘅嚇。咁呢、這個你話佢好難又唔係真係好難，但係叫做
1: 多啲工序啊，
0: 係啊，多少少工序之餘又可以見得下人，我哋叫做
1: 咁所以各位如果諗唔到今晚食乜餸嘅話咧，揾呢啲食譜出嚟咧就一定幫到手啦。
0: 當然啦，係啊，同埋有曬次序，有曬故事嘅，咁所以兩個方面咧，一方面我哋文學嘅節目啊，當文學去睇咧，都係能夠了解歷史文化嘅。另一個部分真係飲食文學最好噶啦，可以真係煮出嚟去到感受下嗰個味道嘅情況係點樣嘅。
2: 第二章。清败类钞，作者徐阿蘑菇煨鸡。蘑菇煨鸡者，以蘑菇四两，开水泡去沙，用冷水漂之，擦擦，再用清水漂数次，用菜油二两泡透，加酒喷之，将鸡斩块，置于锅，滚去沫，加甜酒、酱油煨八分熟，下蘑菇，再煨二分时，加笋、葱、椒起锅，不用水，加冰糖三钱。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清败类钞的一篇，教大家整这个蘑菇煨鸡。在这一篇里面，其实蘑菇的蘑字很特别的，草花头一个摩擦的摩字。
0: 是啊，咁都系之前都有听众类似问过啲文字嘅问题啦，其实都系形声字里面嗰个声符吓，咁我哋而家个磨字就系用摩擦嘅磨吓，咁但系呢个磨字其实都系攞嗰个音近或者音同嘅情况啫吓，咁所以粤语就有部分都有优势嘅吓，咁有时读古文啦，嗰个字音咧都仍然相同嘅。
1: 咁喺啱啱读出嗰个制法里边咧，就系讲呢个蘑菇煨鸡啦，咁有一个咧都几特别嘅步骤。就是加酒噴脂啊，
0: 嗯，
1: 点解要噴嘅呢啲酒？通常见到啲含喺个嘴里边，跟住，
0: 哦，都唔系嘅，嗰、那个系表演嘅啫，系啦，表演喷火嘅啫，嗰、那个系啊，呢、這个加酒噴脂，我谂都系少见嘅。现代烹调当中，阿 Dorothy 问得好好，呢、這个都系好重点嘅问题。加酒噴脂就系、是、其实去一啲草腥味或者叫做草色味吓，
1: 即系嗰啲草青味。
0: 系啦，草青味。咁后来佢就反为
1: 咁加姜咪得咯，
0: 加姜都可以嘅，但系有啲朋友唔中意食姜，系、辛辣味。咁酒可能都係少少，咁所以頭先我哋聽呢個文章裏面講啦，其實佢係又用水洗啦，洗乾淨啦，係咪？咁啊，除此以外就用油去到浸嘅。點解會用油去到浸個菇呢？即係希望佢能夠浸透啲，因為有時候菇會索水啦，一來咁，但係如果佢索得唔夠腍嘅話咧，你下落去煮或者炒咧，佢可能嗰個吸收唔係真係咁好。咁所以佢呢一度先浸咗油先，咁啊，除此以外就用酒去到噴，用酒噴。而不是用酒浸呢，其实也有一个特别的作用的，因为用酒浸呢它可能吸收的酒太多，吃下去就会醉了，当然，但是用酒噴就是少少的酒去到令到它那

0: 個草腥味去除咗啦嚇，咁所以噴枝真係少咁嘅意思，同埋希望係均勻嚇。
1: 嗯，咁你特別揀選呢一個蘑菇煨雞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好少人咁做。
0: 其實又唔係真係咁難煮啊，睇落去嚇。我諗當中最難買可能都係筍嗰啲，其實嚇，因為筍香港都可以買到嘅，喺南貨鋪或者喺罐頭都容易買到嘅嚇。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又一般般啊，對於。罐头笋嚟讲，咁我哋而家就煨鸡可能栗子煨鸡比较多啲，我唔肯定 Dorothy 有冇食过。
1: 有食过，煮又冇煮噶啦，食就有食过嘅。咁啊，今晚介绍嘅清白擂抄咧，如果有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会相当之熟悉啦，就系一个。在記錄清代裏面呢好多不同類型的一啲事件，包括一啲朝廷裏面的政事啦、外交軍事啦，以至社會風俗啦、地理地圖，甚至是呢一啲煮食的方法都會收錄在裏面。咁總共呢這本書呢是有92個類別啦，收錄的文章呢超過13000篇，講緊字數呢都有數百萬字。
0: 是啊，我哋再聚焦我哋今日嘅雞嘅主題啦，就係、是、喺清白擂抄裏面同雞相關嘅菜式呢都仲有好多嘅，其實即係譬如係醬雞啦、炒雞片啦、呢個栗子炒雞啦、梨炒雞啦，梨炒雞我真係做過，下次同大家分享下。系黄芽菜炒鸡啦，所以都真系好多唔同嘅鸡嘅菜式。日后讲其他唔同嘅食材，再同大家分享。
2: 第三章，山家清宫，作者林鸿，梅花汤饼。传之子母山有高人，常作此宫。初浸白梅、檀香抹水和面作云吞皮，每一碟用五出铁作如梅花酿者作取之，后煮熟乃过于鸡清汁内，每客只200余花，可想一食亦不忘梅。后留玉堂原缸有和丝，仿如孤山下飞玉浮西湖。
1: 刚才听过有来自南宋的林鸿的作品《山家清宫》里面的梅花汤饼，如果聪明的听众应该听到了，其实有讲到鸡这个主题，
0: 都是
1: 就是鸡清汁这样，是那是不是真的鸡汤呢？
0: 鸡清汁是鸡的清汤，其实是那为什么要选这个梅花汤饼呢？有几个不同的原因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鸡的主题，除了鸡可以用豉油煮啦，可以煨蘑菇啦，咁啊除此以外，我谂听众朋友一定比我更加理解，就系鸡可以即系炖鸡汤啦，或者
1: 高汤啊，
0: 系啊高汤，
1: 相当之好嘅材料，
0: 系啊或者系清汤啦，咁呢度用清汤，咁其实啊 Dorothy 所讲高汤啦，甚或者鸡嘅清汤啦。或者雞精都好啦，其實嗰個烹調方法完全唔一樣嘅，加嘅材料都唔相同嘅嚇。呢一度我哋聽到嘅咧就係攞清雞湯啦，清雞湯去到做一個底湯。
1: 係呢幾段嘅文字就講到話喺泉州嘅子母山、有一個高僧做過一道菜，咁啊係乜嘢一道菜呢？咁啊請。萧博士同我哋轻轻讲下先。
0: 哦，呢道菜就系用梅花浸咗啦，跟住再加檀香粉啦，跟住再去到加面粉，去到做一个类似云吞皮啊，即系水饺皮啦。我哋而家讲啊，咁搓成一个皮之后咧，再用呢一个文章里面有讲嘅，都唔复杂嘅吓。虽然听起上嚟五出铁作啊，其实即系帽咁嘅意思啫。我哋而家，譬如我哋整曲奇饼咪有好多帽嘅，系啦，其实就系帽啫。五出铁作其实就系梅花形嘅帽啊，好细细朵梅花形嘅帽。咁你嗰个面皮已经猜好咗噶啦嘛，咁就喺度吸
1: 整个形状出嚟。
0: 系啦，吸好多梅花嘅形状。咁煮熟咗之后咧，就摆落鸡汤里面咧，就系鸡汤面啊，其实系。咁但係就梅花有內涵同埋有梅花嘅味喺入面嘅，咁而每一位食嘅呢就有200幾朵小梅花喺入面。呢個亦都係今日我哋揀呢一個菜式嘅其中一個原因，因為梅花好似都唔係太常會出現嘅，我覺得咁，所以我又唔吝惜地將佢放喺呢一個梅花湯餅，又同我哋今日嘅雞湯雞嘅主題相關聯嘅。
1: 嗯。

0: 而在文章里面呢有讲到玉堂元刚、啊、其实是指宋代的诗人许元刚、啊
1: 嗯、是啊，咁啊就是他在食完这一道菜的时候呢都发表少少意见啦、啊、咁就两句诗句在后面啦，咁就系形容呢一个梅花汤饼，就好似即系孤山，即系喺山下边咧，见到一啲花喺度飘逸咁嘅意思啦。
0: 哇，充满咗诗意
1: 啊，真系。
0: 系啦，《山家清宫》呢一部作品咧，系南宋嘅文人林洪编撰嘅一部饮食文化嘅专书。里边咧，其实写嘅时间咧，其实已经系十三世纪嘅时候啦。里边唔单止系一本食谱啊，更加可以体现到宋代文人咧。嗰種追求啊！
1: 哦，係啊，因為聽個名都知啦，山家清宮，山家就係山野人家啦，嚇、啊，咁就係佢貼近山林嘅時候嘅生活啦，嚇、啊，咁貼近山林嘅生活當然同食有關係啦，咁所以指向後邊嘅清宮啦，清就係即係清就係同飲食有關係啦，咁同時間就係 Dorothy 所講啦，同個生活有關係啦，嚇、啊，咁宮啊，我哋而家就好少用呢一個字義嘅，即係宮，我哋而家就用供奉嘅意思比較多啲嚇，咁、啊、但係供奉都係雙手攞出嚟。咁而喺山家清宮裏面嘅宮啦，或者文章裏面都有用宮啦，其實係煮好嘅菜式攞出嚟咁嘅意思。
2: 總結，總結。
0: 哇！咁快又嚟到今晚嘅總結部分啦，行、
1: 啊、
0: 過呢一個旅程咧，即係睇完三篇文章啦，或者選段之後咧，知道哇。加煙呢一種食材相當之重要，
1: 是
0: 無論係真係煮一碟菜出嚟啦，定、還是係用嚟作為一個湯底，去令到其他食材彰顯其他食材嘅鮮味美味，或者係用一種滋補嘅湯品咧，都相當之重要。
1: 系啦，冇错。我哋听 Dorothy 喺总结嘅时候，嗰个开心程度同埋详细程度啦，完全理解佢对今日嘅食材究竟有几中意。
0: 冇错，我系好中意食鸡嘅，非常之好味。
1: 吓、啊，咁所以可能我哋无论喺现代作品啦，或者古代作品，我哋头先都略略再介绍多少少啦。可能呢个食材可能都会再翻出嚟啊。Dorothy 批唔批准啊？
0: 听众话批准，咁啊，即管睇下你发掘到。雞嘅邊一面啦？
1: 好啊，可能雞湯啦，或者係即係其他唔同嘅雞嘅煮法啦。往後都我諗喺呢個節目啦，會都希望會再出現，因為實在太多唔同嘅方式啦。
0: 哇！睇一睇個表，今晚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係時候去食飯。係
1: 咩咁快咩？
0: 係啊，咁我哋不如揾一道雞嘅菜式嚟食啊！好嘅，下個禮拜六晚嘅八點半鐘，再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五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同埋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佢哋同男婴血缘关系嘅基因测试报告同埋其他相关证据。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系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嘅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嘅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香港总商会代表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总商会分别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与两国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标志着香港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企业走出去至新兴市场创造更多经贸发展机遇。随团出访的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总结行程时话，此行加深了工商界对两地优势互补的理解，作为连接东盟与中亚的重要桥梁，两地都是通往更广阔国际市场的关键门户，香港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示在专业法律和仲裁服务、人民币结算和绿色金融产业的优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

0: 暴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体育名将不单止是冠军，更加是永不放弃的精神榜样，用速度打破界限，用毅力改写历史。每个奖牌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跌倒再起身。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我们和大家谈下体育名将。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讲古声说。
8: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9: 喂，老细，你都咁嘈咧，点听啊？喂，
10: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1: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14: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16: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了红颜薄命这句说话，未免可惜。
15: 车心梅，
17: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1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泰菜风云上集。剧情讲到，晴天商场的新晋保安员新仔安保新，之前协助香烛店女老板江丽媛完成了制品制作，令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而另一方面，美发店老板娘阿朱妈因为收到唯一未结婚的闺蜜的结婚请帖而失控流泪，她对自己未来的感情之路感到无限唏嘘无助，没办法面对。究竟跟住落嚟之后有咩发展呢？

0: 唉，早上睡一睡好过做大元帅。哎呀，水滚啊！冲杯靓咖啡先。哎，
1: 哎呀，灰哥，我翻嚟啦。
2: 咦，喂，新仔，你咁快打完钟嘅？
1: 哦，而家熟晒路啦，唔似之前咁啊，盲摸摸。
2: 嗱，咁样啊，你有几份报告啊？交咗未先？
1: 交咗啦，一早放晒喺你台面，我仲叫咗你帮我望一望，睇下有冇问题咧，我就可以存档啦。
2: 诶，得啦，我唔睇噶啦，我信晒你啊，你直接存档得噶啦。
1: 啊，望望好、啊，我第一次写噶咋。
2: O K 啦，正所谓疑人啊不用，用人啊不疑啊嘛。我交得俾你啊，我梗系信晒你啊，新仔。
1: 但系听落又唔似系信任、啊，似系你吞泼、啊。
2: 喂喂喂喂喂喂，嗱，你又唔好似数卖数、啊，我真系同你唔系好熟嘅啫、啊，我系你上司嚟噶嘛，你讲嘢可唔可以唔好冇大冇细噶？嗱，你份报告咧，我过咗两日咧就会抽啲时间睇噶啦。仲有啊，我哋要出通告通知嗰啲商户咧，我哋下个月一号就会做电梯年检。个通告你写好未啊？
1: 写好咗两日添啦，嗱喺度啦，嗱睇下，如果冇问题咧，咁我都可以贴出嚟噶啦，一阵间。
2: 嗱话你听啊，呢啲通告咧唔可以错噶，我一定要睇噶。嗱不过咧，我而家冇咩心情啊，你放喺度啦，一阵咧我有心情咧会再睇噶啦。
1: 嗰份通告咧都系跟翻之前嘅内容嘅，只系改咗啲日期同时间。嗱，理论上嚟讲咧，应该唔会错嘅。咁不过都系等你心情好翻啲再睇咯。
2: 喂，我做嘢唔使你教系嘛？
3: 阿灰，
2: 哦，杨经理，你今日咁早嘅？
3: 公司叫我多啲去每个商场嗰度巡下，睇下啲同事有冇偷懒。你哋嘅日程簿咧吓？
2: 哦，喺呢一度啊。
3: 下个月一号电梯做年检啦。你哋出咗通告通知啲商户未啊吓？
2: 搞紧啊，
3: 仲搞紧，下个月一号就系啦噃。你哋想几时先贴通告啊吓？月尾31号噶啦，个通告边个负责起草噶？
2: 哦，新仔咯。
1: 吓、
2: 啊，喂喂，新仔啊，
1: 咩啊？
2: 嗰个通告咧，你系咪未搞掂噶？我正话问你啊，你都话未搞掂噶。哎呀，你答下杨经理啦吓。
1: 仲写紧啊？
3: 咩叫写紧啊？几粒字都写咁耐，你咪做嘢噶？
1: 其实咧都算系写完噶啦，争在咧再睇一睇，睇下有冇错。
3: 睇个通告要睇几耐啊？吓，到底系你能力低，定系你喺度偷懒啊？
1: 我，
2: 新仔，你唔好讲啦，你真系啊！总之今日放工之前咧，搞好个通告佢，等我过一过目，冇问题咧就即刻贴咗佢。放心啦，杨经理，我会睇住新仔噶啦，叫佢尽快搞掂。
3: 佢跟你噶，你睇紧啲佢啦，要佢工作时工作，唔好做其他无谓嘅嘢。
2: 系嘅，系嘅。
3: 佢做唔掂就请我第二个，系咁啦。
2: 喂，系啦，做咩事啊？佢好似刻意咁针对你，你几时得罪咗佢啊？
1: 唉，唔好提啦。
2: 发生咗咩事啊？以你嘅层次咧，冇理由得罪到佢噶。
1: 唉，都系误会一场咯。我就系谂少咗嘢，佢就谂多咗嘢咯。
2: 咁到底发生咩事啊？
1: 冇事，你塞咗只死猫俾我食。嗱，个通告咧，我一早写好咗噶啦。你快啲睇下有冇问题啦。冇问题，我可以贴咗佢啊嘛。
2: 得啦，得啦。嗱，不过咁啊，都算你醒目啊吓。嗱，你醒目啲咧，就可以捞耐啲噶啦。
4: 新哥，你嚟得啱啦，我啱啱想揾你啊。
1: 哦，咩事啊？好似咁开心咁嘅。
4: 我今日多咗几个新客，全部都订咗一大堆制品啊。
1: 哇，突然间咁好生意啊！
4: 原来罗太，即系咧帮我订芭蕾舞衣同埋芭蕾舞鞋嗰个妈咪咧，佢系网红嚟噶，佢喺个网页多谢我，咁然后咧好多人睇到，知道我呢间铺，咁所以啊突然间好多人嚟揾我啊。
1: 哦，咁咪好咯，终于突破到个樽颈位啦！我相信咧，你嘅生意会越做越好嘅。
4: 唉，希望啦，之前咧守得好辛苦，想结束咧又唔舍得。但系咧，挨落去又好似冇咩希望。
1: 嗯，呢啲就系好人有好报咯。
4: 今次咧，如果唔系你帮手，我根本做唔成罗太单生意啊！哎呀，我搵日咧真系要好好多谢你，请你食餐饭。
1: 哦，食饭 OK， 但系唔使你请啦。
4: 嗯，你攞住咁大沓嘢去做咩啊？
1: 哦，呢啲系通告嚟嘅，咁就通知你哋呢啲商户咧，下个月要做电梯年检啊，我负责咧就系贴好晒佢咯。
4: 嗯，新哥啊，你呢份工咧都真系唔易做啊，成日要走上走落。
1: 唉，边份工系易做噶？不过咧，我哋做保安就有自己嘅辛苦咯，一日十二个钟，一个礼拜翻足六日，即系72个钟。哇，唔准坐啊，真係惨过呢日日坐长途机啊。
4: 哎呀，我呢唔知喺边度听到呢话迟啲可能要加管理费喎、
1: 啊。咦，我冇听过喎、啊、不过呢我都係啱啱嚟咗冇耐，所以呢未必收到风啊。或者我可以帮你再留意一下嘅。
4: 好啊，而家生意唔易做，样样嘢都要加，我哋啲商户呢真係好难挨㗎。如果真係要加管理费，我諗好多商户都会反对。
1: 嗯，我有机会呢会问下灰哥㗎啦。
4: 好啊，唔该晒你。
1: 我去做嘢先啦，得闲再傾啊。
4: 新哥
1: 咩呀？
4: 冇嘢啦。
1: 哦，如果你有嘢需要帮手嘅，可以随时搵我㗎。
4: 好，多谢晒。

0: 喂
1: 阿豬媽，豬媽你，哇你做乜嘢？你日光日白飲到咁嘅你？
0: 喂！
2: 哎呀，俾多兩支大啤過嚟。
1: 喂，
2: 飲啊！
1: 哇你，喂你做乜飲成咁啊？你喂，哎呀，你撞冧曬我啲嘢啊！你搞乜嘢啊？
2: 哎呀，你唔好阻住我啦，我要繼續飲啊！哎，俾多兩支嚟啊！喂，收唔收卡啊？定系我要俾现金啊？啊嗱，呢度钱啊？嗯，
1: 哎呀，
2: 唔使走啊！
1: 喂，你有冇搞错啊？你当呢度酒吧咩？你要饮啊，唔该你翻去自己铺头饮啦。
2: 哎呀，坐低啦，你坐低啊，陪我饮埋呢啲先啦。跟住再攞一箱嚟啊！我要一箱。
1: 喂，你，哎呀，你做乜拉住我啫？哎呀，放手啦！哎呀，俾人见到我喺度做咩嘢啫？哎呀，放手啊！哎呀，放手！
2: 陪我饮啦，你系咪唔陪我饮啊？
1: 喂，放手啊！嗱，喂，你唔好借啲以行凶啊！喂，我唔受呢套噶吓。
2: 喂，好啊，你陪我，饮埋呢支，咁我咧就即刻走啦。
1: 哎呀，真系每次见亲你咧都冇好嘢嘅。
2: 嗱，不如咁咩？你饮一啖。我就即刻走啊！
1: 喂，你真系离晒谱嚟啫，我唔会饮女人口水味噶。
2: 你饮啦，你饮完我就走啦。
1: 你屋企人咧几号电话号码？我而家咧叫你屋企人咧嚟接你翻屋企啦吓，系几号啊吓？系啊。
2: 我冇屋企人噶。
1: 哎呀，你真系命硬啊！你真系身边咧所有人咧都俾你黑走晒啊！哎
2: 你讲得好啱啊！我系天煞孤星，我系汤煮灯，我注定系一世孤独噶。
1: 喂，哇！喂。

0: 不知怎过每一天，没有你在我身边。
1: 喂！哎呀，你要唱嘅话，你去卡拉 OK 唱啦，你唔好阻住嗰度开工嘛。
0: 啊，呢度唔系卡拉 OK 咩？哇，你唔系陪酒嘅咩？
1: 你又陪酒？
0: 啊，咁我可以陪你走。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
1: 喂，哎呀，真系唔系，你要走快啲走啊！真系冇人阻你啊！
0: 我要啤酒啊！我要啤酒啊！
1: 好啊，冇啊，系啊，
0: 点解仲未有啤酒噶 ？Love is over。连你笑面不再现，
1: 喂，
0: 只好飘进记忆中。
1: 喂，
0: 同你再度两相牵。
1: 哎呀，你搞咩？你哎，
0: 点啊？
1: 咩啊？
0: 系唔系好好听？要再 encore 咧？
1: 喂，你攞住我 walkie 做乜嘢？哎，俾翻我啦！
0: 哎呀，你唔好抢走我支咪啦！
1: 咪咩啫？喂，
0: 我要继续唱啊！
1: 嚟噶
0: ，Love is over。
1: 哎呀，真系，我今次真系 over 啦，真系。无啦啦，整得啦，真系，哎呀，走个咁嘅傻婆入嚟，
0: 哎、
1: 真系
0: 咩啊？我唔系傻噶，我只系个老姑婆咋，我冇人要，我系卖剩姐，我出年就五字头噶啦，女人到咗五十。就唔会有人要噶啦！
1: 哎呀，你未到五十啊，已经冇人要啦！
0: 做咩
1: 啊？
0: 你做乜要同我讲啲咁狠心嘅说话
1: 啊？喂，我只系唔想你啊，心存幻想啫。
0: 你讲到我真系差得咁紧要咩？
1: 哎呀，你铺头咁多镜，你自己又唔照下？
0: 我而家系老咗，但系你知唔知啊？我后生嘅时候。好靓女噶，好、
1: 哎、
0: 多人追噶，我成日都俾男仔围住我噶。
1: 哎呀，围住啦，系啦，好心理啦，几十年嘅嘢啊，就唔好再讲啦。我唔该你面对现实啦，你之前啊，梗系要求多多啦。
0: 哈，人有要求，好正常啫。不过去到而家。我都冇咩要求噶啦，求其有眼耳口鼻都算噶啦。
1: 系啦，咁啊易啦，你咪求其走出去电车路嗰度，见到边个有须嘅，咪拖佢上车咯。话你啊，你时间无多噶啦，阿叔阿伯啊，都整翻个啦。
0: 咩啊？
1: 咩啊？
0: 时间无多，我门槛低啫。我唔系冇底线噶，
1: 系啊，真系，我从来都唔觉得你有底线咯。
0: 你讲
1: 啊，
0: 你讲啊，
1: 咩啊？
0: 你做咩唔拣我啊？
1: 啊，
0: 我好失礼你咩？我话晒都系黄花闺女，我陪你唔起咩？
1: 喂，你系闺女定系非女就真系唔关我事噶吓，你唔好拉埋我嚟讲、啊。
0: 你都系单身。孤家寡人啫，我而家主动啊，你都唔拣我。
1: 喂，你做乜啫？你我见过你啦，唔好拉住我嘛。哎呀，俾人见到唔掂啊！
0: 讲啊，我有咩唔好啊？我真系咁令你讨厌咩？
1: 哎呀，你点知讨厌啊？我见到你好似见鬼咁啊！我就算一世啊冇女人啊，我都唔会拣你啦。
0: 你讲呢啲咁嘅说话，你知唔知好 hurt 我噶？
1: 系啊，
0: 我真系好 hurt 啊！
1: 系 hurt 到你就好啦，我真系惊 hurt 你唔到啊！
0: 你够胆再讲一次啊？
1: 我有老婆噶，你听清楚未啊？
0: 如果你冇老婆呢？
1: 嘿，真系，我有冇老婆都唔关你事，系咁啦，你走啦，啊，唔好拉住我啦，唔好阻住我开工啊！
0: 我
1: 走啊，，go！
0: 秦炳辉，你太狠心啦，我痴心错付啊！
1: 哎呀，走啊，走！

哇，真系交乜嘢啊？今日发生咩事啊？咩日子啊？好似鬼上身咁样嘅，黐住晒啊！你真系，哇，黐住唔放啊！唉，唉。

0: 击哥，
1: 阿新哥，
0: 哎，点啊？今日有冇特别嘢啊？
1: 冇啊，一切正常。一早开铺到而家都冇咩特别事啊。
0: 之前你间铺俾人淋红油咧，有冇影响到今日嘅生意啊？
1: 梗系有啦，唉，有啲熟客行过，望两眼，跟住咧就走咗去啦。有啲咧见到地下仲有啲红印，就问我咩事。你知啦，我又唔想讲大话。我讲完之后，哦，跟住佢哋就话过两日先再嚟帮衬啦。咁
0: 可能你真系要守多几日、啊。
1: 唉，真系想喊噶。
0: 唉，咁又真系几惨嘅。
1: 咪就系咯，唉，惨到啊！我终于知道发生咩事啦。我今朝收到电话，原来啊系我一个亲戚问财务公司借咗钱，个亲戚咧就将我个名同埋电话就填咗落去咨询人嗰一栏嗰度，咁结果冇还钱咯，财务公司咪嚟揾我咯。
0: 哇，真系无妄之灾、啊！你同财务公司啲人解释下啊嘛。
1: 如果咁易解释到啊，我就唔使咁烦啦。唉，佢在暗，我在明啊嘛。
0: 放心啦，上次你报咗警啊嘛，警察都多咗嚟巡嘅。咁你谂住点啊？
1: 我谂住帮个亲戚还少少，希望可以打发啲人走咯。
0: 哇，班吉哥，你千祈唔好啊！
1: 点解啊？
0: 咁唔系你借，你就千祈唔好代佢还啊嘛。仲有啊，你估你个亲戚？是不是只是借了一间财务公司先？
1: 唉，应该就不止了。唉，多谢你提醒我。唉，你知啦，我始终不在香港长大，有些事真的不太清楚。
0: 你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跟警察备案。另外呢，我们都会多些巡过来你这里。还有就是你要24小时开着个录影。我想呢，那班人都不会怎样乱来的。
1: 唉，好啊好啊，多谢你的意见啊。啊，你好似好有经验咁嘅，
0: 咪就系、是，唉，唔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九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怎样，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何佩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薪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薪点。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都希望继续为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她的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下星期初将会在门多萨省展开。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被暂存于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5: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6: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7: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8: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9: 体育名将唔单止系冠军，更加是永不放弃的精神榜样，用速度打破界限，用毅力改写历史。每个奖牌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跌倒再起身。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我们和大家谈下体育名将。
10: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1: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是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12: 大地书香，
13: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11: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13: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1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14: 啊，早晨啊！
15: 哇，你寻晚阿爷睇波嚟啊？
14: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5: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16: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士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14: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1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泰菜风云上集。
2: 喂，新仔啊，你真系咁有经验？
3: 唉，呢、這个咪就系搞到我同未婚妻分手嘅最大原因咯。
2: 系你帮你嘅亲戚还钱啊，定系帮你未婚妻还钱啊？
3: 唉，我细佬当年做生意蚀咗一笔钱，跟住为咗挽救盘生意咧，佢就问啲财务公司借啲钱应急咯。结果啊，梗系救唔到盘生意，不特止。最后仲要孭咗一身债啦。
2: 哦，你就系其中一个咨询人，
3: 咪就系咯。嗰阵时我都好乱嘅，只系一心想帮下细佬，仲帮佢还咗其中一间财务公司嘅一笔钱啦。点知另一间又嚟啦。
2: 哦，咁都好正常嘅，正所谓做兄弟嘅，帮得啊，梗系帮噶啦。
3: 但系帮得几多啊？最终咪又系还唔到，咁我又冇理由睇住佢死噶。我同我未婚妻之前呢就买咗层楼嘅，我啊俾晒首期噶啦，佢啊有份帮手供咯。
2: 嗯，
3: 但系都系用我个名嘅。嗰阵时咁啱楼价又升咗。
2: 吓、啊，你唔系卖楼帮你细佬啊？
3: 我就同我未婚妻讲，但系佢坚决反对啊！佢话如果我卖楼呢。就分手喎。

0: 哇！呢啲真系人生交叉点啊，真系好难决定噶、
1: 啊。咪系咯，一边系我细佬，一边系我未来老婆。
0: 系咯，你系咪应该要俾你细佬去申请破产算啦、啊、
1: 但系佢如果申请破产咧，佢个专业资格就会冇咗噶啦。
0: 唉，你身为大佬啊，真系好难抉择嘅。
1: 咁最后我真系卖咗层楼，分咗啲钱俾我未婚妻。其他咪用嚟帮佢还债咯。
0: 哇，你呢一个阿哥咧真系唔话得啊！
1: 咁我细佬可以重新做人，我救翻个细佬，但系就冇咗个老婆咯。
0: 哎呀，女人啊可以再揾个嘅，但系细佬啊只系得一个嘅啫嘛。
1: 系，佢事后都有同我道歉添嘅，仲话害咗我嘅终身幸福、啊。
0: 哎呀，幸唔幸福呢好难讲嘅，要走到最后先知嘅。
1: 我同我未婚妻讲啊，如果调翻转系佢屋企人有事，我都唔介意卖咗层楼帮佢屋企人噶。咁佢就话佢自己唔会咁做，佢话唔会好似我咁傻。
0: 唉，两个人嘅价值观唔同呢，就好难走埋一齐啊。就算走埋一齐，都好难啊，走到最后咯。
1: 如果够爱嘅话呢是可以嘅。我想呢我冇我想象中咁爱佢咯。如果唔系我唔会为咗帮我细佬而同佢分手嘅。
0: 不过如果我系你呢我都会选择帮屋企人嘅。
1: 多谢你撑我啊。
0: 啊我唔系撑你啊。其实我都觉得呢你呀真系真系有啲太傻啦你。用钱去救屋企人条命呢系应该。但系呀帮对方还债呢就系太傻啦。
1: 咁我都算好彩嘅，因为细佬之后都有脚踏实地做人。
0: 总之呢你俾屋企人知道你有钱就麻烦㗎啦。有事唔帮啦佢又可能会嬲你。但系如果帮呀可能真系无底深潭嚟㗎。
1: 我又唔系真系有钱得咁紧要，我帮完佢之后啊，哇，真系一切打回原形，又要重新挨过。
0: 哎呀，证明你啊真系傻仔一个咯。
2: 陈炳辉，你好嘢啊你！
0: 喂喂，咩事啊，转马啊？想杀人嘅咩款嘅、啊、你？
3: 新仔，你出去先。
1: 哦哦，
3: 我有嘢要同佢单独讲啊。
1: 哦，好。
0: 喂喂喂，新仔新仔，喂。
1: 哦，拜拜。
0: 你你唔好走，你唔好走开啊啊！我要你喺度做证啊！啊，我唔知佢咧吓想做咩噶，有你喺度咧，起码有人知道我系点死啊！
3: 系啊，我真系忍够你啊！你啊，
0: 咩啊？
3: 做咩周围唱我啊？
0: 喂，我唱你乜嘢啊？
3: 你唱我
0: 啊？
3: 你
0: 咩啊？
3: 你话我
0: 我咩？我喺你背后唱你好多嘢噶、啊，你唔讲清楚，我真系唔知边一单啊！
3: 我问你
0: 咩、啊？
3: 我之前。是不是嚟过呢一度同你讲过啲乜嘢啊？
0: 哎呀，你成日都嚟呢度投诉呢样嗰样㗎啦，你自己知
3: 㗎。我唔系讲嗰啲啊。
0: 咁你讲边啲啊？
3: 今朝早啊，我有冇嚟过呢一度揾你？我当时呢系饮醉咗，我语无伦次，我讲咗啲连我自己都唔记得嘅嘢。
0: 咩啊？今朝？喂，你今朝你冇嚟过啊？
3: 睇你个样子都系讲大话啦！我好熟你噶，你讲大话系唔眨眼噶。
0: 哇，你真系啊！你有几熟我啊？唔好扮熟、啊，我讲大话系不停咁眨眼嘅，我讲真话咧先至唔眨眼。
3: 我肯定啊，我今朝系有嚟过啊。至于我讲过啲乜嘢，我就真系唔系太记得啦。
0: 我都话你啊，今朝冇嚟过咯。
3: 我唔信你啊。
1: 不如咁啊，大家唔使拗啦，我哋开个 CCTV 俾阿朱姐睇下咪得咯。
0: 嚟咪，新仔，你唔好多事啊。你够钟啊，快啲去巡商铺啦吓。
3: 真系好啊，阿新仔呢个提议非常好，讲得啱。好，你开闭路电视俾我睇。
0: 哎，咪住，
3: 证明我系冇嚟过啊。
0: 咪嚟。你真系傻傻地啊！你真系个个都走嚟话吓，讲几句就话要开闭路电视睇，咁我哋咪好唔得闲？你快啲走啦，唔好阻住我哋喺度做嘢啊！
3: 你啊，梗系心虚啦！你唔开嗰个闭路电视，我唔会走噶。
0: 喂，你真系好烦啊，朱妈，你，唉，系啊，你今朝有嚟过，咁啊点啊？
3: 好，你认啦。咁我当时同你讲咗啲乜嘢咧？
0: 哎呀，你饮醉酒，上句。

0: 唔接下句，我唔知你噏乜嘢啊！
1: 我唔信啊！
0: 你信又好，唔信又好，总之你走啦，唔好喺度烦住我啦！
1: 你开个闭路电视录影俾我睇啊！我要知道我到底当时系同你讲咗啲乜嘢？
0: 哎呀，冇啊！喂，嗱咁样啦，个闭路电视咧就只有画面嘅，都冇录音，你听咩啫？
2: 我又唔系啊嘛！
0: 喂，新仔，我头先咪叫你去巡商场嘅，你仲唔去？
2: 哦 ，OK 啊，朱姐，咁我做嘢先啦。你信辉哥啦，系佢好少可讲大话嘅。
0: 哎呀，你行啦，讲多错刀啊你。
2: 哦，好啊，拜拜。
0: 快啲，快啲。
1: 洪炳辉。
0: 咩啊？
1: 好啦，而家新仔就行开咗啦，呢度冇人啦，得翻你同我。你快啲同我讲啊！我今朝早啊，到底同你讲咗啲乜嘢啊？
0: 啊，好啦好啦，我都趁而家咧冇人，我就话你知，你最好咧就而家即刻走啊！如果唔系，就系我唔客气嘅啫，我出数把数你走啊！
1: 有人同我讲啊，话你周围唱我啊，话我嚟你呢一度向你示爱啊！
0: 哇，哎呀，真系边个同你讲啊？
1: 我要保护消息来源。
0: 咩啊？你叫嗰个人出嚟啊！我唔介意同佢当面对质嘅，我几时有讲过啊？
1: 你唔使喺度大我啊！同我讲嘢嗰个人，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嘅。
0: 正话头先新仔啊，都同你讲过啦，话我从来都唔讲大话噶嘛。
1: 新仔唔系咁讲啊，佢话你好少讲大话，好少唔代表冇啊。
0: 哎呀，我都费事同你讲嘢。
1: 系你心虚啊？
0: 咩心虚啊？我唔系心虚，我而家好心烦，你搞到我好烦，我唔该你走啦。
1: 你唔讲清楚，我唔会走啊。
0: 嗱，我真系讲最后一次，系你今朝有嚟过。你飲到呢，嘩，真係呢啤啤呼咁樣啊。至於你講過啲乜嘢呢，我真係冇心聽啊，我亦都冇心記啊，係咁多啦。
1: 你一句都記唔到？
0: 哎呀，阿豬媽，我同你講啊，趁而家人少少啊，你好快啲走啊，我仲可以保住你嘅名聲啊，你再喺度胡鬧嘅話，到時揚開曬去爭你自己魚咋。
1: 而家系你啊，扬开晒啊！
0: 我都同你讲咗，我冇同任何人讲啊。至于边个传开去，我真系唔知道，亦都唔想知。你真系要知嘅就自己去查。嗱，我提议你咧就低调少少，吓当冇事发生过，好过你喺度嘈嘈闭咁样，最后连隔篱街啊倒垃圾嗰阿婆都知道啦。
1: 秦炳辉，
0: 咩啊？
1: 你好嘢！
0: 我不嬲啊，都系唔好嘢。啊，系你成日嚟惹我嘅啫。仲有啊，我提醒你啊，自己唔饮得咧，就唔好学人饮啊。饮咗几支啤酒之后，就语无伦次，喺度发晒癫，周街走咁样啊，俾人笑到你面黄呀。系你咩？你快啲走啦！你再唔走，我报警噶啦！等警察嚟赶你走啦！哎，走啊！哎，真系。
3: 新仔 calling 辉哥，新仔 calling 辉哥。泰菜馆咧又出事啊！我而家喺现场啊，需要支援啦 ，over！
0: 系 over， 收到，我即刻嚟 ，over！
4: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0: 哇！喂喂喂，班吉，哇咁大烟嘅，咩事啊？
1: 系咯。
2: 喂，阿灰哥啊，我铺头个抽油烟机坏咗啊，所以咧就搞到周围都系烟咯。
0: 哇喂，真系一头烟、啊。
3: 喂喂喂，班吉哥啊！你哋厨房咧，点解会摆呢一种灭火筒噶？呢一种水式灭火筒咧，系唔可以攞嚟救厨房嘅火嘅，因为呢啲水式灭火筒系唔会攞嚟救呢一啲易燃液体嘅火噶，只系可以救一啲烧着咗嘅木头、胶同埋布或者纸嘅。
2: 哎呀，我都忙到冇心情理埋呢啲咁嘅嘢啦。我之前交晒俾个伙计去理，唉，佢都走咗啦。哎呀，好彩啊，新哥你提醒我咋，我真系冇谂咁多啦。哎呀，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3: 哎，唔好客气，都系我份内事嚟嘅。
1: 哇，新仔，你原来真系一啲都唔新、啊，你真系有啲料到、啊。
3: 朱姐你过奖啦。
1: 咁要赞就应该赞，要弹就应该弹。
0: 喂喂喂喂喂，你哋喺度做乜嘢啊？唱双簧啊？定系啊对口上升啊？
1: 哎呀，你个秦炳辉。
0: 咩咩，男人做嘢。你啲女人仔呢就唔好喺度阻住晒，行开啦。
1: 好。
0: 嘿，真係。班吉啦，你睇下严唔严重？
2: 都算係不幸之中嘅大幸嘅。係个抽油烟机就烧咗个摩打，跟住个炉头又坏咗。唉，都要停业一两日㗎啦，真係越穷越见鬼，一波三折啦，阴公。
0: 哎呀，咁都冇办法啦。
2: 唉，原来新哥都好犀利喎。虽然就话新人都识好多嘢啊，唉，你哋做保安啊，原来系好专业噶、啊。
3: 过奖啦，班吉哥，我啱啱咧读完个保安课程，好多嘢咧都未还翻俾先生嘅，所以仲记得。
2: 唉，或者个天要我收档咧，估唔到我挨咗咁多关，最后唉都系过唔到呢一关噶啦，算啦。
3: 啊，班吉哥，你做咩啊？
2: 我本来谂住咧就坚持落去，希望守得住。而家一关过完又一关，我啊真系做到冇晒心机啦。我会好好考虑执咗佢算啦。
0: 啊？而家只系出咗少少问题啫，

0: 整翻又可以开铺噶啦。
1: 班吉，你执咗间铺，咁我哋以后咪冇泰国海南鸡饭食咯？
0: 喂，啊，你呢个阿猪妈真系，而家我哋讨论紧生死存亡啊嘛，你就净喺度关心有冇海南鸡饭食？
1: 系，诶，对唔住，对唔住啊。
0: 喂，班吉啊，你唔好咁容易放弃啦。我哋成班街坊啊都支持你噶。嗱咁啦，我由今日开始，一日三餐都帮衬你。啊，见到人呢，我都推荐你啲泰国菜俾佢哋吓。一定咧会守得云开嘅，
2: 系咯，班吉哥，我都系啊。嗱，你印啲咩料俾我，我帮你推销一下，你啲生意咧好快翻翻嚟噶啦。
1: 我都可以帮手噶，我会同我啲客讲咧吓，介绍你呢间铺头，我自己咧都会日日去帮衬你。最多我唔减肥，我宵夜嗰餐都嚟帮衬你。
3: 哎呀，真系多谢晒你哋咁支持啊！真系好感动啊！唉，不过咧。我已经心灰意冷啦，唉，算啦算啦，做埋呢个月，反正租约月底都完啦，啱啱先倾紧续约。
0: 啊，你真系唔做啊？
3: 我阿叔啊叫咗我好多次翻泰国发展，因为我啊中意香港，所以就一直坚持留低。但系而家，似乎都系时候要讲声再见啦。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泰菜风云上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恒恩饰演江丽媛，梁洛希饰演班吉，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混音汤国荣，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舒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孔凡毅表示，本港流感个案有上升趋势，入院的长者或儿童感染个案亦有增加。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实事求是。孙玉涵说，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近7000万元，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潘洁平报道。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星期五在社交专页公布，不会推行两蚊两折优惠、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回应传媒提问，他说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当中两成几是合资格残疾人士。而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并不划算。他又透露，简单比较过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的第一个月，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了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到4.5。孙玉涵认为，反映措施是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政府的做法是实事求是。
3: 我们已经看了一年有多个数据，无论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和实施两蚊两折之后的两个月，我们有足够多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更好的评估。我们今次的决定都是实事求是的，因应最新的状况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另外，如果你看每一程的补贴，尤其是10蚊以上的车，我们看到每一程的补贴，即是三月是4.9，到四月我哋補貼咧係4.5，即係政府嘅補貼額係少咗嘅，都可以意味住咧搭長車嘅人咧，相對比過往咧係少咗少少嘅。
2: 早前一對男女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兩人報稱在家誕下嘅個半月大男嬰。孫玉涵話：男嬰現時喺收容所由專業人士照顧，情況好好，當局正係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護令，同時評估嬰兒同佢家庭嘅狀況。
3: 下一步咧，我哋要等法庭啦，先要等法庭批出咗正式嘅保護令，然後我哋同一時間咧，我哋啟動咗多專業嘅系統去評估啊 Danny 嘅狀況，了解佢哋家庭嘅狀況。呢一刻咧，我哋先一就要好好照顧好 Danny 啦。第二咧就同佢哋父母要溝通，然後咧喺法庭度咧先處理咗保護令先。
2: 佢又話，社工今朝早再同被捕嘅男女見面，會再商討下一步點做，包括如果佢哋想探望男嬰，可以點樣喺社工嘅陪同下作出探訪安排。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数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的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近年旅客人數增加，有遊客說中亞是亞歐非大環線旅遊的必經之地。有烏茲別克旅行社表示期待有來往香港的直航航班。 有本港旅行社话，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当明年香港至哈萨克嘅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唔少港人到当地旅游。林汉山乌兹别克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成为旅游的新兴市场，旅客人数增长迅速。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旅游景点伊斯兰文明中心，每日都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都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
5: 感受别国不一样的文化嘛，就一带一路嘛，也想走一下嘛。这块是亚欧非大环线，就是去阿塞拜疆就是必走的。
4: 乌兹别克一间旅行社的总经理努里迪洛夫说，期待有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要吸引更多香港游客，除了看历史名胜，亦都可以带他们参加沉浸式旅游活动，例如到当地人的家一起煮传统菜式手抓饭。
6: What can be done differently for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to get more interest in Uzbekistan is first show them the local cuisine. What can be done is go to a Uzbek family house in Samarkand or Bukhara and cook with the family 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dish, be it plov, the famous Uzbek rice dish.
4: 有香港旅行社最近亦都推出新的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旅游路线。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金怡假期董事长叶庆玲话：呢两个国家旅游配套相当好。
7: 乌兹别克有成三千几万人口，有啲一般人嘅谂法可能觉得会唔会好落后啊，好贫瘠啊？咁原来唔系，佢国际品牌嘅酒店咧，几间咧都喺过去嘅三年前先落成嘅。當地的設施啊、設備啊、酒店啊、餐廳啊，係相當具備好成熟的條件去推廣個旅遊噶啦。
4: 葉慶玲又話：早前獲邀到烏茲別克考察旅遊業發展，反映當地政府重視香港客源。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喺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1: 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同埋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晚上九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由天文台科学主任郭于婷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
8: 一道广阔低压槽咧，今日就为广东沿岸系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其实今日咧，枕住喺珠江口一带咧，都持续系有雨区嘅发展啦。咁而喺傍晚嘅时候啦，见到珠江口一带嘅雷雨区咧，就逐渐靠近本港。咁所以天文台咧喺下午6:45咧，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之后咧，雨区有所增强啊，而见到短时嘅降雨率亦都高嘅。咁所以咧，天文台喺下午嘅7:55就改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之后随住本港嘅雨势减弱啦，天文台喺下午嘅8:55咧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取代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随后咧就喺下午嘅9:30咧取消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虽然而家暴雨警告已经系取消咗啦，咁但系市民咧仍然都需要警觉翻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咁回顾翻今晚嘅大骤雨啦，咁其实就为本港。

0: 普遍地區咧都帶嚟超過30毫米嘅雨量，而喺中西區同埋長洲嘅雨量咧更加係達到60毫米嘅。另外咧，喺大概7點鐘左右啦，流浮山咧亦都係錄得每小時大概70公里嘅強陣風嘅。咁睇埋嚟緊嘅天氣啦，受住一度廣闊，即係呢一度廣闊低壓槽影響，嚟緊2-3日咧，本港天氣仍然都係會唔穩定嘅，咁會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而雨勢咧有時都會頗大。市民咧出門嘅時候咧，就記得留意翻天氣嘅變化，而進行户外活動嘅時候，亦都需要時刻留意天文台嘅天氣提示同埋天氣警告信息。咁我哋預料隨住廣闊低壓槽遠離廣東沿岸地區咧，去到下個禮拜中期嘅時候咧，驟雨就會逐漸咁減少噶啦。
1: 警方昨晚拘捕一名涉嫌在酒吧非禮女學生的65歲本地男子，他被暫控一項非禮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又表示，受害人由於受驚未能立即報警，警方會向受害人提供適切幫助。李俊傑報導。
2: 社交媒體星期五流傳片段，有市民在街頭拍攝到一名在巴士上的男乘客，懷疑伸手觸碰前排座位女乘客的身體。警方當日下午留意到有關片段，於是展開調查，晚上在港珠澳大橋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的65歲男子，他已經被落案暫控一項非禮罪。負責案件的旺角警區調查隊督察尹家南表示，警方得悉事件之后，即日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掌握案件细节，并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身份。
3: 其他人员同步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以及得到九龙巴士的全力协助之下，我们迅速地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并在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成功拘捕了一名65歲姓胡的本地男子。报称销售员，疑犯并不认识受害人，而受害人呢当时就刚刚放学，正在搭乘巴士巴士回家的途中，由于受害人受惊，故未能在案发后呢立即这样报警的。警方同受害人家庭及学校会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络，以向受害人提供一个适切的帮助。
2: 警方又检获疑犯的衣物和八达通等个人物品，疑犯被黑布蒙头，双手锁上手扣，由警员带走调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下周一截止。当局至今接获超过2000宗申请，远多于首阶段名额，是远多于首阶段名额的上限，会抽签分配名额。有飲食業界表示，有不少酒樓和茶餐廳對於申請反應踴躍和正面，視乎當局審批的進度，狗主有望最快下個月可以帶同寵物狗入酒樓飲茶。王威培報導。
4: 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規例生效之後，食環署上個月18日開始接受食肆申請，但基於安全考慮，不接受火鍋店和烤肉店等申請。食肆面積亦都不能夠少於20平方米，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預計下個月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的食肆。食环署话，截至星期五的下午6点，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远多于首阶段名额的上限。署方会抽签分配名额，又提醒食肆经营者，有意申请的话，需于星期一，即是这个月8日截止日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他们很多会员包括酒楼、茶餐厅和酒吧，对于申请反应踊跃和正面。不过他都认为首阶段设有名额上限是合适，应该循序渐进。
5: 始终现在香港呢养宠物呢形成了一种风气啦，放假带宠物去饮茶或者吃饭呢，大家都是有一个需要的，给狗只入去呢，大家都很正面的，做生意多一个选择，多一个渠道呢，就是大家都开心的。现在看的情况非常之踊跃啦，但是我们在中间的立场来看呢，都是发了1000个先，看看大家的进展认为是如何呢，先至再进一步来放宽咯。做每一样嘢都唔能够话一发就即刻搞到全香港都系咁样。
4: 佢话酒楼地方大，可以划分唔同区域，唔担心会造成混乱。其他食肆就按实

0: 制情况去安排。他都提醒狗主要自律控制好狗隻，相信可以平衡不同食客的需求，大家都会谅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就展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他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指中方愿意同俄方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普京就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展开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黄贝文报道。
2: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3: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2: 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论坛，又话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韩正在论坛全会致辞的时候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他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最后是加强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国际组织、多边机构之间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汇聚起应对全球挑战。普京在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无人机之后，空袭伊朗沿海的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还击。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傍晚说，美军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电视台报道，当地星期六凌晨两点半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石里克地区传出几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方以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声明同时警告敌人，如果这类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因应导弹来袭，巴林和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七枚导弹当中有六枚被拦截，剩下的一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经做好应对准备。自4月8日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保持停火状态，但旨在彻底结束战事的谈判至今未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传媒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对共和党的选情造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舒玉涵表示，两蚊两折推行第一个月，补贴减少近7000万，不推行限程方案是实事求是。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

0: 和烏茲別克下午返抵本港。孔凡毅說，本港流感個案有上升趨勢，入院的長者或兒童感染個案有增加。六合彩搞珠結果是5、12、19、20、34、36，特別號碼是46，頭獎無人中，二獎一注中，每注派143萬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傍晚嘅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嚟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同埋长洲雨量更加系达到60毫米。晚上10点，位于东海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系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潮港吴正煲，
5: 云深煲，
4: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
5: 梁鹤棋端一棋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What's up, bro?
4: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一嚟到六月 ，What's up, bro？ 亦都系生咗一次日啦，再次，
6: 哇，
4: 过咗2岁生日。
6: 哦，是咁咩？原来
4: 系啊，而每一次嘅生日，我哋都会点讲咧？有啲感触。
6: 哦，点解咧？
4: 感触就系、是、啊，时间真系过得快。咁所以我都买咗份生日礼物咧，我哋各自分享咗俾大家嘅。
6: 好嘢，
7: 好嘢，
4: 好嘢，
6: 希哥哥，
4: 希哥哥。咁希望大家快高长大啦，同个节目一样。阿D哥就应该都食唔落饭噶啦，继续。
7: 哦，因为今晚继续都系有我哋嘅本周劲 bro 啊，营养师喺度啊嘛，搞到我唔敢食嘢系嘛？
6: 吓，而冇噶啦，你而家你今晚食唔食，对你阵间见到啊 Candice 都系冇影响噶，你唔会直接影响你。
7: 因为我其实我唔理佢噶，其实我而家讲定先，一阵间啊。
4: 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再回味翻个节目嘅时候，我就感觉到啲细节啊，就系 D 哥嗰种嘅唔思考啊，
6: 唔思考，
4: 系啊，
6: 即系向下呢
4: 个呢样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嗰種嘅狀態咯
7: ，OK 嘅 ，OK 嘅。
6: 你有冇諗過今集唔翻工啊？
7: 冇，我勇敢面對啊，冇驚過，
4: 笑住咁樣去面對。嗱、啊，咁另外有一樣嘢都，我發覺身邊嘅人都笑住去面對嘅，就係啱啱過去嘅週末咧，即係我哋上個禮拜做完節目之後啦，咁、啊有唔少嘅朋友通頂就睇呢個歐聯嘅決賽。
6: 嗯，
4: 咁跟住咧，第二日咧咁啱，我哋又有工作在身，咁有啲同事咧就系戴住个黑眼圈，系好努力咁工作嘅，
6: 系
4: ，但系就弥漫住一种唔多愉快嘅心情。
6: 理解嘅，佢哋会静咗嘅，因为前排嗰队波嘅 fans 系好风光噶嘛，
4: 系嗰、那个前排其实唔系隔咗好耐
6: 嘅，嗰、那个前排咁跟住，哎，静晒嘅今日，诶，点解咁嘅？
4: 但是两位好像都不是看足球的嘛。

0: 小睇小睇。
1: 阿可伯有冇咩異樣啊？
0: 都冇啊，佢都其實佢係咩波都睇嘅，即係咩地區嘅波都睇嘅。
1: 或者咩类型嘅球类佢都啱噶系嘛？篮球佢都好似睇噶嘛，
0: 篮球都会睇噶。咁但系
2: 校队嚟噶嘛话
0: 系啦。咁但系佢近年系的而且确系最深足球嘅。咁、只不过系唔同地区嘅足球佢都会留意嘅。
1: 系啦，因为有唔少嘅朋友咧，即系一讲到话睇足球咧，佢哋系会捧一啲嘅球队嘅，就唔会话好大爱系足球都啱睇噶嘛。
0: 嗯，
1: 唔知点解好似系与生俱来咧？究竟系我都有问过啲同事啊。是家族继承啊定是什么呢即是会不会是爸爸或者妈妈或者家里其他长辈看开带埋佢睇咁跟住就一起鍾意同一队呢
0: 嗯
1: 我以为是但是原来我有同事呢就是爸爸同哥哥同佢鍾意嘅球队都好似唔同的。
0: 哇是不是同一个联赛先
1: 都是的。
0: 哇同一个联赛。
1: 嗌交嘛。
0: 嗌交是啦、
1: 啊哦。都唔出奇嘅咁但是有阵时候一班人睇波呢开心嘅地方就是会可以一起指住个电视欢呼啦，或者闹啦，
0: 系
1: 系啊，
2: 嗯，
1: 即系闹一啲嘅球员啊，咁样噶嘛。
2: 啊、我其实足球嚟讲都系四年一度先做一做兼职球迷嘅啫。
1: 咦，咁你就嚟要开始翻你嘅兼职噶咯？
2: 不过我担心咧，四年之后咧，嗰、那个有样嘢跟唔上，就系、是、嗰个体能上，好似唔使落场都要讲体能。
1: 哦，唔系，咁你都睇翻究竟喺边个时区？
2: 是啊，
1: 咁如果系同我哋争一两个钟咧，咁你都可能个日子会好过啲嘅。
2: 北美就美洲就难啲啦，今届啊嘛，有我见到有啲部分赛事都系会朝头早嘅。
0: 其实佢大部分喺香港睇到嘅都系凌晨咯，凌晨时间咯。咁下个星期五啊，凌晨三点咧就系揭幕战啦。咁就系呢个墨西哥对南非啦，世界杯嘅赛事开始啦。咁、哦、所以我哋即系其实我同阿彪一样嘅，都系。兼職球迷嚟嘅啫，即係可能都係四年一次，甚至乎係有
2: 八年一次，
0: 甚至乎可能去到四強咧先
2: 睇一
0: 睇電視啦咁樣樣。
2: 哦，
1: 我就係咁啱有嗰個緣分開電視見到，我咪會坐低睇咯。
0: 哦，
2: 咁有緣分，即係夜媽媽去廁所嘅時候。
1: 可以咁讲啦，或者咧有啲时候啦，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咧就有少少夸张嘅，就系、是。我屋企楼下嗰啲人睇波咧，跟住我会听到佢哋喺度嗌我，咦系、哦、踢波咯，咁我先至会开电视睇咯。
2: 嗯，即系你要靠邻居提你嘅。
1: 系啊，佢好大声嗌，哎呀，或者系走廊另外一边，我知道有一家人都系睇波嘅。
2: 嗯，
1: 咁我就会感觉到佢哋嗰种热烈嘅气氛咧，咁我就会喺屋企支持下咯。但系我冇嗰啲咩嘅睇波嘅一啲。準備嘅，即係嗰啲薯片、汽水啊，我就冇嘅。咁當你乾爭爭咁樣喺度睇波咧，又硬係覺得唔知點咁樣啊。
2: 其實主要係想食薯片，
0: 或者會唔會試過一大班人去睇咧？
1: 啊，試過約出去睇嘅。
0: 啊，
1: 嗰陣時個感覺咧，嗱，因為我唔係特別投入或者特別熟足球啊。
0: 哦。
1: 咁所以嗱，加上我冇嗰啲球衣啊，咁、我就會覺得自己哎呀爭咁啲咁樣樣嘅。
0: 嗯。
1: 咁所以後來咧，我就會。因为世界杯我会买波衫但我好耐冇着啦。因为呢多数我鍾意嘅主场呢係、见佢靓我先买啦。咁跟住着上身呢我今届其实我都有尝试过着上身㗎我好鍾意德国队嗰套嘅制服。
0: 嗯
1: 但点不知呢佢係白色。一着上身呢哇我嗰、那个肥仔嘅身形呢就表露无遗啦。
2: 咩呀唔係同个 size 同个质料嘅啫咩
1: 就是个质料出事咯、
2: 哦、
1: 因为好贴服个 body 啊。
0: 唔系 oversize 嘅。
2: oversize。
1: 足球你好难 oversize 噶唔系篮球、啊。
0: 唔系因为你唔系着去踢波嘛
2: 你慢半慢。你着出去
1: 你试下着 oversize 啊即系你唔 fit 身。因为有阵时呢我行过嗰啲运动铺呢因为大家都开始投入嗰种嘅热情啊嘛。咁、我都会见到有啲店员都会着嗰啲波衫嘅，我都忍唔住同我同行嘅朋友讲，我话喂，其实人哋着得几好睇啊，跟住就没有然后啦。我系得到一片嘅寂静，
2: 系
1: 因为人哋真系着得好睇嘅。
2: 哦，
1: 阿彪爷都有着过篮球波衫啊，系嘛？你都应该知嗰只料系咩料啊？
2: 唔系，但系都讲真嘅，我曾经就因为我系篮球波衫啦，但系嗰个质料都相差甚远嘅。我自己真系俾钱买嘅咧，我其实买咗嗰啲 T 啊，嗰啲白 T 咧， 即係美國佢哋好興咧，中場休息嘅時候會有啲人掟嗰啲白色 T 恤上去嗰啲觀眾席嗰啲咧，我係買嗰啲嘅。咁但係我都失望，因為唔平啦，首先，同埋啲料係對唔起佢嗰個嘅
1: 價錢。
2: 價錢
1: 哦，
2: 係顯肚腩嘅嗰啲。
1: 你唔好計佢嗰個料啊，你係要計佢上面個 logo 或者背脊嗰個球員個名。
2: 冇錯，唯有係咁樣諗咯。
1: 因為咧嗰種嘅波衫料咧，其實就啱嘅。對於運動員嚟講，有分落場版啦，同埋 fans 版啦。咁但係嗰只料都係一啲透氣嘅物料，
2: 係啊，
1: 就比較柔軟同埋係薄身。嗯，係啊。咁所以咧，我一著白色嗰啲咧，就有個肚腩仔走咗出嚟，
2: 有個藕包出埋嚟。
1: 係啦，咁同埋你又好難喺裡面再。即係同埋而家夏天熱辣辣咧，你又唔會真係著多一件衫係打底噶嘛？
2: 所以酒吧著咪啱咯，你
1: 冷氣凍
2: 黑掹掹，大家同埋大家都半斤八兩噶啦，應該係咪啊？
1: 誒，我過唔到自己個關啫。
2: 哦，
1: 係啊，同埋我係硬係覺得咧，因為我有啲心虛啊，我唔係睇開足球，我走去著足球嘅波衫周街走咧，硬係覺得對唔住件事咯。
2: 是我覺得其實是要角色扮演的睇波，特別是我們這些四年一度做一次球迷呢，我是會事前如果我知道夜晚要出去看呢，我是會揀定一隊球隊去支持，稍微立一立他們最出名的那個球星是哪個，然後就當自己是哇搞錯啊，即完全代入了那隊波的那個情緒。
0: 哦，因為我以前呢跟一些朋友出去看波，但是說一個出去呢其實是去他們家的。哦、即係可能五六個 friend 咁樣喺個屋企度，可能食完飯，跟住就一齊睇嗰場波啦咁樣樣。咁我直情係冇做功課㗎，即係我純粹係嗰隊，我係鍾意嗰個國家隊，咁我就係咁成場就係咁買，哎呀入啊入啊咁樣㗎咋、
2: 哦 okay,
0: 即係我就
2: 到時先揀，
0: 係啦，咁
2: 睇下邊隊嘅波衫靚啲，
0: 有少少嘅，因為可能荷蘭係比較鍾意嘅，因為佢個波衫係橙色啊。咁我就喂，好似好突出喎、啊，咁當然
2: 醒喎，
0: 當然佢哋嘅表現都唔錯咁樣，咁所以就哇荷蘭啊咁樣咯。
1: 阿 D 哥可以上各大運動品牌嘅網頁嗰度啦，而家基本上你撳上去，除咗話有減價之外，都會開始 sell 佢哋所代理嘅一啲波衫。咁你睇下邊一種顏色啱你啦。
3: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巴。
4: 你问我平时会睇咩波噶？嗱，好坦白讲，我本地足球咧，我就乜都睇嘅，不论你系甲、乙、丙啊，港超联，我啊冇话拣嘅。因为点解咧？你做我哋呢行，你如果你成日唔去睇波，到你讲嘅时候咧，有好多嘢发生，你唔知嗰个球员会发生啲咩事，或者个球员本身有伤有病啊，咁你乜嘢都唔知。啊，上一场佢打成点，你唔知，咁所以我就乜嘢波都睇嘅。你问我中意一班人出去睇波，还是自己一个人喺屋企睇波？嗱，我通常都系一个人去睇嘅咋。咁啊，如果你话睇电视啊，更加系一个人喺屋企啦。我好少就去襯埋人哋，有啲人係好鍾意大家一齊哇哇下，咁啊走去啲餐廳啊，但我唔鍾意，我鍾意一個人睇嘅。因點解咧？我睇嗰場波，我要睇到佢嗰啲所謂精髓啊嘛。你如果你掛住又同人傾偈，咁你根本都睇唔到嗰球波有陣時係點樣發生嘅。咁所以我通常咧，我都係自己一個人睇多。就算是屋企，更加是一个人看啦。即是如果你看波话准备啲零食啊有啲饮嘢啊，我冇嘅。我一个人坐定定咁喺度睇，慢慢欣赏人哋啲比赛，譬如球员嘅速度啊，个排阵嗰方面啊，人哋啲教练真係有啲咁嘅构思㗎喎。几时几时我想点，几时几时我想点。咁針對你球隊喎，咁你球隊亦都有啲球隊亦都反應就係話，嗱你一出嗰啲人，我又點樣部署翻？即係大家嗰個教練啊，互相角力嘅喎，咁所以我哋又成日都話要揾啲好嘅教練，就係咁嘅原因啦。今晚喺我身邊就係小小白，喂，小小白啊，世界盃嚟啦喎，你嘅心情又點啊？
5: 心情梗系开心啦！记得四年前卡塔尔嘅世界杯，我都有份见证阿根廷球王嘅美斯攞冠军。决赛嘅时候，见到我最中意嘅马天尼斯当

0: 我肯定佢一定见到我噶。另外仲有其他球员实力都好强，拜仁慕尼黑嘅金敏哉，啱啱赢咗欧联冠军嘅巴黎圣日耳门都有李光仁，踢英超狼队嘅王喜灿。另外我想支持嘅都系斯朗拿度。上次阿根廷赢咗世界杯冠军，两大球王梅西同斯朗拿度，如果佢今届赢到世界杯冠军，我觉得咁样好似好圆满咁喎。各位球员，大家都要加油。
1: 我会想同可伯睇波嘅，
2: 你阻住佢。
1: 你同一啲专家咧睇，佢会有一啲独到啲嘅分析啊嘛。即系我系一个即系相对睇波唔叻嘅人啦，我会咁样形容自己，就系好多时譬如啲战术啊、规矩啊，我未必好熟嘅。即系有阵时，譬如点解嗰啲球员咁样走位啊，或者个波点解咁样开咧？咁譬如可伯呢啲咧，一睇佢就知啊嘛。啊，其实阿小小白可能都知嘅。
2: 嗯，我自己会倾向气氛向嘅，最紧要系佢哋投入带动到我投入。咁就開心啦！
1: 即係總之一路睇一路對住個電視一路大嗌嗰啲，
2: 冇錯啦。
3: 咁即係所以咧，一個人就唔可以睇波啦。
2: 係啊，
3: 因為你自己冇乜氣氛啊，
2: 同埋會瞓著咗咯。我自己睇嘅話，
1: 哦，意志力係真係會低啲嘅，因為冇人同你傾偈，冇人同你一齊去經歷嗰件事啊嘛。
3: 但係食嘢咧，食嘢飲嘢嗰啲會唔會啊？好似阿小小白咁樣，一定要汽水咁樣。
2: 會汽水就次要嘅。上次我同二台嘅同事睇波咧，佢哋係買咗四包嗰啲。劲大包嘅薯片啦，食晒，我哋得三四个人咁样，
1: 即系平均一个人食一大包啦。
2: 系啊，食晒，
3: 咁差唔多九十分钟睇成场波，
2: 好正路啊嘛。
3: 咁样嚼咁一块一分钟，
1: 唔止啊！你仲有中场休息咧？
3: 系咯，
1: 补时咧？
3: 有机会有咯，系咯。
2: 哦，
3: 系
2: 啊，你觉得好正常？好大包，
1: 正常，因为你睇下睇下唔觉噶嘛。嗱，如果你想冇咁邪恶咧，可能系食花生会唔会好啲啊？
2: 好肥嘅，有油。
1: 你薯片唔肥咩？
2: 系
1: 系啊，
2: 唔系好似睇啲啫。
1: 梳打饼咯，
2: 但其实系要有种放纵嘅感觉噶嘛。你食薯片会比较开心嗰个位系。
1: 嗱、我唔知啊，彪爷或者 D 哥个习惯系点啦。即系我有一种嘅习惯就系，如果一包嗰啲零食，你唔系倒喺个碗嗰度啊，倒喺个碗仲衰啊。即系我会见到，仲有，我就 keep 住系咁食，系咁食咧。即系我去戏院睇戏都唔可以。食爆谷噶，如果系食爆谷咧，太细包咧，我试过真系睇紧 trailer 嘅时候啊，宣传片我已经去咗一半啦，
2: 好长嘅 trailer，
1: 系啊，因为嗰度可能系五分钟咧，我就不停系咁样好机械式咁系咁喂咯，
3: 哦，
1: 系啊，咁所以要配给制，如果我同人睇咧，耐唔时倒啲出嚟摆喺我面前咧，我 OK 嘅，因为如果唔系我好快我会想清咗佢咯。
3: 哦，
2: 唔系你咁，你挑战嗰啲最特大嗰啲，你系食得晒噶？
1: 食下食下，咁你都话落九啊分钟，加埋补时，一个唔好彩加埋时，再加中场休息，食得晒。
2: 哇，咁
1: 你送汽水帮助消化啊嘛？嗱，呢个唔系真噶吓，即系我觉得系系帮助消化啫。因为你系食得太多咸嘢咧，你好攰，你一食啲甜嘢，突然间叮咁样醒咗噶啦。
3: 嗯。我食嘢就唔係好緊要嘅，飲嘢緊要啲，因為我
2: 係
3: 因為我好多時可能你大嗌啊或者傾偈咧，去到中場都未到啊，個人就口乾噶啦。咁但係可能嘢飲方面未必一定係汽水嘅，因為始終捱夜嗰啲咧，即係可能飲下喂嗰啲
1: 雞精啊、
3: 生蜜啊、
2: 銀谷露
3: 啊，係啦係啊係啊，
1: 即係硬係潤啲，
3: 係啊，呢啲好似係咯潤啲啊，同埋夜晚人都係通常都甜甜地嘅。
1: 哦，因為你係買樽裝，唔係自己煲嗰啲，
3: 梗係啦。
2: 唔係，但係你係咁飲嘢咧，都好麻煩嘅，因為
1: 去廁所咯。
2: 係啊，足球嘅嘢咧，你話，哎，八十九分鐘冇嘢睇嘅，去一去廁所先。
1: 係啦，就係嗰下咧就
2: 嗌緊啦，出面冇啦，嗌緊。喂，我爭少少。
1: 喂，我真係試過咧，就係有陣時你係好不幸咁，你譬如你喺屋企睇電視咧，咁突然間人有三急，一出嚟，唔係一球啊，可能係兩球啊。系啊，你唔知点解有阵时突然间好快，你出嚟就系睇重播咯。
2: 同埋恰着咗真系一个好大嘅引诱嚟嘅，特别系你自己睇波。
3: 哦，
2: 因为足球系可以真系几十分钟冇嘢发生。
3: 哦，有人形容系如果几十分钟都冇嘢发生，其实系等于同场乒乓波赛系冇分别噶嘛。
2: 咁乒乓波好睇啲，
3: 因为都系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噶嘛。
2: 唔好意思啊，各位足球迷，但我谂足球迷应该都体会到。

0: 係真係可以好悶噶嘛？如果
1: 係嘅，
0: 如果冇波入嘅話，
1: 但係又係嗰樣嘢咯。你當冇波入，但係你有啲危險進攻，你都覺得好緊張刺激啊！
0: 咧
1: 係啊，但係你跟住你見到佢猜嚟猜去咧，咦？你射門都好似冇乜機會咁樣嘅時候咧，有啲真係大家打兩邊都打防守咧，就真係辛苦嘅。係咁，但係往往就係當你去開始質問自己，我係咪應該繼續睇落去咧？都半夜三四點啦。嘅時候呢，你可能一熄電視，你就會發覺個手機呢突然間個熒幕就著燈，就話哦啱啱邊個邊個入咗球，咁你就 miss 咗
0: 有冇睇？有冇睇啊？瞓咗
1: 冇錯啦。咁所以有陣時就係一個意志啦，同運氣嘅考驗，究竟你可唔可以即時睇到嗰一球嘅入球囉。
2: 嗯，我就會諗嘅就係、是、如果一大班 fan 睇呢，最好嗰班 fan 呢會係有唔同隊呀，即係各自鍾意唔同隊，兩邊隊都有人喺度一齊睇呢，咁我會覺得係幾開心嘅。
0: 你睇佢哋鬧交嘛，打交
2: 又咪總之其實去到邊一個大波呢，其實都有人起哄，咁你就成個場呢都唔會好靜啦，同埋你一定會醒晒囉。
1: 係
2: 係啊，
0: 好難喎、啊、呢、這個咁多要求，你約到班 friend 聚到已經好難，你仲要兩邊 fans， 陣間你三對一咁佢會唔會好慘啊？
2: 應該唔會啩。
1: 嗱，我自己呢就試過有啲朋友呢約我去睇波嘅，咁但係呢就真係好奇怪嘅，佢又唔係一個鍾意，因為較早前呢美式足球打超級碗嘛，跟住話喂，不如一齊去睇超級碗喎，我連球例都唔識嘅時候，我睇嚟做乜呢？仲要係神咁早就要去，即係有一啲香港有啲地方有一睇直播，咁但係我話哇咁早，但係佢都話好多人，同埋佢係好喜歡嗰種氣氛，咁所以呢佢就棒球好啦，美式足球好啦，足球呢佢都会系想掹我去嘅，但我就次次都拒绝嘅。
0: 早到几早啊？
1: 嗰次好似话呢唔知六点零呢已经系要集合㗎啦。
2: 啊
1: 系啊。
2: 即食早餐咁样睇波。
0: 飲早餐。
1: 系啊。
2: 哇。
1: 系啊。咁因为有啲嘅比赛佢系相对喺早啲嘅时候开始呢，同埋你计返时差。你宁愿早定系宁愿半夜囉，睇下。
2: 啊，系嘅，
1: 你半夜你又会惊你起唔到身、啊，
2: 都系噶。而今次世界杯咧，系好似凌晨又有，朝头早都有啲波有得睇噶。
1: 系啊，咁所以就睇下你自己觉得点啦。即系我自己就 OK 嘅，北美嗰个时间咧，因为我平时我都阿彪爷都可能系啦，你睇开篮球，你都会知道嗰个时差系点样运作嘅。咁相对我估，我哋呢一班朋友就容易啲适应嘅。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嗱，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呢一首新推出嘅歌咧就唔新噶啦，就大过我哋三个嘅。
2: 咁圆嘅你呢句说话？
1: 因为佢系一首翻唱嘅作品，而呢一首嘅翻唱作品咧，同我哋香港电台都非常之有渊源嘅。
2: 哇，系要几多时间讲？你咁样开头好似要讲好耐嘅。
3: 话说同埋想当年就要出嚟啦，系咪？
1: 嗱，话说咧，作为一个电视迷嘅我咧，就好中意睇港台时段嗰一啲嘅电视节目嘅。
3: 嗯，
1: 咁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我成长嘅年代咧，就包括会有《柏林周记》。有圣本善，
2: 圣本善听过，
1: 狮子山下
2: 听过，
1: 睇过
2: 啊，系。
1: 跟住仲有小时候，我哋三个都未出世。
2: 我以为系歌嚟噶，其实
1: 歌同埋电视嘅片集。
2: 哦，
1: 咁原本唱呢首歌咧，就系卢嘉敏啦，咁啊小敏亦都系小时候里面嘅女主角啦。另外一位咧，都系我哋广播界嘅前辈嚟嘅，就系、是、饰演阿嘉琪嘅黄舒淇先生。
2: 嗯。
1: 嗯，他哋小時候就拍了呢套《小時候》，
2: 原來係咁。
3: 咁、哦、你嘅小時候亦都睇咗呢個《小時候》，
2: 係咁希哥哥嘅《小時候》係
1: 《柏林周記》啊嘛。
3: 呢、這個我都有睇過，細個。
1: 欸，我同佢嘅小時候都唔係差好遠嘅咋。
2: 係
1: 嗱，不過咧，後來我都真係有機會睇翻《小時候》呢一套嘅電視劇啦。
3: 嗯，
1: 咁就都幾有趣嘅，因為嗰個年代。就是讲一班在屋村成长的小朋友不同的单元故事。
2: 嗯。
1: 咁就一啲几有教育意义的。咁、嗯、可能是讲緊话小朋友教佢哋好简单嘅就唔好讲大话唔好虾人啊。
2: 哦、
1: 或者是即係呢啲好简单好贴地嘅题材。咁其实呢就透过呢啲嘅小故事呢啊仲有啊里面呢其中都有一啲演员大家都识㗎包括卢海鹏啊鹏哥呢喺、
3: 嗯、
1: 里面都有饰演一啲角色㗎喎。
2: 哦，
1: 系啊，跟住仲有潘志文先生咧，咁佢就系饰演阿志文叔叔啦。
3: 嗯，
1: 系啊，咁所以呢一啲全部都系啲熟悉嘅面孔。咁我睇翻嘅时候，因为其实呢一班都系一班好出色同埋好经典嘅演员啊嘛、
3: 嗯，
1: 所以睇翻佢哋 N 年前嘅时候，甚或乎细个嘅样咧，几有味道嘅。嗱，好啦，讲完呢一个小时候呢一首歌同埋呢套剧之后咧，其实今个星期咧呢一首嘅翻唱嘅作品咧就系、是、收录咗喺。林家谦啊，呢一张叫做 Five Easy Pieces 嘅呢一张 EP 里面咧，就有五首嘅翻唱歌。
2: 嗯，
1: 咁其中咧就有小时候呢一首歌咧，就系啱啱派咗台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啲歌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譬如话画出彩虹啦、大亨啦、亲情啦，同埋另外呢一首歌咧，喺香港电台我哋每个星期都一定会听到嘅，就系、是、那天会重聚啊。
2: 哦 ，OK，
1: 就系我哋 Albert Lau 欧瑞强嘅。经典作品系啦，咁呢个时候我哋三位 brother 同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 brother 同 sister 咧，都可以一齐听一下来自林家谦呢一张 Five Easy Pieces 嘅 EP 里面可以揾得到嘅派台作品《小时候》。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今集美食冒险家肥弟要讲的就是高丽参。高丽参主要来自韩国或者朝鲜，是其中一款的人参来的。它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氨基酸和多糖体等等，吃这样东西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亦都可以帮助提神，对抗疲劳。它的味道呢，有些草本的苦味之余，亦都有少少回甘。为了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入口，在坊间都有很多种类的高丽参零食，例如蜜饯参片、高丽参糖、人参啫喱等等。不知道今次同两位 bro 试食这款零食，他们又觉得什么味道呢？回到来今晚的美食冒险家，跟两位 bro 试食的东西呢，是跟刚才讲的高丽参有关的。
3: 这么厚礼啊，
2: 是啊，
3: 缺手这么重啊。
2: 我这个月呢，应该可以找到的话呢，都想找些开心东西给大家吃的。
3: 成条高丽参、啊、
2: 今次是找来呢高丽参啫喱同大家分享的。
4: 哦，高丽参啫喱。
3: 啫喱，哇，都好味，都好味。
4: 好名贵啊，嗰件事突然间。你会唔会跟住你下个月无以为继，就叫我哋试唔同嘅饼干啊。
3: 燕窝味
2: 一大罐嗰啲系嘛。今次呢带嚟呢个高丽参啫喱呢，因为我好想试啊。咁本身我以前会拎嗰啲心呢嚟含喺个口度呢，嗒下嗒下咁样㗎。
3: 你喺边度攞啊？
2: 屋企个雪柜。
3: 哦，即係屋企人会一片片咁样。
2: 哦哦，即係摆定喺雪柜度，咁有啲咩需要嘅时候就拎嚟焗茶又好，点都好咁样。咁、哦、我就偷偷地攞嚟嗒下嗒下咁样嘅。
3: 哦，
4: 我想问一句啫，就係嗰陣时我记得细个初头接触呢啲嘅譬如心茶嗰啲呢，或者飲花旗参啦叫做。我就好唔惯嗰种少少苦苦涩涩嘅味嘅。
2: 嗯。
4: 咁啲长辈就成日都话呢啲叫甘啊。咁你我想问啊，你嗰时嗒嘅时候系咪有种甘甘地嘅感觉呢？
2: 係啦，就有啲回甘啊，即係佢系因为令到你好苦啊嘛，好苦呢连你啲口水都变咗甜味啊嘛。
3: 有味道好苦啊嘛，
4: 苦苦地咯。嗰
3: 啲片系好苦㗎。
2: 有啲苦㗎。咁同埋可能我唔知可能个人熱气呢，跟住可能就会嗒得苦啲㗎嘛。
3: 嗯。
4: 咁嗒得苦中苦㗎嘛。
2: 係
3: 都讲台囉，所以。
4: 啊嗱，呢啲唔可以亂應噶，
3: 咪回甘回甘，我意思係回甘。
4: 嗰種回甘嘅味咧，真係要嗱嗰陣時，我記得係啲長輩同我講，你大個就明噶啦。咁、我大個就真係明咧咩叫苦同咩叫甘啦。係、啊，
3: 你經過啲咩咧？
2: 係咯，
3: 係咪入咗工？
4: 唔係你入咗社會工作
3: 哦。OK，
4: 咁跟住發覺好多嘢咧。表面上你覺得佢係苦，

0: 但系其实都系有种甘甘地嘅感觉，所有嘢都系苦尽甘来。
1: 我话咁咪甘咯
0: ，good 嗱，因为咧嗰种苦咧，你系会觉得咁样噶嘛，简单嚟讲嘅形容啦。咁但系甘咧，你就系会嗒下嗒下，OK 喎。咁同今次阿 D 哥呢一个高丽参啫喱条括弧白提子味
2: 系啦，咁因为咧佢都系有个提子味，我觉得佢系令到人咧系会易啲入口嘅。对于呢件事，因为首先食落去咧唔系食到个心嘅苦味，其实系食到提子嘅甜味先嘅。咁我会觉得啊，如果呢件事即系就住呢一个啫喱条嚟讲咧，我觉得好 OK 喎。咁因为咧 dab dab 下佢嗰个提子甜味咧，你又 dab 翻个苦味出嚟嘅。咁我觉得啊，好似食落好健康咁啊。
0: 嗱，食法都，我觉得食法都有啲分别
2: 嘅。
0: 我必须要承认一样嘢，同阿 D 哥讲声唔好意思嘅，因为头先咧佢将呢一样嘢交到我手上，叫我去品尝嘅时候咧，其实当时我口里面系 dab 紧一粒薄荷糖嘅。
2: 哦，
0: 咁我咧就好快咁样咬烂咗吞咗佢咧，咁我都仲有薄荷糖嗰种嘅薄荷味啦，跟住我就走去食呢个啫喱条咧，个感觉好难受嘅，
1: 吓
0: 系唔可以捞埋嘅，嗰两
3: 样口先噶嘛，啲美食家通常
2: 系咯，
0: 系啊，我唔系美食家啦，
3: 哎呀，
0: 系啦，我冇朗口咧，我就食落去咧，跟住嗰种系叫做百感交集啊。
3: 但又未至於難食噶嘛，
0: 係好古怪嘅，即係嗰種咧薄荷嘅喇喇地咧，
2: 因為佢仲有嗰種清涼嗰啲感覺啊。
3: 不過細個我就好少當然食到高麗參啦。不過細個我接咗最多咧，應該係花旗參糖。我諗個 texture 同嗰個甘甘地嘅味係有啲似噶嘛，
0: 相類近嘅。
3: 你會食嗰粒糖，你會係融到一個位置嘅時候，就會有一粒花旗參嘅粒，你就可以咬下佢啊，咁嗰啲啊嘛。
0: 嗰啲名貴啲嘅喎，係咪？
3: 貴嘅咩？
2: 好似～
0: 我嗰啲系嗰啲花旗参糖咧，系得阵味嘅。
2: 系啊，成粒都系糖嚟噶嘛。
0: 系啊，你有馅喎。
3: 每一粒嘢咁样嘅咩？哦，原来系咁噶。
0: 哇，你真系食咗好嘢，你唔知啊，彪、啊。哎呀，
3: 唔系嗰阵时我就觉得好完全冇嗰种苦味嘅，因为嗰粒糖佢系纯粹有个少少地甘甘地。
0: 哦，咁你而家仲有冇可以俾我哋又试下？
3: 哇，真系呢、這个
0: 知名贵咧。
3: 我知道名贵就梗系唔会拎翻嚟啦。
2: 嗱，但系今次咧，我带翻嚟呢一个啫喱条咧，都 OK 啦，即系个性价比都高嘅，几廿蚊嘅啫，咁就有十几条嘅咁样样。咁我觉得
3: 咁多
2: 系啊，
0: 有冇其他水果味噶？
2: 有另一只味嘅，好似系白土味啊。
0: 佢有冇原味嘅咧？
2: 啊冇。
0: 哎呀，
3: 原味即系啫喱，斋啫喱。
2: 哦，
0: 即系鱼胶粉啦、
2: 啊。哦，即系哥哥你想食啫喱啫，就唔中意食心。
0: 唔系，我想试下系就咁高丽参嘅啫喱。因为佢始终白提子又好啦，白土又好咧，佢都会嗰种果汁味咧，会遮盖咗少少佢嗰一种原本高丽参嘅味道。
2: 哦，我揾到一啲精华液咯，
0: 搽喺块面嗰啲。
2: 唔系啊，一支支咁样。以前唔知有冇飲過，我細個都有飲過，一支支插支飲管，跟住就飲得噶啦。
0: 哦，好細支嗰啲啊，
2: 好細支嗰啲啊。
0: 哦，見過啫，冇飲過啊。
2: 哦，我細個又係飲呢啲，我又覺得即係 OK 啦，即係又係有啲甜甜地，跟住又有啲辛味。
0: 你係當汽水飲噶？一排都好多支，但係好細支喎。
3: 係咪都係好貴噶嗰啲？
2: 唔
0: 知喎，我唔知啊，
2: 我都唔知啊，
3: 又唔知價㗎。
2: 我又係
0: 喺屋企。攞
3: 见到有啲咩雪柜就攞落嚟。
2: 咁啊，我试下啦，我试下再搵第二啲有心嘅嘢翻嚟，再俾阿希哥哥你试下啦。
0: 哇 ，D 哥真系
3: 有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九十多项合作协议同埋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同埋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晚上九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她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海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学培恩在社交专页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个增薪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增薪点的发放回复原本的設立的原意，只有工作表現和品行令人滿意者，方可獲發增薪點。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驟雨為本港普遍帶來超過30毫米雨量，而中西區和長洲的雨量更加達到60毫米。在晚上十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4: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我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
2: 十八好时光。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系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8: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9: 再朗诵一点，
10: 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11: 是希望
12: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3: 是这样的。
14: 我不如就是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2: WhatsApp Bro
15: WhatsApp BroBro.
16: 今个礼拜咧，我哋继续请到有英国注册营养师啊 Candice 啦，咁就同我哋讲下一啲关于饮食啦，关于食物嘅迷思啦。阿 D 哥点啊？上个礼拜之后有冇
13: 减咗磅啊？有
16: 难受啊？或者
13: 难受就冇嘅，都系好开心嘅。其实
14: 我相信难受嘅系 Candice。
16: 冥顽不灵啊！
14: 上个星期喺度讲咩唔好谂，
13: 所以佢今次再嚟算系好好俾面噶啦，仲肯上嚟系咪？
16: 咁同埋佢都应该会继续去有唔同嘅方式去循循善诱去鼓励大家啦。
13: 系
14: 啊，系啊。
16: 嗱，而其中一样嘢咧，我哋都市人咧，尤其是我啦，喺工作繁忙同疲倦嘅时候咧。我会成日需要糖分令到自己开心嘛。咁而讲到话汽水呢，咁就而家市面上会有肥仔汽水啦，同冇咁肥仔汽水。
14: 有啲咁嘅牌子嘅咩？
16: 唔係，咁即係啲人嗌嘅
14: 原味嗰啲，原味。哦，原味。
16: 因为有啲人係会嗌原味叫肥仔。另外嗰隻，因为佢係唔同嘅品牌都会标榜係冇糖分嘛。
14: 瘦仔。
16: 係啦。咁其实两者之间是不是真的会有肥和瘦的分别呢？
17: 其实会的，因为原味肥仔呢就其实很多糖的。
16: 嗯。
17: 咁糖其实摄取得太多呢，我哋用唔晒其实都会容易话储成系脂肪喺度。
16: 嗯。
17: 咁如果瘦仔汽水其实佢系用咗代糖去代替糖分。咁其实个代糖系零卡路里。咁所以呢其实佢个营养标签呢冇呃人，真系零卡路里。咁但係就變咗係一啲代糖，相對上係化學少少啦。咁長遠嚟講咧，你問我建唔建議啊嚇？咁我會站喺兩個立場去睇。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個肥胖或者血糖高嘅問題，你又搣唔甩甜嘢咧，你用瘦仔呢個無糖選擇代替肥仔水咧，其實係可以嘅。咁但係第二嚟講，如果你本身其實可以，唔係太中意甜嘅嘢，唔係特別嗜甜咧，咁你就唔好再揀嗰啲咁甜嘅嘢啦。
14: 係咯，因為咧喺 office 咧 ，Candice， 我哋咧係唔知點解間唔時就會有一個人，哦，我哋嗌廢水啦，阿彪你要唔要？哦，你又唔要，好咯，算啦，下次唔使嗌你咯。
16: 但係次次我記得嗰陣時，我一台我點都好，阿彪點拒絕我，次次都會問佢嘅。
14: 呢啲咪衰咯，係咪啊 ，Candice？
17: 咁有時同同事之間 social 一下都緊要嘅。
16: 唔係，同事唔想同我 social 啊嘛。但係點解哥就次次都應機嘅？
14: 但係點解我要用過嗰個健康個肚腩同你哋作為代價咧？
16: 你有做運動啊嘛？
14: 咁唔得噶嘛，辛苦噶做運動。
13: 同埋我諗呢啲廢水嗰度都可能有啲健康啲嘅選擇嘅。
17: 會嘅，嗱，我當你哋係飲珍珠奶茶啦。
13: 嗯。
17: 第一個甜度，我會盡量揀零糖。
14: 哦，即系无糖嘅珍珠奶茶。
17: Yes，
14: 有啲咁嘅嘢嘅咩？
17: 因為其實咧，你煮個湯料嘅時候咧，唔多唔少都會放咗啲糖去調下味。

0: 系啦，你试下斋食个珍珠，其实你都会觉得可能有啲甜甜地的糖浆，有少少味道喺度。
1: 哦，
0: 系啦。第二嚟讲，有啲铺头啦会有一个脱脂奶或者低脂奶选择。
1: O K。
0: 咁同埋第三嚟讲，如果配料可以唔拣珍珠的话咧，有啲咩好啲嘅选择咧？鲜草啊、爱玉、芦荟等等，其实
2: 举药。
0: 舉藥 yes 都是好啲嘅選擇嚟。
2: 舉藥會唔會係咁多種之中最好嘅咧？
0: 其實都算係嘅，
2: 但係佢都係有糖，
0: 因為佢煮嗰陣時有糖。
2: 係嚇，咁因為呢一樣嘢都好取決於大家即係接唔接受到嗰種口味嘅轉變啦。即係譬如頭先阿 Candice 講話你嗌嗰啲珍珠奶茶，你唔要糖，即係有陣時我身邊有啲同事都係嘅，就係、是、問佢飲唔飲嘢，啊得，走糖啊，嚇！真系咩？珍珠奶茶唔要糖、哦，咁味即系冇乜味嘅奶茶咯。因为我会谂呢啲嘢，咁但系我唔会走去批评人哋噶嘛。
3: 但你个面已经系写晒出嚟，
2: 我好尊重佢嘅，我好尊重佢嘅。但系我每一次我心里面都咁谂，但系我就系未跨过到嗰一刻，我系觉得可以饮一杯无糖嘅珍珠奶茶咯。
4: 嗯。而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飲呢個珍珠奶茶同飲呢啲水果茶，會唔會其實水果茶都未必係健康啲嘅咧？
0: 水果茶啦，其實大部分嘅原材料都係水果，再加糖漿。咁、所以如果你話哦兩個嚟比啦，其實珍珠奶茶係相對上再邪惡啲嘅、因為佢個奶未必可以轉咗做脱脂奶，同埋珍珠本身咧個澱粉質啊熱量好高，再加埋個糖漿，其實差唔多等於600多卡路里，即係三碗飯左右。
3: 係、
0: 咁如果一個水果茶咧，佢又冇乜奶的話，其實相對上熱量叫做冇咁高，咁但係其實佢太多水果咧，其實都係。可能會糖分超標啦，同埋佢有加糖漿噶嘛，你相對上好啲，你可以叫佢走糖漿，咁我又覺得會好啲喎。
3: 其實嗰個人係咪可以逐步調低嗰個對糖嘅嗰個需要程度咧？即係慣咗個口味，其實可以越嚟越淡咁樣。
0: 其實我覺得落糖啦，又或者食甜品係一個習慣嚟嘅，係啦，廿一日就成為一個習慣。
3: 笑咩 ，Freddy？
0: 即系就大概三个礼拜咁样啦，你试下听三个礼拜话，睇下自己第22日食会唔会咁，即系仲系咁想要个糖。
4: 即系我呢21日就唔食，
3: 定系要慢慢
0: 地慢慢调低佢先。我以前咧细细个中学嘅时候咧，通常去茶餐厅食饭系一个碟头饭，火腿、鸡扒、煎蛋。白汁饭，跟住我仲会加汁嘅叫佢。
2: 哇，
0: 系啊，所以我中学系肥嘟嘟嘅。咁然之后餐饮一定系冻柠茶或者系冻奶茶，都冇话特登
3: 走甜
0: 啊，因为好味啊嘛。嗰阵时中学条裙仲有条腰带咧，阿妈要成日同我逐格咁样
2: 去放。嗱，咁但系我想问翻一样。私人少少嘅嘢啦，既然你讲开话，你以前都系一个肥妹仔啦，咁系唔系因为读咗营养学，所以做营养师咧就必须要去保持一个咁样嘅身形咧？如果唔系冇说服力啊！
3: 入学前同入学后系咪
2: 系咯？即系因为你营养师 suppose 系希望可以帮人哋食得健康，同埋可以有嗰种瘦身嘅效果啊嘛。咁如果我见到你都胀嘅，咁我都唔会想听你讲嘢啦，理论上系咪咁样？
3: 唔系、D 哥可能会觉得好有亲切感噶，系咪如果个营养，
2: 你都咁啦，
3: 系咯。
0: 其实点解我拣营养学咧？嗰阵时系中学毕业之后，咁其实我一开始谂紧，哦，会唔会都系读考 nursing 咧？咁、但系发觉，原来有一科叫营养学噶，咁我又中意食嘢，咁所以我就拣咗营养学。
2: 吓！但系你系学完先至系冇得食嘅，冇大
0: 学。我一路学就发觉，原来平时食啲嘢咁鬼肥噶，我仲要特登加汁，又加腩汁，又加碟头汁，
2: 或者加底。
0: 底就食唔落，
3: 你又夸张咗。
4: 系即系 Candice 啫，唔系 Freddy， 系即系我就会加底嘅。
2: 你而家仲敢嘅？
4: 我吓？
2: 点解唔敢啊？
4: 点解唔敢啊？
3: 佢唔谂，
4: 我下一餐食翻粥咪得咯。
2: 系咪真系可以咁样平衡噶？喂，嗱，呢一个就引申到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我哋成日讲嘅168啊嘛，就即系话一日24小时里面，16个钟头唔食嘢，咁跟住中间有8个钟头咧，你定咗个8个钟头咧，嗱，听人讲啊吓，任食嘅 ，all you can eat， 咁我就成日喺度谂啦，喂，咁如果系咁，我永远。

0: 嗰八个钟头，我不停咁食放题都得啦。咁我咪瘦到条钢条咁可以。但事实上唔系啦，应该系咪 Candice？
1: 你讲得好啱，系唔系嘅？因为其实一六八嘅背后咧，都系计紧你一日嘅热量摄取。
2: 嗯，
1: 我当你平时正常嚟讲，唔系一六八嘅时候食嘢，大概可能十二个钟左右。我当你九点开始翻工，咁可能放工六七点，咁食完个晚饭八点零九点，咁有少少宵夜，可能十二个钟松啲啦食嘢。咁如果一六八嘅时候，就即系讲紧廿四个钟头入面，你有八个钟食嘢，其余嗰十六个钟就唔好食嘢啦。
2: 嗯，
1: 但是如果你那八个钟是任食，好像放题、火锅、肥仔水什么都有晒的话，分分钟其实你可以劲过平时食那个热量。嗯，那你就达不到减肥的效果。
0: 你将所有东西逼晒在那八个钟啫。
3: 咁嗰個分散開啲咧，因為平時都會聽過話，你會唔會少食多餐啊？透過嗰個分散嗰個嘅進食嘅時機咁樣，其實呢個又會唔會有影響嘅咧？如果係盡量令到嗰個攝取嘅時間係平均啲咁樣，
1: 其實我都會贊同有需要就要食個少食。其實我唔會話一定要一日幾多餐少食嘅，咁但係你正餐同正餐之間，你有需要你就食個少食去平衡一下你嗰個胃口。因為假設如果你哋今日收工，哇，發現其實勁肚餓嘅，頭先餓咗勁耐，正常嚟講應該要食翻少少嘢和一和個胃口，但係你冇做到咧，你下一餐又可能會食得勁咗，因為你以為自己係餓咗好耐，咁就可以食得多啲。咁但係其實未必㗎，你肚餓嘅原因有好多嘅。肚餓嘅原因第一，會唔會係上一餐真係食得唔夠呢？第二樣嘢嚟講，哦，有時候一啲係高升糖指數的食物，例如係食咗碗粥啦，食咗碗粥，咁其實你會餓得好快。第一，粥嘅熱量雖然啦就唔係特別高，咁，但係其實佢升糖升得快，你餓都餓得快嘅。
3: 嗯，
1: 第三呢，我啱啱都有讲到，哦，一餐嚟讲最好有三样嘢，有淀粉质啦，有肉类，有蔬菜。即係你少咗任何一样嘢食得唔够饱呢，都会容易肚饿咗。咁通常小食会食啲乜嘢呢？
3: 薯片、
0: 饼干，仲要係梳打饼。
3: D 哥呢，
0: 有咁寡得咁寡嗰啲啦。
4: 你话我平时嗰啲小食啊，糖啦，
3: 朱古力啊。
1: 我讲返一个可能。
4: 软糖。
1: 均衡飲食少少啲嘅。提議先啦，正常嚟講咧，水果每日都要嘅，係啦，又或者係其實一啲高鈣的東西每日都需要嘅，可以係一啲高鈣無糖豆漿啊、高鈣低脂奶等等咧，其實我哋每日都需要攝取，咁足夠鈣質，防止骨質疏鬆啊嘛，
4: 係
1: 啦，咁其實呢啲時間我就會盡量，哦，不如我肚餓，我嚼個水果先啦，又或者飲多杯豆漿先啦。如果話，其實都 OK 喎，都飽飽地咯喎，咁仲有兩個鐘食晚飯，咁不如就好啦，唔使食嘢啦。咁，但係如果你嗰日我真係冇呢一啲選擇嘅話，你揀零食咧點樣去揀呢？我通常都會睇一睇營養標籤。
0: 阿D哥，你反翻你眼落嚟先。
4: 好啊，
3: 我哋听埋 Candice 点睇，点样睇咧？通常
1: 嗱，如果话一套最理想嘅 answer， 一定系睇嗰个原材料先嘅。原材料会唔会话有啲乜鬼嘢唔好嘅食用油啊，太多糖嘅嘢，我哋唔好拣。咁但系通常咧，一啲小食都系会具备一啲。比較多油嘅嘢啦，有鹽嘅嘢啦，有糖嘅嘢啦，咁，但係我就會將個 focus 擺翻喺可能你唔好食得太多，你可以買啲獨立包裝嘅，可能兩塊仔叫做一小包，一啲米餅啊等等，你食完兩塊，你會唔會又再開多一包呢？
3: 會，即不過都透過嗰啲，
0: 你係咪做緊人哋嘅心聲啊？內心嗰個説話，
3: 講咗D哥心入面嘅。
1: 咁佢你開極都有限啊！嗱，我俾你揀，你揀會開一大桶薯片啦，食曬佢，定係你食完一小桶你就夠呢？一個極端少少。
3: 係 ，OK OK，
0: 唔得，佢係一個大人，佢唔可以要小桶嘢嘅。

0: 我哋讲翻大家失败嘅例子，听闻希哥哥同埋阿 D 哥都有试过168。
1: 嗱，我嗰个嘅168咧，我系点样崩坏嘅咧？就系、是、我开始养成咗个唔好嘅习惯。
0: 哎呀，
1: 就系、是、我开始成日同同事讲，喂，饮唔饮珍珠奶茶啊？嗰、那个就系个崩溃嘅点，
0: 就系呢啲人，
1: 冇错，
0: 害埋自己。
1: 咁所以呢个就系害人终害己啦。咁所以后来咧，我就进展到而家咧，我冇咗嗰一种饮珍珠奶茶嘅欲望。我一个月咧，我都未必会高呼一次话，喂，我请饮嘢啊，有冇人要啊？即系我少咗嘅。
0: 哦，
1: 系啦，耐唔使咧，我而家选择我饮珍珠奶茶咧，我系会加鲜草，
0: 嗯，
1: 鲜草珍珠奶茶或者冬瓜茶微甜。
0: 嗯，
1: 因为我成日嗰阵时唔识分咧，小糖我以为已经好少啦嘛，
0: 系，
1: 原来有个再少啲叫微甜，即系你要搞清楚每间铺头嗰种叫法系乜嘢嘢，咁、就用呢一种方法去克制自己，唔好食咁多啦，同埋过咗某个钟数就，因为好多时都系嗰一种
0: 心人口人，
1: 系啦，就觉得呢、這个钟数唔应该要食啲嘢咯，但你可能又冇嗰种饿感咧，
0: 嗯，
1: 同埋我系嗰种一。多嘢做又或者多嘢谂咧，我就冇饿感嘅嗰种人嚟嘅。
0: 嗯，
1: 因为有啲人咧就反而心理上就觉得，哇唔得，好忙，我太多嘢要谂嘅时候咧，我系需要食嘢。
0: 我系啊，我系压力肥嘅，我系嗰啲，
1: 我系压力瘦咯，
0: 我系成排朱古力会摆落口。
2: 我以为你成排朱古力揼咗出嚟啊！
0: 唔系压力肥讲紧，
2: 系
0: 系啊，即系成排我系会
2: 系啫，
0: 即系会怼落。
2: 我以为呢个 moment 系 show 一 show 先咁样。
0: 哦 ，show 一 show 啲压力。咁D 哥，你个失败原因系咩？
2: 我咧就系、是、真系逼自己咧喺嗰个时间里面，真系净系食午餐同埋晚餐。失败嘅原因咧有两个嘅，一个咧就系、是、其实我个晚餐唔可以喺八个钟头里面食啊。我通常即係我當我兩點或者三點先食，咁 suppose 係九點十點就食晚餐，但我通常咧係要十一點十二點先食到晚餐，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

0: 崩太忙啦，真
1: 係。咁咧，跟住其次咧，就係、是、都會有一個狀況、就是，就係即係我會歸咎於啊，自己食得少飯或者少碳水化合物咧，個人好攰啊。咁變咗就好似有啲集中唔到精神做嘢。咁我就咦，好似搞咗大約一個月到咧，發覺唔係好得啦個狀態。咁所以我就咦唔得啦，我變翻平時咁樣啦，要就係、是、咁樣嘅狀況咯。係
0: 咪要習慣下嘅一六八？
2: 啱，係要習慣下嘅。
0: 係，
2: 其實未必個個人都適合。
0: 嗯，
2: 係啦。咁但係咧，有邊啲人唔適合咧？第一，勞動力比較多嘅人，佢哋如果話朝頭早要做到晚嘅，咁可能譬如廚師嚟講啦，其實佢哋太多勞動力，你叫佢哋哇，你去到中午一兩點先食咧，佢哋朝頭早點頂啊？佢哋會頭暈嘅，因為我有朋友都係試過嘅，係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你個生活習慣比較彈性啲啦，未必可能真係 fit 得到嗰八個鐘頭做曬你食曬你所有嘅嘢。
0: 嗯，
2: 系啊，咁就你就完成唔到一六八，你就会觉得哦，其实你过咗第八个钟、第九个钟食嘢，啲嘢食会唔会肥啲咧？好多人都会有个担心，咁就好气馁噶啦。
0: 嗯，
2: 系啊，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你有呢一个 concern 咧，反而系你做翻一日三餐啦、啊，就反而系你拣嗰个食物嘅选择啊，即系系咪每一餐都要食得非常之丰富咧？不如试下我哋八分饱啊！每一餐八分饱、嗯，你有时其实嗰日唔系特别多运动量嘅话，咁你咪唔好食个全餐咯吓。譬如你一个常餐嚟讲，吓你个通粉都大大碗嘅，你食完之后食埋只蛋，饮埋杯嘢，诶、哎、仲有个包喎、哦。咁你谂下，其实你系咪已经八分饱咧？个、
1: 嗯、
2: 包不如饱嘅话，一系就同餐厅讲飞咗佢，又或者真系带走，你唔好逼埋一次过食晒。
1: 嗯。
2: 有需要、啊、你要下午茶，你再嚼埋塊包佢。
0: 嗯，
2: 當然最好就少啲牛油啦，
3: 或者走牛油啦。
2: 係啦。
3: 所以咧嗰陣時，即係當我真係喺一六八嘅階段咧，都要幾克制嘅。即係有啲時候咧，你又唔想做大嘥鬼啦。即係學 Candice 話齋，有啲嘢你譬如嗰個包，你咪可以嗌走咗佢咧，或者嚟到你發現食唔落嘅，咁、
1: 嗯、
3: 你咪帶走咯。即係我好啲嘅，我攞翻去喂狗嘅。我真系攞翻喂狗，
2: 狗都好幸福。
3: 系啊，咁咪食我唔食嘅嘢咯，或者食唔落嘅嘢咯。
0: 佢有冇体重问题？
3: 佢冇啊，冇体重问题。但系因为呢啲时候，或者系你嗌出去食饭要少饭、
1: 嗯，
3: 但系明明我食完咧，有阵时甚至乎我会七分饱咧、
1: 嗯，
3: 我系知道我仲食得落嘅，但系都唔得啦，真系唔可以再食。
1: 嗯，
3: 咁系要个心理要征服到你嗰种饿感咧、
1: 嗯，
3: 你先至可以真系减到咯。同埋又咁講嘅，又調翻轉，即係當你發現咧，你隔一排又發覺扣個皮帶咧，你又扣入多一格，唔係扣開多一格咧，你係會開心啲，你會有嗰種動力想繼續減落去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決定不會推行2元優惠計劃，2元兩折，每個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有關決定是因應最新狀況而作出，是實事求是的做法。孫玉涵說，簡單比較3月份即是實施2元兩折之前的一個月，和4月份即是實施2元兩折後第一個月，當局在這方面的補貼減少6900萬元，每程補貼亦都由大約4.9減至4.5。他認為反映市民坐車選擇比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一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过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只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同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30°C，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C，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4: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的生物材料。
5: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6: 现在这个研究呢，就其实是一块玻璃片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方法呢，制造这些玻璃片。这些玻璃片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培育细胞的。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

0: 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及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喎，
3: 总共做咗六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到终于有一日跑。

0: 坦白，好多時我覺得係有個無形之手帶住我行嘅。
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2: 喂，快啲入啦！呢、這個鐘數應該冇人睇到啩？
3: 你以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啊？其實你已經俾人見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8: 飞伟武道馆，
9: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八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7: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2: What's up, bro?
13: 嚟到最後一節嘅 What's Up Bro 啦，我哋繼續請到有英國註冊營養師 Candice 啦，咁就都同我哋講咗一大輪啦，關於唔同嘅食物啊，或者唔同嘅食材啊，食嘢嘅方法啊，我哋都要關心一下你嘅社交狀況。當你成為咗一位註冊營養師之後，你同朋友或者家人嘅關係有冇啲咩改變咧？
14: 做咗營養師之後啦，同屋企人食飯，有時媽咪個湯可能有啲豬骨雞腳，我都會氹下佢話啊，下次放翻豬展瘦肉啦。即係我唔會一句得埋你話，你又放豬骨雞腳，想咁就
13: 咁啊，同埋就唔會預你噶啦。
14: 係，即係阿媽都即係咁辛苦煮咗餐飯出嚟，咁我哋一定要食得開心。佢都係想我有營養先自己咁辛苦去煮飯嘅啫。咁就要用一個遠啲嘅模式去同佢溝通啦。我覺得家人上嘅話，
15: 係咁啲朋友咧會唔會有職業上嘅歧視，覺得約你食飯好麻煩，
13: 一定要食嗰啲咧係最好去 salad bar 食沙律嘅。
15: 霎咯，今日約咗 Candice
13: 咩啊？打邊爐咪霎
15: 咯，霎咯，清湯啊！唔該，清湯咁樣。
13: 清水啊！
15: 清水有冇呢啲？
13: 係啦，佢哋係點
14: 嘅
13: 咧？
14: 會㗎嚇，會㗎。有啲嗱唔熟嘅朋友嚟講咧，第一次約我食飯咧，真係約我去沙律吧。跟住佢就話：，營養師啊，我特登揀咗一間好健康嘅餐廳啊。
13: 就你
15: OK 啊？我
14: 跟住佢嗱沙律吧全部都係沙律，你凍嘅菜啊嘛。嗰陣時冬天已經凍㗎啦。真系食住一路要戴住颈巾去食嘅。佢第二样嗌嘅菜系咩？煮通常沙律巴咧会再搭一个主菜噶嘛，就会又系嗌沙律，一个鸡胸腌三文鱼沙律，有啲面包糠咁样啦。跟住我又同佢唔系好熟，又唔系好好意思去话，其实咁样又极端咗少少。
15: 即反而你叫佢食翻邪惡啲，
14: 係啦，都係食翻均衡啲先啦。你淨係俾咗一堆凍冰冰嘅菜我食，喺冬天我都好凍嘅。
13: 係啦，係嗰個雞沙律咧，個雞都係凍嘅，陰公。
14: 係啦，咁我都想食下澱粉質嘅，有啲能量啊嘛。
13: 咪有麵包糠咯，
15: 哇，好貼心啊，有噶啦。
13: 有啊，唔係冇啊，係咯。
14: 但係好得意嘅，如果話由細玩到大嗰啲朋友知我嘅性格咧，佢就會靜靜雞唔出聲睇我食咩先嘅。例如打邊爐啦，咁通常放係打邊爐，我哋會出去拎嘢啦。咁拎菜就緊噶啦，咁都會拎下啲丸啊、豆腐啊咁樣。咁去到個爐邊嘅時候，佢就會睇我落乜嘢先。咁的確。我第一樣嘢係會落菜先，
15: 好有壓力喎！你會唔會喺夾餸嘅時候
13: 覺得佢個示範咁樣？
15: 係咯，好似喺度專業示範。
14: 我唔知道原來佢係暗中觀察我。
15: 係 ，OK。
14: 係啊，咁佢有時如果我真係第一嚿係食緊啲肉嘅話，佢就會話：，第一嚿唔係應該食菜咩？我話嚇，而家我哋拍緊節目，
15: 又係話翻佢轉頭。
14: 因為有時真係冇懷疑噶嘛，係啊，有時一嚟太肚餓，你打邊爐有邊個唔係第一樣嘢想食牛肉嘅啫？有時餓得細都會嘅，係啊。咁但係你 in general 成餐飯你 balance 翻少少，其實都 OK 啦。
13: 同埋健康飲食咧，係咪都可以有啲 cheat day 噶？即係唔使話你日日都係好似。特訓式的飲食習慣
14: 是啊，其實。

0: 個個都是人，不是神仙。係啊，咁我自己其實會好對我的身心靈健康都好有好關注嘅，即係譬如有時禮拜五六日咁都多朋友可能出街食飯。
1: 哇！三日喎、啊，五六日喎、啊，真係得㗎。
0: 得，
2: 睇、哦、你食咩嘅啫。
0: 系、okay、啊，咁適量食啦，唔係話完全唔掂嘅。即係嗱，有啲人就會問我：，喂，橄欖油好健康喎、啊啊，我成根咁樣用嚟撈飯撈菜，咁佢本身都可能個體重都唔細噶啦，都唔少噶啦。咁、其實橄欖油都係一個不飽和脂肪酸比較多啲嘅油分，的確係可以抗炎啊，幫助降低嗰個壞膽固醇。咁但係就係一個健康的方法，佢會一路幫你可能盡量降低膽固醇少少，但係你個體重都會一路上升。
2: 嗱，因為屋企咧有陣時，譬如你買嘅主食油咧，又有好多嘅選擇啦。一陣間又話咩芥花籽油啦、橄欖油啊，仲有啲咩油嘅選擇？花生油。
0: 油果油啦，米糠油啦，
2: 系、啦，
0: 其实都 OK
2: 嘅。系啦，好多个款式，因为有阵时，譬如我妈妈嗰啲咧，佢话：喂，睇报纸话咧呢一只油好，跟住又再买翻嚟试。咁当佢一煮出嚟，啲味又好似又唔同咗，又要啲时间适应啦。嗱，咁嘅另外咧，糖咧都有分啊，罗汉果糖啦，普通嘅白砂糖啦，同埋稀少糖。咁我又点拣咧？会唔会系成日有呢啲潮流嘅转变，我又要跟风，定系点样嘅咧？
0: 其实我会睇下你本身嗰个用途系点样啦。如果有时系真系腌下肉，少少地嘅砂糖，我又未至于话可以，即系唔会极端到话完全唔好落嘅。咁、但系当然，如果屋企已经有一个血糖高，又或者系糖尿病患者嘅时候，咁就真系尽量唔好落糖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一般健康饮食，少少地去用，咁就 OK 咯。咁但系乜嘢叫劲呢？通常劲咕噜肉啊、生炒骨啊、叉烧。嗰啲汁啊，
1: 哇，
0: 好冇味，
1: 抹咗啲口水嘅先。
3: 咕噜肉食嗰啲拔丝咕噜肉系好正噶，
0: 系啊，嗰啲就系用咗好多糖去整，嗰啲就
2: 如果唔系点会有拔丝嘅效果咧？
1: 佢专登激你嘅 ，Candice， 佢讲嚟激你。但系咁喺嗰个沟通上咧，因为譬如你真系屋企人佢煮饭煮咗几廿年，咁你又见佢咧，明明有啲新鲜嘅食物咧，佢系都要笃嚿咸鱼嘅，即系嗰啲你又要。同一啲長者溝通或者嘗試去講俾佢聽營養學嘅一啲習慣嘅時候咧，我哋有咩溝通技巧係可以即係大派用場嘅咧 ？Candice，
0: 譬如嗰條鹹魚，咁我就會話下次唔好落咁多啦，唔通同佢講你唔好再落啦，
1: 唔好再篤啦。
0: 食咗幾廿年，六七十年、八十年都嚟緊，你突然間掹走佢嚿鹹魚，唔係個個人接受到嘅。
1: 係，
0: 我覺得長者嚟講咧，如果用一個氹嘅方式，慢慢話俾佢知咧，佢哋會更加容易接受。咁但係如果話一個係後生嘅，咁我覺得可以同佢直接講，
2: 同埋狠啲，一刀切，
1: 狠啲，哇！
3: 即同我講就要一刀切啦。
0: 所以呢幾集我都係對 Freddy 哥咁直接，
1: 直接減肥啦，好冇？嗰啲
3: 啦，再唔減肥啊，出唔到門口啊！
1: 夸张，你呢个又夸张咗少少。
2: 咁我相信呢一次嘅会谈咧，对阿 D 哥啦，对阿彪爷啦，对我啦，甚至乎对 Candice 本身咧，都对呢个世界认识系多咗嘅，唔同角度方面。咁啊，呢两个星期咧，亦都好多谢阿 Candice 啦，同我哋分享咗唔同嘅一啲生活上嘅我哋需要注意嘅地方啦。咁我哋。好好攝高枕頭諗啦，雖然我哋做完節目都唔會一齊約食宵夜嘅，
1: 唔好諗啊嘛 ，D 哥話，
2: 係啊，唔好諗，
1: 唔諗啦，
3: 係啊，食就唔諗啦，
1: 唔諗，
2: 咁唔好食，係啦，生活得健康唔一定要冇啖好食嘅，
3: 係，
2: 適量有冇啲口號咁樣噶 ，Ken 嗰啲咩，
1: 有冇啲壓下韻嗰啲咧？
2: 我本來想嘅，
1: 但運動積極嗰啲，
2: 哇，好嘢好嘢好嘢，
1: 有冇睇廣告㗎？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2: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谷住谷住，
3: 一齐男男男自语。
4: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啊！咁我相信各位 bro 咧，平时翻工咧都会系相当之辛苦啦。好多嘅朋友都话：，哎，日常翻工已经好攰啦，去到周末嘅时候，应该系有一个放松嘅时间咧，可以俾大家唞唞。不过咧，近排我喺网上咧就见到一位男士啊，就系、是、抱怨啦，佢就话喺每逢去到周末嘅时候咧，理应系一个休息时间咧。似乎太太咧都会精心计划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咁呢啲活动譬如系，老公啊，附近咧好似开咗间新嘅 cafe， 我哋一齐去试下佢嗰件 cake 啊，咁，咁呢位老公咧就觉得好攰啦，平时翻工咧谂住已经周末咧可以喺个屋企度 hea 一 hea 唞一唞，但系太太又似乎系好 energetic， 觉得周末应该系要计划好多唔同嘅活动啊，去食好多靓靓嘅嘢，去打下卡咁样，咁于是咧就呢个贴文都引起好多嘅男性嘅网民嘅共鸣，就系、是、觉得，周末好似简单地过都唔得、哦，伴侣硬系中意呢啲打卡啊，去试新嘢，似乎两方面咧，好似有一个休息唔到嘅一个困局咁样啊。
5: 嗯，我就基本上每个礼拜都系咁嘅。
4: 你系主动地计划呢啲活动啊？
5: 唔系啊，我系翻工翻到好攰，跟住每个礼拜都又唔系话逼嘅，但系会被建议啊，去啲 cafe 嗰度去飲下嘢啦咁樣樣啊，因為咧我另一半知道我中意飲咖啡，咁呢一兩年，咁所以佢都想即係建議下啊，不如每個星期六或者日揾一間 cafe 坐下飲下咖啡。

0: 係咁樣啊！哦，
1: 我因為開頭咧，我仲諗住喺度講緊，哇！阿D哥今次唔放閃係真性情，我以為佢係不滿，但係原來佢講完一大輪咧。原來是人哋為你安排的，
2: 係啊，咁所以我又會覺得，嗯，你既然都咁即係著緊我啦，咁我梗係我都係要努力去即係去
0: 出門口，其實係唔係好想出門口嘅，係咪？
2: 冇話好唔想嘅，咁但係我又好明白呢位 brother 咧，講嗰、個即係啊，翻咗星期一至五嘅工啦，都咁攰啦，咁星期六日係咪可以留喺屋企度？歇一歇，或者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咧。
0: 唔系，呢位 brother 佢又都有另外一个抱怨嘅，除咗要出门口之外，佢系认为通常太太建议嘅嗰啲餐厅都系贵价打卡用，唔好食，而佢自己咧系宁愿落去楼下茶记都好 enjoy 嘅。
1: 呢一个似系我嘅价值观多于 D 哥、哦。阿D哥係好 enjoy 食好嘢噶嘛？
2: 係啊，所以我冇、我唔覺得貴嘅嗰啲嘢，係應該要咁嘅、
0: 價錢唔係問題，
2: 係啦、
1: 最緊要好食，
2: 因為價錢包埋影相噶嘛，即係包埋打卡噶嘛。咁當然個質素都緊要嘅咁樣。
1: 啊，因為我係唔打卡咧，我係最緊要我糊口嘅啫嘛。
2: 啊、所以餐廳啊，
0: 希哥哥，咁你有冇呢個煩惱啊？
1: 我有少少嘅喎，真嘅喎，因為嗱喺。多數啦，喺放假嘅時候，你都一定會係希望啦，或者被希望啦，就係、是可以過一啲二人世界啦，或者一啲我哋英文叫咩 ？quality time。嘅、quality time 係點樣啊？就係要去一啲有 quality 嘅地方。好有 quality 咁樣食一啲有 quality 嘅嘢。
0: show 下 quality
1: 。打下卡。唔好挂住揿手机啦，咁就好好咁样享受嗰一餐饭嗰一种 relax 嘅感觉。但对于我嚟讲，我嘅周末最 relax 嘅莫过于系好 hea 咁喺屋企啦，唔、需要装扮啦，即系着住条短裤 T 恤，跟住就系一个平时一个男子会做嘅就系、是。按着个遥控开着罐汽水
0: 哇
1: 就坐一日、
0: 一罐够不够啊
1: 开着一罐先啦但是当你去到周末都市人大多数的情况你周末都会有休息的时间啦、你的时间不是只是你自己一个的嘛、你要分配给人的嘛
0: 是
1: 关系是要维系的。
0: 所以都会划了一个时间出来是陪下家人啊或者另一半这样的。
1: 是会划一个时间给自己。是半夜或者总之那些所有东西打晒样之后呢如果吃完饭不去吃糖水那就散 band 了。那到时你才有你的 me time 了。
0: OK。
1: 但是我觉得既然你要在一段关系里面是需要付出时间的。咁借问声如果你周末唔付出时间你喺边度再搵时间啦、,weekday 可以嘅。但係你返完工你好 week 㗎啦嘛。
0: 我 weekend 都好 week 㗎。唔係我自己都代入嘅因为我都系倾向嗰啲麻麻地出街。除咗话你话去睇下新嘅戏呢咁嗰啲我系会有动力周末都会騰出去咁樣啦，
1: 係因為你時日快樂可以講，
0: 係啦，又要講，即係又俾人逼講啊！唔係呢個唔係被逼嘅，但係我係反而更複雜，因為有陣時你要分時間俾另一半之外，咁你又會諗，唉，即係又可能要探下阿爸爸媽媽啊，會唔會週末陪佢哋飲個茶咁？嗰、那個時間係其實劃一半咧已經好好噶啦。如果你淨係要煩惱。留俾自己同埋或者留俾伴侣，
1: 又要探自己嘅爸爸妈妈，又要探伴侣嘅爸爸妈妈，
0: 系
1: 跟住一个唔觉意，你有只宠物，你又要带埋佢落街，
0: 冇错啊！
2: 但全部其实都系同伴侣一齐做嘅件事，即系其实都系同伴侣分享嘅，即系无论探双方嘅爸爸妈妈或者系个
1: 大主题同大方向系一样嘅。
0: 但嗰啲唔系 quality time 啊嘛
2: ，quality time 咧系我哋嘅生活，我嘅生活就系 quality time。
1: 咁所以呢个系最。複雜的地方，咁當然啦。其實你個肉體出現咗喺對方嘅面前，你個靈魂都要喺樹噶嘛。
0: 係啦 ，shopping 嘅時候佢揀緊嘢，咁你就唔可以自己喺度揾個商場揾個位坐低嘅，要陪佢一齊揀俾意見。
1: 即係你唔好諗住咧鞋鋪裏邊嗰啲凳係俾你坐嘅。系俾佢坐低嚟试鞋，你要企喺度睇，
0: 冇错。咁啊，其实心理学上啦，我谂近年大家认识咗 I 人同 E 人都知道，其实系讲紧嗰个充电嘅方法嘅。咁啲专家都系建议翻，如果伴侣有呢一个充电上嘅问题，可能佢系要透过不断地有啲社交活动去补充翻一啲能量。而如果你系相对地 I 啲嘅、内向啲嘅，你要透过独处去补充能量，这个都系可以透过即系倾翻偈咯，协商一下，可能周末个时间点样分配呢，其实理论上系应该可以减低个摩擦嘅，但系实际执行上呢，就交俾各位 bro 咧就。自己救自己啦，啊！真
1: 係阿D哥就相對幸福嘅，因為佢嗰啲就 anytime 都係 quality time 啦，
2: 梗係啦。
1: 咁如果即係你去唔到阿D哥嗰種境界咧，
0: 去唔到噶啦，
1: 唔緊要，阿彪，即係我哋就即係自己去勉勵自己啦。
0: 嗯，
1: 你咪當嗰啲時間都係同翻工一樣咯。嗱，翻工啊幸福啲，就翻工你就係、是。幾時都係有 quality 嘅 time 嚟㗎嘛？
0: 啱喎、
1: 哦，係啦，咁你咪當嗰份係一份冇糧出嘅兼職，你得到嘅就係快樂、和平。
0: 點解好笑？
1: 係啦，咁我哋又既然講到呢一度，咁我哋都係希望可以推崇呢一個愛與和平啦。
0: 係啊，聽日仲有一日嘅 quality time 啊。
1: 係啊，安排好未啊？
0: 放工再諗啊！
1: 哦，咁啊，快噶啦，快噶啦，
2: 系啦，
1: 我哋而家就不如播住呢一首《理想与和平》，等你感受一下得到和平嘅嗰种快乐啦。我哋下礼拜同样时间 WhatsApp Bro 再见啦，
2: 拜拜。

5夜12點，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

告信号，昨晚9:30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00至9:00，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预测今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厨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日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首度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美国太空总署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一款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试验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这一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大约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飞机伴飞在附近监测。X-59 去年10月底首次试飞，过去90日内进行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话，在未来测试当中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提升高度。到时将会收集公众对 X-59 嘅飞行噪音嘅感知数据。X-59 采用独特外形以及降噪设计，以大幅减弱传至地面嘅音爆声响。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是40毫米的雨量。而长洲、中西区以及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

0: 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8.3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5: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啊，早晨啊！
7: 哇，你寻晚阿爷睇波嚟啊？
6: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7: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8: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士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6: 正哦，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9: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0: 但是
9: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星期六的午夜时分，这个时候夜深人静了，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希望在这个夜阑人静里面，我们两小时的节目内容可以对你起到一些作用。拍档你好，
1: 阿倩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开头的时候呢，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些人生哲理在书的。在明朝年间，在江苏常州有一位姓游的老伯伯，这位老翁，他就开了一个当铺的生意呢，一路都不错。在某一年的年关将近，有一天游翁他忽然之间听见铺头那里这么吵的呢，出去望望，原来呢站在柜台的伙计就跟一个邻居，其实都是客人来的，跟个客人坐上来。咁啊，个伙计见到啊游翁出嚟，就嗱嗱声同佢讲：呢个人啊，之前咧就嚟当嘢嘅，咁啊今日就话嚟想攞翻嗰啲当嘅物件，不过佢又冇钱嚟赎翻，仲喺度破口大骂，一啲道理都唔讲啊！咁嗰个客人咧见到个游翁咧，仍然都系不断咁喺度闹吓，不俾情面咁啊嘈冤巴闭。游翁咧就充满笑容啦，又唔会恶。就好言相劝呢一位客人啦，佢就话：啊，我明白你嘅意思嘅，不过咧，为咗渡过难关，街坊邻居区区小事，唔使喺处争吵啊。嗱，于是咧，佢就叫个伙计攞出佢所典当嗰啲物件攞晒出嚟，一共咧就有四五件到嘅。咁啊，游翁咧就指住一啲物件咁啊，逐个解释啦。佢就攞起嘅棉衲喎，就话。啊，呢、这个咧就系过冬咧不可少嘅衣服啊！呢件长衫咧拜年用就啱啦，不如你啊攞呢两件去啦，其他嘅咧都唔急用嘅，就摆住喺我度先。棉衲、长衫你就先攞翻去啦吓。咁、那个人就攞咗呢两件衣物，一声不响就走咗啦。但系点知喺嗰晚，佢就突然死喺另一个人嘅屋企嗰度。因此死者的亲属就同对方打了一年几的官司，害到人哋咧就花了不少冤枉钱。咁原来呢个人咧，佢就欠了人哋好多债，冇办法偿还，走投无路，所以咧佢事先咧就已经服毒。咁啊知道啊游翁呢边咧好老实啊，好好人啊，就想话用死嚟到敲诈一笔钱，结果佢只系攞得两件衣服。他就唯有去另外一间尝试下啦，而那家人呢就不肯相让，结果呢就死了在那里了。后来有人就问游翁，哦，你为什么有先见之明向这种人笑面相迎的呢？游翁就说，凡是横蛮无理来到挑衅你的人，他一定有目的的。如果在小事同佢争强斗胜，咁样灾祸就会一路陆续有嚟噶啦。啲人听咗呢一席话，都好佩服啊游翁。其实面对矛盾，好多人咧都会用一啲强硬嘅手法去争。但系如果对方比你仲强，你强硬，人哋又更强硬，结果咧系难以预料嘅。实际上，低头不单止是可以缓和矛盾，亦都能够化解矛盾，而争执只有在那些极端的情况之下呢，才可以解决这个矛盾的。咁不妨呢就大家退让一步啦，咁自然呢就可以慢慢化解那件事，彼此都能够可以相安无事，祸端就远离啦。我哋在生活中有时是遇到一些恶意的指控啊、陷害或者同人爆发一啲矛盾嘅争吵，更经常会遇到一啲种种嘅不如意，因此系大动肝火，结果咧就只会将件事可能搞到越嚟越糟糕，而自己又好难去控制到自己嘅情绪。咁如果你系吓，即系讲啊容易，都尽量去做啦。你识得去忍让下，你泰然自若咁去面对各种一啲嘅刁难同埋一啲嘅不如意，咁。生活就应该慢慢你可以立在不败之地。
1: 即是说浅讲那个就说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固然会有很多冲突，即是那个已经是难解的了。
0: 嗯。
1: 加上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叠加了一些新的元素，令到我们更加难解决这些事，就是我们叫吃瓜群众。譬如说我们近期都见

到咧，就例如李家鼎屋企咁样，有好多嘅争拗。嗱，我先唔好理边个啱与唔啱啊！而家个社会似乎就系一直去挖掘紧呢一类人性，唔系太过理想嘅一面啊。咁我会觉得就系有一个节目可以参考一下，嗰个节目叫做咩咧？叫再一点见爱人。咁呢个节目有啲咩特点咧？佢就系将一啲叫濒临离婚或者已经离婚嘅三 pair 人，即系总共六个啦。咁喺廿几日里边拍晒佢哋所有嘅相处，咁然之后咧就再揾一啲嘉宾，咁就喺旁边去做一啲评论。咁曾经有人咁样讲嘅，就呢一个节目，即系无论佢最后嗰六个人决定系要分手啊，定话叫复合啊，最后咧变成咗一啲爱情故事里边咧一啲好好嘅教材。佢哋揾嘅人系咪已经系最好呢？我觉得唔系，做法系咪最好呢？都唔系。佢系咪真心为咗啲人希望我哋复合呢？都唔系。咁但系因为有几个，即系我觉得包括心理学家一啲有质素嘅评论咧，咁我会觉得就系、是、我哋系咪应该可以揾到一啲有质素嘅人做一啲有质素嘅评论，而唔系纯粹去吃瓜呢？咁咁有咗呢啲节目之后，咁我会觉得应该定某一个标准出嚟，咁啊个社会可能会朝住一啲好嘅方向。另一个系咩呢？大家有机会去睇另一种喺哈佛里面嘅教学，嗰、那个叫做公义课 Justice。咁呢个教师佢有啲咩特别呢？佢就係将一啲好经典嘅争拗案例喺大学里面俾学生各自去辩论。咁形成咗大家哦明白呢个叫思辨嘅逻辑。咁佢例如讲话哎呢条铁路前面嗱，咁如果你咁样开架车撞佢呢，就撞五个人。咁如果你扭太就可能撞一个人，咁你扭太定唔扭太呢？咁呢啲就係好有趣嘅一啲话题，佢将一啲我哋传统嘅争拗呢摆咗出嚟，变成咗啲案例。咁我会相信如果我哋有人立心去做呢件事呢，社会一啲我哋叫比较轻强嘅争拗呢会比较有效去解决到。

遇到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转身逃跑。当你一转身，你就身处于加倍的危险中。如果你机智地面对它，就等于化解了一半的危机。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礼文《转身就是重生》这本书，题目是逃或不逃。

一个老船长被聘请到一间海运公司做船长。这间公司是频频发生沉船事故的海运公司，对事故的心有余悸。这间公司的船员们已经有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海运业务。满头白发的老船长上了船之后，在船长舱周围观察，他望见挂在墙壁上的货船航线图，他就吩咐船员将它拿了下来。船上的水手说，这幅航线图是公司用了很多钱请专家来到绘画的，航线基本都是在浅水区，而且暗礁和险滩都画得很精确，如果不要它那怎么行啊？老船长没有理会他们，只是要求公司马上提供一份航线深水区示意图。

船上的水手好不明白，亦都好惊慌。过去他们在浅水区按住航线去航行，船只遭遇不测的时候，大家都凭自己的水性和泳术，能够好快地找到荒岛和礁石，可以死里逃生，侥幸逃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但是船只在深水区航行。

就可怕得多了。一旦遭遇沉船，茫茫大海不单止很难找到荒岛礁石，而且连一根稻草都很难找到，这样就很难有生还的机会了。心有余悸的船员在这里叫嚷着，对于老船长的这种做法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和愤怒的抗议。老船长一点都没有回应，他在这里撕了一页很厚的牛皮纸，在甲板那里一路接接啊接，就接出了一条很漂亮的纸船。他又找来一个木盆，倒了半盆水，然后就放下一些差不多和水深一样高度的石块在个木盆那里。跟住老船长又再将只纸船放咗落个木盆嗰度，跟住佢攞起个盆，轻轻咁摇咗几摇，顿时嗰只纸船喺木盆嗰度晃晃荡荡，唔系撞到呢一个石头，就系搁浅喺另一个将露而未露出水面嘅石块上面。其实只是摇了几下，那只纸船就被撞碎了。在这里围观的水手个个都看到很紧张。老船长将那只纸船捞了上来，跟住他又接另外一只纸船。然后他就吩咐一个年轻的水手将个盆装满晒水，他就再将那只纸船放落个盆度，盆里面的水深了很多，头先那些浮出水面的石块现在就深深地在水底那里。老船长拿着个盆又好像头先那样摇了几下，纸船在盆里面摇来摇去，虽然震荡得都几厉害，但是因为没有一些冒出水面的石块，纸船在盆里面安然无恙。老船长望一望那些疑惑不安的船员，就跟他们说，大家明白没有啊？水最深的地方礁石和暗礁就没有了，行船就减少了不幸触礁的危机，行船就会更加安全，而在浅水区险滩和暗礁就全部都浮了出来，就算是再有经验的船长也都很难不出意外。这个就是我行船多年的经验，水越深的地方行船就最安全，而水越浅的地方相反就是沉船事故最多的地方。人生又何尝不是呢？当我们生活处于最深危机的时候，那些鸡毛蒜皮的小困难都会摆在最深处，他们不能够对我们构成一点点的威胁，在不经意间被我们轻而易举一掠而过。而当我们处于风平浪静生活在浅水区的时候，那些原本不值一提的小事反而成为了一道道人生的险滩和暗礁，往往就会将我们撞沉和搁浅。行船要选深水区，人生也贵在艰难时。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喺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

0: 赚大钱到负债几千万。
1: 到而家回望过去，佢认为是上天给他一个任务，用音乐和音频去治疗身体和情绪问题。通过音乐，希望世界都可以领悟到这个道理。

0: 继续我哋嘅嚟到专访嘅时间啦，
1: 系
0: 咁我哋嘅嘉宾，
1: 继续系 Ben Sir，
0: 子豪 Ben Sir 系你好，
2: 大家好
0: Ben Sir 咧，大家记得佢就系玩音乐玩咗好多年啦，亦都到今时今日都钻研嘅。另外系佢身体出现好多毛病嘅时候咧，佢都唔会当系一回事啊，知道辛苦噶啦，但系向远方嘅目标进发，我要好啊咁嗰啲，卒之咧令到你都系嘅身体咧恢复晒过嚟，而家表面睇嘅 Ben Sir 咧系非常之健康咁样，
2: 都好啊，表面睇啊。
0: 咁系啊，咁我咁样形容翻俾人先啦吓。
1: 咁啊 ，Ben Sir 咧就喺人生经历咗好多嘅波折啦、曾经最高峰嘅时候有几千万系嘛，其实嗰阵时主要都系音乐为你带嚟嘅。
2: 系
1: 咁啊，到你失去咗一大笔金钱，即系嗰阵时因为车祸啦，又要赔钱啦。嗰阵时你最谂起嘅其实系咩咧？即系冇钱啦，冇健康啦，你谂起嘅系咩咧？家庭又冇埋啦，即系老婆走咗啦。
2: 我就系嗰阵时就系想。凑大个仔啫，
1: 嗯，
2: 因为当时因为你知啦，太太又唔喺我身边，咁啊离开咗，咁啊要谂点样凑仔啦。好啦，又行得翻啦，人又冇乜嘢啦，咁啊点样能够东山再起？嗰时要谂，其实都有少少迷茫嘅，就唯有就揾啲制作人啦。当然啦，嗰时我揾翻好几个制作人啦，最后咧就我都系帮翻阿黎小田，因为其实我系黎小田带出身嘅，我系 Uncle Lee 即系带我带我出身，因为我爸爸咧就系特别。将我交咗俾黎小田嘅，因为我爸爸开始年纪大咁嘅，你跟住黎小田啦 ，Michael， 佢好多计，咁啊跟佢学嘢啦，咁因为跟住佢啦，同埋跟住阿辉哥啦，顾阿辉，咁我跟住
0: 两大名师，
2: 跟住两个大师学嘢嘅，咁啊两边走啦，嗰阵时系黎的呼声同埋无线啦，两边走咁啊，最主要我系唔系跟住阿黎小田或者跟住阿辉哥嘅，我系跟住。帮佢嗰两个，一个就系奥金宝，两个 combo 啦，即系我 uncle 都系我 uncle，
0: 菲律宾人嚟噶嘛，
2: 菲律宾人嚟。另外一个咧就系陆瑶啦，陆叔啦。
0: 啊，嗰时都系顾家辉嘅好好嘅帮手啊。
2: 啊，所以我五个人咧，即系嗰个联系好好嘅。咁好多时就系我又帮佢，佢又帮我，咁我就我又成日两边走啊。
0: 咁啊，写咗好多歌咯。
2: 跟住我学编歌，学编曲，作曲我就唔叻嘅。其实好多讲，我识作曲，咁但系问题咧，我要学识编曲。因为其实咧，作曲唔难。我今日都系咁样讲噶啦，作曲一啲都唔难。
0: 但系编咧，
2: 编系最难。
0: 因为你其实要编埋个画面咁出嚟。
2: 系啦，冇错，个 colouring 系，你要做成个 colouring 出嚟，咁系嗰个最难。我老实讲，呢两个前辈，一个 Nono Ocampo 同埋阿陆如叔，教我
0: 即系一个中一个西噶咯，其实系俾到你
2: 两个教我嘅嘢，系我呢一生受用。
0: 系
2: 知唔知？好老实讲，作曲黎小田好，辉哥好，边个都好。都要揾个好好嘅编曲，咁后来我就因为佢哋两个关系，我就跟住另外一个音乐大师嚟嘅，个叫做 Joey Villanueva， 佢 EMI 嘅其中一个音乐总监，我就跟住佢入咗 EMI， 就开始学录音啊。咁呢几个大师咧喺我身边咧，其实咧就真系好似过咗好多招俾我咁。咁喺我音乐人生里边咧，我好感谢呢几位大师，当然仲有我 Daddy 啦。点解我会去台北呢？就因为我 Daddy 死咗。即系我心情好低，嗰阵时我系同梅艳芳嗰阵时系最好嘅关系。
0: 哦，
2: 因为啱啱赢咗奖嗰阵时咧，我就系梅艳芳嘅指定琴师。
0: 即系你佢新秀嗰阵时，
2: 系啦，我系佢指定琴师，佢去到边个 show 我都要帮佢弹嘅。咁后来就因为我即系讲可能嗰阵时有啲 depress 啊之类咁啊，我觉得我唔想留恋香港，咁啊走咗去台北。我就系俾一个人氹咗我去台北嘅。就是我呢个老友啊，周华健。
0: 系啊，佢当时喺嗰边都好吃得开，
2: 佢读紧书嗰时系读紧大学。咁啊，当然啦，大家都知啊，佢老婆系外国人嚟嘅。好恩爱嘅两个，咁佢读书读得几好嘅，咁佢喺嗰边发展得好好。咁我诶过嚟玩下啦，咁啊，咁就我啦过咗去，跟住相继我啦同阿王杰都过咗去。
0: 哦，
2: 咁啊，所以我哋
0: 系
2: 嗰个年代啦，我哋过咗去试下啦。咁我想有一个新嘅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去到嗰个时候，我要做嘢做晒啦，咁啊，爹哋又唔喺度，咁试下去台北，嗰度开始做起，咁样跟住就跟呢、這个跟嗰、那个咁，咁啊喺嗰段期间都兜兜转转兜兜转转，最后我都系去咗滚石嘅。
0: 嗰阵时佢哋都出好多好歌，
2: 因为周华健嘅关系嘅，咁好得意，咁后来我翻嚟香港。

0: 之後咧都得意嘅，翻嚟香港之後咧，我就因為破產啦，破產之後翻咗嚟，咁啊重新嚟嗰陣時咧，咁啊識到我太太嗰陣時，咁啊我開始又起翻啦，喺音樂界嗰度又開始起翻，又做翻好多製作啊咁樣。咁嗰段期間咧，咁啊我都同周華健都合作過好多好多佢嘅歌嘅，因為我唱歌個 range 咧同佢嘅 range 係好吻合嘅，因為佢啲聲我好熟悉啊，周華健嘅聲嘅，譬如佢。春之春回来呢声咧，
1: 吓吓吓，
0: 就是、因为我好熟悉佢嘅美声，所以我帮佢编好或者写好咧，都好容易。
1: 咁佢就觉得好啱佢啊！
0: 我同周华健非常之好朋友嘅，咁当时就讲，咁好啦，咁翻嚟香港之后冇几耐咧，就当然啦，我识到我依家现任嘅太太，咁喺嗰段期间就当时啦，大家都后生啦，咁我太太又靓又高大咁啊，咁好多人追咁啊，我都谂住打输数噶啦，追唔到佢。咁因为嗰阵时咧就周华健要去。内地开佢第一场演唱会，天河演唱会，咁我就帮佢监制，咁啊就制作咗只歌，咁我同阿华健讲，你可唔可以帮我唱呢只歌俾一个人听？
1: 即系喺演唱会嗰度唱，
0: 冇错。咁我揸住个无线电话打场用，相当贵啊！我买单好贵
1: 啊！咁你就系即系佢唱嘅时候，你就个电话一路即系对住。
0: 我揸住个电话，我只手弹弹弹，跟住阿华健咧喺个麦就大声讲：未来一首。呢个送俾你嘅啫嘛，先斩后奏，咁啊呢一招就真系 work 嘅。
2: 哦 ，work
1: 边首歌啊？
0: 就系爱相随。
1: 哦，加上咪华健演绎出嚟啊，更加啦。
0: 咁佢唱咗之后咧，咁我翻到香港之后，佢就冇几耐嫁俾我啦。
2: 所以咧就阿 Ben Sir 咧就用音乐啊，唔单止处理即系身体问题嘅，即系家庭问题都搞得掂。
0: 冇错啦，其实亦几有效嘅都。
2: 回应翻你喺第三集讲过，即系人人都有个故事啦。其实你为咩人创造咗故事咧？跟住
0: 都多嘅，除咗 Mario 之外咧，其实梅艳芳啦，我好感激阿梅艳芳嘅，因为有一只歌咧，我同阿 Uncle Lee 即系 Uncle Michael 咧，
1: 小田
0: 吓，创造咗一只歌。
1: 边首啊？
0: 胭脂球。
1: 哦，哇，好好听啊呢首歌。
0: 咁创作咗呢只歌之后咧，就好得意嘅。咁啊，我都摆咗好多心机喺呢只歌里面，因为阿 Michael 就话，如果呢只歌做得好嘅话咧，我就俾梅艳芳唱。我摆好多心机落去呢只歌里面。咁后来就只歌出咗嚟之后咧，真系不负众望。
1: 因为嗱，可能都系啱晒你喺电影嗰方面嘅配乐，
0: 系冇错，
1: 哦，有个画面感啊，又系。
0: 诶，梅艳芳佢演绎得好好添，好老实讲。咁好啦，咁啱嗰阵时我就喺台北，咁啊，我同几个朋友。就夾翻開咗間 disco， 而當年咧，阿梅艷芳就去咗台北參加嗰個叫做金馬獎，就是、因為呢套《胭脂球》咧，阿梅艷芳係攞咗金馬影后。我戥佢開心，因為佢覺得其實我做過啲咩，我冇做過啲乜嘢咁，因為全部係佢嘅。我最記得嗰陣時，嗰令我好感動嘅。其實咧，我到依家我唯一一張相，我同佢真係影過張相，就係嗰張相。到梅艳芳就佢走去我 disco 度揾我，佢嗰日攞奖嗰日，佢抌低晒所有嘢，
1: 佢嚟多谢你系嘛？
0: 走嚟多谢我，嗰下我真系好咁，我争啲人喊咗上去，你咁样唔得噶，阿妹，你一定要陪住啲人，我系其中一粒棋嘅啫嘛，佢话唔系，因为你嘅付出我睇到，咁佢话好老实讲啦，由我赢咗新手嗰阵时咧，即系嗰阵时我一路睇住佢，因为嗰阵时咧佢。赢咗新秀之后嘅第一个地方就系帮我唱，我系第一个帮佢弹嘅。我嗰时我系一间酒店嘅音乐总监，我系邀请咗佢嚟帮我做我嘅特别嘉宾。
1: 咁佢好有义气嘅个人吓，
0: 佢系完全同我讲钱嘅，因为都识佢好耐噶嘛。我对阿妹嗰种情义结啊，叫做非常之深嘅吓。
1: 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就听下阿妹嘅《胭脂球》。

开心其实可以好简单，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继续同阿 Ben Sir 宋子豪倾下，因为 Ben Sir 咧都喺音乐方面咧，佢系都好中意啊，所以我哋呢几集咧，好大部分都讲系音乐嘅嘢。灿荣，唔好意思啊，变咗好似我讲嘢多过你。
1: 哦，唔系，其实我要问嘅嘢主要问咗噶啦，由阿 Mario 嘅故事啊。中風的故事，十三音的故事，那些我們問了，留下一些音樂的給你了。
0: 跟著這個故事呢，都是很值得聽下的。我想大部分有些朋友呢，就當年可能都有看過，就是幾個年輕人，張國榮、陳百強、鐘寶羅，他們合作的一些青春電視劇。而Ben Sir 你就說你當時都是其一，不過你不是演出，你應該是在那時大家合作的時候呢，玩得埋，傾得埋咁樣，係嘛？
2: 係
0: 啲幕後嘅故事。
2: 係
0: 佢哋拍《青春三重奏》嘅時候啊嘛。
2: 係咯，冇錯。其實咧就Danny 姐冇份嘅，我哋成班成日都中意聚埋一齊。好多時因為大家都係中意音樂啊，中意唱歌啊，咁啊，除咗鐘寶羅啦，因為
0: 其實佢都唔係唱歌。
2: 鐘寶羅佢唔係唱歌，佢一個好出色嘅司儀。
0: 係
2: 咁當時嚟講咧，就係大家浮浮沉沉、浮浮沉沉咁樣。咁我亦都係，因為當時嚟講 ，Uncle Lee 即係。黎小田帶咗我入去 TVB 嗰陣時咧，我係識到一班好好嘅朋友，咁包括咧頭先你提嘅哥哥啦，Danny 仔咧就係我哋後期佢加入去，我哋成日中意玩埋一齊嘅。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即係我哋個個都喺度揾緊錢嗰陣時咧，又唔係揾好多錢嗰時，我哋試過有一段時間真
0: 係，其實應該係人生努力緊嘅時候。
2: 嗰陣我試過去過一間餐廳咧，咁入去裏邊咧就係俾人叫杯奶茶，因為點解要叫奶茶咧？因為可以沖水。无限饮可以，我叫佢奶茶。
0: 哦，即系无限咁去饮系嘛？
2: 咁啊，咁啊就叫一个 pancake 四个人食嘅，我哋试过噶。
0: 系咪因为冇钱啊？
2: 嗰阵时大家搵嘅钱唔多。
0: 嗯，咁啊悭悭地咁样。
2: 悭悭地咁即系想聚下。
0: 一个 pancake 四个男士食，
2: 解开四份
0: 都唔好够食。
2: 嗰阵时咪叫 pancake 嘅 hot cake 啊，
0: 系
2: 就厚啲嘅，
0: 系
2: 咁啊倒啲糖浆咁样咁啊。咁其实我哋唔系志在话食几多嘅，我哋系知道就聚下嘅啫。
0: 系
2: 咁就即系我同佢哋有好多片段系。好好玩！
0: 有冇啲特別係令你感動嘅一啲啊？呢幾個人嘅故事，
2: 特別係 Leslie 啦，嗰陣時出咗個好靚嘅靚女啦，大家都知噶啦，阿毛毛啦，毛俊君，嗰陣時毛俊君16歲，
0: 佢最初喺街市嘅
2: 街市咁啊，咁但咁後來就街市冇咗之後咧，咁啊就多咗喺麗的呼聲流連。當時嚟講咧就
0: 有兩個人中意咗佢，
2: 係一個就 Leslie 啦。另一個就係我啦。
1: 哦，
2: 太太喺度，我都係咁講，即係佢知嘅。
0: 但係睇翻下張國榮靚仔喎。
2: 當然啦，嗰時我又有須又衰個樣，咁

0: 但唔係，我就比張國榮有少少才華，因為我始終都係嗰陣時
1: 玩音樂，
0: 玩音樂。咁、但係咧，就當時嚟講啦，阿毛毛咧就係、是、當然啦，老頭講個結果大家都知噶，我係輸咗俾阿 Leslie 嘅。阿 Leslie 追到佢，
1: 心服口服啦，係咪？
0: 唉，我絕對心服口服，我冇嘢講。
1: 你輸俾佢一定係心服口服啊！
0: 嚇，即係冇嘢講，我真係我其實咧一直想拆翻個獎相出嚟，我哋幾個人一齊影相，連埋阿毛毛，係即係一齊影嗰張相，但我仲拆嚟睇，我都拆唔到。咁、其實。嗰、那個係一個好好嘅片段嚟嘅，我好懷念嗰個片段，因為當時嚟講，我哋成班成一齊啊咁樣，咁、包括阿妹妹都係嘅。
1: 咁同陳百強咧，
0: 因為陳百強本身佢 electron， 佢玩電子琴，佢係雅馬哈嗰啲 electron 嘅電子琴比賽出身嘅冠軍嚟嘅，贏咗。咁我又係玩緊 electron 嘅。咁我其實當時嚟講，後期八十年代我就係五大琴王嚟嘅、我係玩電子琴。唔係 electron， 我係玩嗰啲叫 synthesizer 嗰啲，我玩嗰啲電腦嗰啲就係五大琴王嘅琴王嚟嘅。係啊，咁佢係電子琴琴王，所以我哋一撞埋一齊就講呢啲嘢噶啦。咁所以變咗就我哋好似西走咗兩個人嘅。即係阿鐘寶樂完全唔想睇添啊！唉，咁啊，阿 Les 係唱歌嘅啫嘛。咁佢有玩啊吉他，佢玩木吉他嘅，佢唱嚟唱去嗰幾隻歌嘅啫。咁佢中意唱。佢又唱翻嗰陣時，誒麗啲呼聲嘅咩《殘夢》啊，嗰啲咁，佢攞住吉他自己。
1: 係關正傑嘅《殘夢》
0: 啊，係。即係當時佢冇自己嘅歌啊嘛，咁佢哋係有嘅。嗰陣時佢係出咗只歌嘅，咩咩油脂曱甴定乜嘢嘅。
1: 啊，係啊，真係。
0: 佢出咗只叫油脂曱甴，佢仲俾我聽嘅喎。
1: 都未成氣候嘅歌。
0: 嗰陣時佢又頭髮長啊，又喇叭褲啊咁啊，我仲記得嘅，我仲揦住佢張碟嚟笑添。唔怪之叫油脂曱甴啦，嗰陣蛇只曱甴咁，即係我都有咁樣笑過 Leslie 嘅。好老實講，依家我仲 keep 住呢只碟，我發達啦。
1: 哦，咁后嚟佢吃得开嘅时候，同你都少咗往来，
0: 梗系少咗，
1: 因为忙啊嘛，
0: 因为唔同咗，因为由佢黎的呼声嗰阵时啊，黎子廷带咗佢去无线嗰阵时，我都同佢有仲有来往嘅，因为嗰阵时佢喺华星啊，其实我有段短时间都喺华星嘅，我喺华星做过嘅，帮其他人做编曲啊嗰啲咁样嘅，咁啊后期因为太忙，我系做其他嘢，
1: 但系其实你喺呢一班人里边咧，就冇为阿 Danny 啊同阿张国荣写过歌吓你。
0: 阿 Danny 咧，我就有帮佢做过一只歌，唯一一只就系、是、我的故事。
1: 哦，
0: 嗰阵时咧就系、是、Danny 好深印象呢只歌，因为佢话咧真系写咗佢当时嗰个感觉，因为嗰阵时当时佢系 depression 嘅。最记得嗰阵时我喺兰桂坊有间 disco 同佢饮咗饮通宵，同阿 Danny 就饮通宵，咁就倾咗好耐偈，佢好难过，即系都。吐咗好多苦水，咁后来咧就我翻咗台湾冇几耐之后就传咗佢死讯，咁我就难过嘅。始终一样嘢，我哋其实我哋呢几个人咧，我哋嘅年纪系差唔多，
1: 各有前因啦吓。咁、你喺台湾你话曾经啊，华健同你唱过《爱相随》啊，同一间唱片公司里边都有啲作品，有边啲系你可以攞出嚟分享一下？
0: 有合作过嘅咧，就譬如同陈星啦，陈星嘅《北京一夜》啦。
1: 我想起一个歌手啊，陈淑桦。
0: 陈淑桦
1: 其实好挂住佢，佢唱歌好好听，
0: 啊、
1: 但系而家佢就失踪咗一大段时间，好似系即系私人嘅一啲嘅因由啦，
0: 吓咁我其实咧，我都谂住短期内过去台北去揾揾佢嘅吓。
1: 知唔知佢喺边啊？
0: 有朋友知佢喺边度，咁我会拜访佢
1: 嘅。哇，都好耐时间啦，希望佢能够系即
0: 系
1: 康复过来唱歌。
0: 个个都挂住佢嘅，系啊，个个都挂住佢。
1: 佢嗰只歌《梦醒时分》真系好好听。
0: 系啊，其实好啲嘅，一个小插曲嘅，《梦醒时分》嗰个时候咧，就我同阿李宗盛啊嗰时咧，因为要揾一个合适唱呢个歌嘅歌手咧，系真系揾咗。佢好似我冇记错咧，阿陈淑桦咧系好似系第九个。
1: 终于用咗啦。
0: 终于用佢。
1: 咁个前面嗰八个你有冇听到？
0: 有，
1: 系咪
0: 全部喺度？
1: 系咪好差定系李宗盛嘅要求好高？
0: 唔系，系我哋嘅要求，唔系李宗盛，即系我哋全部人嘅要求。我哋几个人都一齐听啊，都系阿陈淑桦嗰声较近我哋想要嘅嘢，因为呢啲成只歌系讲点样画一个男人啊嘛。即系我觉得就系我哋要揾啲中性化，我哋唔系要揾啲好 unique 嘅声，我哋揾啲好中性嘅。好客观嘅唱法，
1: 同埋佢唱出嚟都好淡然。
0: 好客观吓，我一定要好客观个演绎方法。咁、因为有譬如试过揾个 Tracy 啦，即系
1: 黄老二，即系黄老二，
0: 黄啷啷啦吓，嗰时黄啷啷试过揾个 Julie 啦 ，Julie Su 啦，
1: 苏瑞，
0: 苏瑞啦，揾过好多唔同歌手唱，咁但系
1: 可能佢哋嘅太着迹，你会觉得佢唱得
0: 太 unique。佢太 unique 咁所以变咗就系去到阿陈淑桦嗰度咧，简直就系、
1: 是、我就系要呢种啦，咁系咪？
0: 寻到我咁所以咧，我觉得系佢噶啦。
1: 咁我哋一阵间听翻《梦醒时分》，
0: 一定要
1: 差唔多够钟啦。仲有啲咩临尾嘅？

0: 就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啲听众朋友讲，我哋嘅节目系正能量噶嘛？
1: 系特别系我哋而家香港咧，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处于人生嘅低潮啊，唔系好开心啊，有啲咩建议俾大家咧？
2: 好似头先我提过啦，揾翻你一啲回忆嘅歌，因为我觉得音乐咧可以令到你哋咧平衡嘅。我都明白嘅，好多时咧，我哋处于依家呢个气候咧系辛苦嘅，我哋咁，但系我觉得咧。睇可唔可以做到好似我咁啦，唔放棄就得噶啦。因為原來我唔放棄，我咁值錢噶喎。
1: 哦，係 OK， 啱啱
0: 永不放棄嚇。好，呢個時候我哋聽陳淑華嘅《夢醒時分》，多謝 Ben Sir 呢個禮拜，
2: 多謝曬
0: 嚇，帶俾我哋都一啲正能量嚇。好，有機會再見，拜拜。
2: OK， 拜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

0: 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比3和6比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都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颇大，多处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长洲、中西区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华南沿岸徘徊，该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晚11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

0: 要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2: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呢句说话，未免可惜。
1: 车心梅，
3: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喺钱佩卿身边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啊，曾医生你好，
1: 你好啊钱，大家好。
0: 嚟到六月份啦，每一年嘅六月份啊，我觉得咧都系喺学生哥嚟讲咧，佢哋一个暂时一个位置咧，佢哋要开始停顿落嚟。去谂下前路点样样咧？嗱 ，DSE 啊考完啦，
1: 各种专业嗰啲考试都考完噶啦。
0: 系啦，咁考完之后咧，等结果之前喺呢个时间做啲咩咧？嗱，有啲就话哇辛苦咁耐，梗系去玩下先啦。有啲可能唔系，喂，我就要即刻去搵嘢做啦。将来都未知点嘅时候，而家做下 part time 都好，帮补下家计啊。如果屋企需要系咪啊？好多人嘅谂法啊。
1: 我哋嗰个年代就几乎个个都走去搵嘢做噶啦，所以有一种嘢叫做暑期工。
0: 系啊，冇错吓，即系其实以前都好勤力，
1: 同埋记得考完会考啊。咁啊，有两个月啦，当自己考得几好啦，咩都唔好担心啦。未放榜之前，咁跟住去做暑期工嘛。赚到少少钱，跟住就使咗佢啦，同埋同啲同学真系去啦。
0: 你嗰时做咩暑期工啊？
1: 嗰阵时做啲都几高风险嘅暑期工噶，去做嗰啲焗漆啊。
0: 哦，
1: 灯饰嗰啲焗漆。
0: 哦，但系你系唔识噶嘛？去到一路
1: 识噶，唔识噶。其实嗰度有好多嗰啲松节水啊，定系天涯水嗰啲漆油啲气味啊，嗰啲咁嘢。
0: 咁佢去到就即时教你嗱，咁做咁做，
1: 好热啊，咁样咧。
0: 系，
1: 其实高风险噶，谂翻转头系。
0: 但系高唔高人工啊？嗰阵时
1: 十几蚊日咯，嗰阵时都好叻。
0: 好开心噶啦！如果即系做一个月都有几百蚊啊嘛，嗬。
1: 系有嘅，有嘅。
0: 吓，咁所以攞去诶食咗去玩咗去先啊嘛。
1: 用唔晒嘅，
0: 咁都要俾啲阿妈嘅。
1: 用唔晒嘅吓，咁你就做咗个几两个月啊。
0: 系
1: 啊，咁跟住有少少零用钱啦，跟住就同啲同学仔真系玩咯。
0: 系，
1: 真系去，
0: 都系喺翻香港玩嘅。边
1: 有钱出地度啊？嗰阵穷到。
0: 咁嗰阵时有啲咩玩咧？喺你个呢头系有几百蚊。
1: 搭船去塔门啊，
0: 系。
1: 总之啲离岛咧，平日我哋一日去唔到嗰啲啦，要去到过夜嗰啲，我哋去匀晒佢啦。
0: 都好健康啊！你哋
1: 晒到成只黑掹掹咁噶，好劲。
0: 所以放完个暑假，即系好紧要啊！嗰个即系成个人健康咗。
1: 有班同学仔一齐咁玩咯，
0: 系吓。
1: 中七 A level 之后，又系考完之后，又系嗰阵时就忙啲嘅，因为你要去了解一下你第日会读嗰啲咩科啊，嗰啲咧可能要去啲大学嗰度转来转去啊。
0: 系
1: 咁，跟住又花咗啲时间去帮啲师弟师妹教下佢哋点样读方式试，考试啊嗰啲咁嘢咯。
0: 嗱，以前嗰个年代就系啦，一系你咧就好叻，就可以能够有机会入读大学啦。唔得嘅咧，即系知道自己冇乜机会咧，都系出嚟做嘢噶啦。同今时今日咧，就出路多好多吓。
1: 以前你一系上到去咩百个都唔知有冇一个，
0: 系啊，
1: 啊咁有啲上唔到去去咗外国咯，咁我哋好多同学佢去咗第二度读书都好有成就嘅，
0: 系
1: OK 嘅，我觉得香港大学唔收佢系一个损失嚟嘅，
0: 咁啊总之。

0: 各有出路，你條路行到點嘅時候，你喺嗰度一路努力咧，就總有成績嘅。
1: 跟住佢哋，譬如有啲人順利讀完中七入大學，中大又好，廣大又好。跟住出嚟，有啲就專業人士啦，有啲讀啲其他嗰啲文科、理科嗰啲，咁啊出咗嚟工作性質就好多樣化嘅。我哋嗰代人好多出嚟讀完大學嗰啲就去咗做議員啦，嗰時啱啱區議會選舉有呢樣嘢啊嘛，我哋有十幾廿個同學走咗去做呢件事。
0: 哦，以前嗰啲學你話齋，真係一百個都唔知有冇一個咧，個個入咗大學嗰啲都係精英。
1: 咁嗱，你咪睇到佢哋一生行咗條路，由十幾廿歲去到六十歲，可以咁行嘅。有啲譬如啲專科嗰啲醫生嗰啲，你好清楚啦。
0: 嗱，好似你咁啊，都精神科啦，
1: 去醫管局，以前嘅醫務衛生局，咁入去做到某個年紀啦，有啲就出嚟自己執業，有啲就退咗休出嚟執業。似乎都会走下去入去个私家嘅市场，有啲就一路就，我费事执业啦，退休我即系翻去做 part time， 即系嗰啲医生咁样，都继续服务社会。
0: 而家都见到好多其实都退咗休都翻去帮
1: 手，有好多噶，好多噶，好多噶，因为佢唔需要兼顾啲行政嘅嘢啊嘛，可以专心睇症啊嘛，留翻啲俾啲年轻啲嗰啲搞啦，嗰啲好头痛嘅嘢就。
0: 嗱，咁睇翻下，即系以往好似你呢一辈嗰啲，咁啊，即系叻嗰班咧，就一路。咁样条路平步青云上去，又做到自己
1: 我哋
0: 想做嘅嘢吓。
1: 我哋想做嘅嘢唔等于你喜欢嘅嘢。我哋有啲同学都话啦，如果有机会俾我咧，我去读音乐咁。
0: 系。
1: 不过我去读音乐，我搵唔到食咧，所以我都系要去做医生。我又得闲玩下音乐。
0: 所以系啊，你点都系你个主科系要系即系搵到食先。
1: 系。
0: 然之后咧就可以喺闲余嘅时候咪满足下自己有啲咩娱乐。
1: 呢个就系我哋嗰代，你可以话系悲哀，亦都话幸福。
0: 系。
1: 你会睇住个屋企，可能透过你。入咗大学呢个天梯，你可以改变屋企个生活状况。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啊，仲有你可能有几个细佬妹跟住你，你唔快啲出嚟搵食咧，咁阿爸阿妈你会睇到佢就好惨啦，好辛苦啦。
0: 呢个模式就系咁，但系睇翻今时今日咧，个模式又唔系咁噶啦。当然亦都有啲系平步青云好叻嘅上去吓。
1: 而家仍然有唔少都系要快啲毕业可以。帮补屋企，搵食，更唔少嘅咧，就多咗好多咧，就有啲中产嘅，就系咧，佢唔需要急于要出嚟搵食，咁所以佢多咗一个空间去选择，选择佢中意做嘅嘢，中意读嘅书，
0: 系有啲就我都想再继续读书，咁你咪读咯，
1: 系啊，佢而家有啲读几个学位嘅又有，
0: 系
1: 有啲读咗一个学位之后，发觉唔系好中意。我要转一转跑道读第二样嘢，又有其实唔少咁嘅人㗎喎。
0: 系 啊
1: 一路读上去读到博士。咁你呢代人好多都系话你淨系一个基本嘅 undergrad 嗰啲唔够㗎啦，要读多个学位㗎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趋势嚟嘅，全球趋势呢个亦都系。
0: 系咁读到到。
1: 咁呢个亦都系读大学嘅人多咗好多。所以以前呢就读唔到书先送外卖。而家大学毕业系去送外卖，
0: 社会唔同，去到而家呢个阶段都唔同吓。你
1: 读咗噶，
0: 即系我哋以前话，哇，你读到中学都叻噶啦嘛，以前年代，你去到大学更加叻啦。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学你话斋，读几个博士嘅，随街都系咁嘅。
1: 有噶，
0: 咁跟住你点样搵食咧？头先你话送外卖都有。都可能都要做下呢啲嘢嘅，个出路未必有嘅时候吓。
1: 因为当你个个咧都有个学位，但个社会冇一啲咁多工作俾啲有学位嘅人去做，咁你到最后啦，你可能为咗生活的话，咁你冇办法唔做噶，始终有啲人都要咁样生活噶嘛，咁你咪做咯吓。呢啲人咁样做，你话系咪咁样会冇希望咧？好痛苦咧，又未必噶。即系有啲人佢可能做下做下呢啲嘢，佢喺嗰个专业里边发现咗一啲佢可以行嘅路。又或者喺佢嗰个过程里边学识咗点同人相处，你学识咗点样管理时间，学识咗应该定立一啲目标俾自己。跟住。过几年之后，佢又会有一番事业都唔顶噶喎。
0: 系嗱，咁有啲如果系唔继续读书啊，我又要出嚟做嘢啦，即系唔系中产嗰啲嗬。咁佢出嚟呢个人浮于事嘅社会，点样行佢嘅第一步去搵嗰啲工？

0: 又要糊口，但系希望又能够有兴趣咧，咁都系真系几难嘅嗰、那个开始吓。
1: 以前我哋有一句嘢成日讲噶嘛，骑牛揾马，
0: 系
1: 做住先啦。
0: 以前反而都容易揾到先，啊，你做住呢份先，咁上下你又有机会咪转咯。
1: 我哋嗰代人社会冇人失业咁滞噶嘛，
0: 但系而家就真系。难好多，好似
1: 而家都有嘅、
0: 啊，
1: 你唔介意肯挨咧、
0: 嗯
1: 有嘅啊！而家啲人请人咧，佢讲咩咧？就话而家啲后生仔唔得噶嘛，
0: 嗯，
1: 咁其实好得意嘅，请人嗰啲老板咧就话啲后生仔唔
0: 系
1: 好得嘅，而家啲后生仔就话啲老板好衰嘅，好辛苦嘅做嘢。
0: 好啦，呢、這个位斟酌下，我哋听首歌，转头翻嚟讲。

0: 好啦，头先咧就讲到嗰、那个都系一个关键位，可能大家都系有同感嗬。就系曾医生讲话啊，啲老板话啲而家啲后生咧唔得嘅，
1: 嗯，
0: 但后生又话老板系点话？
1: 魔鬼嚟。
0: 咁啊，大家其实系自己个把尺去睇对方。有啲可能係睇得好準，但有啲或者係咪會唔會佢認為係咁啊？社會上其他都係咁，咁啊睇嗰個都係咁啦，咁樣啦嚇。
1: 嗱，啲老闆話啲後生唔得咧，就係、是、覺得啲後生仔做嘢咧就好斤斤計較。
0: 嗯，
1: 你叫佢做一啲額外嘅嘢，佢合約冇寫。
0: 即係有啲係咁嘅係嘛？
1: 有多嘅原來。
0: 喂，我初初見工嘅時候，咁而家嗱咁，即係大概咁講嘅啫嘛。有冇咁清楚去合約寫曬係咁啊？頭頭
1: 邊寫得曬嘅啫。
0: 係咯，
1: 寫唔曬。
0: 即係執生啊嘛，係嘛？咁即係話啲後生有啲咧就唔肯蝕底，係嘛？
1: 唔抵得諗啊！
0: 係啦，
1: 即係其實係我哋好老土咁講都好啦。你想做嘢做得有啲成就，俾人哋發現到你係做到嘢咧。第一件事就唔怕蚀底，
0: 系
1: 肯去做嘢，
0: 嗯，
1: 唔怕辛苦，
0: 咁你先学到嘢啊嘛，嗬！
1: 我觉得就系你第日有冇成就，好睇你嘅机缘啊，
0: 嗯，
1: 机缘巧合啊，有人话佢叫做际遇啦，
0: 系，
1: 有人就话你嘅造化啦，任你点讲啦，都系啲类似嘅概念嚟嘅，
0: 嗯，
1: 啊，你运气好好，你好叻都好，有样嘢你都要等人哋发现到你叻。仲系相信你叻俾你做，
0: 系
1: 咁你先有机会上。
0: 咁所以如果你最初可能个老板系考验你噶嘛，呢样啊俾你做下，嗰样俾你做下，唔使教睇你识乜摸得到出嚟。如果你肯做咪好咯，点知原来嗰个后生仔就话好计较，合约冇写，咁你点样叫老细睇你将来系咪可以帮到佢？

0: 呢，是吗？
1: 咁、那个老细睇到就知道呢个人咁样，
0: 嗯，
1: 都会试下帮你嘅，都会劝下你嘅，因为而家啲都几好嘅啲管理方法，睇下教唔教得到啦。有啲
0: 即管俾机会啦，咁啊，
1: 嗱，亦都好得意嘅。我哋睇翻转头，有啲后生仔咧，初初嚟到会斤斤计较嘅，样又怕死嘅，啊，但系咧教下教下佢好叻嘅，
0: 嗯，
1: 佢又捱得嘅。咁你发现佢变咗啦，变唔同咗啦，咁嘅时候呢你咪俾机会佢囉。
0: 嗯。
1: 有啲咩好近嘅嘢自己都费事做，你俾佢做。
0: 咁如果你嗱初头可能都係唔顺利㗎，做咗出嚟老板唔满意，嘩你咁都做咗俾我，有冇搞错啊，返去再做个俾我。即可能有啲人咁㗎嘛，係咪有啲老板都会係咁㗎。
1: 我有啲朋友佢话嘛，有隻伙计 trainee 嗰啲返咗嚟啦，叫佢写啲报告啊啲咁样嘅嘢啦，写完之后呢咁佢都好有心机圈晒佢，叫佢改呀，打错啲字呀嗰啲啦。点知佢嗰个伙计又系跟住交返差唔多嘅嘢，改咗啲啲，有啲又冇改，有啲又改到错咗。
0: 哇，咁好好激气喎，即係个老板啊。
1: 跟住个老板望完之后又喂，你未改晒啲嘢啊，改咗啦，改咗啦，改晒啦，我仲用咗成晚嚟改呀。
0: 咁点呢个老板呢个时候。
1: 个老板就话，我用咗两晚俾啲建议你㗎，你用咗一晚嚟改返佢，你都好叻。跟住我嗱，我唔介意，我嘥多一两晚我帮你改，我等你再学嘢。
0: 咁几好喎、
1: 啊。跟住嗰个话，哎呀我听晚要返学，我后晚约咗朋友打边炉。
0: 即係呢个系时下有某一啲人系真系咁样嘅情况。
1: 跟住呢个朋友佢就谂、佢应该系过唔到试用期，
0: 咁梗系啦。其实你个朋友都好宽松，好有耐性去教佢，同埋即系想俾机会啲年青人嘅。但系
1: 而家啲年青人佢哋睇到嘛，就系话佢哋书又读得多咗啦，但系咧嗰个唔得入世嘅经验啊，譬如佢同人合作做嘢啊，佢点样同人沟通嘅能力啊，佢点管自己嘅情绪啊，佢睇到就未得啊，因为成个教育制度出咗啲问题，就係冇教到呢啲年青人呢啲咁嘅技巧啊。
0: 嗯，咁但係呢方面都喺佢自己嘅父母佢嘅家庭都有个影响喺度㗎嘛，係咪？
1: 因为好锡啲細路㗎嘛，而家屋企細路少呢、你话佢又唔敢啦，又怕他不知道会怎样，是不是？那你由得他，他喜欢怎样就怎样。
0: 所以如果这一班是我们讲的，现在这个六月份他们会是想什么呢？如果这班是中产的时候，他又不需要急于去找事做，那么等一下结果怎样，可不可以继续读书，到时先算啦，就是这样的。有些
1: 开放啲咁嚟諗点都係好嘅、
0: 你
1: 即係除非你好有信心，你一定係已经有啲大学收咗你呀，有啲比如医学院已经收咗你啦，你只要考到个基本成绩咁就收你嗰隻啦，咁、其他同学都未有着落嗰啲都有啲忐忑嘅，点样都係好简单啫，煮到嚟就食啦，冇諗多亦都冇諗少。
0: 咁喺呢个阶段做啲咩准备好呢？点样生活好呢？
1: 有得玩就玩咯。
0: 嗯，
1: 当自己都考得几好咯，
0: 咁
1: 有啲嘢学嘅可以学嘅、你想做嘢咪试下做咯，你想去第二度屋企又负担得到嘅，你咪去试下咯，趁后生，
0: 系
1: 啊，以后做嘢冇咁漫长暑假噶啦，冇噶啦，
0: 系啊，所以有啲啊，即系如果可以穷游都得噶嘛，
1: 可以，
0: 系咯，你穷游慢慢，
1: 穷游都要使钱嘅，如果你屋企真系麻麻地嗰个经济能力你做唔到嘅、始终都系困难嘅，即是要每个人因应翻自己嗰个特殊嘅情况嚟到去规划自己嘅呢个漫长的暑假啦，同埋计划自己嘅将来啦，各个人可以唔同嘅。咁香港而家有个好处就係出路好多，就算嗰大学唔收你，八大唔收你，仲有啲私立嘅大学啦、私立嗰啲学位课程啦，仲有啲副学士啊，嗰啲咩文凭啊，即系之类，所有一层层全部都可以搏上去嘅。
0: 系
1: 咁呢个系出路多咗噶，同、
0: 嗯、
1: 我哋以前好唔同啦。咁另外一样就系而家呢一代人，其实唔少都系唔需要为咗即系快啲搵食嘅。屋企都可以嘅，就算住紧公屋，都好多细路都其实就唔系急于出嚟要赚取生活费嘅。 咁反为佢哋选择要做乜嘢，第日大学读乜嘢咧，反为谂嘅就系佢中意嗰啲嘢。

0: 所以就喺呢个阶段嘅时候，你又谂下你将来想点先？问自己，
1: 佢想点？佢喜欢做点乜嘢？如果佢拣到一科佢喜欢嘅嘢嚟读咧，佢会自动俾心机落去嘅。自动会做得好嘅。
0: 咁所以，
1: 如果佢拣咗一科佢唔中意嘅咧，佢会读得好辛苦嘅。
0: 咁呢个筛选嘅当中，你可能谂三科先啦，三科自己中意嘅，慢慢去筛选。因为可能你谂咗个科，又未必读到噶嘛，系咪？
1: 要读嗰啲嘢，佢会转个圈都会去咗读嘅。
0: 咁所以你真一定要拣一个你真系好中意先。
1: 你好中意嘅嘢，尽量去拣。咁跟住你唔一定要拣香港或者任何边个特定边个大学，甚至如果即系内地又好，去外国都好，可能你香港冇人收你咧，你去到第二度咧，你可能读到你想读嘅科嘅。你话第日会点啊？咁我有啲中学同学都系去到某地之后咧。佢喺嗰度創造咗一番佢嘅天地嘅，佢冇翻到嚟嘅。
0: 喺呢啲階段就係可，亦都係可能同你一路由細玩到大嘅同學啊，可能就因為一次嘅讀書嘅選擇咧，大家要分開啦。雖然話咫尺天涯
1: 嚇，而家好興係點咧？毕咗业若干年之后咧，大家约定喺非洲某个地方重聚一齐睇动物啊之类嗰啲咁嘅嘢。
0: 呢个系睇电影嘅桥段，梗系有嗱，几时几时我哋咧就约咗喺呢度咁样样，大家见啦。
1: 我话大家出嚟做嘢之后搵到钱咧，咁佢哋都系穷游嘅啫，好多我都见到一齐去边度玩，一齐去美国睇演唱会，一齐去游水睇大白鲨诸如此类。
0: 嗱，呢个人生规划咧，其实系每一个阶段咧都可以做一个人生嘅规划，即系你大目标会有啦，但系中间嗰度就要去慢慢睇点样去行。
1: 最好依照自己中意嗰啲嘢嚟到规划，你就会自动做得好。你唔中意嗰啲咧，你未必做唔到，你可能会做到嘅。又或者做做下咧，读读下咧，你会对佢发生兴趣都唔定。亦都唔好话我一定净系中意先读。
0: 好，咁啊，亦都系希望俾到大家一啲嘅启示啦，吓。咁啊，下个星期再见，曾医生吓，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好啦，呢个时间咧，去到两点钟之前咧，都系四课书嘅时间。咁我哋嘅题目咧就《孙子兵法》，导师咧就系李灿荣嘅。灿荣又继续啦，上堂啦吓。
1: 系啊，咁咧就今日同大家讲两个字。唔知大家个人嘅体会系咩咧？就叫虚实。
0: 哦，哇！呢啲咧就系有时喺武侠片里边都有听到啲字眼啦。虚实咧就譬如同人哋系要决战嘅时候，或者有啲咩比赛嘅时候，你要研究下人哋到底虚啊定系实啊咁嗰啲嘢，或者喺病理里边都有虚同实噶嘛。我呢个字眼都好好用噶吓。
1: 其实我谂已经系广泛应用到，譬如你所有体育场一定讲啦，然之后喺金融市场一定讲啦，甚至可能喺中医啊、西医啊都有呢啲概念。我谂应用得系几广泛。
0: 系。
1: 咁但系我哋如果结合《孙子兵法》，咁其实主要我想去剖析咩嘅咧，就系有一个人，我哋值得尊重嘅呢个叫唐太宗李世民。咁话说佢系其中一个用《孙子兵法》而直情话俾你知，《孙子兵法》最重要嘅系咩？佢就话啦。我睇咁多兵法，最正嗰本就叫孙子㗎喇。而喺孙子咁多个篇章里面呢，最劲嘅就两隻字就叫虚实啦。呢个就
0: 是
1: 李世民讲俾你知嘅。李世民讲咗㗎喇。好。咁讲咗唔知係点呀咁。咁即係话我哋睇孙子所有嘢就要问啦，边啲係虚嘅，边啲係实嘅。咁然之后边啲嘢係劲啲啦。好。咁我哋有五隻字嘅，即係讲孙子话喂我去但凡。即系要打仗啦，或者面对呢啲可能打仗嘅情景，有五个字决定嘅，就叫做道、天、地、仗法。
0: 道，道路嗰度。
1: 系道路嗰度。
0: 天、
1: 地
0: 啊，
1: 将将领嘅将，法咁样。OK， 好。咁你觉得有边个系实嘅咧？
0: 边个系实啊？将。
1: 将系实嘅。OK， 好。嗱，我嘅睇法系咁样嘅，将一定系实嘅。即系将领嚟噶嘛。地。地其实都非常可能是实的。
0: 咁都是实的。Okay.
1: 天时都相对是实的。即是当然冇地咁实啦，冇将咁实啦。咁但是即是如果你计埋呢个道同埋呢个法，可能是虚嘅嘢是比实嘅更多。即是相对嘅比例。即是不是 2.5 对 2.5。即是佢带有虚嘅成分是多啲啲嘅。特别是呢个道字，原来你发觉呢好难译嘅。我根据佢原文呢，佢讲咩呢，佢嘅意思就话，嗱，如果

呢样嘢拿咗出嚟，嗰啲士兵咧肯跟住你去死嘅，嗱呢卡嘢就叫道啦咁。咁所以道唔系等于条路，解错咗。好，咁我哋明咗之后咧，咁我哋就要问啦，即系任何嘅商业行为好，人事行为好，其实都可以用道天地将法作为一个检查单，去将嗰件事做得好啲，或者决定做到做唔到，都可以决定到。我举一个最简单嘅例子。

0: 朋友咧就跌咗落河啦，咁有几个小朋友咧就喺河里边啦。咁如果我哋救起呢只船，嗱，我哋以前咧一般咧就可以谂三个办法，因为时间关系，嗱，我哋试下谂一个咧。
1: 嗯，
0: 先你谂一个嚟听下。
1: 谂一个，
0: 听唔听到个分别啊？我第一个问题系问你，你觉得救得翻救唔翻咧？
1: 最初嚟，
0: 咁你就跟住话救唔翻。
1: 系啊，
0: 但我第二次系话。一般人呢就都可以諗到三個，但因為時間關係啦，咁我哋諗住一個算啦，咁錢你諗到一個你就話我知啦咁、
1: 嗯、
0: 所以你根本係唔可以答我救唔返得唔得，聽唔聽得明？
1: 因為其實你已經係去到係肯定係救到㗎啦，我哋諗方法咁、
0: okay,
1: 樣嘛。
0: 咁我正話用嗰個方法叫咩呢？叫做由虛而實、
1: 啊、
0: 我虛嘅，我話三個你話係咩？我點知呀，講㗎咋嘛。咁但你就會因為我呢個講法，你就一定要俾一个方法我、
1: 嗯，
0: 就叫由虚而实，
1: 系
0: 以假修真，
1: 嗯，
0: 咁就得噶啦。咁呢个系我哋咁喺作战上面咧，即系包括咗我哋叫激励演讲咧，你一定要知嘅。
1: 会唔会譬如有时系同对方倾紧嘢，上司下属咁样啦，叫佢做嗰样嘢，个下属又话：，我谂唔到咩方法。个上司就会话：，我唔理用咩方法，总之你同我谂出嚟。咁呢个咪佢要一定谂到个答案
0: 咧？类似
1: 系嘛？
0: 但有啲我哋叫修正嘅讲法嘅，
1: 系
0: 修正嘅话系咁讲。嗱，譬如我讲一啲唔好嘅常识咁啊，死死点样你啊？
1: 嗯。
0: 第二款系咁讲啊，唔使急，慢慢嚟，今晚或者听朝之前搞掂都 OK 嘅。
1: 嗯。
0: 咁你再听一次好嘛？
1: 系。
0: 死死点样你啊？第二个唔使急，慢慢嚟。嗱，你今晚或者听朝之前搞掂都 OK 嘅。
1: 其实两个都是要你做，你根本冇得拣。
0: 唔系咁，但系唔同噶嘛。
1: 咁第二嗰个咧就温柔少少， okay. 不过咧，但系你都系要做。
0: 所以我就讲俾你知啊，即系虚同实之间，嗯、你要嘅系实嘅效果啊嘛。咁、
1: 嗯、
0: 你可以用一啲虚嘅嘢，好听嘅嘢啊嘛。咁嗰啲咪叫虚噶啦。所以虚嘅效力往往系比实嘅效力更大。
1: 所以多数啲老细咧都要谂呢啲虚实嘅说法啦，系咪啊？
0: 好啦，嗱，咁其实嚟到呢度咧，我专登布局喺我哋四集里边，点解喺第四集讲虚同实咧？
1: 嗯，
0: 就话俾大家知，特别我哋呢个节目啊，其实我如果要真系教你商战，我真系教你处理投诉，我要教你应对传媒得。但系如果喺我哋呢个叫我得你嘅节目，其实我哋实际上要学嘅系咩咧？我嘅睇法啦。是要学一些表面上虚但可以激励到自己面对逆境的一些说法。
1: 嗯，你以为没有希望实际上是可以得的。这样。
0: 是的，没错。那这个就是孙子教你的，即是说有时你以为虚的就虚吗？不是的。即等于我们中医都是这样，虚症是实症的先。
1: 嗯嗯。
0: 那你有时分得到呢，那可能你已经可以令到件事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哦，原来有好多方法，即系我哋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其实我哋可以令到自己可以面对更多嘅逆境嘅。
1: 嗯，
0: 咁里边咧我就用咗极大量即系心理学啦，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暗示啊，自我催眠叫 auto suggestion。
1: 嗯，
0: 咁我用一啲简单嘅例子啦，即系呢个有心理学依据嘅咩咧？就譬如话我哋拣选咗一个学校，咁然之后对随意选出嚟嘅一半学生。嗱，记住原本系随意噶，但我哋植入咗信息就话，嗱，你呢班咧，我专登拣出嚟系比较优秀嘅。
1: 嗯，
0: 咁老师亦都系一样啦，其实随意嘅，但我就同嗰随意拣出嚟一半就讲，嗱，咁样你哋其实系比较优秀嘅。咁啊，结果咧就由嗰啲优秀嘅老师就系教嗰啲优秀嘅学生，睇记住咯，即系括弧噶，即系我哋其实只系随意嘅。
1: 系，
0: 咁经历咗譬如一段日子啦，一个学期啦，两个学期啦，原来。就是因为我嗰句说话就会令到嗰啲优秀嘅老师就培训咗啲更优秀嘅学生出嚟、
1: 嗯。
0: 真实嘅。
1: 係。
0: 真实嘅。
1: 咁呢个心理嘅咋喎，其实系。
0: 其实是心理嚟嘅咋。因为呢类实验呢已经唔系一个地方唔系一个时间做。所以基本上系证实㗎啦。嗱，如果大家明咗呢样嘢，咁我哋就更加要做多一件事啦、
1: 嗯。
0: 就系咩呢，如果个世界局势令到你相信你系一个优秀学生，咁你一旦神话破灭，咁你仲单㗎喎，好大件事㗎喎，係咪吓，原来呃鬼咗我啊，咁、哦、即係好多人嘅破灭啊，就係、是、以前你赖以相信嘅人制度，哦，死啦，俾人呃咗咁耐啦，咁你係即刻諗。
1: 嗯，但係呢个呢係咪要近傍先可以话佢优秀？
0: 唔使㗎，唔使，即係心理学已经证实咗根本唔需要。所以我哋分两个部分去讲。如果你作为家长，第一 你就算唔呃佢系优秀啲，你都唔好话佢蠢啦。
1: 系啊，嗰样
0: 即系所以嗱，呢个就系第一。

0: 样嘢自己要记住啦，即系话害到你自己嘅小朋友，其实就系你自己恶毒嘅语言。
1: 嗯，系
0: 啊，你害咗你成个团队嘅表现，就系你恶毒嘅语言。嗱，记住啦，呢个第一个记住咗先。第二，我唔建议大家系太过相信外来嘅评语嚟到令到自己过分激励。我反而系想俾一啲叫真正有用嘅暗示方式系点咧？其实就系你要揾到自己真系有实力嘅部分。然之后做咗一个叫闹啊，个叫 anchor， 咁然之后你任何嘢经常可以见到呢啲你做得好嘅嘢，咁你就会有信心啦。我等一下再讲俾大家知点样做呢件事。
1: 好啊。

0: 好啊，继续咧四课书，最后呢课嘅题目咧就系用呢个虚实嘅字眼。啊，原来真系可以，真系，系咪以假当真呢？定还是系说话讲得好听啲咧？慢慢慢慢咧就可以，我用教下一代去计下，
1: 系
0: 咁都可以教得到嘅吓。
1: 系。我先讲咗正话嗰个例子嘅延伸咧，就喺体育界点用嘅先啦。咁有一队球队我好中意嘅，就叫做金州勇士，Golden Warriors。咁咧就有一个球员已经外流咗啦，但我曾经觉得

0: 诶，佢哋用嘅方法几好、啊，咁嗰阵就叫维更斯，啊，总之叫 Wilkins。
1: 嗯，
0: 咁佢其实咧就系喺佢自己出道嘅时候咧，系一个状元级啊，
1: 系，
0: 即系话喺所有同届嘅人里边，佢最叻嘅。
1: 嗯，
0: 咁但系呢人有个特点系咩咧？就是、与世无争。
1: 嗯，
0: 佢个特点就系打到十八分啦，收手噶啦。自动就停噶啦，
1: 吓佢觉得足够，
0: 即系譬如剩咗十分钟，佢又系十八分，
1: 吓
0: 剩咗分钟攞十八分又系十八分，
1: 点解咧？即系去到嗰个位佢就自己停，
0: 咁啲人觉得佢养生咯，
1: 嗯，
0: 咁你知啦，打篮球啲人咪好中意，哇，乒乒乓乓啊，咁样将个波入樽啊，咁啊，叫拆你屋啊嘛，吓拆你屋嚟自英文 alley hoop 咁样，叫拆你屋，好威势咁样嘅，咁但系呢一个维金斯咧就从来都唔会咁做嘅，
1: 嗯，
0: 即系近年啊。咁啲人话点解你唔咁做啊？
1: 系咯，唔系佢
0: 原来佢曾经喺有一次叫拆你屋呢个动作嘅时候咧，伤咗另一个人。
1: 哦，
0: 咁佢觉得好内疚，咁自此之后咧，佢就唔做呢啲事啦。
1: 所以去到某一个位
0: 咧，有啲心理阴影。
1: 哦，
0: 即系特别系即系柔弱啊咁。咁但系有人改咗花名叫做咩？叫嘴哥。
1: 嗯，
0: 因为佢经常笑嘅时候咧，个嘴好大好靓嘅，
1: 系
0: 叫做嘴哥，即系呢个中国人嘅叫法啦。最后呢对金州勇士咧。为咗要激励翻呢个人，点咧？即系佢嗰个打得最好嗰个叫居里啊 ，Curry。咁咧就有一次佢喺个对赛里边，就系、是、用呢个叫拆你屋，隔扣咗佢以前嘅队友叫唐斯。
1: 系。
0: 咁啊，大家一齐拍晒手掌啦，咁就哇，你终于翻翻嚟啦！咁唔系，阿居里将佢呢一张相贴咗喺佢更衣室个柜嗰度，
1: 系
0: 贴咗佢，令到佢每日都要见到。
1: 嗯。
0: 第二，每日鼓励佢，唔知要射几多个三分波先准走。
1: 嗯，
0: 就算放假都要打电话去激励佢，咁咯。
1: 系，
0: 都未够。嗯，为咗要再激励佢，就话你知嗱，我哋薪水俾唔到你啫，但系喺呢个湾区，即系佢叫 Bay Area 呢度，你但凡食咩嘢，嗱，阿居里都冇呢个优待，只有你有呢个优待，就
1: 系
0: 食咩嘢，开数啦。我球队俾你啦咁，咁喺嗰一年里边，咁呢个维金斯就即系变成咗叫全明星级数嘅表现啦。
1: 嗯，
0: 佢就算都系打十八分都啦，佢将对方嗰、那个即系最好嘅球员啦防死咗。咁啊，突然之间你发觉啊，原来个人哇可以脱胎换骨噶，以前即系咩都唔做咁样，即系我叫躺平啊，哎呀，原来佢又可以变翻明星噶咁。咁所以所有嘢同金钱无关。同佢练多咗无关，只系佢觉得受到激励、受到尊重。咁呢个一个好经典、好经典嘅案例嚟。
1: 哇！咁啊，但系都要谂下计，用咩方法最好去用之于佢度就成功咗啦吓。
0: 好嗱，咁呢个咧就去到尾，我就想用一个具体嘅案例，内地有一个网红，咁我喺呢度都提过下噶啦。咁咧佢就好细个嘅时候就做呢个暑期作业。佢阿爸一句答案改变咗佢嘅生。
1: 系
0: 咁，佢系一个推销好叻嘅人，佢叫销冠，佢经常教啲销冠，
1: 系销售冠军，
0: 系销售冠军。
1: 系
0: 咁嗰日，佢阿爸就问佢啦：阿女点啊？你啲暑期作业做咗未啊？咁佢当时未做，咁咪答未做咯。咁佢仲慌死阿爸会闹佢，但佢阿爸唔系闹佢。
1: 嗯，
0: 嘿，做唔晒咧，咁就啱啦咁。
1: 咦，阿爸叫自己做唔晒？
0: 系啊系啊，咁阿爸解俾佢知啦。佢话嗱，你记住出呢啲咁嘅作业俾你嗰啲人咧，其实佢背后咧有啲出题嘅方式噶嘛，系咪？嗱，譬如呢个叫加数啦，嗱呢啲叫减数啦，呢叫乘数啦，叫除数啦，咩？佢出题有啲规律噶嘛，系咪？好啦，咁就算系出题都啦，嗱呢啲咧就叫个位相加啦，呢啲就叫两个位相加啦，有规律噶嘛。但凡你明白咗出题目嘅规律，你马上停咗佢，唔好再做。你学嘅系出题，所以做人都一样，唔系学做一个跟随者 follower，你要学嘅系做一个领袖。
1: 即系你明白咗佢，
0: 明白点出题
1: 系。
0: 嗱，再举另一个例啦，你见到个细路日日喺度打机，日日沉迷，咁呢个人系真系沉沦嘅。但你话记住，千祈记住，机系要打嘅，一定要打。但你明白佢要点设计，你就唔好玩。设计游戏。令到人哋玩，你明唔明？
1: 哦，咁啊系，即系唔好俾人哋
0: 即系你咪
1: 牵住你走啊！
0: 呢世呢啲沉迷咁死得啦你，你明白咗自己点解沉迷，马上走，然之后设计另一个游戏俾人沉迷，咁你就玩第二个都系学人点沉迷。
1: 即系你要去攞翻个主动权，

0: 在自己手上咁樣。
1: 係啦，咁啊，所以我就將《孫子兵法》，如果你問我虛實，其實實際上變成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話，將個掌控權掌握翻喺自己嘅手上，而唔係變成一個追隨者。咁所以就係除咗知己知彼，就要知形勢啦。咁我哋要做將領啊嘛，唔係做一個追隨者啊嘛。
0: 啊，咁我問啦嚇，呢個特朗普啦，成日講一輪，即係好多時都係出嚟講説話，佢都係有啲誇張之嫌噶嘛，有虛張聲勢嗰啲。佢係咪有略睇過《孫子兵法》呢？
1: 我相信有啦。咁佢其實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最最最重要，我話俾大家知，所謂俄烏戰爭，所謂即係以色列同呢個伊朗戰爭背後。好多次嘅轉折，無數次嘅轉折，都係基於一件事，就係金融市場嘅起跌。大家有冇留意啊？
0: 有啊，
1: 原來每一次都係有啲背後追擊手，講緊係幾多億、幾多十億、過百億嘅上落，而嗰啲神秘嘅消息邊度嚟㗎？得一個可能，特朗普。
0: 喂，咁如果係咁，係人都捉到路啦，知道佢噏嘅啫。
1: 捉唔到。咁你佢自己決定㗎嘛，即係等於佢喺個天台度望住你下面嘅人，佢咪決定幾時買幾時買囉。
0: 所以其實實際上佢係唔想打仗嘅，佢只係想代錢。
1: 佢想唔想打仗我唔知道但佢一定係最後利用呢一啲叫信息，不對等嘅信息，然之後信息係虛嘅。股票市場、金融市場嗰啲係實實在在佢賺咗錢。佢都唔介意话俾你知，点啊？你赚咗几多啊？你又赚几多？嗱，呢啲系真实嘅消息嚟噶，唔需要估噶。
0: 但系佢嘅呢个做法咧，系好多人牺牲
1: 的。我大胆讲，佢其实又系牺牲紧另一样嘢啦，就系、是、美国百年嘅基业，因为佢呢一次嘅做法，令到所有嘅盟国一个正常嘅人，你都知道美国系讲紧假话。咁呢个其实系我自己觉得。是得不償失的一個做法。咁但係當然啦，你話而家今日我同佢計數，佢係賺咗好多錢嘅。但係佢失去虛嘅名譽嘅部分，令到全世界睇得更清楚美國係點樣嘅咧？呢、這個係佢冇諗過虛嘅部分，其實係足可以動搖成個美國根基。咁呢個就係佢自己唔知嘅嘢啦。
0: 系咪真系唔知咧？
1: 唔系，即系佢唔介意啦，或者叫做
0: 佢觉得我呢个时候我喺短暂，
1: 我赚咗钱就
0: 系、
1: OK、
0: 啦。我短暂时间我同我自己个荷包赚咗钱
1: 嗬。系。
0: 好啦，咁啊，差不多啦。呢、這个《孙子兵法》虽然听你讲咁多，但系你话真系能够掌握到咧，都系唔会咁短嘅时间里边知啊。我哋或者简单啲，我哋如果即系想用呢个《孙子兵法》，系用喺自己生活上又好，或者其他嘅方面都好啦。点样去做法咧？
1: 有嘅，其实我留咗，其实有四个咧就冇讲嘅。实际上呢个系喺生活上面用得最容易嘅，就系将我叫自信人勇言里边嘅信人勇言变成四种嘅板块。
0: 系
1: 咁，然之后喺管理学上面咧有四套嘅管理学法则。咁你又可以直接用喺自己嘅生意，用喺自己叫待人接物，其实系可以好成功嘅。咁我只不过即系将嗰啲比较深嘅难明嘅部分，真系管理学嘅部分。即我收埋冇讲啫，咁如果有机会，我喺呢度可以再同大家再慢慢去分享。即其实，譬如我公务员嘅，你要用严嗰个部分啦。喂，我做初创嘅，我做创业啊、创新，咁你就要识咩叫勇咯。
0: 系，
1: 你唔系我做社工嗰度，咁你要识咩叫忍咯。
0: 嗯，
1: 我开呢个保险公司嘅，我做呢个保险从业，咁你要信咯。吓，咁啊，个个系不一样嘅。咁里边有啲就系加埋智慧嘅成分，冇智慧都可以有嘅咁。咁呢个就唔喺我哋今次包含嘅行列里面啦，咁但係係有嘅。
0: 係，我都係要灵活变通啊。嗰个人如果諗嘢係好有原则性啊，唔識得转弯嗰啲，咪学唔到囉。
1: 係啊，咁所以我希望呢个孙子兵法呢，如同易经，如同呢个道德经，可以有机会可以多啲人去明白啦。
0: 係，好嘅，咁唔该晒李晒明。咁、okay. 各位朋友呢就可以重温翻呢四个星期啊，5月16号啦、23号、5月30号同埋今日6月6号上网一气呵成下就听晒呢四课啦。
1: 係啦。
0: 咁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

0: 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调查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奶母啊，快啲写埋篇文章啦，食得饭噶啦，
1: 就得噶啦，娘亲，仲有些少就写起噶啦。
0: 好，我入厨房整埋啲餸先啊吓。
2: 哦，杨姨爷。
1: 哦，三妹啊，原来系你，入嚟啊。
2: 哦，杨姨爷。
1: 咦，三妹，你面色唔系几好噃，揾我有咩事啊？
2: 我过嚟想请你去睇病啊。
1: 请我睇病？你哋屋企边个病咗啊？
2: 我大嫂咯，请二爷过去睇佢啦。大嫂病咗，煮饭、洗衫、扫地都要我做。医好咗大嫂，我就唔使咁辛苦啦。
1: 你大嫂病咗几多日啊？
2: 几多日啦？等我计下先。初一、初二、初
1: 唔使数手指啦。初一起病嘅。是吗？
2: 是是啊，就是初一起病的。
1: 到今天即是病了三天了。是谁叫你来请我的？
2: 是我大哥咯。大哥叫我来求二爷你去跟大嫂看病。大哥知道二爷你看病最有心得。虽然呢你不是时时帮人看病，但是求二爷你帮下我们咯。
1: 得了，不用求了。你回去先。我好快就过嚟噶啦！
2: 多谢二爷，多谢二爷。
0: 奶母啊，食得饭噶啦。
1: 啊，
0: 正话好少有人同你讲嘢噶噃，系边个嚟噶？
1: 哦，系郭家嘅傻三妹，叫我过去同佢大嫂睇病。
0: 哦，唉，讲起佢哋郭家，上一代已经租我哋嘅地方开豆腐店。传到郭祖耀手上就运气唔好啦，要顶咗间豆腐店，自己出嚟同人打工。
1: 咁佢两夫妻克勤克俭，都勉强可以度日嘅。
0: 讲到郭祖耀嘅妻子小白菜嘅身世，就更加凄凉啦。喺弘扬革命嗰阵时，只系得八九岁，中途失散咗爹娘，跟住就逃难。流落嚟到呢度仓前镇，喺街头挨饥受冷。嗰阵时，郭祖耀嘅阿爹见佢无家可归咁凄凉，就收留佢喺屋企抚养。小白菜生性伶俐乖巧，好得郭祖耀嘅爹娘欢心噶。佢本来咧就叫做不兰英嘅，后来佢大个咗。天生风韵，而且肌肤雪白，个个人都叫佢做小白菜嘅。到佢十七岁嗰阵，就同郭祖耀草草成咗亲，夫妻之间都算和睦。但系小白菜个心就嫌弃个丈夫噶，唉，无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唯有怨自己条命啦。郭祖耀嘅爹娘死咗之后，佢哋更加一贫如洗，唔净止话连屋租都唔能够按月交俾我哋，手紧起上嚟，仲要叫小白菜过嚟同我哋借米借钱添啊！
1: 系啦，所以左邻右里都话佢两夫妻好感激娘亲你嘅恩典啊，娘亲啊！都系食饭先啦，我要赶住过去同小白菜睇病。
0: 哎呀，我系真系老糊涂咯，一味挂住讲佢哋，啲饭餸都冻晒啦。嚟啊嚟啊，快啲食啦，唔好要人哋等得急啊吓。
1: 嗯，食饭啊，娘亲。

0: 郭大哥。
1: 杨二爷，你嚟咗啦！我企喺门口等咗你好耐噶啦，你入嚟坐啦，入嚟坐啦。
0: 好啊，好啊，
1: 嚟。
0: 啊，系咧，小白菜佢，郭大嫂佢点会病起上嚟噶？
1: 我谂都系天时唔好，感染风寒顶啦。呢几日佢净系食啲稀粥，冇食过饭噶。我放心唔落，咁啊唯有劳烦二爷你贵保咯。
0: 我虽然甚少同人睇病，大家咁熟，唔好客气。大嫂佢，
1: 佢就喺楼上噶咋。二爷，请跟我上嚟啦。
0: 好啊，好啊。
1: 二爷，请随便坐啦。三妹啊，斟杯茶俾二爷啦，吓。
0: 啲家具杂物虽然旧啲，大嫂都执拾得几整齐啊！有镜，有粉盒，有梳头嘅器具。
2: 二爷，请用茶啦。
0: 唔该。大嫂瞓着咗咩？
1: 哦，系啊，不过唔紧要，我叫醒佢啦。三妹啊，
2: 嗱，
1: 你担张凳嚟床口俾二爷坐啦。
2: 哦。请坐啊，二爷。
0: 哦，
1: 兰英，二爷嚟同你睇病啊，兰英。
2: 哎呀，二爷，听说我抱病在身，不能行礼，我
0: 得啦得啦，唔使起身啦，大家咁熟，唔使客气啦。请你伸只手出嚟，等我同你把脉。唔使紧张，照正常咁呼吸得噶啦。
2: 系，我知道。我得到二爷咁赏识，肯过嚟同我诊病，真系不枉我天生一副骄人之色啦。杨家咁富有，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佢一路把脉，一路偷偷望我，好似有意于我咁噃。
1: 二爷啊，二爷
0: 啊，唔好从我把脉啦。大嫂啊，请你俾只右手我把脉。佢嘅肌肤滑不留手，一个咁可爱嘅美人儿，偏偏月老无情，嫁俾一个做豆腐嘅粗人。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呢句说话，未免可笑。将来如果我能够娶到一个咁样嘅妻子，就真系心满意足啦。啊，大嫂啊，你伸条脷俾我睇下。
2: 哦，
0: 啊，得啦得啦。
1: 二爷啊，佢嘅病点啊？唔紧要啊嘛，吓。
0: 大嫂嘅病冇咩嘢嘅。
1: 哦，
0: 只要食两剂药，驱散啲风寒，就即刻好翻晒噶啦。
1: 哎，咁就好啦。二爷啊，辛苦晒你啦。嚟啦，饮杯茶先啦。
0: 唔使啦，唔使啦，我都要翻过去噶啦。
2: 二爷，劳烦你唔好。

0: 你又病好冇几多日，做乜要劳烦你过嚟呀？有事叫三妹过嚟讲声咪得咯。
1: 我亲身嚟好啲嘅，因为我有求于你哋。
0: 有咩事不妨直讲啊。
1: 杨夫人，系咁嘅，今朝落大雨嘅时候，屋后边厨房有两幅墙被雨水冲烂咗，瓦面想冧落嚟咁滞。本来屋租都欠你哋咁多，理应由我哋自行修理嘅，但系事实我哋手头太紧啦，实在无能为力，所以厚住面皮嚟求老夫人你，求你做一好心，相信你一定会原谅我哋穷困嘅。
0: 大嫂千祈唔好咁样讲啊，修理费用唔会好多嘅啫，唔知仲有啲咩地方损坏呢？
1: 哦，有就有好多笪地方落雨之时都漏水噶啦，不过稍微执下就得噶啦，唔使劳烦。
0: 好，我即刻派人过去睇下，睇过用几多材料，即刻同你哋修理好佢啦吓。
1: 咁真系多谢啦，我告辞翻过去先啊。
0: 好啊，我好快就会叫人嚟睇噶啦吓。
1: 多谢你，劳烦晒。

0: 爷你亲自过嚟，真系过意唔去啦。你睇，灶呢度烂咗，积咗一凼水啊！嗱，呢幅墙又冧咗将近成半，好危险噶。
1: 系啊，呢间屋七穿八孔，唔大事修葺下系唔住得嘅。
0: 咁咪又要你哋使好多银两咯？
1: 间屋本来就要修葺噶啦，假如净系修你两幅墙冇用嘅。
0: 呢啲都系杨夫人同埋二爷大量啫，两个月屋租都未交俾你哋，反而要你哋使一大笔银两嚟修理。
1: 唔紧要，系啦，大嫂你话仲有几笪地方漏水嘅？
0: 哦，
1: 边度啊？
0: 系啊系啊。在我哋楼上休息的地方，有几大漏水啊！
1: 既然在楼上，咁唔使睇啦。
0: 哎呀，唔紧要，二爷啊，如果你唔上去睇下，咁第日又点样指点啲工匠修补呢？
1: 系噃系噃，你讲得啱，劳烦你带我上去啊。
0: 好啊，二爷，请。
1: 请请。
0: 请二爷看看床头对上这里瓦面又漏，床尾这里又漏，我的蚊帐都被雨水整污糟了。
1: 是吧，好了，那么一起修补它吧。我回去了。
0: 二爷，一场过到来，不如坐一阵饮杯茶先走啦，嚟啦，上面呢？
1: 咁好啦，咁我坐一阵就走噶啦。
0: 嚟啊，二爷，请用茶。
1: 唔该。系咧，个大哥佢
0: 佢去咗帮人哋做工。
1: 我睇咧就翻噶啦，嗬！
0: 我未有咁快噶，每日一早出去，到天黑齐先至翻嚟嘅。
1: 由朝做到晚都几辛苦噶噃。
0: 打工有乜办法啫？呢啲就叫做赚钱唔辛苦，辛苦唔赚钱。佢赚翻嚟嘅工钱，连家用都唔够啊！连我病咗执药，都要同佢老板借银两。
1: 咁都几可怜。

0: 系啦，都系你哋心地好。啊，系啦，啊，杨老夫人，佢今年高寿几多啊？
1: 哦，今年56岁噶啦。
0: 哦，佢真系好福气啦，又咁壮健。不过，佢只得二爷你一个男丁，我谂佢一定抱孙心切噶啦。要府上嘅门第同二爷嘅人品，唔会配唔到如花似玉嘅小姐嘅。何以二爷咁耐都仲未请饮喜酒呢？
1: 郭大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啦。
0: 哦，
1: 实不相瞒啊，为咗亲事，我曾经发过誓，一定要娶一个美貌嘅女子，而且要自己亲自睇过。如果唔系，就情愿不娶，宁愿终身独居。但系总系未遇到一个中意又合眼缘嘅。如果好似
0: 边个咁，二爷你先至中意啫。
1: 我讲出嚟，大嫂一定会讥笑我嘅。
0: 我又点敢呢？二爷你不妨讲啦。
1: 如果好似大嫂咁嘅姿色，
0: 哦，
1: 真系绝色美人啊！可惜好难得到啫。
0: 二爷言重啦。我呢啲咁嘅苦命人，比起二爷，岂不是作贱咗人家嘅小姐？
1: 我系讲真嘅，一班涂脂抹粉嘅女子，企喺面前真系惹人讨厌嘅。
0: 咁唔通好似我咁样嘅女子，二爷真系中意？我睇梗系三姑娘翻嚟啦。
2: 咦，二爷几时嚟咗噶？
0: 哦，二爷啱啱先嚟啫嘛。三姑娘啊，我咪同你讲过，话落大雨冲冧咗厨房幅墙嘅。
2: 系啊，
0: 我去求杨老夫人叫工匠嚟修理，老夫人一口应承，仲叫二爷嚟睇下修补啲咩添。
2: 二爷既然嚟睇冧咗个两幅墙，咁点解会睇到上嚟阁楼大嫂嘅睡房嘅？
0: 楼上瓦面都有几笪地方漏水啊嘛，二爷顺便睇埋咯。你睇嗱，呢度咪就系咯。
2: 啊，系噃。二爷啊，你坐啦，我斟杯茶俾你啊。
1: 唔使啦，三妹，我都要翻过去噶啦。
0: 二爷难得嚟到，点解咁急要走啫？
1: 我嚟嘅时候佢喺边度啊？唔见佢嘅。
0: 哦，佢啊。佢喺下面间房度做鞋啦。
1: 哦，佢今年几多岁啊？
0: 就快16岁啦。
1: 哦，三妹，你咁大个女啦，我同你做个媒人呢？
2: 二爷又同人讲笑啦，我翻落去啦。
1: 好，咁我唔讲啦，坐低一齐倾下偈。

0: 哥啊，
1: 嗯，
0: 奶母一向专心读书，好少出去外边闲游噶噃。但系近日完全就唔同晒，我惊佢静静喺外边寻花问柳啊。
1: 哼，如果经常外出游动，二妹你就应该严加管束啦。嗱，讲到亲事，大哥可以做个媒人，而且门当户对添。
0: 是哪一家的小姐啊？
1: 说起上来你都会知道的，就是河上村陈必忠那一家、
0: 哦、
1: 世代书香，虽然如今和以前不同，但是都不失为书香之家。
0: 门第就不是问题，不知道那位小姐的品貌又怎样呢？
1: 二妹，不是大哥想做媒人就讲大话，那位小姐实在非常之贤淑，平日三步不出闺门的。啊，那日她娘亲偶然间觉得身体不适，大哥去诊脉就见过她一面，的确是花容月貌，端庄贤淑，绝无半点轻佻。如果对成这一头亲事呢，就真是不错的。是了，唔知二妹你嘅意思点呢？
0: 如果大哥你能够同外甥做媒，咁啊真系最好啦。不过以你外甥嘅性格，唔可以同佢揸晒主意噶噃。
1: 咩话？婚姻系要父母作主噶嘛？况且奶母都已经咁大个啦，再唔想成家立室，成何体统啊？
0: 如今佢喺书房苦读。唔啱，大哥你去问啊。
2: 大舅父，你嚟咗啊？
1: 系，奶母，你点知舅父嚟咗？
2: 系书童俊才讲我知嘅。外甥拜见舅父。
1: 啊，得啦得啦得啦。你读书都几认真噃。
2: 考期在即，冇法子唔临急抱佛脚咧。
1: 日日出去游荡，仲话用功读书，
2: 边、有啲咁嘅事啊？我读书读到攰，偶然出去散下步啫。
1: 你唔使推搪啊！如果系用功读书，应该系悬梁刺股先至啱，边有紧急关头仲出外边玩噶？你唔使瞒舅父啦，你一定系去寻花问柳。
2: 梗系舅父知道我去见小白菜嘅事。
1: 唉，算啦算啦算啦，呢层舅父都唔怪你。不过如今舅父要同你做媒人，等你娶个妻子翻嚟，然后安安分分读书。况且你娘亲年纪咁大，都需要有个媳妇陪伴下佢噶啦。
2: 舅父，
1: 嗯，
2: 婚姻嘅事，等外甥前去省城赴考之后。翻嚟然后再讲。
1: 你知唔知啊？杨家得你一脉单传，再唔娶妻就误咗后字噶。你读圣贤书，唔通唔明白呢个道理嘅咩？
0: 冇错啦，奶母，你就听大舅父嘅忠告啦。而且嗰位小姐又贤德又美丽，错过咗机会就好难揾噶啦。
1: 唉，唔使考虑啦。舅父唔会讲大话嘅，
2: 舅父嘅说话句句金玉良言，唔知道系边家嘅小姐，样貌如何呢？舅父可唔可以事先讲俾我知，等我静静去睇下佢。如果合意嘅，舅父然后先去说亲都未迟啊。
1: 好好好，咁舅父讲俾你知，

0: 俊才啊！
1: 啊！
0: 我哋如今嚟和尚村观音堂偷睇陈小姐嘅事，冇人知啊嘛。
1: 放心啦，少爷，一定冇人知噶。
0: 咁你家姐讲嘅冇错啦嘛？
1: 我家姐住喺和尚村噶嘛，佢话陈小姐咧每逢生日嗰日咧，一定会嚟观音堂烧香噶。我哋咁辛苦先等到今日，唔会有错噶啦。
0: 其实你家姐点会知得咁清楚呢？
1: 少爷，我俊才诡计多端，我家姐都唔会例外嘅，系佢暗中打探翻嚟噶。
0: 咦？有个老婆婆同一个女子由观音堂行出嚟，向住石桥嗰边行过去。那个女子体态娉婷，我谂梗系陈小姐啦。可惜只系见到佢背影。俊才啊，
1: 吓、
0: 啊，你即刻去问一下观音堂门口嗰位师太，睇下系咪陈必忠个女陈小姐。
1: 系，少爷。
0: 今日系四月初六，系陈小姐嘅生日。我谂佢一定系嚟烧香顶啦。我要设法睇到佢个庐山真面先得。
1: 嘿，少爷啊，系啊系啊，真系陈小姐啊。
0: 系啊。啊。好。咁我即刻追上前，敲住佢哋过石板桥嘅时候，喺身边抌个大石头落水，啲水花滋上嚟，佢一定拧转头望我嘅，咁我咪见到佢个样啦，一于系咁。啱晒啦，桥头有嚿石，等我执起佢抌落水先。对唔住啊，小姐，好靓。正如舅父所讲，佢又美丽又端庄。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二回，现在开始。
1: 哦，三姑娘，你由下边上到嚟，做咩事猛咁喘气？
2: 大嫂啊，你快啲落楼招呼佢咯。
1: 招呼？招呼边个？
2: 杨奶母二爷喺楼下，你听唔听到啊？
1: 哦，咁有咩咁大惊小怪啫？
2: 哼，二爷如果再唔嚟，大嫂日望夜望，实望到病都得啦。
1: 三姑娘啊，横掂你都要落去，顺便请埋佢上嚟啊！唔该你噃，
2: 又好。

0: 大嫂，我上嚟方便咩？
1: 方便。请用茶了。

0: 我今日嚟系有几句肺腑之言要同你讲。
1: 哦，二爷想讲咩啫？随便讲咯。
0: 就系我哋之间嘅事，长此以往，难免有一日会败露。我如今经已成咗亲，家有贤妻，我唔敢再做呢啲事。兼且考期将到，不日我就要动身嘅啦。在你嚟讲，你亦系有夫之妇。我同你私下苟合，莫讲话对唔住你丈夫，就喺良心上，亦都会不安。因此，我哋都系及早分开。你帮你丈夫勤俭持家，唔好再妄想。
1: 我
0: 讲嘅说话，大嫂认为啱唔啱呢？
1: 二爷，你讲嘅当然系啱，不过
0: 乜嘢？
1: 不过，
0: 你想讲咩？即管讲啦，唔使吞吞吐吐。我之所以咁样做，实在系出于逼不得已。如果你有咩难处，不妨讲出嚟，从长计议。
1: 二爷，我哋嘅家境你系知道嘅，你都唔使多讲。如今得蒙二爷你不时周济，先至可以维持落去。但你以后叫我点样过日子？
0: 你放心啦，呢层我早同你谂过噶啦。针线嘅工作你识做嘅，横掂平日你都得闲无事，何不同人哋做下针子呢？一来可以赚几个钱，二来可以解下闷。如果真系再唔够用嘅，不妨嚟我屋企讲声，我仍然愿意帮助你，等你唔使受苦。你唔使谂咁多啦。你意下如何啊？
1: 既然二爷一番诚意，咁不从命，只系二爷俾我嘅好处，少妇人无以为报啫。
0: 你千祈唔好咁讲。只要你记住我的说话，咁就得噶啦。
1: 好啦，咁请二爷稍作片刻，我去准备酒菜嚟疗表寸心。二爷要去省城考试，咁算系我为你饯行，望二爷你高中举人。
0: 大嫂，不必饯行啦，我屋企仲有事。
1: 二爷，既然你同我决绝，咁无论如何都要同我饮一杯噶啦。
0: 咁好啦，有劳大嫂啦。

0: 我
1: 饮酒啦，我同你哋斟酒啦，你哋都唔知喺度吓咩戏啦。
2: 三姑娘，你有事嚟胡闹咯。
0: 三妹，
3: 我
0: 以后唔会再嚟你哋度噶啦。
1: 吓、啊，哎呀，睇在我三妹面上，你哋唔好斗气啦。
0: 我哋唔系斗气啊，系真嘅。我同你大嫂讲明白噶啦。
1: 姨啊，到底系咩事啫？
0: 第日问你大嫂咪知咯。好啦，我要翻去啦。
2: 啊，姨爷，先坐多阵啦。
0: 我翻去仲有事要办，唔能够再耽搁噶啦。
2: 姨爷，等奴家奉敬姨爷一杯，祝姨爷此去省城，功成名就。你啊，姨爷，请。
0: 好，多谢大嫂。

0: 大嫂，我回敬翻你一杯。你饮咗之后，要谨记我嘅说话，帮助丈夫勤俭持家。大嫂，请。
1: 二爷嘅金玉之言，我自会谨记于心。
2: 娘子，我嘅小白菜啊，你喺边度啊？娘子啊，娘子，
1: 我个豆腐佬翻嚟啦。
0: 你唔系话佢平日要天黑先翻嚟嘅？
1: 系啦，佢如今突然间翻到嚟，弊啦！三姑娘，快啲帮手执埋啲碗碟佢，用块布冚住佢。
2: 娘子啊！老板个嘴啊喉咙痛，我记得阿爹在生嘅时候咧就抄低一条秘方嘅，我专登翻嚟揾俾佢去执药。咦，二爷，点解你会喺我阁楼噶？
1: 哦，系老夫人叫二爷过嚟收租嘅。二爷话，修补后墙同埋炉灶瓦面咧，使咗一笔钱啦，要计埋喺屋租入边。我话呢件事要等你翻嚟商量啊嘛。官人啊，你翻得嚟真系巧啦。你哋不如
2: 收租啊？二爷啊，真系对唔住啦，请你通融下啦。等我月底出咗啲工钱翻嚟，我先至交租俾你哋啦。唔知道可唔可以呢？
0: 郭大哥，本来我唔想嚟问你攞租嘅，不过你知啦，我结婚使咗一大笔钱，所以想话嚟收啲租，去找咗欠人哋铺头嗰啲数，拖得耐唔好意思啊嘛。好啦，既然郭大哥你话月底就月底咧，我绝对唔会再嚟逼你噶啦，就咁一言为定啦，我走啦。
2: 真系唔好意思啦，二爷，我赶住要抄嗰条药方出嚟，唔送咯噃，啊！
0: 唔使送啦，唔使送啦，请留步，请留步。再见啦，大嫂。
1: 官人啊，你赶翻嚟口唔口渴啦？饮杯茶啦，好吗？你做咩眼光光望住我唔出声啫？
2: 我问你，二爷到底因咩事会嚟找你啊？
1: 二爷咪向你讲清楚嚟收租咯，乜你个人咁蒙塞嘅啫？
2: 哼，你唔使呃我啦，收租又点会收到嚟阁楼噶？
1: 边个得闲呃你？我谂住，既然收你炉灶后墙，咁楼上瓦面都漏水噶嘛。咪顺便整埋佢咯。二爷既然一场嚟到，我顺便带佢上嚟睇下整成点啫嘛。
2: 我唔信，杨夫人系最宽宏大量噶啦，佢素来都好清楚我哋嘅家境噶，佢从来都冇追过我哋交租嘅。
1: 咪话我话你啊，你个人啊太多疑啦。二爷正在新婚嘅时候。唔通人哋会向你个穷鬼老婆打主意咩？佢又系个正经嘅读书人，呢度左邻右里有边个唔称赞佢噶？
2: 娘子啊，听落你又讲得几啱嘅。事实上，人人都赞佢读书用功，又肯帮助穷人嘅，尤其是免费同人睇病添。娘子啊，为夫刚才的说话真的太冲撞了。
1: 算了，夫妻如衣服，我又怎会怪你呢？你一日到黑在外面做事那么辛苦，算数了。
2: 多谢娘子你这么宽宏大量，这么体谅为夫。
1: 是了，有件事我想同你讲下，唔知道你点谂啫？
2: 娘子啊，到底有咩事

0: 你不妨讲出嚟，大家商量下咯。
1: 嗱，你喺人哋度做伙计，赚翻嚟嘅钱连家用都唔够。如果一直系咁样落去，我又点维持头家？我喺屋企横掂又得闲无事嘅，咁啊，我想帮人哋做下针纸，咁可以赚多个钱翻嚟帮补下家用啦嘛。但你又怕你唔中意，所以预先同你讲声咯。
0: 娘子啊，你既然愿意做针纸帮补家用，咁男勤女俭。同心合力咁啊，真系最好不过啦。不过我日间出咗去做嘢，最怕有啲轻浮少年借词嚟骚扰你咋。
1: 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只要我心底光明正大，有边个敢嚟胡闹啫？就算你日间出咗去，屋企道门成日都闩住嘅，唔通佢哋会飞入嚟咩？
0: 咁好啦。娘子，既然你喜欢，那怎么说好呢？
1: 啊，是啊，老爷留下那条药方就在柜桶那里啫。我拿给你。嗱，你快点拿去给老板执药啦。
0: 哦，是啊，我差点都忘记了添。好啦，我现在拿去啦。娘子啊，我今晚回来吃饭的。
1: 好啊。

0: 外面啲人咁嘈，究竟发生咩事？等我拉开窗门睇下先。咦？点解河上嘅船纷纷喺两岸边撑开嘅？
1: 让开啊！
0: 呢个小镇系咩地方？
1: 让开！喂，所有大小船只一律让开啊！余航员新志远郑光祖官船要经过，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啊！让开啊！
0: 原来一个新志远仲未到任啫，就喺度作咩作啫？欺压黎民，我偏偏唔让开，睇你奈我咩何？
2: 船家，我哋只船唔使让开啦，即管大胆迎面经过啦。
3: 哦，知道啦，大爷。
1: 喂，你点行噶？大老爷只船要经过，仲唔让开？鬼啊！咩啊？
3: 何止系你只船先行得咩？人人都可以撑船经过噶嘛？你做咩啫？行开啦！
1: 喂，你只船撞埋你啦！喂！
2: 你哋呢班狗奴才竟然咁大胆恃势行凶，我去到省城一定揾出使你哋嘅人出嚟算账嘅，等你哋知道我系唔惹得。
4: 咩事啊？点解大打出手啊？朱利官，呢个咩人？
5: 回禀啊，袁大人啊，我认得呢个人啊，叫做杨乃武噶。
4: 杨乃武？
5: 系啊。
4: 杨乃武系咩人啊？
5: 点解大人未听过呢个人呢？
4: 佢究竟咩身
5: 份？哦，佢系县城乡绅人家嘅后人嚟噶。
4: 系咩？
5: 系啊，佢啊曾经系中咗秀才噶。我谂佢咧一定系去省城考试啊。
4: 咁就弊，呢次惹出祸
5: 啊？点啊，大人？
4: 边几个水手打人，叫佢哋过嚟。
5: 系，你哋几个啊？行过嚟，袁大人嗰度。过嚟！
4: 你哋呢班奴才，人哋唔肯让开咪算咯，点解不问情由就打人哋啊？你哋睇，仲打伤咗船家添。你哋嘅行为咁粗暴，成何体统？
1: 佢哋
4: 快啲跟我。

0: 过船向人哋谢罪，嚟。杨秀才后，方才嘅事系我啲水手唔啱，佢哋狐假虎威，擅自行凶，一时误会，请杨秀才多多包涵。
1: 你哋过嚟嗰只船度，算系咩意思啊？净系讲一句多多包涵就得啦咩？
0: 唔系，本院虽然系喺赴任途中，但系一样要依法责罚佢哋。朱尼官，即系吩咐落去，每人各打40大板。
2: 即系咩？诶，人嚟，各个水手每人打40大板。
1: 装模作样
0: 啊！停手。杨秀才似乎另有主意咁噃。
2: 系啊，杨秀才啊，已经吩咐将啲水手打咗一身啦。点啊？咁
1: 打就算啦咩？我唔想睇到无辜嘅人被打。我想知道主使佢嘅人何以会纵容得班水手咁猖獗啫？
2: 杨二爷啊，新任大老爷都话呢件事系非常之抱歉噶咯，请二爷你息怒啦。
1: 咁算啦，我都唔想费唇舌追究。我哋要开船，请你哋翻过去。
0: 杨兄，小弟不知杨兄驾到，有失迎候，请杨兄多多原谅。
1: 被人欺负到咁嘅地步，仲讲有失远迎，简直笑话。
0: 呢啲系水手冒犯杨兄嘅苦谓嘅，事实上系佢哋擅自喐手打船家先。希望杨兄俾翻几分薄面小弟，唔再追究咁只罪。
1: 只怕冇咁容易噃。
0: 咁照杨兄嘅意见，以为点样处理先至适当？
1: 船家伤得咁严重，唔通唔使医治咩？
0: 咁好容易啫。等阵小弟叫人送100两银过嚟。
1: 冇错，咁先至合乎人情正理嘅。如果唔系，我去到省府之时，巡抚大人一定唔会咁容易从宽了事。
0: 冇错，冇错。多谢杨兄包涵，银两好快就送过嚟噶啦。船尼官，
2: 在在，
0: 我哋翻过官船啦。
2: 系。大人啊，你要揾个机报仇啊！
0: 我会的啦，大家翻过官船。

0: 俊才
1: 啊，
0: 好彩嚟到省府仲有三日先至考期，如果唔系都几难有机会游西湖啦。嗬，
1: 系啊，如果唔趁机会散下心，四老爷俾新任知县欺负嗰啖气咧，都几难下啦。
0: 我哋出咗钱塘门，坐船出咗断桥，沿岸垂柳景色优美，真系令人心旷神怡。
1: 嗯，
2: 大母兄，乜你都嚟到有户啊？
0: 咦，系边个叫我咧？
1: 好似系埋紧嚟嗰只船、啊。咦，哎呀，系沈德生少爷啊！
2: 大母兄，沈兄，原来系你叫我啊？
3: 系啊，我隔远认到你哋，就即刻叫船家撑埋嚟啦。相请不如偶遇，我呢度有酒肴。过嚟饮杯，一齐游湖啊！
0: 好啊，好啊，俊才啊，
1: 系
0: 一阵间跟住过嚟啊！
1: 哦，知啦，少爷，
3: 坐啦，
0: 好啊，好啊，系咧，沈兄系几时到咗省府嘅？
3: 寻日至到啫嘛，我哋系同乡，又系同案秀才，估唔到会喺呢度相见啊！
0: 系啊，真系相请不如偶遇啦。我谂住实会迟咗到省添。
3: 咦，乜你有特别事咩？
0: 系咁嘅，我喺中途遇到新任。

0: 知县郑光祖，佢啲水手装腔作势，要所有嘅船只让开河道俾佢哋行。我当时心急到省应考，佢以为我有心阻挠同佢作对，卒之要同佢理论，咪阻延咗时间咯。
1: 以杨兄嘅口才，一定唔轻易同你理论啊！
0: 打伤咗我嘅船家，我仲要佢赔汤药添，喺众水手面前。令到佢几冇面啊！
1: 系啊，我最讨厌呢班做官噶啦，一到乡镇就要冇扬威摆架子，唔放黎民百姓在眼里。今次俾杨兄挫下佢嘅威势，或者佢以后唔敢用官威吓人添。一味挂住同你讲，嚟饮杯先。
0: 嚟饮杯。
1: 天色尚早，饮完酒我哋去岳王坟行下。
0: 系噃，过咗西陵桥，上岸行冇几远就系岳王坟噶啦。听讲跪喺岳王坟前嘅秦桧夫妇，时时都俾啲游人用脚踢佢哋块面嚟发泄心头之恨。
1: 唉，人生不过百岁，呢啲先至系遗臭万年。其实在历史上留个臭名就算啦，仲要为佢铸个铜像，令到佢后代子孙都咁难堪。
0: 想当年，秦桧可恶嘅所为，真系食佢个肉，饮佢个血亦不为过。
1: 虽然呢啲系超界后人，但系奸臣贼子依旧喺历朝都有，未曾稍为敛迹过。
0: 系。前人的诗句都有话：莫向西湖歌此曲，山光水色不胜悲。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接获嘅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厨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前的一个月，和4月份即是实施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

0: 界伊美衝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杨乃武与小白菜第三回现在开始。
1: 哇，原来仓前真出汇景咁热闹，咁多嘢睇过。啊，好在阿爹嚟就任新知县，我又跟埋嚟。如果唔系啊，咁啊错过咗个睇热闹嘅机会啦。嗰边有两个女人企高喺桥凳嗰度，啊，一个傻尴尬咁擘大个口睇嘢，哎呀，真系得意。隔篱嗰个瓜子好靓，真系好靓啊！唔通就小白菜？唉，最衰都唔识人啦、啊。如果唔系一问就知道，唉，唯有等机会啦。

0: 你扯我三角做咩啫？几乎俾你扯到我跌落地添。
1: 我边有个擦眉擦眼嘅人喺度偷睇你啊？
0: 系、哦，喺边度啊？
1: 咩？喺嗰条石柱嗰度啊？好似二世祖咁样嗰个咧、嗯哦？见唔见到啊？
0: 见啊！
1: 三个人，我哋翻点啊？
0: 嗯
1: 嗯。飘色就嚟到啦，我要睇啊！
0: 唔好睇啦，快啲落嚟啦！
1: 哇，要睇啊，要睇啊！
0: 咁你睇完就快啲翻入嚟啦吓。
1: 哦，
0: 仲要闩埋道门啦，
1: 我入到啦。
2: 诶、欸，姑娘仔，一睇汇景啊，吓、啊？喂，正话行入去嗰个好靓嘅姑娘仔咧，系咪小白菜？喂，做咩唔答我啫？
1: 我又唔识你，使乜答你啊？
2: 你唔识我啫嘛，唔紧要。我话俾你听啊，我就系新任知县个仔，我嘅名叫做郑仁来。我企上嚟陪你一齐睇啊！
1: 喂，行开啊！咦，好衰噶，连我偏少睇唔到，只识大喊我啊！哼！
2: 唉，咁我走咗去。唉。痛到一鼻灰。咦，行过两步有间茶楼，唉，横掂肚饿，食嘢先。

0: 喺附近嘅小镇所见到嘅都系嗰啲乡下婆，冇一个靓嘅，真系俗不可耐。你话系咪？
1: 哎呀，若果好似企上邓体会检嗰个小白菜咁标致咧，我睇怕喺城中都少见啦。
0: 系啊系啊，哇、啊，那个小白菜啊，真系生得好靓噶。不过咁喎，
1: 咩啊？
0: 听讲佢好规矩噶噃，吓、啊。唉，不过郭祖耀啊。诶、哎，那个傻仔咁有福气都有嘅，娶到个咁靓个老婆啊！
1: 咩话咩话你话嗰个小白佢好规矩，
0: 系啊！
1: 我话郭祖耀啊，戴咗绿头巾都懵闭闭就真，
0: 系噶，喂，我唔信啦、啊！喺佢平日深居简出，唔似得嗰啲搔首弄姿嗰啲女人咁，成日喺出面勾三搭四嘅喎。
1: 哎呀，知人口面就不知心嘅，佢有咗好相知，自然能放低啲男人在眼内啦。肥狗，
0: 挂收皮后，你讲错啊？
1: 嗱，系因为佢表面上咪好规矩，难怪你唔知嘅。
0: 咁唔通郭祖耀任由佢咁勾佬，甘愿做乌龟啊？
1: 哎呀，郭祖耀喺外边打工，帮人做豆腐，做出晚归，又点会知道呢啲事噶、
0: 啊？就算佢唔知啊，咁佢屋企仲系个三妹噶嘛，点瞒得过佢啊？你话系咪？
1: 啊，肥狗，佢嗰个妹啊！傻大子咁样嘅嘛，咁
0: 啊，傻傻地啊！
2: 原来头先入屋嗰个就小白菜，另外嗰、那个嗰个系佢姑仔，叫傻三妹。啊，咁啱呢两个喺度食嘢嘅人，你又会讲佢哋？听下仲有咩故事？
1: 嗱、啊，呢啲咁神经嘅傻女仔啊！用说话氹下佢，就乜都呃到佢噶啦嘛，系咪？你谂下，一个小白菜咁样嘅美人鱼，生活喺小户人家，系人都想搭上手啦。
0: 啊，咁又系喎。
1: 喂，你咁啊？
0: 咩
1: 啊？你知唔知佢嗰个聘夫系边个嚟噶？
0: 啊，唔知啊。
1: 咁你知啊？诶。
0: 那個喂，唔会啩？佢啱啱先新婚，又要赶住去省城嗰度考举人，我睇未必啦、
1: 啊。哎呀，唔系话以前啦、啊，咁啊或者断绝咗咧。
0: 你见得咧？
1: 听讲嗰个人啊，时时都系喺佢屋企出出入入。
0: 哦。
1: 结婚之后咧，先至绝咗职嘅啫。诶，仲有一点啊？
0: 咩咩咩啊？

0: 小白雀去找我舅母做針子賺錢。我見得那個人跟他斷絕了，是不
1: 是？是是
0: 是。如果是有人周濟的，小白菜又什麼出來賺錢生活，是不是？
1: 你這樣說也有道理。哎呀，死啦！一味掛住港人添，天色都唔早啦。不如我哋走啦
2: 嚇！喂，講，
3: 我真係就快天黑啦。哎呀，由呢度窗前進入縣城有幾里路咁遠噶噃？喂，都係快啲趕翻入縣城至得啦。
4: 嘿，照計呢兩個人咁講，小白菜已經同情夫斷絕來往，我正好乘虛而入咧。我是堂堂知县少爷，佢只不过小户人家啫嘛。如果佢知道，仲受宠若惊咧。少情你，呢件事一定会成功。好，佢要赚钱食饭，我就找个机会叫佢同我做针子，实上当啲。呢度就系佢寻日企喺度睇汇景嘅门口啦噃，啊，道门闩实，点算好？唉，郑仁来啊，郑仁来，你既然有胆嚟到门口啦，啊，点解唔够胆敲门啫？哎，敲门啦，啊！哎，好啦，一语敲门。
5: 哦。我以为是大哥回来添，原来是你啊！你来做什么？
4: 请问你大哥是不是郭祖尧啊？
5: 是啊，你找他啊？去豆腐铺啦，他不在家啊？
4: 不要闩门住，不是一定要找你大哥的，找你大嫂都一样的啫。他是不是在家
5: 啊？他在这里，你找他做什么？
4: 冇咩特别事，我想托佢同我做衫啫。
5: 做衫啊？咁你入嚟先啦。
4: 好啊。
5: 大嫂啊，有生意上门啊。
6: 乱讲啦，乜嘢生意啊？
5: 大嫂帮人做针子噶嘛，而家有人揾你做衫，唔系生意咩？
6: 系边个嚟噶？
5: 系寻日。眼金金望住你嗰个衰男人啊！
6: 咩话？呢啲咁嘅人，我唔想见佢。
5: 我想咁讲噶咯，但系我而家点样回复佢好啊？
6: 你讲咩话？
5: 我讲咗你喺屋企咯，大嫂啊，睇在生意份上，你落嚟同佢讲啦，佢入咗嚟咯。
6: 好啦好啦，我落嚟啦。
4: 小娘子，你终于都肯落嚟啦！
7: 请问尊姓大名啊？从来未见过噃。
4: 你问我啊？我怕讲出嚟吓亲你噃。
7: 咁你讲啦，吓唔到我噶。
4: 好啦，咁你听住咯噃。小生嘅父亲呢，就系新任余杭县知县。我个名呢，叫做郑仁来。
7: 原来是郑公子，公子来到我们这些小户人家，有什么贵干呢？
4: 听说你的针子就最精细、最讲究，所以我就专程来找你咯。难道小娘子不肯帮我忙？
7: 不是，其实郑公子如果有针子工作需要小户人做的，只要差遣人来通知一声就可以了，何必要劳驾公子贵步呢？
4: 因为我要你做嗰样嘢，识样要身，唔亲自嚟讲清楚唔得嘅。
7: 咁唔知公子要做嘅系乜嘢嚟呢？
4: 我要绣一个荷包，你有冇上好嘅花样，等我可以挑选一个咁啊？
7: 有。嗱。请公子你揀
4: 啦。就是这些啊。好像所有的色样都是麻麻地的。不知道啊。是呢。

0: 啊，你丈夫做咩噶？
1: 佢喺人哋豆腐铺打工。
0: 哦，诶，咁你屋企有几多人呢？
1: 就系三个人咯。
0: 喺豆腐铺做伙计，赚唔到几多银两嘅啫噃。
1: 就系因为唔够，咁我先至要帮人哋做针子嚟帮补家计。
0: 哦，哎呀，真系可惜咯，可惜你花一样嘅人品，哎呀，嫁俾个豆腐佬，真系太唔相称咯。仲要你靠针子嚟维持生活添，唉，你跟住佢啊，俾佢累死一世噶。
1: 我条命生成咁苦，又点可以强求呢？
0: 你丈夫日间出外做豆腐，你喺屋企唔觉得寂寞嘅咩？
1: 咁又唔会，有三姑娘陪我，我又点会寂寞呢？
0: 哎，你呢句说话真唔真噶？请问你青春有几多啊？
1: 公子，你何以问你呢啲说话嚟啊？我丈夫唔喺屋企，你都系请走啦。
0: 你丈夫日头唔喺屋企，我嚟陪你咪啱咯，唔使咁寂寞噶嘛。
1: 你既然系知远嘅公子，唔通你唔知道男女有别嘅咩？既然咁无礼，你快啲走。如果唔系我大声嗌嘅，
0: 我同你讲下笑啫嘛，何必咁认真啫？好嗱，咁我托你瘦嘅荷包几时做好啊？
1: 我想做嘅一日就做好啦，但系我而今仲有其他嘢做，迟啲啦。
0: 嗱，咁呢你就定一个日期，我嚟攞啦。
1: 半个月之后啦。
0: 太耐啦，我呢个人咁性急，点等得咁耐呢？好啦，嗱，总之你就同我做啦，三日之后我就嚟攞。啊，窗前镇呢度相信紧有烟管噶，等我吹翻两口先。喂，钱贵生，刚才烟管耳目众多，并非谈话之所。你唔带爱你嘅药材店，偏偏要嚟呢度倾。喂，究竟呢度系咩地方嚟噶？
2: 唔怕老实，讲起郑公子知啊，呢度啊，系我情妇住噶、
0: 啊。就系、是、刚才斟茶俾我嗰个啊，的确生得几靓噶噃。
2: 郑公子过奖啦，佢就叫做野菜花。叻公子啊，你嚟窗前镇有咩嘢贵干啊？
0: 冇，搵朋友啫嘛。
2: 公子唔使呃我啦，睇你嘅面色，一定系有难言之隐嘅。不过头先咧喺烟馆，你又唔方便同我讲啫嘛。俾我知道，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咧。
0: 系咩？咁嘅，三日前我托小白菜同我收个荷包，咁今日就借词去揾佢攞啦。佢秀色可餐，令到我神魂飘荡，我正想同佢亲近啫。唉，点知？唉，都系唔好讲啦。我俾佢一扫咧，就扫咗我出门口啦。唉，我得唔到佢，梗系唔甘心噶。所以咧，我就
2: 我都话公子嘅嘢咧，瞒唔到我对眼嘅。其实睇汇景嗰日咧，我就已经见到你嘅动静嘅啦。点知啊，隔得几日又见你入佢屋企，我啊心痴肚明咧。
0: 唉，钱贵生，我如今喺佢眼中，真系唔食羊肉都一身骚啦。
2: 我以前咧，咪一样系俾佢赶扯，我记住呢件事噶。
0: 喂，你做药材店生意噶，你有冇办法啦？
2: 以前就冇，如今你知县大人嘅公子叫到啦。梗有嘅，
0: 系咪真噶？吓，
2: 真嗱，你郑公子想成功呢件事咧，易如反掌咧。嗱，我讲俾你听吓。嗱，你讲。

0: 啊。哦咁样啊，我话得啦，
1: 系喎，好极好极。如果成功嘅话咧，我奉送50两银俾你饮酒。
0: 好啊好啊，听日咧你就嚟我药材店，我俾啲嘢你啦。
1: 嗱，一言为定噶啦。原来洞门虚掩啫噃，好轻轻推门入去先。
2: 系你？
1: 系咯，咪就系我咯。
2: 郑公子，有咩贵干啊？
1: 你做咩咁认真咁对我啫？冇嘢，寻日我拎咗个荷包翻去，细心咁睇真下。哇，做得真系好到极啊！
2: 手工咁粗劣，郑公子乱赞。
1: 唔系，你做得的确好啊！绣嘅花咧，简直同鲜花一样。所以我今日嚟，想你同我做多个线袋咁啫。
2: 哦，郑公子想做线袋咩？
1: 冇错，我喺度等你，你即刻同我做。我今日就要带翻去噶啦，免得我第日再嚟过啊嘛。
2: 咁急做唔切噶噃？
1: 做唔切？如果你真系做唔切嘅，咁我唯有第日嚟攞啦。唉，不过今日咧就行得好攰，双脚都软晒。啊，啱啦，又将安乐椅，等我坐低唞下先。唉，舒服晒。咦，是呢，你个傻姑仔三妹不在家咩？
2: 哦，她去了亲戚度。
1: 嘿，女仔人家怎可以成日出咗去咁唔黐家噶？
2: 她出亲去唔到天黑都唔翻嚟噶。
1: 是咩啊？唉，由县城嚟到呢度几里路咁远，行到我都唔知几口渴啊！啊，郭大嫂啊！唔知有冇茶饮咁呢吓？
2: 我哋啲小户人家上等茶就冇，粗茶实有嘅。我斟杯俾公子咧。
1: 用碗啦。我啊口渴到不得了噶啦。
2: 好啊。嗱，公子，请用茶。
1: 唔该晒你喎，你啲平民对我哋啲官家公子都咁好，我要阿爹多啲体恤你啲穷苦人家先得。
2: 你慢慢饮啦，等我抄后边个柜，睇下有冇花布做线袋咧。
1: 唔使心急，赶唔切咪第日先咯。趁你拧转身找花布的机会来啦，即刻落啲药喺碗茶度先。搞掂。
3: 啲茶煮得真系好啦。
1: 大嫂啊，你都饮翻啖咧。
2: 哦，我唔口渴，你随便啦。
1: 算系我敬你噶啦，赏个面俾我呢个知县大人嘅公子咧。嚟啦，嚟啦！
2: 好，咁我自己斟啦。
1: 唔使斟啦，喺我呢碗饮一啖就已经好俾面噶啦。嚟啦，嚟啦！
2: 做乜定埋我唇边啫？
1: 嚟啦，擘大个口啦，
2: 唔好啦，
1: 你饮啦。
2: 对唔住啊，公子。最后一啖，我睇唔到，喷咗喺你块面度添。
1: 唔紧要。
2: 唔好咁啦，俾人哋见到成何体统呢？公子，你嚟咗咁耐，请你翻去先啦。
1: 做咩咁冇人情味啫？又要赶我走啦？
2: 我哋孤男寡女喺度。纵使

0: 正经，都难免会。
1: 喂，大嫂，你做咩啊，大嫂？吓，
0: 俾人私仪噶。
1: 你冇事啊嘛？吓，
0: 我好似，好似有啲头晕
1: 啊！头晕啊！啊！钱桂生啲药啊，系使得噶噃。小白菜呢次仲到你赶我车，哎呀，等我抱佢上阁楼先。

0: 点解会咁噶？我身上面啲衣服呢？
1: 喂，事已至此啦，千祈唔好咁大声嗌啊！
0: 你呢个人真系抵杀啦！你丧尽良心，你叫我以后仲有咩颜面出去见人啊？
1: 唔好喊啦，我系知县嘅公子，我宠爱你系你嘅福气嚟噶嘛。况且我哋嘅事又冇人知嘅，嚟啊，着翻件衫先。你
0: 我唔使你，我虽然系小户人家出身，但系我都识妇道噶，我点可以做埋呢啲伤风败俗嘅事呢？
1: 哎呀，你以前做过嘅事，我都一清二楚。如今我哋既然已经做咗无水夫妻啦，我绝对唔会亏待你嘅，你将来一定得到好处噶，信我啦。
0: 死啦！唔通佢知道我同杨乃武嘅事？郑公子，我信你，为咗我，你以后唔好再嚟啦。
1: 我想今晚喺呢度过夜。
0: 唔得噶，唔得噶，我丈夫今晚唔使开夜，佢会翻嚟噶。
1: 咁好啦，我去药材店钱贵生嗰度过一晚，听日我再嚟见你。我走啦，嗱，记住我嘅说话。
0: 郑公子，点解你会喺楼上落嚟噶？
1: 冇嘢啊。三妹啊，有样嘢咧，我啊想嚟送俾你嘅。啊，点知你啊咁夜先至翻嚟？
2: 公子要送嘢俾我啊？系乜嘢嚟噶？
1: 嗱，只要你肯听我话咧，我身上任何一样嘢都可以送俾你噶。
2: 哦，我发誓，我听你话。等我行近啲，睇下你衫袋里面有啲咩先。
1: 嗱，我攞出嚟俾你睇下啦。嗱，
2: 好啊。
1: 你识唔识呢啲系咩嚟啊？
2: 唔识噶，不过几好玩咯、啊。
1: 呢样嘢咧系一个洋人送俾我嘅，佢叫做陀标。
2: 陀标
1: 可以睇时辰噶。既然你咁中意嘅，我送俾你咯、
2: 啊。好啊。
1: 诶，咪住，咪咁快讲多谢住。我同你大嫂嘅事，你要应承唔对人家讲，包括你大哥在内都唔讲得噶噃。
2: 我发誓，我乜都唔讲，就算你晚晚嚟同大嫂瞓，我都唔讲。
1: 你冇呃我嘛？啊？
2: 如果呃郑公子，我就冇得好死。
1: 好、啊、好，嗱，呢、這个陀标值40两银噶。你要好好收起佢啊，知唔知啊？
2: 知道啦，多谢郑公子。
3: 杨乃武与小白菜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务保全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我真系唔明白啦，豆腐店呢排啲生意点解会咁好嘅？晚晚开通宵嚟整豆腐，搞到今晚先至话得闲翻屋企啊！唔知小白菜会唔会怪我添噶？行到翻屋企都天黑咯。咦？点解有人声由阁楼个窗口传出嚟嘅？奇怪啦！平时就算三妹上去倾偈啊，都唔似咁样声噶。唔通？窗口仲有灯光，等我静静爬上去墙头，装入去睇下先得。哎呀，点解会有个男人坐喺小白菜嘅膝头上边嘅？哎呀，佢双手仲揽住小白菜条颈，喺度讲笑添噃。哎呀！最衰嗰个男人个背脊系向住窗口呢一边，睇唔清楚佢个样啦。听讲杨奶母翻咗嚟噃，一定系佢啦。你都对得我住啦，好，我即刻由墙头落翻去，踢门入去捉住你哋呢对奸夫淫妇先至得。
1: 出冇噶嘛？
2: 佢而家都未上嚟，梗系跌到好痛啊！你趁机走啦，如果唔系走唔甩噶啦，快啲走啦！
1: 佢喺下边收住门口，我边有路走出啫？
2: 夹硬落去见机行事啦！下边咁黑，佢未必认到你噶。
1: 咁样啊？
2: 佢上到嚟，实攞刀斩死你噶！快啲走啦！
1: 好啦，即管搏下。

0: 官人啊，如今好夜啦，有咩事听日先讲啦。
1: 唔得，你咁样替我眼眉，我点都唔下得呢一啖气噶啦。
0: 但系我讲，你要相信我先得噶噃。
1: 好，你讲啦，你同杨奶母究竟系几时开始来往嘅？上次俾我撞见，你仲诈低唔认啊？你估我睇唔出噶？啊！
0: 上次落大雨，屋顶漏水，又冲冧咗幅后墙，佢嚟睇过，先至叫人修补嘅。呢啲系事实嚟噶，官人，请你千祈唔好冤枉杨姨爷啊！
1: 你呢个贱人啊，俾我撞破两次，仲话我冤枉佢？
0: 官人，头先个天咁黑，你睇错人咋？实准唔系杨二爷嚟噶。
1: 咩话？你话我睇错？如果唔系杨奶母，咁究竟系边一个啊？
0: 系
1: 边一个啊？你讲啦！头先推电我冲咗出去嗰个人，究竟系边一个啊？
0: 佢系现任知县嘅公子郑仁来。
1: 啊，系佢？佢点会嚟到仓前镇呢度同你？
0: 官人，总之就一言难尽啦。呢件事并非我做妻子嘅出于自愿嘅，其实系强迫嘅啫。
1: 你无谓喺为夫面前吞吞吐吐假惺惺啦！呢件事嘅情由究竟系点嘅？你快啲讲出嚟！如果唔系，我就一斧头劈死你！你讲啦！
0: 呢件事起初都系郑仁来嚟叫我收荷包起嘅，当时我觉得佢神态有异，就故意拖延，唔想同佢收荷包啦。后来第二次，佢又借词嚟要我同佢做一个善待，唔知点样，佢暗中落咗啲迷药喺杯茶度，强迫灌我饮。我饮咗之后，冇几耐就觉得有啲迷迷糊糊，全身冇晒力，就咁样，就咁样，俾佢占有咗我咯。咁之后，后住你去咗豆腐铺做嘢，佢又静静再嚟，每次都系恃住权势嚟威逼我。官人，呢件事就系咁噶啦，并非为妻不守妇道，甘愿做出啲对唔住丈夫嘅事。官人，你相信我啦。
1: 哎呀，既然系佢强迫你嘅，点解你唔早啲对我讲？仲暗中同佢来往啊！如今搞到咁嘅田地，难为你仲有面向我求情啊！
0: 本来我想讲俾你知嘅，但系恐怕官人你脾性暴躁会搞出事，因为佢系知县嘅公子，唔惹得噶。咁我就唯有厚住面皮忍辱。如今俾官人你识穿咗，两个从此都唔敢再理。官人，如果你仲唔信我。

0: 娘子啊，
1: 点啊？睇下你周身都震晒。
0: 昨晚可能撞门嘅时候跌亲咗条腰骨，如今好痛啊！
1: 你自己火车眼暴躁攞嚟嘅啫，忍耐多一阵啦。
0: 娘子啊，你真系去杨家请咗杨奶母嚟同我睇病啊？
1: 当然啦，你煎寒煎冻，如今又话条腰骨都痛埋，唔通唔使食药会自己好翻咩？
0: 我知道，不过我
1: 做咩啊？事先我征求过你同意，你答应咗，我先再请人嚟同你睇病嘅。你系咪想反口唔睇，又得自己呕死啊？
0: 唔系啊，唔系啊，娘子，我只不过觉得昨晚自己咁鲁莽，认错咗知县嘅公子当系杨奶母，一阵对口对面都唔知点啫。
1: 官人知道惭愧就得啦。你放心啦，杨二爷根本就唔知道你昨晚嘅事。老实讲，二爷睇在我面上，亲自去求佢，佢先至肯答应嚟同你睇病嘅啫。人哋高中咗翻嚟，忙到不知几紧要，好多应酬噶。
0: 我知道杨二爷唔会睇唔起我哋呢啲穷苦人家嘅。
1: 我叫咗三姑娘喺楼下等佢噶，相信都应该到噶啦。
2: 郭大嫂，
1: 二爷你嚟啦，真系麻烦晒啦，请坐，请坐啦。
2: 自己人一样啫，唔好咁讲。郭大哥，点啊？
0: 咪觉得尖寒尖冷咁咯，条腰骨又痛啊！
2: 诶，得啦得得啦，不必拘礼啦，唔好起身啊！
0: 爷啊，你高中咗，真系恭喜你啦！我呢两日实在太忙，未曾到府上恭贺，真系抱歉啦。
2: 不必客气，系咧。郭大哥素来身体壮健，点解忽然间会病起上嚟啊？系咪帮人做嘢工作过劳呢？
0: 唔系啊，你因为寻晚
2: 有乜嘢第日好翻先至讲咧？等我同你把脉先啊。你的脉搏跳动得好厉害，你的病是受惊过度而起的。不用担心，我开一服药食了就会没什么事。郭大哥，我知道你们一向家境清贫，你卧病在床，势必难上加难。我带了个小小的账簿来，你哋拎去安仁堂执药，药量几多就记低佢，日后先算啦。食咗药，如果病势痛苦减退啲嘅，就不妨执多一剂喺度食，包保冇事。
0: 二爷，我真系唔知点样感激你啦。

0: 啊，郑公子啊，寻日朝先至翻入县城，今朝咁早又嚟仓前镇啦。
1: 系啊，个心咧硬系啰啰挛，想见小白菜。前晚好彩得你带我嚟药材店呢度过夜咋，如果唔系啊，实俾个丈夫斩死都得啦。
0: 郑公子，你惊过头啫，你都话郭耀祖当时认错你系杨乃武啦嘛，追到巷口就冇追你啦。你啊三更半夜走嚟拍门，我当时啊真系以为有人嚟捉奸啊，吓到我匿咗入床下底添啊！
1: 骚扰你同野菜花嘅好事，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啦。
0: 哎呀，我讲下笑啫。点啊？今日又想嚟闻下白菜花香味啊？
1: 唉，唔好讲笑啦。钱老板啊，究竟件事有咩消息啊？
0: 消息呢就有嘅。
1: 既然有消息啦，咁啊快啲讲俾我知啦。
0: 吓，郭老大啊，捉奸不成，激到病咗啊！
1: 病咗？喂，你点会知噶？
0: 三妹嚟执药，我咪知咯。
1: 喂，病情严唔严重啊？吓？
0: 佢嗰啲咧就系操劳惯嘅人，条命啊好硬嘅，我睇啊死唔去嘅。不过呢几日啊，公子就唔能够领略温柔香嘅滋味，比较难受啲啦。
1: 喂，钱老板啊，
0: 啊，
1: 郭老大一日生勾勾咧，我啊硬系有啲心惊惊嘅。你就好似前晚咁。唉，佢嗰个凶神恶煞嘅样啊，望一眼就得人惊啦。我想不如趁佢病就攞佢命，咁我就可以同小白菜无所顾忌啦嘛。
0: 咁唔系几好啩？
1: 唉，佢唔死喺我手上，就是、我要死喺佢手上噶啦噃。所谓势不两立，有咩唔好啫？
0: 咁你想点样结果佢啊？
1: 只要你肯帮忙嘅，呢件事就一定成功嘅。点啊？
0: 但系三妹啱啱先嚟执咗剂药翻去，咁啊
1: 啱晒啦。钱老板，我阿爹系呢度嘅资源嚟，将来你一定有好处嘅。
0: 我明嘅，我明嘅。只要我帮得到嘅，我一定尽力而为嘅。
1: 钱老板，你肯尽力嘅最好啦。嗱，请你攞啲砒霜出嚟俾我，我拎佢屋企设法放落啲药度。佢饮咗，想唔死都唔得啦。你话系咪？
0: 咁啊？不过。中砒霜毒死嘅，一定七孔流血噶噃。咁啊，
1: 唔使怕，佢死咗，你惊小白菜咁出声咩？只要夹硬话郭老大系病死嘅，边个敢讲多句啊？
0: 只要系平安无事嘅，郑公子中意点做就点做啦。
1: 咁就系噶嘛，
2: 老板啊，老板啊，
0: 咩事啊？
2: 头先阿三妹嚟执嗰剂药啊，未俾银两啊？
0: 得啦。你有冇登记啊？
2: 有，我啊照第一次咁样啊，登记喺杨乃武公子嗰个账簿嗰度啊。几时先至叫杨公子嚟结数啊？
0: 登记咗就得啦，将来慢慢计啦。
2: 咁系，杨公子一定唔会赖账嘅。
0: 你翻出去铺面做嘢啦。
2: 知道。
1: 钱老板，机不可失啊，你快啲走啦。
0: 好啦。

0: 嫂坐喺床口陪住大哥咯。
1: 哦，咁我就喺楼下坐下啦。诶，三妹啊，你大哥病好翻未啊？
0: 好咗啲啦，杨二爷吩咐要食埋今朝呢剂药。
1: 哦，乜系杨奶冇同你大哥睇病嘅咩？
0: 系啊，
1: 呢次啱晒啦。等我设法洗开三妹，我就有机会落啲毒药喺你个药煲嗰度。三妹啊，唉，我一路行嚟都唔知几口渴啊，麻烦你斟杯茶俾我饮下咧。
0: 哦，啲茶喺阁楼上面，我想去攞俾你啦。
1: 哦，
0: 你帮我睇住煲药啊。
1: 哦，得噶啦，得噶啦。哎呀，等我喺衫袋里边攞包砒霜出嚟，倒落煲药度先。哎呀，用筷子搅匀佢先。嘿，搞掂，冚埋个盖，搞掂噶啦。无毒不丈夫，郭老大，你知仲唔死？
2: 三姑娘，楼下边个嚟咗啊？
0: 唔通仲有第二个人客咩？
2: 三姑娘，你上咗嚟，啲药煲成点啊？
0: 就得啦。
2: 咁等我落去睇下啦。
1: 哎呀，美人，你落嚟真系好咯。
2: 郑公子啊，你做咩时候先嚟啫？
1: 哎呀，你令我日日魂牵梦萦啊嘛。就算你住喺老虎口入边啊，我都要转入嚟噶啦。
2: 请你快啲走啦，我丈夫喺楼上啊，俾佢听到不得了噶。你走啦。
1: 好，我见过你面就放心噶啦。我走啦。
2: 走啦。

0: 子啊，啲药煲好未啊？
1: 煲好啦，斟咗出嚟添啦，啱饮噶啦，嗱我递俾你啊。嗱，我拎住你饮下，你坐高啲先，好声啊，嚟你啊，
0: 得啦。
1: 慢慢慢慢啦，嗱，食完药咧，就好地瞓翻觉，听日就好翻，可以去翻工噶啦，
0: 吓。好啦，我听你话啦，吓。
1: 嗱，好声吓，菩萨保佑，保佑我丈夫嘅病快啲好翻，精神爽利，早日翻出去豆腐铺度做嘢。如果唔系，我哋成家人揾朝唔得晚，以后嘅日子就好凄凉噶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至紧要保佑我丈夫早日好翻。
0: 娘子啊，
1: 官人，官人，你做乜嘢？
0: 娘子啊，我个肚忽然之间好痛。
1: 点解会咁噶？官人，官人，官人，你做咩事碌大声眼望住我？你点解会咁？你唔好吓我啊！点解咁嘅啫？
0: 好痛啊！
1: 你点啊？
0: 我啲肠脏好似搞埋一嚿咁啊！好辛苦，我受唔住啊！
1: 官人，官人，官人，你唔好吓我！
2: 叫佢嚟，如果佢问做乜嘢，
1: 你话乜都唔知啦，去啦去啦，快啲去啦。

0: 诶，你大哥嘅病点啊？
1: 唔知啊。
0: 你点会唔知嘅啫？
1: 大嫂吩咐我咁讲噶。
0: 哦，诶，得啦得啦，嗱，你翻去先，我跟住就嚟噶啦，吓。
1: 哦。
2: 郑公子啊，即系弊啦弊啦，而家搞咗事啊，你打算点啊？
0: 钱老板，我如今就唔方便去见小白菜，我要翻入县城。嗱，呢度有50两银，拜托你同我拎去俾小白菜，叫佢放心办丧事。记住啊，要越快越好，千祈唔好露出痕迹啊。仲有啊，千祈唔可以张扬添。嗱。你帮埋我呢一次啊！
2: 要我而家即刻去啊！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

0: 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凌晨三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9.2度、东经12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 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

0: 专业意见啦。
1: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杨丽仙、罗嘉玲效果，并且由蔡雅阁、车心梅、刘超文、蔡影玉、陈炳球、钟杰武、曾永强、陈德信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乳小白菜第五回，现在开始。

0: 点会咁噶？
1: 二少，嗱，你咁远翻到嚟，就佢劳顿，坐低饮杯茶先啦。
0: 唔该，大嫂。我一向在杭州工作，好几年没回过来。那天知道大哥突然去世的消息，我就立刻兼程赶回来。估不到大哥这么快就入土安葬，连见他最后遗容一面都见不到。
1: 二少，所谓人死如灯灭，你太无谓悲伤了。我身为他妻子的就更加难过了。
0: 大嫂，大哥是几时成殓的？
1: 是昨日殓葬的。
0: 那是几时起病的？为什么不早点叫人通知我？或者我可以见到他最后一面呢？
1: 起病的初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更加不似会有什么危险的。点知到咗前日突然间恶化，今日就死咗啦，所以都赶唔切通知你。
0: 咁大哥有病之后，有冇请大夫嚟睇过佢啊？
1: 有啊，请过一次大夫噶啦。
0: 咁张药方仲喺咪度啊？
1: 喺度，喺柜桶度，我攞俾你。
0: 哦。
1: 这张就是了，是起病那天开的，临死那天还照单执了一剂回来服食。
0: 给张药方我看看。照药方上所批的病源，只不过是心火太旺，静养几天就应该没事了，又不是有什么邪病，应该不至于会突然之间去世的。
1: 不知道会不会是天意呢？
0: 大哥的近况我是最清楚的。我一回到仓前镇，路上的街坊跟我说，大哥的殓葬都算是几铺张。是你大嫂啊，殓葬的费用是从何而来的呢？
1: 是我这两年来帮人做针纸积蓄回来的。话晒一夜夫妻百日恩嘛，无谓论色啊，是不是？
0: 大嫂，你没事嘛？
1: 没事啊。
0: 见你的面色好像有点不舒服那样，是不是？
1: 多谢二少关心，我冇事。二少啊，你咁远翻到嚟，都系早啲更衣休息，听日先再倾啦，好吗？
0: 好啦。

0: 老二啊，坐啊，吓，随便坐啊。
1: 李昌叔得啦，唔该。
0: 老二多年冇见啊，喺杭州好啊嘛。
1: 好乜嘢啊？都系搵两餐糊口啫。系咧，李昌叔生意好啊嘛。
0: 唉，近年我哋啲做酒家生意嘅唔好唔坏啦。以前我哋嘅生意你都知噶啦，成个仓前镇系最旺嘅。唉，不过今日就大不如前啦，个个都精打细算，可悭则悭。乡下人嚟到，难得入嚟坐下，咁就算有几个，都不过都系饮一壶酒啊，食几粒花生。唉，我哋嘅驰名小菜一个都卖唔出啊！
1: 唉，我谂都系因为近年田间失收，先至会咁嘅啫。
0: 咪就系咯。唉，讲起你大哥，佢身体咁壮健，又点估到会染到急病而死咁短命嘅啫？唉，
1: 李昌叔，我觉得我大哥个病有可疑之处啫。
0: 何止你啊？就算我哋外人，何尝唔系一样思疑？净系睇嗰场丧事办得咁风光啫，都睇得出使咗唔少银两啦。
1: 但系据我寡嫂讲，系佢啲年纪以来帮人做针纸积蓄落嚟，拎晒出嚟开支噶噃。
0: 你讲针纸啊嘛？啊，佢平日有咩帮人做过啊？
1: 哦，
0: 只系今个月先至听过吓，佢帮人做过些少咁咋？
1: 系咩？
0: 唉，老实讲啊，你大哥嘅情况啊，边个唔知啊？东拉西补，边次仲有积蓄啊？
1: 系啦，李昌叔啊，你系我哋嘅邻居啊，其中嘅底细，我谂你一定好清楚噶啦。咁究竟我哥佢
0: 做得啊？你系想问你大嫂啊？
1: 吓，系啊，
0: 你大嫂，你知佢个人点噶啦？
1: 我喺外边嘅日子咁多，唔系好清楚啊。
0: 不过我讲咗俾你知，你千祈唔好话我讲噶吓。
1: 系，李昌叔，你放心啦，我一定唔会连累你嘅。
0: 咁啊，好啊，
1: 讲啦。
0: 嗱，你大嫂外表咧就好规矩嘅，但系当你大哥每日一出门咋，就经常有男人喺你屋企出出入入。
1: 咩话？
0: 仲居然肆无忌惮咁咁
1: 咁嗰啲男人系咩人嚟噶？
0: 咁我唔识讲啊，就算我讲都系猜测噶咋
1: 吓。咁啊？
0: 系啊，呢啲事你最好咧直接问下你个三妹啦。你实会知噶，
1: 好啊，系咧，李昌叔啊，仲有咩可以讲俾我知嘅？
0: 索性话埋俾你知啦。嗱，嗰日黄昏时分，即系你大哥起病嗰晚啊。
1: 哦，
0: 我哋系将近瞓噶啦。啊，点知忽然之间听到你屋企有人打门咁声，跟住你大哥咧由屋里边嗰度追咗一个人出嚟，一路追一路大声叫。啊，到咗第二朝咋？就见到杨家二爷入咗你哋屋企，先知道你大哥病咗啊！
1: 咁噶，哼！照咁睇嚟，事情有好多地方都值得思疑。哼，唔得，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嘅。

0: 三妹，趁你大哥坟前冇第三者喺度，有啲说话我想问下你。
1: 咩事啊，二哥？
0: 平时大哥去咗豆腐店做嘢，

0: 屋企有冇閒雜人等出入？譬如嗰啲，
1: 冇啊，冇人嚟过啊。
0: 站妹，你唔好炸地狡辩啦。二哥查得清清楚楚噶啦，大哥系你哋谋害死嘅。你快啲老老实实讲出嚟，如果你再吞吞吐吐，小心你都要坐监啊！
1: 我唔想坐监啊！你问大哥啦。
0: 咩话？我几年冇翻过嚟。你把口居然学得咁贱，大哥人都死咗啦，你叫我去问佢，幼稚你话，唔打你你唔肯讲噶啦，你讲唔讲啊你啊吓？
1: 唔好打我，二哥，你饶过我啦。
0: 你怕打嘅就快啲讲出嚟。
1: 我冇嘢讲啊，你叫我讲咩？
0: 我问大哥系点样死噶，你快啲讲。
1: 食咗药死噶啦！
0: 大哥食嘅系咩药？
1: 系喺药材铺执翻嚟嗰啲药咯。
0: 药材铺执翻嚟嘅系一般性嘅药，又点会死得人呢？
1: 我就唔知咯，唔知啊。
0: 咁大哥喺食药之前，个病系好危险嘅咩？
1: 唔系啊，如果佢同二哥你打交啊，你使唔够佢打啫？
0: 咁大哥临死嘅情形系点样噶？
1: 睇唔到啊，唔知啊，我上楼嗰时揾大嫂，大哥已经死咗啦，真系吓死我啊！
0: 点样吓死你啊？
1: 大哥双眼碌到好大，眼珠都突咗出嚟啊！双手握实个拳头，满面都系鲜血啊！
0: 咩话？照咁样讲，就可见得大哥系俾人谋杀啊！
1: 系唔系谋杀？我就唔知咯。
0: 嗱，你唔好再替人瞒住我啊！平时有边个喺我哋屋企出入？你讲，
1: 唔讲得噶，讲咗出嚟我实冇命噶。
0: 我一定要你讲，讲啦嘛！
1: 大嫂讲过，两位都系公子，两位都系咁有声势。大嫂啊，如果我讲俾大哥二哥知，就要攞我命噶！
0: 乱讲啦，有我喺度，你咩都唔使惊嘅。讲啦，
1: 我讲啦，
0: 讲啦，
1: 咪讲咯。一个咧系杨家嘅杨二爷杨乃武，听讲系新近考中咗举人，做咗大老爷啦。
0: 嗯，
1: 仲有一个咧，佢声势又仲大啊！
0: 系边个？
1: 佢阿爹啊，系现任知县大老爷咯。
0: 佢两个系同埋一齐嘅咩？
1: 唔系，杨二爷去咗省城之后，郑仁来公子先至嚟嘅，就系喺呢个月啫嘛。
0: 咁杨二爷考中举人翻嚟之后，仲有冇嚟过？
1: 冇嚟过啦。
0: 乱讲啦！大哥嘅药方系佢开嘅，点会冇嚟过呢？
1: 系去请佢，佢先至嚟啫嘛。
0: 咁大哥起病嗰晚，大哥追嗰个人又系边个呢？
1: 我瞓咗觉，唔知道啊。
0: 唉，你都傻傻地嘅，问你都系冇结果嘅。谋杀大哥嘅人，一定系呢两个人其中嘅一个。我一定要为大哥报仇。如果我唔为大哥伸冤，大哥喺九泉之下一定唔会瞑目嘅。

0: 郭二少，你话令兄申冤嘅状词已经写好啦，请你挂目先。
1: 黄仲师都不素有经验，笔下状词无数，相信唔会有问题噶啦。
0: 哦，为安全计，都系挂目先好。如果有未详尽之处，可以另行补上嘅。
1: 哦，好啊。情为谋杀亲夫，叩求说冤事，涉文卿割早要。

0: 嫂不是居于仓前镇，文兄在外作业，时有不归。三妹年幼无知，不是任所欲为。文兄因操劳过度，养病在家，起了不是处心积虑，毒药暗投。文兄不察，即遭毙命。不是恐秘密败露，仓皇敛葬。小文当时不知底细，后闻人言惋惜，方知不是外有情夫，成夫君有病，暗下毒手。小文三思其情，确合乎情节，为此特叩求青天大老爷恩准追究，锄恶申冤，不胜迫切待命之志，具状人郭祖德。
1: 点啊？郭二少，总词咁样写，同实情有冇出入啊？
0: 冇，事实就系咁样。
1: 好，照你睇嚟，你大哥确实系死于非命，冇怀疑嘅啦。
0: 绝对冇怀疑。
1: 人命大事，不可诬告啊！
0: 呢层我谂得好清楚，我明白嘅。
1: 好，如今奸夫仲未能够确定系边一个，我想喺你大嫂不是身上追究。唔知你点嘅意思？
0: 哦，识凭黄仲思才着啦。

0: 老爷伸冤啊！
1: 哎，大老爷在此，不得高声呼叫。
2: 下跪何人报上名来？
0: 小民姓葛，名祖德，今为家兄伸冤噶。
2: 葛祖德，你有何冤情啊？
0: 小民跪情壮词，请大老爷明察。
2: 人嚟，
3: 系
2: 将壮词递上。
3: 遵命。
0: 知县大老爷，壮词在此。
2: 葛祖德，照你壮词所讲，令兄葛祖要遭人谋害，你只不过听人讲啫，无凭无据，你嚟告咩状啊？简直混账！
0: 大老爷，小民多年在杭州谋生，那日突然听闻家兄病死的消息，小民就觉得诧异了。
2: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为什么会觉得诧异？
0: 因为既然是病死，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呢？及至小民赶到回仓前镇，不料大哥尸首早已殓葬，小民未得见大哥遗容最后一面。
2: 这些是你周居左侄啫。
0: 但是当小民向大嫂不是问及家兄如何起病，不是含糊其辞，形色仓皇。小民杀月病中所开的药方，得知病情只是心火太旺，静养就即可无恙了。假如说是病死，又怎会突然剧变呢？小民因此觉得可疑，多方查探，才知道不是在外确有情夫的。家兄起病那晚，街坊仲听到家兄由屋里边追一个人出嚟，但系唔知呢个人系边个。小民思考前后情节，家兄必非病死，沉冤如海，故此冒死到大老爷台前伏乞申冤啊。
2: 咁你知唔知道奸夫系边个？
0: 小民唔敢讲，况且大嫂结识唔止一个人。
2: 混账！哼，公堂之上有咩唔敢讲？
0: 请大老爷息怒，小民不敢含糊，实在是难于启齿，请大老爷追究小民的大嫂，自能水落石出。
2: 好，如果你大哥确是病死，那你又点？
0: 小民甘愿坐牢。
2: 好，等一切验明再行定夺。人呢？
3: 是
2: 暂时将葛祖德扣押，然后拘

0: 知道你是死得好惨，你弟弟要为你申冤了。如今为妻在你领前烧多些金银衣纸给你，求你保佑我平安无事啊。
1: 大嫂啊，不知道谁拍门拍得这么急呢？
0: 三姑娘，你去开门看看是谁啦。
1: 哦，一定又是那个此世的郑公子了。
0: 那个衰人讨厌到死，不知道还来做什么。
1: 啊，哎呀，你们来找郑公子啊？他没来过啊，你们去第二道啦。
2: 知县的公子好地地在衙门找他做什么？
1: 那你们，你们无缘无故走来想怎样啊？
2: 哎，这里是不是郭祖耀家啊？
1: 是啊，他是我大哥，不过他已经死了。
2: 那你大嫂小白菜在家吗？
1: 在里面，差大哥出请入嚟咯。你哋带住啲锁链嚟噶，做乜嘢啊？喂，你哋做咩唔答我啊？系咪嚟捉贼啊？我哋咁穷，唔会有贼嚟偷嘢噶，唔会有噶。
2: 唔好阻住我哋好嘛？你阻差办公，唔怕拉你坐监咩？
1: 坐监？坐监系点噶？会不会嘥米饭噶？
2: 唉，都傻嘅，我费神你讲啊！
1: 喂，
2: 你就是郭祖耀的妻子小白菜系嘛？
0: 哦，系系啊，你哋有咩事啊？
2: 知县大老爷请你去衙门一趟啫。
0: 吓，小妇人冇做过犯法嘅事啊，点解要我去啊？
2: 大概系为咗你丈夫郭祖耀嘅事啩、
0: 哦。小妇人嘅丈夫病死咗。竟然入土为安了噃，
2: 呢就用使你讲咩？
0: 咁，两位差大哥，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知县大老爷因为咩事要见我？
2: 呢啲嘢我哋唔知，只系奉命人嚟拘留你啫。嗱、
0: 啊，
2: 唔好喐啊！
0: 差大哥，做咩事用锁链锁住我条颈？
2: 等我翻嚟拿佢，快啦！
0: 两位，两位请等阵啦。我临去之前。将你哋行过方便，等我喺丈夫嘅灵前装多一炷香先啦。
2: 你唔使装模作样啦，吓啦！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朱曼子唱雅阁效果，并且由翟耀辉、林超荣、谭翠莲、曾永强、温泉、车心梅、林有荣、张炳强、杨丽仙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六回现在开始。

0: 边个啊？
1: 少爷，系阿虎啊！
0: 唉，你拍门拍得咁急啊？咩事啊？
1: 我想入嚟啊！阻唔阻你读书啊？
0: 唉，书房门冇锁嘅，入嚟啦！
1: 少爷啊，我想同你讲啲嘢啊！你
0: 阿虎，你咁紧张做咩啫？想讲咪讲咯，咩事啊？
1: 奴才想问下少爷，最近有冇到过仓前镇啊？
0: 哦，我跟埋阿爹嚟咗余杭县之后，书又唔想读，又冇嘢做，得闲无聊啊，梗系四围浏览下噶啦。仓前镇啊，都去得几多下噶，嗰度都几好玩啊吓。
1: 咁啊，咁嗰件事系唔系咧？
0: 喂！你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讲乜嘢啊？
1: 少爷啊，刚才老爷升堂，有人去申冤，原来系一宗人命案啊！咁
0: 系咩人命案啊？
1: 谋杀亲夫啊！
0: 谋杀亲夫？系边个嚟告官申冤噶？吓，
1: 听讲嗰个人咧系仓前镇嘅郭祖德啊！
0: 郭祖德系咩人啊？
1: 是被谋杀嗰个郭祖耀嘅细佬嚟噶，
0: 咁咪即系小白菜嘅叔仔？
1: 咁奴才唔知啊，
0: 有冇听到佢讲奸夫系边个啊？
1: 听唔到讲咩啊？佢话只要追究佢大嫂小白菜，自然就会明白一切噶啦。老爷仲问郭祖德，如果佢系诬告嘅，就点样？
0: 咁佢点答啊？
1: 佢话如果系诬告咧，就甘愿坐监。佢死口咬定系谋杀。
0: 咁老爷点啊？
1: 老爷只好一方面将郭祖德暂时收押，一方面下令拘拿淫妇归案。少爷啊，仓前镇离呢处唔系好远啊，我睇好快就拉到小白菜嚟审问噶啦。少爷啊，你行来行去做乜嘢啊？唔通
0: 冇乜嘢啊？我只不过喺度谂，仓前镇人口啊唔系咁多，点解会搞出件咁嘅事啫嘛？点算好呢？小白菜一旦嚟到公堂，被逼坦白招供之时，嗰阵点算？呢件案虽然系告到阿爹手上啫。但系人命关天，又唔知阿爹会唔会庇护我添噶？又唔得啊！一定要想个妥善嘅办法，保护自己置身事外先得啦。不过事已至此，我睇都几难隐瞒噶啦。不如趁早讲俾娘亲知，等娘亲代我恳求阿爹，生死隔空，听天由命系啦。

0: 如果唔系，孩儿左又死，右又死，哎呀，不如死喺娘亲面前啦，免得牵涉入呢件案里面。哎呀，我求下你娘亲，你要救孩儿啊！
1: 哎呀，儿啊，你咪嘈住咋？我即管同你商量下啦。不过我唔敢担保你呢个畜生噶，睇下你做唔做法啦。

0: 请你救阿孩儿啦！
1: 人命关天咁大件事，你都够胆做？点解冇胆恶高个头望住我啊？
0: 爹啊，孩儿知错噶啦！孩儿向阿爹叩头，叩头，
1: 叩头都冇用。你叫我点做？你咁本事，你教下我。
2: 请老爷息怒，老爷啊，你都要为我哋个仔谂个办法至得噶。
1: 有咩办法啊？佢夠膽做出啲咁嘅事，就等佢自己去承担，由佢自己去填命。
2: 哎呀，老爷啊，咁又唔系咁讲啦。呢件事搞到咁，唔错都错咗咯。点解唔谂个办法庇护我哋个仔呢？
1: 庇护庇护，咁做法我会被千夫所指噶。
2: 老爷啊，我哋只得人类一个仔。将来继后香灯都是靠佢噶啦，唔通你冇谂过嘅咩？
1: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只是一个小小之员，有咩能力庇护佢啊？唔通你呢个女流之辈有办法教我点做咩？
2: 老爷，我本来呢就好声好气同你商量下，睇下有咩办法可以救到我哋个仔，咁咪算数咯。咁如今搞出人命，你都难逃罪咎嘅，老爷嘅前途亦可能从此保唔住啊！
1: 唉，大胆畜生，你做出啲咁嘅事，叫我点处置？点处置？
2: 老爷，你读咗一世书，唔通真系一筹莫展咩？你一定会想到个可行的办法的。
1: 我如今心乱如麻，还怎么想到善法？
2: 老爷啊，我平时咪听你讲话有个周师爷足智多谋，点解唔找他商量下啫？或者可以找他想到一个办法，咁咪可以免我哋嘅仔一死咯。
0: 系罗阿爹，请你求阿周师爷啦。
2: 老爷，事到如今不可以再犹豫的了。
1: 唉，算了算了，如今就唯有请周师爷来商量一下。

0: 周师爷啊，呢度仲有烟啊，要吗？
1: 够啦够啦，我都冇嚟拜侯东翁好耐咯。
0: 系啊系啊，请饮茶啦。
1: 好好好，哎呀，好茶好茶，东翁呢度嘅陈设啊，华丽咗好多啊，唔错唔错。
0: 好，我嚟到御航院上任嘅日子就唔系长，都系呢度啲乡绅赏面啫。
1: 哦，系咩？啊系，东翁今日啊叫我嚟啊，唔知有咩吩咐咧？
0: 咁嘅，有件好紧要嘅事。想同你商量下办法，
1: 好紧要嘅事呀、哎呀，咁我一入嚟坐低你就要讲啦，何必嘥时间呢？
0: 周师爷啊，如果你有好办法，我愿意奉送白银1000。

0: 天凉
1: 咁啊，系啊，咁啊，唔知系咩事呢？吓，东翁啊，详细啲讲出嚟啦，吓，只不过系咁噃，
0: 点？
1: 能否谂到好办法嘅咧，就要睇下呢件事而定啦。
0: 咁嘅，仓前镇有句人叫做郭祖德。佢嚟到县衙击鼓鸣冤，口口声声话有人谋害佢兄长。

0: 哦，啊，东庸啊，呢件事好难办噶、如果追究嗰个割不是小白菜嘅咧，咁佢啊一定会供出嚟令郎谋害嘅。咁令郎咧就好难置身事外噶啦。
1: 咁我岂不是？
2: 唔准插嘴，周师爷。
0: 在。
2: 所以如今要趁小白菜仲未拘拿到案，预先系谂定个办法，等佢唔好供出呢个畜生。咁先至可以审结呢件案。
0: 咁系嘛？人来世兄啊！咁你知道小白菜有冇另外一个相好咁咧？
1: 另外一个相好啊？有啊！听佢讲咧，仲有一个叫杨乃武嘅。
0: 哦。我就系仓前镇新中举人杨乃武，
1: 冇错啊，就系、佢。
0: 哎呀，咁就有办法啦。嗱，拘拿小白菜翻嚟就不必审问，先能收禁佢喺狱中。然之后咧，细兄就静静去到狱中，用花言巧语咁氹佢供出呢件命案系杨乃武所做嘅。我到听日提审嘅时候咯。就由佢亲口供出嚟，东庸就可以下令拉人啦。
2: 系嘛？我记得嚟呢度上任嗰阵，杨大武曾经阻挡过我嘅官船，我同佢啊已经产生恶感。
0: 哦，
2: 趁呢个机会归罪于佢，一举两得。况且佢中咗举人。留佢喺度，将来都会同我作对嘅。好办法，好办法。周师爷啊，你真不愧足智多谋。
1: 多谢周师爷。

0: 小娘子冇吓亲你嘛？人呢个囚室清洁整齐，同第二啲唔同噶，系特别优待你噶，你知唔知？
1: 郑公子，你太狠心啦！玷辱咗我已经唔应该，仲要害死埋我丈夫，如今连我嘅性命都不保啊！
0: 嘿，唔拉都拉咗你入嚟啦，你唔好挂住喊得噶，喊系无补于事噶嘛。嗱，你一嚟到就用咁舒适嘅囚室囚禁你，又有上好嘅酒菜俾你享用，可想而知大老爷对你呢个女疑犯起咗怜爱之心啦。
1: 难道我仲有希望？
0: 有，梗系有啦！我如今嚟就系想同你商量一个妥善嘅办法嚟救你出去噶。
1: 郑公子，你肯帮我？
0: 归根究底，呢件事本来就系我错。不过咁，假如你能够听我嘅说话，或者会有一线希望。
1: 我睇都好难。
0: 常言道。天大的官司，地大的银子嘛，有银子就可以弥补的啦。有我竭力为你设法，我一定要为你洗脱罪名，救你出狱的。
1: 真的？
0: 真。不过在大老爷提审之时，你在公堂之上，你千祈不要供我出来啊，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那就没人可以救你的了。

0: 我丈夫并非真正病死嘅，咁追查起上嚟又点可以隐瞒得到呢？如果唔供出嚟，唔通招认系我自己谋杀嘅咩？
1: 你放心啦，我同你谂好晒噶啦。只要谂到一个有声望嘅人，将呢件事呢推晒落佢身上，咁就一干二净噶啦。
0: 推喺边个身上？
1: 嗱，嗰晚我咪问过你，你话你曾经同杨奶奶有个暧昧嘅行为嘅，咁你呢就供出呢件命案系杨奶奶做嘅，咁呢你我就可以高枕无忧噶啦。
0: 系唔得，杨奶奶系我嘅恩人，如果将命案推喺佢身上，咁岂不是恩将仇报？我唔可以咁做。
1: 我
0: 虽然出身小户人家，但系我都识得分辨恩怨嘅。
1: 小娘子，你唔使咁紧张。杨奶奶系身中嘅举人，将来进京会试，状元进士，步步高升。莫讲话呢件人命案啦，就算更大啲啊，都会冇事嘅。
0: 唔系佢谋杀嘅，我又点可以凭空诬告呢？
1: 小娘子，呢啲系逼不得已嘅咋。佢系身中举人，就算更大嘅人命推喺佢身上，亦不至于要填命嘅。咁佢唔使填命咯，唔通净系你一个要填命咩？咁唔公平噶嘛。
0: 如今我个心好乱，我乜嘢都谂唔到。
1: 你唔好咁固执啦，归根结底呢件命案都系为你而起嘅。你嘅小叔告嘅又系你谋杀亲夫，纵使你有千把万把口你都冇办法狡辩嘅。我睇都系自己性命要紧，嗱，你就推晒杨奶母身上，杨奶母或者会原谅你嘅咧。总之呢个系你嘅生死关头啊！嗱，我一番诚意为你，希望你仔细冷静三思啊。
0: 咁推喺杨二爷身上，我哋真系会冇事？
1: 当然啦，罪名都唔喺我哋身上，又点会有事啫？我千方百计求阿爹俾我嚟囚室见你，就系希望同你商量呢个办法。除此之外，想出生天就冇可能噶啦。
0: 我家仲有一个三姑娘嘅，万一大老爷要传佢到公堂问话，佢供出我哋之间曾经……
1: 三妹呢个人傻傻戆戆，稍为有头脑嘅人啊，都唔会相信佢嘅供词啦。小娘子，你不必多疑啦，一于照呢个办法，将罪名推晒杨奶母身上，我哋一定冇事嘅。
0: 你唔会呃我嘛？
1: 我边得闲呃你啫？你哋啲妇孺之辈唔识得咁多嘢噶啦。我静静话俾你知啊，我跟随阿爹咁耐，官场中黑暗嘅规矩我知道好多嘅。杨奶奶系一个举人老爷，点会俾区区一件人命案牵连到佢身败名裂啫？不过咁噃，喺公堂之上，你一定要斩钉截铁。一口咬定系杨奶母下毒手，咁就万无一失噶啦。
0: 郑公子，你仲话唔系呃我？
1: 我又点会呃你啫？你信我啦。
0: 嗱，如果我一口咬定系杨二爷下毒手嘅，到时有我做人证，咁佢实要填命噶噃。唔通呢啲道理我都唔识咩？系咪？
1: 你有所不知噶啦，杨奶母系一位身中嘅举人。当今皇上最宠爱呢啲才子嘅，杨奶奶一旦申诉到皇上面前，皇上一定会赦免佢死罪嘅。
0: 哦，原来系咁，算啦，郑公子咁样讲明，我就相信。或者杨二爷有希望保存性命嘅，其实。杨二爷多次免费为我哋睇病，同埋周济我哋，我真系唔应该对佢恩将仇报噶。但系睇在性命份上，又唔顾得咁多。

0: 郑公子，我照中你所讲去做咧。
1: 系咯，咁先至系噶嘛。嗱，你要切记啊！我阿爹提审你嘅时候，你句句要斩钉截铁，千祈唔好含糊啊！知唔知啊？
0: 我会记住。
1: 嗱，如今咧咩都唔好谂啦。你睇下我啊，几细心为你。啲酒菜冻噶啦，嗱，你好好食啲，养足精神啊！啊

0: 郑公子，请坐啦，请坐啦。
1: 唉，钱老板，我经常嚟你药材铺噶啦，唔使咁客气招呼我噶啦。
0: 郑公子啊，睇你嘅面有难色，今日嚟咧有乜嘢贵干咁啊？
1: 我如今心乱如麻啦。
0: 啊，东窗事发啦。呢件事你打算点样处置呢？
1: 死者嘅细佬郭祖德啊，告到县衙，口口声声你只系佢大嫂小白菜谋害亲夫，绝对唔相信佢大佬系病死嘅。
0: 咁啊系啊，仲砒霜毒啊，七孔流血噶。
1: 但系郭祖德翻到屋企嘅时候，郭祖耀嘅尸体已经殓葬咗啦。
0: 哎呀，最弊就系因为殓葬得太快，佢兼程赶翻嚟都见唔到大佬嘅遗容，所以就施疑大嫂杀亲夫噶啦嘛。因为佢啊最清楚小白菜嘅为人嘅。咁如今知县大人点样处理呢件案啊？
1: 我阿爹见郭祖德咁坚决，愿意用坐监嚟换取事实，咪即刻下令缉拿小白菜归案咯。
0: 喂，咁万一屈打成招，小白菜实供出系你噶嘛？
1: 呢层可以放心。小白菜虽然已经拘拿，但仍然收押未提审。我费尽唇舌喺佢身上做咗功夫噶啦。
0: 点啊？
1: 我叫佢提审嘅时候，喺公堂之上力指呢件命案系杨乃武所做。
0: 呢个办法都好。不过杨乃武啊有把口噶噃，佢唔识辩白嘅咩？
1: 只要小白菜死口咬实系佢谋害郭祖耀，佢就好难辩白噶啦。况且审呢件案嘅又系我阿爹，自然会尽力庇护我噶啦，系咪？如今呢，我啊想同钱老板商量一下，预备一啲证据。
0: 咁要证据做乜嘢啊？
1: 嗱。郭祖耀在病中吃的药，药费不是记在杨乃武的账簿之上的。
0: 是啊。
1: 我如今想你在账簿上，这样再加你一笔。
0: 喂，咁啊，咁唔得噶
1: 喎。点解唔得啫？
0: 哎呀，砒霜呢样嘢啊，唔系随便可以卖俾人噶。杨乃武谋害郭祖耀。如果写明砒霜是我卖给他的，那即是我承认串通的罪名的。不行
1: 你不用那么害怕的。你听我说吧，只要这样，那就行了，是不是？
0: 那么

0: 俊才
1: 吓，
0: 文房四宝、衣物用品都同我执齐啦嘛？
1: 齐噶啦，少爷，全部摆喺呢个行李箱入边啦。
0: 呢几日忙于苦读，应付会事，好彩得你帮我啫。
1: 应该噶嘛？系咧，少爷啊，我哋几时起程啊？
0: 听朝一早就要上京噶啦。
1: 哦，
0: 如果误咗试期，又要等到明年噶啦。俊才啊，
1: 吓，
0: 你如今入县城，同我请定一只船翻嚟。

0: 速去速回。
1: 是，小人即刻去。
2: 嗯。
1: 咦？早晨啦，钱老板。
3: 哎呀，早晨啦。阿俊才哥咁早出门去边啦？
1: 哦，我哋少爷啊，听朝就要上京会试啦，所以叫我去县城请定一只船啫嘛。哎呀，我唔得闲同你倾咁多偈啦，我行啦。
3: 啊，好啊好啊，唔阻你啦。唉，咁啊啱啦。郑公子啊，嗱，你都听到啦，杨奶母啊要上京啦喎。
4: 咁我要马上翻县衙，叫阿爹提心小白菜，然后捉拿杨奶母归案。如果俾佢上咗京，我就功败垂成噶啦。
3: 冇错啦，一于成其不备，事不宜迟啊。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和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分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

0: 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杨丽仙蔡影玉效果，并且由翟耀辉、曾永强、温泉、林超荣、张炳强、蔡雅阁、车心梅等联合播演。杨乃母与小白菜第七回现在开始。

0: 阿爹啊，
1: 嗯，
0: 孩儿今朝同钱老板喺仓前镇嘅河边散步，嗰阵天色尚早，好多镇民都未开门作业嘅。我哋经过杨奶母门前，就见到佢嘅书童开门出嚟啦。
1: 哦，咁你哋问佢，佢就话嚟县城请船啊。
0: 系啊，杨奶母听朝一早就起程上京会试啦。照孩儿睇嚟，呢件事要速战速决噶啦。
1: 嗯，啊，周师爷，
2: 诶，就，
1: 你认为小儿嘅提议行唔行得通？
2: 啊，当然行得通啦。玲珑嘅谂法同本师爷一样啊。嗱，先行开堂审问小白菜，咪跟住呢就去捉拿杨乃武归案。如果唔系，一俾佢动身进京就功败垂成噶啦。嗯，
1: 好，一于成其不备，捉佢翻嚟严刑拷问，咁就唔怕佢唔屈打成招。
2: 嗯，不过

0: 咁啊，资源大人
1: 点、
0: 啊、
1: 呢？
0: 进行呢件事之时呢，就要令杨乃武唔怀疑我哋嘅行动，咁就事半功倍。
1: 嗯，啊、好妒忌。
0: 嗯，
1: 人来、你马上去牢狱教唆小白菜诬蔑杨乃武啊！你要动下脑筋，千祈唔好动玩啊！
2: 阿爹请放心啦，寻日孩儿已经喺佢身上做咗唔少功夫噶啦、
1: 嗯。如果办得妥当，咁对你就有益无害嘅，知嘛？啊，嗱，一个时辰之后，我就提审噶啦。
2: 系孩儿遵命。
1: 嗯，去啦。啊，周师爷，
0: 诶，
1: 咁我哋点样进行有步呢？
0: 嗱。杨乃武明早呢就要起程上京会试啊！我睇知县大人最好呢喺今日下午亲自前去仓前镇一次，诈低话为佢送行，引诱佢上官船。呢个系最适当嘅办法嚟嘅咧。
1: 妙计妙计，阿虎，
3: 系老爷有咩吩咐啊？
1: 你即刻传我命令，准备一艘官船前去仓前镇，同时吩咐准备一席酒菜送上船上。啊，
3: 奴才知道。
1: 仲有，交大帐房准备100两银，仲要两个仆役同行啊。
3: 遵命。

0: 大叔前来有咩贵干？
1: 杨二爷，我家老爷知道你明日要起行上京，就命小人送上情谊100两，复刻少纳。
0: 哦，
1: 家老爷如今喺府上对开布头嘅官船上，并且准备好酒菜，恭候杨二爷饯行。名帖就喺呢处啦，
0: 请交俾我。李家老爷原来就是新任知县郑光祖大老爷咩？
1: 是啊，杨二爷。
0: 他一定是见我考中了举人，就故意来奉承我顶。这些这样的势利小人，无谓同他见面领他情。大叔，请你代我回复李家老爷，尊赐不敢拜领，多谢他的心意。
1: 哎，不得啊，我家老爷再三叮嘱，一定要请杨二爷收下。如果杨二爷推却，我家老爷就要上岸亲自送礼的了。请杨二爷不要令小人难做，请收下情意啦。
0: 好了，既然是这样，我唯有拜领。等我上京会试回来之后，自当进阶知县大老爷。
1: 吓，如今杨二爷不去我家老爷船上咩？
0: 啊，因为族务缠身，暂时未刻分身，请佢见谅。
1: 我家老爷是专程嚟送行的，如果杨二爷不上船相见，老爷一定会怪责我冲撞杨二爷噶啦。呢个责任小人担当不起啊，而且
0: 你要同我话俾你哋老爷知，临行匆促，不及吹候，佢嘅性情我权且心领。
1: 杨二爷，我家老爷就喺府上对开嘅船上啫，请你抽少少时间去见一见咧。咁样莫讲我哋老爷高兴啊，就算小人嘅面上都可以沾一点光啊！
0: 真系抱歉啊，我实在……
1: 杨二爷。我跪在这里求你了，请你帮下小人啊。
0: 好了好了，你起身你起身，我去看。
1: 多谢杨二爷，小人多谢二爷。

0: 承蒙杨二爷加临，上面上面啊，
1: 承蒙老富台台爱，晚生实在唔敢多。
0: 系系，请坐，请坐，
1: 请。
0: 水酒一杯，聊表敬意。啊，饮，
1: 多谢老富台。
0: 杨兄才高学广，呢次上京会试定必连中。
1: 晚生学识浅陋，何敢受老富台夸赞？
0: 哎，杨兄太谦啦。系咧，杨兄上京迢迢几千里，未知有冇结伴同行呢？
1: 有啊，有弼友沈德生相约一齐起程，彼此在路上可以有个照应，有傾有讲，亦可以解除长途寂寞。
0: 是，就是住在县城的沈德生啊。
1: 没错，他是同晚生同科中举的。
0: 哦，原来杨兄有位咁好的朋友相陪。咁唔知是他嚟仓前镇，抑或杨兄去县城同他相见呢？
1: 是他嚟仓前镇的，佢顺路啫，喺今日黄昏之前就会到噶啦。明日晨光稀微就起程。
0: 咁啊，系啦，战内有个大哥喺京师，好多年未见过面，想劳烦杨兄带封家书上京。杨兄可唔可以去县城一次呢？
1: 咁容易呢？既然有书函要晚生带去，咁请老富台交俾晚生得啦。唔需要路途跋涉前往县城咧，未知老富台意下如何呢？
0: 真系抱歉啦，战内因为仲有几句重要嘅说话要当面拜托，所以本来就唔敢落架嘅。好彩杨兄又等沈德生，咁点解唔去县城揾埋佢一齐呢？况且路程又唔系话太远，来回亦都方便，今晚杨兄就可以翻翻嚟仓前镇啦。而且喺途中有小弟陪杨兄一路浏览名山大川，确系一件赏心乐事啊！杨兄又何必喺家中苦候牵挂呢？
1: 老富台咁讲，未尝无理嘅。
0: 杨兄，你不必考虑啦。一于随船去县城揾沈德生。
1: 咁好啦，
0: 嚟嚟嚟嚟，我哋再饮一杯，千祈唔好浪费呢啲上好佳肴啊！杨兄，请请，
1: 好，老富台，请。

0: 哦，原来杨月爷送我爹翻嚟啊！
1: 系啊，老富台，请先回衙啦。晚生要先行到一到沈德生家中，稍后再嚟拜揭老父。
2: 杨兄既然嚟到县衙门口，何必要分道扬镳呢？请入内堂稍事歇息，然后畅饮几杯。小弟仲有好多事要请教杨兄噶。
1: 老富台的性情晚生明白，只怕沈兄不知道晚生到了县城，而他又起程前去仓前镇，咁大家就遇唔到
2: 啦。哦，原来系咁，咁就容易啦。小弟马上打发一名衙役，骑快马去通传一声，咁就得啦。何必要杨兄长途跋涉，费事

0: 失事呢？
1: 老夫台想得真是周到了，晚生过意不去。
0: 不必客气，杨兄请入内堂。请请
1: 请。
0: 人来啊，立即传令提小白菜出狱，押上公堂等候审问。
2: 是，孩儿遵命。
0: 是杨兄，请坐请坐，不必拘礼啊。阿父，斟酒。
3: 知道，大老爷。
0: 啊，杨兄，请
1: 请请。
0: 啊，阿父，再斟酒。
1: 哦，诶，够啦够啦。晚生嘅酒量好浅嘅啫。
0: 唉，杨兄上面饮埋呢杯。
1: 好啦好啦，
0: 入。
1: 多谢。系啦，老副台，既然有书函要晚生带去京师嘅，就请交俾晚生。晚生真系要告辞，迟咗恐误事期啊。
0: 唉，唔使心急。系啦系啦，归阵日前嗰件谋杀亲夫案，任府小白翠虽然拘拿到案，但系仲未审问。阿杨兄，你系仓前阵人啦，我相信一定好清楚案情噶啦。咁
1: 晚生平日闭门读书，足不出户，外间嘅事物又点会知道呢？
0: 杨兄无谓推辞啦，杨兄喺仓前阵又点会唔知呢？如今趁杨兄喺度，小弟经已下令提小白菜出狱，听候审讯。劳烦杨兄同小弟合作，喺公堂指示一切，希望早日破案。
1: 老副台，你话有书函要托我带上京师，你带我嚟到县衙，原来系
4: 启禀知县大老爷，原告被告已经带到公堂，请大老爷定夺。
0: 立即传令升堂，
4: 遵命。
0: 杨兄，请稍后片刻。
1: 老副台。晚生要赶速就到，不便久留，就此告辞。
0: 杨兄，小弟请杨兄嚟，就是为了这件案。杨兄无论如何，都请稍后片刻。

0: 大元告郭祖德。
1: 遵命。跪低。
2: 大老爷在上，小民郭祖德叩头。
0: 郭祖德，你将谋杀亲夫案的案情再详细品尝，不得含糊。
2: 是，小民的家兄郭祖尧一向同妻子不是居住在仓前镇，家兄因为要谋生，时常未下归家，故此家中只有大嫂同三妹两人。三妹年幼无知，大嫂任所欲为，家兄因为操劳过度病在家中，点知大嫂处心积虑，暗投毒药将家兄毒杀。大嫂恐防秘密大露，就迅速将家兄尸首埋葬。小民当时不知底细，及后查阅家兄所服的药方，发现药方所批的家兄是心火太旺，静养即可痊愈。跟着小民又查悉大嫂不是在外确有情夫，她趁丈夫抱病就暗下毒手。小民三思其中情节，极为吻合，大嫂是与人合谋亲夫的，故此小民恳请大老爷挫恶申冤，大老爷明察。
0: 大被告郭不

0: 是上套。
1: 遵命。哎，回来。
0: 我不是。
2: 在。
0: 你究竟串同边个谋杀你丈夫郭祖尧？你要从实招供，不得含糊。
2: 青天大老爷，冤冤枉啊！
0: 你丈夫是怎样死的？
2: 大老爷听品，小妇人的丈夫因为操劳过度，是患病而死的。
0: 嗯？
2: 这些是事实。哼，
0: 照你小叔所供，你丈夫的病情好轻，不会突然死亡，其中必有阴谋，你休想抵赖。
2: 未亡人家无所有，全赖丈夫过活的。他病了，小妇人忧急都来不及了，又怎忍心谋杀他呢？
0: 但是你小叔就告你在外面有情夫，因此引起杀机。
2: 大老爷，请你不要听信我小叔啊！未亡人平日心居简出，又怎会有这样的事呢？
0: 嗯，但是你丈夫又实在死得离奇啊！
2: 他说大话，小夫人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
0: 啊？本官相信不用刑你都不肯从实招供。人类，
1: 对，
0: 勇毅，
3: 遵命。
0: 快啲从实招来！
2: 小妇人，
0: 哼，你仲唔肯从实招供系嘛？人嚟，再用刑！
2: 事到如今，冇办法唔依照郑人来嘅嘱咐招供啦。
0: 哼，你招唔招？边个？
2: 系杨二爷。
0: 边个杨二爷？
2: 就系杨乃武。
0: 嗯？
2: 新中嘅举人老爷。
0: 你同佢点认识噶？
2: 小妇人住嘅屋系佢哋嘅产业，佢时时嚟我度嘅。两情相悦，因而结合。
0: 你丈夫病了，他有没有去过你屋企？
2: 我丈夫病了，我请过他来诊脉。
0: 为什么要请他？
2: 因为小妇人家贫如洗，请不起大夫，而杨二爷是不收钱的，吃的药费只是记在他的账簿之上。
0: 咁你丈夫食咗药之后个病点啊？
2: 食咗第二剂药，病情就急剧转变，五脏绞痛，七孔流血，冇几耐就死咗。
0: 好，你退过一步。
2: 系。
0: 有请杨乃武上堂。
4: 老副台，
0: 杨兄，方才郭不是招供，还你同佢有暧昧之情，所以杨兄你亦都有嫌疑喎。
4: 呢啲系郭不是随口胡言嘅啫，老副台点可以听信呢？试想晚生出身乡绅人家，又点会同一个做豆腐嘅妻子通奸啊？
0: 呢啲本官暂时唔理。本官首先要追究郭祖尧怎样死。郭祖尧病了，是你去诊脉的是吧？
4: 是不是来请我才去的。
0: 咁执药啲钱又点会记喺你嘅账簿度？
4: 老富台，我家素来起行方便，遇有穷苦人家，不但免收诊金，而且备有账簿俾佢哋去执药，逢大节先至结数一次，一向都系咁嘅。
0: 点解食咗药，各早要不但唔见好，反而突然死咗啊？
4: 老富台如果有怀疑，晚生开嘅方仲喺度可供查阅。
0: 嗯，
4: 倘若有毒药在内，晚生至今领罪。
0: 杨兄并非乡间愚昧无知之辈，点会开啲毒药喺药方度啊？
4: 老富台，人命大事，点可以凭空谋猎嘅呢？真系岂有此理！
0: 你话本官凭空谋猎，你可以同小白菜当面对质啊？郭不是，你过嚟。
2: 系，大老爷。
0: 郭不是，本官问你，你结识咗杨乃武之后，佢有冇同你讲过关于你丈夫嘅说话？
2: 有。杨二爷同小妇人讲，话我丈夫生存在世，左手左脚，要我动手杀咗佢，同佢远走高飞。小妇人不敢听从，屡次拒绝噶啦。
0: 嗯，点啊，杨兄，你听到未啊？咁系唔系谋杀啊？
4: 小白菜，你唔好含血喷人喎、啊。
2: 杨二爷，呢啲说话是你亲口讲的吧？
4: 乱讲！我几时讲过呢啲说话？如果我要谋杀你丈夫嘅，点解唔喺我成亲之前，要喺成亲之后？
2: 系因为冇机会咯。
4: 你是个做豆腐嘅妻子，我使要为咗你杀你丈夫？而且喺呢几日，我啱啱先中咗举人翻嚟。
0: 杨兄不必狡辩，郭祖耀如果唔系俾人谋杀，又点会死得咁离奇呢？你仲想抵赖？杨兄，你不如趁早招认吧啦。
4: 老富台错啦，呢件事晚生完全唔知，招乜嘢？小白菜诬蔑我，老富台并不明察，就认定我有嫌疑。试想我到郭家睇病之后，就完全冇再去过，点样下毒手？郭祖尧食第二剂先至死，更加与我无关，是非曲直，请老富台秉公判断。
0: 啊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翟耀辉、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温泉、朱万子、曾月娥、陈炳球、曾永强、蔡雅阁、车心梅、张炳强、林友荣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呀，陰公咯，死咗有幾多日啫，咁快就要掘佢嘅山墳喎。唉，豆腐佬啊，真係死得唔安樂啦。
1: 長嬸，唉，咩事呀吓，咁多人迷埋喺度嘅。
0: 掘山墳咯。
1: 嗯，係喎，佢哋要掘山墳啊。
0: 係呀。
1: 打劫陰司佬。
0: 唔係，係官府嘅人啊，要開棺驗屍呀。
1: 那个山坟撞的是谁来的？
0: 咦，咪小白菜那个做豆腐的老公咯，郭祖耀的坟墓啊。
1: 嘿，尸首都埋了，为什么还要掘？
0: 你知不知道豆腐佬是怎么死的？
1: 知道，人人都说是急病死的嘛，还传开了怕病毒会传染，所以急速撞殓了他嘛。
0: 如今有人不信他是病死啊。
1: 啊，不是病死的？
0: 嗯，
1: 难道被人谋害的吗？
0: 就是这样说，所以现在就要开棺验尸咯。
1: 哎呀，那谁不信他是病死的？
0: 他的弟弟郭祖德啊。
1: 好像说郭祖德回到奔丧那天，他大哥已经落了葬了噃。
0: 就是这样，觉得事有蹊跷，后来又查到他大嫂小白窗外面有前夫噃，所以咪怀疑他大嫂同人合谋杀死亲夫咯。
1: 乜原来有啲咁嘅事啊？咁点啊吓？
0: 郭祖德啊，咪去到悬崖申冤，要大老爷审问小白菜咯。点知小白菜咧就公出话系杨乃武下毒手噶。
1: 唔会啩？
0: 无凭无据，杨二爷当然系唔认啦。他还说大老爷不分是非黑白添，那大老爷就要逼住去开棺找证据咯。
1: 长婶，你看看那棺材掘了上来了。
0: 是
1: 啊，为什么那里有顶四人大轿呢？
0: 我知县大人来到监视开棺验尸嘛，呢旁边还摆起公案，就地开审咁话。
1: 那我们行近点看看。
0: 好啊，好啊。
2: 还问鸡

0: 棺盖已经劈开，
1: 立即验尸。
0: 遵命。
2: 奇啦，劈开咗棺材啦，点解杨二爷企埋一边咁气定神闲，毫无惧色嘅？睇佢嘅神色，好似成竹在胸咁噃。唔通佢？
0: 启禀大老爷，
1: 嗯，
0: 死者可能系下葬冇几耐，皮肉仲未腐烂，不过面上已经变成青紫色啦。
1: 青紫色？
0: 系啊，大老爷，迹象显示曾经中咗砒霜毒。
1: 仲有呢？
0: 卑职细心检查过头骨，发现头骨火赤透骨入里，经已一寸三分，证实系由砒霜致命无疑。
1: 嗯，好。郭不善，你究竟点解要谋害亲夫？
3: 青天大老爷冤枉啊，冤枉啊！
1: 今验出死者头骨有伤痕，证实系由砒霜致命，你仲敢话冤枉？
3: 大老爷，的的确确唔系少夫人谋杀噶。
1: 既然唔系你谋杀，咁系边个？
3: 少夫人唔知道。
1: 乱讲！你点会唔知？如果你再隐瞒事实，唔肯招供，本官就要用刑噶啦！
3: 冇啊，冇啊！小夫人细心谂起啦，或者系杨二爷做嘅。
1: 嗯，
3: 大老爷，只要问下杨二爷就清楚啦。
1: 好，杨兄。
4: 老副台，
1: 如今奸情不露，你无需再强辩啦啩？啊，
4: 老副台要晚生讲乜嘢啊？
1: 究竟你点样谋害郭祖尧？快啲重实招来！
4: 唔系我谋杀佢，我点解要招刑
1: 啊？你同小白菜有暧昧之情，照小白菜供述，指你提过要谋杀郭祖尧。你仲想狡辩？
4: 是他随口胡言，老副台就可以听信的了吗？
1: 但是郭祖尧确是死了。
4: 郭祖尧死的人晚生并没有到过他屋企，怎可以一口咬定是我谋杀他？无凭无据就可以将人命嫁祸于我的了吗？
1: 我再问你，郭家的传你给他们记账的账簿去哪里执药？
4: 是去仓前镇安仁堂药材店。
1: 就是钱桂生祖传那间安仁堂。
4: 没错，
1: 那其中就大有可疑了。相信一定要刑具事后你才肯重实招供。杨兄，本官劝你还是想清楚一点好，万一身长上限隔去你的举人亦不足为奇，咁到时睇你仲能够抵赖。
4: 晚生并未做过杀人放火嘅事，绝不能贸然招刑。
1: 就是爷，
5: 在大人有咩吩咐呢？
1: 经过开棺验尸，证实死者系俾砒霜毒死嘅。
5: 嗯，
1: 但系如今杨大武就死口唔认，咁
5: 大人啊，呢处系坟地山头。我睇要转回县衙审问好啲啦。
1: 嗯，
5: 一来就准备公民身长上显，二来我哋可以秘密商议对付之策啊。唔一两日接到上方嘅回批咯，就立即全点升堂，并且传药店老板钱桂生到嚟一齐审讯。
1: 嗯，
5: 大人咁样，咁咪得咯。
1: 系，有道理啊。

0: 要革除你嘅举人。照本官睇，你都系及早招认，免受刑罚好啲啦。
1: 咩话？上县要将我举人革除？老副台，马生，
0: 首先，你义襟经已革去，仲敢咁样称呼本官？人嚟，掌嘴，
2: 住嚟，嘿。
1: 我同你有咩过节？你要借机会报复、
0: 啊？你自己谋杀咗郭祖尧，反为话本官同你有过节，想向你报复，可恶！人嚟，再掌嘴，
2: 住嚟，嘿，嘿，嘿，
1: 简直系辱没斯文。
0: 你既然讲斯文，点解你会勾搭小白菜谋杀郭祖尧？讲，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好，你虽然咁倔强，但系本官仍然俾机会你三思。人嚟，暂时将佢收押，等人证物证俱全，再行审讯。
2: 准备。

0: 启禀知县大老爷，安仁堂药材店主人钱贵生经已带到。
1: 好，全举上堂。
0: 遵命。钱贵生，来叩见大老爷。
2: 叩见知县大老爷。
1: 你就是安仁堂药材店的钱贵生是吧？
2: 小人正是。
1: 本官问你，你要老实回答，不得虚假。
2: 小人知道。
1: 葛祖耀病中所服的药是在你药材店执的是吧？
2: 是啊。
1: 咁执咗药冇即时俾银两咩？
2: 冇啊。
1: 两次都是？
2: 是啊，两次药费呢都是记在账簿度的。
1: 咁嗰啲药之中有啲是有毒的是吧？
2: 冇啊，冇。
1: 咁会唔会是你哋俾错药呢？
2: 唔会啊，唔会的。小人的药材店执药啊，一向都好小心谨慎的，从来都唔会执错药的。
1: 真是从来都唔会执错药？
2: 是啊，大老爷如果唔信的，你即管啊查一下。
1: 既然肯定唔会执错药，点解葛祖耀服药之后又突然死咗呢？
2: 呢场小人就唔知道啦。
1: 咁杨大武有冇去过你间药材店啊？
2: 有，就系葛祖耀死嗰日啦，佢啊嚟过。
3: 钱贵生，你唔好乱讲啊！
2: 咩乱讲啊？
3: 葛祖耀死嗰日，我仍然在省城会试，怎会到过你的药材店啊？
1: 杨大武，本官并没有叫你答话，你这样阻住他讲下去，显然就是自己心虚。钱贵生，你继续讲，他去你药材店做什么？
2: 他要买砒霜。
1: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买来做什么呢？
2: 有，他说他屋企咧好多老鼠，嘈到佢唔瞓得，而且仲咬烂佢嘅珍贵书籍添。佢又好嬲嗰啲老鼠，要买砒霜翻去毒死晒啲老鼠咁话话。
1: 当时你有冇卖俾佢
2: 啊？砒霜呢种嘢咧就系好毒嘅，本来任何人嚟买，小人无论如何都唔会卖嘅。但是我哋大家平日啊咁熟，而且佢又讲明系我嚟毒老鼠嘅，所以小人先卖俾佢啫。
3: 岂有此理！
2: 哎呀，你做咩打我啊？真系
3: 钱贵生，你系咪撞咗邪？一系俾鬼迷，咁样个事你都可以捏造出嚟嘅？边个去你药材店买个砒霜？你讲，你讲啊！
1: 放手，公堂之上不得无礼。
3: 佢捏造事。

0: 无中生有。
1: 放手！如果你仲系咁狂妄，本官就治你以藐视公堂之罪。人嚟，捉住佢！
0: 一派胡言，点可以作为事实啊？
2: 哎呀，杨二爷，你系吓我唔到嘅。你打我啊，我都系要讲噶啦。你买嘅砒霜啊，仲寄喺账簿度噶。
1: 杨乃武，如今你仲有咩办法抵赖？
0: 哼，寄喺账簿之上。大老爷，点解唔叫钱贵生攞出账簿嚟查阅对证呢？
1: 好，钱贵生，
2: 就系
1: 稍后你翻去攞账簿嚟俾本官过目。
2: 大老爷啊，都系请派人去攞好啲喎。嗱，如果小人翻去攞嘅，一阵间啊，杨二爷咧又会话小人暗中加上去嘅啫，系嘛？
1: 系。讲得好有道理，人嚟，一干人等暂且押下，午后再行提审。
3: 遵命。
1: 吕托。
4: 好。

0: 杨大毛，本官派人飞马去仓前镇攞翻嚟嘅账簿，经已仔细过目。睇你仲点样狡辩啊？嗱，你自己睇清楚。
1: 大老爷，冇咁嘅事，账簿上所写嘅系捏造嘅，系捏造嘅。
0: 混账！钱桂生话你去药材店买砒霜，你就话佢一派胡言。如今攞咗账簿嚟对证，你又话捏造，哼！分明就想抵赖。案情度理，郭祖耀一定系你谋杀。你好快啲重实招供啦！
1: 我冇谋杀，我冇做过伤天害理嘅事。
0: 杨大毛，虽知国法无情，你再唔招认，本官就要动刑噶啦！
1: 呢啲并非真凭实据，点解要逼我招认啊？大老爷，且问，就算话我曾经到钱桂生嘅药材店买砒霜，但系嗰日我未曾到过郭家。请问如何下手呢？
0: 蓄意要去做的事，一定会找到机会下手的。
1: 人命大事，大老爷何以处事不分青红皂白，混为一说？
0: 你好大胆，居然说本官混为一说。好，本官就要你无话可说。小白菜，过来。
2: 是，大老爷。
0: 你哋住嗰间屋有几多地方？
2: 回大老爷，小妇人住嘅屋除咗楼下之外，仲有阁楼一层用作寝室嘅。
0: 咁啲药喺边度煎啊？
2: 喺楼下煎噶。
0: 煎药之时有冇闩埋大门呢？
2: 仓前镇治安一向好好，所以日间大门都系虚掩嘅。
0: 好，嗱，杨大毛，佢哋嘅住所系你哋杨家租俾佢哋嘅，你当然就熟悉佢哋家中嘅环境啦。咁趁冇人嘅时候，你大可以神不知鬼不觉，静静入去倒啲砒霜落煲药嗰度，咁又有边个知啊？
1: 请问大老爷，你系咪亲眼见到我咁做？
0: 唔系你做，咁系边个做嘅？睇嚟你咁倔强，唔用刑法你都唔肯招认噶啦！人嚟，甲军伺候。
3: 接令。系，系，系，系，系，系，系，系，啊！
1: 谢光祖，你究竟有何私心，要咁样逼害我？你太狠毒啦！
0: 你犯咗命案，一定要依法救治。人嚟，再加40大棍。
3: 这边

0: 敢加官。
1: 起立。
2: 我受唔住刑啦。
0: 既然知道受唔住，就快啲坦白招供啦。
3: 好啦，我自作判咗条命，承认我同小白菜通奸，郭祖耀系我谋杀。
0: 你究竟招唔招？
3: 我招。
0: 既然原招，就从实招录。
3: 我系同小白菜通奸，郭祖耀生存在世，左手左脚。嗰日佢病咗，系喐手嘅最好机会，因此我就去钱桂生嘅药材店买砒霜，然后静静翻去佢屋企，放落去啲药度。呢啲系事实。
0: 咁小白菜知唔知情？
3: 我惊佢知道唔肯答应，所以就瞒住佢。
0: 哼！你呢个斯文败类，竟然做出呢啲不法之事，太放肆！如果不加救治，何以服众？人嚟，
4: 追！
0: 俾佢画押。
1: 追嚟！
4: 画。大老爷，犯人画咗押啦，佢写咗一个三个口嘅品字，
0: 加上枷锁，同小白菜一齐押入监牢。
1: Yeah!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已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听了八集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咁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呢个广播剧的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噶。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18,000,000，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

0: 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9.9度、东经12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当你喺好高嗰阵时收一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自己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诺言与方言可以系一线之差。

0: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刻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日来到6月7号啦，时间来到6点11分。你好吗？一个星期冇见啦，今日星期忙忙咧。首先咧，一开始啦，都呼吁下电话先。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假设啦，有一啲嘅好人好事啦，或者咧有一啲嘅开心嘅正能量嘅一啲事情分享啦，或者系有一啲嘅祝福咧，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你嘅爱人啦、朋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呢一份嘅正能量嘅。另外呢，如果讲到最近呢一个星期所引发嘅一啲生活嘅小嘅感受呢，我会觉得係有关于时间啦。因为时间呢就好似当你冇諗过佢原来行得咁快嘅时候，然后去到某一个点呢，你会突然间发现咦，原来已经去到十年之后，或者是二十年之后呢一个感觉啦。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呢，有突然间有一刻呢係令你突然间发现，哦，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点解会咁样讲呢？原因呢，就係因为之前呢有讲到啦，就係以前呢我有搞过一个叫做舞蹈学会啦，咁啊喺大学嘅时间。嗰陣时呢係第二届，咁啊去到今年啦，20周年啦，咁然后呢就有朋友啦，咁叫我返去跳啦。咁又本身因为嘢实在太耐冇返过去啦，咁所以已经即係不经不觉觉得二十，但係嗰个数字嘅感觉呢其实唔係咁大嘅。但係当我呢同朋友一起倾偈啦，然后口轻轻讲开倾偈，不如我一起返去跳嘅时候啦，咁佢哋有一队呢叫做老鬼嘅团队啦，咁就係当你毕咗业之后呢就可以返去跳嘅所有朋友仔啦，所有嘅师弟妹啦，全部都会归纳喺嗰一队嘅。然后跳完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感觉啦，嘩，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十几年嘅感觉。你会唔会有一啲时候呢突然之间令到你觉得嘩，原来时间过得咁快喎。有时间嘅话，亦都欢迎你打上嚟讲下呢一个有关于时间嘅故事啊！

小城故事，邓丽君。有冇一啲嘅故事或者一啲突发性嘅事情令你觉得哇，原来时间已经过得咁快嘅咧？嗱，头先讲到啦，就系咁我翻呢一个大学嘅舞蹈学会度跳舞啦，咁然后咧就会觉得，唉，突然之间见到一啲真系细十几年嘅师弟妹嘅时候咧，就突然间觉得哇，原来即系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多年啦。不过咧，当然啦，我又觉得当你陪到去母校嘅时候，或者系同母校有关嘅一啲朋友啊、学会啊呢啲嘅地方嘅时候咧，会觉得哇，其实真系有一份嘅亲切感啊！你哋有冇着翻去大学啦，或者中学啦，甚至系小学嘅聚会咧？我知道咧，身边都有啲朋友咧，都仲系会有同呢一啲嘅同学仔一齐去聚会嘅，就算系冇翻去学校。而我知道咧，亦都身边有一啲嘅朋友咧，直情系会继续同以前嘅老师又保持联络啦。得闲嘅时候咧，每一年学校咧都会有一啲嘅求生聚会啦，然后又会邀请啲毕业嘅学校嘅同学仔咧，一齐翻到去母校嗰度去聚一聚。呢一个细细个嘅时候，每天都星期一至五啦，都会去聚集嘅一个操场啦、小食部前面啦。哇！呢啲嘅回忆，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起啲咩咧？时间有时真系不经不觉过得好快啊！

0: to me.
1: 零时十分，叶倩文。是啊，有时我觉得呢细个嘅时候啦，好似时间呢就觉得唔算好快嘅感觉啦，十零岁啦二十零岁嘅时候呢觉得啊，有时日日返工或者日日返学呢时间好似觉得好慢，几时先到暑假，几时先到放某一啲嘅大假嘅时候呢。咁但係呢原来真係回想呢好似突然之间冇咗十年嘅感觉。嗱，当我记得呢细个嘅时候二十岁嘅时候啦，会觉得突然之间好似冇咗几年啦，然后去到三十岁嘅时候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冇咗二十年啦，然后呢去到四十岁嘅时候啦，就会觉得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咁耐咁耐。其实呢有啲嘅文章呢有讲到啦，话有时间小偷呢一样嘢㗎，唔知你觉唔觉得呢。嗱，首先又要继续呼吁下电话先啦，咁啊 ,1872388, 头先呢有讲到啦，有关于一啲嘅正能量分享啦，有啲祝福啦，你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啦，或者系头先讲到有关于时间嘅话题，如果令到你谂起一个人，谂起一啲嘅说话，好想同你爱嘅佢啦，或者系难忘嘅佢啦，想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难忘嘅时刻啦，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1872388，可以一齐分享一下你嘅故事。如果头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嘅小偷啦，咁其实咧。有呢啲文章又讲到啦，其实有一啲事情呢係可以做得好啲，令到时间好似实用一啲，冇咁快流逝，冇咁快去流逝嘅。咁究竟系啲咩呢？一首歌之后话你知道。

路过蜻蜓张国荣哥哥的歌曲。嗱，首先讲到啦，有关于时间呢一个嘅话题咧，咁啊，好多人咧就觉得时间唔够用啦，或者系尤其是放假嘅时候咧，更加觉得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嘅咧？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文章讲到啦，你点样咧可以令到时间小偷呢一样嘢咧，冇俾佢偷得咁多时间咧？咁啊，有一本书咧就叫做《留白工作法》啊，佢又讲到啦，就系话咧要有时提醒自己咧去。割舍一啲嘅行为，将时间花喺宝贵嘅事情身上边，例如系啦，有时有几个点咧，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嘅，就系佢话第一个啦，有求必应啊，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好好人啊嘛，习惯咧做救火队，有时咧一啲冇乜价值嘅嘢，可能人哋好想你去帮手嘅时候，可能其实佢都。可以做到，或者是可能好想你去帮忙的时候呢，你用了很多时间去做。但其实不经不觉，当你做完人哋啲嘢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诶，原来已经时间过了大半日，你都未做自己嘅嘢。咁有时呢啲嘢系咪可以放缓呢？或者是有一个完美主义者嘅话题，譬如有啲嘅朋友啦，可能佢过度呢去重视一啲嘅细节啦，咁可能冇办法去安排每件事都要好多时间噶嘛，或者究竟每件事用几多时间好咧？咁去到呢一个位啦，跟住大家可以谂下啦，究竟系唔系可以去到某一啲位，你就开始可以做其他嘢，唔使继续钻研落去咧？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到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时间留得耐啲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今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九十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维克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同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要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

0: 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嘛？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今日六月七号。咁啊，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啊，系咪林先生啊？
2: 系啊，早晨啊 ，Beautiful Sunday 嘅听众，早晨啊，师傅你好。
1: 你好，多谢你打上嚟啊。有边一个位置系棘到你，好想打上嚟分享一下嘅咧？
2: 时间观啦，因为发觉啲时间过得好快，真系眨下眼咧就已经去到个中年嘅时间啦。咁亦都回想翻过去太太陪伴嘅时候啦，咁样啦。
1: 嗯，去到边一个位置，你会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好似原来已经去到年纪不少嘅岁数咧？
2: 当我两边发鬓开始见白嘅时候，已经知道已经唔细噶啦，已经。
1: 哦，但是你是几多岁开始有出呢个白头发呢？但都要问一下嘅，因为有啲朋友系好早噶嘛，有啲朋友系好迟先出噶。
2: 我好似都成五十开始啦，咁就先出嘅。
1: 哇，听你把声系完全听唔出系去到呢一个年岁、哦，我以为会再年我以为系四十零或者系。
2: 咁啊，保持翻个青春嘅心啦，唯有。
1: 嗯，咁但会唔会喺生活上面有一啲嘅改变嘅时候，特别觉得啊时间过得快呢？
2: 有噶有噶，即系可能以前咧就会成日去做一啲剧烈嘅运动啦，而家可能慢慢咧就将自己啲步伐咧减慢咗啦。
1: 嗯，系去到某一啲时间点，你会觉得啊，我都唔可以继续再做咁多剧烈嘅运动啊？定系还是系觉得啊，有啲时候觉得体力上面有少少嘅改变？
2: 两者都有嘅，体力嘅改变系啊。
1: 嗯，因为我头先有讲到咧，我就系翻咗大学度跳舞嘅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啊，以前原来某一啲嘅动作咧系好容易做到嘅，可能一揿就可以跳去某一啲位，但系原来而家慢咗好多，即系可能跑步都一样噶。如果做运动，有时候我哋以前可能系跑六分1000米嘅，唔系100米咁样啦，但系而家突然间变得好耐，即系1000米应该系，即
2: 系
1: 类似系咁样咯。
2: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咧就俾触动咗我呢个嘅。啲水时间真系过得好快，都系要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先。
1: 系，咁但系有冇话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之后，有一啲咩嘅生活嘅改变，就是、希望可以再充实啲啊，或者更加珍惜时间呢？
2: 梗系希望活到老学到老啦，咁每一分钟都希望再学习阶段啦。
1: 嗯，你有增，即系一路跟增值自己系嘛？有啲学啲新嘢。
2: 生活上每一样嘢都系新嘢。即系每一次你遇到嘅嘢啦，包括而家新嘅科技啦、新嘅知识啦，同埋今次新嘅机会同你沟通啦，电话上。
1: 哇，你个谂法好好、啊，真系啊！生活有好多新嘅嘢，我哋每天都学紧嘅，但系有时你自己唔觉噶，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哇好攰啊，好多生活嘅变化，但系其实呢啲全部都系生命里边。

0: 面对挑战都不离不弃，坚持住留守在我身边啦，多谢佢啊。
1: 嗯，听落好似有好多嘅故事，即系曾经发生过嘛。系,笑到咁样，诶、啊，有啲咩故事谂起系可以分享一下嘅咧？
0: 都冇乜特别嘅，始终人生都一定有好多困难嘅时刻嘅，咁啊，有人喺身边支持你，你需要感谢佢啦，咁样啦，系啊。
1: 嗯，系有啲嘅说话，就算唔喺大气电波度讲，可能咧转个头都可以同太太去回顾一下啦，即系亦都可以一齐去谂翻之前嘅时刻啦。可能我嗰阵时觉得好困难，但系原来我回首发现，诶、原来眨下眼过咗咁耐咯。
0: 系啊，所以我希望喺呢、這个空气电波里边咧，能够点首歌俾你听啦。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就系、是、嗰首张雨生嘅《大海》啦。
1: 大海好，我找一下先。如果今日有时间的话，那就帮你播一下，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如果今日没有的话，就可能是下个星期等我找一找。
0: 好的好的。
1: 好，多谢晒林先生的分享。Thank you。好啦，咁祝你同太太呢继续幸福美满。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邓太你好。
2: 好啊，师培你早晨。
1: 早晨早晨。你好嘛，有咩特别想同我哋分享先。
2: 好啊，我想分享我一段友情啊。
1: 嗯，哇，
2: 我这个朋友生日快乐，虽然他是旧历的五月初一呢生日的，因为我们七十几岁了，很大年纪，通常都是记得那些旧历那些咯。
1: 是没问题的，庆祝旧历又得，新历又得，那最重要是你去到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是见到这个，一定会想起这个朋友，或者是你想一起去聚的时间咯。
2: 是啊，
1: 嗯，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咧？
2: 祝佢健康、平安、喜乐啦。同埋我上个星期都约过见面嘅，咁我哋一齐去深圳嗰度食下嘢，开开心心咁，又预祝佢生日咯。
1: 开心喎、哦，咁啊，即系你哋平时系咪都见得多嘅先？
2: 唔算多，因为我哋咧十几岁已经识噶啦，而家我哋大家都七十几岁噶啦。
1: 哦，哇！这个友谊真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是，唔见，即系好似眨下眼十几年。头先你而家讲到咧，系眨下眼已经系差唔多五十年系嘛嘅友谊，
2: 应该唔止啦，
1: 六十年系嘛？
2: 结婚我仲做佢嘅姊妹添，我哋十几岁就结婚噶啦，
1: 系。好早结婚去到而家，真系时哇！如果对呢你嚟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而家咁样讲。
2: 是啊，眨下眼就做了逢公婆婆啊。
1: 哦，是，咁最紧要是即系生活精彩啦，我觉得。时间有时呢可能充实嘅时候呢过得更加快嘅感觉。但你同呢位朋友点解咁投契呢？
2: 我哋嘅信仰一样啦，同埋我哋即系做事嘅时候又一起啦。咁我哋即系好多嘢都好啱倾嘅，大家都好同埋佢咁嘅年纪咧，佢仲学到 AI， 仲教我，我觉得我哋真系好似冇个思想，就好似仲响后生嗰阵咁样咯。
1: 哇，系噶！如果嗰段友谊咧系细个嘅时候识咧，你会唔觉得自己真系咁大个噶？你会觉得哇，仲系回忆喺我哋青春嘅时候好多嘅片段。
2: 系啊，
1: 系，尤其是咧你。话以前细个嘅时候啦，佢结婚啦，跟住之后仲系你做姊妹添，
2: 做伴娘
1: 啊，伴娘添啊，哦哦哦，哎哟，好青春啊，系咁啊，即系期待住你同呢一位嘅朋友有更多一啲美好嘅一啲事情发生啦。咁纵使系即系可能都哦，原来相处咗好多年啦，但系我相信咧嚟紧都有好多精彩嘅事情嘅。
2: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见，起码都见几次嘅。我生日又约我，佢生日我又约佢。天气好，我哋又约下去有街饮下茶咁嘅。
1: 哇！咁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
2: 系
1: 继续开开心心啊！吓，多谢晒邓太嘅电话。
2: 师傅，我想点知漫步人生路，如果可以嘅话，你帮我揾啦。
1: 好好好，好收到，好我听听电话先吓，咁啊，有机会我哋再倾倾，多谢晒邓太嘅电话，漫步人生路，等我抹底先。好，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啊
1: ，June 你好，
3: 系我系 June，
1: 系有冇啲咩系触发点令到你想打电话上嚟咧？系边一个位置咧？

0: Juna
1: 系
0: 系咪喺系咪喺收音机旁边啊？你
1: 离开十尺都有咯喎。
0: 啊系啊，
1: 我删咗先，
0: 仲系听。
1: 我删咗先啊。
0: 好好好，系啊，而家嗰个回音太厉害啦，好似唱紧 K 咁样。系啦。咁如果讲到时间咧，相信大家都会有好多嘅回忆。
1: 因为我闩埋晒窗，可能有回音嗰间房。
0: 啊，而家好似好啲啦，系。
1: 我闩咗啦吓。
0: 好，欢迎你 June。
1: 多谢。
0: 系有啲咩特别系令到你好想喺呢一刻度分享嘅咧？
1: 哦，今朝我喺收音机嘅时候听到你讲话朋友啊，咁我谂起我真系有两个朋友咧，识咗五啊几年啦，咁吓咁咯。
0: 厉害啊！今日嘅朋友仔全部都系五十年以上噶，
1: 因为早起身咧，五十年以上嘅人多数会
0: 系嘛，所以我呢个有时经过十几年，但系经过大家系五十几年，系，但系喺咁多嘅人生路途上边啦，咁有好多嘅故事啦，咁有关于友谊系咪啊？你想讲
1: 系啊？
0: 系有一位点样嘅朋友咧？
1: 哇！呢、這个朋友佢真系。帮我好多嘅佢吓，咁咯吓，
0: 系
1: 系啊，
0: 你哋系
1: 一路佢都好好好同学嚟嘅，六年班嗰时识嘅吓。
0: 哇，小六嘅朋友系
1: 系啊，两个都大牛龟嘛，两个比其他同学好似大一两岁啊咁嘅吓，咁样咯，就一路咧就吓有联络开咁样吓，
0: 系
1: 即系佢系好少嘅咯，仲联络紧，因为嗰阵时。譬如中学毕业嘅时候，都有一成，即系有啲朋友有书信来往啊，电话来往啊，喺外国都系。但系而家即系得翻佢同埋另外一个咧，就成日都有联络咯，有电话联络啊，咁样咯，吓。
0: 嗯，哇，小六啊，咁啊真系见证住好多你人生嘅唔同嘅时刻、啊。咁系 keep 住你哋都会有出嚟食下饭啊，唔同时段，定系还是中间有冇 有一段时间系少咗见面咁样？因为其实都忙噶嘛，有时大家唔同经历嘅时候。
1: 哦要少见面嘅时候，就可能我做咗妈妈嘅时候，要凑两个小朋友咯。吓、一年一个，因为左手拖一个，右手拖一个，嗰时候可能少啲。嗰阵时咧，佢都有同我哋影过一次，影过即系有出去玩嘅。就我啲相都有同佢，我啲仔都有同佢影过相，有得喺度咯吓。
0: 哇！妈妈嘅小六开始认识嘅同学，
1: 系啊，
0: 系咁系过到真系小朋友开始大啲嘅时候就。开始真系又见翻密啲系嘛？
1: 系啊系啊，佢哋、读小学嘅时候，咁我哋都有见面嘅，咁啊带埋仔同佢探佢，咁咧有即系小朋友童言无忌咯，佢冇结婚噶嘛，咁啊笑死啊！个仔咧讲学校嘅老师点样点样，那个老姑婆，哎呀，我几唔好意思，因为我朋友冇结婚咁样，老公系咁样，
0: 即系惊听到尴尬。
1: 系啦系咯，啲细路仔真系童言无忌咯，咁样吓，佢而家都系独身噶咯，佢真系好好人噶。
0: 嗯，咁啊，冇问题嘅。独生嘅话又有你呢一个好嘅朋友啦。咁啊，身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朋友有自己小朋友嘅话咧，感觉好似我嘅朋友嘅小朋友都系自己小朋友咁样噶，即系睇住佢大。
1: 系啊，佢年都送啲嘢，即系过年咧，一定有嘢送俾我仔嗰阵时。咁而家到我仔有仔时，佢就送俾我孙咯。
0: 哇，
1: 过年
0: 好开心啊！
1: 好长情啊，真系。
0: 系好好嘅一位朋友。
1: 系啊，有事嘅会帮我手噶啦。
0: 嗯嗯。
1: 佢有时我哋唔知噶，佢话唔得闲啊，咁原来佢咧就或者佢身体有事咧做手术啊之类咯，咁样。
0: 哦、
1: 一次又一次，两次都系咁啊！有次咧，原来佢旧年咧就跌亲条。即系搭车时候有啲挫挫，佢跌亲，啊腰骨有事，咁原本咧要做眼科手术噶，都唔做得，我都唔知噶。佢话唔得闲，咁我唔得闲咯，因为唔系日日见噶嘛，真系。咁
0: 咪
1: 好翻晒咧，我哋先知佢，哦呢个人原来咁样。
0: 哎呀，佢习惯自己搞掂晒。
1: 呀，佢习惯自己搞掂晒啦，真系。
0: 哎呀，咁啊，
1: 犀利啊！我觉得佢系真系。
0: 系，但系我头先都听到，就系其实有时可以同朋友讲多少少噶嘛，咁朋友又唔会觉得特别辛苦去，即系去知道你呢一件事情嘅。
1: 系咯。
0: 即系过咗先知，有时真系。
1: 啊，系咯，嗰先知噶吓，
0: 系啊，
1: 好中意帮人嘅佢真系好，
0: 好好，
1: 有啲即系抵唔得佢，有啲人咁样好似揾佢笨咁样，但系，唉，系佢嘅性格，佢系帮人，
0: 系冇噶，有时可能佢想做就系呢个系佢决定咯，即系尊重佢，但系作为朋友嘅话都要继续揞佢噶，即系如果觉得，要提下佢，唔敢。

0: 系啊，佢嘅主意，佢主观好强嘅，佢又吓，佢又真系好，
1: 系咁啊，揾一个你哋共同相处嘅方式咯，我谂你都好熟悉佢噶啦，已经
0: 系啊系啊，
1: 系
0: 佢系食素嘅都吓，
1: 啊系，咁啊祝你哋继续友谊永固啦，继续。keep 住一齐去，有好多唔同精彩嘅故事。好，多谢晒转，
0: 多谢师傅
1: ，thank you。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啊，
1: 兰子你好。
2: 系，唔好意思啊，师傅，我打过好多次，因为我做人有好多时间。
1: 哦，唔会啊，系咁啊，今日有咩事情系触发到你咧？
2: 系今日咧，我咧就多谢。我个主席啊，中心嘅主席啊，麦姑娘咧，佢搞呢个中心咧，令到我哋认识咗好多朋友啦。咁跟住最主要咧，就系、是、嚟祝福啊，我个好朋友啊，热爱音乐嘅李杰俊同埋个厨艺好好嘅冯丽妹，两夫妇喺六月三号结婚54周年结婚纪念日啦。
1: 哇、哦，咁、厉害嘅，佢嘅结婚纪念日你都记得啊？
2: 因为嗰日咧，我哋约埋一齐食一餐饭啊嘛。所以咧好开心啊嗰日，咁诶祝福佢哋一直咁幸福啦，生活多姿多彩啦。因为阿杰俊咧好多时都带住个吉他咧去老人院咧弹吉他啊、唱歌啊，同啲老人家一齐玩噶。咁啊例会咧就好多时咧，我哋聚餐咧佢就整啲好嘢嘅食咧俾我哋家送噶。咁令到我哋咧就过咗啲口福啦。仲有啊，多谢阿芬芬啦，因为我哋每次聚餐咧，佢都帮我哋搞掂嘅，走走趯趯啊，安排一切啊，同埋整啲叫啲厨房啊，整啲好嘢俾我哋食啦。咁啊，变咗我哋净系坐喺度等食，又唔系几好意思咯。
1: 即系身边有好好嘅朋友啦，或者唔同嘅人啦，去帮你安排好多事情，令到你嘅生活上面好多时候咧都系享用多。
2: 系啊，多咗好多朋友啦，同埋祝福六月生日嘅亲戚朋友啦。啊，我六月四号阿姜美平，六月五号啊阿 T 啊孔丽芬。六月十号嘅郑仲贤，六月25号嘅郑叻，同埋六月30号嘅 Sylvia， 因为都祝福佢哋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对生活愉快。
1: 嗯，
2: 系啊，头先咧就话佢哋话认识嗰啲朋友咧，我认识呢一个朋友啊，识咗佢50几年嘅啦，已经。啊，咁咧就早两日同佢食咗，补足佢食咗生日饭咯。咁都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生活愉快啦，最紧要呢啲咁嘅而家咁嘅生活环境咧，大家都有压力，希望大家都唔好咁乜嘢啦，放开心情。
1: 讲得非常之好啊，多谢晒兰子嘅分享啦。咁祝各位六月之星咧生日快乐，咁啊事事顺利啦。头先讲到呢一位好好嘅朋友啦，咁系继续啦，都希望你哋友谊之中咧有好多更多难忘嘅故事啦。咁我哋再听听下，仲有后边有一个电话，你好，高先生你好。
3: 喂，早晨，
1: 早晨，你好嘛？
3: 我而家开紧工啦。
1: 系、哎、呀，多谢你啊！开工嘅时候都打上嚟，一定系有啲事情咧，都好想喺呢个时候分享一下，系嘛？
3: 过两日咧系我个孙仔生日咯。
1: 哦，生日快乐！几多岁啊？孙仔？
3: 8岁啊。
1: 8岁。
3: 系啊，肥啲啲噶。
1: 哎哟，好似好得意咁。
3: 系啊系啊，好多嘢讲啊。
1: 嗯，咁啊，你佢系算系好细心啊，定系还是比较充满活力啲嘅？即系佢系边一种类型咧？
3: 你系好好玩咯。
1: 哇，好中意玩嘅，走走跳跳咁样嘅。
3: 系啊，系啊，系、啊。
1: 会唔会成日都好多一啲特别嘅主意啊？会唔会整蛊人嘅咧？
3: 会啊，会啊，会啊。
1: 会啊，
3: 会啊，你行过咧就。拍下你背脊啊，拍下你膊头啊，咁咯。
1: 哦，然后就行去另外一边，呢啲我哋细个嘅时候成日玩嗰啲系嘛？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好开心、啊，听到你同你孙仔之间嘅故事。咁、啊、有啲咩祝福？首先喺呢一度，你想送俾佢咧？
3: 祝佢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
1: 嗯，咁你系爷爷定系公公啊？
3: 爷爷
1: ，OK， 阿爷爷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咧，小朋友咧，佢哋就即系冇乜留意自己，即系平时可能佢都系周围玩啊咁样啦，但系咧大人咧就会成日都记住佢嘅生日啊，会唔会搞生日 party 啊？
3: 上个星期日搞咗噶啦。
1: 哇，咁啊佢又好开心啦，系咪通常大时大节？

0: 或者是可能是他们生日啊都会有聚会呢屋企。
1: 有啊有啊。
0: 嗯。
1: 过几天又去出去吃饭的啦端午节啊。
0: 哦咁都见得好频密喎、啊、同屋企人咁几好喎、
1: 啊。是啊是啊唔系佢住喺我唔系好远嘅咋住隔离嘅咋。
0: 哦即系可以成日见。日日都见啊好开心喎、啊。咁一起吃饭啊定点样啊
1: 吃饭唔一齐但系好多时都同埋一起吃饭嘅。
0: 哦咁你会唔会有啲时候要帮手去照顾佢呢
1: 唔使㗎唔使㗎阿婆婆照顾起呀。
0: 啊原来是咁样。
1: 是啊是啊班学帮我全部都是阿婆婆照顾佢嘅。
0: 哇、哦、咁你只係负责即係玩係咪
1: 是啊。我冇咩负责佢㗎。
0: 哦。
1: 我都要返工我都好多时都唔得闲。
0: 是咁冇问题啦咁最紧要係即係有婆婆去照顾住啦咁同埋每日都见到我觉得都好开心喎、啊、真係。
1: 是啊是啊。
0: 嗯咁祝佢啦聪明伶俐啦今日快高长大生日快乐。
1: 好、哦、多谢多谢。
0: 嗯多谢晒高先生嘅电话。剛才呢听到好多有关于友谊嘅故事啦或者係一啲生日嘅祝福啦有啲年轻嘅故事啦啊令到我都觉得哇突然之间自己觉得好似时间过得好快但相信呢喺心机旁边嘅你呢觉得时间过得更加快。咁不过我觉得当中生活里面係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啦或者係有好多学习啦头先都有一位嘅听众有讲到啦就係、是、可能人生中当中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啦即係经过咗之后一回想哦原来已经过咗咁耐啦。咁呢啲嘅友谊呢我觉得係特别需要去再好好珍惜啦。咁头先讲完咁多友谊嘅故事啦咁我諗呢都係时候要约下啲朋友出嚟食下饭㗎啦。听到呢一度嘅话嗯係都係行动嘅时候啦。

有福气，陈慧琳。我相信咧，细个嘅时候咧，可能我哋有好多嘅故事啦，发生啦，或者有啲友谊上边啦，或者甚至系可能系唔同嘅组别嘅人，可能有啲嘅不愉快嘅事情啦。但原来咧，哦，眨下眼再回想翻嘅时候，原来只系一件小事。你有冇试过有咁嘅感觉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沿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去巴基斯坦，据报系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会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里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世界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同一个学生练习演讲嘅时候咧，就发觉一个话题咧都好适合同大家讲一讲嘅，就系咧有时我哋会因为个句子嘅意思，我哋想突出啲某个字嘅意思，想突出啲咧而。去改變一個字的重音位置，最常見呢就是一些呢，譬如一對的字，譬如 internal 和 external， I-N-T-E-R-N-A-L， 內在的，向內的， external 呢， E-X-T-E-R-N-A-L 呢，就是向外的。那兩個大家都見到了，就是 ternal 的 T-E-R-N-A-L， 但是個重音呢其實都是個 ternal 的正常， OK， internal， externaldam， 但是如果有时我哋喺个句子里面，我好想讲得明显啲，我讲紧呢个唔系嗰个，等人哋唔好 get 错 internal 定系 external 咧，咁我哋个重音咧就可能会将佢转移去同另外嗰个相对嘅字唔同嘅嗰个音字，即系 in 同 ex。呢个 principle 咧未必会喺字典查到嘅，因为系一个个人讲嘢风格，但系好多时候我哋会听到。如果我好想强调，譬如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佢系呢个机构嘅内部嘅副总裁 ，OK， 就唔系对外嘅，对内嘅。咁如果我好想讲清楚咧，我可能话 he's 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咁你就会将个重音咧重咗去 internal instead of internal。因为你讲 internal， 如果你讲得快嘅时候咧，人哋未必会 get 到你其实嗰个重点喺边咧。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咁咧就会好清楚啦。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讲开有一啲字咧，我哋有时虽然本身嘅重音系放喺某一个 syllable 嘅，某一个音节嘅，但系咧，由于我哋想讲得清楚少少，要对方听得明，去 catch 到我想讲个 message 咧，我会将个重点嘅重音咧放喺一个平时唔重嘅音。另外有啲咩场合有时会见到呢一个情况咧，就系咧非嘟嘟嘟，即系 non 嘟嘟嘟啊 ，in 嘟嘟嘟啊，嗰啲字，譬如俾个例子。valid, V-A-L-I-D, 一个 valid 嘅 argument 咧，即系个有理嘅说法咁样啦。valid argument， 佢个相反词咧 ，invalid, I-N-V-A-L-I-D， 重音应该都系一个 valid, invalid argument。但系有时我哋想强调，因为如果喺个长句子里面咧，你未必一定听得出佢跟你讲紧 valid 定 invalid， 因为听落去差唔多，因为个 in 唔系重音。咁所以呢，有時如果我想個 contrast 大啲呢，我就可以將個重音放咗喺前面，變咗 in。 例子，譬如 We are presenting two arguments in front of us。 我哋而家兩個拗嘅方式， OK。 On one hand, we have a valid argument. On the other, we have an invalid argument. 咁呢個 in 我就會將佢變咗個重音，咁聽落係好自然嘅，亦都係呢好照顧聽者究竟 get 唔 get 到我個 message。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听众问萧叔叔一个问题，就是他话：萧叔叔你好，请问 electronics 呢个字点样读？电子 electronics。一开头嗰个 e 咧，究竟系应该读 elephant 嗰个 a 啊，定系 e 嗰个 e 咧？答案咧就系两者都得。你可以 electronics， or you can say electronics， 亦都得，两个都有人读嘅。听一次，第一个系 electronics， 第二个系electronics 亦都得，有好多字都系类似咁样，譬如经济学啦，我哋 economics， or we can say economics 亦都得，两个都系广为接受发音嚟。另外仲有咩咧？演化学啦，生物学上嘅演化啦，我哋叫做 evolution 啦，或者 evolution， 两个都有人读嘅。萧叔自己本身我就读 evolution 多啲。咁但係就两个都非常之多人读嘅。咁遇到呢啲情况呢，最好都系查字典啦。字典应该有列晒呢广为接受嘅发音嘅。通常呢我哋 A 音呢就系见到 E 字符号呢就系 A 音。咁一个细 I 或一个大街 I 呢就会 E 或者 EE 咁嘅音。咁虽然两个音系有少少唔同嘅，但我哋有机会再讲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话，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强调，朝鲜的拥核国地位是绝不退让的底线，无论哪个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是不能够否认的现实，平壤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的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说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和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相若。世卫和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请嚟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5: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6: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是、你出年玩唔玩啊？

0: Friday。
1: 好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体育名将不单止是冠军，更加是永不放弃的精神榜样，用速度打破界限，用毅力改写历史。每个奖牌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跌倒再起身。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我们和大家谈下体育名将。
5: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6: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7: 大地书香，
8: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6: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8: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9: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10: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2: 我哋成日以为现代人嘅问题系太自我中心，但《自我慈悲》呢本书提醒我哋，另一个同样普遍但较少被看见嘅事实系。好多人其实对自己非常残忍，我哋会因为犯错而责怪自己，因为唔够好而羞愧，仲会定下几乎唔可能达成嘅标准，然后喺做唔到嘅时候不断否定自己。久而久之，呢种内在对话会让人活在长期嘅不足感之中，仿佛自己无论点样努力都唔值得被接纳。
6: 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自我批判往往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与童年经验密切相关。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常受到父母批评，长大后亦都更容易用同样严苛的方式对待自己。这个逻辑不难理解，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地依赖父母来理解世界，亦都渴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安全感。当这份依赖遇上了高压、挑剔甚至羞辱性的教养方式，小朋友就很容易将外在批评吸收为内在声音。书中描绘了一个典型场景，小朋友吃饭、穿衣、走路，甚至只是做错一件小事都被父母批评，还夹带你真是蠢，你为什么这么差这类贬义。久而久之，孩子接收到的不再只是我这件事做错了，而是我这个人不够好。于是一种深层信念慢慢成形，只有我够完美才值得被爱，只要我犯错就证明我不够好。
12: 自我慈悲这本书要处理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内在暴力。它让我们开始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天生对自己苛刻，而是太早学习了一个残酷的想法，只有先伤害自己才能避免被别人伤害。如果说自我批判有一部分来自童年，咁样另一部分就系来自我哋每日所处嘅社会。自我慈悲呢本书指出，让人习惯觉得自己唔够好，唔只系父母或者师长，亦都包括整个文化不断灌输嘅价值观、社会嘅压力，会鼓励我哋对自己苛刻。
6: 喺高度竞争、强调个人成就嘅社会里面，我哋好容易将自我感觉良好等同于比别人优秀。如果要证明自己有价值，就必须更成功、更漂亮、更聪明、更有吸引力

0: 方式，亦都好难唔拎嚟衡量自己。久而久之，我哋嘅自我价值唔再建立喺我是谁，而系建立喺我比别人差多少。
1: 但问题在于呢一场比较永远冇终点，无论你几努力，总有人比你有钱、更有才华、更受欢迎。而即使你已经做得好好，仍然可能会犯错，会唔完美。只要我哋持续用社会标准嚟衡量自己，就只会永远睇到自己同理想之间嘅落差。而呢个落差正系自我批评最容易滋生嘅地方。因此，学识停止过度比较，唔好再把价值绑喺竞争同埋排名之上，正系自我慈悲嘅重要起点。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 好多人对停止自我批判呢件事，其实抱有一啲怀疑，因为喺我哋熟悉嘅观念里边，对自己严格一啲，似乎先会进步。但如果冇时常提醒自己边度唔好，边度做错，会唔会反而变得懒散、停滞，甚至自我感觉太良好呢？《自我慈悲》呢本书正面回应咗呢个疑问。作者话，自我批评可能喺某程度上推动人嘅改进，但系佢付出嘅代价往往远高于佢带嚟嘅帮助。
2: 自我批评之所以有效，唔系因为佢真系健康，而系因为佢会痛。当一个人迟到、失误或者表现不如预期时候，如果脑入面即刻浮现，我真

0: 系蠢，点解我成日出丑呢一类声音。系咁嘅话，为咗避免下次再承受同样嘅羞辱，佢可能真系会变得更小心，例如设闹钟、提前准备等等。从呢个角度睇，自我批评似乎能够促进改变，但系问题在于呢种改变唔系出于清楚稳定嘅自我照顾，而系出于恐惧，而恐惧从来唔系理想嘅动力来源。恐惧虽然会逼人行动，却也容易带来焦虑，进而削弱表现本身。书中举例，如果一位演员在上台前满脑子都在想，我不能够出错，不是的话我会看不起自己，这样的话他很可能会因为过度紧张而分心，反而无法专注在演出上面。
1: 更麻烦的是，长期活在自我批评之中的人，成日会发展出两种常见的行为。第一种叫自我设限，为了避免失败会直接指出自己不够好，他会先帮自己找借口，例如故意准备不足、临急抱佛脚等等。这样一来，即使结果不好，亦都可以告诉自己不是我不得，只是我未认真。第二种更常见的行为是拖延，因为只要事情还未开始，就不用面对那些评价自己的时刻，拖住不做，某程度上亦都是拖延那份自我的审判。作者提醒我们，若然一种动力会令你不断耗损自己，这样它就不是值得依赖的力量。自我批评之所以让人难以放手，正因为它偶尔有效，但那些效果往往掩饰了它更深更远的伤害。如果自我批判会让人焦虑、逃避，甚至越来越讨厌自己，这样问题自然来了，不再责备自己，我们怎样对待自己呢？自我慈悲这本书给出的答案是用慈悲取代批判。这种不是放纵，也不是自我安慰，更加不是替错误找借口，而是一种更温柔、更有效的方式去回应自我。
0: 作者邀请我们想象一个简单场景，如果今日跌倒在冰地上面的不是你，而是你很在乎的朋友，你会怎么做？多半不会站在旁边闹他粗心愚蠢，反而会即刻上前扶他，关心他有没有受伤，安抚他的惊吓，然后帮他站起身。这样的反应就是慈悲。而如果我们亦都能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失误、受苦和挫折，那就是自我慈悲。自我慈悲的第一步是先承认自己正在受苦，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不容易，尤其在强调坚强、效率与自我要求的文化里面，我们从小就学习了忍耐，学习了不要太在意，亦都学习了在难受时催促自己赶快振作。久而久之，我们对别人的痛很敏锐，对自己的痛就很迟钝。
1: 因此作者提醒我们，练习自我慈悲往往要从停下来开始。当事情不如预期，当自己犯错，当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急着解决、辩解或者责备，而是先问自己，我现在感觉是怎样呢？我是不是其实都是很失望、很焦虑、很羞愧或者很难过？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将注意力带回当下，以一种清醒而不逃避的方式看见自己的痛苦，也都是所谓的正念。正念并不会立刻让痛苦消失，但它能够打开个空间，让我们不再只剩下本能反应。当一个人愿意承认，我现在真的不好受，那份痛苦就不再只是被压住，也都不必靠责备自己来处理。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先有可能进一步用温柔、理解和支持去回应自己。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0: 当人陷入痛苦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一种感觉就是以为只有我这么糟糕。当你害怕上台讲嘢，就觉得其他人能够自在表达，只有自己特别脆弱。你失业的时候，就会觉得全世界好像都前进着，只有自己被卡住。在《自我慈悲》这本书里面，作者指出这种孤立感正是令痛苦变得更加沉重的原因之一。因此，自我慈悲不只是以温柔对待自己，还是包括另一个重要的元素，看见自己和他人共享的人性。
1: 作者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怕公开演讲的人，那你很可能会因此责怪自己，怀疑自己，甚至觉得自己有缺陷。但是如果有人话你知，其实公开演讲恐惧是最常见的焦虑之一，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难，这个时候你很可能会即刻松一口气。那种放松来自一个关键认知，我不是唯一有问题的人，我只是个普通的人。这种所谓共同人性的感受，能够为自我慈悲带来两层力量。第一，它减少孤单感。当我们记得自己不是唯一

0: 一个经历失败、挫折、焦虑或者失落的人，痛苦就不再似一座封闭的牢笼，而比较似一种人人都会经过的生命经验。失业、失恋、犯错、感到羞愧，这些都不是个人特别失败的证明，而是人活着本来就会遇到的事。
1: 第二，他能对抗完美主义。很多自我批判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幻想，如果我够好就不应该犯错，如果我够成熟就不应该脆弱，如果我真的努力就不应该失败。但是共同人性这个观念提醒我们，犯错、受伤、跌倒本来就是做人必然会发生的事，这样不代表我们不用成长，不代表问题可以放住不理，而是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些经验而羞辱自己。自我慈悲这本书在最后带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自我慈悲不是软弱的自我保护，也都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温情口号，相反它其实是一种极为理性务实的自我关系。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